0: 那天就是让我直播，我呢觉着呢，我说我也光见人家直播过，我也觉着不大好意思的，我面对这个手机也说话，咱也觉着太老么腼腆，咱也觉着老么害羞。
1: 妻子犹豫不决，王树建就不断的动员。
0: 每天他就和我说，你前直播一个小时，你在前边，我在后边，咱俩一块直播。万一咱能，咱也和那个他们似的，咱也把那货来带出去呢。就是这样，咱慢慢都开始带货了。
1: 迎着秋日的微风，王树建驾驶着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翻犁。饱满颜色鲜艳的红薯，饱含着泥土的气息和特有的香甜，被翻出土壤。
2: 这个呢是咱今年的一个新品种，这个冰糖蜜薯。这边种的呢是这个种了五年的一个老品种，这是朴树三十二。这两个瓜呢有啥区别呢？就是这个红色的是这个朴树三十二，小孩们非常爱吃，因为它有一个胡萝卜的味道，含胡萝卜素非常高。这个冰糖蜜薯呢，它非常的甘甜，老人们啊非常喜欢吃，它吃了以后啊，在嗓子里有一个冰糖的味道在这里，在它的这个喉部停留。
1: 在妻子的支持和陪伴下，王树建卯足了劲儿，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如今在村里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富裕户。然而在几十年前，王树建一家人的日子却是另外一番场景。
2: 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吧现在过世了，他常年有病，基本没有啥劳动能力，全靠我娘一个人吧种着这几亩地。就是我在八九岁的时候吧，我记得当时家里啊，养着一头老牛，耕种的时候他必须得需要，一个人牵着牛，然后后边还得照着犁。我记得当时的时候我就在前边牵着那个牛耕地啊。当时呢不是我牵牛啊，当时是牛牵我呀，就把我嘴得咕噜咕噜的。当时我带着那个牛杠上，这个整个这个手上磨的就是也有水泡，也有血泡。哎不行，我就怕提以前这事儿。哎，一下这事儿这太难了。
1: 初中毕业后，王树建就没有再继续上学，而是回到父母身边。
2: 当时也有点力气了，就想这个替父母分担一下。当时妹还在上学嘛。
3: 不提哈，没稀糊涂还行，一提我就心里老难过，对不住孩子。对不来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1: 生活的困苦没有挫败王树建把日子过得更有起色的斗志。2016年，他开始在地里搞起了种植实验。
2: 我发现呀，这个吃西瓜和吃地瓜的人越来越多。我种了二亩地的这个红薯，还种了二亩地的西瓜。
1: 一年下来，具有耐旱、抗逆性突出、适应性强等特点的红薯脱颖而出。
2: 我记得当时我这二亩地的地瓜呀，我收了12000多斤，当时的市场价格我就记得是7毛5一斤我卖的。我这二亩地我卖了10000块钱，对，当时的10000块钱。很可观呀。
1: 从此，王树建便与红薯结缘，他每年都会逐步扩大种植面积，同时不断试验种植新的品种，力求稳妥地发展红薯种植。
2: 这几个棚啊，就是我当初育苗的那8个棚。你看现在里边是种的这个玉米，因为在这个苗子啊，它是春天育苗。育完苗以后啊，这个就闲着了，要不能让它空着啊。然后我就栽了点这个甜豆玉米，这甜豆玉米这两天马上就收获了，收获完了以后，再到第二年春天。

0: 然后我把膜来扣上以后，还可以继续育苗用。
1: 育苗是一项技术活，投入的成本要比买苗子高出很多。对于既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全凭经验种植，又没有过多资金支撑的王树建来说，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现在像农科院麦苗，买不上了，因为这个农科院苗不光咱种啊，这全国各地
2: 都在种，
0: 并且这个面积逐步都扩大。这样吧，没了苗子这咋办呀？然后我就，从市场上，买了一部分。
1: 当时，王树建从市场上购买的这部分苗子却出了问题。
0: 我记得当时是买的20000棵苗，也就是说种5亩地的，我这5亩地种上以后啊吧，就几乎颗粒无收啊。
1: 五亩地的绝产，给王树建带来了8000多元的损失。
0: 就是逼着你得把这个育苗技术啊，自己学会了，掌握好了，你才能多种啊。真是逼的，没有办法。当时我改棚，加买种树嘛，一共我算着需要6万多。
2: 钱够吗？当时？
0: 当时不够，还自己有一点吧，当时还差1万多嘞。
1: 为了能够尽快的把钱筹够，一向支持他的妻子王海杰开始向自己家里借钱，可没想到却被母亲拒绝了。
3: 我不是担心他赔了吗？我说你这次买的不行，你下次再买不就行了吗？他不听。
1: 就在王树建打算用新买的车进行抵押贷款时，岳母梁迎春却把钱送了过来。
3: 那他非得干，我接他干呗。
1: 岳母梁迎春没有想到，经过了3个多月的努力，王树建的红薯苗培育成功了。
0: 本来我这个苗呢是为我自己育的，这个时候他们上我这来买苗，我就考虑了，我这个事啊做对了，能够得到乡亲们的信任，我是觉着啊，这个事啊，不是我个人的事了，我心里啊也非常的自豪。
1: 这天，王树建扔下地里的活儿，急匆匆的赶往临近的西小王镇。
0: 李栋，
4: 亮哥，
0: 哎，
4: 你可累了，
0: 受了吗？下来吗？这不。
4: 工人都在等着，你不得先受着吧？着急
0: 啊！还是啥哈？
4: 老多短的呢。
0: 是你。
1: 把王树建喊来的年轻人，是西小王镇的返乡创业青年孙玉栋。
0: 这里这个茬呀，这不像是够破的。
4: 嗯。
0: 这应该是这个啥地里有卡了呀？
4: 起的。
0: 那卡了太硬。
4: 嗯。
0: 把它一直挤破了。
4: 嗯。
0: 是不是调的角度？角度是不是调的有点不对呀？在这个犁子升起来以后能升多高啊，在这个犁片犁地面。
1: 喊来收获的村民还在地头等着，问题不及时解决，红薯肯定卖不出去，投入打了水漂。
0: 这然后咱把这个中拉杆啊咱缩短它。
4: 嗯。
0: 你看我一缩短它这个尖儿它就开始往上翘。
4: 嗯。
0: 你看它就翘起来了吧哈。哎，你看它已经起来了吧哈。
4: 嗯。
0: 踢一下开神。哎，你搞到总理上，在总理上，再踢，你看用不了没事啊，这么没事的了，哎，走不动你就稍微一踢，越慢越好哈，越慢越好，这个距离就行，抓住就没问题了吧哈。
1: 随着机器开过，完整的红薯不断的从土里一跃而出，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4: 有时间哥他们带着，有不懂的可以问他，有技术有经验，肯定能种好。
0: 这种坡头大点的，这会儿千万别装哈，咱这装好的，分级分好了哈，坡头的咱是便宜处理了，这个好的状况哈。
1: 从地里收获的红薯不会立马就销售出去，而是先把它运到地窖里放上一段时间。
0: 咱这个红薯储存地窖啊，它属于一种半地上半地下的这个一种。你看这个这一块，这是咱的地平面，从咱地平面下挖1.5米，然后呢，咱这个顶子呢还有。

0: 2米半，这么一个空间。为啥咱要储存呢？现在，没有地窖的一些农活吧，它着急销售，价格很压的比较低。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咱这瓜抛下来以后啊，这个现在的口感啊，不是最佳的时候，它需要存放一段时间，咱达到它的口感最佳的时候，然后咱上市。
1: 一批又一批的红薯涌入地窖的怀抱中，在时间的沉淀里，会变得更加的美味。
2: 今天水涨了，
3: 交给冲料了，
1: 冲料，今天多少钱了？
2: 8毛，
1: 给8毛。
2: 进入9月。
4: 土豆达人李亚平就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千亩田间，收获马铃薯。由于常年风吹日晒，李亚平的皮肤黝黑发亮，人们都开玩笑地叫他“黑老李”。
1: 这颜色就比我考虑，这个颜色比我考虑。
5: 这个这个啥味的？
6: 再多少？
5: 不行，
4: 而且这个没有一点毛病。
6: 对对，这水。
7: 这第一得收，
1: 出个价吧。
8: 这天一大早就有收购商到地里查看，谈到价格，收购商有些犹豫。
9: 今天熊猫，这头有咬了个腮的话，咬了个腮嘛就得下来，在一路上就独特了，但是8毛就是那样。
8: 收购价格低于预期，在李亚平的意料之中。
9: 土豆可以的，形状了，颜色个头，产量都可以的。价格呢，现在亚平要的价格挺高。
1: 货主，货主稍微有点偏高。
9: 他看到这个土豆肯定想要，因为这个土豆现在不能说是最顶级的，但是肯定是上等品，只要没有毛病，价是很高的。我们那边的合作数是1.03块，前面的是1.1块。
1: 马铃薯又称土豆，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什是我国最大的马铃薯产区，素有“中国蜀都”之称。 地处北纬41度，马铃薯黄金种植带上的四子王旗，近几年不断扩大种植面积，使得马铃薯一跃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金蛋蛋。这段日子，李亚平到处奔波策产。
9: 看看他这个，
8: 种菜倒是也行，就是杆头不大。
9: 韩爱平种植土豆多年，过去由于技术跟不上，一度有放弃种植土豆的想法。李亚平回乡后，为当地的土豆种植户提供了多方指导，这让韩爱平又恢复了信心。没成想又遇上了新问题，
8: 就是种了七百来亩地，天气水不够用，影响产量。 应该是正常产量是8000的8000左右啊，再结果7000，损失了多少？没少损失，损失几十万块钱。
1: 乌兰察布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春秋季多风干旱，灌溉用水不足，一直困扰着马铃薯产业的发展。
8: 在今天的
1: 四子王旗，几乎每一个马铃薯种植户的地头都有一个蓄水池，这是李亚平回乡后给出的建议。
9: 你们种的是那啥啊？对不对？带路带上。啥路？
8: 你再种就种带路，不种了，多坏不种了。嗯，
9: 多坏不种。
1: 李亚平给出了改善措施。
8: 这把那个箭回过来，水就多。
9: 哦，就是。
8: 再一个，现在地亩毛病，这个还能种了。
1: 哦，就是再未来就得换品种，
8: 现烤还行好嘛，你现在不实在不行就换点那叫科学种田，不仅要分到人、品种、地块、水量，所以说都是根据这个区域的地块呀啥，我们来把这个东西逐步细化了。
1: 今天，李亚平要让父母品尝新马铃薯，分享丰收的喜悦。
10: 他说今天想种的，长牛了4朵，
11: 4品种
10: 啊，
11: 味道挺好，
10: 香的嘛，土豆味浓。
0: 要是不做这个事儿，在父母身边，父母很高兴；但是我做这个事儿了，父母肯定是他比我更担心。你要做不好了，然后会影响你生活啦，然后会让别人说闲话啦，这种的，他其实他们负担更大。
1: 2018年，李亚平带着积蓄回到家乡，与朋友合伙流转了9000多亩土地，放着高薪工作不干，跑回来种马铃薯。对于李亚平的做法，许多人很不理解。
2: 那是年轻后生，将是三几岁，我说这还能做成事？这老厂户还做不成，他能做成了？这老百姓说，看那好像是上班挣了个钱，那是后来这么大面积种了，也说啥也有。
1: 不仅村里流言四起，李亚平的父母也表示反对。
3: 好样念大城市了，再回来种地，农业这个板块挺难闹，又辛苦又担心，再一个现在是市场调节，你就不好闹，所以到行市是如何，这个你就把握不了啊。
4: 不需要叫他做吧，天天的上班就去行了，你当那种土豆也可累了。
0: 他们越是这种的，其实从我的内心是越着急的，越把这个东西做好，最起码回了家乡了，在父母身边呢，你不能，首先不能让他担忧。
1: 农学专业毕业，工作后天天和马铃薯打交道，李亚平认为自己早已深谙马铃薯产业化种植的门道。谁料第一年种植不仅产量没达到预期，还亏损了400多万元。
0: 可能会亏，但是没想到会亏那么多。
4: 不还算做的在那上也不还问不到，你和问不到了，他知道我们要担心吧，他就不该和你到了。
1: 尽管出师未捷，李亚平却没有气馁。在咨询相关专家后，李亚平和伙伴经过试验和摸索，很快制定出新的马铃薯种植管理方案，
0: 把这个大农场变成小农场来经营。第一块我就是把我的地分开了转租，我转租我选择的人呢，就是这种种植经验非常丰富的。第二个模式呢，我在引进就是我的朋友，还有种植水平相对高的，从事这个行业多年的，我们来一个合作，都他入股，他来经营。
1: 从沈阳农业大学毕业的许宏伟是李亚平的合伙人之一。
5: 以前我们都是搞这个行业的嘛，以前也是在一起同事，相当于也是有共同的理念吧。我是2020年承包了这块地，我们一起，这块地呢一共有3000亩，我这边的气候条件是适合土豆种植的，尤其是适合加工品种的土豆种植的。
1: 李亚平和许宏伟种了适于加工的马铃薯品种，效果却没有达到预期。
6: 合格是合格，但现在就是唯一个问题就是偏瘦嘛，
0: 有这个尖头出来了，薯形不是太好看的。
1: 之所以种植加工薯，除了适应市场需求，李亚平他们还有另一番考虑。
0: 像这种加工薯的这种麻皮的，就是比较抗那个土传病害，现在好多地块由于这个问题啊，现在我们就不得不转型。他们种的时候这小问题我们基本都能解决了，不至于栽一个大跟头。
1: 研究发现，连作障碍引发的各种土传性病害是阻碍马铃薯生产的重要因素。
6: 种下来大的也买，小的又种上了，它多年以后这个种子也不干活啊，往后就根本就没材料了，种不了钱了，不能种了。
2: 种了4-5年以后，病害非常严重，就不能种。其实每个作物都一样，它必须就通过倒茬农作，然后要不休耕来恢复它那个地力。
1: 将马铃薯和玉米、小麦等禾本科作物进行轮作，可以大大降低马铃薯土传病害的发病率，这让李亚平欣喜若狂。
2: 一个就是为了倒茬，就是给减少病害，给马铃薯下一年种植创造一个就是良好的那个土壤环境。我们不追求它的那个收益，但是追求它那个就是环境那个效益。我们把土壤改良了，我们可以多种一年马铃薯，这个那啥马铃薯种植就可以长期发展，你内容也是长效的嘛。
1: 每到马铃薯生长的关键时期，李亚平的社会化服务团队就会到种植户地里提供无偿的技术指导。
7: 这块就没有土传病害，这块就是干干净净的，这品质也非常好，个头也非常大。看，在这块地就这么一刨，就知道这块地的产量肯定是低不了。
2: 这是今年的标准的净豆豆，一个一斤的土豆都一块钱，现在按个儿都上块了，大一点的都两三块钱。
8: 来，一个两就行。我这个大
1: 不是地里。地里的马铃薯丰收了，孙学勇很激动。
9: 我以前是个，我是个瓦工，盖房的，包几年工又没挣了，赔钱了回来种地了。哎呀，没想到。没想到种地现在的利益这么好。今年我种的300来亩，估计预算是能卖200来万。从利润应该也是在100万
10: 左右。
1: 不仅自己跟着李亚平种马铃薯，孙学勇还带着村里的人加入其中。报
9: 过年龄，种2000来亩地，种的1000来亩土豆，1000来亩玉米，年年发展，年年发展。从现在我就5、6个人，每人种的500-600亩地。
1: 破土成金，收获圆满，丰收曙光，欣喜连连。听到农户们丰收的消息，让李亚平倍感欣慰。
6: 一亩应该是5吨多的产量，总共能产650到700吨，今年大丰收了。
11: 我今年收就特别满意了，开始他们直到现在，我学会这个种地，我跟你说，还帮我们各种的都在帮忙，挺感谢李老师的。
0: 我们是做这个种地行业的，我们一直要做这个事儿，一直持续下去。因为你第一个是你喜欢做的事儿，第二个你看着帮着这么多人做成功了，你还是一种欣慰嘛。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3: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12: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3: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4: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接下来咱们走进吉林四平的黑土地看一看，金秋遍野，遍地金灿灿的苞米。又到了一年一度丰收季，故事的主人公叫张耀忠。返乡四年的他，曾经做歌手，开酒吧，兜兜转转，还是回到故土，种玉米，养牛，挖鱼塘，还办起农民合作社，流转万亩良田，带着150户农户一起种地增收。张耀忠拿起手机拍短视频，开直播，把东北乡村的风土人情、黑土好物分享给全国网友。秋收了，他有个大胆想法，要在自家合作社办一场热闹的丰收宴席，捞水库大鱼，蒸玉米发糕、玉米饺子，想用一桌地道农家菜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四平共享丰收的快乐。可是筹备并不轻松，他为食材下河捕鱼，跟着老乡学做玉米美食，也因为办宴开销和妻子起了争执。一边是满腔热忱想把丰收喜悦传递出去，一边是过日子的现实考量，这场汇聚四方来客的丰收宴能不能圆满开席呢？咱们一起去听听张耀忠的故事。

0: 金灿灿的玉米代表着农民丰收的喜悦，一年一度的丰收节又来了。我想真诚地邀请所有农民朋友来到四平，感受一下我们丰收的喜悦。你家的玉米长得怎么样？看看四平的苞米，金灿灿，沉甸甸。
1: 每年呢，
2: 我叫张耀忠，我现在是个农民，在这个自己的家乡吧，种点苞米，然后养点牛，还弄了一个小鱼塘。我在这个互联网上的名字叫咱屯张老五。
3: 返乡四年，张耀忠借助短视频分享自己的乡村生活，收获了大量粉丝，让更多人了解到东北地区的风土人情、美食美景。
0: 来，看这苞米长得多好，看这大胖子，来，漂不漂亮？金秋时节，广阔的田野仿佛被大自然这位神奇的画家涂抹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色。走进了玉米地，一股浓郁的香甜扑面而来，粗壮的玉米杆上挂着一个个硕大的玉米棒子。
3: 眼下正值秋收季节，为了让更多朋友感受这份收获的喜悦，张耀忠准备在自家合作社里举办一场独特的丰收宴席。
0: 这场丰收宴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很多的美食啊，比如说用玉米蒸成的玉米发糕、玉米包子、饺子、面条等等等等啊。咱们再来点水库的大鱼，再养点家里的小笨猪。
2: 合作社呢有好多好多农民，然后我也是农民，我觉得是不是到秋天了，他一定会有一个收获的心情。我们只不过是想把这个好的心情表达出来，让大家共同来感受一下这种丰收的喜悦。所以这次呢，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做得更好。
3: 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民，张耀忠回到家乡之后，与朋友一起成立了一家农民合作社，流转了万亩玉米地，带领150位农户种植玉米。同时，张耀忠通过直播活动积极宣传家乡的特色农产品，有效促进了当地百姓增收。
0: 欢迎所有朋友啊，来到四平参加我们的丰收宴，我在大四平等你们。我看看，挺好，咱俩上前面再拍点玉米特写去啊。
2: 看今天鱼能丰收，我能丰收，你们就能丰收。
0: 今天是一个好天气啊。
3: 丰收宴上的第一道重要菜品，张耀忠选择了代表东北特色的铁锅炖鱼。为了抓紧筹备食材，张耀忠来到鱼塘，准备将前些天放下的鱼网收上来。
0: 很有可能拽上了滴了嘟噜的，我跟你讲啊，先做好心理准备。今天啊，保佑我啊，争取来20条。老杨，看看那鱼，我感觉我已经看到了丰收的希望。你看看，都飘起来了都。第一条啊，来，它挂了挂了。第一条开门红啊，让它顺利上网啊。哎，来了！哎呦我天，跑不了了，宝贝。第一条，一个火腿。来吧，这家老陈了，这，哎呦，这就是丰收，这是渔民的丰收。哎，大李子，看见没？哎，我老杨，你慢点，别给我总跑了啊！我跟你讲，我这一年都没挂这么大李子。来吧，这个太好了，这个，看看，野生大李子啊，看这嘴唇子，看大火嘴唇子。这家伙太过瘾了，这个今年咱玉米也丰收了，鱼也丰收了，太开心了今天。大白莲，这个20斤的，漂亮吗？20多斤大白莲啊，漂亮吗？看，丰收宴保证够了，还有2片网没洗呢，太开心了。
3: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打捞，张耀忠一共收获了20多条各式各样的河鱼，远远超出了预期。这让张耀忠对于丰收宴食材的准备有了信心。
2: 九九那个艳阳天哪，还有18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
0: 风车呀风车，那个吹得咿呀响哟喂，蚕豆花儿香啊，麦苗儿鲜。
4: 开心。
3: 从农村走出来的张耀中，在返乡之前曾做过歌手，组过乐队，开过酒吧，当过饭店老板，种种经历并没有磨灭他从小就对农村生活产生的深厚感情。
2: 城市里面呢，就给人感觉什么呢，就像一个笼子一样，农村呢让你感觉非常自由，每天早上起来推开门，哇，空气咔咔新鲜，会让人觉得心情特别舒畅。农村是非常非常适合就是未来啊，我们每一个人去真正就是说能够回到自己原来那个位置上的一个点，我觉得真的就是每一个人都会这样。
0: 太过瘾了啊，丰收了，老铁们，鱼都丰收了。
3: 自从2020年返乡以来，张耀中不仅通过互联网让许多外地朋友了解到了四平，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于农村的传统看法。
2: 你就应该引领一些年轻人，让他们看到农村是美好的，不一定说你要走出去，你如果在家里可能钱赚的少一点，但是守着爹妈，守着孩子，守着这方热土，其实可以换位思考一下，我觉得这也是我能够回到农村的主要原因。

0: 鱼，必须得从中间剁一下头啊！
1: 哎呀，
0: 你看看，
1: 别说这两下整的还挺像样的。
0: 哎，你看看漂亮不？
1: 漂亮漂亮。
2: 结束了捕鱼工作，张耀忠召集了几位团队伙伴，在河边制作起了铁锅炖鱼，以确保菜品能够在丰收宴当天达到理想的风味效果。
3: 因为我们这个奥龙湖啊，盛产这个胖头鱼还有银鱼，这两种鱼呢，就是四平老百姓经常吃的那种鱼，肉质鲜美啊，特别滑嫩，它是一种天然的鲜美。炖好以后这一锅，大伙都不用端上桌，就直接围着这锅吃，你就造吧，老香了那家，觉得这也代表着我们农民丰收的喜悦吧。因为说年年有余，年年有余嘛，说的就是这个。
4: 再来5分钟
5: ，OK。

0: 铁锅炖鱼好了，大家快来吃饭呐！哇，哎呀，
1: 鱼儿怎么样？
0: 挺好。
1: 这要说炖鱼啊，那还得是干村长老五。
0: 这鱼我跟你讲，这鱼就嫩，
1: 新鲜
0: 啊。对了，丰收节当天你们都得到这儿来，啊。
2: 没问题，几点的？
0: 你早上，你帮6点多钟，你就把老小接子，你就奔那个啥，奔咱那个合作社走。当天吧，咱们给老乡们服务，咱这能干啥干啥。
3: 你们咱当天咱是给老乡们服务，咱这能干啥干啥，你就把你们就帮我瞅点啥呢？哪块我没照顾到，你就赶紧过去补个位。谁缺啥，马上整啥，你知道吧？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啊，
3: 哎。
4: 张老五，这次你办那个丰收宴，花多少钱呢？
3: 没花多钱，没花多钱吗？
4: 没花多钱是多钱，那我数吧。
3: 哎呀，
4: 你别管那事干啥呀？没多钱。
3: 我怎么不能管这事儿呢？
4: 就花多钱，咱现在已经都挺到这儿了，是不是？25号人就都上来了，全国各地来那些老铁呢，是不是？咱也不能掉链子。我是这个意思。
3: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问问你总共花多钱。
4: 我知道你没有别的意思，我就
3: 咱居家过日子哪块不得精打细算呢？我问问花多钱有问题吗？
4: 你跟我往别地方唠啥呀？哎呀，没花多少媳妇儿啊，我告诉你一声，你不用担心。
3: 我跟你说话是不是你听不明白话呀？没花多少，是不是也花了？那个没多少是多少？
4: 你这么的，明天吧，俺们拢拢账，拢完账以后，最后让我给你个实际数，行不行？现在你就别操心这事儿了，明早去起来以后呢，你先给那谁，先给妹妹她打电话，把人都给我定下来。
3: 我告诉你，张老五，你呀，就是那打肿脸充胖子那伙的，你知道不？
5: 你这家伙，所有心全放在丰收节上了。
3: 夫妻俩因为丰收宴花销的事情发生了争执，这让原本兴致高涨的张耀忠突然有些不知所措，而这已经不是二人第一次因为开销上的事争吵了。你这意思就是这个丰收宴办完了之后，俺们日子就不过了呗，咋过呗？
4: 这你说的哪是过日子，日子还不过了？
3: 你真的，我啥也不想说了。
4: 刚做互联网的时候，我俩吵过好多回架。那时候我俩手里面已经没有钱了。我唯一的一个能够来钱的道呢，就是在平台上借钱，借了好多。然后朋友那我也借了好多。他有一天知道我在平台上已经借了这么多的时候，他一下情绪就失控了。
3: 我当时就崩溃了，真崩溃了。我真的是无助加无助了，我真的就是那个时候特别绝望。
4: 说张老五，我嫁给你这么些年，我净跟你东颠西跑了，然后你现在又借了这么多钱，咱俩咋还？
3: 别跟我抬杠，我告诉你，你呀就是打肿脸充胖子你。说啥呢？我咆哮了，但是我咆哮过后了之后，我冷静下来，我想了，就是他也是想，做成一件事儿，他想做一件事儿的那种热情，可以说是我们身边的人，一般人理解不了的。
6: 也阻止不了他，所以我慢慢把我自己说服了。我先哄他的，因为我是男人嘛，我觉得跟女孩子吵架嘛，你基本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们也没有什么原则上的错误，不都是为了能够让这个事儿越做越好吗？慢点开，来了。
7: 哪个是？哎，你们在哪儿来的？
8: 大爷你好。
7: 哎哎哎，好。妈呀，那这些多大岁数了？这家伙70多，73，关注没多长时间了是吧？是不是？走吧，我们走吧。走走走走。
6: 尽管为了准备丰收宴，张耀忠已经非常忙碌，但除此之外，他心里还始终惦记着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
7: 啊，这有东西没有？这没不热，那没有火是吧？没有没有。我怕，
8: 主要是。
7: 主要是我怕啥呢？你知道，火一一有火了，完到时候一抽完以后怕火星把人震上。
6: 没没没没，我这压缩包米啊，中午都没敢烧火。
7: 回来回来回来，说你好说。哎，农村吧，有两件事在秋收以后是老百姓最关心的。第一件事是今年的粮价怎么样，这个所有老百姓都关心。
0: 但是老百姓还关心另外一件事，就是家里的炕好不好烧。如果他家里这个炕特别难烧，冬天他就会挨冻，那怎么办？他得找人把炕扒了。
1: 这口不够，这个啊，
2: 哎妈，目测里边老多灰了。
1: 这是烟囱是吧？
5: 啊，对，
1: 我摸着这个。
6: 眼看进入秋冬季节，为了抵御即将到来的寒冷天气，村里许多老人会给张耀忠打电话，请他来帮忙维修自家堵塞的烟囱管道。而张耀忠也是有求必应，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免费为这些老人服务。
0: 我是咋呢？我有几种特殊情况，就你说了以后马上就来。第一个，你不在家，老爷子老头在家，这个是我马上就来。因为啥呢？我能理解一个当儿子的心情，那必须马上来。我看看啊，你俩得帮我把这梯子打开，把它打开。大爷，你不用伸手，大爷，你可别伸手了。你拔点。
7: 你上去啊。
0: 我上去瞅一眼去啊。
7: 你上铁皮
0: 子。哎，我上去瞅一眼，先别着急。我特别能理解，就是老人在家里面，孩子不在身边那种感觉，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现在想那么做的话，恐怕我已经没有那样的机会了。我现在爸爸没有了，现在过成妈妈了。

0: 帮李大妈修完烟囱之后，张耀忠又帮助村子里的其他几户村民一起维修了烟囱，就这样一直忙碌到了晚上。
1: 姐，
2: 哎，
0: 眼看丰收宴的开办日期临近，张耀忠还有一道重要的菜品需要提前准备。
3: 姐，这么晚我找你过来唠着唠着，我寻思过两天我不办一个那个丰收宴吗？咱全国各地老铁都来，你那啥，你那玉米发糕你给我上一上呗，让大伙尝一尝。
1: 行啊，咱家不光有发糕，咱还有玉米面、窝头、饺子、面条，这都可以上啊。
3: 这行啊，这个，我跟你弟妹，我俩只会蒸饺子，我俩也不会别的呀。
1: 你看，这不有你姐呢吗？到时候我去呀，我帮你忙活去。
3: 啊，姐这么的，你今儿就教教我们呗。
1: 好的，一会儿咱们就包饺子，
4: 行
3: 是吧？
1: 啊，咱和面包饺子。
3: 太好了，
4: 是不是？谢谢有姐了。
0: 制作玉米美食是个手艺活，也是一种需要创新出彩的菜肴。为了能够给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的朋友展现最大的诚意，张耀忠特地找到最擅长做玉米美食的凤姐帮忙。
1: 咱们这个玉米面直接用凉水和面就行啊，不用温水，不用烫面啊。
3: 哎，这玉米面真香，发现没？
1: 对，
3: 闻上一股香味儿是吧？
1: 哎，漂亮漂亮。
3: 哎，
1: 哎，老五做的挺好看啊，
3: 是不是啊，姐？你看这玩意儿
1: 挺好。哎，稍微往下点。大弟，你拿去蒸吧。
3: 好，
1: 水开上气儿，10分钟就好。
3: 好嘞。

0: 姐，好吃啊！
1: 玉米作为东北常见的农作物，用它制作的美食不仅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东北人民，也凝聚着东北地区独特的文化属性，是在外漂泊的东北人与家乡之间的情感纽带，更是这片黑土地上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2: 快快快，我别拦了，快吃快吃快，坐下吃。哎呀，这小窝头才好吃了，是不是？快尝尝，快尝尝。
3: 我准备先来个饺子。哎呀，姐，这饺子太香了，真的。
1: 四平地处吉林省西南部，作为现代农业大市，四平拥有920万亩宝贵的黑土地资源。一代又一代的四平儿女在这片土地上用智慧和勤劳孕育出丰富的农业文化，造就了壮丽的发展图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而作为四平的一份子，张耀忠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让更多人看到这个充满魅力的地方。
4: 等一会儿呢？
0: 还等一会儿啊？
4: 那个才刚开始。
0: 这来多少了？现在
4: 来快一百人吧。
0: 快一百人了。
3: 棚子吗？我感觉少，好像。
4: 对了，
3: 啊？你净扯！这边多少个？
1: 筹备已久的丰收宴终于到来。这天，张耀忠早早地来到了活动场地，开始忙活招待客人的各式菜肴。
3: 哎，老张，找烧鱼。

0: 我发糕呢，给我整了
1: 呀。他马上到了。
0: 马上到啊。
2: 临近中午，各方人员陆陆续续来到现场，张耀忠也开始着手准备铁锅炖鱼了。
0: 你看看这家伙，原定的400人，现在超过400人，只能是分中午一波，晚上一波吃。那个我说两句啊，咱们今年的啊，我不知道咱们这个现场来了多少外地的朋友，咱举手让我看看来，外地的，咱们大家发现一件。

0: 儿没？大伙儿是不是住得很好，吃得很好？同意的咱们鼓鼓掌来，行不行？但是为了是啥呢？为了让大伙儿高兴，咱们今天呢办这场丰收宴的最大目的，就是让大家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大伙说我说的对还是不对？
1: 对。
0: 今天就一句话啊，咱们吃好喝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祝大家的玉米事业今年丰收，明年丰收，往后的每一段日子咱都大丰收。
2: 那个，我宣布丰收宴席现在开席。大伙给我使劲吃。
3: 入座，
2: 入座，入座，人。来来来，拿水。来来来，不是是是是是，
4: 郑老师。
5: 看到大家对于家乡菜品的称赞，张耀忠不由得心生自豪，准备过程的辛酸和疲惫也在此刻获得了缓解。张耀忠也更加坚定了推广家乡农产品这条道路的信心。
0: 一开始呢，就是就给人感觉就是好像打肿脸充胖子，后来呢不断有这个人加入进来，提供了很多帮助，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做得更好。既然从全国各地都来到咱们这儿了，那我们就想就是把我们的这种喜悦，把这种丰收的喜悦传递给每一位看到这个视频或者是来到现场的朋友们。
2: 欢迎所有老铁啊，现在是丰收宴。
5: 金秋时节，黑土之上，张耀忠举办的丰收宴席在乡亲们的热闹与欢腾中达到高潮。推杯换盏之间，大家诉说着一年的辛勤耕耘，畅想着对未来的美好期盼。这份丰收的喜悦如同响亮的歌声，萦绕在每个人的心里，迎着风传递至更远的角落。
6: 你了解身边的危险吗？
7: 哎，吃吃吃，多吃点儿。
8: 哎呀，哎呦，
7: 哎呀，怎么办呀？有人倒下了，
8: 怎么了？
7: 哎，快救命呀！
9: 那儿有 AED，
7: 谁会用？
6: 救援的黄金时间往往稍纵即逝。想伸出援手，却不知该如何去做。假如时间倒流，哪怕只是一秒，你能不能
9: 用海姆立刻急救法？吐出来了，吐出来了
7: ！AED 心肺复苏，我会，
9: 我也会，
10: 来。
6: 应急常识，关乎幸福、平安和健康。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学习应急知识，守护生命安全。
11: 听众朋友，主持人姬晨，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姬晨。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您能想象吗？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渔村，家家户户的白墙上画满了梵高、莫奈、高更的世界名画，走进去就像一脚踏进了印象派画展的现场。这样一个充满文艺气息的地方就在江苏盐城，叫兴农村。兴农村紧挨着黄海湿地，是世界遗产地，也是丹顶鹤最大的越冬地。前些年年轻人出去打工了，村里只剩下老人们守着空房子。后来村里搞改造，请来了设计师，把64栋小楼变成了国际油画村，233幅世界名画一笔一笔画在墙上。梵高的播种者画在村口，莫奈的撑阳伞的女人站在路边，连风车都从比利时搬了过来。刚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村民们还不太愿意，可画了几栋小楼之后，游客越来越多，大家一看还真好看。后来村民们不光同意了，还自己挑画稿跟设计师说，我家画这个吧，那个太黑了，换成灰的吧。您说这不就是艺术跟日子过到一块儿去了吗？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兴农村，看看这个小渔村是怎么变成国际油画村的。
2: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经历了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做了这个草间带那个油画村改造的这个项目，我们得了一个缪斯金奖，当当。对，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缪斯奖呢，这个在国际大奖中是比较有名的，被称为是设计界的奥斯卡奖，所以我们这次的荣幸得到这个金奖，也确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肯定吧。我们今天晚上大家一起happy 一下。
3: 季萌萌毕业于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油画硕士专业，是南京一家设计公司的创始人。
4: 我是设计师季萌萌，从事空间设计20年，身后就是我的作品。
3: 他荣获缪斯设计金奖的作品，正是对江苏盐城黄坚镇兴农村的改造项目。2023年，季萌萌应邀来到兴农村。一年之后，兴农村的200多户人家突然发现，每家每户的房屋都穿上了国际大师用油彩编织的新衣。荷兰的梵高用播种者勾勒出土地上辛勤的身影，那明黄的阳光与奋力挥洒的姿态，向中国田间的劳动者表达敬意。法国的莫奈陪伴撑阳伞的女人和顽皮的小男孩做客中国农村，他们一起成为这里的新居民。同样来自法国的毕沙罗把比利时诺克的风车送到了盐城乡间，让充满异域风情的风车在兴农村的风中悠悠转动。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华丽转身为黄海之滨的国际油画村，发起这场蜕变之旅也成为季萌萌最自豪的体验。
2: 因为最近几年不是有很多这种乡村改造的这种项目嘛，然后我大概3年前嘛，我做了一个这个贵阳的一个幼儿村的一个乡村改造。
3: 幼儿村是位于贵阳清镇市红枫湖边上的一个小村庄。2023年，季萌萌按照民宿加咖啡加艺术空间的理念，用蒙德里安色系对这个村庄的一处庭院进行了改造，创造了日均10000以上的人流量，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
2: 可能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吧。然后有一天呢，黄坚镇给我打电话，他邀请我过来也参与他们兴农村这个项目的改造。
3: 贵州幼儿村的经验能否复制到江苏的兴农村呢？季萌萌不曾想到， 第一次来到村里，他既发现了惊喜，也感受到不小的压力。
5: 丹顶鹤会寻找一个逆风的方向起飞。
4: 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很惊讶，就是我发现原来在咱们这个新农村隔壁两三百米就这么大的一个丹顶鹤湿地保护区。第一次近距离的感受到它，我觉得它真的是太美了。
6: 我还听说三十年前有个小女孩叫徐秀娟的，为了救一个那个野生的真禽而牺牲的故事。
4: 当地人呢，他对这个鹤保护特别的看重，包括他们作为的专家，他们不允许用农药，而且他们也不会赶鸟。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见识到了人和大自然的一个共生的一个和谐的画面。
3: 新农村坐落于黄海之滨，紧邻江苏盐城湿地真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候鸟迁徙的必经之地，每年吸引超500,000只鸟类栖息，更是丹顶鹤的最大越冬地，世代村民靠海吃海，捕鱼务农。随着城市化进程，年轻村民纷纷外出务工，留下空巢老人独自守候在村庄中。这种境况在2019年盐城黄海湿地成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迎来了转机。新农村借助世界级生态名片启动了文旅转型。2023年，村民集体迁入新居，而村里28栋老宅被改造成以书画艺术为主的潮间带艺术村，并引进了众多艺术家前来创作。如今600多幅艺术佳作与滩涂湿地相映成趣。
4: 哎，村书记，你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最近咱们村怎么样？
7: 村里的话，节假日包括平时的话，我们好多游客，包括孩子们研学。
8: 当时我们潮间带艺术村呢，就是建成了以后，也有一定的游客过来。但是我们南边的一片的新营社区呢，全是白花花的墙面，一共是64栋房屋。那我们当时在考虑如何让游客也可以到我们新营社区去看一看、参观一下，带动我们的新农村的一个收益。所以呢，我们就请季老师来到我们新农村来进行设计。
6: 他原来的那个村呢，它是一个小渔村，然后呢，后来他们自己打造了一个就是偏传统的这样一个艺术村的形式。新农村呢，现在那个房子呢，就是我们去看了，就是它比较新，然后它跟他们原有的那个传统的艺术村呢又不是很协调，然后他们就想着怎样子能够第一能够控制成本，第二又能够出效果。
3: 既要省钱，还要出效果，既要和旁边的潮间带艺术村般配，还不能影响新居所的生活氛围，这对季萌萌团队是个大考验。一番头脑风暴后，他们决定墙绘走起。
6: 我一开始其实是想，是不是我们用丹顶鹤这个元素去做这个墙绘内容，然后我中途我自己也做了设计稿，但是发现不是那么的出彩，因为丹顶鹤本身它的颜色就是黑白嘛为主，可能就是从视野上

0: 那他挑不出来。我试了很多种方式，就是我们中国画的元素，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些稻田的这种绘制啊，但是发现都不是特别理想。
1: 纠结和犹豫缠绕了季萌萌整整一个月，突然有一天黄昏，久违的灵感居然主动来敲门。
0: 有一天我开着车从这个田野边路过的时候，当时候正好是夕阳西下，然后那个余晖洒在这个田野里，特别特别美，就是印象派的那些表达光影的那种各种各样的油画的内容全部迸发而出。那瞬间我是特别感动，特别感动。我觉得把这种顶级大师的这种名画搬到这个咱们这个村落里来，我觉得形成一个反差吧。保护野生大理鹤它本身就是一个自然环保的一个世界性的一个话题，我觉得那我们干脆就用国际化的语言来表达。
1: 把顶级大师的名画搬到中国的小渔村，季萌萌心中充满期望。可就在他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出现在眼前。
2: 这个村开始改造的时候真的很难的，就是墙上画这个油画的时候，老百姓很多都不接受，你不知道他画什么，好像自家的分到我家来就是自家的房子，你画的话都要经过我同意
3: 村民们都不同意画，认为我这个白墙白白的也很好的，很干净的。
4: 后来呢，我们通过村集体用房试画了几栋油画，发现效果非常好，老百姓呢也看到了我们游客数量的增加，
3: 大家感到很漂亮，很高兴，就陆陆续续的大家都同意了。
1: 大工程正式启动，季萌萌发现，在墙上画油画比起在油画布上创作，难度那可真是大太多了。
0: 我们有一种就是外墙的丙烯颜料，不怕那个风吹日晒什么的。但是，确实考虑到当地的这个，因为它靠海边，风也比较大，它也比较容易剥落。然后我们其实基层也做了加固处理，然后我们画完之后呢，然后又给它做了一个保护漆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处理。然后我们从秋天开始画，然后到冬天的时候是特别痛苦的，那个胶料又很滑。然后海风吹的人脸上真的就是生疼的那种感觉，但是呢，我们团队还是坚持下来了，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不容易的。
1: 实际上，环境的考验并非最大的难题，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绘画。
0: 因为它这个房子建筑本身上面有很多窗户啊门啊，如果我画一个整幅的画直接上墙的话，它就会被一些门洞穿透，包括一些线条边边框框的给切割了，所以后来我们。就想着我们还是给它做成那种以块面的画的这种构图，因为我贵阳那个项目做的它就是蒙特里昂风格，然后我们也是用色块去表现，后来我们就有了现在的这个画面的一个构图。
1: 耗时近一年，兴农村64栋小楼终于换装成功，一踏进村子就像瞬间穿越到了印象派大师的画展现场。
5: 身侧是我们新型农村生活社区，也是我们的国际油画村，它占地150亩，总共64幢，等比例还原了233幅梵高、莫奈、高更等国际艺术大师的世界名作。
1: 慕名而来的游客打卡拍照，刷爆朋友圈，让兴农村一夜之间火爆全网。世界丹顶鹤青年记者团也来到这里，团里很多外国朋友对油画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0: 墙上这幅画大概大家应该都知道吧，梵高自画像，这也是他比较有名的一幅作品。你看他的眼神是很坚定的。
6: 在我的老家那边，马来西亚彭亨州，就是也有类似的，像我那可能就只有少许的一间、两间、三间的。我其实想问，这里的村民能接受类似的风格吗？我也看到用的颜色也很大胆。
0: 农民他是很能接受的，因为其实我们看到最绚丽的颜色就在我们田野里，蓝天白云、五颜六色的这种花朵全在田野里。他们虽然说不上是水的画，但是他们知道这个就是他们的场景。这种我们对大自然的热爱，我觉得是全球共通的嘛。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我们大家的理想家园。其实，在世界上面，我们想到了印象派那一批画家，包括梵高。 啊、木奈呀、啊，像这种塞尚啊，其实他们想要憧憬的那个场景，他们也是这种田园的这种桃花源。
7: 我是俄罗斯的，俄罗斯是在一些展览看那个花环就行，不能拍照。但是我觉得在中国也可以，就是比如说在这种那个农村住，然后看一些那个作品啊，就觉得挺好的，因为你可以跟他互动一下。
8: 我真的要毕业以后来这边生活，因为你看美丽的风景，你看一下，压力不大，人很放松，我觉得真的很好看，很独特。
1: 国际油画村让外国朋友惊叹不已，但你知道吗？这背后的创作者可不只有季萌萌的团队，新农村的村民们竟然也参与其中。
0: 奶奶，又看到你了，你在干什么？在浇水呀、啊，是吧？嗯，我来帮你浇啊。好久都不见了，你还记得我吗？
2: 救了吧，
0: 不记得我。这个老奶奶是我们当时候在这边画画的时候认识的，人特别好。就有一天我看她抱了一个，不是这个头巾，是一个绿色头巾，然后穿了一个花衣服，然后感觉特别特别入画。他们特别想知道他们墙上会画出什么样的画来，然后他们也会在我们的那个画稿里面去选他们自己喜欢的，然后他们也会相互之间，他们也会交流，比如你们家画的什么呀，我们家画的什么呀，嗯，觉得也特别有意思。他们还不太能接受特别深的那种黑色的颜色，然后我们当时就把黑色全部给它转换了，变成了一个灰色，然后我们就会按照他们的喜好把这个画面呈现在他们自己的房子里。
1: 抽象的艺术走进最实际的农村生活，讲究一个小火慢炖，对于绘画团队耐心必不可少。
0: 他们会比较在意他们家的屋前屋后的这个菜地啊什么的，大脚手架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然后他们也不是很理解。后来呢，村里面给他们也有专门的那个菜地自留地嘛，最后呢村民也都很理解，然后共同去种植一些绿植啊，他们觉得哎确实很漂亮，比他们以前种菜地可能确实更加漂亮。
1: 在绘画团队用油画笔改造新农村的同时，村民们也纷纷拿起铁锹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
9: 做油画村嘛，我们这是我们这里现在搞旅游，我们农民呢闲下来的时候可以在小区里干活打工，
10: 因为在为我们的小区嘛搞绿化嘛，我们大家都有干劲了，又有工资啊。
11: 一天挣多少钱？
9: 100块钱，现在的生活水平很好的。
1: 农闲时候，村民们不仅能在村里打零工，还能去贺龙农场找活干，增加收入。
12: 新农村集体经济下运营的这个贺龙农场呢，是集研学、土灶、垂钓、露营为一体的这个一个家庭农场啊，所以呢，在整个大环境的影响下呢，我们村集体呢也得到了很可观的一笔收入。
1: 游客们纷至沓来，为村集体带来了财富，村里又抓住机会，鼓励村民们将自家院落改造为特色民宿，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
0: 因为当时我们这个墙绘画完之后呀，然后这个村里面就想，我们一定要带动村民一起搞民宿。当时我是主动请缨的，我说我可以免费给你们设计。我采用了油画的这种色彩，它很明快，包括这种墙裙的这种明黄色，然后我们选择了这种绿色的互补色的这种沙发，然后形成一个强烈的一个色彩对比。包括我们这个墙上的这个油画，我们也是采用了这种印象派的梵高啊、他们木奈啊他们的一些作品作为装饰。有很多年轻人会过来打卡，因为他们觉得就是特别出片，希望更多的这个年轻的人能住进来，能够过来旅游。事实上这个地方也是每天爆满的，然后这种现象呢也吸引了这个当地的居民纷纷开启了自此类风格的民宿。
13: 因为我在上海嘛，然后一直以为跑远的地方。
14: 你这次到我们这里来是吧？
13: 是的，我是在网上看到你们家的评论很高啊，然后就订了你们家，十分感谢。昨天晚上住的我觉得也很好，我们昨天就是把这个整个油画村全部兜了一遍，感觉也是非常不错的。
2: 就是到这里来旅游的人必到我们这个村子来拍照。
1: 开民宿的村民名叫张文云，原本在盐城市里帮女儿带小孩，2023年看到新农村华丽变身为国际油画村， 于是回到村里，把家里重新装修，开了民宿。
2: 政府不但鼓励我们开民宿，把我们这个民宿啊，都是放到网上宣传，还给我们补助。因为我这个开民宿呢，我都把他们当成是自家的人一样招待。我亭子里嘛，都长的是新鲜的蔬菜，每个游客到我们家都会喜欢炒一大盘子青菜。吃了很开心，这冬天呢、啊，这个拍鸟的时候啊，就是来的人很多啊，有三个月都是很忙的，这个、一个月下来吧，总在20000左右吧，收了，激发了我的斗志啊，我这我还想开一间。
1: 民宿的发展使得村民们的腰包鼓了起来，而对于那些拥有手艺的村民，新农村的改造也为他们带来了生活的转机。
11: 我叫杨彪，我的爱人叫周德花。我们新农村开办了一个复兴坊，我们就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们就来报名的。报名了，我的就是在那边学习学习，学了以后就开始勾了。他就爱好这个羊。
15: 周德花她是一个残疾人，她丈夫本身又腿脚不方便，组织他们进行专业的培训之后，然后又帮他们搭建这个销售平台。
16: 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的国际油画村。我为你们展示的呢，是我们一个丹顶鹤。这个呢就是白天鹅，看是不是很逼真？纯手工编织要到3天时间，我们售价是128。
15: 我们这边国际油画村，还有曹家寨艺术村打造好了，依托这些平台之后，就是说销售渠道现在更广泛一点了。还有就是说我们老百姓种出来的农副产品，他们游客来看了很开心，很高兴，就是都喜欢带起纪念品回去。
5: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项目呢，也是让大家对传统的农村的这种形象做一个改观和改变吧，能够真的能把这边打造成一个艺术平台。
1: 自潮间带艺术村与国际油画村建立以来，已有超过100位艺术家前来村里进行采风与创作，其中不乏长期驻村的艺术家，书法家汉南便是其中之一，他已在新农村驻留多时。
17: 我的对面是农民的新村，而且大家看到了五颜六色的油画，全都是世界名画，这个画的水平非常好。我每天在这里的创作非常开心，真有当年陶渊明说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感觉。那么我来在这之后呢，做了一件事吧，也就是把传统文化普及到这个村民和他的孩子当中。
1: 如今新农村不仅吸引了艺术家的到来，还促使越来越多在外打工的年轻村民回归新农村，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愿望。
18: 你好，几位用餐是吧？
19: 对。
18: 进去左手边。
20: 叫陈伟兰，像我呢，本身呢是新农村本地人，然后新农村这边筹备艺术村，然后我就回来应聘。
18: 啊，客人是5:30的时候准时用餐。
19: 哦，知道了。
20: 原来呢，就是这边呢条件也不是怎么好，基本上年轻人呢都是出去打工了，现在呢我们原来的老房子全部改造了，我们现在呢集中居住到国际油画村，现在回来在家门口上班，环境也非常漂亮。每天心情呢非常愉悦。
12: 我们现在目前固定就业岗位是30人带动的，我们流动就业的话每年能达到800人次。以后啊，我希望我们能够带动更多的村民在自己家门口就能就业。
5: 我自己也是农村出生的孩子，感觉就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回到乡村，怎样子去让普通的乡村里面能够吸引年轻的这种游客也好，或者是年轻的艺术家也好，所以我们当时就是从艺术赋能乡村这个着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前景。
1: 季萌萌相信艺术就像一个魔法师，它可以让一个普通的农村增加收入，更可以打开一扇让精神愉悦充盈的奇妙大门。
21: 调点那个，调点蓝色，够了，足够了。
0: 我做的第一个乡村改造项目贵阳那个项目呢，当时我们发现村里面有一个小学，当地的小孩其实很想像我们这样去画画，所以包括我们去年包括今年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会带我们南大艺术学院的一些师生过去采风啊写生啊，然后也会叫他们去当地的学生去画画啊什么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美育的这样一个工作。因为有了我们之前的这个经验嘛，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也带了我的团队过来。咱们油画村美不美啊？
19: 美。
0: 声音大一点。
19: 美。
0: 然后那个想不想学油画？大家
19: 想
0: 是吧？
21: 哦，我叫许介，今年64岁，年轻的时候都是渔民，靠

0: 赶海上课，这期季老师来啊，我连画笔都不会拿，我有点担心今天能不能学会。
1: 这幅画呢是梵高的作品，他的一个代表作向日葵，我们要画我们自己的向日葵。今天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两个圆，中间有一个圆心，对不对？然后有杆，对不对？这个是不是很简单？
2: 你没听错，从来没拿过画笔的兴农村村民画坛首秀就是挑战印象派大师梵高的向日葵。那么他们能成功吗？
1: 大胆的画，大胆的画，大胆的画。梵高的他也是印象派，印象派他的画他也不追求写实。这个画挺好挺好挺好。嗯，他这个就画的很有体积感，他很厚重，这个画的很有童趣，说明他内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
0: 老师，我画的这个怎么样？
1: 很棒，特别好。
0: 好，谢谢。
1: 就远看就是向日葵，近看啥也不是，这种最好了。在这边
0: 签个名啊，
1: 嗯，写一下自己的名字、日期，这个就可以挂墙上了。今天是大家第一次画，但是我觉得大家画的都挺好的，都不错。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你们
0: 今天跟老师学画画，就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还不知道自己画的这么好呢。
3: 因为我们一直住在这个国际油画村，每天看着墙上的油画，今天呢我亲自体验了一下，今天我画得很好，老师说的，我很高兴。嗯，老师也表扬我了，以后有机会你们如果老师再过来，我们还想继续学习继续画。嗯，把我们的这个小区啊画得更好。
1: 咱们这个项目之所以能够成功，也获得了一个国际设计大奖 MUSE 金奖，我觉得就是我们很好的将这个人文艺术跟这个自然给它结合起来。这个村子它的地理位置它很特殊，它位于这个世界遗产地嘛，很少有用纯艺术的方式去打造这么大体量的一个村庄，而且都是世界名家的画，也给当地的村民带来大量的游客，从而增加他们更多的收入的可能性。
2: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如今的兴农村不仅是海与岸的过渡，更是旧时光与新世界的缝合。在这里，农村的粗粝被艺术打磨成温润的珍珠，而每一双端详画作的眼睛都藏着乡村振兴最动人的表情。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姬晨。刚才呢，咱们在兴农村逛了一大圈，是不是觉得挺新鲜的？世界名画爬上农家墙，那种画面想想就觉得温暖。艺术能给乡村换衣裳，那大自然能给乡村带来什么呢？接下来咱们换个地方，去四川的山林里找一种特别娇贵的山中仙蘑菇。说到蘑菇啊，您可能觉得没什么稀奇的，菜市场里多的是。但有一种蘑菇，人工培育了这么多年还是很难伺候，它对温度、湿度、光照要求都特别高，浇水都得等到半夜。为什么呢？因为啊，温度一高它就死了，非得等到晚上降到十度左右才能浇。还有一种是野生的，只能靠经验和运气去山里找，有时候走几个小时也未必能碰上一朵。这些蘑菇到底什么来头呢？咱们一起去四川的山林里找找看。
2: 在四川仁寿的山林里，有一种神秘的菌菇正悄悄地破土而出。听说这种限定美味，味道鲜美独特，正是无数食客为之垂涎的山中仙。这究竟会是什么样的美味呢？在当地人的带领下，溯源小分队即刻上山寻仙。
3: 大哥，那咱今天是要到这个山上来找是吧？
4: 对，就在这个山上去找山珍。
3: 哦，什么山珍啊？
4: 就是蘑菇。
3: 所以您拿了一个这样的小铲子？
4: 对，这个小铲子就是蘑菇挖蘑菇的神器。那你也给了拿一个棍儿去找一找，走，我们上山去找去。
2: 陡峭的山坡，长势茂盛的野草，眼前原生态的山林环境里，会藏着周大哥要找的蘑菇吗？
3: 哇，前面这么大一片竹林
4: 啊！
3: 哦，这竹子好高呀。
4: 是啊，我们这是叫土竹，熊猫吃的。
3: 这边竹叶真的挺厚的。
4: 厚，
3: 这踩上去都像那个床垫似的了
4: 啊。这竹叶太干了
3: 啊，
4: 这太干了，你看这竹叶要找湿润的润的
3: 啊。这儿还不行？
4: 不行
3: 啊，
4: 我们到上面去看看。
3: 好，还得往上面走哈。
4: 哎，
2: 眼前的竹林跟我们要找的蘑菇有什么关系呢？这蘑菇会长在竹子下面吗？
3: 一直要这么刨吗？
4: 是啊，
3: 要刨到就是能看到地面。
4: 它有些长起来，它就把这个竹子拱起来了。竹叶，
2: 周大哥告诉我们，这种蘑菇的颜色和枯叶很相近，而且杂草较多，想要寻觅到它的身影需要更多的经验和耐心。
4: 以我的经验，这一片是没了。
3: 没有？
4: 没有
3: 啊。那得去哪儿找啊？
4: 要不我们去上面找找。
2: 野生菌对于生长环境要求非常高，空气、湿度、土壤等诸多条件缺一不可，但是最终能否如愿以偿，经验和运气都很重要。
3: 那咱们还得到哪儿去找呀？
4: 哎，我觉得这个地方不错。这个地儿？
3: 这儿
4: 啊？
3: 我没看错吧？
4: 是啊，
3: 这是玉米地。
4: 对，
2: 我们更纳闷了，这到底会是什么样的蘑菇？玉米地里真的会长蘑菇吗？
4: 这里面找找，扒到这有草的地方找。
3: 它的有草，它就有玉米地。
4: 对，它的边界上嘛，它那个肥沃。
2: 几个小时过去了，太阳越升越高，此时能否找到还是个未知数。
4: 哎，快来快来，这里有一朵。哇，这太安逸了，你看。
3: 这蘑菇这么大。
4: 哎，这儿还有一朵嘞。
3: 哎，
4: 你看。哇，这里小三朵。
3: 哇，这历经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找到了。
4: 终于找着了。
3: 哇，你一直说的那个找的这个蘑菇就是它。
4: 就是它。
3: 它叫什么？
4: 叫豆鸡菇。
2: 豆鸡菇学名鸡枞菌，富含蛋白质，味道鲜美，正是当地人心目中的山中仙。 豆鸡菇对环境要求很高，很难人工培育。入夏时节，雨水增多的时候，才有可能寻觅到它的踪迹，是可遇不可求的美味。
4: 必须照两张，咔咔咔两张，炫一个在朋友圈，必须得炫一个，太自豪了，太好了。
2: 玉米地不光是玉米长势喜人，更是豆鸡菇生长的理想场所。豆鸡菇对土壤环境要求严苛，需要疏松、排水良好且富含养分的土质。玉米在生长过程中根系不断的穿插，提升了土壤的透气性与透水性。玉米收获以后，残留的秸秆为土壤补充养分，恰好满足了豆鸡菇生长对于养分的需求。玉米和豆鸡菇互相依存，实现了土地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的同时，也成就了这一口极致的山中鲜。
3: 快点给它弄出来，
4: 我要慢慢的，不要把它弄坏了嘛。你要留一节小根在下面，等它有菌丝，以后也回来长。
3: 是这样揪出来的？
4: 哎，慢慢的，慢慢的。哇！
3: 它这个
4: 太大了，它又长。
3: 它这个这么长啊，这像一把雨伞一样。
4: 对对对对对，
3: 它这个长度有我这个小手臂这么长了已经。嗯，哇，今天的收获哇，太棒了，
4: 太棒了，真的，说实话，您运气太好了。
3: 那刚刚那几朵咱们也都给它
4: 啊起了，
3: 起了是吧？
4: 走。
3: 哇，那今天咱这个寻鲜就算成功了，
4: 成功了。
3: 这个食材也算找齐了，
4: 找齐了。
2: 山中鲜到手，接下来鲜味盛宴即将登场。
4: 清洗豆鸡菇必须要我们这南瓜叶才能洗得掉它这个小这个泥沙。你看这的南瓜叶这背面有好多小刺儿，就毛似这个小刷子一样的。如果用刷子它太硬了，但是这个摩擦要破坏豆鸡菇的鲜味。
2: 今天周大厨要用山中鲜和水中鲜做出一道清新之鲜。豆鸡菇清洗干净，无需其他处理，用豆鸡菇和翘嘴鱼一起做汤，汤底是关键。翘嘴鱼先煎至两面金黄，做出的汤色才会奶白。炖煮不需要加任何调料，出锅前只需要少量的盐足矣。翘嘴鱼和豆鸡菇这样自然清新的食材，用最简单的做法才能保持它原有的鲜香。热气在锅内翻腾，这一口鲜正是润物细无声的，让人领略纯粹的鲜美。如果说豆鸡菇是山林间低调却不失美味的隐者，那么素有菌中皇后之称的羊肚菌可谓是争鲜大军中的佼佼者。野性的芳香，独特的外形，高昂的价格，这些专属的标签都是羊肚菌脱颖而出的资本。羊肚菌又名草栗竹，是一种珍贵的食用菌和药用菌，上部呈褶皱网状，既像个蜂巢也像个羊肚，因此而得名。羊肚菌与新鲜时蔬搭配来清炒，色泽娇艳，爽口清脆，和鸡蛋一起蒸制，营养丰富，弹滑细腻，与淀粉和肉类一起登场，更是视觉与味觉的双重满足。而在众多羊肚菌担任主角的菜品制作中，最具人气的烹饪方式，那就是煲汤。制鲜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保留泡发羊肚菌的原汤作为汤底，搭配富含蛋白质的红肉相辅相成，再加入少量的火腿丁增味提鲜，上锅蒸15分钟以后，再配上滋补的花椒稍加炖煮，出锅后只需要加入少许的盐，就可以烹出羊肚菌的鲜美。
3: 哇，这个汤真的喝起来特别的鲜美，这种香气是非常有野性的那种感觉，
5: 对对对，
3: 就像森林里那种泥土啊、草木啊、坚果的那种芳香。
2: 草木、坚果的芳香着实特别，所谓菌香浓郁正是如此。那么羊肚菌为何能富有独特的香气？羊肚菌数量少、价格高的背后，又有哪些秘密呢？ 我们按照包装上的地址前往位于四川省成都市的金堂县，开启溯源。一斤就要几百元，羊肚菌凭啥这么贵？翻山越岭苦苦寻找，为何收获却稀少？究竟是什么任务？漆黑的夜幕下也要紧迫进行。四川成都自古就有风水宝地之称，盛产稀有之物，国宝熊猫就安家于此。这里生物资源种类繁多，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由于地表海拔差异显著，让这片地区形成了垂直气候带。优越的地理条件不仅造就了这座人人向往的城市，也将它的美食推向了世界餐桌。除了成都的火锅，成都金堂县盛产的羊肚菌也是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春夏时节，温润的气候让羊肚菌迎来生长季。为了探寻羊肚菌背后的秘密，我们联系到了当地的资深菇农张大哥，在他的带领下，我们一起上山寻仙。从市区出发，行驶了十多公里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5: 啊，到了，到了，这边这块山上应该有。
6: 这么陡？
5: 啊，陡，没不陡，它哪里长野生菌啊？
6: 哦，那好吧。
2: 陡峭的山坡，长势茂盛的野草，杂乱的树枝。眼前原生态的山林环境里，仿佛蕴藏着各种未知的挑战。
5: 慢一点，
6: 每一步都非常的陡。
5: 对，小心啊，这里有刺，别把脸给划伤了。
6: 但这里边感觉确实像是一个野山
5: 啊，这里没人住了，现在这边。这个山上没有人住了已经，而且它这个山上它潮湿度比较好，没有怎么下雨，如果是雨水多，这山上很多。哎，小心，哎，小心，哎，小心。
2: 这山虽说不高，但是土质非常的疏松，稍有不慎就有滑倒的危险。
6: 我们还要继续往上走吗？
5: 还要上去。
2: 除了要注意脚下，穿过各种杂草去寻仙也是困难重重。
6: 我可能被扎了。
2: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并没有看到任何羊肚菌的影子。不顺利，和张大哥预想的一样，这跟羊肚菌的长相很有关系。它的颜色和土壤枯叶很相近，而且杂草较多，想要寻觅到羊肚菌需要有更多的耐心和经验。
5: 这个土不行，因为它是太板结，而且又干，太干了，那个羊肚菌在上面它长不出来，它没法生存在这里。哦，
6: 所以这样的土上面肯定都找不到。
5: 找不到，找不到。
2: 几个小时过去了，能否找到新鲜羊肚菌还是个未知数。
5: 现在这样高的温度，只有草丛给它把那个太阳挡住了，它才能长。如果是没有草丛，它长出来被太阳就晒死掉了。
6: 那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我看着有点像那个木耳啊，或者是一股菌棒的感觉。
5: 不是，这是应该是一种什么野生的菌吧？这个又不能吃。哦，这山上野生的蘑菇啊很多，有的不能吃。哦，这些我们也见过，就是也没有吃过，不敢吃，怕有毒。啊，那边还多。
6: 那这样的环境也是跟羊肚菌它生活的环境有些像了。
5: 哎，对对对，啊。
6: 那看到它应该离我们找到羊肚菌应该也不远了吧？
5: 对对对对，再去找找吧。
2: 眼前的这些野生菌，跟我们要寻找的羊肚菌有什么关系呢？这会不会是一种预示呢？凭借这样的线索，到底能不能找到野生的羊肚菌呢？
5: 你看嘛，这个土嘛，你看，这里比较潮湿，哦，然后比较松，哦，比较疏松
6: 啊，这样的土捏起来的，
5: 有湿度的地方，它羊肚菌就生长在这些地方。哦，那么我们在这附近找一下。
6: 好。
2: 张大哥依据经验判断，这附近应该能够找到野生的羊肚菌，但是最终能否如愿以偿还是个未知数。
4: 找那个树下面，就是比较阴凉的地方啊，凉爽潮湿的地方，你看一下，这个很难找的，它都躲在草丛里面。
2: 野生羊肚菌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非常高，空气、湿度、土壤等诸多条件缺一不可。虽然这里的生态环境不错，但是想找到珍稀的野生羊肚菌，还是需要足够的细心和运气。
4: 哎，快来快来，你看这里找到了，找到了，
6: 找到了吗？
4: 找到了，你看，
6: 这个就是啊，
4: 这就是，对，这个就是。哎呀，今天一走了几个小时，没有白走，今天。
6: 来看，这就是我历尽了几个小时，终于找到了。
2: 羊肚菌既是美味的山珍，又是久负盛名的食补良品。民间有“年年吃羊肚，八十照样满山走”的说法。在西餐里，羊肚菌也是众多高档菜品的主角，珍惜、味美、富有营养。在山上苦苦找寻的几个小时，让我们感受到了野生羊肚菌的来之不易。物以稀为贵，稀少正是羊肚菌价格高昂的原因之一。虽然这羊肚菌是找到了，
6: 但是张大哥啊，咱们历尽这么艰难，费了好几个小时才找到了这么几个，产量也太少了吧。
2: 的确，在这山里，羊肚菌可称得上是不可多得的稀罕物了。那么市面上售卖的羊肚菌又来自哪儿呢？如此金贵的山珍还另有容身之处吗？
4: 等一下，我带你去看一下。
2: 到达山脚时，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下一站会去哪儿呢？我们又会看到更多的羊肚菌吗？
3: 现在已经开了几个小时，路上张大哥告诉我呢，他今天还有一些任务没有完成，到底这个任务是什么呢？我决定跟着张大哥一起去看一看。
7: 到了，我们先去看一下。
3: 好。
2: 到达目的地时已经是晚上10点钟了，到底是什么任务非要等到深夜还要完成呢？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我们决定跟随张大哥一同完成任务。
6: 到了是吗？
4: 到了，
8: 上树来了。
4: 吃饭了没有？你们
8: 坐。
2: 眼前的这个简易板房里居然到了深夜还十分的热闹，孤农们都在这里等待执行任务。到底是什么任务？他们又在等待着什么呢？大伙儿聊着天，一起等待着任务的揭晓。张大哥似乎并没有因为聊天等待而放松，他时不时地站起来看看天，或是看看时间，这些举动究竟跟任务又有什么关系呢？
4: 现在已经10点了，大概到11点到12点吧就可以了。
2: 等到了11点，大家都起身忙碌了起来。

0: 如果温度太高了，如果浇下去它就会死掉。
1: 原来只有温度降到10摄氏度左右的时候才能够浇水，羊肚菌在低温高湿的条件下才会发育良好，所以在采收前每一天的细心照料都十分重要。在这个阶段深夜浇水几乎是菇农们每天都要执行的任务，如果在出菇期疏于照顾，羊肚菌很容易出现死亡或是减产的情况。羊肚菌生性娇贵，对温度、湿度、光照等指标的要求都很高，稍有不慎就会带来不小的经济损失。浇完了水，完成了今天的任务，时间已然到达了午夜，我们计划着第二天再来棚里一睹羊肚菌的风采。菌中皇后凭啥本事踏仙而来？小小蘑菇如何撑起农户的致富伞？
2: 在这一片油菜花海的旁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羊肚菌生活的地方，就是这些蒙着黑布的大棚。
1: 金堂县早已实现了野生羊肚菌大田商品化栽培，家家户户基本都有种植羊肚菌。原本野生稀少的羊肚菌在人工种植后品质又怎么样呢？
2: 接下来呢，跟着我一起到这个大棚里面去看一看吧。
1: 进入种植大棚，眼前的场景让人心生喜悦，一朵朵羊肚菌破土而出，长势喜人，菌盖饱满肥厚，菌柄光滑如玉，鲜嫩的外形犹如一把把小伞，撑起收获的喜悦。农户们正忙着采摘，一派丰收的景象。
0: 你看他们那么多人在那里采，你一起拿个桶子去感受一下吧。
2: 好嘞，好，那边多是吧？
0: 那边多，
2: 好嘞。
1: 采收羊肚菌这活儿虽然看着简单，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也得加小心，眼睛光盯着个大的可不行，还要注意脚下，而且这采收羊肚菌也不能用手揪。
0: 我们采摘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神器，知道吧？
2: 什么呀？
0: 你看看，给你看一下你就知道了。
2: 就是用小刀，
0: 你这样小刀拿平，这样割，这样一割，它说是干净，它没有泥土，手抓住了它很干干净净，这个看起来很平。你看这样摘起来，这样可以卖上好价格。还有你直接揪下来，它泥土粘在上面，然后你用手一碰，手上碰到泥土，再碰到这个上面是洗不掉，吃起来就口感不好。
2: 所以那样就会容易有沙子。
0: 对对对对，
2: 有的很隐蔽啊，跟这土地非常像。对对对对对，您看，这就是我刚刚摘到的羊肚菌了啊！我发现它不光是长相比较奇特，而且呢，最主要的是，您看它体积很大，但是呢，它的重量却不是很重。这个拿在手里呢，还是这种轻飘飘的感觉。具体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呢是空心儿的，对，这个也可能是我们羊肚独特的一个特质哈。
0: 对对对。
1: 羊肚菌不光是没有心，而且也没有根，是附着在土壤上的。它的菌丝分布在土壤中，靠菌料包补给养分，形成一朵朵菇蕾。跟常见的菌类不同，羊肚菌并不是长在菌棒上的，所以对于土壤条件要求非常高。据了解，8斤左右的鲜羊肚菌才能加工出1斤的干货，即使在产地，鲜货的价格也在每公斤100元左右。羊肚菌能够卖个好价钱，对于金堂县的农户增收来说是件十足的好事儿。曾经羊肚菌人工种植一直是难题，但如今在现代科学栽培技术的助力下，科研团队经过多年深耕技术试验示范应用推广，出产的羊肚菌肉质厚，菇形美观，色香浓郁。羊肚菌用鲜美唤醒了味觉，踏鲜而来。豆鸡菇凭借着质朴纯粹的滋味，从山林间跃入了食客的心间。小菌子撑起了致富伞，向森林要食物的绿色发展理念也在味蕾间绽放。大食物观下对自然馈赠的珍视与利用， 为食客们带来了

0: 菌香飘飘的美妙舌尖体验。
1: 朋友们，今天呢，咱们从江苏盐城的国际油画村一路走到了四川的山林里，看了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乡村故事。您发现没有，不管是艺术还是自然，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乡村变得更好，更有盼头。艺术给乡村化了妆，自然给乡村添了味儿，而真正把日子过起来的，还是那些愿意留下来、回来或者第一次走进乡村的人。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里，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姬晨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赵广才，小麦栽培研究与推广的那些事儿。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顾问、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小麦栽培专家赵广才讲述小麦栽培研究与推广工作，分享小麦实用技术，畅想美好未来。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从里到外爱上一颗葡萄。吃葡萄要不要吐葡萄皮儿？葡萄表面的白霜是农药残留吗？长刺的葡萄能放心吃吗？不同颜色的葡萄营养口味会有所不同吗？提子与葡萄是不是同一种水果？新鲜葡萄、葡萄酒、葡萄干哪种吃法最好？怎样挑选葡萄？如何清洗葡萄？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4: 大家好，我是凤婷。粮食生产是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小麦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在国家的重视和支持下，我国小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小麦生产水平显著提升，对实现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顾问、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小麦栽培专家赵广才老师。赵老师长期从事小麦生长发育规律及优质高效栽培理论与技术研究，先后主持多项国家及省部级的科研项目。赵老师经常带领团队深入生产第一线，把各项技术措施落实到田间地头，直接指导农业科技人员和广大农民群众科学种麦管麦，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认可和欢迎。
5: 今天我们也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赵老师。赵老师您好。
6: 凤婷你好，农民朋友们大家好。
5: 小麦不论是从种植、推广还是研究方面，您觉得现在目前最大的瓶颈是什么呢？
6: 现在这个小麦的这个研究方向啊，从这个一个是小麦栽培研究和这个技术推广啊，实际上这些年呢也是有很大的提高，从这个有关部门啊这个支持力度呢也逐年增加，支持力度增加了，就光包括经费方面也在增加，这个效果还是比较可见的，这也很好，在技术推广方面呢，也是这样讲过，就是主要是人力不足，这是一方面，而且现在这个地方上经费可能也是，他们也反映也是比较
5: 经费有限，
6: 经费有限，
5: 对，
6: 所以你让他下边去指导去，他说我们得遇到很多困难吧，就是还是有一定的困难，所以这个就搞一些网络的指导啊，开一个视频会呀、还是相对比较节约的，也是可行的，这也是一个方面。
5: 是目前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了，
6: 最好的方式，对对对。
5: 那您和您的团队在小麦栽培研究和推广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就，尤其近几年
6: 啊？这些年呢就是我们那个我们的团队呢反正也做了 不少的工作，
5: 嗯，
6: 也取得了一点成绩吧，也相应的成绩也有一些，
5: 嗯，
6: 尤其在其实这个其实几十年来的就是积累的过程，
5: 嗯，
6: 首先讲我们，我在我那个导师张景熙先生那个，
5: 嗯，
6: 他那个带领下，
5: 嗯，
6: 我们搞的小麦业能指标操控法，
5: 嗯，
6: 小麦业能指标操控法呢，他，嗯，就是利用那个小麦的这个生长发育规律啊，
5: 嗯，
6: 跟它这个内外结合，就是看看叶龄余数是几了，
5: 嗯，
6: 然后我们该怎么管理了。内部看看叶片，就可以知道里边的生长发育规律是什么，
5: 嗯，
6: 就可以知道内部的小穗小花发育到什么程度了。
5: 嗯，
6: 根据这个来进行管理。
5: 嗯，
6: 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套这个簇控管理办法，
5: 嗯，
6: 叫一个叫双马鞍型簇控法，
5: 嗯，
6: 还有一个叫单马鞍型簇控法。
5: 嗯，
6: 这个方法呢，
5: 嗯，
6: 实际上从理论和技术上啊，
5: 嗯，
6: 对咱们小麦栽培领域啊，
5: 嗯，
6: 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5: 嗯，
6: 而且呢，当时呢就获得了一个全国第一个在小麦栽培方面的国家科技进步奖，
5: 嗯，
6: 这个影响非常大，
5: 了不起的
6: 影响非常大，
5: 嗯，
6: 而且在全国推广的范围非常广，
5: 嗯，
6: 直到目前为止，这已经是很多年了，
5: 嗯，
6: 直到目前为止，
5: 嗯，
6: 我们现在好多这个小麦栽培技术方面的这些技术啊，还都是在
5: 基于这个
6: 在这个基础上，
5: 嗯，
6: 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发展、提高的，
5: 嗯，
6: 所以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5: 嗯。
6: 嗯嗯，另外呢，我们看还有搞了一个叫小麦沟波集中施肥技术，
5: 嗯，
6: 叫小麦侧身位施肥，
5: 嗯，
6: 侧身位施肥这个技术呢，就当时啊，也是我这个导师啊带着我们大家去做什么呢？就是因为在中国的北方地区啊，
5: 嗯，
6: 尤其是北方麦区，它的这个旱地、盐碱地、瘠薄地面积相对比较大，
5: 嗯，
6: 针对这些地区呢，我们怎么去管理、怎么去种植呢？就提出了一个小麦沟波集中施肥技术，
5: 嗯，
6: 就针对的旱地、盐碱地和这个瘠薄的地方，
5: 嗯，
6: 开沟以后呢，就是叫实际就是深开沟浅覆土，
5: 嗯，
6: 比如在旱地吧，地表很干，没有水浇，那么我们就是开一个深沟以后呢，这个种子呢，就是播种的这个地方呢是在地下了，那么它就伤性相对好一些，
5: 嗯，
6: 还有呢，在盐碱地的时候呢，我们开沟以后呢，就把这个盐碱表面上的盐碱呢翻到梗上去了，
5: 嗯，
6: 沟里边的盐碱少，所以这样出苗也很好，
5: 嗯，
6: 还有一个瘠薄地也是这样情况，所以我们就沿着这个小麦沟波集中施肥技术，
5: 嗯，
6: 这个当年呢推广的效果也很好，尤其是在晋冀鲁豫陕啊什么北京天津，
5: 嗯，
6: 这些地区推广的效果非常好，
5: 嗯，
6: 这个也获得了科技进步奖，
5: 嗯，
6: 我们的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呢，
5: 嗯，
6: 还在推广那个小麦沟波技术，当然现在呢在沟波机啊还有这些技术啊可能还是有所发展了，在原来基础上有所发展，但是现在推广的力度还是很大，
5: 嗯，
6: 尤其是咱们北方地区，这是也是一项有长远意义的这个技术，还有我们在把这个小麦优胜劣的利润，
5: 嗯，
6: 小麦优胜劣理论和应用，
5: 嗯，
6: 这个技术呢就是我们把那个小麦不同的镍，
5: 嗯，
6: 位啊，
5: 嗯，
6: 包括主镍啊分镍啊，
5: 嗯，
6: 给它分成那个有找一个优胜镍，
5: 嗯，
6: 就是什么样是优胜镍，我们就提出这个三个大镍两个小镍，
5: 嗯，
6: 这样的这个就是优势镍，
5: 嗯，
6: 怎么用利用优势镍来成穗，
5: 嗯，
6: 来建立它的群体结构，
5: 嗯，
6: 最后获得增产丰产，这个效果也非常好，这个也获得了河南的科技进步奖和丰收奖，
5: 嗯，
6: 这些也都是做了一些贡献，
5: 嗯，
0: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8: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之乡夏邑。
9: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10: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11: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2: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3: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5: 嗯，
12: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4: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5: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下面的时间，我们邀请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顾问、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小麦栽培专家赵广才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小麦栽培研究与推广的那些事儿。那么这次赵老师带来了几样东西，其中有一把扇子，扇子上的内容呢，我们请赵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6: 这个扇子就是我们提出这个叫小麦立体云波技术，这个扇子，这个机器呢就是一个小麦立体云波机。这个立体云波机是这样，我们的机器呢就是可以机施肥、旋耕、播种、覆土、镇压，然后呢覆土以后再镇压，就是两次镇压，六道工序呢一次作业完成，这样就省好多事了，就节省了那个工序了啊。这样呢就是它的主要的这个技术优势呢是这样，我们看看，就是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缩短农耗，这个可以进行时期播种。因为我们正常的要是播种的时候呢，你要先播种，先那个收获前茬以后呢，要进行的这个灭茬，然后再施肥、再旋耕、再整地。我们的机器呢就可以一次完成，就是施肥，就是你收获前茬作物以后就直接施肥，施肥以后它就旋耕了，旋耕以后就播种，播完种以后呢，它就镇压，使这种子和土壤啊紧密的结合，就镇压，镇压以后呢又覆土，土从上面像一个土瀑布一样，就是喷下来的土，然后呢又一次镇压，这六道工序一次作业完成，这个效果就非常好了，所以呢就是可以缩短农耗，缩短了这个从收获到播种的时候这段时间的农耗，就是这个时间短了以后呢，你可以及时的适时的播种，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可以抑制散伤，促进出苗，怎么抑制散伤呢，就是我们呀，就是第二行，抑制散伤，就是你这个因为你前茬作物收获以后啊，你先要耕地，然后再旋耕啊，再施肥啊，再整地啊，这样呢你每一道工序都要耽误时间，每一道工序做的时候呢，它都是土壤的伤情啊是越来越少，散伤是越来越多，我们呢就是一次性的就把它这个工作全做完了，就是从这个从整地到播种都是一次性做完，所以这样呢它就伤情呢就可以保住了，这样呢伤情好了以后它容易出苗，所以这个就叫抑制散伤，促进出苗，第三个是精细覆土，这个等深种植，这怎么精细覆土呢，我们是这样，这个播种机啊土是从上面下来的，像一个土瀑布一样，而且这个咱们过去讲的就是小麦不怕草，就怕卡了咬，就是如果有大土磕了很大的时候啊，它压着种子出不来苗，我们现在这个机器弄完了以后呢，它咱就是精细的覆土，就是碎土，像土从上面掉下来，像瀑布是一样，然后它那个全是精细覆土，
5: 很均匀，
6: 很均匀，很细碎，所以这样呢出苗也非常好的，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呢是两次镇压，它是土壤，我们经常什么为什么叫两次镇压呢，就是我们在旋耕以后，就是先施肥，施完肥接着旋耕，旋耕以后呢种子就播种了，就撒下种子来，撒下种子接着就一次镇压，把种子和土壤啊压在一起了，使得土壤和种子紧密的结合，这样种子呢就很容易吸胀，吸胀以后呢它就萌发就出苗了，所以这样呢然后再盖土，再盖一层土，盖一层细土，然后盖完土以后呢又一次镇压，这就在一次作业当中就完成这些六道工序，所以这两次镇压使土壤更踏实，就是底下一层上面又压一层，所以这个效果非常好，所以这个呢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减少裸地，为什么叫减少裸地呢，就是我们常规的这个调拨的时候啊，调拨一行一行的那样，它是行内呢特别挤， 但是呢，行间是松的，
5: 嗯，
6: 它有一行一行中间有一空地，
5: 嗯，
6: 它裸露的地面，
5: 嗯，
6: 现在我们的云波机呢是这样，
5: 嗯，
6: 全是一个均匀的分布，
5: 嗯，
6: 它就没有裸地，
5: 嗯，
6: 没有裸地呢，那么它就实际上增加了播种的面积，
5: 嗯，
6: 哎，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5: 嗯，
6: 增加了播种的面积呢，
5: 嗯，
6: 那么那个面积大了，
5: 嗯，
6: 就种的多了，
5: 提高了我们的耕地利用效率，
6: 提高了利用效率，
5: 嗯，
6: 也相应的提高增产，
5: 嗯，
6: 下边还有一个呢是什么，
5: 嗯，
6: 啊，
5: 嗯，
6: 下边是这个。均匀分布，
5: 嗯，
6: 啊，个体尖状，
5: 嗯
6: 嗯，它这个均匀分布也是这样，
5: 嗯，
6: 因为我们都是单株的生长，
5: 嗯，
6: 所以它生长的非常均匀的时候呢，
5: 嗯，
6: 它就没有挤在一起，
5: 对，
6: 所以它每一颗单株呢分解都非常多，所以这样长得很好了，
5: 嗯，
6: 它就均匀的生长了，
5: 嗯，
6: 它这样的这个可以合理的群体，
5: 对，
6: 另外还有一个
5: 营养均衡，
6: 群体合理，群体合理
5: 就更好理解了，
6: 对，它的
5: 有了前面那些基础，
6: 也是这样啊，
5: 对，
6: 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省工节本，增产
5: 增
6: 效，
5: 增效，嗯，
6: 省工节本也就是因为你这个。六道工序一次作业完成了，
5: 嗯，
6: 那显然就是节省了很多工序，
5: 对，
6: 然后呢成本也就降低了，
5: 嗯，
6: 那么你这最后就是节本增效了，
5: 嗯，
6: 这个效果也是很好的，
5: 对，
6: 所以这个呢当时呢咱们农业农村部连续开了几年的这个播种的现场会，
5: 嗯，
6: 这个效果很好，
5: 嗯，
6: 然后咱们这个中央电视台呢，
5: 嗯，
6: 也来播了好多次这个电视宣传片，
5: 嗯，
6: 这个宣传力度也比较大，
5: 期待着更大面积的
6: 对
5: 去推广应用，
6: 将来还会继续推广，
5: 对，嗯。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7: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18: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19: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20: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21: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13: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22: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21: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23: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5: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4: 下面的时间，我们邀请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顾问、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小麦栽培专家赵广才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小麦栽培研究与推广的那些事儿。
5: 这是刚才我们说的这项技术啊，
6: 嗯，
5: 啊，其次还有我们一开始提到的这本书，
6: 啊，
5: 哎，我们做了很多科普工作，编写了这样一本书啊。
6: 这本书呢叫《优质专用小麦关键技术百问百答》，
5: 嗯，
6: 这是我们从小麦从基本知识，
5: 嗯，
6: 一直到它这个各个时期的管理，
5: 嗯，
6: 写的比较全，就是提出了按问答的形式，
5: 嗯，
6: 来写的这个书，
5: 嗯，
6: 它内容包括什么呢？这里有一个是基础知识，
5: 嗯，
6: 基本知识的呢，还有呢就是 小麦这个品质与栽培措施的关系，
5: 嗯，
6: 就是如何提高小麦品质，
5: 嗯，
6: 还有呢，就是第三个就是这个小麦优质高产栽培的实用技术，
5: 嗯，
6: 就介绍了这个在目前全国推广的主要的技术，
5: 嗯，
6: 这都给写的相对比较详细，啊，这是也是一个介绍，
5: 嗯，
6: 还有第四个就是那个麦田的常用的病虫扫害这个情况，
5: 嗯，
6: 病虫扫害介绍的病虫扫害的生的这个发生规律啊，防治措施啊，这些都给介绍了，还有一个呢，最后就是这个麦田，我们经常用田间调查呀，什么记载这些方法，
5: 嗯，
6: 这些也给他一项的介绍，
5: 嗯，
6: 另外呢，就是介绍了当前我们市场上是生产中推广的主要的优质高产的小麦品种进行的介绍，
5: 嗯，
6: 最后呢，我们还做了一个这个小麦的模式图，
5: 嗯，
6: 小麦模式图也进行介绍，
5: 就是这个啊，
6: 嗯，先看那个大的那个模式图
5: 啊，先看
6: 这个书呢，就是因为它这个发行量非常大，所以呢，这个呢也获得了国家的科技进步奖。
5: 嗯，
6: 另外呢，我们做了这个小麦高产创建的规范模式图。
5: 嗯，
6: 这个模式图呢，就是我们做的是文字的。
5: 嗯，
6: 这个专家指导组还有咱们推广中心联合发布的。
5: 嗯，
6: 发布以后就在咱们农业农村部的网站上，
5: 嗯，
6: 还有全国农业中心的网站上都可以查到。这就是文字的，我们从那个横坐标，就是那个从那个月份，然后哪上中旬、上中下旬，
5: 嗯，
6: 还有对应的什么节气，
5: 节气，
6: 这是横坐标。纵坐标呢，就是不同的对应的生育期，还有主攻方向、主攻目标、关键技术，
5: 嗯，
6: 还有一个具体的技术措施，
5: 嗯，
6: 这些都是操作规程，
5: 非常详细啊，
6: 哎，就写的比较详细了。
5: 对，
6: 而且这个呢，有些地方就把它，一个是发到这个大本子都发到省级部门了，还有地区部门也发了，
5: 嗯，
6: 有些地方。地方呢就把它做成一个大的模式图，
5: 嗯，
6: 贴在咱们机井房上，然后他呢就农民到这地里一看，他就知道哦，现在是十一月份了，我该怎么管了，
5: 嗯，
6: 现在十二月份，现在是三月份，
5: 嗯，
6: 怎么管他就都有了，
5: 嗯，
6: 在哪个月份哪个是中旬上
5: 下
6: 旬，
5: 哎，
6: 下旬，
5: 嗯，
6: 现在小麦的生长到什么期了，
5: 嗯，
6: 应该现在我们应该怎么管理，
5: 嗯，
6: 具体操作是这都有了，
5: 嗯，
6: 这个相对看起来比较简单，比较容易一看就懂，
5: 嗯，
6: 啊，
5: 嗯，
6: 一学就会，哎，一看就懂啊，
5: 这
6: 个效果也很好。
5: 对，
6: 啊，
5: 我们常说这个二十四节气农谚对农民朋友进行农事操作有非常好的指导作用。
6: 对，
5: 那这个就更加详细了，对于我们小麦的种植管理有非常详细的这个指导作用、指导意义啊。
6: 还有出了那个小的那个彩色的那个图。
5: 嗯，对，
6: 小
5: 的模式图，对，
6: 这个啊，这个模式图呢，就是后来我们在那个基础上呢，
5: 嗯，
6: 又做了这个彩色的这个图。
5: 嗯，
6: 这个意思是差不多的。
5: 嗯，
6: 这个图呢，就是根据不同的麦区，这个，第一张是北部冬麦区的，下边黄淮冬麦区的，
5: 嗯，
6: 不同麦区的，然后也是横坐标是一样的，纵坐标呢就是写的是一个是这个不同生育期的苗青长得什么情况了，
5: 嗯嗯，
6: 还有呢就是这个不同的生育期的时候呢，不同的时期呢田间管理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
5: 嗯，
6: 还是田间管理技术措施，最后呢我们还把它这个小麦生长锥，
5: 嗯，
6: 就是从它这个开始伸长一直到仔细成熟，
5: 嗯，
6: 这个不同时期，
5: 嗯，
6: 它对应的生长时期和时间都相互对应的，
5: 嗯，
6: 你可以查到，如果你看到我的现在小麦春天长到五片叶的时候，
5: 嗯，
6: 啊，对应是什么情况的，这都可以查到，
5: 嗯，
6: 啊，然后最下边呢还可以看到它那个就是适合的地区，
5: 嗯，
6: 这个地区在哪儿适宜地区，还有不同地区呢它主要的限制因素是什么，假如北部冬麦区它是指的是哪些地区哪些省份，
5: 嗯，
6: 或者哪些地区，
5: 嗯，
6: 然后它的限制这个地区的生产发展的因素是什么，这样都写得比较明白了，
5: 嗯，
6: 这样大家呢就可以根据这个，嗯，你是在哪个地区，
5: 嗯，
6: 就根据这图进行指导生产，
5: 嗯，
6: 我们专门还做了一个促弱转壮的这个技术模式图，所以这个呢就是对指导农民的小麦生产呢，
5: 嗯，
6: 效果还是比较好的，而且比较简单，就是你一看就明白了，你一学就会，
5: 嗯，
6: 就是你一用就灵，就叫，
5: 嗯，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哎，一看就懂，
5: 嗯，
6: 一学就会一用就灵，就是这样，
5: 宝典级别的啊，这个是啊，所以您看我们做了这么多啊，大量的工作啊，不论是从面上还是从这个细节上啊，做了这么多工作，
6: 嗯，
5: 那未来接下来您对于您的工作有哪些展望
6: 啊，
5: 嗯，
6: 这个金庸那本书上那句话，
5: 嗯，
6: 那您写了几句话，
5: 嗯，
6: 就是春风送暖起微澜，
5: 嗯，
6: 万顷麦浪艳阳天，
5: 嗯
6: 嗯，回首田园无限意，丰收过也静开颜，
5: 嗯，说得真好，您真的说得太好了，您知道吗，我听您这个读这首诗的时候想起了我们袁隆平院士曾经 畅想的禾下乘凉梦，我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妙啊。今天您讲的非常的精彩哈，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的这个实用的技术啊，也给我们畅想了美好的未来哈。再次感谢您。
6: 好，谢谢啊。
3: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0: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偏吐葡萄皮，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吃葡萄也不吐葡萄皮，不论吃不吃葡萄都别乱吐葡萄皮。
2: 哎哎哎，嘛呢？
1: 我这不练绕口令呢吗？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偏吐葡萄皮，来啊，一起来念啊。
2: 哎呦，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偏吐葡萄皮。
2: 行了行了，你读得挺溜的了啊。那我就问你了，那你吃葡萄的时候到底是吐不吐葡萄皮呢？
1: 这读绕口令啊，我在行。你要是问我这个问题啊，哎，我还真不敢回答。你啊，还是问问专家去吧。
2: 嗨，
1: 葡萄不仅颜值高，而且有内涵。葡萄酸甜可口，有营养，适当吃一些葡萄对身体健康有好处。葡萄呢，不仅可以作为水果来吃，还可以用来酿酒。那么，像刚才小剧场里聊的问题，吃葡萄到底该不该吐葡萄皮呢？葡萄表面的一层白霜真的是农药残留吗？无籽葡萄是用了激素的吃不得，真的如此吗？接下来啊，我们就连线河南省农学会葡萄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孙海生，好好的向孙老师请教一下葡萄的那些事儿。吃葡萄到底要不要吐葡萄皮呢？葡萄表面的白霜真的是农药残留吗？长刺的葡萄能放心吃吗？孙老师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这段绕口令啊，很多朋友都听过啊。那如果从营养角度来说呀，这个吃葡萄到底要不要吐葡萄皮呢？孙老师。
7: 如果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吃葡萄适当的吃点葡萄皮其实对身体更好。
1: 嗯，
7: 葡萄皮里还有一些，比如说白鹿梨醇、花色素，其实这些对身体也是就有好处的。说适当的吃点葡萄皮，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其实更好。
1: 那从这个口感的角度来说，葡萄皮有时候吃起来是不是会发涩啊？
7: 对着的，它这个涩其实就是它的营养物质有一种物质叫单宁，所以它吃的就偏涩一点。但是单宁对人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1: 哦，那这个葡萄籽呢？葡萄籽能不能吃呢？
7: 葡萄籽儿我就建议大家不要吃了。它这个口感太差了，对吧？第一，它都有很硬的果壳，对吧？种壳，然后皮外边又包了一层种皮，种皮里边含的单宁比较多，吃着也比较涩。所以说，从口感的角度，还有这个下咽的角度来说，葡萄籽就不要吃了。
1: 哦，吃葡萄，这个葡萄皮可以适当吃一点，吐葡萄籽还是好的啊。
7: 哎。
1: 可是有些品种的葡萄啊是没有葡萄籽的，所以有朋友可能会担心啊，无籽的葡萄是用了激素的，吃了呢会对人体有害，这种担心有必要吗？
7: 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首先呢，是葡萄有些品种它是自然无核的，
1: 嗯，
7: 这个就不是用激素处理出来。

0: 另外呢，就是说有一些品种，比如说夏黑，它是用激素处理出来的无核的，但是呢，植物激素和动物激素是两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说对人体是没有危害的，这个可以放心吃。
1: 嗯，哦，是没有问题的。除了这个有没有籽之外啊，我们会发现平时在超市啊菜市场挑选葡萄的时候啊，会看到有的葡萄呢表面有一层白霜，那卖家呀还会说，哎，轻拿轻放啊，小心别把白霜给蹭掉了。这层白霜究竟是什么呢？是农药残留吗？
0: 这层白霜不是农药残留，这是葡萄自己分泌出来的一层保护物质，我们管它叫果粉。
1: 哦，
0: 这是一种好的物质，它是对葡萄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说呢，这个东西放心吃，这个没有事
1: 儿。啊，是一种果粉。
0: 对。
1: 嗯，但是有的葡萄好像没有果粉，是只有新鲜的葡萄有果粉吗？还是说是品种有关系呢？
0: 第一呢是和品种有关系。你比如说像飓风这些品种呢，它的果粉就比较厚。另外呢，飓风的皮儿呢，它是紫色的，果粉是白的，所以看起来特别明显。你比如说像红地球，像无核白鸡心，它这样的它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那种绿色的，然后果粉和这个颜色对比起来就没那么明显，看起来就没那么多。首先果粉的厚和少和品种有关，其次呢是在运输过程当中，如果被搬运或被触摸或被碰的过多，它这个果粉就会被带走，所以就变得不均匀或者变得比较薄。这也就是刚才你主持人说的，卖葡萄的为什么不让你去用手去碰去糟，把它的果粉给破坏掉。
1: 哦，那除了葡萄之外啊，我们会发现像李子啊、西梅、蓝莓这些水果啊，在表面也会形成这种白霜，它们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呢？都是果粉吗？
0: 对，它们都是这个果子在生长过程当中为了保护自己分泌出来的保护层果粉。
1: 哦，那这个果粉主要包括哪些成分呢？就刚才您说了，吃了不但不会有害，而且对身体还有益，是吧？
0: 对。
1: 这个果粉主要含什么成分呢？
0: 主要是蜡质。
1: 哦，
0: 主要成分就是蜡质，还有一点点类似于脂肪这样的东西。
1: 嗯，它对葡萄可能也是起到一个保护作用，是吗？
0: 对对对，它就是对葡萄外边形成一个保护层。
1: 是。孙老师，细心的朋友会发现啊，有的葡萄的果皮上啊是长刺儿的，哎，看上去呢像是小颗粒，那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长刺的葡萄能不能吃呢？
0: 这种长刺的葡萄一般上是在它很小的时候，幼果期受到了某种因素的刺激，比如说使用的农药啦，或者天气的温度啦等等各方面的刺激要形成的，就是说这个对人体是无害的。当然了，它会影响外观，影响人的食欲嘛，什么都讲究色香味嘛，当然看起来不好看的话，不想买不想吃，这都是理解的。
1: 是。我看有些小虫咬过葡萄之后，表面也会出现这种小颗粒吗？如果是被小虫咬过的葡萄导致的小颗粒，那这种葡萄还要不要吃呢？
0: 这个没有问题，这都是在它很小的时候受到这些刺激，它才会形成这些东西。它从幼果期到成熟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这个葡萄长大了就没事了啊。另外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白霜的时候啊，这个白霜其实不是农药残留。那就关于这个给葡萄打农药这一块啊，我们知道是有一些农药是可以用的，对吧？因为它有这个农药使用的安全期，包括有的农药呢，它可能是生物农药啊。就是这方面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就让大家打消这个顾虑。
0: 农药是这个农作物生产，包括咱葡萄生产上一种很重要的物资，是不可或缺的。另外呢，国家是每年都会对农药，比如说那些有害比较危害比较重的或者高毒的这种农药，国家是每年都会进行限制或者直接禁止的，说能够在葡萄上使用的农药都是国家允许的农药，他们如果进行安全的使用，采取合理的这个间隔期，它是没有问题的。
1: 哦，是合理的使用农药啊。
0: 对，你当然了，你不能说你明天要销售了，今天再打农药。第一，国家法律是不允许的，对吧？这种肯定是对人体有害的。它只要留够足够的间隔期，它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是的。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

0: 代。
1: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2: 不同颜色的葡萄，营养口味会有不同吗？提子与葡萄到底是不是同一种水果呢？新鲜葡萄、葡萄酒、葡萄干，哪种吃法最好呢？孙老师，我们来到水果店啊，会看到琳琅满目的水果啊，但是葡萄呢就有很多品种，您看有红色的，有紫色的，还有黑色的、绿色的，甚至还有白色葡萄啊。那这个葡萄颜色的不同是因为品种的不同吗？这个颜色与成熟度有没有关系呢？
3: 颜色主要是和品种有关，其次呢和成熟度呢有一定的关系，但关系不大。你比如说像绿葡萄，它不管怎么成熟它也不会变成红的，但是呢有一些例外。你比如说紫色的葡萄，如果成熟度不够或者产量偏高的话，它会是红色的，就是这样的。
2: 哦，主要是跟品种有关系啊。
3: 对对对，主要和品种有关，和成熟度有一定的关系，但关系不大。
2: 刚才您说到这个绿色的葡萄啊，我们很熟悉的一种就是叫阳光玫瑰，是吧？
3: 对。
2: 那这种葡萄我们知道在前些年它的单价是很高的，而近些年呢，哎，感觉这个价钱跌落了很多，这主要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3: 这主要是种植者多了，原来种的人少，物以稀为贵，随着这几年因为高价格嘛，这个种植的效益比较高，所以说呢就种植的面积是一年比一年多，当产量高了，供大于求了，它的价格自然就会往下滑。
2: 哦，大家都喜欢吃，然后就种植这种葡萄的果农啊就会多起来，是吧？啊，这个供应量上来了。那刚才我们聊的这个葡萄的颜色啊，那不同颜色的葡萄在营养价值啊、口味方面会有什么不同吗？
3: 不同颜色的葡萄在营养价值方面会有差别的。你比如说红色或紫色的，它里边含的单宁还有这个就是花色素会更多一些，所以说它们来说的话就是说营养价值会比这些黄绿色的会高上一点。
2: 那消费者怎么样能根据这不同颜色来选适合自己口味的这种葡萄呢？比如说哪种颜色的这个甜度更高一些，或者说哪种颜色的这个可能酸度更高一些，这也能看出来吗？
3: 是这样的，如果这个葡萄你看着它通过颜色来判断吧，比如说绿色的，你看它绿的发黄变成金黄，那么肯定它这个口感就是比那个绿色的就要好。同样是这种有颜色的品种，如果颜色越深相对来说它的口感就会越好。
2: 是的，这是看颜色啊。那在水果店里啊，我们有时候还会摘一颗葡萄塞到嘴里尝一尝是不是喜欢的品种。那除了看颜色尝之外，还有什么便捷的方法可以帮我们挑选到适合自己口味的好吃的葡萄呢？
3: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尝。因为你从外观来判断，你只能判断它好看不好看，然后呢它好吃不好吃呢，那只是你自己根据经验的推测。所以说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尝。如果老板说他尝都不让你尝，那么你就要犹豫了，到底好不好呀？他好的话他为什么他不敢让你尝呢？对吧？以尝为主。
2: 这是最靠谱的方法啊。那如果
3: 对，这是最靠谱的
2: 啊。刚才你说有的这个水果店老板可能就是不让尝，可能不方便这个现场的试吃。那通过闻行不行啊？比如说我们闻一下这个味道啊，这个香的葡萄是不是就好吃的呢？这个方法靠不靠谱啊？
3: 有一定的道理。如果这个葡萄闻起来很香，香味很浓，往往就意味着它好吃。
2: 是的，有种水果啊和葡萄很像，那就是提子。孙老师，这个提子和葡萄啊，它到底算不算是同一种水果呢？
3: 葡萄和提子其实就是一种水果。这个提子呢其实是广东人他们的叫法，他们管这种硬肉的葡萄，葡萄里边它那个果肉有硬的有软的。你比如说巨峰它就是软的，咱吃的阳光玫瑰还有这个红提它就是硬的。广东人管这种硬肉的葡萄它叫提子。

0: 从广东往这边传的时候，大家就是说蹄子，一般的就是指这种硬肉的，他们都管它叫蹄子类的，所以软肉的都叫葡萄类的。其实但是本质上他们是一类的，都是葡萄，只是果肉的质地不一样。
1: 另外这个外形上有没有区别呢？比如说葡萄更圆一些，这个外形上能不能区分出来是葡萄还是蹄子呢？
0: 没有没有，因为它这个没有。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像无核白鸡心，大家管它叫青蹄，但它就是一个长的椭圆形的。同样的，大家说的蹄子，比如说红蹄，就是红地球，它就是个圆的。所以说从果形形状上它们没有区别，它们的区别就在于果肉的质地是硬还是软。
1: 是的，孙老师，有网友说啊，这个挑准时间来吃水果可以减少脱发，比如葡萄就适合在早晨吃，而宵夜安神呢可以吃桂圆，这个说法有没有科学道理呢？
0: 呀，这个好像没有太多的科学道理，它毕竟只是水果，它不是中药，对吧？就是说它当然有一定的食疗作用，但是呢这些不是主要的，还水果还是自己你想喜欢在什么时间吃就在什么时间吃，只要别吃得过量就行。
1: 不要太过量啊。这网上还有段子说呀，有的水果适合饭前吃，有的水果适合饭后吃，这个有道理吗？
0: 有一定的道理。你比如说一些偏酸的，是吧？偏酸的水果的话，你要在饭前吃，它会促进胃酸的分泌。但是呢，你要从口感的角度来说，你饭后吃的话，胃里因为填充了更多的食物，你吃起来又会感觉没那么酸。就是说，有些品种是有这样的，有些适合饭前吃，口感会更好；有些饭后吃，口感会更好，或者对这个肠胃更好一些。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葡萄除了可以鲜食之外啊，我们知道葡萄呢还可以用来酿酒啊，就葡萄酒。除此之外还可以做成葡萄干。那这些不同的吃葡萄的方式啊，分别有什么特点呢？
0: 鲜食葡萄，那就是直接摘下来，直接水一洗，咱就可以直接吃，享受它的原汁原味，对吧？
1: 是。
0: 葡萄酒的话，你就是要添加酵母来进行发酵，把它的糖转化为乙醇，转化为酒精。其实这时候它就已经变成了酒精类饮料，它也就是葡萄酒，也可以叫酒精类饮料。它这时候更多的是饮用。然后葡萄干呢，就是把葡萄进行晾晒，让它失水，增加它的糖度，作为这个干物质更多的，糖含量更高的。这个主要是用于糕点，或者当然自己直接吃也行。就是说它们是有这些区别的，说吃的东西有点不太一样，侧重点有点不太一样。
1: 那从品种来看呢，比如说哪些葡萄适合鲜食啊，哪些葡萄适合用来酿酒啊，哪些葡萄又适合做葡萄干呢？
0: 是这样，就是说含水量稍微大一点的，果肉呢稍微硬一点的，吃着口感更好一点的，这些都适合做鲜食。然后那些果皮比较厚，就是单宁含量比较高，颜色比较重的这些葡萄呢，就适合来做酒。然后葡萄干呢是要求这个含糖量要高，干物质要高，经过太阳或者晾房里边的晾晒之后，它能够形成更多的干物质，这类葡萄就适合做葡萄干。你比如说鲜食的，像阳光玫瑰，对吧？像咱的飓风。你做酒的，你像赤霞珠，像霞多丽。比如说做葡萄干的，乌合白这些的品种。
1: 是啊，那一提到葡萄酒啊，我们国内呢有的地方适合生产葡萄用来酿酒啊，比如说山东的日照，是吧？
0: 是。
1: 那为什么那里就适合种植这种酿酒的葡萄呢？
0: 这些地方适合种植酿酒葡萄，它要求第一光照要强，就是说光照要强，这样它才能产生更多的糖，更多的干物质，才能发酵出来浓度更高的酒精。其次呢，这些地方的土壤要疏松透气，让葡萄能够吸收更多的矿质元素。说这样的，因为山东的烟台，比如说日照这些地方呢，它临着大海，光照强，冬天温度又没有那么寒冷，它的土壤又比较偏沙，所以说它比较适合葡萄的种植，就尤其是酿酒葡萄的种植。
1: 哦，这是葡萄酒的所用的葡萄啊。那再一个就是
0: 嗯。
1: 葡萄干，我们说葡萄干就好像能想起来新疆是吧？新疆的葡萄是不是更适合用来制作葡萄干呢？
0: 嗯，对，新疆一直有生产葡萄干的传统，所以说当地的无核白啦，这些品种，他们都用来做葡萄干。
1: 哦，这跟这个传统的制作方法，这个传统有关
0: 另
1: 系
0: 外
1: 是吧？
0: 呢，对，另外新疆那个地方呢，温差大，光照强，葡萄会积累更多的糖，更多的干物质，所以进行晾晒之后，葡萄干才会比较大、比较圆、比较饱满。所以说他们那个地方种植的葡萄比较适合做葡萄干。
1: 是的，是的。刚才我们提到了像山东的日照啊、烟台啊，适合种植葡萄，是吧？再就是新疆。那除此之外，在我们国家来看，还有哪些地区是葡萄的主产区呢？
0: 葡萄大家都认为的是一个北方树种，但是葡萄和其他的像苹果、梨还不一样，它们对这个催化作用、对低温的需求没有那么严格。所以说，在中国是吧，北到黑龙江，南到海南岛，都有葡萄种植。也就是说，在中国所有这个土地面积比较大的地区，都有大规模的葡萄园存在。所以说，它才是一个真正的全国性树种。
1: 哦，是，的确是这样啊，这是空间上啊，分布还是很广泛的。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从时间来看，
0: 嗯，
1: 是不是夏天还有秋天是葡萄丰收的季节呢？那除了这两个季节之外，如果春天啊、冬天我们想吃葡萄，能不能吃到呢？
0: 嗯，这个是能够吃到的，葡萄在中国已经能够做到周年供应。比如说，在云南地区，它那个气候就是随着海拔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说它那个地方葡萄已经由原来的落叶树木变成了这种常绿的。那个地方通过人为的修剪和破棉技术，它能够实现葡萄一年四季的生长和结果和成熟。所以说，你能够在春天都能买到云南、广西他们这样进入超市这个物流系统的这种新鲜的葡萄。所以说，在中国。只是价钱高低的问题，只要想吃葡萄，一年四季都能吃到。
1: 确实啊，确实是现在农业技术的发展，让我们有了口福啊，吃葡萄的这种机会更多了。那
0: 嗯，
1: 接下
0: 对。
1: 来还想向宋老师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在关于葡萄的保鲜啊，刚才你也说了，这个葡萄现在可以实现周年的供应，但有时候呢，我们家里啊买的葡萄可能一下子吃不完，可能就会把它放在冰箱里冷藏。有朋友就说啊，这个葡萄就直接放冰箱里冷藏，不要洗，也不要把它摘下来。这样的说法有道理吗？
0: 有道理，因为你一洗的话，它就会沾着水了。你如果你再把它拽下来，就会产生伤口，这些呢更利于病菌的侵染，导致果实存放期缩短或者发生腐烂。所以说这个说法是对的，最好是摘来的葡萄不要进行清洗，你用干净的纸把它包裹好，然后放到冰箱里，就能放很长时间。
1: 对于种植户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哪些方面的问题啊？
0: 种植户来说，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葡萄种出来好吃不好吃，产量的高低，还有病虫害的防控，他们关心的主要是这三个方面。当然，销售你能帮他的话，他们更乐意、更高兴。
1: 那孙老师能不能给大家简要的讲一讲？当然，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大啊，能不能简要讲一讲？比如说，怎么样种的葡萄更好吃呢？这个主要是跟什么因素有关系啊？
0: 种葡萄要想种的好吃，首先呢，你要选好品种。你这选这个品种，它本身就好吃，对吧？你比如说阳光玫瑰，对吧？你想吃硬肉的，你就种阳光玫瑰、种红提；你如果想吃软肉的，你就种巨峰。说我喜欢吃葡萄里边水特别多的，那你就种巨峰、种沪泰八号。首先是把品种选好，其次呢是要把病防好，因为一得病它体质就弱了，它肯定长出来的东西就不好吃。说第二就是要把病防好，第三呢就是多施有机肥。就是说，尤其是那种植物性肥料，比如说多追施一点大豆沤出来这种含氨基酸含量比较高的这种肥料，说追施这些肥料，追施的量多一点，会种出来的就会更好吃一些。
1: 是，这是怎么种出好吃的葡萄啊？
0: 一个。

0: 是吧？这是首先要改变栽培的方式，其次呢，要想增加产量的话，就是适当的多留枝，是吧？枝条留的多一点，它的产量自然就会多一点。
1: 是的，好的，孙老师，谢谢啊。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生活小窍门，今天啊，为您介绍烹调中的五大宝盖小妙招。第一招，善于吃醋，帮助钙的溶出。食物中的钙大都是复合形式存在的，不过呢，吃进肚子之后，需要变成可溶性和离子状态才能被吸收，这是胃酸的日常职责之一。除了胃酸这个主力军之外，我们在烹调时加些醋，也能促进食物中的不溶性钙变成离子状态，尤其是对于胃酸偏少的朋友，这更是一个好妙招。例如很多青菜，比如胡萝卜缨、芥菜、芥蓝、小油菜、小白菜、空心菜、小茴香等，本身草酸含量不高，而钙含量却很棒。炒的时候呢，加些醋，既有助于保护维生素 C、大多数 B 族维生素，还有利于钙的溶出，一举多得。再比如不少肉鱼其实也是潜藏的含钙高手，比如山羊肉、武昌鱼、鲈鱼、黄鱼、带鱼、海虾、河虾、扇贝、牡蛎等，每百克钙的含量都在100毫克的级别以上。在烹调的时候啊，放些醋不仅能去腥，也有利于促进钙溶出和吸收。第二招，烹调前多一步除去坏分子。食物中啊，有一些坏分子见到钙就容易掐架，这时候呢，一些烹调处理可以恰到好处地拆散冤家。例如某些涩味明显的蔬菜，包括苋菜、马齿苋、菠菜、竹笋等少数几种蔬菜，草酸含量高，而草酸呢会与钙形成草酸钙，从而影响钙的吸收。烹调这些蔬菜时，可以事先焯一下水，然后呢再进行后续操作，就可以放心了。因为蔬菜中的草酸啊，大多以草酸钾的形式存在，易溶于水。比如菠菜在沸水中焯1分钟之后捞出来，就可以去除80%以上的草酸。再比如谷物和豆类中的植酸，会在肠道中形成植酸钙，而影响钙的吸收。谷物和豆类烹调之前呢，提前浸泡个4到12小时，不仅做出来的饭更加的嫩软，也有助于激活植酸酶，从而促进植酸的降解。第三招，山不转水转，改变一下烹调方式。大豆做成豆腐可以去除大部分的草酸和植酸，与此同时呢，北豆腐、南豆腐还额外加入了含钙凝固剂，补钙效果实现双赢式提升。大豆发酵也可以去除草酸、植酸，虽然发酵豆制品和非发酵豆制品钙含量差不多，但由于植酸、草酸被外源微生物破坏，因此啊，生物利用率提高了，比如纳豆、豆豉、腐乳都是发酵豆制品。同样道理，谷物发酵也有助于提升促进钙的生物利用率，例如杂粮馒头比杂粮饭就更有利于钙的吸收利用。精盐细磨也管用，例如虾皮儿磨成粉，相当于为牙齿借力，减少由于咀嚼不充分导致的钙质吸收盲区。可以把虾皮儿焯水之后呢烘干，然后啊磨碎成粉，炒菜的时候可以直接当调料使用。第四招，跟益友搭配促进钙的吸收。在营养圈啊，钙有几位益友，像维生素 D、

0: 矿物质钾、镁、维生素 K、 维生素 C 等等，都能很好的促进钙质的吸收。膳食搭配的时候就得给钙找这样的老铁，例如豆腐炖鱼就是一个良配。鱼肉中的维生素 D 可以促进豆腐中钙的吸收，如果在里面再放一些干香菇，那是锦上添花的组合。因为干香菇啊，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啊，也含有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 小白菜炖豆腐也是一对不错的搭档。小白菜草酸含量较低，而矿物质镁、钾、维生素 K、 维生素 C 都挺出色的，这些成分啊，都有利于提升钙的利用率。当然，即便不做到一个菜里也没关系，记得在一餐中均衡搭配好，既有高钙的食物，也有一些富含以上这些益有元素的绿叶菜、菌菇、藻类也是没有问题的。第五招，烹调时跟损友保持距离。首先啊，做菜要少放盐。高钠膳食对钙丢失有很大影响，因为钠与钙在肾小管内的重吸收过程会发生竞争，钠摄入高的时候会相应减少钙的重吸收，增加钙排泄。每天啊，最好不要超过5克盐，隐形盐也包括在内。其次呢，油脂不要太多，脂肪可是个两面派，适量的油脂可以延长钙与黏膜接触时间，从而有利于钙的吸收。但是如果油脂太多，未被消化的脂肪酸会与钙结合成钙皂，影响钙的吸收。一般啊，一个菜1至2匙勺烹调油就可以了，每天不要超过25至30克。以上就是烹调中的保钙小妙招，您学会了吗？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2: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刚过去的十一长假，有不少朋友是在旅途中度过的。这两年有个词儿特别热，叫跟着美食去旅行。为了一碗面、一笼包子、一只蟹，专门打卡一座城，越来越常见了。今天咱们就顺着这个思路去一趟扬州。扬州是长三角短途游的热门目的地。那说到扬州，很多人先想到的是瘦西湖、早茶。其实呢，还有一样东西几乎人人都吃过，却未必知道它出自哪里，就是高邮咸鸭蛋。它因作家汪曾祺自带文化流量，而扬州早茶、去园园林、淮扬名菜则兼具生活感和文旅属性。那咱们就来一趟能听、能吃、能走的扬州之旅。先说说扬州代管的这座县级市，它有着东方游都的美名，2000多年的游艺史在这里绵延不绝。宽广的水域还孕育了全国闻名的鸭蛋产业，不难猜吧，就是高邮。今天呢，就请我的同事陈宇从高邮咸鸭蛋讲起，一直聊到扬州的早茶文化、去园园林和淮扬名菜。可以说这是一份热气腾腾的扬州美食文旅攻略，一起来听听。
3: 高邮那是扬州代管的一个县级市，那高邮的邮啊，这个就是邮地的邮字，它是京杭大运河上重要的一个节点城市。古往今来，无数信件文书经由城内的水路驿站转送，成就了高邮东方邮都的美誉。这座小城的邮驿史绵延了2000多年，宽广的水域也孕育了这里闻名全国的麻鸭和鸭蛋产业。食物专家们认为啊，鸭蛋和鸡蛋有着同样的营养价值，尤其是适合贫血、用眼过度、体弱的人食用。可口的美食啊，它不一定都出自于昂贵的食材，能把日常随处可见的食材制作的可口诱人，哎，这才是咱们中华美食博大精深之所在。咸鸭蛋这种再朴素不过的美食，那千百年来一直都抚慰着咱们中国人的肠胃。生病没胃口的时候，哎，就想跟咱妈撒个娇，妈，我想喝个白米粥配上一个咸鸭蛋，能不能这只吃黄不吃白呀？咱中国人腌制鸭蛋的历史非常长，早在南北朝时期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里就提到过腌制禽类蛋的方法。咸鸭蛋在全国各地，那只要是水域足够养鸭的地区基本上都有，那谁家还没个咸鸭蛋呢？当然这里面也有几个地方的咸鸭蛋名气比较大，比如说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的海鸭蛋，个头啊那是比一般的内陆鸭蛋要大，当然呢爱吃的蛋黄也比较大，蛋壳呢比较厚，有绿白两种颜色，蛋清浓稠，蛋黄色深。河北安新白洋淀出产的鸭蛋呢，那个蛋心啊是红色的，它具有松、沙、油、细、鲜、嫩六大特点。那在鸭蛋地图上位列榜首的，咱还得是说江苏高邮出品的高邮咸鸭蛋。自古以来，很多文人墨客都逃不开高邮咸鸭蛋的魅力，很多的文章、诗词、著作中都有它的身影。祖籍高邮的北宋文学家秦观就曾经把家乡的特产咸鸭蛋送给过自己的恩师兼偶像大文豪、资深吃货苏东坡。清代大才子袁枚同样是资深美食爱好者，他写过一本《随园食单》，这个是清代的一部很重要的美食著作。书中呢，细腻地描摹了乾隆年间江浙地区的饮食状况和烹饪技术，描写的菜肴呢高达300多种，其中也有高邮鸭蛋的身影。腌蛋以高邮为家， 颜色细而油多，总宜切开带壳，黄白兼用，不可存黄去白，始味不全，油易走散。这是告诉咱啊，会吃咸鸭蛋的老饕啊，可不是只把黄挖出来，蛋黄蛋白那得搭配着才叫一个绝。未食高油人先知高油蛋啊，真正让高油鸭蛋家喻户晓的，那是作家汪曾祺先生写的那篇《端午的鸭蛋》。
4: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3: 筷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出来了。汪老的这篇描写故乡高油咸鸭蛋的文章，让原本就在美食圈名头响当当的高油咸鸭蛋啊，在文学圈也是大火了一把，咸鸭蛋也成为了高油的名片，端午的鸭蛋又成了咸鸭蛋的名片。王老还写道，高邮还出双黄鸭蛋，别处鸭蛋也偶有双黄的，但不如高邮的多。这个还真是有原因的啊，这是因为高邮湖荡密布，水中螺丝、小鱼虾、水草等天然饵料丰富，鸭子摄入高蛋白高营养的食物，卵巢功能旺盛，双黄概率那自然就提升了。而且啊，高油春秋两季温和湿润的气候最适合麻鸭生长了，产蛋期也长，那这两个季节就成为了双黄高发期。加之高油麻鸭的品种体格大，代谢强，生殖系统更是容易产出大蛋或者是双黄蛋，所以啊，高油鸭蛋多双黄它并非偶然，而是优质鸭种加生态养殖加人工筛选加自然馈赠的综合结果。富饶的高邮湖除了产麻鸭，还孕育了大闸蟹、龙虾和各式各样的鱼类，丰富了扬州人的餐桌。在我们扬州啊，有一句话叫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就是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那意思呢，就是地道的老扬州人喜欢早上吃早茶，晚上泡澡堂。清晨一杯香茗相伴，边吃边喝边聊天，晚上呢去澡堂泡个澡，哎呦呵，神仙也不过如此了。怪不得这个孟浩然要烟花三月下扬州呢。扬州种茶制茶的历史很悠久，相传啊，唐朝的时候，扬州蜀岗一带出产好茶，扬州出土的一些唐代茶具和唐法门寺出土的茶具十分相似，可见唐代的时候扬州茶文化的盛行，很多历史文化名人都曾经在扬州留下过很多和茶相关的诗作或者是风雅趣事。扬州饮茶之风行于唐代，盛于宋代，明清之时，扬州的饮茶之风进一步发扬，是茶肆林立。清代有套笔记叫《扬州画舫录》，一共18卷，是记录了扬州这地儿的园亭奇观、风土人情，既有戏曲史料，还保存了一些小说。《扬州画舫录》啊，就说到吴乡茶肆甲于天下。那就是说这个时期的扬州的茶肆那称得上是天下第一流的茶肆了。普通的扬州百姓们早上皮包水的习俗，哎，可能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形成的。扬州画舫录还记载了呢，说当时扬州有名的茶肆有数十家之多，城内郊外都有，分布还特别合理。茶肆建筑有古朴风的，也有精美风的，有的呢就设在花园当中，是楼台亭榭、花木竹石、杯盘池柱，无不精美。还有的，它就是临河建市，那就是挨着大运河的河景茶室。这时候开窗远眺，湖光山色尽收眼底，为茶客们提供了优雅的环境。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茶肆它很注重茶水和点心的质量和特色，每家茶肆都有自己的特色。

0: 和主打点心，比如说双红楼的各式烧饼、二维轩的灌汤包子、文兴园的怀饺等等。大约在清代的中晚期，扬州茶肆当中啊，已经开始流行肴肉和烫干丝、煮干丝了。只要是去过扬州旅行的朋友们，相信我报出这几个菜名，您的这个味蕾的雷达就冰的一声哎启动了。当时呢，有首《望江南》词中写道：“扬州好，茶社客堪邀，加料干丝堆细缕，熟铜烟袋卧长苗，烧酒水晶肴。”这首词它就像是一幅风俗画，把茶客们饮茶吃干丝、喝酒吃肴肉的情景生动地描绘了出来。这最有趣的呀，还得是民国时期的扬州茶社，它常常被用作调解民事纠纷、吃讲茶的场所。闹矛盾的双方如果还不想闹到打官司的地步啊，那就请德高望重的人来到茶社叙礼。开始的时候，两把茶壶的嘴啊相对，就好像是人的嘴针锋相对在吵架一样的。如果说矛盾解决了呢，哎，那就把两把茶壶的嘴相背，表示和解了。茶资呢由欠礼的一方来支付。从此啊，双方就不再为此揪住不放了。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在江苏，甚至是我国南方的很多地方，都有吃早茶的习俗。相较于其他地方，扬州的早茶总体就突出一个闲字儿。这种闲啊，那是真的闲情雅致的闲。扬州地处京杭大运河要冲，在古代，很多文人雅士都会把聚会的地点定在扬州，这也就造就了扬州早茶的闲趣之美。要说扬州的早茶文化，那就避不开扬州这些老牌茶社。每一家老牌茶社的背后，都有扬州这座城市的历史。扬州的早茶茶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以春字命名，富春、野春、共和春、朝阳春、四海春、四元春、四美春。放眼望去，扬州的茶社招牌的满眼都是春。咱们先来说说富春茶社，它是创建于清朝光绪年间，是一座与花菊起家的别具特色的茶馆。为啥叫花菊起家呢？说来也挺有意思的。富春最初主营的是花卉盆景、兼营茶座，供客人饮茶主要是为了赏花卖花的。没想到啊，这个花、茶、点菜四者一结合，还挺有特色，受到了食客们的一致好评。早茶嘛，那一定得喝杯茶。到富春可以尝尝他家的夔龙珠茶，这是取龙井之味、夔针之色、珠兰之香，以扬州本地水沏泡，谓之一壶水煮三省茶。这个茶呀，清香四溢，味醇绵和，解渴去腻，堪称是茶中珍品。富春茶社不仅专攻夔龙珠茶，在茶点上那也是做足了文章，而且啊，点心也是分季节供应的，兼具时令特色。端午节有火腿粽子，夏季有煎饼、糖藕、双麻饼等，秋季就增加了蟹黄汤包，冬季就有雪笋包子、黑芝麻包子、野鸭菜包子上市。咱们再来说说野春茶社。野呀，那是陶冶情操的野。野春最初呢，那是扬州文人雅集的野春诗社所在，比如王士珍、孔尚任等等名家都曾在这儿吟诗集会过。传说啊，乾隆南巡的时候，又是乾隆南巡，也在这儿饮茶了，御笔题写野春二字，取的就是陶冶春色的意思，这就让他名声大噪。野春的茶点非常精致，虾仁蒸饺汤汁浓郁，第一口一定要先喝汤。这个时候啊，蒸饺它会发出响声，就跟在唱歌似的。而这个蟹黄汤包蒸的时候呢，气儿比较足，内部呢也比较饱满，端到客人面前的时候，汤包啊会在笼里面颤抖，哎，左右晃，但皮儿不会破，就跟在那跳舞似的。 到野春吃早茶的话，您啊，不妨来上一组唱跳组合。最后，咱们再来说一家景春茶社。景春坐落于东关古渡古运河畔，跟千年商业古街东关街比邻而居。在窗边找张桌子坐下，您就可以恰好的静静的观望到古运河水缓缓流淌，正合上了扬州独特的闲趣风情。景春家的肉包子那是最有口碑的啊，生意的确是火爆，那可得早点去，否则呀，下一位，再下一位，您面前还有100多位，就只能是等位了。扬州早茶的一个特色，那就是跟扬州的园林文化密不可分。去园的早茶，我建议您能去的话，一定要打卡一下，不只是为了吃啊。去园还是扬州瘦西湖风景区内的一个著名园林。熟悉历史的朋友可能也知道，古代扬州是盐商云集之地，去园曾经是清代一户姓黄的盐商的私家园林，原名黄园。乾隆皇帝南巡的时候，多次游览过这个园子，就因为它这个景致很精巧，意趣很盎然，赐名去园。也相传乾隆因为实在太喜欢扬州的这座去园了，回到北京圆明园后，还命人特意打造了一个十分相似的同款园林，以便随时欣赏。回京之后，居然还 cos 了同款园林哦，你可见乾隆皇帝对于这个去园的喜爱程度非同一般。清代扬州盐商在瘦西湖两岸是竞相修建园林，形成了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的胜景，共评选出24景，代表了扬州园林艺术的巅峰，去园就位列其中。在这儿，我得说一句啊，如今这24景仍然是扬州旅游的核心名片。虽然和清代时的24景不完全相同，但是瘦西湖景区内大部分景点还可以依照这条线路来串联游览。你有兴趣的话，可以亲自去感受一下这座中国园林之城的千年风雅。您想想啊，坐在去园茶社里面，远远望到瘦西湖水在绿荫之下缓缓流动。随手一拍，那都是大片儿，江南大片儿。
1: 搞错了，
0: 在这么雅致的园子里享用美食，首先品的是景，其次回味的是情，最后才是吃食物本身。去园的蟹黄汤包，皮薄如纸，汤汁饱满。得用吸管先喝汤，然后再吃蟹黄馅儿，鲜美无比。有个怎么说法来着？轻轻提，慢慢移，先开窗后喝汤，最后一扫光。说着就吃汤包。再比如说，哎，这里面的海参丁、鸡丁、猪肉丁、笋丁、虾仁丁组成的五丁包，口感丰富，还有碧绿透亮的薄皮儿包裹荠菜馅儿的翡翠烧麦。清香不腻，说到这儿啊，我这个感动的泪水抑制不住的从嘴角流了下来呀，
2: 真香！
0: 去园不只是早茶在扬州独树一帜，它的淮扬菜也是一绝。扬州人钟情的盐水鸭，肉质紧密有嚼劲儿，芙蓉水晶虾是虾仁剔透，蛋白像云朵一样点缀在周围，清炖狮子头那是肥而不腻，融化在口，暖在心。而大煮干丝作为淮扬菜的传统名菜，以鸡汤做底，干丝口感滑嫩，最后再加上一点火腿和虾仁，这一道菜的味道那是提升了 N 个档次。传说啊，大煮干丝这道菜的前身叫做酒丝汤。所谓酒丝呢，那就是指将鸡丝、笋丝、火腿丝、木耳丝、口蘑丝、银鱼丝，还有紫菜丝、蛋皮丝和豆腐干丝这9种丝是烹调而成，有时候啊还外加海参丝、燕窝丝等等珍品。据说扬州的官员竟成了这酒丝汤之后，乾隆皇帝龙颜大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酒肆汤很快在扬

0: 州疯传开来，后来也慢慢演变成了民间简化版的大煮干丝。那干丝指的就是用压得极为紧实的白干儿，说白了就是老豆腐。然后呢，咱们把这个老豆腐片成薄如纸张的样子之后，再细细切成豆腐丝儿。然后呢，将一片厚度不到一指的豆腐干儿，仅靠手指摸索和手掌推送来控制切片的厚度和均匀，片成20多片的薄片儿。这切出来的豆腐丝儿啊，那要做到真正细的能穿过针眼儿，这切豆腐的刀工，我是真来不了，那得下一番大功夫才能练成。一般人啊，真没这手艺啊！你让我这门外汉切，那你手指头得不保。大煮干丝，这大煮指的是把干丝放在汤汁里微煮一下，以便更加入味儿。这时候呢，加入汤里面一起煮的就不仅有虾米，还有这个火腿丝儿啊、鸡丝儿啊，再加上鸡汤或者其他的高汤，搭配切好的香菇、笋丝一起烹制，大火滚煮，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让虾、火腿和鸡肉这三种极为的鲜美，充分渗入到细细的豆腐丝儿当中。于是啊，这大豆蛋白在动物蛋白的提鲜润色之下，完全脱去豆腥味儿，变得是油润软滑，鲜香诱人。盛抿的汤色奶白，不见一丝油腥，口感却非常的浓郁，鲜美无比。扬州名菜当中啊。除了有大煮干丝，还有一个干丝儿，那就是凉拌干丝；还有一个干丝，那就是烫干丝，等等等等。扬州人到底有多爱干丝呢？咱们前面说到的那首《望江南》词中也写道："加料干丝堆细缕"，听出来没啊？这扬州人吃干丝儿，那都是一小堆儿一小堆儿的吃的。你说他们有多爱干丝儿啊？接下来呀，这个正经的主食，扬州炒饭。终于是可以端上来了，哎，这扬州炒饭啊，这是扬州美食圈名片式的一个存在啊，那个地位相当的不一般，在全国各地大江南北，无论是哪儿的餐厅菜单上，随手一翻，你都能发现啊，扬州炒饭的身影。关于扬州炒饭，这人红是非多，这扬州炒饭也太红火了，所以它的起源啊、身世啊等等等等，也是众说纷纭。哎，其中有一种说法呢，是隋炀帝巡游江都的时候，资深吃货越国公杨素也跟着巡游队伍一起到了扬州。杨素喜欢吃的碎金饭，那就是鸡蛋炒饭。隋炀帝是北方人啊，更喜欢面食的，认为吃米饭那必须得拌菜而吃，太麻烦了啊！御厨们就接受了越国公杨素府上的厨子的建议，用蛋黄炒米饭，在蛋黄进入油锅之后，迅速把米饭倒入，让蛋黄果汁形成金果银的炒饭改良品种，方便又美味。饭菜合一的碎金饭让隋炀帝食欲大增。隋炀帝一路带货啊，这种炒饭的做法也就随着他的南方巡游就传到了扬州，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扬州炒饭原本出自民间老百姓之手，很久之前航行在扬州古运河邗沟上的船民就开始食用鸡蛋炒饭了。那以前的扬州啊，午饭如有剩饭的时候，那到了做晚饭的时候，打上一两个鸡蛋，加上葱花等等这些调味品，和剩饭呢炒一炒，就形成了蛋炒饭。到了明代啊，扬州民间厨师在炒饭当中增加了配料，形成了扬州炒饭的雏形。清朝嘉庆年间，有一位热爱研究厨艺的扬州官员，开始在葱油蛋炒饭的基础之上。加入了虾仁、瘦肉丁、火腿等等，就逐渐演变成了很多品种的什锦蛋炒饭。那味道呢，也更加鲜美。后来到了海外经商谋生的华人，特别是扬州厨师，也把扬州炒饭是传遍世界各地。从此啊，扬州炒饭就成了扬州美食的一张名片，以至于人们一听，现在说谁谁谁他是扬州来的。脑海中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他做的炒饭呢，这一定很好吃啊！那改天得去他家里面去做客一下。 前面咱们说到这高邮的麻鸭和鸭蛋，它大概是因为扬州水系发达，就造就了扬州人颇爱吃水禽的胃口。咱们再来说一道水禽类的扬州美食——盐水老鹅。哎，不是鸭了啊，老鹅。扬州人牧鹅，这也是有着悠久的历史的。水草茂盛的扬州，它最适合鹅的生长了。那在扬州的乡村，不论是房前屋后、田间地头，还是池塘河边，都能够一睹鹅的身影。扬州的鹅脂肪少，肉质鲜美，深得人们喜爱。不论是婚丧嫁娶的大事儿，还是逢年过节、亲朋相聚，那都少不了以鹅为食材烹饪的各种佳肴。毫不夸张地说啊，家家会做，人人爱吃。其中扬州人最喜欢的，那就是盐水老鹅。为啥叫老鹅呢？那并不是说咱这鹅吃上去它是老啊、柴什么的，而这是一种习惯的叫法啊。这外地游人在扬州玩的时候，你总会发现一个特别奇特的现象，那就这座城市里面卖盐水鹅的熏烧摊点，大街小巷遍地开花，那少说得有几百个这样的盐水鹅摊点，每天上午11点、下午5点准时出摊儿。并且啊，各个摊位上总是食客众多，生意红火。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3: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4: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3: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4: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5: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6: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扬州这趟走下来，早茶、园林、淮扬菜，听着就让人坐不住。不过秋天的江苏还有一样东西正当时，寒露节气到了，正是阳澄湖大闸蟹的最佳赏味期。一到秋天，吃货们最迫不及待的美食就是大闸蟹了。那你知道大闸蟹为啥叫大闸蟹吗？接下来一起听听必吃研究员徐春辉怎么说。
8: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凌。一到秋天，吃货们最迫不及待的美食那就是大闸蟹了。但是咱们吃其然，还得吃其所以然。哎，你知道大闸蟹为啥叫大闸蟹吗？一起来听必吃研究员徐春辉怎么说。
9: 对于吃货们来说呢，当季是放肆享受美食的日子。其实在这方面呢，古代文人墨客早就有云，你比如像桃花流水过于肥，黄梅过后白鱼跳， 清明螺丝谷雨虾、小暑黄鳝赛人参等等。而眼下呢，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到了

0: 一年捕蟹、断蟹的最佳时节，螃蟹也成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食。秋风蟹肥，池鳌赏菊，自然是这个季节里的雅事。嗜蟹的清代文人李渔呢，就把秋天称作蟹秋，说的是秋天没吃上大闸蟹，就错过了一整个的秋季。生长在长江流域江河湖泊中的中华绒毛蟹叫做江蟹或者是湖蟹，其中呢，湖蟹因个体大、品质佳而被称为大闸蟹。关于大闸蟹名字的由来，有的人说是这种蟹主要栖息在水闸的附近，因为在一生两次的洄游中要翻越无数的河闸，所以得名大闸蟹。其实关于大闸蟹名称的由来呢，还有一种说法与苏州的一种烹饮大闸蟹的方式有关。闸是烹饮中最常用的技法，即以热水蒸熟食物。此法呢，也为江南地区美食烹饮的一种特色。你比如把毛豆、芋奶、花生放到锅里煮熟呢，就是炸毛豆、炸芋奶、炸花生。上海的王宝和以水煮的方式炸蟹，还被列入非遗保护项目。在吴方言中呢，炸与炸发音相同，而炸是方言用词，还是冷门字。民间呢就把炸蟹写为炸蟹或者是石蟹。因闸蟹以个体大为佳，小贩在闸蟹前面呢就加了一个大字，就变成了大闸蟹。现在出版的字典词典都把闸当作闸的一体字，于是呢水闸就变成了油闸，与原来的释义已是相去甚远。久而久之呢，大闸蟹就变成了今天的大闸蟹了。
1: 大闸蟹名字的由来很有讲究，吃货们吃蟹也很会研究，而且还研究出了道理，说什么这海里的蟹有腥味，塘里的蟹有泥味，工厂的蟹没有灵魂，要吃就得吃湖蟹。但是湖这么多，挑谁下手呢？巡视全国之后，大家就发现阳澄湖离海近，这里的人懂蟹，会养蟹，水质好，二两风，阳光和煦，水深正好，所以大家一致决定就吃它了。确实阳澄湖的水是饮用级别的，所以能让大闸蟹保持青背、金爪、黄毛的本色，而且湖底的沙石硬土可以摩擦底盘，让肚子更白。所以啊，很早开始人们就把阳澄湖大闸蟹定在了大闸蟹必吃榜的第一位，一到大闸蟹上市的日子就会蜂拥而至，把阳澄湖围了个水泄不通。很多人就会在朋友圈里晒出自己的阳澄湖大闸蟹，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从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大多数朋友吃的阳澄湖大闸蟹都是假的。其实也不能全怪大家分辨不清，不法分子造假阳澄湖大闸蟹的方法确实是格外丰富，防不胜防啊。我总结了一下，一共有三类。第一类是洗澡蟹，也就是蟹商将外地螃蟹贩运至阳澄湖，被放到阳澄湖里浸泡一段时间，最后打捞上来冒充阳澄湖大闸蟹。如果说洗澡蟹跟阳澄湖那还有那么一点关联的话，第二类听涛蟹基本上就跟阳澄湖没啥缘分了，他们连进湖洗澡的队伍都排不上，这外地养殖的大闸蟹就只能路过一下阳澄湖，或者是在岸边售卖，只听过湖水的声音就敢说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坑。第三种标签蟹那就更厉害了，连路费都省了，伪造标签挂上蟹腿，就敢跟千里之外的阳澄湖攀上亲戚。其实啊，要跟大家说的是，咱们想吃好蟹不一定非得追求某个特别的产地，只要了解清楚了大闸蟹鲜美好吃的原因，咱们就能看到广阔的挑选新世界。毕池研究员徐春辉就从咱常说的名宴里跟您讲一讲。
0: 作为美食爱好者来说呢，我们很早就已经注意到了哈，每当秋季来临，大闸蟹便沿着水流由湖、库、池塘向江河移动，再向入海口浅海远征，秋风起，蟹脚痒的名言由此而来。这一现象呢，是大闸蟹对自然环境长期适应的结果。大闸蟹呢是一种洄游性生物，寒潮降温是刺激它洄游的外部条件，但最重要的内因是它的交配繁殖需要受到盐度和水流的刺激。 因此当每年霜降时呢，蟹腺开始发育，大闸蟹呢即从淡水开始了生殖回游，到了入海口半咸水时呢，蟹腺成熟的大闸蟹便可交配繁衍，它们出生

0: 在河流入海口的咸淡水中回游到淡水湖泊中生长，经历多次蜕壳，成年后再回到入海口产卵，生命至此结束。因为它们不断的攀爬闸门，运动量大，所以呢肉质才会如此的鲜美。其实最能体现蟹味的还属清蒸大闸蟹，好坏如何一口见分晓。把盖子一揭呢，只觉得一股热腾腾的大闸蟹鲜香味便袅袅蒸腾起来。出笼时蟹壳金灿灿黄澄澄的，打开蟹盖呢，蟹黄如金，蟹白似玉。蘸上厨师亲手用姜丝、镇江香醋配制的调料，送入口中，肥嫩甘怡。蟹壳的刚硬与肉质的柔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实呢，大快朵颐的吃蟹方式实在是暴殄天物。先漱口与清除杂味，留下足够的回味空间，然后呢再慢慢的挑剔，辅以配制香醋点缀，才能让蟹的浓郁原味发酵凝散，最后呢漂浮着花瓣的小碗端上桌，洗净手后，这一餐才算是真正的圆满。蟹的味道很美，但我认为呢，上海人吃蟹的雅趣更美。晚清时期，江浙沪一带人吃蟹都要用器具。吃蟹去呢，具有八种，简称蟹八件，即小方桌、腰圆锤、长柄斧、长柄叉、圆头剪、镊子、签子、小翅等。蟹八件的功能分别是垫、敲、劈、唱、剪、夹、踢、秤等。蟹八件呢，曾经是苏州女的嫁妆。吃蟹是件风雅的事，没有器具就谈不上风雅了。晚清时期的江浙沪人吃蟹讲的就是风趣雅韵，而蟹八件呢就是演绎吃蟹文化的主要道具。据说呢，老派的上海人吃一只蟹要用一个小时，整个吃蟹的过程就像一位雕塑大师在精雕细琢着一件艺术作品。其实想想也是哈，如果能沉静下来用蟹八件慢慢品味一只红脂鱼膏的大闸蟹，也算是难得的享受了。
1: 吃货不可怕，就怕吃货有文化。大闸蟹再有十八般防御手段，也抵不过趁手的武器蟹八件。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持螯饮酒，微醺快意，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里记载了晋朝名士一边饮酒一边吃蟹的诗句。这种形态很快成为了当朝文人名士们的模仿对象。自此以后，1800多年呢，吃螃蟹就成了几乎所有中国文人士族追求的雅致风尚。中华美食千千万，为啥大闸蟹这么受文人喜欢？用吃货的话来说，他俩是最佳搭档啊。
0: 自古以来呢，螃蟹就被誉为百仙之珍，最鲜的美味也比不上蟹的美味，故有一蟹上桌百味淡，吃遍天下百样菜，不敌水中一只蟹之说。尤其是在金秋时节，螃蟹体大肥美，懒黄盖顶，肉质丰盈，味道鲜美。唐代大师李白在《月下独酌》中写道：蟹螯即今夜，糟秋始蓬莱，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世人呢，一副吃螯举觞之态呢，书狂告之状，跃言纸上。在经典名著《红楼梦》第38回中的《红楼蟹宴》，举下品蟹，吟诗雅趣。记得里面描写吃螃蟹时呢，宝玉提议作诗，于是大家一边吃喝，一边选题，先赋菊花，又咏螃蟹，把大观园螃蟹宴雅趣风韵都荡漾开来。品蟹、赏蟹、咏蟹、赌蟹已成为中国传统饮食文化最精彩的部分。
1: 自从大闸蟹和文化站在了一起，可以说是从古至今，文人们就是前赴后继，对大闸蟹进行着不懈的炒作。鲁迅先生曾称颂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了不起的勇士，谁曾想呢？自古最爱吃螃蟹的人是历朝历代的名士。谁是第一个吃蟹人，至今是无可考证，但它的美味已得到公认，而吃蟹背后的文化情节也总让人们津津乐道。
0: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吃大闸蟹呢，便是上海滩的一种时尚，一种生活情调。大闸蟹呢，能够给文化人回忆夕阳余晖里的湖上风光，闲情逸致，橘黄蟹红，秋天一吃大闸蟹为最隆重之事。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张爱玲小说里的十里洋场上海，都把吃大闸蟹描述成为那些性情中人在风花雪月故事中浪漫的迷人场景。自幼生长在上海的电影明星胡蝶涉蟹如命，一口气呢能吃下七八只大闸蟹，而且呢吃法高明，动作娴熟，有食蟹拥趸的雅号。台湾来的李敖回到他阔别56年的上海，专程安排来吃大闸蟹，以表达他对梦里上海的回味。大闸蟹它的确能够勾起美好的回忆，尤其是对上海怀有恋旧情节的文化人则别有意义。古代有个李治的人，是明代的思想家、官员、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此人呢，就是极爱大闸蟹，并巧于大闸蟹写下了不少的文章。你比如《蟹之鲜而肥，甘而腻》，《白丝鱼而黄丝金》，以造色香味三折之极，更无一物可以上之。大闸蟹鲜嫩肥美，肉质甘甜，蟹膏像是白玉，蟹黄黄的就像是黄金，色香味俱全，无可超越。李治对大闸蟹的评价之高呢，可见爱蟹之心不是一般的。说起丰子恺呢，我想大家很多人都是知道的，他是我国的著名的画家、散文家和教育家。丰子恺是浙江人，又在上海生活过，往往浙江沪的人都喜欢吃大闸蟹，又很会吃的。丰子恺曾经这样说过，他说既然杀了这只蟹，就得吃得干净才能对得起它。言语幽默地表达了对大闸蟹的热爱。况且呢，大闸蟹从蟹腿到蟹身基本上都是可以食用的，小小的一只蟹细细品尝呢，再配上一杯热黄酒，足以叫人尽兴。蟹也吃了，酒也喝了，端一只躺椅，就在弄堂的街灯下悠闲地拉着家常，顺便呢又流出一句，今年农蟹吃了哇。总之呢，上海人一年四季除了吃饭，其他的都可以不吃，但唯独大闸蟹再忙再穷也要吃上几只，如果不吃呢，就感觉今年什么也没吃，遗憾的情绪一直到延续到第二年的秋风里。
1: 说到这儿，是不是不争气的眼泪又从嘴角流了下来呀？买蟹呀，还是现挑的好。至于大闸蟹怎么挑，必吃研究员徐春辉跟您聊。
0: 下面我给你支个招哈，一呢是首先来看看它的外观，一般呢青色蟹壳、肚皮亮白有光泽的大闸蟹为最好，而且呢大闸蟹的屁股越大越好。二呢是掂掂它的重量，人们通常说呢，吃蟹讲究九雌十雄，即农历九月的雌蟹与十月的雄蟹为最好。一般来说呢，公蟹的重量在三两以上，有的可以达到四五两，母蟹的重量呢一般在二两以上。同样大小的大闸蟹掂起来越重，说明越丰满，大闸蟹越重呢越稀有，同时呢价格也会高一些。想知道一只大闸蟹是雌是雄，可以由腹部的鳍的形状来做判断。雄蟹呢是尖鳍，而雌蟹呢是团鳍。三呢是挑选它的新鲜度，一呢是看它的眼睛呢会不会动。对于绑起来的大闸蟹，触碰一下它的眼眶，蟹眼一动便还是活着的。二呢是看它在水里会不会吐气泡。三呢是看蟹腿拉直呢能不能恢复弯曲。四呢是看解绑后能不能爬行。
1: 挑大闸蟹说白了就是身强体壮有分量，眼活气长，腿脚棒，横批没病走两步。除了怎么挑大闸蟹，还有很多事儿你不知道。
0: 您肯定品尝过大闸蟹的美味了，可是关于大闸蟹的那些事儿，您有了解多少呢？比如说大闸蟹的蟹壳为什么会变色，再比如说大闸蟹为什么会口吐白沫等等。我们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哈，说身披绿壳的鲜活大闸蟹一煮熟就变成了鲜艳的红色，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啊，大闸蟹的甲壳中有一种色素叫做虾青素，它的本色就是红色，在活蟹甲壳中与甲壳青蛋白质相结合，以色素蛋白的形式存在而显示出青色。当加热或者是遇到酒精之后呢，蛋白质变性沉淀，蟹壳便会显示出虾青素的鲜红本色了。平时我们看到的大闸蟹经常是口吐白沫，而且有经验的人呢，在买大闸蟹的时候呢，还专门挑选那些泡沫多的，这背后又是什么道理呢？其实啊，和鱼一样，蟹也是用鳃来呼吸的。蟹在水中时呢，水流不断地进入鳃部进行气体交换， 当他离开水之后呢，因紧张而努力的呼吸，吸入的空气和鳃中剩余的水分混合在一起，因叠生的鳃液与空气的接触面较大，呼吸时呢就形成了许多的泡沫，放入水中就恢复正常不吐了。如果把大闸蟹抓在手中，它会更加的紧张，甚至呢连黑色胃液也会吐出来。口吐白沫越多的大闸蟹，表明它呼吸活动越强烈，也正是健康有活力的标志了。其实啊，最开始紫蟹的鳍呢都是尖的，为何不断的蜕壳之后，雌蟹会渐渐的变成团鳍呢？如果观察抱卵的雌蟹，便可看到所有的卵都在蟹鳍和腹甲之间。蟹鳍的形状越饱满，才能抱越多的卵。因繁衍的需要，促使雌蟹每次蜕壳后，鳍部都会扩大，甚至覆盖了整个的胸甲。大闸蟹凭借全身披甲的造型和横向斜行的爬行方式，自古呢就被称为横行蟹式。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蟹类都是横着走的，少数你像和尚蟹就是向前直行的。那为何大闸蟹要横行呢？其实啊，通常动物的行动方向与体长平行，大闸蟹体宽大于体长，横行呢可使它行动与进出洞穴更加的方便。而会直行的蟹类基本都是体长大于或者是等于体宽。此外呢，大闸蟹四对蟹足从身体两侧展开，关节下弯，所以呢横行比爬向其他方向速度更快。可见呢，主要还是身体结构决定了大闸蟹的横行特征。一提起蟹黄与蟹膏呢，便让人是垂涎三尺。可你知道这是大闸蟹的哪一部分吗？人们通常说雌蟹有蟹黄，雄蟹有蟹膏。实际上呢，蟹黄指的是大闸蟹的肝胰脏，煮熟后为金黄色浓浆。蟹膏呢，则是大闸蟹的性腺，其中呢，煮熟后雌蟹性腺是橘红色的硬块，俗称红膏；雄蟹性腺为乳白色的胶质，俗称白膏。大闸蟹体食量大，消化力强，生长期养分大量储藏于肝脏，到性成熟期呢，便将养分不断的输送给性腺。所以呢，雄蟹、雌蟹都是有蟹黄的，只是蟹膏增多时呢，蟹黄就会减少。可见蟹黄与蟹膏集中了蟹体内最主要的养分，煮熟后色香鲜嫩，一应俱全，的确是蟹之精华。
1: 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知道，我有一个优良的品质，那就是好货总在最后说，把吊足大家的口味当我的快乐。吃货们最关心的大闸蟹怎么吃最香，吃蟹有啥禁忌，我在这儿满坑满谷的一波奉上。
0: 大闸蟹的吃法呢，可谓是多种多样，与香辣蟹的风靡一时相比，清蒸大闸蟹可谓是久居江湖，长盛不衰，因为这是最能够保持大闸蟹原汁原味的经典做法，也是我们威海人家的一款经典海鲜代表。做清蒸蟹呢，只要把蟹清洗干净，用鱼扎牢的线绳呢，千万不要去掉，入锅蒸熟便可。为了保持大闸蟹的原汁原味，蒸时呢，最好用蒸笼。醉蟹呢，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吃法哈，适用于那些个头较小的大闸蟹。首先呢，用刷子仔细地把蟹清洗干净，用清水呢浸泡两个小时，捞出沥干。准备的调料是盐、糖、黄酒，还有老抽、醋、白酒、鸡精、姜、蒜、辣椒、八角、桂皮等等。把这些调料呢全部放入一个大碗中，搅拌均匀，然后呢把大闸蟹放入器皿，把调料倒入，密封，然后呢放入冰箱腌上24小时即可食用了。做醉蟹时呢，黄酒的用量已可以盖住大闸蟹即可。此外呢，盐的用量一定要多，一定要选择活的大闸蟹，而且呢一定要清洗干净，胃寒者呢不可食大闸蟹了。西风起，蟹脚痒，现在呢正是吃大闸蟹的最佳季节。但是吃大闸蟹呢也是有讲究的哈，从挑选甄别大闸蟹的好坏真伪，到蒸煮炸炒的各种做法，精吃细品的各种技巧，都是有一定学问的。而健康食大闸蟹呢，尤需注意食用大闸蟹的两个禁忌，才能防止病从口入。一呢是一定不要吃死蟹和生蟹，二呢是不要与浓茶、柿子、啤酒同食。大闸蟹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呢也是十分的丰富，蛋白质的含量比猪肉、鱼肉都要高出几倍，核黄素、钙、磷、铁和维生素 A 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 不过呢，鲜美的大闸蟹并非人人皆宜，患有某些疾病人应该是禁食或者是少食。一呢是

0: 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0: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3: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5: 北京时间12: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乡村反诈进行时，今天播出游戏礼包里隐藏的诈骗。法律讲堂今天讲讲换脸逃亡20年。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乡村反诈进行时，共同关注与诈骗相关的案件，守护百姓的安宁、繁荣与幸福。北京市通州区的梁女士遇到的一件事情让她至今还心有余悸。那天的事情十分蹊跷，她的手机屏幕突然黑屏，关机重启之后依然是黑屏状态，并持续了40多分钟。梁女士察觉到有问题，于是赶紧核对账户余额，发现银行卡上的34000多元已不翼而飞。遭遇财产损失的梁女士随即报了警。经过初步研判，警方发现这并不是一起普通的电信网络诈骗。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专门瞄准未成年人实施侵害的新型犯罪链条浮出水面。一起来听游戏礼包里隐藏的诈骗。
3: 2026年4月16日，北京市通州区的梁女士遇到的一件事情让她至今还心有余悸。那天的事情十分蹊跷，她的手机屏幕突然黑屏，关机重启之后依然是黑屏状态。
4: 过了40分钟左右，它仍旧是那样子，然后我就瞬间感觉到不太对。
3: 手机黑屏状态已经持续了40多分钟了，此前这种事情从未发生过。梁女士察觉到有问题，警惕性非常强的她首先想到的是绑定在手机上的银行卡是否安全，于是赶紧核对账户余额，发现银行卡上的34000余元不翼而飞了。
4: 哎呀，整个人都在抖，那时候身体都在颤抖，我非常的紧张。
5: 手机突然黑屏，银行卡内的存款莫名消失，这样的情节听起来令人匪夷所思。遭遇财产损失的梁女士随即报了警。经过初步研判，警方发现这并不是一起普通的电信网络诈骗。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专门瞄准未成年人实施侵害的新型犯罪链条浮出水面。
3: 再回到案发的4月16日那天，梁女士下班回家后正在做晚饭，女儿提出想要借用一下她的手机，梁女士没有多想，便把手机交到孩子手中。
4: 孩子说借一下我手机，我也没意识到有什么问题，我就把手机借给他，因为他经常用我手机，说可查个东西啊，之前他也经常用我手机。
3: 半个小时后，女儿把手机还了回来，梁女士将手机放置一旁，继续处理家务。一家人吃完饭收拾完毕，梁女士拿起手机使用，此时并未出现任何异常。可是到了晚上9点多，梁女士再次拿起手机时，发现屏幕变成了黑屏。
4: 我手机突然跳出一个黑屏，上面显示，荣耀操作系统正在升级中，请不要触屏。就是这个黑屏上面只显示这几行字。
3: 手机系统升级本是常见现象，梁女士起初以为只是一次普通的更新，但是这一次升级了10分钟还没有结束。而且以往系统升级都是白色提示界面，从未出现整机黑屏的状况。梁女士内心生出一丝疑惑，于是她上网检索相关提示，想要确认情况是否正常。
4: 我有点疑惑，我说操作系统升级不是很短吗？怎么会持续这么长时间？ 然后我还去用电脑百度了一下，给我说的意思说这个其实也是正常的，大约可以持这个更新可能会持续30到40分钟。于是我又打消疑虑，继续干我的事儿，他继续那个就这样显示着放在那儿。
3: 40分钟过去，手机依旧停留在黑屏界面。梁女士察觉情况不对，她立刻追问女儿下午拿自己的手机做了什么。
4: 然后我就问孩子，

0: 问女儿下午拿自己的手机做了什么。
1: 然后我就问孩子，我说你
0: 手机，孩子便全程没有操作手机。半个小时后手机恢复正常。听了女儿的话，梁女士心头一震，她意识到手机有可能是中毒了。
1: 因为我知道扫码会中毒，我自己的习惯很好，我从来也不扫码，但是孩子用过手机，这个我确实没有意料到。
0: 平日里梁女士一直告诫家人不要随意扫码点击陌生链接，可万万没有想到孩子会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扫码操作。她心里清楚，扫码之后手机很可能会中毒。想到绑定在手机上的银行卡，她第一反应就是关机切断网络。
1: 我想了想，我现在唯一能做就是关机，我就瞬间关机，然后关机完了之后，我说完了，这下钱肯定没了。
0: 关机之后，梁女士拨打110报警，民警很快赶到现场，一边安抚她的情绪，一边一步步指导她处置现金。
1: 警察到我家门口，说我还是很，那时候身体都在颤抖，然后警察说别着急，他说你按照我说的做，首先你电话关机了，第二个你拔卡，第三个你把你的京东支付、美团支付、京东账号还有美团账号、支付宝这些都改个密码。
0: 已经中毒的手机不能再使用了。在民警的提示下，梁女士用其他手机操作将自己各个购物平台的密码都进行了修改。而最让梁女士担心的是绑定在手机上的银行卡。梁女士有十几张银行卡，无法确定哪些账户已经被盗刷，她只能逐个拨打电话查询。
1: 我就开始陆陆续续地检查我的银行卡，我有十几张银行卡，我挨个打电话，打到了半夜凌晨4点，然后就是发现总价是损失了34000多。
0: 梁女士一夜没有合眼，经过仔细核查，最终确认自己被骗子转走了34000多元。除了财产损失之外，她更顾虑家中老人，害怕这件事会让老人跟着操心上火。
1: 我们家庭老人80多岁了，这个钱财，其实因为那个年代老人，他可以说一分钱当两分钱用吧，一下损失30000多，对老人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0: 木马病毒潜伏在手机深处，
2: 你也没办法卸载，因为你看不到它。
0: 循线深挖，揭开层级分明的犯罪链条。
3: 这个时候，我们埋伏在周围的这个侦查员立即就把这个房门拽住。
0: 游戏礼包里隐藏的诈骗正在播出。
4: 这些案件和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有明显的区别，被害人没有主动向陌生账户转账，可在本人没有进行任何操作的情况下，账户资金却被悄悄转走了。接到报案之后，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立即对此案展开侦查工作。
0: 起初，根据以往办案经验，办案人员以为这有可能是投资理财或者刷单类的常见诈骗案件。
5: 接到这个报警之后，我第一感觉就是这个梁女士啊，是不是投资理财了，或者是点击什么不明的链接了，导致她主动把自己的银行卡转给别人转账了啊？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个，但是呢，梁女士可以肯定的告诉我，她没有给任何人转账。
0: 梁女士表示，自己从未向任何人转账，是银行卡自己自动转的。她的说法让民警高度警觉。这个案子跟常见的诈骗案不太一样，办案人员仔细复盘案发当天全部细节，有了初步判断。
5: 听完梁女士的这个陈述之后，我基本就有谱了。我觉得这个案子极有可能就是利用这个手机木马病毒对手机远程操控的一起诈骗案件。
0: 民警认为有人在远程操控梁女士的手机，通过操作手机将她银行卡上的钱转走。民警首先对梁女士的手机进行取证，但是取证工作却遇到了阻碍。技术人员查看手机全部应用列表与桌面图标，完全找不到梁女士女儿口中所说的游戏礼包的软件，梁女士本人也在手机当中找不到相关程序。
2: 这种远控类的 APP， 这种木马病毒文件，它不像我们在应用商城下载那种 APP 一样，它会产生一个桌面图标，我们可以看到它就在手机里。但是这类 APP 呢， 其实它是会自动隐藏，你安装好之后它是会自动隐藏的，你也没办法卸载，因为你看不到它。
0: 民警介绍，这类木马程序安装完成之后会自动隐藏图标，没有桌面入口，潜伏在手机系统深处，也无法直接卸载。
2: 它可以随时去操控你的 APP， 你比如白天的时候我们大家用手机的时间比较长，如果它去操控你手机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被发现的，所以一般都是安装好之后它会利用半夜甚至后半夜这么一个时间段去操控你的手机进行转账。这种 APP 安装好之后，它基本上是可以获取你手机里面所有的权限的。
0: 诈骗分子专门挑选深夜等用户熟睡的时段启动，悄悄控制用户的手机。当梁女士的手机出现黑屏的时候，其实就是诈骗分子在远程操控她的手机。他们通过梁女士名下银行卡绑定的支付软件，一笔笔向外转移资金。倘若不是梁女士及时察觉，果断关机止损，最终造成的损失还会进一步扩大。
2: 她看到这个手机屏幕一黑屏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操作，就是立马关机，这个时候就切断了这个嫌疑人操控手机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正常情况下只要我们断网就可以切断这个过程。
0: 民警提示道，当感觉到自己的手机疑似被远程操控时，立即关机，拔出手机卡就可以切断控制，之后就立即报警，将手机送至公安部门进行取证调查。当时技术民警逐层检索系统文件，终于把隐藏在梁女士手机上的木马程序找了出来。民警对该木马程序展开分析，恢复出大量设备运行记录，提取到病毒安装、激活、向外传输数据的全部痕迹。办案人员对大量的数据进行分析，经过筛查研判，警方锁定了三名嫌疑人，他们都在广东省。可是进一步侦查后，民警发现这伙人并不具备软件开发能力，他们只是使用木马程序去实施盗刷，而制作这款木马程序的另有其人。
2: 通过我们的背景调查，我们觉得这伙人其实他不具备这个技术开发能力，所以这个后边就是这伙人背后一定还有一个技术开发团伙来提供的一个技术支撑。
0: 警方调查了解到，广东的三名嫌疑人均有诈骗前科，过去他们依靠传统电话话术实施诈骗，可这类作案方式成功率不断下降，也极易被公安机关打击。于是他们变换作案手段，从他人手中购买木马程序，跳过话术环节，直接远程操控被害人手机窃取钱财。顺着广东这条线索继续深挖，警方找到了制作木马程序的幕后黑手，这名嫌疑人在湖北。令民警没有想到的是，负责制作木马程序的竟然只有一个人，而且还特别年轻。
2: 这个湖北这个嫌疑人就是挺年轻的，我们抓他的时候他其实还不到19岁。
4: 两处犯罪窝点勾连起一条完整的犯罪链条，湖北的嫌疑人编写木马程序，通过境外社交软件对外售卖，广东的诈骗团伙购买这款木马程序后，潜入网络游戏物色未成年人，诱导孩子使用家长手机扫码，达到植入病毒的目的，之后呢就远程操控手机实施盗刷。专案组制定周密方案，对广东和湖北两地窝点同步开展抓捕行动。
0: 负责广东那边抓捕工作的民警发现，广东的三名嫌疑人合租在一栋老式居民楼里，直接破门抓捕难度较高，还容易惊动屋内嫌疑人。
3: 这个小区当时是位于一个14层的高层，再加上它是这种老式的这个房门，不是这种电子锁，是老式的这个钥匙锁。然后呢，我们想从外面强行破门是比较有难度。
0: 侦查员在门外长时间蹲守，嫌疑人极少外出，日常依靠外卖解决吃饭问题。深夜11点，外卖员送来夜宵，敲门无人应答，外卖员就将夜宵放置门口便离开了。隔了一段时间，房门拉开一道缝隙，嫌疑人准备拿外卖。
3: 这个时候我们埋伏在周围的这个侦查员立即就把这个房门拽住，觉得这个蹲守的民警马上就冲入了这个嫌疑人的家中，

0: 房间内的嫌疑人全部落网。但令人意外的是，关键作案工具笔记本电脑却不见踪影。民警对客厅、卧室、厨房逐一搜查，都一无所获。直到民警留意到卧室衣柜内部存在异常，拨开衣物，找到了一处隐藏暗格。
1: 从这个暗格中，我们找到了一台作案的笔记本电脑，以及十余台这个二手的手机。然后从笔记本电脑内找到了作案使用的程序，也找到了当时诈骗我们通州区被害人的主要证据。
2: 干都干了，认头了啊！我找着你了，你干的这叫什么？跟我说。
3: 大叔，
2: 软件是你做的吗？
4: 那个能搞、
2: 这软件是他教你用的，还是你自己就会用？
3: 他教我。
2: 他教你，我就问你，如果你盗刷了10000块钱，你挣多少钱？
3: 2000吧。
0: 同一时间，在湖北抓捕的民警也展开了行动。
5: 根据这个所里边同志提供的实时线索啊，嫌疑人现在已经要返回他家里边了。我们现在在高速口准备堵他啊。
6: 我们在家门口呢，在外面小路口那儿，我们这还有俩人。
0: 嫌疑人刘某驾车外出归来，在家门口被民警截获。
7: 叫什么呀？
8: 杨明。
7: 下。
8: 啊。
7: 干嘛呀？
8: 北京市公安局啊。
6: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8: 不是什么
6: 啊？
8: 不是什么？
6: 不知道。
8: 不知道。
6: 手机呢？
8: 手机怎么？这是一部手机。
6: 找你，找你干啥？你不知道？现在知不知道？
8: 嗯。
6: 啊？
8: 知道
6: 吗？啥事儿啊？
8: 因为啥事儿、
6: 啊？
7: 说吧。
6: 啊？
7: 能说不？
6: 你干嘛的？
8: 我怎么？
6: 你怎么？
7: 你告干什么事？这干什么呢？告我？
6: 你告我这干嘛？
7: 你告我干什么呢？
8: 我怎么了？
0: 到案之初，刘某拒不交代问题，矢口否认自己的所作所为。可民警在他的手机当中查获大量境外聊天软件记录、客户名单以及资金转账凭证，证据摆在面前，他再也无法抵赖。
7: 控制权限给别人了？
8: 对啊。
7: 给谁了？
8: 给这上面的人。
0: 刘某交代，自己一年前就开始制作木马病毒程序，在境外聊天软件招揽买家。
9: 出售一个这种远控文件，大概收入是在8000左右。其实他制作了大概10几款的这种，木马病毒的文件，都会伪装成各种各样的正常的 APP 来进行那个诈骗。
0: 关于他人购买软件的用途，刘某心知肚明，他知道软件会被用来盗刷他人钱财。
8: 然后就是这不对，
7: 干什么用？我知道不对，你要对了，我不用找你。
8: 就远程控制别人手机，
2: 控制别人手机干什么？
8: 具体好像他们是做卡扣盗刷。
9: 说知道我们找你什么事儿吗？他说不知道。但是当我们提到这个礼包、这个木马病毒、这个远控的时候，他说哎，他知道了。然后问，继续再问他说，你知道做这个是干什么使的吗？他说盗刷类的。
0: 认知错位，误入犯罪歧途，
10: 就觉得无所谓，就是对法律意识一点都没有。
0: 警钟长鸣，守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
11: 如果万一被骗了，一定要及时的留存证据，并拨打110进行报警止付。
0: 游戏礼包里隐藏的诈骗正在播出。在讯问中，民警也了解到嫌疑人刘某的成长背景。他今年18岁，从小父母离异，跟随爷爷奶奶生活，技校毕业后独自在外居住，依靠售卖木马病毒程序获取不法收入，犯罪所得用于自己的生活费用。
9: 他是一个技校毕业的，他当时学校里面学的就是计算机，自己有能力去制作这种木马病毒文件，也有能力去搭建后台，他会在境外聊天软件里去给自己打广告，然后呢有的人看到了会主动联系他，等于他接单的过程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0: 其实刘某在计算机技术方面是很有天赋的，但是他却把所学的知识用在了歧途，铸成大错。刘某认为自己只是编写代码，没有直接参与诈骗就不算犯罪，甚至被抓获之后，他还以为简单问话之后就能够离开了。
10: 嫌疑人就是一种非常漠然的感觉啊，就觉得无所谓，就是对法律意识一点儿都没有。我们问他的时候，他觉得啊，这个事儿不是很大，是不是能放我走了？问完我是不是就可以让我走了？啊，我这还有好多事情呢，我还要睡觉呢，特别困。但实际上，他所做的行为已经非常的恶劣，已经严重的触犯到咱们的法律了。

0: 办案人员在刘某的电脑当中提取到完整证据，包括病毒源代码、聊天记录、交易流水。从一年前开始，刘某持续对外售卖远程木马程序，买家利用这套工具控制全国数百台手机实时盗刷。民警也梳理出该类案件的完整作案流程。
1: 第一步呢是广撒网，骗子在热门游戏的公屏、短视频的评论区或者是社区群组里发布免费的送限定皮肤、免费的带出道具、免费领会员等虚假福利当诱饵，吸引我们广大的青少年啊添加好友。一旦加上好友以后呢，骗子就会以教你领取或者是说需要激活这些理由来发来一个网络链接或者是二维码，来骗青少年啊下载具有远程协助或者是屏幕功能的这种涉诈软件，然后呢就悄无声息的反复盗刷，直到你的账户里没有钱。
0: 目前广东的三名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湖北的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均被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经过串并案件侦查，该团伙在全国共计作案128起，涉案总金额200余万元，受害群体都是未成年人。有了这次遭遇，梁女士对网络诈骗也有了切身体会。这场受骗的经历，不管是对孩子还是大人来说，都敲响了警钟。
2: 给孩子不停地重复说，不要点陌生人链接，不要扫陌生人给的码，即使陌生人给你很多钱都不要动，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0: 梁女士坦言，从前也经常刷到警方社区推送的反诈宣传视频，大多只是随手浏览，没有放在心上。亲身遭遇侵害之后，她才真切体会到树立反诈意识是多么重要。
2: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是过来人，就是被骗过的人。我想就是，跟大家说一句真心话，就是警方的宣传视频一定要好好看，因为有很教你很多反诈的经验。如果我们不提前预防，不听，那损失的就是我们自己。
0: 办案民警也向广大家长发出提醒，要保管好自己的手机，守护好支付密码，
1: 做好账户的那种防护，设置支付的限额或者是交易提醒，绝不外泄银行卡的密码、短信、验证码。如果万一被骗了，一定要及时的留存证据，并拨打110进行报警止付。
0: 案件办结之后，民警走进辖区多所中小学校，把这起真实案件做成教学课件，走进课堂开展宣讲，向孩子们拆解免费游戏皮肤背后的重重陷阱，告诉孩子们陌生二维码不能随意扫描，遇到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告诉家长。
3: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王从宇老师。你好，王老师。今天这个案件我们注意到，诈骗分子悄悄地在作案，悄无声息地就把这个钱给转走了。那针对于他们这个作案的方法，您给我们分析一下，这是怎样的一种套路？
4: 这种静悄悄的诈骗方式，就像过去趁大人不在家哄骗孩子开门后实施入室盗窃，只不过他开的不是家里的门，是手机里的门。他的套路可以分为三步，第一步就是用免费礼包把孩子吸引到门口，第二步呢就是诱导孩子开门。这些骗子他把一些高危的操作，比如下载木马还有打开权限，包装成了领取礼包的一个正常的流程，这就让孩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骗子开了门。那第三步呢，就是他进了门以后先藏起来，然后再找合适的机会动手。他通常有时候会把这个木马的图标隐藏起来，然后可能会等到深夜，在远程操纵手机，通过这个免密支付啊等方式来盗刷。
3: 诈骗分子把这个目标瞄准的是未成年人，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哈，其实一部分未成年人可能如果真的由于自己的过失给家长的这个财产造成损失的话，他的心理是不是也一定会有一些负担？
4: 是这样的，当他意识到自己给家里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那心里肯定会感到害怕、内疚、自责，甚至可能会出现失眠这样的症状等等。 所以我们家长其实需要给孩子来进行一场深入的谈话教育。在谈话之前呢，其实家长要先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因为遇到这样的事儿，家长感到生气着急非常正常。但只是说，如果我们把情绪倾泻给孩子，于事无补，而且可能让孩子自我否定和自我怀疑，我是一个笨孩子，我是一个坏孩子。那当我们调节好情绪之后，我们要教育孩子，我建议呢，第一句话先告诉孩子，你不是坏孩子，真正有错的是骗子，真正坏的是骗子，然后呢再去跟他复盘这整件事儿，不要因为这件事儿去批评孩子的人格，也不要当众去责骂他，更不要以后遇到其他问题再反复的提起这件事来翻旧账。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孩子以后遇到类似的事情，他的第一反应可能不是求助，而是隐瞒。
3: 那如果我们做个预防呢，就是孩子和家长之间应该怎么样的一种处理的方式，提前来预防类似的案件再发生呢？
4: 我们要把一些抽象的提醒变成具体的可执行的一些规则，心理学上把它叫为如果那么计划，就可以跟孩子约定好，如果发生以下这几件事儿，那么你就要立马停下来告诉我。这几件事儿包括转账，提供验证码、扫码、点击陌生链接、进入陌生群聊、下载程序等等这些事儿，跟他提前做个约定。然后呢，而且我们可以一些具体的案例给孩子看，并且问他，如果是你，你应该怎么做，让他能够提前去演练一遍。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要提前做好技术防护，孩子在用的那个设备就不要去绑定主要的银行卡。
3: 诈骗分子精准抓住孩子向往游戏免费福利的心理，同时呢利用家长对孩子的信任实施犯罪。针对孩子们的诈骗尤其令人气愤，所以更要严厉打击。同时呢，家长也好，社会有关方面也好，还是要多提醒多关注，帮助孩子们识别圈套，避免财产损失，也避免让孩子幼小的心灵留下伤害。
5: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女职员与银行巨款同时失踪，警方展开全国追捕却一无所获。女职员改头换面逃亡20年，摇身一变成了女老板。警方最终是如何让她落入法网的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换脸逃亡20年。
2: 在北方某城市的机场里，一位衣着光鲜的中年女人挽着一位青春靓丽的年轻女孩，正在等着取行李。突然，两个身着制服的警察向他们走了过来。警察边走边对女人说：“你是唐静吧？请跟我们走一趟。”女人一下子愣在了当场，说不出话来。一旁的年轻女孩也愣住了，她疑惑地对警察说：“警察叔叔，你们搞错了，我妈妈叫郑秀丽，不叫唐静。”
3: 这个女人究竟是唐静还是郑秀丽？警察又为什么要带走她呢？要想搞清事情的真相，我们还要从一个多年前消失的女人说起。
2: 那还是在1997年，25岁的唐静在南方某县城的国有银行做临时代办员。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银行柜台负责为客户办理存取款业务。其实唐静小时候读书成绩很不错，一直梦想着考大学过体面的生活，可天不遂人愿，因为家境贫寒，母亲早逝，唐静还有4个弟弟妹妹，父亲根本无力支持唐静念大学，只想让她早早工作帮家里减轻负担。无奈之下，唐静考进了中专。谁知这屋漏偏逢连夜雨，唐静的工作还没见起色，父亲又病了，弟弟妹妹们还没成年，家庭的重担一下子都落在了唐静一个人的身上。单位有位热心的大姐，见唐静家庭负担太重，一个人苦苦支撑不容易，就提议啊，要给唐静介绍个男朋友，叫郑鑫。大姐说，这个郑鑫比唐静大7岁，在机关单位做保安，虽然薪水也不高，但是胜在工作稳定，人又老实，婚后啊，能帮着唐静一起照顾家里。两人见了一面之后，唐静真的是打心底里不喜欢木讷的郑鑫，可是她能看出来郑鑫对她挺满意的，尤其是在了解了她的家庭情况之后，郑鑫丝毫没有嫌弃的意思，反而表示将来如果成了家，一定要帮她一起分担。就这样，25岁的唐静嫁给了32岁的丈夫郑鑫。
3: 在郑鑫的帮助下，唐静的家庭负担小了一些，可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她却越来越

0: 越难以忍受丈夫争心了。她认为丈夫能力平庸，不求上进，如果想要改变命运，挣大钱只能靠自己。可她只是一个小小的银行临时代办员，要怎么做才能改变命运呢？
1: 这天正是唐静当班的时候，银行来了一个醉醺醺的客户。这位客户啊，进门之后一屁股就坐在了唐静的柜台前，掏出一本存折，非说是银行把他存折上的存款给变少了。唐静拿过存折仔细核对了好几遍，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客户就是不依不饶，要银行赔钱。最后啊，还是大堂经理赶了过来，将客户给劝走了。这奇葩客户唐静也接触过不少了，可是今天这个客户却让他心中暗喜，感觉自己啊好像摸到了一点发财的门道。那么唐静发现了什么呢？原来啊，通过客户和经理的对话，唐静竟然发现作为临时代办员，他完全有权限更改电脑系统中的储户存款金额，而无需任何授权。当时他就心里一动，如果他给自己的银行账户上虚增几笔存款金额再迅速取现，那真的是可以做到一夜暴富啊。可是这么做单位早晚是要发现的，怎么才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呢？唐静深知自己不能着急，她需要时间把计划再尽可能的完善。从那以后，唐静就格外关注起银行每日核查账目的流程。她发现她所在的银行每天营业结束后都会核查当日账目，对当天的现金进行清点和整理，将多余的现金送回本行金库保管。如果唐静要在存款账户上做手脚，意味着当天他要再赶工作，这才有机会在电脑账户上为自己的存折或储蓄单虚增存款，还要赶在当天下午财务核查账目之前到别的营业网点进行取现并携款逃跑。但是就算自己上午虚增存款，下午请假取款，再携款跑路，因为取款金额大，时间根本来不及。显然啊，眼前这个计划根本不具备可行性。那么唐静想通过非常手段取走银行巨额资金，实现财富的梦想，会就此戛然而止吗？几个月后，和唐静同一批进入银行的一位同事被领导调到一家新开的下级储蓄所做柜员。这位同事可是当场就哭了，说孩子才一岁多，下级储蓄所实在是离家太远了，不方便照顾孩子，坚决不肯去。唐静听说了，就找到部门经理，主动提出要代替同事去下级储蓄所工作。经理听了很惊讶，说你不是结婚没多久也准备要小孩吗？这下级储蓄所路程远了些，可能得一周才能回一次家，你想清楚了吗？唐静笑着说，我就喜欢安静的地方，工作空闲的时候还能看点书，下级储蓄所很适合我。经理听后伸出大拇指表扬唐静很有格局，欣然同意他前往下级储蓄所，还说今后有转正的机会一定优先考虑他。也只有唐静自己心里明白，他主动要求去下级储蓄所，并不是因为他喜欢安静或是发扬风格，而是他知道下级储蓄所不仅极其偏僻，来往人少，交通不便，更严重缺人，而缺人就意味着很可能存在管理漏洞，也许卷走银行巨款的行动在这里更容易实现。那么唐静的如意算盘能得逞吗？
0: 唐静为改变命运，竟动歪心思，预谋盗取银行存款。
1: 经过一番周密的计划之后，在一个周六的早上，唐静用事先配好的钥匙打开了储蓄所的大门。
0: 她周密策划，成功取走400万元后，迅速改头换面，逃往他乡。
1: 为了让丈夫找不到她，她必须改变自己的容貌，所以要求店员一定要把她变得和之前完全不一样。
0: 通过手术换脸后，唐静能否如愿躲过警方追捕，开启新的人生？换脸逃亡20年，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唐静很快就到下级储蓄所工作了，她发现下级储蓄所周一至周五的工作流程与原先的上级行相差无几，但区别是下级储蓄所周六周日不营业，也就无人核查账目和清点现金，这就给了唐静2天取款和跑路的时间。经过一番周密的计划之后，在一个周六的早上，唐静用事先配好的钥匙打开了储蓄所的大门，随后她打开电脑登录账户后，向提前准备好的10几张存折凭空存入了大量存款。他给自己的每个存折存入了几十万元，仅仅几分钟，唐静的名下就虚增了500多万元存款。之后唐静又拿着存折拉着行李箱前往距离县城最近的一所大城市，按照他事先计划好的到各个银行网点分别取款。因为他知道每家网点的现金储备有限，所以他提前对自己的这次行动的路线做了周密部署，按照地理位置远近一一取款。一下午的时间，唐静从20几家网点进进出出，眼看着一沓沓百元大钞就这么装进了自己的行李箱，唐静感觉就像做梦一样。因为取现太多，到第24家网点取好现金时，已经到了下班时间，账上的500多万元只取出了400多万。
0: 唐静果断放弃了账户里剩下的100多万元余额，她拉着装满400多万元的行李箱，直奔早就计划好的下一个目的地——一家整形医院。那么，她究竟要做什么呢？
1: 为了掩人耳目，唐静打了一辆黑出租车，付了高昂的车费，将他送到了隔壁省会城市。他来这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当地一家整形医院整容。唐静告诉店员，他整容可不是为了变美，而是想彻底摆脱以前的样子。见店员满脸的困惑，唐静声泪俱下地告诉店员说，她嫁了个有钱的丈夫，可结婚后丈夫经常对她家暴，无奈之下她只能逃离家庭。为了让丈夫找不到她，她必须改变自己的容貌，所以要求店员一定要把她变得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于是第2天，店员就安排医生给唐静做了手术。术后唐静的外貌有了很大变化，几乎看不出和之前是同一个人。那么改头换面后的唐静能否逃脱法律的制裁呢？如唐静所料想的一样，她卷款而逃的事情在周一就败露了。周一早上，唐静没有去储蓄所上班，同事联系了唐静的家人，可她丈夫和父亲也并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当天营业结束后，银行在核查账目时发现账面上出现了几百万元存款的亏空，逐笔核查发现唐静在自己的存折上虚增了500多万元存款，又查到唐静在这个周末从周边市区的多个银行网点取款了400多万元。银行的同事们都惊呆了，大家都不敢相信，长得文静秀气、平常轻声细语的唐静竟然携巨额钱款逃跑了。工作人员赶忙报了警，由于唐静的周密计划，警方赶到的时候她早已换了面孔。由于当时整容换脸还是个新鲜事儿，谁也没想到唐静会用这种手段来逃避追捕，竟然就这样 被他逃脱了。无奈之下，民警只能对唐静发出全国通缉令。
0: 25岁的唐静携巨款离奇失踪，这个消息成为小县城里最轰动的新闻。那么整容后的唐静又去了哪里？她是否能如愿用这笔巨款改变命运呢？
1: 原来整容后的唐静稍作休息后继续一路往北逃跑，但因为身上带的钱太多了，没走多远，唐静就意识到独身一人很容易遭遇抢劫。无奈之下，唐静又偷偷地回了娘家，目的是想把大部分钱款藏在娘家，再带着一小部分钱跑路。可这么一大笔钱怎么藏才安全？唐静一开始想把钱藏在水井里，可水有浮力，钱根本沉不下去。他又打算把钱藏在老宅墙壁里，可又担心墙内有老鼠会咬坏箱子钻进去咬掉钱。最终他把350万元用塑料袋层层包裹之后，藏在了老房子附近的废弃车库、水渠和猪圈等地方。准备妥当之后，才在一个夜深的晚上敲开了父亲的房门。此时弟弟妹妹们都已经睡着了，老父亲打开房门，见是一个陌生女人，就以为是迷路的路人来讨水喝。可是他刚要开口，竟然听到女人叫了声爸爸。唐静父亲惊呆了，怎么短短几天不见，女儿不但成了通缉犯，还换了张脸。唐静不等父亲多问，便匆忙告知父亲藏现金的地方，并叮嘱父亲自己知道就好，要对她的丈夫郑金和弟弟妹妹保密，以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唐静只给自己留下40余万元的现金，打算待一个晚上就离开。这一晚上，父亲泪眼婆娑，拉着唐静的手说：孩子，你何苦这么做呀？现在自首还来得及呀。他再三劝说女儿投案，可苦心计划了这么久，终于拿到400多万元巨款的唐静又怎么会轻易放弃？他默不作声地离开了家，没有丝毫犹豫。那么被金钱迷惑了心智的唐静与家人就此一别，又将开启怎样的人生旅程呢？唐静离家后，父亲一个人在屋里坐了很久，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为了不让女儿越陷越深，第二天一早他就将唐静所藏的现金全部找出来，交给了警方处理。而此时唐静早已坐上了北上的列车，随着列车越开越远，唐静已与过去彻底告别。
0: 唐静换脸后与家人和过去彻底断了联系，开启全新人生。
1: 花费几千元给自己办理了一个假身份证，还利用这个假身份证在一个偏僻的北方边陲城市成功上了户口。
0: 他换了新身份成功躲避20年，却因为科技发展而最终落网。
1: 警察叔叔，你们搞错了，我妈妈叫郑秀丽，不叫唐静。
0: 唐静被指控犯贪污罪，她为何大呼冤枉？时隔20年，她当初的行为还是否要受到追究？换脸逃亡20年，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尽管改变了容貌，可唐静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被抓到，于是她的下一步计划就是要尽快给自己换个身份。唐静看到了电线杆上办假证的小广告，他联系上办假证的人，花费几千元给自己办理了一个假身份证，还利用这个假身份证在一个偏僻的北方边陲城市成功上了户口。从此唐静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叫郑秀丽的人。不得不说，以新身份生活的唐静的确迎来了不一样

0: 也明显不够。于是唐静总自觉不自觉地拿现任丈夫和第一任丈夫做比较。两人在结婚第三年因家庭琐事争吵不断离了婚，女儿由唐静抚养。顶着郑秀丽这个新名字的唐静，虽然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过去的记忆是无法抹去的。夜深人静的时候，唐静总会想起往事，想念父亲、弟弟、妹妹以及第一任丈夫。但唐静害怕被抓，再没有和家人联系。唐静不知道的是，20年来办案人员一直在追捕他。案发后的第二天，当地检察院以唐静涉嫌贪污罪立案侦查，批准逮捕后将其列入追逃名单。在监察体制改革后，当地追逃办还建立了唐静案件挂牌督办制度，并抽调力量组成了追逃专班。由于当时的技术手段有限，唐静改变了容貌和身份，犹如人间蒸发。可随着近几年信息技术的发展，办案人员经过信息梳理和技术排摸，将目标锁定了在北方活动的郑秀丽，并核实其真实身份为唐静。
1: 最终警方在机场将唐静抓获。当办案民警喊出她的名字的时候，唐静就已经明白自己的身份还是败露。那么她又会为自己20年前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呢？
0: 到案后，唐静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不久后，检察院以贪污罪、伪造身份证件罪、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等多项罪名对唐静提起了公诉。法院开庭审理当天，令所有人意外的是，唐静的第一任丈夫郑鑫专程赶来，坐在旁听席静静旁听。直到这个时候，唐静才知道这么多年丈夫郑鑫一直在苦苦寻找着她。法庭上，唐静沉痛忏悔，说因为从小家境贫寒，不被人重视，她就是想做出一件轰动的大事儿给所有人看。现在她知道自己错了，愿意退赃弥补损失。但同时，她也通过律师辩称，她当年是银行的临时代办员，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不应以贪污罪论处，而当时的刑法也没有职务侵占罪，因此不应对她予以刑事处罚。20年前发生的案件，放在20年后来判，这刑法都已经经过数次修订了。那么，唐静当年侵吞银行款项的行为，究竟又该如何定罪量刑？这就涉及到了我们今天的法律知识点：刑法的从旧兼从轻原则。根据我国刑法第1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实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4章第8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罚较轻的，适用本法。也就是说，在法律溯及力方面，我国刑法采取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刑法对于其生效前发生的未经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不具有溯及力。但是如果与行为时的法律比较，不认为是犯罪或者是处罚较轻的，仍然适用新法。回到本案当中，唐静实施犯罪的行为发生在1997年刑法修正案生效之前，因此应适用此前，也就是1979年颁布的刑法。1979年刑法并没有职务侵占罪这项罪名。按照当时的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公共财物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按照当时的司法实践，因为唐静所供职的银行为国有银行，因此即使是临时代办员，也属于刑法认定的国家工作人员。也就是说，按唐静犯罪当时的刑法规定，唐静的行为

0: 构成贪污罪，且可能被处以无期徒刑或死刑。时隔20年，我国现行刑法被修订过多次。就刑法而言，现行刑法规定，贪污罪是贪污数额情节轻重，轻则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重则处以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相比较而言，同样是贪污犯罪，现行的刑法比1979年的刑罚相对要轻一些。因此，依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唐静的刑罚在定罪方面适用1979年刑法，而量刑方面则适用修订后的现行刑法，相对较轻。最终，法院对唐静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70万元；以伪造身份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以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判处拘役5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72万元，责令被告人唐静退赔赃款43万余元。纵观唐静整个作案过程，不可否认，唐静不仅头脑聪明，还具有极强的心理素质和极强的执行力。如果当年唐静没有铤而走险实施犯罪，凭借着他出众的能力，一样可以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而她的第一任丈夫多年来一直在苦苦寻找她，如果当年她念亲情知珍惜，完全可以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然而人生没有如果，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想要通过不劳而获攫取财富的人，虽然可能一时春风得意，但最终会因为自己的贪婪和懒惰而受到应有的惩罚。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时令流转，秋意渐深，寒露悄然而至。寒露是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也是秋天的倒数第二个节气。史书记载，斗指寒甲为寒露，古人观天察地，认为此时节露寒而冷，将欲凝结，故此得名。值此时节，露水渐寒，莹润如珠，标志着秋意已深，万物渐趋沉寂。农谚有云，寒露时节人人忙，种麦摘花打豆场。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沈阳农业大学副教授王立维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寒露节气以及它将为自然界带来的变化。
3: 走过秋分进入寒露，所谓秋分前白露，秋分后寒露。寒露和白露都有露珠凝结的意思，但是这两个露是不是也得有点区别？
4: 其实咱先说结论，就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温度的问题。因为从上个白露之后呢，就是太阳高度点我们知道越来越低，温度越来越下降。这个时候相比后边的寒露，其实温度下降了更多。所谓有一种叫寒生露凝，我们才称为寒露。这时候因为温度更低，露水也更多。所以啊，中国民间啊，以前我们老祖宗有句话叫露水先白而后寒啊，其实说的意思就是啊，经过白露节气以后啊，这个露水从这个初秋带着就是说有一点一丝丝的凉意啊，转换到深秋之后有几分寒冷的这种，甚至于白露到后来露水遇霜才有感觉。所以给人们的建议，说老祖宗也传说啊，就说给大家一些说法，叫白露身不露啊，寒露脚不露这种说法。说是哎呀，白露的时候我们就是感觉到温度有点低嘛，就是别光膀子就行了啊，就别着凉啊。变成了到寒露的时候，那就不只是别着凉的问题了，那是要保暖别冻着。这个差异还是很明显的。总而言之吧，咱可以用句比较优美的话说，是吧，从白露到寒露，就是那种从洁白晶莹的露气啊转化成那种寒冷而又要凝结成的这个霜啊，就是反映的这种温度持续的这种不断下降的一个感觉。
3: 其实你刚刚说到这个从白露到寒露，因为温度的变化，这个你看它的这个露的颜色和状态的区别，我就想到那矿泉水从冰箱里往外拿的时候比如说正常冰箱的这个冷藏温度是4度左右，但是你拿到室外之后，你也会看到外面慢慢好像有一层泛白的这种感觉，其实这是不是就有点那种初冷了之后那个白露的感觉？
4: 不到，因为白露差不多，但是没有那么夸张，你的从冰箱里出来4度，那你想想4度那得多冷，
3: 寒露了是吧
4: ？对，那都霜降了，
3: 那都霜降
4: ，那时候已经非常非常冷了吧？其实到白露的时候，也就是到晚上再冷，可能也就是十几度啊，到清晨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温度，等到寒露的时候，可能清晨真就是10度以下了。
3: 对
4: ，这个凉的感觉真有你刚从冰箱里拿出那种冷藏的这个水，上面突然一下一层啊比较寒冷的时候，水汽凝结成。的小水滴在你的水瓶上，那种触摸那种感觉，其实就是你感觉到寒露的感觉了。
3: 我觉得大家可以从生活中再去感受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早起，可能起不了那么早，等到我们出门上班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因为温度慢慢上来了，对，白露和寒露你真正能够在大自然中看到，可能还得再早起一点。那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现象，我们可以去看看能不能对等的去理解一下。月令72后集解当中说，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这个白露节气呢，标志着是从炎热向凉爽的过渡，
4: 就变凉快了。对，
3: 这时候暑气尚不曾完全消尽，早晨可以见到露珠晶莹闪光，那么寒露就真的是天气转凉的象征，
4: 甚至于转冷，
3: 它就标志着由凉爽到寒冷的过渡，露珠是寒光四射快要凝结成霜就像俗语所说的那样，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寒露时节凝成的 霜啊和下个节气的霜降的霜又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4: 这个其实和上一个的这个意思根本原理差不多，其实还是核心的温度问题、
3: 嗯、温度问题嗯
4: 啊，其实就是差在这种常态的气温上的一个区别，也是刚才说从凉到寒的这样一个过渡。就是寒露时候的霜吧，有吗？会有一些啊，就寒露成凝霜，但是呢它是比较偶然，或者说是小范围局部的一个问题。就这时候夜间的气温啊，有时候偶尔吧它也能就是降到零摄氏度以下，但是白天起码还挺暖和的，十几度。所以偶尔有一个冷空气比如突然的一下子侵袭，哎，那可能时间比较短，所以它仅仅是可能在一些比较更靠北方的地区，我们国家比如东北啊，包括内蒙古东部啊这些地方还可能会出现一些霜啊，但是像更南面的比如甚至于说到寒露节气在华北呀、啊、甚至往南的地方，它霜还是有可能看不见的啊。所以这个啊，从寒露时的霜吧，它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等到霜降的时候的霜，那就比较普遍了，因为这个时候大面积地方北方地区晚上的温度都是低于零摄氏度的，其实白天的话也不会特别热，就冷空气长时间稳定的在这儿持续的这个控制，所以呢霜的范围更大，而且它的在清晨凝结时间也会比较长，可能一下清早见起来能好半天，它这个霜都还有，
3: 嗯
4: 啊，整个全国可能。也就华南地区可能完全没有，甚至于长江中下游偶尔这个地区半夜的时候有零摄氏度以下也是可能的啊。总的来说吧，就是其实寒露的霜和这个霜降的霜，它就是一种从开始的是意外啊，到后来基本上是这种
3: 常态化
4: 常见，对，常态化。这个霜和霜之间啊，根本上呢就是偶尔有啊，那个是经常在啊，就是这么样一个区别啊。
3: 对，还是看温度情况啊。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来说一说和天气相关呀、啊、和节气相关的这些现象。我们再回归到古文当中哈、啊、我们把国风、秦风、蒹葭当中的这个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再拿出来的时候，好像、
4: 这个嗯、就更贴切哈，
3: 就更加贴切了、嗯、对吧？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嗯、所谓一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所以刚刚说的诗中的白露，我们之前说那个白露确实是和白露节气说那个白露是差不多的，但实际上它就是在寒露凝结时候成为的露水，所以按照节气来说它出现的应该是在寒露，但如果天还没有那么冷的话，有可能再往后推一推。
4: 对，就是像刚才说嘛，就是白露时候想凝成霜、嗯、这个可能性那就更小了，对吧？
3: 嗯，
4: 因为寒露的时候其实想凝成霜，它都是一个相对来说的比较偶然的一个现象啊，所以说白露它只是说白色的露，它和节气是没有关系的啊，就是白色的露水，对对对，然后它啊在清晨的时候温度特别低啊，就凝结成了一个霜，有也这种苍苍的这种感觉嘛，
3: 嗯，
4: 而且这个很多的时候就是那种有白露的兴起，包括有一些沉霜的感觉，更多的时候它更是诗人嘛，或者给营造出一种朦胧的一种意境，倒也对，也并不一定非得对应这个节气的物候，对吧？啊、所以很多的时候它有一些艺术手法在里边，所以这里头的白露千万不要认为是我们白露的节气啊，因为白露想形成霜
3: 还是有点太难了。嗯，
4: 全中国想白露节气就有霜的话，那地方会非常非常好，除非海拔非常高或者是特别靠北，那偶尔会有可能啊。所以说这个更多的是一种艺术表达吧啊。
3: 这《诗经》呢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这也算是一部记录古人生活的百科全书。这里面呢有一些内容就反映了天象、地貌等，这是人类对大自然的一种直观的感受啊。这也是人们在观察天气现象的过程当中，在实时感受四季交替和万物变化的过程当中所逐渐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性的规律，并且以诗歌的形式展现出来。在《宾风》七月中写道，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4: 就是他冷了。
3: 对，这个蟋蟀不同的月份在不同的地方
4: 就是他感觉到冷了、七月份穿跨栏背心儿是吧，八月份披个小外套，九月份穿个正长袖戴个帽子，十月份就干脆躲屋里不想出来了，就这个意思、
3: 啊、对，你看七月的时候人在田野里边哈、啊，在躲阴凉，八月份呢就干脆到屋檐底下了，九月份伏在门槛下，十月天凉了我得钻进你的床底下了。这天气由热转凉，蟋蟀的活动轨迹呢就由户外转到户内，这说明了 蟋蟀对季节变化是非常非常的敏感的。其实咱也一样哈、啊，就如果是古时候来说哈、啊，天热的时候，那大家是找个阴凉的地方哈、啊，躲躲凉爽。但是现在可能大家
4: 就
3: 干脆在室内吹吹空调了。
4: 就是、
3: 嗯，
4: 对，就很多时候这些一些小动物嘛、小植物啊，它的一些表现，就做所谓在我们这个行业叫物候学嘛，
3: 嗯，
4: 就体现了这些动物、植物对于气候、对于节气的一个反应。哎，就像之前咱们聊各种。啊，节气的三候里头，绝大多数是都是这个这样的一个表达嘛。
3: 我们再来看看寒露节气的三候吧。这个小鹿、
4: 嗯、正好看看，这里全是啊，
3: 对，小
4: 全是物候学
3: 发生了变化，物候学的变化哈。
4: 嗯、
3: 这个寒露的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阁，三候菊有黄华。
4: 嗯，其实这不里头都是蕴含着。动物啊植物啊它在这个节气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3: 嗯、
4: 就是鸿雁来宾嘛，其实就是感觉哎呀大雁一会儿排成一字形一会儿排成人字形，对吧，大家小学都学过这个作文、
3: 嗯、
4: 然后到寒露的时候基本上是最后一批大雁往南边迁了嘛，啊，然后在南方的人说因为从啊往南来为宾啊，所以感觉到他们要对他们有一个感觉到哎比较细心留意进一个宾客之礼，所以说鸿雁啊最后一批往南走，等到二后的时候却入大水为阁啊，
3: 对，
4: 这个和我们之前好多特别像是吧，
3: 对
4: 啊，就是深秋了，某种东西没了，某种东西出来，完大家古人就认为这个是从这个变过去的，对吧，
3: 对、
4: 啊、就是说这个雀鸟看不着了，在海边出现了很多蛤蜊，对吧，
3: 嗯，
4: 这个颜色感觉和我们雀鸟都是那种条纹颜色差不多，那就认为可能是鸟变的啊，虽然这肯定是一种想象嘛，
3: 对，
4: 但是也是表达古人的一种对于大自然的现象的一个很非常非常仔细的一个观察，所以很多的时候哎我们看到有一种东西它去消停了，另外一种东西去演替过来，它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一定的联系呢，古人可能

0: 从万物大自然皆有灵的这样一个感觉上，可能就给他们联系起来去思考了，啊，这也是体现一种观察的仔细。最后开始说植物的时候，那种菊始黄华啊，菊花一边都开嘛，就开始有黄色的大量的菊花的一个盛开，啊，而且在这么冷的情况下，因为很多草木都可能都枯黄了，可能甚至于其他的，啊，都已经甚至于凋零了，在这个时候只有菊花是吧？在阴气很重的时候，就能这么说啊，阳气很重的时候，它反而盛开，哎，所以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明显的信号，什么时候菊花大盛开了啊，我们这个寒露节气也就到最后以后了嘛，啊，给大家一个非常明确的指示性含义啊，
1: 也刚刚说到这个"雀入大水为格"，我就想到了该到吃嘎啦的时候
0: 嗯，哈哈哈哈哈，没错，它
1: 了。
0: 该出来了啊，
1: 大雁不过9月9，小雁不过3月3，啊，这个
0: 嗯。
1: 大雁它得抓紧时间启程了。那么从气候学上来说呢，寒露以后，北方的冷空气就有了一定的势力。我国大部分地区呢，在冷高压的控制之下，雨季就要结束了。那气温呢，降得很快，这也是寒露节气的一个特点，一场秋雨一场凉，对吧？到寒露节气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是下过很多场的秋雨
0: 一
1: 了。
0: 场秋，一场寒了。
1: 对，尤其是你看，一般来说，北方大部11期间都会下那么一场雨，你这个时候就真的感觉好像真的是完全跟夏天短袖要说拜拜了，尤其是北京或北方的大部地区。
0: 嗯，正好北京是跟短袖说拜拜，我们是从长袖加外套。
1: 是一场较强冷空气带来的这个秋雨啊，秋风过后，这温度下降8到10度还是挺常见的。所以这是不是就是一到国庆期间啊，北京就突然或北方大部就突然变冷的一个原因？
0: 嗯，没错啊，因为在寒露节气，也就是10月的8到9号左右这会儿，正好北方的冷空气这个加强就非常非常显著了啊，就大部分地区其实很多地方都像你说受到这个冷高压的一个控制，雨季基本也结束了，而且主要的就是气温降得特别快这种现象啊，一场比较强的冷空气啊，会带着像秋风啊，甚至于说最后一点秋雨，那可能一下子这个温度降个8度10度呢，太常见了。国庆假期嘛，一般就是10月份1到7号第一周，虽然就是没有完全进入寒露节气，就接近寒露节气嘛，但是这个时候基本已经到了节气的一个转换的一个非常非常关键时段，就冷空气很频繁啊，而且北京这会儿正处于像冷暖空气相碰撞啊、接战的这么一个地带啊，所以受到北边来的比较猛的冷空气的一个影响，包括还剩点南方的这南半部分的一个暖湿气流，所以很容易就会说，哎，这在十一时候下场雨，一旦下场雨以后，把这块从原来的还剩点的暖湿空气控制，变成了完全的北方冷空气控制，就会给大家特别明显的这种一下子变冷，而且随着一场雨啊，一下子变冷的这种感觉。啊，这是特别典型的那种封面降水嘛，就是冷风降水，所以北京就会感觉你下次我国庆还可以穿着半袖逛天坛，啊，等过了国庆你就只能穿个外套再去爬长城了啊，其实就是这个感觉啊。
1: 关于雨呢，我们除了看天气预报之外，有的时候从户外也可以看一看云。乌云密布，这就是降雨即将到来的一个征兆哈。那么，之所以乌云的颜色比较深，是因为云朵水汽较大吗？
0: 云的颜色比较深啊，水汽大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但也不是一个唯一的原因。如果你正好是迎着太阳嘛，其实它也不会说特别乌，它的这种颜色其实和里头的水汽含量和你光线的角度，包括云层厚度，它都是有关系的啊。就是我们常见的乌云，比如特别大的那种特别特别厚的，比如像盛夏时节那种，感觉云体特别高那种，属于积雨云啊。那这是乌云，它的云底就会非常黑，因为呢光真是照不进来。再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一大片一大片的，就是雨层云，这个它的厚度也很厚，而且是布满天空，能把阳光完全挡住啊。这个的时候就是看到那种超级大阴天啊。这个时候我们对于云的判断，它的颜色上，那它就是说因为厚。也有些光线的问题啊，比如说，我这一块云体在远离太阳的很远的位置啊，就是有时候我们感觉在傍晚的时候啊，在远离阳光，比如在东半面啊，有的云感觉看着也挺黑啊，但那其实就是因为整个在阳光穿透大气层的过程中，对光线有削弱，其实它本身并不一定那么厚啊，也不一定里边就很多很多水，但是总体上来说啊。 云越厚，里边水汽含量就越大，那水汽含量。

0: 越大，云越厚，它颜色就越深，啊，它其实是对于我们未来天气是有一定的指示性意义的啊，所以说我们平时看到那种特别特别黑的云，感觉像乌云压，尤其压顶了这种感觉，还感觉还离你特别近，那里边下雨的这种概率就特别特别大了啊，
1: 我为什么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啊？因为最近几次开高速都碰到了雨啊。当然有一次雨很大，我记得也跟你问过，比如说如果在高速上遇到了暴雨，我们该怎么办？如果在高速上行驶啊，看到前方有片乌云，那么我该如何去判断这片云将会带来什么样的降雨？刚刚也说是不是可以看颜色，或者比如说云的厚度、它的面积，还有在乌云还在蓄积力量之时哈。我有没有可能超过这片云，就可以躲过这场雨？
0: 其实你要是对云特别了解的话，是有可以有一些预判的。那我们怎么看呢？首先先看云的这个外观啊，其实刚才说颜色的问题，如果它颜色特别黑且特别厚，尤其是底部啊，就感觉这个云底有明显的这种丝缕状的结构。
1: 就是感觉像这个棉花糖往下撕下来那么一点
0: 对，
1: 点，
0: 那。这种云就是特别特别明显的短时强降水的一个征兆，
1: 就是有一点
0: 雨
1: 可
0: 就
1: 能
0: 会
1: 已经要
0: 特别
1: 兜
0: 猛，
1: 不住了，雨就要往下来了的感
0: 对，
1: 觉
0: 就感觉从天上倒水似的啊。这种云如果你看见了，而且它还是迎着你来，咱不建议你往里冲啊，你也冲不过，冲也会遇上雨的啊。如果是相对颜色那种偏灰啊，而且是一大片啊，运动又不是很急。那冲进去就冲进去了，因为里边顶多就是个持续性的小雨或者中雨，只要你雨刷器好使就没有问题啊。除了云的这个颜色，刚才也说了云的一个移动的问题，你要进行有预判啊。但是开高速公路上最好让你副驾驶判断云啊，你不能又开车又看云往哪边飘啊，这个时候有时候挺危险的。如果是云感觉移动速度特别快啊，就是而且还能听偶尔听到雷声啊，那这个雨说不定就很大。啊，这个你最好就是能别穿就别穿啊。但是云如果移动速度相对来说慢啊，也没有雷声，那其实你的移动速度啊，有可能就能冲过去啊，这也是一个问题。再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哎呀，把云硬生生闯过去这个事情，啊，就是雨，尤其大雨，看眼有可能他眼可能眼睁睁看着是场大雨，但你硬要闯，是不建议的啊，是不建议的啊。尤其像刚才我说的第一种情况，感觉底部很黑，还有丝缕状的结构，那这种雨那不是一般的大啊，所以能去服务区歇会儿就先歇一会儿啊，等雨这种雨短时强降水嘛，都不会时间太长，可能就十几分钟啊，甚至于长的可能最多也就半个小时，它雨可能就过去了，而且像这种云会移动速度非常快的，啊，就是下到你这个位置的时候，可能持续时间就很短，那可能就继续往下游天气继续下了，啊，所以大家。哎呀，如果看上前方有乌云，如果无法很好判断的话，比较稳妥的是可以适当减速啊。毕竟里边如果一旦下雨，地面会突然湿滑啊，等你再减速，可能效果就不好了啊。另外就是把灯光给开好，保持安全车距啊。
1: 你刚刚也提到说，如果它的这个移动速度很快啊，这个云的移动速度很快，是，比如说我们可以按什么样来做一个大概的对比呢？
0: 就看它是往什么方向移动了，啊，或者是和近地面作为一个这个参照物呗，啊，看它是往你来还是离你去嘛，离你远去啊，如果是离你远去，那就完全没关系，啊，如果是冲着你感觉离你越来越近，啊，这个就很尴尬了呀，它可能很有可能在你脑袋上这块正好下雨，那这个时候建议就是慎重一些。别硬闯，咱不差这很短的一个时间，这是短时强降雨，时间不会特别长，啊，可能10分20分钟，它的那股最强那个劲儿就过去了。
1: 咱再说说南方的雨，每年秋天绵绵细雨也将会降临华西大地啊。这段时间的降雨被称为是华西秋雨，是粘人的雨，超长待机的雨，有时呢也会变得暴躁的雨。接下来我们再用点时间哈，来细细说说华西秋雨。毕竟这场雨要从9月延续到11月。
0: 它主要就是由于冷空气和副热带高压啊，就简称副高嘛，一个协同作用所产生的。它其实也和华西地区特殊的地形也是有关系，因为在秋分以后啊，我们知道啊，从过了盛夏时节，我们副高就一直啊，逐渐的向南边退，啊，它有向南移、向西伸的这样一个过程。 其西部的边缘地区，就富士奈格拉的边上啊，就是往西头上，基本就在我们现在所说的华西地区，包括像四川盆地啊、重庆啊、贵州这些地方。虽然富冈的内部啊，其实大主要控制地区它是下沉气流啊，降水很少，但它边缘地带，哎，就确确实实是这种暖湿气流的一个输送的一个过程啊，可以持续的随着富冈啊，富冈不是成一个长条嘛，就会把南海呀，甚至于我们东部地区的一些水汽输送到西部地区啊，带来了很多水源。这是其一，其二，冷空气就来了啊，因为冷空气一来，它和富高带来的暖湿空气，哎，正好就在华西地区，在这个时段就有交汇啊。因为冷空气密度很大嘛，比较沉啊，所以它就在暖湿气流下方，会把暖湿的空气逐渐往上抬，在暖湿气流上升过程中，它就降温啊，越往上越冷嘛，这个水汽啊就凝结成雨了。但是这个时候啊，相对来说冷空气还没有那么特别冷，离这个所谓寒潮啊或者还差得远。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暖湿气流来的相对来说也比较多啊，随着这个副高输送过来。所以两者啊其实并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到底谁比谁猛。所以它交汇处啊就移动非常慢，就会形成这种感觉啊，雨不是太大啊，但是时间会特别长。而且它就是地形的问题啊，因为像西部地区、华西地区，比如有青藏高原的东部啊，以及像有这个秦岭啊等等很复杂的一个地形啊，因为地形多山，所以暖湿气流不但是会被冷空气往上抬啊，它也会被地形往上抬，所以也加剧了这些水汽的一些凝结，尤其在迎风坡上，就风一吹是吧，随着山体就往上走，就更容易形成明显的这个降水了。所以去华西秋雨啊，综合来说啊，包括有副高啊，包括冷空气，还有地形啊，共同造成了它啊长时间的这种看似雨不大，但是降雨日数特别长的一种现象。
1: 那关于它的雨量多少的话，对于秋季生产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
0: 哎呀，秋天其实这会儿啊，下雨确确实实是挺闹心的一个事情啊。
1: 嗯，
0: 如果长时间这种连阴雨的话，第一个就是很容易导致我们的一些农作物就产生，比如收获受影响，甚至于籽粒发霉，甚至有总下雨就也容易倒伏等等等等啊。对于产量的形成，包括最后我们收获储藏等运输过程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啊。
1: 巴山夜雨涨秋池，所以说这个夜雨较多也是华西秋雨的典型特征吗？
0: 巴山夜雨啊，就其实就是特别典型的一个华西秋雨的特征啊。其实就刚才说的啊，华西秋雨它的形成机制和地形是有很关系的。你看从气候背景来说啊，就是这会儿正好处于啊那个冷空气和副高交汇啊，就形成了大量的水汽。而由于巴山所在吧，就是我们知道在四川盆地附近，对吧？
1: 嗯
0: 啊，这个本来盆地地区啊，白天受太阳辐射啊，地面升温啊就比周围的山区其实相对来说是慢的啊，空气下沉为主，其实不容易形成雨。而夜晚的时候呢，哎，地面散热就很快啊，盆地冷空气呢也沿着山坡往下下沉，加把谷底的这个暖湿气流就往上抬。刚才说嘛，冷空气比较冷比较沉，对吧？它就会把暖湿气流往上顶。哎，这个时候呢，你光暖湿气流往上走，如果是没有山的话，其实它可以向四周扩散也没啥问题。但是哎，巴山正好的这个地形，它就阻碍了气流向四周扩散，那就没办法了。那晚上这些暖湿气流就被迫的只能一直往上走。一直往上走，那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顶上就比较凉嘛，就很容易出现在晚上啊下雨。所以说，巴山地区夜雨经常发生啊，比白天发生的概率要大得多啊。
2: 翻开二十四节气的名录，寒露二字自带清冽感，它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首个以寒为名的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露气寒冷，将凝结也的注解精准点出了寒与露的关联。从文字本意出发，这两个字既是对自然现象的描摹，也藏着古人对时序、意境与生命的细腻感知。寒字是寒露的风骨，藏着时序递进的严谨。从甲骨文来看，寒字像人裹着草席居于屋内，本意便是冷凉。在寒露节气里，这份寒并非是突如其来的酷寒，而是渐寒的过程。它比白露时的微凉更甚，露水遇寒则凝，再过些时日便会成霜。古人以寒为时序的标尺，察觉天地间的细微变化， 此时

0: 白昼渐短，夜色渐长，风里的暖意逐渐消散，草木开始褪去翠绿，转向枯黄。这份寒不只是萧瑟的象征，而是自然发出的转序信号，提醒人们感知时节的更迭，顺应天地的节奏。露字呢，是寒露的魂魄，晕染出文人笔下的诗意意境。露的本意是靠近地面的水蒸气，夜间遇冷凝结成的小水珠。在寒露时节，这份露有了独特的质感，它不再是白露时沾衣不湿的温润，而是带着寒的清透，晨起时附着在草木上，阳光一照便晶莹闪烁，却又转瞬即逝。这份特质让露成为古典诗词中极具感染力的意象。元稹咏：千家风扫叶，万里雁随扬，铺开一幅壮丽萧瑟的秋景图，同时点名寒露第一候鸿雁来宾。白居易叹：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零，用露的坠落传递秋夜的寂寥。韩红吟：九月寒露白，六关秋草黄，将时间流转与空间景象交织呈现。时光流转悄然藏于秋季寒凉景致之间，露的短暂与清透恰与文人对时光易逝意境清寂的感知共鸣，让文字有了画面，有了情绪。寒与露的组合藏着古人对生命节律的思考。从文字逻辑来看，露因寒而变，寒由露而显，二者相互成就，构成寒露节气的核心。古人从这种关联中读懂了自然的平衡之道，寒是收敛，让万物从生长转向休养生息，露是滋养，即便天寒仍以晶莹的水珠浸润草木，为过冬积蓄力量。
1: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从春到夏到秋哈，不同季节的雨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和大家通过几句非常非常熟悉的诗哈来回味一下。我们先从春季说起哈，杜甫的春夜喜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对吧？
2: 主要是体现在细上，是吧？
1: 对啊，就是悄悄的润物细无声。还有韩愈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春雨的感觉好像就是细细密密的，又很轻柔，
2: 它没有那么大的雨点儿，下的也不会说那么猛，是吧？而且给我们感觉就是所谓的无声中它就来到我们身边了嘛。
1: 对，而且就是在它这个细细密密的下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就突然一天就发现，哎，远处开始慢慢的变绿了，这也是大自然颜色的转化，对天气越来越好。再来说说夏季啊，苏轼6月27望湖楼醉书：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这个就是很明显，
2: 蹦来蹦去，
1: 对，有点很强烈的这个强对流天气的来临时候那种感觉了哈。
2: 这尤其像这种黑云翻墨嘛，这明显的就是这种积雨云，
1: 白雨跳珠，哎，这种感觉啪嗒啪嗒往下掉的这种感觉，
2: 掉到水上，水面又弹到船上，这证明这雨点得特别大才可以。
1: 刚刚是我们夏天常见的一种雨哈，强对流天气的这种雨。还有一首赵师秀的约客说：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2: 江南梅雨嘛，江南梅雨的时候就是一直下，一直下，一直下，下的哪都是雨。
1: 哎，这又和副高有关系了，就
2: 对吧？或者像有些准静止风啊，会带来这种梅雨嘛啊。
1: 对，副高不走，它的上沿这块就一直在下雨。
2: 对，一个是副高的问题，也有这种冷暖空气势均力敌，对吧？形成这种准静止风或者这些情况，都会导致这个大量的就是南方典型的江南梅雨季节。
1: 对
2: 啊，就是雨一直下，但是下的也不大。但
1: 要不就是急雨，砰砰砰下的很大，要不然就一直下，一直不停。
2: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所以总的来说，夏天的雨量还是更大一点。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秋季的雨哈，李商隐。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这算是秋雨的一种点。

0: 典型代表了
1: 华西秋雨嘛，
0: 嗯，
1: 尤其在就是秋天的夜晚，它天比较凉，到晚上的时候，空气就所谓容易更容易饱和，
0: 嗯，嗯。
1: 一空气容易饱和的情况下，在夜间就容易下夜雨，啊，就是一夜之间就会看见，哎，水满了池塘嘛。
0: 还有就是大家更熟悉的王维的《山居秋名》哈，“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这是不是有
1: 秋
0: 点
1: 高气爽
0: 啊？
1: 了
0: 对，这是不是有点我们北方八九月份那个冷窝蓝的感觉了？
1: 那8月份都不行，9月份吧，90月份吧。
0: 90月份正好啊，就是正好一般冷窝来了，带一场雨过来，走了之后，天空晴朗哈，但是还带着丝丝的凉意。秋雨的话就是连绵，有点凉哈，但似乎大家的诗里还带着那么点愁绪。当然，可能像上
1: 因
0: 次
1: 为
0: 我们
1: 冬
0: 也
1: 天
0: 讲，
1: 要来了。
0: 上次我们也讲了，像这个伤春悲秋哈，它确实也和天气有一定的关系。你看不同时期的雨哈，从小到大，再从大到小，从润物细无声啊，再到白雨跳珠乱入船哈，这个雨滴非常非常大。
1: 不同季节它雨形成的原因也不一样，
0: 对，那我们
1: 有
0: 是不
1: 封
0: 是
1: 面
0: 就
1: 雨呀，对吧？有对流雨呀，有这个台风的带来降水啊，这个每一个形成都有，还有一些地形的雨，所以这是大家针对不同季节、不同地形，我们雨下的原因都有所区别。想想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0: 对，反正夏天这个雨，我现在能够总结的就是：一、强对流天气；
1: 那最
0: 二，
1: 多吧，
0: 对，副热带高压；三，是不是台风来了？就
1: 对，
0: 是
1: 没
0: 他
1: 错没
0: 们，
1: 错，这几个都是决定雨搁哪下的几大抓手。
0: 对。然后像春雨和秋雨的话，这它的形成机制和
1: 更多的
0: 夏
1: 还
0: 天
1: 是
0: 有
1: 以封面雨为主，
0: 封面雨的话
1: 就是冷
0: 是，
1: 暖气团交汇。
0: 哦，就反正春秋都是有点凉风的嘛，冷暖交汇之后，它俩是正好产生了一个斜面儿，所以叫封
1: 对，
0: 面
1: 成为
0: 雨。
1: 封面，对。
0: 嗯，那
1: 就
0: 这
1: 是
0: 个下的雨也
1: 冷
0: 是
1: 空
0: 这么
1: 气
0: 一面
1: 推
0: 往
1: 冷
0: 下
1: 空气
0: 走。
1: 走，就叫做
0: 嗯，
1: 冷风；反过
0: 哦，
1: 来，暖空气推冷空气走，就叫做暖风。冷暖空气互相干，谁也干不动谁，这叫是静止风。
0: 所以这个封面的话，就是往哪边下一大片的意思。
1: 对，有的雨是下在风前，有的是下在封面上，有的是这个，不一而足，它不是有很固定啊。
0: 嗯。
1: 但是相对来说，封面这个交界处嘛，是相对来说天气或者气象要素各个条件变化比较巨大的一个区域，
0: 嗯，
1: 啊，就
0: 那
1: 是风也大呀，温差也变化也大呀，等等等等。
0: 那春和秋的雨下的没有夏天的雨那么大，也是和这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怎么说？
1: 因为夏天的雨吧，它主要还是以对流雨为主，就是
0: 嗯。
1: 这种局地因为这个地面非常非常热，然后有强烈的上升的一个空气上升的气团，它就会把整个一个地方的所有水汽全抬升。那因为它上升速度很快嘛，就很快这个温度就降低，就像刚才咱们探讨这个露点温度一样，那迅速空气里头就饱和了，那雨点可能就会噼里啪啦特别大。而冷暖空气交汇，即使它速度即使再快，它也达不到这个强对流的上升的一个速度，它还是逐渐抬升的啊。逐渐抬升的话，会开始有下，也是可以很急，但是相对夏天这种所谓热流雨，对吧？或者是这种暴雨，那其实差别这个量级还是有很大的。
0: 对，那是不是还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于海洋？我们说那个夏季风从海面上，然后又吹来了大量的这种湿
1: 没错。
0: 气。
1: 那这个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台风降水了。
0: 嗯，嗯，
1: 因为我们想把大洋上大量水汽如果带到陆地上，主要是以台风那种运动为主，但
0: 嗯。
1: 偶尔也会有这个东南的暖湿气流带着一部分这个水汽北上，然后正好遇上北部的冷空气，冷暖空气一交汇，哎，就形成了比较典型的这种封面降水，这也是
0: 嗯，嗯。
1: 可以的。
0: 所以，我们回顾了一下从春到夏到秋的这个不同的雨的形成机制啊，大家在秋雨来临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再细细的观察一下。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这个时候农事上大家还需要注重哪些防范工作？
1: 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到了深秋嘛，其实
0: 嗯。
1: 更多的时候要一个北方地区要注意防寒的问题了啊，就是北方地区很多要种冬小麦啊，冬小麦其实要一定要及时种啊，这个时候就是白露早，甚至于寒露都迟了啊，就秋分这会儿，那时候种麦是比较当
0: 正
1: 时
0: 当
1: 的一些
0: 时，
1: 俗
0: 嗯，
1: 语，对，种了以后呢，我们一定要把土压压实，就是所谓镇压一下啊，防止这冷空气伤种子。像南方地区的话，很多有些晚稻啊要赶上收啊，防止这个籽粒，比如如果遇上低温啊，或者是赶上遇上雨呀、过来容易发生霉变或者发芽。 啊，而且其他的一些幼苗呢，也可以适当的进行覆膜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防寒的一些措施。除了这些大田作物，剩下比如像果树是要越冬的呀，啊，这个时候啊，那我们对一些果树一定要去着重的去修剪一些枝条，把一些病弱枝要及时修剪掉。包括像更北方的地区一些树干上，我们要记得涂白啊，以及像南面的一些晚熟的果实，那也要去做好防风啊、套袋啊，避免偶尔会来的一场小霜，对吧？我们也说，这个即使到霜降节气，虽然很普遍的霜，但是在南方地区有些果树可能还没有那么多霜，尤其像北方地区，那赶上霜，虽然是偶尔现象，但你给我来一次，那你这个果实它的这个品质就会严重受影响了啊，所以要避免这个问题，记着套个袋儿。啊，最后呢，就是有一些水肥调控的问题了，因为像北方地区会有一些秋旱的问题，保证我的冬小麦种完以后得出苗，对吧？像南方的时候，要注意防一些连阴雨上的一些问题，这个也是在寒露这个节气的时候，可能要过多的去种啊，大家及时的晾晒已经收获的谷物等等，及时收仓啊，赶紧给贮存好，这防止后续的比如低温或者是有一些雨进行影响。哎，这个时候农事活动更多的是要做这方面，而不像我们说盛夏时节，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在地里干。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考虑的是包括一些收获的啊，或者之后的一些储藏或者运输的一些方向了啊。
0: 那么关于寒露哈，我们知道还会出现寒露风。其实包括在秋分节气的时候，我们说到生产要注意的气象条件的话，就提到了寒露风哈。这个寒露风是秋季冷空气入侵南方之后会引发的这种显著的降温，会造成晚稻的瘪粒儿啊、空壳等减产，这是农业气象灾害。它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低温冷害多出现在寒露期间，被称作是寒露风？那么想问一下，类似的这种节气加天气的组合，这种气象现象还有吗？
1: 也有一些。咱先说说寒露风的问题啊，就是寒露风其实是对于晚稻的影响也比较严重啊，尤其是这些不耐寒的一些品种啊，那这个那就必须得错开播种期啊，尽可能的避开这个水稻这个抽穗研发期的寒露风的影响，然后再就是一些管理上的问题啦，注意比如灌水呀，或者甚至于赶上正好这一段低温比较明显的时候，可以做做什么稻草覆盖等等啊，都可以防寒露风啊。这个现在的措施有很多。你说到后边这个问题，其实挺有意思的啊，我觉得就是把节气给引进来，节气加天气是吧？除了像寒露加风，对吧？那其实也有很多啊，比如像也有清明风啊，比如清明前后，就是南方地区很多会出现那种比较猛的大风天气啊，可能也会导致有一些我们种的水稻啊、油菜呀、倒伏啊，这个也会有问题。包括像小满寒啊，小满期间啊，其实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很容易发生这种连续低温多雨，大概就在5、6月份，也称作五月寒啊，会严重影响啊，比如像那些早稻的分裂呀、灌浆啊等等啊，像后边还有比如像什么霜降风啊，比如像惊蛰寒啊，很多啊，就是惊蛰寒其实就和我们之前说的那种倒春寒是很接近的啊，因为正好惊蛰那个时间它也进到春天了吧，所以它的时候来场倒春寒，有的时候就把它俗称为惊蛰寒啊，这种就影响就很大了，包括小麦的幼苗啊，比如说一些果树的花，刚开花又发芽啊，那一场倒春寒，可能影响就很大。我觉得这有的时候，其实大家就是把这个时候的带来的一些不良的，或者是有比较坏影响的天气过程，和我们所谓的节气的正好这个时间节点联系起来，去形容它，其实给大家的也是一种提醒。比如说在小满的时候容易有寒，对吧？比如在霜降和清明的时候容易有风啊，可能都会对我们的生产生活造成影响，也是给大家一个提个醒，相当于变相的给你一个预告，这时候容易发生这个，对吧？所以说，古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些智慧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啊。
0: 尤其是节气加上某一气象现象合在一
1: 对，
0: 起哈，
1: 我既告诉你了什么时间，也告诉你了会发生啥啊，现在给你做个总体的预告。
0: 但是像这个寒露风，可能我们听的会多一点，而且什么小满寒这些，可能也是我们没完全聊到。
1: 就遇上的少
0: 那还是希望不要遇到这些气象灾
1: 那
0: 害。
1: 对，
0: 如果说呢，这个白露节气还是天气转凉，开始出现露水，那么到寒露呢，就是露水增多，气温更低了。这个时候，我国的一些地方会出现霜冻，比如说北方有的地方，它会呈现出这种深秋非常美的景色，就是白云加上红叶，偶见早霜；而南方也秋意渐浓，这个叫蝉尽 何蚕？那么当然，这个枫叶什么时候红，肯定还是得看温度哈。就是有的时候这叶子红不红，或者黄不黄，温度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叶子从这个绿变红。

0: 或从叶子从绿变黄，它取决于里边的花青素。这个花青素的形成其实和什么？和这个温度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啊。就是里边这个叶绿素的分解，花青素的积累，需要一些最低的或者适宜的低温来触发。一般情况下，这个早晚温差，比如白天在10到20度，晚上降到5、6度、6、7度之后，温差变化尤其特别大的时候，就特别利于花青素的合成。这时候我们就会看见这个枫叶，这个红的特别的一个鲜艳。但是如果是这个温度降太快了，比如说寒露之后，一下子可能低10几度，那降速特别快，那可能它没等红，直接先枯萎了。啊，如果是红的时候，在什么时候温度很高的时候，红的就很慢，啊，颜红的可能也比较淡。啊，这个温度对于它的刺激是最明显。那其实啊，除了温度以外，比如像光照啊、降水啊，也会影响到一些这个红叶的一些效果。但是这个温度啊，还是决定它这个红透不透，是吧？或者这个红的颜色够不够鲜艳的一个核心因素啊。
1: 就是得慢慢冷，还不能一下子，
0: 那冷太快，冷太快直
1: 对，
0: 接冻死了。
1: 突然来一个寒潮的话，就影响我们去欣赏深秋的这种独特的景
0: 对，
1: 象。
0: 小寒潮能看着红叶，大寒潮直接看落叶，哎。
1: 那说到落叶的话，这个深秋时节，秋风落叶哈，这个也是我们常见的一种现象了。但是落叶哈，它也不一定是秋风的问题，对吧？这也和光照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对，没错，就刚才说啊，这个落叶包括枯黄，是吧？不一定非得是秋风扫落叶啊，更核心问题还在于这个光照和温度的问题啊。因为入秋以后啊，这个光照时间缩短，气温尤其下降明显，尤其晚上啊，这个刚才说的那叶绿素的合成就受到了影响，逐渐它就越来越少，而类胡萝卜素啊，包括一些花青素啊，它就会越来的越多啊，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就它可能就变黄了啊，或者变红了。然后等再温度更低的时候，那叶片由于温度特别低，你还要蒸腾，还容易给它冻死。所以植物有为了过冬，为了相当于减少自己水分的流失，可能就会让叶片去脱落。秋风把它吹下来，不见得是因为就是秋风吹下来，是因为它本来温度都低，它就有脱落的倾向。那个叶柄连接处就相对来说比较就不是那么紧密了，所以在随着风一吹，叶片就大量的落下来了啊，并不是说我非是给它硬吹下来的，不是这样的。
1: 很多朋友有在阳台上自己种花啊、养草的这种爱好吧，对吧？但是说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时候，虽然说家里温度哈不会降那么快，但是光照肯定是不如之前，是不是也适当的给家里的花花草草修个枝儿、剪个叶，也是为了它来年长得更好？
0: 对，要不它咱所谓容易太累，明白吧？啊，就是如果说有些植物的话，啊，你要让它一年四季你都给它放到所谓对它这个光温水都特别合适的情况下，它可能它长得就会比较累，而且尤其你在种在家里头，你的土壤的养分可能也跟不上，也适当的它也要进行一些缓一缓，就像咱们人干活多了，
1: 再
0: 也
1: 歇
0: 不是
1: 歇，
0: 说我天天撸铁我就一定身体很健康，对吧？啊，你也得该休息，要休息，对吧？就不能说我是一直持续性的让它锻炼，你天天给它吃好的，让它搁那天天锻炼，就不睡觉，它也肯定是不行的。植物也有类似，就是我也不能让它始终处于这种亢奋的状态，让它适当的有一些缓解啊，对于这个叶片的更迭，像叶片它里头细胞也是有寿命的，我不能让它叶片一直存在吧。啊，所以它也需要新陈代谢啊，要进行一些更迭，对于植物的未来生长也是有好处的。给它修修、剪一剪啊，它会长得更旺盛啊。包括像我们知道很多的，都还要做掐尖儿等等这些植物，对吧？都
1: 对，
0: 是这个原理啊。
1: 人家已经枝繁叶茂了小半年的时间了哈，这个时候也适当的根据情况做做
0: 缓一缓，
1: 枝叶的修剪，让人缓一缓哈。毕竟无论是温度上，还有光照上，包括像土壤的养分上边，都让人家稍微缓一缓，这是为了来年更好的盛放。进入寒露哈，真的天气越来越冷，这个阴阳之气也开始转变，阳气渐退，阴气渐生。谚语有云："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秋冬节气交替的时候呢，我们要提示大家合理安排秋季的衣食住行，也
0: 虽
1: 谨。
0: 然春捂秋冻，但别冻得过分啊！
1: 对，所以你刚才提到这个春捂秋冻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正好要再和大家拿出来探讨探讨。你说白露时节，我们说适当早晚加件衣哈，那中午的时候可能还是穿个半袖是合适的。十一之后下了那场雨以后，尤其到了寒露节气，你真的有时候感觉就是越来越冷了。像你说这个时候就只有冷空气了，还在北方，那这个时候突然冷了，我是不是得多穿点？但这个时候是不是又和你刚刚说的这种抗寒锻炼，挪在我们自己身上也会有一定的作用？
0: 没错，就是 咱们以前说抗寒锻炼，这个不是特指人啊，包括动物，包括植物，可能都有，包括农业上也有。比如说有一些像我们种的这个冬小麦，我必须在它越冬之前，先让它适当的感受一些冷，不能让它在冬之前一直都是特别的旺长啊，让它经历了一段时间寒冷，这样它越冬才会更好，就所谓的抗寒锻炼嘛。但是人的话也是这样，我们进入到冬天之前，我们适当的进行一些秋冻，让大家逐渐的让我们的身体对于外界温度的这种适应有个适应过程，我不能从盛夏时节三十度直接去感受这个5、6度，甚至于更低，那可能人就受不了啊。人作为一种恒温动物，它的适应能力是要有一定的时间做缓冲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有时候我们的一些衣服的问题，就大家决定了我们到底怎么去做春捂，或者是怎么去做秋冻，到底穿什么样的合适啊？比如说像夏天的时候，那我们肯定更多的时候穿这些是更容易，哎呀，就是吸汗，让表面上的湿气赶紧蒸发啊，然后让温度能降下来，这是我们夏天时候。那冬天的时候或秋天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穿呢？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要保证一些隔绝冷空气的问题啊，防止大风吹的问题啊，这个适当的我们可能感觉效果可能会更好。比如说，我像平时我们穿的这种牛仔裤或牛仔服，对吧？哎，它这个厚度其实还好啊，就是它能特别明显的阻隔外界的这个冷空气，而且其实它内部的散热也还可以
1: 对，比较
0: 啊，
1: 抗风。对，你其实你看，说到这儿，我就特别想跟你再深入探讨一下。比如说像，尤其是天儿相对较冷，还没那么冷的时候，你会发现，比如说给上身穿的衣服可以很多层哈，比如一个短袖，然后一个小外套，或者我们再加个风衣哈。但你感觉好像，除非到了特别冷的时候穿秋裤或者穿棉裤的时候，好像下半身多半就是一条裤子在撑。所以就还得就看可能这个裤子的材质是什么样的，是吧？这个夏装穿的没有那么多选择，或不可能穿那么多层哈，但是可以通过它的材质面料给自己做好更好的保暖工作。
0: 没错，现在很多种面料，比如刚才你说这个，就感觉上身更怕冷是吧？下腿不怕冷。
1: 对，选择很多，其实是不是真的是腿没有那么怕冷？
0: 主要是因为上身，第一是咱表面积大啊，它表往外散那个就是降温的速度可能接触外边比较多，而且呢，就是我们内脏都在上半身嘛，所以它的如果一旦温度下降比较明显，我们这种体感上会更加明显。你腿的相对来说，它的这块不像你上身那么多的器官，可能它即使温度低一点，它低很多，可能你才会感觉到特别明显的冷，啊，这个确确实实有一些这样的问题。但是你刚才说这个通过不同的面料去缓解我们对于冷热的一个，这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啊，就是我们区别于动物的很大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会穿衣服
1: 我
0: 啊。
1: 们能自己选择穿点什么？
0: 对，他们只能进化毛皮，对吧？那可能几万年、几十万年才能让它的毛厚一圈儿，人不需要啊。我们很快的就可以通过不同样的衣服来让我们的身体始终保持着一个尽可能让我们舒适的一个感觉。刚才说这个牛仔那个面料是吧？那个相对来说抗风性就很好。比如大家现在大家很愿意穿的，比如像纯棉，对吧？这种棉布，它的吸湿的效果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它可能会把表面上的衣服上的，就是皮肤上的这个湿气或者是汗液迅速的带走蒸发，所以它温度在，十几二十度的时候，它作为贴身就非常非常舒服了。等温度一旦低于10度，哎，这个你
1: 腿就
0: 其实就
1: 吐
0: 需
1: 了。
0: 要一些保暖的问题了，对吧？你不能再让它把你的身体这个表层的水分都带走，一旦总带走，它就会让你迅速的那个降温，那就很难受。所以，如果纯棉的这种衣服，它的松紧程度是否贴身会影响它的吸水的问题啊，所以相对来说，冬天的时候就可以我们更贴身一点，而夏天的时候让它更宽松一点啊，这个时候效果比较好。再加上这就是夏天大家愿意穿的速干面料，冬天很少有人见人穿啊。
1: 冬天得
0: 它这
1: 抗
0: 个，
1: 风，
0: 哎，对对，它这个120度以上才能适合穿速干啊，这个冬天就千万不要考虑了啊，那个穿完以后只能让你感觉到凉啊，稍微有一点风，它是蒸发的老快了啊。最后想跟大家说，就是这种户外的一些抗风的一些面料，比如就像大家说的冲锋衣，哎，它的效果就特别的好，这个防风啊、防水呀、而且大家也要买，相对来说，不能光为了防风它不透气呀、那也不行
1: 对，
0: 啊。我
1: 好
0: 也
1: 像
0: 见
1: 就
0: 过有
1: 是
0: 一些，
1: 防风和透气这两之间会产生一定矛盾啊。
0: 对，所以衣服上它就是比较好点的这种那个冲锋衣，它会有一些那种叠加的那种开口，它会让里边的水、汗液或者是这个水。

0: 可以再更多的关注一下哪种会更
1: 尤
0: 加
1: 其
0: 适
1: 是
0: 合
1: 我这种体质的时候，我还特别，我是属于特别怕热、特
0: 嗯
1: 别爱出汗的体质，所以我过冬天更难受。
0: 嗯。
1: 我就甚至于说，我可能我倾向于让我身体冷一点，这样的话我不出汗，我一旦让身体出汗了，反而我更容易感冒。
0: 嗯，尤其外
1: 啊，
0: 边这
1: 所以，
0: 风已经很凉了呀。
1: 对，一旦我一出汗了，就是穿太多反而更感冒，我穿少点还不感冒。
2: 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当草木悄然换上秋装，寒露便循时序而来。此时冷空气愈发活跃，降温的步伐陡然加快。北方告别凉爽，天气转寒，南方褪去暑热，秋意愈发浓烈。光影与色彩的变换，恰是时节无声流转的印记。寒露作为秋日向深的终章，悄然为万物谱写下变化的旋律。松鼠储备坚果，鸟儿加固巢穴，人们也翻出厚衣，准备迎接日渐凛冽的晨昏。此时的美不仅在于漫山遍野的绚烂景致，更在于生命顺应自然的从容与智慧。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姬晨。今天咱们走进山东滨州吴地县的田间地头，金秋时节，红薯迎来开挖收获季，王树建和妻子王海杰夫妻俩在村里种红薯已经整整十个年头。王树建从小家境贫寒，年少就跟着家里下地耕作，早早扛起生活重担。2016年，他试着种下两亩红薯，没想到一炮打响，从此一头扎进红薯种植里。王树建不断试新品种，搭建育苗棚，创业路上也栽过大跟头。他曾经买到劣质薯苗，五亩地几乎绝收，损失不小。夫妻俩咬牙自学育苗技术，四处凑钱，岳母最后也出手帮了一把。后来王树建动员腼腆的妻子，俩人在田间开启直播，推介香甜的普薯三二、冰糖蜜薯。王树建还修了半地下地窖，红薯收回来先窖藏糖化，等口感最好的时候再往外卖。咱们一起听听他们的故事。
1: 我叫王树建，41岁，山东省滨州市吴地县刘铺镇大王刘铺村人，从小在农村出生，农村长大，种植红薯已经有8个年头了。
2: 朋友们，咱今天开始收获红薯了，咱今天开始收获哈。说想吃咱家的西瓜红蜜薯的，也可以上咱地窖里来，也可以上咱地里来啊。欢迎你们啊，欢迎朋友们随时上。
3: 王树建忙着在地里收获，妻子王海

1: 王树建在外地参加了一场电商培训，回来后就喊着妻子做直播。
0: 那天就是让我直播，我呢觉着呢，我说我也光见人家直播过，我也就是不大好意思的。我面对这个手机。 也说话，咱也就是太老么腼腆，咱也就是老么，害羞。妻子犹豫不决，
1: 王树建就不断的动员。
0: 每天他就和我说：“你先直播一个小时，你在前边，我在后边，咱俩一块直播。万一咱能，咱也和那个他们似的，咱也把那货来带出去呢。”就是这样，咱慢慢都开始带货了。
2: 迎着秋日的微风，王树建驾驶着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翻犁。饱满、颜色鲜艳的红薯，包含着泥土的气息和特有的香甜，被翻出土壤。
3: 这个呢是咱今年的一个新品种，这个冰糖蜜薯。这边种的呢是这个种了5年的一个老品种，这是朴树32。
2: 这两个瓜呢，有啥区别呢？就是这个红色的，是这个朴树32，小孩们非常爱吃，因为它有一个胡萝卜的味道，含胡萝卜素非常高。这个冰糖蜜薯呢，它非常的甘甜，老人们啊非常喜欢吃，它吃到吃了以后啊，在嗓子里有一个冰糖的味道，在这里，在它的这个喉部停留。
1: 在妻子的支持和陪伴下，王树建卯足了劲儿。
2: 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如今在村里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富裕户。然而，在几十年前，王树建一家人的日子却是另外一番场景。
3: 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吧现在过世了，他常年有病，基本没有啥劳动能力，全靠我娘一个人吧种着这几亩地，就是我在8、9岁的时候吧。 我记得当时家里啊，养着一头老牛，耕种的时候，他必须得需要，一个人牵着牛，然后后边还得照着犁。我记得当时我就在前边牵着那个牛耕地啊。当时呢，不是我牵牛，那当时是牛牵我呀，就把我醉得咕噜咕噜的。当时我带着那个牛缰绳，这个整个这个手上，磨的。 就是也有水泡，也有下泡，不行，我就怕提以前这事儿。以前这事儿真太难了。
1: 初中毕业后，王树建就没有再继续上学，而是回到父母身边。
0: 当时也有点力气了，就想这个替父母分担一下。当时妹妹还在上学嘛，
4: 不提哈，没熄火多还行，一提我就心里老难过，对不住孩子，实际对不住孩子，不说了。
1: 生活的困苦没有挫败王树建把日子过得更有起色的斗志。2016年，他开始在地里搞起了种植实验。
2: 我发现呀，这个吃西瓜和吃地瓜的人越来越多，我种了2亩地的这个红薯，还种了2亩地的西瓜。
1: 一年下来，具有耐旱、抗逆性突出、适应性强等特点的红薯脱颖而出。
2: 我记得当时我这2亩地的地瓜呀，我收了12,000多斤，当时的市场价格我记得是7毛5一斤我卖的，我这2亩地我卖的1万块钱，对，当时这1万块钱很可观呀。从此，
1: 王树建便与红薯结缘，他每年都会逐步扩大种植面积，同时。
2: 不断试验种植新的品种，力求稳妥地发展红薯种植。
3: 这几个棚啊，就是我当初育苗的那8个棚。你看现在里边是种的这个玉米，因为咱这个苗子啊，它是春天育苗，育完苗以后啊，它这个就闲着了，不能让它枯。

0: 然后我就栽了一点这个甜豆玉米，啊，这甜豆玉米这两天马上就收获了，收获完了以后，再到第二年春天，然后我把膜来扣上以后，还可以继续育苗用。
1: 育苗是一项技术活，投入的成本要比买苗子高出很多。对于既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全凭经验种植，又没有过多资金支撑的王树建来说，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现在像农科院买苗，买不上了，因为这个农科院苗不光咱种啊，这全国各地
2: 都在种，
0: 并且这个面积逐步都扩大。这样吧，没了苗子这咋办呀？然后我就从市场上买了一部分。
1: 当时王树建从市场上购买的这部分苗子却出了问题。
0: 我记得当时是买的20000棵苗，也就是说种5亩地的，我这5亩地种上以后啊吧，就几乎就颗粒无收啊。
1: 五亩地的绝产给王树建带来了8000多元的损失。
0: 就是逼着你得把这个育苗技术啊，自己学会了，掌握好了，你才能多种啊。真是逼的，没有办法。当时我改棚，加买种树嘛，一共我算着需要6万多。
2: 钱够吗？当时？
0: 当时不够，还自己有一点吧，当时还差1万多嘞。
1: 为了能够尽快的把钱筹够，一向支持他的妻子王海杰开始向自己家里借钱，可没想到却被母亲拒绝了。
3: 我不是惦记他赔了吗？我说你这次买的不行，你下次再买不就行了吗？他不听。
1: 就在王树建打算用新买的车进行抵押贷款时，岳母梁迎春却把钱送了过来。
3: 那他非得干，我都接济他干呗。
1: 岳母梁迎春没有想到，经过了3个多月的努力，王树建的红薯苗培育成功了。
0: 本来我这个苗呢是为我自己育的，这个时候他们上我这来买苗，我就考虑了，我这个事啊做对了，能够得到乡亲们的信任，我是觉着啊这个事啊，不是我个人的事了。我心里啊也非常的自豪。
1: 这天王树建扔下地里的活，急匆匆地赶往临近的西小王镇。
0: 于东，
4: 亮哥，
0: 哎，
4: 你可累了，
0: 瘦了吗？现在吗？这不
4: 工人都在等着你，不得先瘦着吧，着急
0: 啊。还是啥哈，
4: 老多端的呢。
0: 是你
1: 把王树建喊来的年轻人，是西小王镇的返乡创业青年孙玉栋。
0: 这里这个茬呀，这不像是沟坡的，这应该是这个啥地里有卡了呀。那卡了太硬，把它一直挤破了。是不是调的角度？角度是不是调的有点不对呀？在这个犁子升起来以后能升多高啊？在这个犁片犁地面。
1: 喊来收获的村民还在地头等着，问题不及时解决，红薯肯定卖不出去，投入打了水漂。
0: 这然后咱把这个中拉杆啊咱缩短它。你看我一缩短它这个尖儿，它就开始往上翘。你看它就翘起来了吧哈。你看它已经起来了吧哈。
5: 踢一下抬身。你搞到总犁上，在总犁上再踢，你看用不了没肾啊，这不没啥的了。走不动你就稍微一踢，越慢越好，这个距离就行，抓住就没问题了吧哈。
1: 随着机器开过，完整的红薯不断地从土里一跃而出，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4: 有时间哥他们带着，有不懂的可以问他，有技术有经验，肯定能种好。
0: 这种坡头大点的，这会儿千万别装哈，咱这装好的，分级分好了哈，坡头的咱就便宜处理了，这个好的状况哈。
1: 从地里收获的红薯不会立马就销售出去，而是先把它运到地窖里放上一段时间。
0: 咱这个红薯储存地窖啊，这属于一种

0: 半地上半地下的这个一种。你看这个这一块，这是咱的地平面，从咱地平面下挖一米半，然后呢咱这个顶子呢还有两米半，你这么一个空间。为啥咱要储存呢？现在没有地窖的一些农活吧，它着急销售，价格会压的比较低。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咱的瓜刨下来以后啊，这个现在的口感啊，不是最佳的时候，它需要存放一段时间，但达到它的口感最佳的时候，然后再上市。
1: 一批又一批的红薯涌入地窖的怀抱中，在时间的沉淀里会变得更加的美味。
2: 井底水涨了，
3: 交个冲了的，
2: 冲了井底多少钱了？
3: 8毛，
2: 给8毛。
1: 进入九月，土豆达人李亚平就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千亩田间收获马铃薯。由于常年风吹日晒，李亚平的皮肤黝黑发亮，人们都开玩笑地叫他黑老李。
2: 颜色就不用考虑，这个颜色特别好。
4: 这个啥都不爱的，
5: 太多了，我吃不了。
6: 不行，
2: 而且这个没有一点毛病。
6: 对对，这水性。
5: 这地一定是
6: 出个价吧。
1: 这天一大早，就有收购商到地里查看。谈到价格，收购商有些犹豫。
5: 今天熊猫，
2: 我们这头有幺零三的话题。
5: 103码就跌下来，在叶子上就独特了，但是八毛就是那样。
1: 收购价格低于预期，在李亚平的意料之中。
5: 土豆可以的，形状了，颜色、个头、产量都可以的。价格呢？现在亚平要的价格挺高，货主嫌稍微有点偏高。
2: 他看到这个土豆肯定想要，因为这个土豆现在不能说是最顶级的，但是肯定是上等品。只要没有毛病，价是很高的。我们那边的合作数是1.03，前面的是1.1卖。
1: 马铃薯又称土豆，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是我国最大的马铃薯产区，素有中国薯都之称。地处北纬41度，马铃薯黄金种植带上的四子王旗，近几年不断扩大种植面积，使得马铃薯一跃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金蛋蛋。这段日子，李亚平到处奔波测产。
2: 看看他这个，
7: 种菜倒是也行，就是杆头不大。
2: 这是说，又不是303吧？
1: 韩爱平种植土豆多年，过去由于技术跟不上，一度有放弃种植土豆的想法。李亚平回乡后，为当地的土豆种植户提供了多方指导。这让韩爱平又恢复了信心，没成想又遇上了新问题。
7: 就是种了700来亩地，前期水不够用，影响产量。应该是正常产量是8000左右啊，再结果7000，
8: 损失了多少？
7: 没少损失，损失几十万块钱。
1: 乌兰察布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春秋季多风干旱，灌溉用水不足，一直困扰着马铃薯产业的发展。在今天的四子王旗，几乎每一个马铃薯种植户的地头都有一个蓄水池，这是李亚平回乡后给出的建议。
2: 你们做的是哪上网对不对？带路的
7: 啥路？
2: 你再做就做带路。
7: 不做了，多坏
2: 不做了。
7: 多坏不做。
1: 李亚平给出了改善措施。
2: 对，把那个劲恢复了，水就多。
7: 就是。
2: 再一个，现在地没毛病，这个还能种两年。
7: 就是。
2: 再未来就得换品种。健康还行好嘛，你下一步实在不行就换点那个叫科学种田，不仅要分到人、品种、地块、水量，所以说都是根据这个区域的地块呀啥，我们来把这个东西逐步细化了。
1: 今天李亚平要让父母品尝新马铃薯，分享丰收的喜悦。
9: 传说今天是想做的长牛了4个
10: 4品种
4: 味道挺好。

0: 香的嘛，都会弄。
1: 要是不做这个事儿，在父母身边，父母很高兴；但是我做这个事儿了，父母肯定是他比我更担心。你要做不好了，然后会影响你生活啦，然后会让别人说闲话啦，这种的，他其实他们负担更大。
2: 2018年，李亚平带着积蓄回到家乡，与朋友合伙流转了9000多亩土地。放着高薪工作不干，跑回来种马铃薯。对于李亚平的做法，许多人很不理解。
3: 那是年前后山，将是山积水，我说这还能装车子？这老窗户还装不成，他们装车了。这老百姓说，看那好像是上班挣了个钱，那是后来这么大面积装了，也发生点有。
2: 不仅村里流言四起，李亚平的父母也表示反对。
4: 好像念大城市了，再回来种地，农业这个板块挺难闹，又辛苦又担心，再一个现在是市场条件，你就不好闹，所以到行市是如何，这个你就把握不了啊。
5: 不需要叫他做吧，天天的上班就去行了，你当那种土豆也可累了。
1: 他们越是这种的，其实从我的内心是越着急的，越得把这个东西做好，最起码回了家乡了，在父母身边呢，你不能，首先不能让他担忧。
2: 农学专业毕业，工作后天天和马铃薯打交道，李亚平认为自己早已深谙马铃薯产业化种植的门道。谁料第一年种植不仅产量没达到预期，还亏损了400多万元。
1: 可能会亏，但是没想到会亏那么多。
5: 不还算做的灾难上也不还问不到，你和问不到了，他知道我们要得想吧，他就不该和你到了。
2: 尽管出师未捷，李亚平却没有气馁。在咨询相关专家后，李亚平和伙伴经过试验和摸索，很快制定出新的马铃薯种植管理方案。
1: 把这个大农场变成小农场来经营，第一块我就是把我的地分开了转租，我转租我选择的人呢，就是这种种植经验非常丰富的。第二个模式呢，我在引进就是我的朋友，还有种植水平相对高的，从事这个行业多年的，我们来一个合作，都他入股，他来经营。
2: 从沈阳农业大学毕业的许宏伟是李亚平的合伙人之一。
6: 以前我们都是搞这个行业的嘛，以前也是在一起同事，相当于也是有共同的理念嘛。我是2020年承包了这块地，我们一起，这块地呢一共有3000亩，我这边的气候条件是适合土豆种植的，尤其是适合加工品种的土豆种植的。
2: 李亚平和许宏伟种了适于加工的马铃薯品种，效果却没有达到预期。
7: 合格是合格，但现在就是唯一个问题就是偏瘦嘛。
1: 有这个尖头出来了，薯形不是太好看的。
2: 之所以种植加工薯，除了适应市场需求，李亚平他们还有另一番考虑。
1: 像这种加工薯的这种麻皮儿的，就是比较抗那个土传病害。现在好多地块由于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就不得不转型。他们种的时候，这小问题我们基本都能解决了，不至于栽一个大跟头。
2: 研究发现，连作障碍引发的各种土传性病害，是阻碍马铃薯生产的重要因素。
7: 种下来大的也买，小的又种上了，它多年以后这个种子也不干活啊，往后就根本就没材料了，种不了田了，不能种了。
3: 种了4-5年以后，病害非常严重，就不能种。其实每个作物都一样，它必须就通过倒茬农作，然后要不休耕，来恢复它那个地力。
2: 将马铃薯和玉米、小麦等禾本科作物进行轮作，可以大大降低马铃薯土传病害的发病率，这让李亚平欣喜若狂。
3: 一个就是为了倒茬，就是给减少病害，给马铃薯下一年种植创造一个就是良好的那个土壤环境。我们不追求它的那个收益，但是追求它那个就是环境那个效益。我们把土壤改良了，我们可以多种一年马铃薯，这个那啥马铃薯种植就可以长期发展，你内容也是长效的嘛。
2: 每到马铃薯生长的关键

0: 在十七，李亚平的社会化服务团队就会到种植户地里提供无偿的技术指导。
1: 这块就没有土传病害，这块就是干干净净的，这品质也非常好，个头也非常大。你看，其实这块地就这么一刨就知道这块地的产量肯定是低不了。
2: 这是今年的标准的净豆豆，一个一斤的土豆都一块钱，现在按个儿都3块钱。来，你做两就行。我这个大不是地里的马铃薯丰收了，孙学勇很激动。
3: 我以前是个，我是个瓦工，盖房的，包几年工也没挣了，赔钱了回来种地了。哎呀，没想到，没想到。 种地现在得了这么好，今年我种的300来亩，估计，预算是能卖200万。村里人应该也是在100万左右。
2: 不仅自己跟着李亚平种马铃薯，孙学勇还带着村里的人加入其中。
4: 包谷年年，种
5: 两千来亩地，种的一千亩，一千来亩土豆，一千来亩玉米，年年发展，年年发展。到现在我们就5、6个人，每人种都500亩地。
4: 破土成金，收获圆满，丰收曙光，欣喜连连。听到农户们丰收的消息，让李亚平倍感欣慰。
6: 一亩应该是5吨多的产量。 总共能产2500多到700吨，今年大丰收了。
7: 今年的时候就特别满意了，还是他们指导下子，我学会这个种地，我跟你说，还包我们各种的土在包嘛，挺感谢李老师的。
8: 我们是做这个种地行业的，我们一直要做这个事儿，一直持续下去。因为你第一个是你喜欢做的事儿，第二个你看着帮着这么多人做成功了，你还是一种欣慰嘛。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6: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5: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14: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5: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4: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接下来咱们走进吉林四平的黑土地看一看，金秋遍野，遍地金灿灿的苞米。又到了一年一度丰收季，故事的主人公叫张耀忠。返乡四年的他，曾经做歌手，开酒吧，兜兜转转，还是回到故土，种玉米，养牛，挖鱼塘，还办起农民合作社，流转万亩良田，带着150户农户一起种地增收。张耀忠拿起手机拍短视频开直播，把东北乡村的风土人情、黑土好物分享给全国网友。秋收了，他有个大胆想法，要在自家合作社办一场热闹的丰收宴席，捞水库大鱼，蒸玉米发糕、玉米饺子，想用一桌地道农家菜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四平共享丰收的快乐。可是筹备并不轻松，他为食材下河捕鱼，跟着老乡学做玉米美食，也因为办宴开销和妻子起了争执。一边是满腔热忱想把丰收喜悦传递出去，一边是过日子的现实考量，这场汇聚四方来客的丰收宴能不能圆满开席呢？咱们一起去听听张耀忠的故事。

0: 金灿灿的玉米代表着农民丰收的喜悦，一年一度的丰收节又来了。我想真诚地邀请所有农民朋友来到四平，感受一下我们丰收的喜悦。你家的玉米长得怎么样？看看四平的苞米，金灿灿，沉甸甸。每
1: 年呢，我叫张耀忠，我现在是个农民，在这个自己的家乡吧，种点苞米，然后养点牛，还弄了一个小鱼塘。我在这个互联网上的名字叫咱屯张老五。
2: 返乡四年，张耀忠借助短视频分享自己的乡村生活，收获了大量粉丝，让更多人了解到东北地区的风土人情、美食美景。
3: 来，看看这苞米长得多好，看这大棒子，来，漂不漂亮？
4: 金秋时节，广阔的田野仿佛被大自然这位神奇的画家涂抹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色。走进了玉米地，一股浓郁的香甜扑面而来。粗壮的玉米杆上挂着一个个硕大的玉米棒子。
2: 眼下正值秋收季节，为了让更多朋友感受这份收获的喜悦，张耀忠准备在自家合作社里举办一场独特的丰收宴席。
0: 这场丰收宴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很多的美食啊，比如说用玉米蒸成的玉米发糕、玉米包子、饺子、面条等等等等啊。咱们再来点水库的大鱼，再养点家里的小笨猪。
1: 合作社呢有好多好多农民，然后我也是农民，我觉得是不是到秋天了，他一定会有一个收获的心情。我们只不过是想把这个好的心情表达出来，让大家共同来感受一下这种丰收的喜悦。所以这次呢，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做得更好。
2: 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民，张耀忠回到家乡之后，与朋友一起成立了一家农民合作社，流转了万亩玉米地，带领150位农户种植玉米。同时，张耀忠通过直播活动，积极宣传家乡的特色农产品，有效促进了当地百姓增收。
0: 欢迎所有朋友啊，来到四平参加我们的丰收宴，我在大四平等你们。我看看，挺好，咱俩上前面再拍点玉米特写来。看今天鱼能丰收，我能丰收，你们就能丰收。
5: 今天是一个好天气啊。
2: 丰收宴上的第一道重要菜品，张耀忠选择了代表东北特色的铁锅炖鱼。为了抓紧筹备食材，张耀忠来到鱼塘，准备将前些天放下的渔网收上来。
0: 很有可能拽上了滴了嘟噜的，我跟你讲啊，先做好心理准备。今天啊，保佑我啊，争取来20条。老杨，看看那鱼，我感觉我已经看到了丰收的希望。你看看，都飘起来了都。第一条啊，在这挂着挂着。第一条开门红啊，让它顺利上网啊。哎，来了！哎呦我天，跑不了了，宝贝。第一条啊，一个火腿。来吧，这家老陈了的，哎呦，这就是丰收，这是渔民的丰收。
6: 哎，大李子，看见没？哎，我说老杨，你慢点，别给我总跑了啊！我跟你讲，我这些年都没挂这么大李子。来吧，这个太好了，这个，
0: 看看，野生大李子啊，看这嘴唇子，看大货嘴唇子。哎，这家伙太过瘾了，这今年咱玉米也丰收了，驴也丰收了，太开心了今天。大白莲，哎呦，20斤的，漂亮吗？20多斤大白莲啊，漂亮吗？看，
7: 丰收宴保证够了，还有2片网没洗呢，太开心了。
2: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打捞，张耀忠一共收获了20多条各式各样的河鱼，远远超出了预期。这让张耀忠对于丰收宴食材的准备有了信心。
0: 九九那个艳阳天哪，哎呦，18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
5: 风车呀风车，那个吹得咿呀香哟喂，蚕豆花儿香啊，麦苗儿鲜。
8: 开心。
2: 从农村走出来的张耀中，在返乡之前曾做过歌手，组过乐队，开过酒吧，当过饭店老板，种种经历并没有磨灭他从小就对农村生活产生的深厚感情。
9: 城市里面呢，就给人感觉什么呢，就像一个笼子一样，农村呢让你感觉非常自由，每天早上起来推开门，哇，空气咔咔进去，会让人觉得心情特别舒畅。农村是非常非常适合就是未来啊，我们每一个人去真正就是说能够回到自己原来那个位置上的一个点，我觉得真的就是每一个人都会这样。
5: 太过瘾了啊，丰收了，老铁们，鱼都丰收了。
2: 自从2020年返乡以来，张耀中不仅通过互联网让许多外地朋友了解到了四平，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于农村的传统看法。
9: 你就应该引领一些年轻人，让他们看到农村是美好的，不一定说你要走出去，你如果在家里可能钱赚的少一点，但是守着爹妈，守着孩子，守着这方热土，其实可以换位思考一下，我觉得这也是我能够回到农村的主要原因。

0: 鱼，必须得从中间剁一下头啊！
1: 哎呀，
2: 你看看，
1: 你说这两下整的还挺像样的。
2: 哎，你看看漂亮不？
1: 漂亮漂亮。
2: 咋打的？
3: 结束了捕鱼工作，张耀忠召集了几位团队伙伴，在河边制作起了铁锅炖鱼，以确保菜品能够在丰收宴当天达到理想的风味效果。
1: 因为我们这个奥龙湖啊，盛产这个胖头鱼还有银鱼，这两种鱼呢，就是四平老百姓经常吃的那种鱼，肉质鲜美啊，特别滑嫩，它是一种天然的鲜美。炖好以后这一锅，大伙都不用端上桌，就直接围着这锅吃。你就造吧，老香了，那家伙觉得这也代表着我们农民丰收的喜悦吧。因为说年年有余，年年有余嘛，说的就是这个。
4: 再来五分钟，

0: 铁锅炖鱼好了，大家快来吃饭呐！哇，哎呀，
1: 鱼是什么呀？老，
0: 丁香啊！这要说炖鱼啊，那还得是干葱蟑螂舞。
1: 这鱼我跟你讲，这鱼又嫩，
0: 嫩新鲜
1: 啊！
0: 对了，丰收节当天你们都得早点来，啊！
1: 没有，没有，一点的早。
0: 你早上，你帮6点多钟。
1: 张老五，这次你办那个丰收宴，花多少钱呢？
0: 没花多钱，没花多钱呢。
1: 没花多钱是多少钱？那我数吧。
0: 哎呀，你别管那事干啥呀，没多钱。
1: 我怎么不能管这事儿呢？
0: 这花多钱，咱现在已经都挺到这儿了，是不是？25号人就都上来了，全国各地来那些老铁呢，是不是？咱也不能掉链子。我是这个意思。
1: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问问你总共花多钱。
0: 我知道你没有别的意思，我就你。
1: 咱居家过日子，哪块不得精打细算呢？我问问花多钱有问题吗？你跟我往别地方唠啥呀？
0: 哎呀，没花多少媳妇儿啊！我告诉你一声，你不用担心。
1: 我跟你说话是不是你听不明白话呀？
0: 没花多少，是不是也花了？那个没多少是多少？
1: 你这么的，
0: 以后呢，你先给那谁，先给妹妹他们打电话，把人都给我定下来。
1: 我告诉你张老五，你呀、啊、就是那打肿脸充胖子那伙的，你知道不？你这家伙所有心全放在丰收节上了。
2: 夫妻俩因为丰收宴花销的事情发生了争执，这让原本兴致高涨的张耀忠突然有些不知所措，而这已经不是二人第一次因为开销上的事争吵了。
1: 你这意思就是这个丰收宴办完了之后俺们日子就不过了呗，扎脖呗？
0: 这你说的哪是过日子还不过了？
1: 你真的我啥也不想说了。
3: 刚做互联网的时候我俩吵过好多回架，那时候我俩手里面已经没有钱了，我唯一的一个能够来钱的道呢，就是在平台上借钱，借了好多，然后朋友那儿我也借了好多。他有一天知道我在平台上已经借了这么多的时候，他一下情绪就失控了。
1: 我当时就崩溃了，真崩溃了，我真的是无助加无助了，我真的就是那个时候特别绝望。
3: 他说：“张老五，我嫁给你这么些年啊，我净跟你东颠西跑了，然后你现在又借了这么多钱，咱俩咋还？”
1: 别跟我抬杠，我告诉你，你呀、啊、就是打肿脸充胖子。你我咆哮了，但是我咆哮过后呢，之后我冷静下来，我想了，就是他也是想做成一件事儿，他想做一件事儿的那种热情可以说是我们身边的人一般人理解不了的，也阻止不了他，所以我慢慢把我自己说服了。
3: 我先哄他的，因为我是男人嘛，我觉得跟女孩子吵架嘛，你基本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们也没有什么原则上的错误，不都是为了能够让这个事儿越做越好吗？
0: 慢点开。来了来了来了。
3: 哪个是？
4: 这个。
3: 哎。
4: 你们在哪儿来
3: 的？大爷你好。
4: 哎哎哎。哎妈呀，那这
3: 多大岁数了？这家伙
4: 70多，
3: 73
4: 了。关注你老长时间了，
3: 是不是？走吧，我们走吧。走。
2: 尽管为了准备丰收宴，张耀忠已经非常忙碌，但除此之外，他心里还始终惦记着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
0: 啊，没有东西没有，你这没
3: 不是那没有火是吧？
0: 没有。
3: 主要是我怕啥呢？你知道，火一有火了，完到时候。一抽完以后怕火星把人正好一
0: 点，没
3: 谁家收苞米啊？
0: 中午都没敢上火，
3: 出来
0: 吃啥嘛？我就想这么快。
3: 回来，说你好说。哎，农村吧，有两件事在秋收以后是老百姓最最关心的。第一件事是今年的粮价怎么样，这个所有老百姓都关心。 但是老百姓还关心另外一件事，就是家里的炕好不好烧。如果他家里这个炕特别难烧，冬天他就会挨冻，那怎么办？他得找人把炕扒了。
5: 这口不够，这个啊，哎妈，目测里边老多灰了。这是烟囱是吧？
6: 对，
5: 我摸着这个。
2: 眼看进入秋冬季节，为了抵御即将到来的寒冷天气，村里许多老人会给张耀忠打电话，请他来帮忙维修自家堵塞的烟囱管道。而张耀忠也是有求必应，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免费为这些老人服务。
3: 我是啥呢？我有几种特殊情况，就你说了以后马上就来。第一个，你不在家，老爷子老头在家，这个是我马上就来。因为啥呢？我能理解一个当儿子的心情，那必须马上来。我看看啊，你俩得帮我把这梯子打开，把它打开。大爷，你不用伸手，大爷，你可别伸手了。你拔点。
4: 你上去啊。
3: 我上去瞅一眼去啊。
4: 你上铁皮
3: 子。哎，我上去瞅一眼，先别着急。我特别能理解，就是老人在家里面，孩子不在身边那种感觉，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现在想那么做的话，恐怕我已经没有那样的机会了。我现在爸爸没有了，先过成妈妈了。

0: 太牛了。
1: 整完吧，这一年就不用再整了，到冬天都好烧。

0: 从心里往外的，真的感谢五哥，因为我家这个炕两年没扒了，家里老人也干不动了，我也不在家，没扒了。今天老大哥来说了，老好烧了。
1: 帮李大妈修完烟囱之后，张耀忠又帮助村子里的其他几户村民一起维修了烟囱，就这样一直忙碌到了晚上。
2: 姐，
3: 哎，
1: 眼看丰收宴的开办日期临近，张耀忠还有一道重要的菜品需要提前准备。
4: 姐，这么晚我找你过来唠着唠着，我寻思过两天我不办一个那个丰收宴吗，咱全国各地老铁都来，你那啥，你那玉米发糕你给我上一上呗，让大伙尝一尝。
3: 行啊，咱家不光有发糕，咱还有玉米面、窝头、饺子、面条，这都可以上啊。
4: 这行啊，这个我跟你弟妹我俩只会蒸饺子，我俩也不会别的呀。
3: 你看这不有你姐呢吗，到时候我去呀，我帮你忙活去。
4: 啊，姐这么的，你今儿就教教我们呗。
3: 好的，一会儿咱们就包饺子。
5: 行
4: 是吧，
3: 啊，咱和面包饺子。
4: 太好了，
5: 是不是，谢谢有姐了。
1: 制作玉米美食是个手艺活，也是一种需要创新出彩的菜肴，为了能够给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的朋友展现最大的诚意，张耀忠特地找到最擅长做玉米美食的凤姐帮忙。
3: 咱们这个玉米面直接用凉水和面就行啊，不用温水，不用烫面啊。
4: 哎，这玉米面真香，发现没？
3: 对，
4: 闻着一股香味儿是吧？
3: 哎，漂亮漂亮。
4: 对，
3: 哎，老五做的挺好看啊，
4: 是不是啊，姐？
3: 对，
4: 你看这玩意儿
3: 挺好。哎，烧肉往下点。大弟，你拿去蒸吧。
4: 好，
3: 水开上气儿，10分钟就好。
4: 好嘞。

0: 姐，好吃啊！
1: 玉米作为东北常见的农作物，用它制作的美食不仅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东北人民，也凝聚着东北地区独特的文化属性，是在外漂泊的东北人与家乡之间的情感纽带，更是这片黑土地上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2: 快快快，老五，别忙活了，快吃快吃快，坐这吃
3: 啊，就煮点饺子。
2: 哎呀，这小窝头才好吃了，
3: 是不是？
2: 快尝尝，快尝尝。
3: 那我准备先来个饺子。
2: 哎呀，
3: 姐，这饺子太香了，真的。
1: 四平地处吉林省西南部，作为现代农业大市，四平拥有920万亩宝贵的黑土地资源，一代又一代的四平儿女在这片土地上用智慧和勤劳孕育出丰富的农业文化，造就了壮丽的发展图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而作为四平的一份子，张耀中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让更多人看到这个充满魅力的地方。
4: 等一会儿呢，
0: 还等一会儿啊？
4: 那个才刚开始。
0: 这来多少了？现在
4: 来快得100人吧？
0: 快100人了。
3: 棚啊，我感觉少好像。
4: 对了。
3: 啊？你净扯，这边多少个？
1: 筹备已久的丰收宴终于到来。这天，张耀中早早地来到了活动场地，开始忙活招待客人的各式菜肴。
3: 哎，老张，找烧鱼。
0: 二十五。

0: 不一波，晚上一波吃。那个我说两句啊，
1: 咱们今年的啊，我不知道咱们这个现场来了多少外地的朋友，咱举手让我看看来，外地的，咱们大家发现一件事没？大伙是不是住得很好，吃得很好？同意的咱们鼓鼓掌来，行不行？但是为了是啥呢？为了让大伙高兴，咱们今天呢办这场丰收宴的最大目的，就是让大家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大伙说我说的对还是不对？今天就一句话啊，咱们吃好喝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祝大家的玉米事业今年丰收，明年丰收，往后的每一段日子咱都大丰收。那个我宣布丰收宴席现在开席，大伙给我使劲吃，
2: 入座入座，来来来，
1: 入座入座入座，人来来来来，水，
3: 谢谢谢谢谢谢，
1: 不是是是是是，
3: 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
4: 看到大家对于家乡菜品的称赞，张耀忠不由得心生自豪，准备过程的辛酸和疲惫也在此刻获得了缓解。张耀忠也更加坚定了推广家乡农产品这条道路的信心。
1: 一开始呢，就给人感觉就是好像打肿脸充胖子，后来呢不断有这个人加入进来，提供了很多帮助，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做得更好。既然从全国各地都来到咱们这儿了，那我们就想把我们的这种喜悦，把这种丰收的喜悦传递给每一位看到这个视频或者是来到现场的朋友们。
0: 欢迎所有老铁啊，现在是丰收宴。
4: 金秋时节，黑土之上，张耀忠举办的丰收宴席在乡亲们的热闹与欢腾中达到高潮。推杯换盏之间，大家诉说着一年的辛勤耕耘，畅想着对未来的美好期盼。这份丰收的喜悦如同响亮的歌声，萦绕在每个人的心里，迎着风传递至更远的角落。
5: 你了解身边的危险吗？
6: 哎，吃吃吃，多吃点儿。
7: 哎呀，哎呦，天
6: 哪！哎呀，怎么办呀？有人倒下了，
8: 怎么了？
6: 哎，快救命呀！
9: 那儿有 AED，
6: 谁会用？
5: 救援的黄金时间往往稍纵即逝，想伸出援手却不知该如何去做。假如时间倒流，哪怕只是一秒，你能不能
9: 用海姆立刻急救法拖出来了
6: AED 心肺复苏，我也会来。
5: 应急常识关乎幸福平安和健康，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学习应急知识，守护生命安全。
10: 听众朋友，主持人姬晨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郎。10月8号是全国高血压日。说到高血压，您是不是经常听到人们这样说？少吃盐，多运动，老年病没感觉就没啥事儿。真相是这样吗？接下来呢，我再给您讲一个场景。一个人年年体检，诊室血压那栏永远写着正常，他觉得自己很安全。但他不知道的是，白天在医院量着正常，夜里血压却在悄悄地往上爬。清晨醒来的那几个小时，血管承受着全天最大的压力。这种诊室正常回家超标的状态，在亚洲人群里较为常见。我想提醒您的是，高血压呢本身就是一个不太会喊疼的病，很多人血压已经很高了，身体却没有任何不舒服，血管和脏器就在这种沉默当中一天天受损。今天呢，我们要聊的不是少吃盐多运动的老生常谈，而是为什么亚洲人的血压藏得更深，以及您家里那台血压计到底该怎么用才能够抓住不易察觉的血压异常。马上来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北京电力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孙书红医生。孙主任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您好，非常高兴受邀参加中国乡村之声健康播客大医生来了的节目。
1: 孙主任，今天呢我们想和您说说这个藏得非常深的高血压。提到高血压，很多人可能会在体检时去量一次血压正常，然后就放心了。但是呢，我们在做节目之前请教您，您也说到了，有资料显示亚洲人群的血压呢有一个特点叫做隐匿性高血压，发生率是比欧美高不少的，是吗？
2: 哎，您说的这个是真的，而且这个问题在我们亚洲人群也特别值得关注。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隐匿性的高血压。其实说白了就是在医院量血压是正常的，但是回到家里或者是在夜间，这个血压就已经实际上是超标了。这种现象其实在亚洲人群比欧美更常见。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最主要的一个关心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我们饮食的盐。那咱们中国居民平均每天盐的摄入量远高于世界卫生组织所推荐的每天是5克。那5克盐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呢？就是我们喝啤酒瓶的瓶盖，那一瓶盖就是5克盐，这是一天的用氧量。而且呢，亚洲人盐敏感性高血压的比例非常高，那也就是说你盐吃多了，血压就特别容易升高，尤其是夜间血压降不下去。打个比方，比如说西方人血压高往往是明着高，一量就知道，但是我们亚洲人群呢，他的血压高往往很多的时候是藏着高，光靠一次体检呀根本发现不了。
1: 所以说那个5克盐的危害就这么大，就会让血压给藏起来。因为我想我们在就诊的时候，按正常那个医院工作的时间一般是8点到17点，除非是急诊或者是住院，对吧？
2: 对，
1: 在这个时间段血压特别容易藏起来，晚上就高了。是跟那个吃盐的量包括它那个什么慢慢的释放有关吗？
2: 有关系。
1: 哎呀，这个血压呢是夜间是降不下去的，这个在亚洲人的比例当中是比较高的。那藏着高具体会藏在哪里？比如说夜间清晨血压高带来的健康隐患会不会更大？
2: 会的。主要藏的最深和最危险的是两个阶段。那可能我们大部分人是观察这个比如说白天的血压，但是还有两个特别危险的，一个是夜间，一个是清晨。那首先我们说夜间高血压，那正常人的血压在夜间应该比白天是要低10%到20%，我们叫勺形高血压，就像我们吃饭所用的勺子中间是凹的，也就是夜间的高血压。但是有一部分人他反着，夜间的血压不见仿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叫非勺形或者是反勺型的高血压。那这种血压呢，在白天你来诊室体检的时候血压看是正常的，但是呢它夜间就高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诊断呢？我们在临床上我们会用一些24小时的血压监测，这个时候才能进行这样的一个发现。而且呢，夜间高血压它有什么危害呢？夜间的高血压长期升高以后，对于我们的心脏、大脑和肾脏，那在整个晚上它都是在加班呐、打压，所以它损伤要比白天呢更高更严重。 第二个，我们再说清晨，那亚洲人群他早晨睡醒以后，那血压上升的幅度其实它的普遍是比欧洲人更明显。那么清晨高血压的这种患病率也更高，比如说我们在清晨的6点到10点，也恰恰是心梗、脑梗最高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段。因为睡醒以后啊，我们的交感神经是兴奋的，那交感神经兴奋以后，我们的心率快，我们的血压高，血液粘稠，血管里的斑块最容易在这个时间出事儿，所以呢，我们6点到10点其实也是心脑血管的一个高发的死亡的时间。
1: 所以说，急诊科包括心内科的病房、心内科的门诊，在6到10点的工作量，相对来说就来的病人会更多一些。
2: 对，
1: 对，所以我们也会想到，就是有些，这个老人，特别是便秘的患者，在早上上厕所的时候，便秘引发的这个脑卒中。或者是心脏出一些问题，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他血压是高的，再加上他用力什么的，
2: 对，非常有关系啊。这个，而且呢，我们中国的老年人特别喜欢早晨起来锻炼。那早晨起来锻炼的时候，这时候其实血压和心率不是特别平稳。
1: 嗯。
2: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如果你平时的血压、心率不是特别稳的时候，最好是一到下午的4点到8点，这时候血压和心率比较平稳，这个时候可能你去做锻炼，可能更安全一点。
1: 对，锻炼是一个好事儿，但是有的人一个是那个不知道自己的血压状况，另外他不吃饭，真的是早上起来就出去，有的甚至不洗脸不刷牙，这个不吃饭是不是也会有影响？
2: 我们早晨最主要的就是血压和心率不稳，所以呢，我们早晨起来的时候最好去量一个血压，看一下你的心率，然后如果血压和心率都保证在安全的情况下啊，可以出去去锻炼，这个没有问题。
1: 您说到了早上6点到10点，它是一个不太稳定的一个时段，所以就说有的一些科普博主就说，不管是老年人还年轻人，其实起来如果时间可以的话，你可以在床上稍微的赖一会儿，活动活动手脚啊什么这类的，再起来，这么看也是有道理的。
2: 对，这是有道理的。先做一些这个低剂量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给你做一个热身，然后呢，对身体是一个预适应。等你适应以后呢，你再慢慢舒展开了以后，你再进行这样的运动，这个可能对身体来说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对，给身体一个信号，我醒来了，
2: 对
1: 吧？
2: 对，
1: 对。那很多人血压高了，自己却完全没有感觉，这是怎么回事？就另外，虽然说没感觉，但是血管和脏器依然会受到伤害，是吗？
2: 对，所以这个就是高血压最狡猾的地方，它早期实际上几乎是没有什么症状，只有少数人血压急剧升高的时候，比如说到了170、180的时候，这个患者会出现头晕和头痛。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虽然这个没有感觉，但并不等于没有伤害。那比如说我们的这种血管就像我们的水管，长期承受着这种过高的压力，这种血管壁呢，它就会慢慢的变硬、变脆和变厚。那像我们的脏器，比如说心脏啊、大脑和肾脏，这些血管也是最丰富的器官。那就在这种沉默中一天天的受损，等到有一天你的症状出来了以后，往往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心梗啊、脑梗啊、肾衰这样的一个大麻烦。所以千万不要看着感觉去来判断这个血压高不高，一定要到医院去测一下啊。医生测量了以后再发现你的血压是高还是不高，
1: 就是医生测量高不高，然后再回家去测这个几次的平均血压。那没感觉不代表没伤害。那很多听众可能觉得血压高一点最多就是头晕，但实际上您刚才说的他那个巨大的一个冲击远比我们想象的 要严重要广泛。那接下来呢，请孙主任跟我们讲一讲长期的高血压它会伤害哪些脏器，它是不是一个从头到脚的一个伤害，包括可能带来的并发症。
2: 对，大家可能很多的这种听众可能都觉得血压高就是一个数值，但是医生不只是看的这个数值，还包括它背后的这种靶器官的损害，比如说我们的心、脑、肾和全身的血管。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说，那这种其实这样的一个损害包括从头到脚无一幸免。比如说我们最重要的第一个呢是伤心，血压长期偏高呢，心脏它向外泵血呢，它就非常费力。那心脏为了把血送出去，那它只能是加倍的去收缩这种心肌，才能这个心肌以后就逐渐变厚了，就像我们练肌肉一样。 你长期练以后这个肌肉它就厚了。那在这种强壮实际上它是一种病态的，那时间久了以后这种心腔就会扩大，这种心脏的收缩力反而下降了，最后走向了这种心力衰竭。
1: 就是肌肉多了是好事，但是心脏因为它人为的变厚或者说被迫的变厚，这个不好。
2: 对，就是刚开始的这种比如说你每一次去射血的时候，那么你的心脏实际上是一个代偿性的增厚，就像我们练肌肉是，我们练肌肉的人他的那肌肉就比别人要看得更强壮一点，但是他代偿是有一定的范围，那你天天让他加班，天天让他训练以后，这个他就开始罢工了，罢工了以后呢，他这个肌肉的收缩力就弱了，所以呢，他心脏呢开始心室壁就变薄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叫高血压心脏病，实际上已经到了心力衰竭的这一部分。而且呢我们这个高血压时间长了也会加重这样的一个动脉硬化，还包括这样的一个斑块的破裂，那么引起了这种冠心病心梗，那尤其是心梗现在我们都是谈心梗色变，因为这个心梗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冲击，所以呢心梗一旦发作了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1: 这是就是有的人心梗特别突然的离开了，你去回去看他的那个，回头去看他的一个生活方式，包括疾病规律，他可能会是会有高血压的。
2: 对，高血压是我们心梗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危险因素之一。
1: 就是心脏。
2: 对，第二个呢，我们就说脑。因为我们高血压的这个基数人特别多，那么其实大脑对这种血供是非常非常敏感的，那么长期的高血压就会引起脑部的小血管的一个变硬变脆，那血管堵了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脑梗塞了，这个血管破了就是脑出血，那很多实际上都是有高血压这样的一个背景和这样的一个病史，那一旦发生了这种脑梗塞会引起这样的一个偏瘫啊，或者失语，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给家庭和社会都带来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负担。那么我们也经常去神经外科去会诊，那么有的患者他实际上就是首发症状就是脑出血，他前期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但是首发症状就是脑出血以后就是开颅手术，这个患者对他以后的生活质量造成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负担。
1: 对，您说的这个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自己身边村里社区里单位里有没有这种，因为之前好像没什么病，这个人突然就瘫了，或者说再出来以后就颤颤巍巍的，单侧或者是整个肢体就不利索了，自己而且很多情况下这种是壮年，对吧，就是家里顶梁柱，人们说真的就是有点天塌那种感觉，然后自个儿也上不了班，没有办法工作，失去了很多的社会功能，然后家里边还得专门有个人去陪着去看着，所以您说那个就是我是能够切身理解的，因为我就说前过两天我们还要做有关于粗重的节目，我说在后边一定得加一期康复，一个是

0: 让人们去减少这个卒中的发生。另外一个，一旦发生卒中以后，要积极的康复，因为不能我们光保住命了，我们还得回归社会，让他尽可能的回到原来的生活当中，
1: 对，
0: 对吧？这是脑、心脑，这都是重要的器官。啊，还有。
1: 还有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的肾脏，其实肾脏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肾脏实际上它就像一坨密密麻麻的这种小的血管球，在医学上我们就把它叫做肾小球。那么长期的高血压对它有什么伤害呢？那长期的血压升高就会让这种肾小球逐渐去硬化、去萎缩，那它的过滤的功能就越来越差。所以其实很多高血压早期唯一的一个信号可能就是夜尿多。那有的人他上厕所多了以后，他觉得可能是我喝水多了。其实你要想到你的这种起夜次数多了以后，有可能是不是血压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晚上你夜尿次数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多想想有没有血压的问题。等到体检以后，就很多人会发现他的肌酐是高的，尿里边呢，我们做个尿常规以后发现有尿蛋白，那肾功能其实已经损伤到一定程度。那如果不去干预，再往下发展，可能就是肾衰竭、尿毒症，需要终身这样的一个透析。所以他对肾脏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
0: 就是夜尿增多，很多人我觉得都会忽视的一个临床表现，或者说一个小的信号，
1: 是
0: 觉
1: 的。
0: 得水喝多了，特别是男同志，可能觉得到岁数了，前列腺多多少少有点炎症，
1: 没错。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哦。
1: 对，所以从现在以后自己观察一下自己，如果夜尿多了以后，自己有一个信号到医院去测一下血压，或者自己在家自测血压都可以的。
0: 哎，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医院里边。就很多人在陪家里人去看病，不光是家里人要去测血压，很多人可能也会去测一测。其实很多情况下，你测的可能都是准，都是那个正常的，因为白天嘛。所以说回到家里边，因为就即使比如说三四十岁的人对自己的血压不在乎的话，但你家里边有老人，可能很多家庭都会有那血压计。
1: 没错，没错，现在是非常方便的。
0: 对对对对，这是肾，还有。
1: 那第四个呢，就是伤眼睛和全身的血管。那有的我们高血压的患者，我们会让他去查眼底，就好多人都不明白，我就是一个高血压跟眼睛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看到眼底的这种血管是全身唯一能够直接看到的血管。那高血压会让这种眼视网膜的这种动脉硬化，而且严重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出血，然后会导致这种视力的下降，最严重的会导致这样的一个失明。那有时候我们就是比如说住院的或门诊的患者，那我为了看到他这样的一个分期，我们就让他挂一个眼科去查查这样的一个眼底，目的呢是看这样的一个眼底有没有动脉硬化。那还有呢，就是除了眼底以外，全身的动脉也会加重这样的一个动脉粥样硬化。比如说下肢的血管堵了，这个患者走走路以后小腿就疼，然后呢就歇一会儿，我们在临床上叫间歇性跛行。那这样的病人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尤其是那个老大爷啊，在公园或者小区遛弯，你发现他就拿一个凳子，他走两步以后，他把那个凳子展开以后，他就歇一会儿，然后再走两步，这个就是走走歇歇，我们就叫间歇性跛行。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去做一个下肢血管的超声，有可能是下肢是一个严重的狭窄，或者是完全的闭塞。第二个呢，就是还有呢，全身的血管就是主动脉壁，因为你长期这种压力以后，会造成这个管壁变薄。形成这样的一个动脉瘤，就是我们听到一个病叫主动脉夹层，它是比心梗还要风险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疾病。一旦主动脉夹层破裂以后，这种非常凶险，抢救都来不及。所以这个病是非常重要的。
0: 就是发生在医院里都很危险。
1: 对，非常危
0: 对，我
1: 险。
0: 就看到很多医生说特别怕这个，
1: 对。
0: 就有些时候你眼睁睁的看着这个人，所以大家，你去找他的病因就是高血压，而且出现了这些问题，我就在想，这得经过多少年血压才能够对人体伤害到这个程度？就我们忽视了他多少年，对吧？
1: 对，就是可能大家平时呢觉得我没有症状，我还年轻，我身体还好，反而呢就把这些小细节呢就给忽略掉了。
0: 对，孙总，我觉得您特别讲科普讲得特别好，就是您说那些生活画面，就老大爷他拿个小板凳儿，就是因为我有时候也会观察，有那个买菜那小车都能够随时的能够停在路边坐一会儿，就是现
1: 对，
0: 对有那个拐棍儿，就拐杖，它也是能够坐下来。
1: 没错没错，
0: 对，我们就看这个老人，觉得他是岁数大了，其实有很可能一部分是不是，就是出现了病变，让他不得不这样。
1: 是的，我就经常在公园，有的时候能看见他拿个板凳，然后走走停停。
0: 会不会忍不住去说？
1: 我会的，会的，我一定会跟你说。我说你这个下肢疼不疼啊？多久了？然后你有什么感觉呀？你到医院一定要做一个下肢血管超声。
0: 对，最近有很多朋友在听了我们的戴医生来了的播客，在节目里边和在云听上给我们留言，我们就觉得真的这样的科普很有用。就是我觉得这个只要你用心，不光是看家人、看长辈、看外人，你能够看出来，对吧？哎，走走停停就要坐一坐，去查一下。还有就是我特别想问问您，就是以往在说到了糖尿病的危害，有的专家就会说，就好像把全身的脏器泡在那个糖水里了，就这个危害形象比喻很直接。如果高血压对人体的危害，现在让您想，这也给您出难题，您会想它对我们会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想象呢？危害
1: 它就像一个高压枪，就是比如说我们给小草浇水的时候，你是滋润着浇，那没有问题，但是你是拿一个高压枪去浇它，我觉得过两天你可能就看不到这个小草了，因为我这个枪的这个压力对它来说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高血压它就像一个高压枪，它走哪儿刺哪儿，所以呢对这种脏器的损伤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所有的脏器，尤其是血管比较丰富的，比如说心脏啊、脑啊、肾脏啊，这些器官都比较敏感。
0: 对，
1: 所以呢就是说这种血压，如果你是平缓的这种血流通过，那对它的伤害比较小。如果你像一个刺水枪那样去伤害它，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对它的伤害是比较大，而且你是每时每分每秒去伤害它。那你想他每天就承受着这样的压力跟你在一起，所以呢身体是你最好的伙伴，一定要关注关注你的身体的各个脏器，因为他会陪伴你走到终生。
0: 对，我们就在想家里边浇花的话，我们一般用那个花洒那个，对吧？
1: 没错没错。
0: 对，如果说你拿那个水枪去滋它，不管是你自己浇还是别人浇，你肯定会去说它。别说过几天，我觉得当时就把那花头就给滋没了。
1: 对呀，
0: 可能都给滋断了，对吧？
1: 对，你要看到有这样人浇花以后你特别气愤。
0: 对，
1: 就跟我们医生一样，我们医生要是看到患者不重视您的血压呀、血脂啊、血糖，我们也会很气愤一样的，就是我们看到了他的结果。
0: 这段非常非常的形象啊，所以呢没感觉也恰恰是高血压最危险的地方，它就像一个沉默的破坏者，在你毫无察觉的时候一点点的去侵蚀我们的心啊、脑啊、肾这些最为关键的器官。所以这也回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为什么我们必须在它这个动手之前主动的去找着它，给抓住它，对吧？那既然诊视高血压可能会掩盖问题，那在家测血压是不是会更靠谱，也是医生最推荐的
1: 啊？非常靠谱，因为现在世界卫生组织也是要求在家自测血压。那么家庭的血压它主要是环境更放松，那有的人他一到医院或体检他就血压高，他就心率快，所以呢在家庭这样的一个轻松放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其实非常能够反映这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也更容易发现这种清晨的高血压和隐匿性的高血压，因为你是在放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也建议每一个这样的一个高血压的患者，以及有高血压的这种危险因素的人群，那么在家里都要备一台这种合格的上臂式的这种电子血压计，定期在家测量啊，这是最好的。
0: 重点，合格的上臂式的电子血压计，对吧？
1: 对，
0: 这个血压计现在特别多，就您可能见的患者带去的，让您去把关的会更多，什么样的都有，是吗？
1: 是。是，
0: 那所以说哪些是不推荐的，就是我们推荐的就是这个上臂式的。
1: 上臂式的是推荐的。第二个呢就是很多有腕式的，还有呢是手夹的，还有是手表的，这些实际上都不是特别能够准确的能够反映你的这种血压的情况。还有呢就是要经过这种质量认证的，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口碑比较好的，最主要还是要经过这样的一个校正。
0: 校正，
1: 对，
0: 首先腕式的戴在手上的什么夹一下的这个不推荐，
1: 还有
0: 手表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合格的上臂式的电子血压计，正规的平台，
1: 对,
0: 对吧？去购买。另外，您说需要去校准，这个去哪里呢？
1: 校准现在医院会定期去校准，如果你要是在药店买的，你问一下药店啊，去哪儿去校准？
0: 对，为什么说我们就推荐买这个大品牌的？它那个售后其实做的会很好，甚至会告诉你几什么时间就该校准了。如果你要忘了，它可能还会给你打电话
1: 啊，没错，
0: 对吧？好的，这是一个选择什么样的一个血压计在家里边量，那什么时候测才能够抓住这个藏在深处的血压？每天测几次？
1: 我是建议一定要记住两个关键点，你可能让他记很多点他就记不住，所以呢，如果我说这两个关键点您能做到，那可能就会把这种藏得很深的这种血压给他给他暴露出来。第一个呢就是清晨，那清晨他要求是起床后一个小时，我排完尿吃药前早饭前去测量，这个呢是全天血压的一个风向标，也是亚洲人清晨高血压最容易暴露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所以呢，如果你想测血压的时候，尽量前一天晚上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提前几点钟去起床，能尽量早起一点，因为有的人可能起床就还不等吃饭就出去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没有留出足够的时间去测量。第二个呢就是睡前
0: 稍等，我觉得这个清晨可能每个人的理解也不一样，我开始您再一说清晨我还在想七点八点这个会不会晚，
1: 就是你醒来醒来以后我们就要清晨
0: 所以就提倡其实还是六点多七点多左右。
1: 对，你要打算我第二天要测血压，我觉得你尽量能预留出一个小时的时间，比如说我六点钟起床，然后我给他就像我刚才说的排尿后，然后呢在早饭前然后您预留出宽松的时间，这个时候心情也是放松的，那这个时候测血压是比较真实的。不是你非常着急的起来，然后我又想吃饭，我又想去上班，我还想去测血压，所以这个时候你是比较心情比较紧张，那这个紧张会造成血压高，这个就不是放松状态的这种血压高，那这个不能代表你真实的血压。
0: 对，就是我要做这个事情，它是在我计划之内的，我就把那个时间安排的特别的富裕，整个人比较轻松，对吧？
1: 对，
0: 六点多七点左右，对吧？就按每个人的时间，但不要太晚。然后呢，起床排完尿，我觉得就刷刷牙漱漱口，别吃早饭之前，安静的坐在那儿去测血压。这个是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去调
1: 啊。对，这个是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你要想测血压，一定前一天晚上规划好，这样的话你第二天就有条不紊的。
0: 好的，这是清晨。
1: 然后我们测血压了以后呢，就是每天早晨和晚上各测一次，每次呢是测两遍，间隔呢是一分钟，然后取这个平均值，然后连续呢你记录几天以后，你把你的高压、低压、心率都记好，带着这个记录去看医生，所以我们医生也会根据你的这种血压来给你看看你是不是诊断高血压，然后你是不是这种需要我们比如说有吃高血压药物的，需不需要进行这样的一个药物的调整，所以你的这个记录是非常重要，就是你准备好的东西去看医生，这个时候我们交流起来就非常有效，也节省这个双方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0: 就受益的一定是自己。
1: 是的，
0: 对吧？这个是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小本本，所以我们就提倡医患同心去对抗疾病，所以医生就看到那个患者不管是拿一个纸质的小本本还是打开那个电子的那个记事本，就看到这个就是你说半天，因为我们其实真的特别怕大家见了医生就是说一些有的没的，你特耽误事儿，你把这个给他其实比什么都强。
1: 所以就是我就教大家怎么有效的能高效率的跟医生去沟通，就是你事先做好了这些准备以后，那么医生跟你交流起来和沟通起来呢，我觉得就是你这次看病就非常值得。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早上说了还得说说晚上呢，对吧？晚上怎么测呢？
1: 晚上就是晚上呢，我们就是在晚饭后或者是上床前去测量，那如果睡前的血压明显升高，那说明夜间的血压是该降，本来应该是下降的它不降，那这个实际上是血管受损的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比如说我早晨测血压是正常的，我工作了一天很累，然后我到家了以后你要得到充分的休息，那我要睡觉前了以后也是放松的状态我去测，但是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的血压比早晨高得多，那这个时候按理来说 说是应该往下走了，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血压不降反而升，是说明你血管受损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信号。
0: 晚上也是吃完饭，就是所有的家务都做完了，在那已经歇了一会儿了，准备睡觉了，整个人是非常松弛的状态下，我觉得大家也别因为把这个太当个事儿，就反而给人为的给增高了，就是你记录那个真实的状态，而且您刚才说的比白天高得多。就什么叫状态叫高一个多，比如我早上量的是80/120，晚上成了多少了叫高得多
1: 啊？对，只要是我们的高血压的诊断是140/90嘛，但是电子血压计呢就是135/85，你只要超过这个血压了以后，我们就你自己就记录下来，最后给我们看以后，我们就知道您的血压到底是高还低，最后找医生去判断。
0: 对，就是我们能做的就是一个记录者，医生会去综合研判的啊，这是一个清晨一个晚上，对吧？
1: 对，
0: 那还得讲讲姿势。因为我们也看到量高血压的姿势要我们理解都应该是差不多，但真不是这样。
1: 对，我觉得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其实很多人就觉得我量个血压很简单的，这个还有什么知识吗？还真就非常讲究啊。这个姿势不对量了就等于白量，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几个点。那么在测量前呢，一定要安静的休息5分钟，比如说我们在门诊的时候，这个患者急匆匆上来了，我们一测血压就是160，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去外边就近找一个凳子，你去坐个10分钟，你进来我再量，有可能他就是下来了，可能是130就正常了。但是呢也有一些人你休息完了以后他还是高，这个就是明确是高血压的一个人。那么第二个就是呢，我们在这个在我们静坐的时候呢，一定要静5分钟，最好呢你不要喝这种咖啡呀、浓茶，不要吸烟，还有呢就是排空膀胱，因为如果你有尿意了以后你就容易紧张，这个时候量血压是会稍微高一点。第二个就是姿势非常重要，就是最好是坐在有靠背的这种椅子上，双脚呢是在地面上放平，你这个实际上它就比较稳。那有的人量血压我看是在视频上看他是翘个二郎腿，
0: 对对，
1: 这是不对的，因为
0: 还有躺着量的，
1: 对对对，这是不对的。第三个就是我们选择袖带，因为每个人高矮胖瘦不一样，那袖带的时候我们在买的时候一定要试一下，它绑在左上臂下缘呢是在肘温2-3厘米的地方，就是我们拿自己的手指头看看是2横指就可以了，然后松紧呢我们再把它绑上以后就是能够插1根手指就可以了，这个时候袖带要跟你的心脏是保持同一个水平。而且呢我们在测量的时候千万不要说话也不要去活动，也不要去看手机手臂呢一定是放松在桌面上，就整个你的状态都是一个放松松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量的血压才是真正能够反映你的这样目前的一个血压情况。
0: 哎，通过您说的我越发的觉得在家里边准备一个合格的血压计自己去量，我觉得是最放松最准确的。
1: 对
0: 对吧，你到了医院里边你说很多人就觉得忙忙叨叨的，有的见到医生就激动。
1: 对没错，
0: 对吧，就是这个血压我觉得它波动的太正常了，所以呢就是家里边量的去血压医院里边量的做一个结合，让医生去给做一个判断，这是最好的。
1: 对，所以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就包括高血压联盟，它也是推荐家庭的自测血压，包括你的院前的诊断，还包括你吃药的一个监测和你调药，其实都是推荐这样的一个家庭自测血压。
0: 对，就是糖尿病管理它是有几家马车的，其实高血压也是，包括像其他一些慢性病，就我们现在年龄越来活的是年龄越来越大，其实这个慢病管理一定是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负责啊。那听完这期节目我的收获特别大，虽然高血压真的是我们做了不知多少次的一个话题，但是孙主任今天讲的依旧特别好。那您再给我们大家画画重点，就建议大家听完您的科普您的这期播客以后回家怎么做
1: 回家了以后呢，比如说我们今天晚上我觉得我听了这期节目就要去做，就是你想没有用，一定要去做。那第一步呢就是要睡前测一下血压，然后给它记录下落。第二步呢就是明天早晨规划好起床1个小时以内 然后我们在服药前再测一次，我们连续呢测几天。第三步呢，就是如果家庭血压多次都是高的，这个时候你不要等有没有症状，哎，我现在没有头晕，我先不去就诊。就是你发现这种血压如果觉得高，那或者是有几次是高的，比如说我今天睡不好觉，我发现今天血压比昨天会高，而且呢我会有一点症状，有的人就没有症状，这个时候一定要带着记录去看心内科。就是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很多人不是不知道高血压有危害，

0: 不是不知道你这种高血压的一个风险，而是不知道自己的血压已经高了。这个时候实际上我是想着我明天去量，我想着哪一天我有症状我再去看医生，一定要去做一次，要比你想100次都管用。
1: 对，行动派。
0: 对，
1: 去做这个事情，对吧？
0: 对。
1: 另外您看您说的，这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有高血压的疾病的一个诊断史的一个朋友，因为他涉及到一个服药。但我觉得对于更多这个不知道自己血压高不高的，然后家里边又有这个，没有的话我们建议大家买一个，对吧？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家里边必备的。如果说我没有量过血压，家里边也有的话，我是不是也应该量记录几次，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到医院里边去？
0: 没错没错，是一定要量几次，就即使您血压正常，知道我基础的血压是多少也是很好的。
1: 对对，就是对自己一个负责，而且我就相信，血压高但自己不知道高的人很多，同时有了症状自己不知，就是没有症状但血压很高的依旧很多。
0: 对，其实现在年轻人是很重视这样的一个，还包括老年人，因为现在大家都非常重视自己的健康。但是呢，如果你去想是没有用的，你一定要去量，量一次。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能意识到这个血压对后续的危害，你就会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我们现在买一个血压计，量一次血压顶多就是5分钟的事儿，非常方便，而且呢也非常的便捷。所以呢，你只要去做了，你去记录了，然后你就能知道你现在目前血压到底是高还是不高，需不需要去看医生。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不是等着你已经出了这种高血压的危象，已经出了心梗啊脑梗你再去看医生，这个时候就非常非常被动。
1: 对，看那个孙主任特别急切的语气就告诉大家，你别光在那想，你去量一次，你去量几天记录一下高不高，咱们用这个去说话。另外一个就是听到现在我觉得两个点对于我来说特别重要，就大家不管是高的还是不知道自己高不高都应该去量。另外一个，知道那个高血压的危害，不要想着它对什么心脑肾结重要的器官的一个危害，真到那会儿我觉得已经挺晚的了。以咱们现在这个健康意识应该再往前，你就知道那个高血压的危害，它就是拿那个压力特别大的水管在滋你的血管，对吧？就那种感觉，我就觉得你就重视一下它就行了。
0: 对，我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周六周日都要，我们是全天候门诊嘛。那现在周六周日的门诊，很多年轻人20多岁的，比如说他有胸痛的，他有血压高的，头晕，他都会来看。我觉得年轻人的意识现在非常好，因为周一到周五他可能没时间，他集中在我们现在周六周日，大部分的患者都是年轻人。我觉得这个实际上也释放了一个非常我们科普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就是让更多的人去跟医生去交流和沟通，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面对面的沟通更重要一些。
1: 这班加的也开心，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对，看到年轻人们，对现在年轻人的健康意识素质是越来越高，这点真的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欣慰。那高血压的发病人群是非常庞大的，哪些人群需要警惕，更应该今天就测量？
0: 对，其实高血压人非常多，还有不知道血压高的人也非常多，但有几类的人群我们一定要上心，就包括今天听完我，如果你对号入座是这些人，今天晚上要量一次，明天量一次。如果你家里没有血压计，建议您如果平常忙没有时间，就是周六周日，现在很多医院都开了全天候的门诊，去测一下血压。那么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体检，我们发现是正常高值，比如说你的高压是130到139，低压是85到89，这部分的人最容易悄悄的去进展为高血压，所以这部分人要注意了。第二个呢，就是我的父亲母亲或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有高血压这样的一个家族史，那其实高血压也是跟遗传有非常大的一个密切，所以遗传因素也占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第三个就是口重的人，比如说长期吃偏咸的，比如说我们北京其实吃盐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1: 北方地区吃的
0: 对
1: 偏咸，
0: 因为我们还要用这种酱油去卤它，然后去红烧，其实这都是隐性的盐在里面，所以长期偏咸的人，我们亚洲呢盐敏感性高血压的病人是非常多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要注意一下我们睡觉的同伴，就是有的人就打呼噜，就是夜间打了以后打就停，这部分病人一定要重视，他不是打呼噜这么简单。其实这种 OSAS 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呼吸睡眠暂停，它是我们继发性高血压非常大的一个因素，这部分人都 体型稍微偏胖一点，所以呢，如果你发现他打呼，或者是打鼾，或者是比如说他打打停，这个时候一定要让他去耳鼻喉科做一个睡眠监测，然后看他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诊断。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让他去心内科量个血压，看看这个患者有没有血压的一个情况。第三个，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中年人，就是一定要觉得可能高血压是老年病，我离老年还远着呢，我离高血压还远着呢。不是，现在我们的高血压都是前移了，所以我们一定在中年的时候，我们就要重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血压，不是老了才会得的。所以预防的窗口要在中年，或者是更前，比如说年轻人20多岁的这个其实实际上是对你的健康负责任。
1: 我觉得就是家里边他有，就是年轻人和老人生活在一起，对吧？中年人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或者说你即使不住在一起，你经常去看他的时候，顺带手的事儿，我觉得量一量，或者家里备一个，我买这个买那个，其实都有钱。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必备的一个东西
0: 啊。对，我们经常还碰到，就是他给爸妈量血压，特别孝顺，给爸妈买个礼物，然后给爸妈量，爸妈没高，他高了，然后他来就诊。我说你这个血压计买的特别值，不是给你爸妈的礼物，是给你自己的礼物。
1: 对对，就是早点把这个给揪出来，否则它的危害那么大，而且控制住了这个疾病，我们就是和它共存，对吧？你活到90多岁，甚至也对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0: 对，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孙主任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啊，很多朋友发送来的问题。第一位朋友说，他今年48岁，体检血压总是在正常值。正常的高值那个范围，医生说是一个临界，让我注意，但我没有任何的不舒服啊，需不需要吃药，还是先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看一看？
0: 对，这个我们一定要看这个患者有没有基础疾病，比如说如果没有我说的这些病，比如说糖尿病啊、慢性肾病啊、冠心病这样的患者，血压如果是130到139，低压是85到89，目前来说呢不需要立刻吃药。但是有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反复强调的，一定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第一个就是限盐，世界卫生组织要求我们是小于5克盐，第二个呢就是控制体重，因为体重胖了以后，他很多患者就血压高了。那我们现在都有这种体重计，那如果你算一下你的 BMI， 一定要控制在24以内。第三个就是规律运动，就是每周它至少是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这个其实现在我们运动的人很多，但是有的时候它会集中在周六和周日进行这样的一个强度运动，
1: 爆破性的运动。
0: 对，但周一周五是完全是静默的，周六周日是运动的，而且强度比较大，这个特别容易出事。就是你把它放到每一天，你比如说150分钟，5天，那就是每天30分钟就可以。对，这样的一个有氧运动。还有呢，就是戒烟限酒和保证睡眠是非常重要，尤其现在睡眠，因为现在很多去刷手机影响了睡眠，其实睡眠跟高血压也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关系。那么同时呢，我们一定要在家去监测早晨和晚上的血压，如果3到6个月后这种家庭的血压仍然偏高或者是继续升高，这个时候实际上就要找医生去评估，要考虑启动药物治疗，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临界这两个字儿啊就放松了警惕，然后就不去管它。
1: 就一旦你跨过去了，可能就需要去服药了。
0: 对
1: 对，虽然说我们说这个药物的副作用，就是大家所担心的那个副作用，它其实是可控的，但是不是我们理解住，能不吃，能这个用生活方式改善了，我们为什么不呢？
0: 对，所以其实生活方式在高血压整个始终都非常重要，包括即使没有高血压，生活方式也非常重要。如果您得了高血压，那整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实际上是贯穿你始终，并不是只靠药物，一定是生活方式加药物治疗，这个时候才能对你的心脑肾进行这样的一个全身的血管进行一个保护。
1: 哎，孙主任，您从事心内科的工作就是跟高血压打交道多少年了？
0: 20多年。
1: 20多年、我在想，为什么您看您算一个老大夫了，我做这个健康节目也做了10多年了，我觉得也算一个老主持人，但我们今天在这里依旧兴致特别高的谈这个事情，就是觉得现在我们的科普，我们的工作就是能够帮助到越来越多的人，而且我就越来越发现，现在人们，以前人们总说老年人最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现在年轻人 对吧？最近又有什么肌肉，还有这个饮食，优质蛋白的摄入，我觉得就是我们做到这一点，一个好的生活方式，它不光是对抗高血压，对抗心内科您可能研究的好多疾病，包括对抗什么脑部的疾病，神经的疾病，其实它真的是我觉得是特别划算的一笔账，就是这个生活方式。
0: 对，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会让你受益终身。
1: 而且如果说用了您刚才所说那些这个运动方式啊，包括去监测自己血压，最后在3到6个月我把它给逆转了，我觉得这个对于每个人来说是一个特别高兴的一个事情。我就相对来说我就暂时摆脱这个高血压，如果说我将来再控制好的话可能就会更好。
0: 会有的，比如说我们有年轻人，他一来的时候是160斤，我量了血压就是一个临界的高，后来我就跟他说你不想吃药你就减体重，然后呢他就用3个月减了20斤，来我这血压非常好，120-70，他非常开心。所以他说嘛，就你碰到了一个大夫告诉你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会让他受益终身，等到我3个月看见的时候小伙非常帅，因为也瘦下来了嘛，然后量的血压心率都正常的，所以但是这一次的这3个月会让他终身都会去按照他这样的一个健康生活方式去生活，我觉得对他不只是血压，还包括他以后的这样的一个慢性病，那都是一个非常提早的一个预防。
1: 您相不相信改变了他，改变了他的家人的生活健康观
0: 啊，一定是这样的，而且他会影响他周围的朋友。你像他周围的朋友看他血压也好了，也比以前帅了，是不是？他的朋友
1: 整个人清爽了，
0: 对，
1: 轻松了，
0: 对，
1: 就你那个气色你都不一样了。
0: 是的，他整个精神状态也不一样，所以他那一次非常感谢我，他说如果你要没告诉我生活方式改变，可能我现在就已经还是这么胖，然后我现在已经开始吃药了。
1: 我觉得就是完全两条路，走上那条特别阳光健康路，如果说一直吃药一直吃药，就是对吧，很多人可以想象得到。
0: 所以越是年轻人我越让他先给他几个月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即使你现在到了140-150，我还是让他生活方式改变，因为这一段时间是最有效也是最激励他的。他只有这段时间他就想着我的目标就是不吃药，我不想吃药，那我就改变我的生活方式。那如果一旦生活方式改变了，他的血压正常，就可以不吃药，就可以维持他现在的生活方式。
1: 这也是分人群的，就是在临界值这个人群对于这个方法还适用，但如果说有的已经非常严重了，那血压已经很高，那必须得吃了。
0: 对，是我说的就是这个临界，你看他这个人生活整个压力比较大，他比较胖，他的那个盐摄入比较多，所以你看这种能可改变的东西一定先给他一段空白期，让他进行这样生活方式的改变。如果生活方式还改变不了，就说我已经完全按照医生的这种生活方式，以后我的血压还高，这时候就是必须要吃药了。
1: 对，而且我相信即使那个就是到了诊室一查那血压已经挺高了就必须要吃药，他其实之前是不是也经历过一个临界值，只是他自己没有来及时就诊，或者说那段时间没有管理好。
0: 对，血压一定是悄悄的，因为他每时每刻每分都24小时在监控着你，所以他一定是慢慢慢慢爬上来的。
1: 就即便他是给我们时间的，就看你怎么去重视他。
0: 对，为什么很多人说 我一到医院是180，但我前期没有任何症状，他就有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他一天一天适应，一天一天适应，所以到了180以后这个大脑已经适应不了了，他才会给你信号给你症状。所以呢一定在你没有症状的时候也要定期去做体检，定期去量血压，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哎呀，这个话题也特别好，我相信对很多朋友有触动，你天天告诉他吃得健康，要睡好，要心情好，要运动，可能疾病没有来找他他自己不觉得，但如果说找上他，给他一个珍贵的宝贵的一个窗口期，让他去做这个处理的话，那他对于以后就像您所说的，他的家庭，他的家身边的人，他的朋友，他的圈子，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改变。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提问啊，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情况，他说我有时候会忘记吃降压药，想起来的时候呢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补上可不可以？就是忘了吃这顿了。
0: 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患者经常问的一个问题，然后呢他就说这个我这个加药有的时候我今天很忙我就没吃上，等我想起来，哎，晚上想起的时候 我吃还是不吃？但这个时候他手里又没有医生的电话，
1: 嗯，
0: 所以他就很困扰。有的时候现在患者就去会去查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如果呢想起来就看一下我们距离下次服药的时间有多远。比如说我现在想起来距离下次服药时间还长，比如说我早晨忘吃了，我中午想起来，这个时候可以去补一次。所以有加药的我都建议他在单位放一点，在家里放一点。那下次服药的时候呢，我就往后错一下，比如说我第二天我就可以10点钟吃，第三天又是到早晨吃了。那如果我现在想起来已经到快下班了，现在已经都是4、5点钟我才想起来，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不需要补了，因为呢我们就直接就我们就不要补了，就也不要。有的人就说哎呀我没吃，我一下吃两片，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把血压给降低了。这个时候你就不吃，以后第二天再重新吃药就可以了。
1: 哎，所以我理解现在高血压是不是有一天需要吃一顿的，吃两顿的，或吃三顿的吗？
0: 一般以前是短效药，现在基本上都是24小时的，
1: 哦，
0: 一般基本上都是一天一次，一次一片的。那现在我还是提醒大家，有很多这样的一个防漏服的这种小窍门，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药放在餐桌上，你看到吃饭的时候你就想到了，我看到喝水我也想到了。还有呢，你可以放在这个牙缸的旁边，刷牙的时候，哎，我早晨刷牙，我看见我想要吃药了。还有呢，现在就是手机，比如说我每天6点半早晨，我设定一个不一样的闹铃，我一到这个闹铃，我就想起我要吃药了。还有呢，比如说有我们药店卖的这种格，
1: 对，
0: 啊，
1: 小药盒，
0: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啊，你一看到这个药盒以后，哦，今天该吃了，星期一这个该吃了，也是一目了然的啊，这些都是小方法。
1: 就是慢病管理，这个我觉得就是养成生活习惯，就是我觉得就接受它。虽然说到我那天我肯定也难受啊，觉得自己天天吃药，但就是它药物是为了控制我们的病情，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您就这么想，然后把它放在自己每天必须要做的那个时间点上，对吧？把这药去给吃了，最好别漏服，漏服之后也要知道一个科学的一个补救的一个措施，而千万不要把两顿合一顿，对吧？
0: 对。
1: 嗯，好的，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每次量血压都特别紧张，量出来的数字一次比一次高，这是怎么回事？这是被吓的吗？
0: 哦，这个其实就是叫这个实际上就是叫百大异性高血压的这种变异版。这种什么时候最常见呢？就是有的很多人像体检，还有现在录制体检，
1: 嗯，
0: 因为他
1: 录制体检，
0: 对，录制体检，他你想他现在能到录制了，就说我这前面已经都过了，但是他就很紧张，他一紧张以后他就会血压高，以后他就会到我们来就诊，让我们复测血压，给他写个证明到底是高还不高。所以他有的时候一到这个量血压以后他就比较紧张，所以这个时候看到血压计就紧张，心跳快，血压高，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多人都碰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比如说尤其是入职的这种年轻人，我们就会告诉他你有几种小办法啊，让他去试一试。第一个呢就是先放松下来啊，就是你做几个深呼吸，就像我们考试紧张一样，我们放松，多做几个深呼吸，以后你放松了以后，那血压它慢慢就下来了。第二个呢就是多量几次，我们看到这样的病人一般第一次比较高，但是呢你让他放松以后呢，他慢慢在第二次第三次他可能就正常了。还有呢就是你要信任这个你的血压计，就是如果你的血压计都正常的话，你就在家庭呢你就好好去量，问题不是很大。
1: 嗯，也是有方法的啊。
0: 对，
1: 好了，那我们今天呢请了孙朱红主任聊了亚洲人血压藏得深的特点，也把高血压对心脑肾的长期损害讲清楚了。核心其实就一句话，高血压不怕发现晚，怕的是不知道。那从今天开始呢就量一次血压并把它记录下来。我们在这里呢感谢大家的收听，也特别感谢来自于北京电力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孙朱红医生做客到大医生来了，谢谢孙主任
0: 呀。不客气。
1: 嗯，再见。也欢迎您呢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 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刚过去的十一长假，有不少朋友是在旅途中度过的。这两年有个词儿特别热，叫跟着美食去旅行。为了一碗面、一笼包子、一只蟹，专门打卡一座城，越来越常见了。今天咱们就顺着这个思路去一趟扬州。扬州是长三角短途游的热门目的地。那说到扬州，很多人先想到的是瘦西湖、早茶。其实呢，还有一样东西，几乎人人都吃过，却未必知道它出自哪里，就是高邮咸鸭蛋。它因作家汪曾祺自带文化流量，而扬州早茶、去园园林、淮扬名菜则兼具生活感和文旅属性。那咱们就来一趟能听、能吃、能走的扬州之旅。先说说扬州代管的这座县级市，它有着东方游都的美名，2000多年的游艺史在这里绵延不绝。宽广的水域还孕育了全国闻名的鸭蛋产业，不难猜吧，就是高邮。今天呢，就请我的同事陈宇从高邮咸鸭蛋讲起，一直聊到扬州的早茶文化、去园园林和淮扬名菜。可以说这是一份热气腾腾的扬州美食文旅攻略，一起来听听。
3: 高邮那是扬州代管的一个县级市，那高邮的邮啊，这个就是邮递的邮字，它是京杭大运河上重要的一个节点城市。古往今来，无数信件文书经由城内的水路驿站转送，成就了高邮东方邮都的美誉。这座小城的邮驿史绵延了2000多年，宽广的水域也孕育了这里闻名全国的麻鸭和鸭蛋产业。食物专家们认为啊，鸭蛋和鸡蛋有着同样的营养价值，尤其是适合贫血、用眼过度、体弱的人食用。可口的美食啊，它不一定都出自于昂贵的食材，能把日常随处可见的食材制作的可口诱人，哎，这才是咱们中华美食博大精深之所在。咸鸭蛋这种再朴素不过的美食，那千百年来一直都抚慰着咱们中国人的肠胃。生病没胃口的时候，哎，就想跟咱妈撒个娇，妈，我想喝个白米粥配上一个咸鸭蛋，能不能这只吃黄不吃白呀？咱中国人腌制鸭蛋的历史非常长，早在南北朝时期，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里就提到过腌制禽类蛋的方法。咸鸭蛋在全国各地，只要是水域足够养鸭的地区，基本上都有。那谁家还没个咸鸭蛋呢？当然，这里面也有几个地方的咸鸭蛋名气比较大，比如说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的海鸭蛋，个头啊，那是比一般的内陆鸭蛋要大。当然了，爱吃的蛋黄也比较大，蛋壳呢比较厚，有绿白两种颜色，蛋清浓稠，蛋黄色深。河北安新白洋淀出产的鸭蛋呢，那个蛋心啊是红色的，它具有松、沙、油、细、鲜、嫩六大特点。那在鸭蛋地图上位列榜首的，咱还得是说江苏高邮出品的高邮咸鸭蛋。自古以来，很多文人墨客都逃不开高邮咸鸭蛋的魅力，很多的文章、诗词、著作中都有它的身影。祖籍高邮的北宋文学家秦观就曾经把家乡的特产咸鸭蛋送给过自己的恩师兼偶像大文豪、资深吃货苏东坡。清代大才子袁枚同样是资深美食爱好者，他写过一本《随园食单》，这个是清代的一部很重要的美食著作。书中呢，细腻地描摹了乾隆年间江浙地区的饮食状况和烹饪技术，描写的菜肴呢高达300多种，其中也有高邮鸭蛋的身影。腌蛋以高邮为家， 颜色细而油多，总宜切开带壳，黄白兼用，不可存黄去白，始味不全，油易走散。这是告诉咱啊，会吃咸鸭蛋的老饕啊，可不是只把黄挖出来，蛋黄蛋白那得搭配着才叫一个绝。未食高油人先知高油蛋啊，真正让高油鸭蛋家喻户晓的，那是作家汪曾祺先生写的那篇《端午的鸭蛋》。
4: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3: 筷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出来了。汪老的这篇描写故乡高油咸鸭蛋的文章，让原本就在美食圈名头响当当的高油咸鸭蛋啊，在文学圈也是大火了一把，咸鸭蛋也成为了高油的名片，端午的鸭蛋又成了咸鸭蛋的名片。王老还写道，高油还出双黄鸭蛋，别处鸭蛋也偶有双黄的，但不如高油的多。这个还真是有原因的啊，这是因为高油湖荡密布，水中螺丝、小鱼虾、水草等天然饵料丰富，鸭子摄入高蛋白高营养的食物，卵巢功能旺盛，双黄概率那自然就提升了。而且啊，高油春秋两季温和湿润的气候最适合麻鸭生长了，产蛋期也长，那这两个季节就成为了双黄高发期。加之高油麻鸭的品种体格大，代谢强，生殖系统更是容易产出大蛋或者是双黄蛋，所以啊，高油鸭蛋多双黄它并非偶然，而是优质鸭种加生态养殖加人工筛选加自然馈赠的综合结果。富饶的高油湖除了产麻鸭，还孕育了大闸蟹、龙虾和各式各样的鱼类，丰富了扬州人的餐桌。在我们扬州啊，有一句话叫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就是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那意思呢，就是地道的老扬州人喜欢早上吃早茶，晚上泡澡堂。清晨一杯香茗相伴，边吃边喝边聊天，晚上呢去澡堂泡个澡，哎呦呵，神仙也不过如此了。怪不得这个孟浩然要烟花三月下扬州呢。扬州种茶制茶的历史很悠久，相传啊，唐朝的时候扬州蜀岗一带出产好茶，扬州出土的一些唐代茶具和唐法门寺出土的茶具十分相似，可见唐代的时候扬州茶文化的盛行，很多历史文化名人都曾经在扬州留下过很多和茶相关的诗作或者是风雅趣事。扬州饮茶之风行于唐代，盛于宋代，明清之时扬州的饮茶之风进一步发扬，是茶肆林立。清代有套笔记叫扬州画舫录，一共18卷，是记录了扬州这地儿的园亭奇观、风土人情，既有戏曲史料，还保存了一些小说。扬州画舫录啊，就说到吴乡茶肆家

达于天下，那就是说这个时期的扬州的茶肆，那称得上是天下第一流的茶肆了。普通的扬州百姓们早上皮包水的习俗，哎，可能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形成的。扬州画舫录还记载了呢，说当时扬州有名的茶肆有数十家之多，城内郊外都有，分布还特别合理。茶肆建筑有古朴风的，也有精美风的，有的呢就设在花园当中，是楼台亭榭、花木竹石、杯盘池柱，无不精美。还有的，它就是临河建市，那就是挨着大运河的河景茶室。这时候开窗远眺，湖光山色尽收眼底，为茶客们提供了优雅的环境。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茶肆它很注重茶水和点心的质量和特色，每家茶肆都有自己的特色主打点心，比如说双红楼的各式烧饼。二维轩的灌汤包子、文兴园的怀饺等等。大约在清代的中晚期，扬州茶肆当中啊，已经开始流行肴肉和烫干丝、煮干丝了。只要是去过扬州旅行的朋友们，相信我报出这几个菜名，您的这个味蕾的雷达啊，就“叮”的一声，哎，启动了。当时呢，有首《望江南》词中写道：“扬州好，茶社客堪邀。”加料干丝堆细缕，熟铜烟袋卧长苗，烧酒水晶肴。这首词它就像是一幅风俗画，把茶客们饮茶、吃干丝、喝酒、吃肴肉的情景生动地描绘了出来。这最有趣的呀，还得是民国时期的扬州茶社，它常常被用作调解民事纠纷、吃讲茶的场所。闹矛盾的双方，如果还不想闹到打官司的地步啊，那就请德高望重的人来到茶社叙礼。开始的时候，两把茶壶的嘴啊相对，就好像是人的嘴针锋相对在吵架一样的。如果说矛盾解决了呢，哎，那就把两把茶壶的嘴相背，表示和解了。茶资呢，由欠礼的一方来支付。从此啊，双方就不再为此揪住不放了。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在江苏，甚至是我国南方的很多地方，都有吃早茶的习俗。相较于其他地方，扬州的早茶总体就突出一个“闲”字儿。这种闲啊，那是真的闲情雅致的闲。扬州地处京杭大运河要冲，在古代，很多文人雅士都会把聚会的地点定在扬州。这也就造就了扬州早茶的闲趣之美。要说扬州的早茶文化，那就避不开扬州这些老牌茶社。每一家老牌茶社的背后，都有扬州这座城市的历史。扬州的早茶茶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以春字命名，富春、野春、共和春、朝阳春、四海春、四元春、四美春。放眼望去，扬州的茶社招牌的满眼都是春。咱们先来说说富春茶社，它是创建于清朝光绪年间，是一座以花菊起家的别具特色的茶馆。为啥叫花菊起家呢？说来也挺有意思的。富春最初主营的是花卉盆景、兼营茶座，供客人饮茶，主要是为了赏花卖花的。没想到啊，这个花、茶、点菜四者一结合，它还挺有特色，受到了食客们的一致好评。早茶嘛。那一定得喝杯茶，到富春可以尝尝他家的夔龙珠茶，这是取龙井之味、夔针之色、珠兰之香，以扬州本地水沏泡，谓之一壶水煮三省茶。这个茶呀，清香四溢，味醇绵和，解渴去腻，堪称是茶中珍品。富春茶社不仅专攻夔龙珠茶，在茶点上那也是做足了文章，而且呀，点心也是分季节供应的，兼具时令特色。端午节有火腿粽子，夏季有煎饼、糖藕、双麻饼等，秋季就增加了蟹黄汤包，冬季就有雪笋包子、黑芝麻包子、野鸭菜包子上

0: 咱们再来说说野春茶社。野呀，那是陶冶情操的冶。野春最初呢，那是扬州文人雅集的野春诗社所在。比如王士珍、孔尚任等等名家都曾在这儿吟诗集会过。传说啊，乾隆南巡的时候，又是乾隆南巡，也在这儿饮茶了，御笔题写"野春"二字，取的就是陶冶春色的意思，这就让他名声大噪。野春的茶点非常精致，虾仁蒸饺汤汁浓郁，第一口一定要先喝汤。这个时候啊，蒸饺它会发出响声，就跟在唱歌似的。而这个蟹黄汤包蒸的时候呢，气儿比较足，内部呢也比较饱满。端到客人面前的时候，汤包啊会在笼里面颤抖，哎，左右晃，但皮儿不会破，就跟在那跳舞似的。到野春吃早茶的话，您啊不妨来上一组唱跳组合。最后，咱们再来说一家景春茶社。景春坐落于东关古渡古运河畔，跟千年商业古街东关街比邻而居，在窗边找张桌子坐下，您就可以恰好的静静的观望到古运河水缓缓流淌，正合上了扬州独特的闲趣风情。景春家的肉包子那是最有口碑的啊，生意的确是火爆，那可得早点去，否则呀。下一位，再下一位，您面前还有100多位，就只能是等位了。扬州早茶的一个特色，那就是跟扬州的园林文化密不可分。去园的早茶，我建议您能去的话，一定要打卡一下，不只是为了吃啊。去园还是扬州瘦西湖风景区内的一个著名园林。熟悉历史的朋友可能也知道，古代扬州是盐商云集之地。去园曾经是清代一户姓黄的盐商的私家园林，原名黄园。乾隆皇帝南巡的时候，多次游览过这个园子，就因为它这个景致很精巧，意趣很盎然，赐名去园。也相传乾隆因为实在太喜欢扬州的这座去园了，回到北京圆明园后，还命人特意打造了一个十分相似的同款园林，以便随时欣赏。回京之后，居然还 cos 了同款园林哦！你可见乾隆皇帝对于这个去园的喜爱程度非同一般。清代扬州盐商在瘦西湖两岸是竞相修建园林。形成了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的胜景，共评选出24景，代表了扬州园林艺术的巅峰，去园就位列其中。在这儿我得说一句啊，如今这24景仍然是扬州旅游的核心名片，虽然和清代时的24景不完全相同，但是瘦西湖景区内大部分景点还可以依照这条线路来串联游览，你有兴趣的话，可以亲自去感受一下这座中国园林之城的千年风雅。您想想，坐在去园茶社里面，远远望到瘦西湖水在绿荫之下缓缓流动，随手一拍，那都是大片儿，江南大片儿。
1: 搞错了，
0: 在这么雅致的园子里享用美食，首先品的是景，其次回味的是情，最后才是吃食物本身。去园的蟹黄汤包皮薄如纸，汤汁饱满，得用吸管先喝汤，然后再吃蟹黄馅儿，鲜美无比。有个怎么说法来着？轻轻提，慢慢移，先开窗后喝汤。最后一扫光，说着就吃汤包。再比如说，哎，这里面的海参丁、鸡丁、猪肉丁、笋丁、虾仁丁组成的五丁包，口感丰富；还有碧绿透亮的薄皮儿包裹荠菜馅的翡翠烧麦，清香不腻。说到这儿啊，我这个感动的泪水抑制不住的从嘴角流了下来呀。
2: 真香！
0: 去园不只是早茶在扬州独树一帜。它的淮扬菜也是一绝，

0: 扬州人钟情的盐水鸭，肉质紧密有嚼劲儿。芙蓉水晶虾是虾仁剔透，蛋白像云朵一样点缀在周围。清炖狮子头那是肥而不腻，融化在口，暖在心。而大煮干丝作为淮扬菜的传统名菜，以鸡汤做底，干丝口感滑嫩，最后再加上一点火腿和虾仁，这一道菜的味道那是提升了 N 个档次。传说啊，大煮干丝这道菜的前身叫做酒丝汤。所谓酒丝呢，那就是指将鸡丝、笋丝、火腿丝、木耳丝、口蘑丝、银鱼丝，还有紫菜丝、蛋皮丝和豆腐干丝这九种丝是烹调而成，有时候啊还外加海参丝、燕窝丝等等珍品。据说扬州的官员竟成了这酒丝汤之后，乾隆皇帝龙颜大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酒丝汤很快在扬州疯传开来，后来也慢慢演变成了民间简化版的大煮干丝。那干丝指的就是用压得极为紧实的白干，说白了就是老豆腐。然后呢，咱们把这个老豆腐片成薄如纸张的样子之后，再细细切成豆腐丝儿。然后呢，将一片厚度不到一指的豆腐干，仅靠手指摸索和手掌推送来控制切片的厚度和均匀，片成20多片的薄片。这切出来的豆腐丝啊，那要做到真正细的能穿过针眼儿，这切豆腐的刀工我是真来不了，那得下一番大功夫才能练成。一般人啊，真没这手艺啊，你让我这门外汉切，那你手指头得不保。大煮干丝，这大煮指的是把干丝放在汤汁里微煮一下，以便更加入味儿。这时候呢，加入汤里面一起煮的就不仅有虾米，还有这个火腿丝啊、鸡丝啊，再加上鸡汤或者其他的高汤，搭配切好的香菇、笋丝一起烹制，大火滚煮，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让虾、火腿和鸡肉这三种极味的鲜美充分渗入到细细的豆腐丝当中。于是啊，这大豆蛋白在动物蛋白的提鲜润色之下，完全脱去豆腥味，变得是油润软滑，鲜香诱人。成品的汤色奶白，不见一丝油腥，口感却非常的浓郁，鲜美无比。扬州名菜当中啊，除了有大煮干丝，还有一个干丝，那就是凉拌干丝，还有一个干丝，那就是烫干丝，等等等等。扬州人到底有多爱干丝呢？咱们前面说到的那首《望江南》词中也写道：“加料干丝堆细缕。”听出来没啊？这扬州人吃干丝那都是一小堆小堆的吃的，你说他们有多爱干丝啊？接下来啊，这个正经的主食扬州炒饭终于是可以端上来了。哎，这扬州炒饭啊，这是扬州美食圈名片式的一个存在啊，那个地位相当的不一般。在全国各地大江南北，无论是哪儿的餐厅菜单上随手一翻，你都能发现啊扬州炒饭的身影。关于扬州炒饭，这人红是非多，这扬州炒饭也太红火了，所以它的起源啊、身世啊等等等等也是众说纷纭。哎，其中有一种说法呢，是隋炀帝巡游江都的时候，资深吃货越国公杨素也跟着巡游队伍一起到了扬州。杨素喜欢吃的碎金饭，那就是鸡蛋炒饭。隋炀帝是北方人啊，更喜欢面食的，认为吃米饭那必须得拌菜而吃，太麻烦了啊。御厨们就接受了越国公杨素府上的厨子的建议，用蛋黄炒米饭，在蛋黄进入油锅之后，迅速把米饭倒入，让蛋黄果汁形成金果银的炒饭改良品种，方便又美味。饭菜合一的碎金饭让隋炀帝食欲大增，隋炀帝一路带货啊，这种炒饭的做法也就随着他的南方巡游就传到了扬州。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扬州炒饭原本出自民间老百姓之手，很久之前航行在扬州古运河邗沟上的船民就开始食用鸡蛋炒饭了。那以前的扬州啊， 午饭如有剩饭的时候，那到了做晚饭的时候，打上一两个鸡蛋，加上葱花等等这些调味品，和剩饭呢炒一炒，就形成了蛋炒饭。到了明代啊，扬州民间厨师在炒饭当中增加了配料，形成了扬州炒饭的雏形。清朝嘉庆年间，有一位热爱研究厨艺的扬州官员，开始在葱油蛋炒饭的基础之上，加入了虾仁、瘦肉丁、火腿等等，就逐渐演变成了很多品种的什锦蛋炒饭。那味道呢，也更加鲜美。后来到了海外经商谋生的华人，特别是扬州厨师，也把扬州炒饭是传遍世界各地。从此啊，扬州炒饭就成了扬州美食的一张名片，以至于人们一听现在说谁谁谁他是扬州来的，脑海中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他做的炒饭呢，这一定很好吃啊，那改天得去他家里面去做客一下。前面咱们说到这高油的麻鸭和鸭蛋，大概是因为扬州水系发达，就造就了扬州人颇爱吃水禽的胃口。咱们再来说一道水禽类的扬州美食，盐水老鹅。哎，不是鸭了啊，老鹅。扬州人牧鹅，这也是有着悠久的历史的。水草茂盛的扬州，它最适合鹅的生长了。那在扬州的乡村，不论是房前屋后、田间地头，还是池塘河边，都能够一睹鹅的身影。扬州的鹅脂肪少，肉质鲜美，深得人们喜爱。不论是婚丧嫁娶的大事儿，还是逢年过节、亲朋相聚，那都少不了以鹅为食材烹饪的各种佳肴。毫不夸张地说啊，家家会做，人人爱吃。其中扬州人最喜欢的那就是盐水老鹅。为啥叫老鹅呢？那并不是说咱这鹅吃上去它是老啊柴什么的，而这是一种习惯的叫法啊。这外地游人在扬州玩的时候，你总会发现一个特别奇特的现象，那就这座城市里面卖盐水鹅的熏烧摊点，大街小巷遍地开花，这少说得有几百个这样的盐水鹅摊点，每天上午11点、下午5点准时出摊儿。并且啊，各个摊位上总是食客众多，生意红火。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3: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4: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3: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4: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5: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扬州这趟走下来，早茶、园林、淮扬菜听着就让人坐不住。不过秋天的江苏还有一样东西正当时，寒露节气到了，正是阳澄湖大闸蟹的最佳赏味期。一到秋天，吃货们最迫不及待的美食就是大闸蟹了。那你知道大闸蟹为啥叫大闸蟹吗？接下来一起听听必吃研究员徐春辉怎么说。
7: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凌。一到秋天，吃货们最迫不及待的美食那就是大闸蟹了。但是咱们吃其然，还得吃其所以然。哎，你知道大闸蟹为啥叫大闸蟹吗？一起来听必吃研究员徐春辉怎么说。
8: 对于吃货们来说呢，当季是放肆享受美食的日子。其实在这方面呢，古代文人墨客早就有云，你比如像桃花流水过鱼肥，黄梅过后白鱼跳，清明螺丝谷雨虾，小暑黄鳝赛人参等等。而眼下呢，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到了一年捕蟹淡蟹的最佳时节，螃蟹也成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食。秋风蟹肥，池螯赏菊，自然是这个季节里的雅事。嗜蟹的清代文人李渔呢，就把秋天称作蟹秋，说的是秋天没吃上大闸蟹，就错过了一整个的秋季。生长在长江流域江河湖泊中的中华绒毛蟹叫做江蟹或者是湖蟹，其中呢，湖蟹因个体大、品质佳而被称为大闸蟹。关于大闸蟹名字的由来，有的人说是这种蟹主要栖息在水闸的附近，因为在一生两次的洄游中要翻越无数的河闸，所以得名大闸蟹。其实关于大闸蟹名称的由来呢，还有一种说法与苏州的一种烹饪大闸蟹的方式有关。闸是烹饪中最常用的技法，即热水蒸熟食物。此法呢，也为江南地区美食烹饪的一种特色。你比如把毛豆、芋奶、花生放到锅里煮熟呢，就是炸毛豆、炸芋奶、炸花生。上海的王宝和以水煮的方式炸蟹，还被列入非遗保护项目。在吴方言中呢，炸与炸发音相同，而炸是方言用词，还是冷门字。民间呢就把炸蟹写为炸蟹或者是食蟹。因炸蟹以个体大为佳，小贩在炸蟹前面呢就加了一个大字，就变成了大闸蟹。现在出版的字典词典都把炸当作炸的一体字，于是呢水炸就变成了油炸，与原来的释义已是相去甚远。久而久之呢，大闸蟹就变成了今天的大闸蟹了。
7: 大闸蟹名字的由来很有讲究，吃货们吃蟹也很会研究，而且还研究出了道理。说什么这海里的蟹有腥味，塘里的蟹有泥味，工厂的蟹没有灵魂，要吃就得吃湖蟹。但是湖这么多，挑谁下手呢？巡视全国之后，大家就发现阳澄湖离海近，这里的人懂蟹，会养蟹，水质好，饵量丰，阳光和煦，水深正好，所以大家一致决定就吃它了。确实阳澄湖的水是饮用级别的，所以能让大闸蟹保持青背、金爪、黄毛的本色，而且湖底的沙石硬土可以摩擦底盘，让肚子更白。所以啊，很早开始人们就把阳澄湖大闸蟹定在了大闸蟹必吃榜的第一位，一到大闸蟹上市的日子就会蜂拥而至，把阳澄湖围了个水泄不通。很多人就会在朋友圈里晒出自己的阳澄湖大闸蟹，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从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大多数朋友吃的阳澄湖大闸蟹都是假的。其实也不能全怪大家分辨不清，不法分子造假阳澄湖大闸蟹的方法确实是格外丰富，防不胜防啊。我总结了一下，一共有三类。第一类是洗澡蟹，也就是蟹商将外地螃蟹贩运至阳澄湖，被放到阳澄湖里浸泡一段时间，最后打捞上来冒充阳澄湖大闸蟹。如果说洗澡蟹跟阳澄湖那还有那么一点关联的话，第二类听涛蟹基本上就跟阳澄湖没啥缘分了，他们连进湖洗澡的队伍都排不上，外地养殖的大闸蟹就只能路过一下阳澄湖，或者是在岸边售卖，只听过湖水的声音就敢说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坑。 第三种标签蟹那就更厉害了，连路费都省了，伪造标签挂上蟹腿，就敢跟千里之外的阳澄湖攀上

0: 亲戚。其实啊，要跟大家说的是，咱们想吃好蟹，不一定非得追求某个特别的产地，只要了解清楚了大闸蟹鲜美好吃的原因，咱们就能看到广阔的挑选新世界。历史研究员徐春辉就从咱常说的名宴里跟您讲一讲。
1: 作为美食爱好者来说呢，我们很早就已经注意到了哈，每当秋季来临，大闸蟹便沿着水流由湖库池塘向江河移动，再向入海口浅海远征，秋风起，蟹脚痒的名言由此而来。这一现象呢，是大闸蟹对自然环境长期适应的结果。大闸蟹呢是一种洄游性生物，寒潮降温是刺激它洄游的外部条件，但最重要的内因是它的交配繁殖需要受到盐度和水流的刺激。因此当每年霜降时呢，性腺开始发育，大闸蟹呢即从淡水开始了生殖洄游，到了入海口半咸水时呢，性腺成熟的大闸蟹便可交配繁衍。它们出生在河流入海口的咸淡水中，洄游到淡水湖泊中生长，经历多次蜕壳，成年后再回到入海口产卵，生命至此结束。因为它们不断的攀爬闸门，运动量大，所以呢肉质才会如此的鲜美。其实最能体现蟹味的还属清蒸大闸蟹，好坏如何一口见分晓。把盖子一揭呢，只觉得一股热腾腾的大闸蟹鲜香味便袅袅蒸腾起来。出笼时蟹壳金灿灿黄澄澄的，打开蟹盖呢，蟹黄如金，蟹白似玉。蘸上厨师亲手用姜丝、镇江香醋配制的调料，送入口中，肥嫩甘宜。蟹壳的刚硬与肉质的柔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实呢，大快朵颐的吃蟹方式实在是暴殄天物。先漱口与清除杂味，留下足够的回味空间，然后呢，再慢慢的挑剔，辅以配制香醋点缀，才能让蟹的浓郁原味发酵弥散。最后呢，漂浮着花瓣的小碗端上桌，洗净手后，这一餐才算是真正的圆满。蟹的味道很美，但我认为呢，上海人吃蟹的雅趣更美。晚清时期，江浙沪一带人吃蟹都要用器具。吃蟹具呢，具有八种，简称蟹八件，即小方桌、腰圆锤、长柄斧、长柄叉、圆头剪、镊子、签子、小翅等。蟹八件的功能分别是垫、敲、劈、颤、剪、夹、踢、秤等。蟹八件呢，曾经是苏州女的嫁妆。吃蟹是件风雅的事，没有器具就谈不上风雅了。晚清时期的江浙沪人吃蟹讲的就是风趣雅韵，而蟹八件呢，就是演绎吃蟹文化的主要道具。据说呢，老派的上海人吃一只蟹要用一个小时，整个吃蟹的过程就像一位雕塑大师在精雕细琢着一件艺术作品。其实想想也是哈，如果能沉静下来，用蟹八件慢慢品味一只红脂鱼膏的大闸蟹，也算是难得的享受了。
0: 吃货不可怕，就怕吃货有文化。大闸蟹再有十八般防御手段，也抵不过趁手的武器蟹八件。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持螯饮酒，微醺快意，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里记载了晋朝名士一边饮酒一边吃蟹的诗句。这种形态很快成为了当朝文人名士们的模仿对象。自此以后1800多年呢，吃螃蟹就成了几乎所有中国文人士族追求的雅致风尚。中华美食千千万，为啥大闸蟹这么受文人喜欢？用吃货的话来说，他俩是最佳搭档啊。
1: 自古以来呢，螃蟹就被誉为百鲜之尊，最鲜的美味也比不上蟹的美味，故有一蟹上桌百味淡，吃遍天下百样菜，不敌水中一只蟹之说。尤其是在金秋时节，螃蟹体大肥美，懒黄盖顶，肉质丰盈，味道鲜美。唐代大师李白在《月下独酌》中写道，蟹螯即今夜，遭秋使蓬莱，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诗人呢，一副吃螯举觞之态呢，书狂告之状跃然纸上。在经典名著《红楼梦》第38回中的《红楼蟹宴》，举下品蟹，吟诗雅趣。 记得里面描写吃螃蟹时呢，宝玉提议作诗，于是大家一边吃喝一边选题，先赋菊花，又咏螃蟹，把大观园螃蟹宴雅趣风韵都荡漾开来，品蟹、赏蟹、咏蟹、赌蟹已成为中国传统饮食文化最精彩的部分。
0: 自从大闸蟹和文化站在了一起，可以说是从古至今，文人们就是前赴后继，对大闸蟹进行着不懈的炒作。鲁迅先生曾称颂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了不起的勇士，谁曾想呢？自古最爱吃螃蟹的人是历朝历代的名士。谁是第一个吃蟹人，至今是无可考证，但它的美味已得到公认，而吃蟹背后的文化情节也总让人们津津乐道。
1: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吃大闸蟹呢，便是上海滩的一种时尚，一种生活情调。大闸蟹呢，能够给文化人回忆夕阳余晖里的湖上风光，闲情逸致，橘黄蟹红，秋天以吃大闸蟹为最隆重之事。上个世纪30年代，张爱玲小说里的十里洋场上海，都把吃大闸蟹描述成为那些性情中人在风花雪月故事中浪漫的迷人场景。自幼生长在上海的电影明星胡蝶涉蟹如命，一口气呢能吃下七八只大闸蟹，而且呢吃法高明，动作娴熟，有食蟹拥趸的雅号。台湾来的李敖回到他阔别56年的上海，专程安排来吃大闸蟹，以表达他对梦里上海的回味。大闸蟹它的确能够勾起美好的回忆，尤其是对上海怀有恋旧情节的文化人则别有意义。古代有个李治的人，是明代的思想家、官员、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此人呢，就是极爱大闸蟹，并且为大闸蟹写下了不少的文章。你比如《蟹之鲜而肥，甘而腻》，《白丝鱼而黄丝巾》，以造色香味三折之极，更无一物可以上之。大闸蟹鲜嫩肥美，肉质甘甜，蟹膏像是白玉，蟹黄黄的就像是黄金，色香味俱全，无可超越。李治对大闸蟹的评价之高呢，可见爱蟹之心不是一般的。说起丰子恺呢，我想大家很多人都是知道的，他是我国的著名的画家、散文家和教育家。丰子恺是浙江人，又在上海生活过，往往浙江沪的人都喜欢吃大闸蟹，又很会吃的。丰子恺曾经这样说过，他说既然杀了这只蟹，就得吃得干净才能对得起它，言语幽默地表达了对大闸蟹的热爱。况且呢，大闸蟹从蟹腿到蟹身基本上都是可以食用的，小小的一只蟹细细品尝呢，再配上一杯热黄酒，足以叫人尽兴。蟹也吃了，酒也喝了，端一只躺椅，就在弄堂的街灯下悠闲地拉着家常，顺便呢又流出一句，今年农蟹吃了哇。总之呢，上海人一年四季除了吃饭，其他的都可以不吃，但唯独大闸蟹再忙再穷也要吃上几只，如果不吃呢，就感觉今年什么也没吃，遗憾的情绪一直到延续到第二年的秋风里。
0: 说到这儿，是不是不争气的眼泪又从嘴角流了下来呀？买蟹呀，还是现挑的好，至于大闸蟹怎么挑，必吃研究员徐春辉跟您聊。
1: 下面我给你支个招哈，一呢是首先来看看它的外观，一般呢青色蟹壳、肚皮亮白有光泽的大闸蟹为最好，而且呢大闸蟹的屁股越大越好。二呢是掂掂它的重量，人们通常说呢吃蟹讲究九雌十雄，即农历九月的雌蟹与十月的雄蟹为最好。一般来说呢，公蟹的重量在3两以上，有的可以打到4-5两，母蟹的重量呢一般在2两以上。同样大小的大闸蟹掂起来越重，说明越丰满，大闸蟹越重呢越稀有，同时呢价格也会高一些。想知道一只大闸蟹是雌是雄，可以由腹部的鳍的形状来做判断，雄蟹呢是尖鳍，而雌蟹呢是团鳍。三呢是挑选它的新鲜度，一呢是看它的眼睛呢会不会动，对于绑起来的大闸蟹，触碰一下它的眼眶，蟹眼一动便还是活着的。二呢是看它在水里会不会吐气泡，三呢是看蟹腿拉直呢能不能恢复弯曲，四呢是看解绑后能不能爬行。
0: 挑大闸蟹说白了就是身强体壮有分量，眼活气长腿脚棒，横批没病走两步。 除了怎么挑，大闸蟹还有很多事儿你不知道。
1: 您肯定品尝过大闸蟹的美味了，可是关于大闸蟹的那些事儿，您有了解多少呢？比如说大闸蟹的蟹壳为什么会变色，再比如说大闸蟹为什么会口吐白沫等等。我们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哈，说身披绿壳的鲜活大闸蟹一煮熟就变成了鲜艳的红色，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啊，大闸蟹的甲壳中有一种色素叫做虾青素，它的本色就是红色，在活蟹甲壳中与甲壳青蛋白质相结合，以色素蛋白的形式存在而显示出青色。当加热或者是遇到酒精之后呢，蛋白质变性沉淀，蟹壳便会显示出虾青素的鲜红本色了。平时我们看到的大闸蟹经常是口吐白沫，而且有经验的人呢，在买大闸蟹的时候呢，还专门挑选那些泡沫多的，这背后又是什么道理呢？其实啊，和鱼一样，蟹也是用鳃来呼吸的。蟹在水中时呢，水流不断地进入鳃部进行气体交换，当它离开水之后呢，因紧张而努力的呼吸，吸入的空气和鳃中剩余的水分混合在一起，因叠生的鳃叶与空气的接触面较大，呼吸时呢就形成了许多的泡沫，放入水中就恢复正常不吐了。如果把大闸蟹抓在手中，它会更加的紧张，甚至呢连黑色胃液也会吐出来。口吐白沫越多的大闸蟹，表明它呼吸活动越强烈，也正是健康有活力的标志了。其实啊，最开始紫蟹的鳍呢都是尖的，为何不断的蜕壳之后，雌蟹会渐渐的变成团鳍呢？如果观察抱卵的雌蟹，便可看到所有的卵都在蟹鳍和腹甲之间，蟹鳍的形状越饱满，才能抱越多的卵。因繁衍的需要，促使雌蟹每次蜕壳后鳍部都会扩大，甚至覆盖了整个的胸甲。大闸蟹凭借全身披甲的造型和横向斜行的爬行方式，自古呢就被称为横行蟹式。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蟹类都是横着走的，少数你像和尚蟹就是向前直行的。那为何大闸蟹要横行呢？其实啊，通常动物的行动方向与体长平行，大闸蟹体宽大于体长，横行呢可使它行动与进出洞穴更加的方便。而会直行的蟹类基本都是体长大于或者是等于体宽。此外呢，大闸蟹四对涉足从身体两侧展开，关节下弯，所以呢横行比爬向其他方向速度更快。可见呢，主要还是身体结构决定了大闸蟹的横行特征。一提起蟹黄与蟹膏呢，便让人是垂涎三尺。可你知道这是大闸蟹的哪一部分吗？人们通常说雌蟹有蟹黄，雄蟹有蟹膏。实际上呢，蟹黄指的是大闸蟹的肝胰脏，煮熟后为金黄色浓浆；蟹膏呢，则是大闸蟹的性腺，其中呢，煮熟后雌蟹性腺是橘红色的硬块，俗称红膏；雄蟹性腺为乳白色的胶质，俗称白膏。大闸蟹体食量大，消化力强，生长期养分大量储藏于肝脏，到性成熟期呢，便将养分不断的输送给性腺。所以呢，雄蟹、雌蟹都是有蟹黄的，只是蟹膏增多时呢，蟹黄就会减少。可见蟹黄与蟹膏集中了蟹体内最主要的养分，煮熟后色香鲜嫩一应俱全，的确是蟹之精华。
0: 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知道，我有一个优良的品质，那就是好货总在最后说，把吊足大家的口味当我的快乐。吃货们最关心的大闸蟹怎么吃最香，吃蟹有啥禁忌，我在这儿满坑满谷的一波奉上。
1: 大闸蟹的吃法呢，可谓是多种多样，与香辣蟹的风靡一时相比，清蒸大闸蟹可谓是久居江湖，长盛不衰，因为这是最能够保持大闸蟹原汁原味的经典做法，也是我们威海人家的一款经典海鲜代表。做清蒸蟹呢，只要把蟹清洗干净，用鱼扎牢的线绳呢，千万不要去掉，入锅蒸熟便可。为了保持大闸蟹的原汁原味，蒸时呢，最好用蒸笼。醉蟹呢，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吃法哈，适用于那些个头较小的大闸蟹。首先呢，用刷子仔细地把蟹清洗干净，用清水呢浸泡两个小时，捞出沥干，准备的调料是盐、糖、黄酒，还有老抽、醋、白酒、鸡精、姜、蒜、辣椒、八角、桂皮等等。 把这些调料呢全部放入一个大碗中搅拌均匀，然后呢把大闸蟹放入器皿，把调料倒入密封，然后呢放入冰箱腌上24小时即可食用了。做醉蟹时呢，黄酒的用量已可以盖住大闸蟹即可。此外呢，盐的用量一定要多，一定要选择活的大闸蟹，而且呢一定要清洗干净。胃寒者呢，不可食大闸蟹了。西风起，蟹脚痒，现在呢正是吃大闸蟹的最佳季节。但是吃大闸蟹呢也是有讲究的哈，从挑选甄别大闸蟹的好坏真伪，到蒸煮炸炒的各种做法，精吃细品的各种技巧，都是有一定学问的。而健康食大闸蟹呢，尤需注意食用大闸蟹的两个禁忌，才能防止病从口入。一呢是一定不要吃死蟹和生蟹，二呢是不要与浓茶、柿子、啤酒同食。大闸蟹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呢也是十分的丰富，蛋白质的含量比猪肉、鱼肉都要高出几倍，核黄素、钙、磷、铁和维生素 A 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不过呢，鲜美的大闸蟹并非人人皆宜，患有某些疾病人应该是禁食或者是少食。一呢是那些肝炎患者，二是心血管病人，三是伤风感冒发热患者，四是脾胃虚寒者，五是过敏体质人，六是胆道疾病人。孕妇呢一定要少吃或者是不吃，老年人也是不宜多吃的。金秋时节正是橘黄蟹肥之时，食客们自然都不愿意错过这个大快朵颐的好时机。对于老饕们来说呢，美食是一种优雅，一份享受。而食蟹不仅是享受美食，也是享受文化。秋风初起，一年一度的好时光开始了，你也不妨买几个大闸蟹回家尝尝。
2: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3: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2: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3: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2: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4: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5: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5: 北京时间17:00。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姬晨。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您能想象吗？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渔村，家家户户的白墙上画满了梵高、莫奈、高更的世界名画，走进去就像一脚踏进了印象派画展的现场。这样一个充满文艺气息的地方就在江苏盐城，叫兴农村。兴农村紧挨着黄海湿地，是世界遗产地，也是丹顶鹤最大的越冬地。前些年年轻人出去打工了，村里只剩下老人们守着空房子。后来村里搞改造，请来了设计师，把64栋小楼变成了国际油画村，233幅世界名画一笔一笔画在墙上。梵高的播种者画在村口，莫奈的撑阳伞的女人站在路边，连风车都从比利时搬了过来。刚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村民们还不太愿意，可画了几栋小楼之后，游客越来越多，大家一看还真好看。后来村民们不光同意了，还自己挑画稿跟设计师说，我家画这个吧，那个太黑了，换成灰的吧。您说这不就是艺术跟日子过到一块儿去了吗？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兴农村，看看这个小渔村是怎么变成国际油画村的。
2: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经历了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做了这个草间带那个油画村改造的这个项目，我们得了一个缪斯金奖，当当。对，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缪斯奖呢，这个在国际大奖中是比较有名的，被称为是设计界的奥斯卡奖，所以我们这次能荣幸得到这个金奖，也确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肯定吧。我们今天晚上大家一起happy 一下。
3: 季萌萌毕业于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油画硕士专业，是南京一家设计公司的创始人。
4: 我是设计师季萌萌，从事空间设计20年，身后就是我的作品。
3: 他荣获缪斯设计金奖的作品，正是对江苏盐城黄坚镇兴农村的改造项目。2023年，季萌萌应邀来到兴农村。一年之后，兴农村的200多户人家突然发现，每家每户的房屋都穿上了国际大师用油彩编织的新衣。荷兰的梵高用播种者勾勒出土地上辛勤的身影，那明黄的阳光与奋力挥洒的姿态，向中国田间的劳动者表达敬意。法国的莫奈陪伴撑阳伞的女人和顽皮的小男孩做客中国农村，他们一起成为这里的新居民。同样来自法国的毕沙罗把比利时诺克的风车送到了盐城乡间，让充满异域风情的风车在兴农村的风中悠悠转动。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华丽转身为黄海之滨的国际油画村，发起这场蜕变之旅也成为季萌萌最自豪的体验。
2: 因为最近几年不是有很多这种乡村改造的这种项目嘛，然后我大概3年前嘛，我做了一个这个贵阳的一个幼儿村的一个乡村改造。
3: 幼儿村是位于贵阳清镇市红枫湖边上的一个小村庄。2023年，季萌萌按照民宿加咖啡加艺术空间的理念，用蒙德里安色系对这个村庄的一处庭院进行了改造，创造了日均10000以上的人流量，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
2: 可能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吧。然后有一天呢，黄坚镇给我打电话，他邀请我过来也参与他们兴农村这个项目的改造。
3: 贵州幼儿村的经验能否复制到江苏的兴农村呢？季萌萌不曾想到，第一次来到村里， 他既发现了惊喜，也感受到不小的压力。
5: 丹顶鹤会寻找一个逆风的方向起飞。
4: 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很惊讶，就是我发现原来在咱们这个新农村隔壁两三百米就这么大的一个丹顶鹤湿地保护区。第一次近距离的感受到它，我觉得它真的是太美了。
6: 我还听说30年前有个小女孩叫徐秀娟的，为了救一个那个野生的真禽而牺牲的故事。
4: 当地人呢，他对这个鹤保护特别的看重，包括他们作为的专家，他们不允许用农药，而且他们也不会赶鸟。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见识到了人和大自然的一个共生的一个和谐的画面。
3: 新农村坐落于黄海之滨，紧邻江苏盐城湿地真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候鸟迁徙的必经之地，每年吸引超50万只鸟类栖息，更是丹顶鹤的最大越冬地，世代村民靠海吃海，捕鱼务农。随着城市化进程，年轻村民纷纷外出务工，留下空巢老人独自守候在村庄中。这种境况在2019年盐城黄海湿地成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迎来了转机。新农村借助世界级生态名片启动了文旅转型。2023年，村民集体迁入新居，而村里28栋老宅被改造成以书画艺术为主的潮间带艺术村，并引进了众多艺术家前来创作。如今600多幅艺术佳作与滩涂湿地相映成趣。
4: 哎，村书记，你好，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最近咱们村怎么样？
7: 村里的话，节假日包括平时的话，我们好多游客，包括孩子们研学。
8: 当时我们潮间带艺术村呢，就是建成了以后，也有一定的游客过来。但是我们南边的一片的新营社区呢，全是白花花的墙面，一共是64栋房屋。那我们当时在考虑如何让游客也可以到我们新营社区去看一看、参观一下，带动我们的新农村的一个收益。所以呢，我们就请季老师来到我们新农村来进行设计。
6: 他原来的那个村呢，它是一个小渔村，然后呢，后来他们自己打造了一个就是偏传统的这样一个艺术村的形式。新农村呢，现在那个房子呢，就是我们去看了，就是它比较新，然后它跟他们原有的那个传统的艺术村呢又不是很协调，然后他们就想着怎样子能够第一能够控制成本，第二又能够出效果。
3: 既要省钱，还要出效果，既要和旁边的潮间带艺术村般配，还不能影响新居所的生活氛围，这对季萌萌团队是个大考验。一番头脑风暴后，他们决定墙绘走起。
6: 我一开始其实是想，是不是我们用丹顶鹤这个元素去做这个墙绘内容，然后我中途我自己也做了设计稿，但是发现不是那么的出彩，因为丹顶鹤本身它的颜色就是黑白嘛为主，可能就是从视野上来它挑不出来。我试了很多种方式，就是我们中国画的元素，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些稻田的这种绘制啊，但是发现都不是特别理想。
3: 纠结和犹豫缠绕了季萌萌整整一个月，突然有一天黄昏，久违的灵感居然主动来敲门。
4: 有一天我开着车从这个田野边路过的时候，当时正好是夕阳西下，然后那个余晖洒在这个田野里，特别特别美，就是印象派的那些表达光影的那种各种各样的油画的内容全部迸发而出。那瞬间我是特别感动，特别感动。
6: 我觉得把这种顶级大师的这种名画搬到这个咱们这个村落里来，我觉得形成一个反差吧。保护野生丹顶鹤它本身就是一个自然环保的一个世界性的一个话题，我觉得那我们干脆就用国际化的语言来表达。
3: 把顶级大师的名画搬到中国的小渔村，季萌萌心中充满期望。可就在他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出现在眼前。
9: 这个村开始改造的时候真的很难的，就是墙上画这个油画的时候，老百姓很多都不接受啊，你不知道他画什么，好像自家的分到我家来就是自家的房子，你画的话都要经过我同意啊。
10: 村民们都不同意画，认为我这个白墙白白的也很好的，很干净的。
11: 后来呢，我们通过村集体用房试画了几栋油画。 发现效果非常好，老百姓呢也看到了我们游客数量的增加，
10: 大家感到很漂亮，很高兴，就陆陆续续的大家都同意了。
3: 大工程正式启动，季萌萌发现在墙上画油画比起在油画布上创作难度那可真是大太多了。
6: 我们有一种就是外墙的丙烯颜料，不怕那个风吹日晒什么的，但是确实考虑到当地的这个，因为它靠海边，风也比较大，它也比较容易剥落，然后我们其实基层也做了加固处理，然后我们画完之后呢，然后又给它做了一个保护漆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处理，然后我们从秋天开始画，然后到冬天的时候是特别痛苦的，那个胶又很滑，然后海风吹的人脸上真的就是生疼的那种感觉，但是呢我们团队还是坚持下来了，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不容易的。
3: 实际上环境的考验并非最大的难题，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绘画。
6: 因为它这个房子建筑本身上面有很多窗户啊门啊，如果我画一个整幅的画直接上墙的话，它就会被一些门洞穿洞包括一些线条边边框框的给切割了，所以后来我们就想着我们还是给它做成那种以块面的画的这种构图，因为我贵阳那个项目做的它就是蒙特里昂风格，然后我们也是用色块去表现，后来我们就有了现在的这个画面的一个构图。
3: 耗时近一年，兴农村64栋小楼终于换装成功，一踏进村子就像瞬间穿越到了印象派大师的画展现场。
12: 身侧是我们新型农村生活社区，也是我们的国际油画村，它占地150亩，总共64幢，等比例还原了233幅梵高、莫奈、高更等国际艺术大师的世界名作。
3: 慕名而来的游客打卡拍照刷爆朋友圈，让兴农村一夜之间火爆全网，世界丹顶鹤青年记者团也来到这里，团里很多外国朋友对油画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3: 墙上这幅画大概大家应该都知道吧，梵高自画像，这也是他比较有名的一幅作品，你看他的眼神是很坚定的。
14: 在我的老家那边，马来西亚彭亨州，就是也有类似的，像我那可能就只有少许的一间两间三间的。我其实想问这里的村民能接受类似的风格吗？我也看到用的颜色也很大胆，
13: 农民他是很能接受的，因为其实我们看到最绚丽的颜色就在我们田野里，那个蓝天白云五颜六色的这种花朵全在田野里，他们虽然说不上是水的画，但是他们知道这个就是他们的场景。这种我们对大自然的热爱我觉得是全球共通的嘛。
6: 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我们大家的理想家园，其实在世界上面我们想到了印象派那一批画家，包括梵高啊、木奈呀、啊，像这种塞尚啊，其实他们想要憧憬的那个场景，他们也是这种田园的这种桃花源。
15: 我是俄罗斯的，俄罗斯是在一些展览看那个花火就行，不能拍照。但是我觉得在中国也可以，就是比如说在这种那个农村住，然后看一些那个作品，就觉得挺好的，因为你可以跟他互动一下。
16: 我真的要毕业以后来这边生活，因为你看美丽的风景，你看一下，压力不大，人很放松。我觉得真的很好看，很独特。
3: 国际油画村让外国朋友惊叹不已，但你知道吗？这背后的创作者可不只有季萌萌的团队，兴农村的村民们竟然也参与其中。
13: 奶奶，又看到你了，你在干什么？在浇水呀，是吧？我来帮你浇啊，好久都不见了，你还记得我吗？
17: 记得吧，
13: 不记得我。这个老奶奶是我们大时候在这边画画的时候认识的，人特别好。就有一天我看她抱了一个，不是这个头巾，是个绿色头巾，然后穿了一个花衣服，然后感觉特别入画。
6: 他们特别想知道他们墙上会画出什么样的画来，然后他们也会在我们的那个画稿里面去选他们自己喜欢的，然后他们也会相互之间，他们也会交流，比如你们家画的什么呀，我们家画的什么呀，觉得也特别有意思。他们还不太能接受特别深的那种黑色的颜色，然后我们当时就把黑色全部给它转换了，变成了一个灰色，然后我们就会按照他们的喜好把这个画面呈现在他们自己的房子里。
3: 抽象的艺术走进最实际的农村生活，讲究一个小火慢炖，对于绘画团队耐心必不可少。
6: 他们会比较在意他们家的屋前屋后的这个菜地啊什么的，

0: 大教育家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然后他们也不是很理解。后来呢，村里面给他们也有专门的那个菜地自留地嘛，最后呢，村民也都很理解，然后共同去种植一些绿植啊。他们觉得哎，确实很漂亮，比他们以前种菜地可能确实更加漂亮。
1: 在绘画团队用油画笔改造新农村的同时，村民们也纷纷拿起铁锹，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
2: 做油画村嘛，我们这是，我们这里现在搞旅游，我们农民呢、闲下来的时候可以在小区里干活打工，
3: 因为在为我们的小区嘛，搞绿化嘛，我们大家都有干劲了，又有工资啊。
4: 一天挣多少钱？
2: 100块钱，现在的生活水平很好的。
1: 农闲时候，村民们不仅能在村里打零工，还能去贺龙农场找活干，增加收入。
5: 新农村集体经济下运营的这个贺龙农场呢，是集研学、土灶、垂钓、露营为一体的这个一个家庭农场所以呢，在整个大环境的影响下呢，我们村集体呢也得到了很可观的一笔收入。
1: 游客们纷至沓来，为村集体带来了财富，村里又抓住机会，鼓励村民们将自家院落改造为特色民宿，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
0: 因为当时我们这个墙绘画完之后呀，然后这个村里面就想，我们一定要带动村民一起搞民宿。当时我是主动请缨的，我说我可以免费给你们设计。
6: 我采用了油画的这种色彩，它很明快，包括这种墙裙的这种明黄色，然后我们选择了这种绿色的互补色的这种沙发，然后形成一个强烈的一个色彩对比。包括我们这个墙上的这个油画，我们也是采用了这种印象派的梵高啊、他们莫奈啊他们的一些作品作为装饰。有很多年轻人会过来打卡，因为他们觉得就是特别出片，希望更多的这个年轻的人能住进来，能够过来旅游。事实上这个地方也是每天爆满的，然后这种现象呢也吸引了这个当地的居民，纷纷开启了自此类风格的民宿。
7: 因为我在上海嘛，然后一直以为跑远的地方。
8: 你这次到我们这里来是吧？
7: 是的，我是在网上看到你们家的评论很高啊，然后就订了你们家，十分感谢。昨天晚上住的我觉得也很好，我们昨天就是把这个整个油画村全部兜了一遍，感觉也是非常不错的。
9: 就是到这里来旅游的人必到我们这个村子来拍照。
1: 开民宿的村民名叫张文云，原本在盐城市里帮女儿带小孩，2023年看到新农村华丽变身为国际油画村，于是回到村里把家里重新装修，开了民宿。
9: 政府不但鼓励我们开民宿，把我们这个民宿啊都是放到网上宣传，还给我们补助。因为我这个开民宿呢，我都把他们当成是自家的人一样招待。我亭子里嘛都长的是新鲜的蔬菜，每个游客到我们家都会喜欢炒一大盘子青菜，吃了很开心。所以冬天呢，这个拍鸟的时候啊，就是来的人很多啊，有3个月都是很忙的。这个一个月下来吧，总在20000左右吧收了。激发了我的斗志啊，我还想开一间。
1: 民宿的发展使得村民们的腰包鼓了起来，而对于那些拥有手艺的村民，新农村的改造也为他们带来了生活的转机。
10: 我叫严彪，我的爱人叫周德花。我们新农村开办了一个复兴坊，我们就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们就来报名的。报名了，我的就是在那边学习了以后就开始。够了，他就爱好这个养。
11: 周德花她是一个残疾人，她丈夫本身又腿脚不方便，组织他们进行专业的培训之后，然后又帮他们搭建这个销售平台。
12: 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的国际油画村。我为你们展示的呢是我们一个丹顶鹤，这个呢就是白天鹅，看是不是很逼真。纯手工编织要到3天时间，我们售价是128。
11: 我们这边国际油画村还有曹家寨艺术村打造好了，依托这些平台之后，就是说销售渠道现在更广泛一点了。还有就是说我们老百姓种出来的农副产品，他们游客来看了很开心很高兴，就是都喜欢带一些纪念品回去。
0: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项目呢，也是

0: 让大家对传统的农村的这种形象做一个改观和改变吧，能够真正的把这边打造成一个艺术平台。
1: 自潮间带艺术村与国际油画村建立以来，已有超过100位艺术家前来村里进行采风与创作，其中不乏长期驻村的艺术家，书法家汉南便是其中之一，他已在兴农村驻留多时。
2: 我的对面是农民的新村，而且大家看到了五颜六色的油画，全都是世界名画，这个画的水平非常好，我每天在这里的创作非常开心，真有当年陶渊明说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感觉。那么我来在这之后呢，做了一件事吧，也就是把传统文化普及到这个村民和他的孩子当中。
1: 如今兴农村不仅吸引了艺术家的到来，还促使越来越多在外打工的年轻村民回归兴农村，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愿望。
3: 你好，几位用餐是吧？
4: 对
3: 啊，进去左手边。
5: 叫陈伟兰，像我呢本身呢是兴农村本地人，然后兴农村这边筹备艺术村，然后我就回来应聘。
3: 啊，客人是5:30的时候准时用餐。
4: 哦，知道了。
5: 原来呢就是这边呢条件也不是怎么好，基本上年轻人呢都是出去打工了。现在呢我们原来的老房子全部改造了，我们现在呢集中居住到国际油画村，现在回来在家门口上班，环境也非常漂亮，每天心情呢非常愉悦。
6: 啊，我们现在目前固定就业岗位是30人带动的，我们流动就业的话，每年能达到800人次。以后啊，我希望我们能够带动更多的村民在自己家门口就能就业。
0: 我自己也是农村出生的孩子，感觉就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回到乡村，怎样子去让普通的乡村里面能够吸引年轻的这种游客也好，或者是年轻的艺术家也好，所以我们当时就是从艺术赋能乡村这个着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前景。
1: 季萌萌相信，艺术就像一个魔法师，它可以让一个普通的农村增加收入，更可以打开一扇让精神愉悦充盈的奇妙大门。
7: 调点蓝色，够了，足够了。
0: 我做的第一个乡村改造项目贵阳那个项目呢，当时我们发现村里面有一个小学，当地的小孩其实很想像我们这样去画画，所以包括我们去年包括今年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会带我们南大艺术学院的一些师生过去采风啊写生啊，然后也会叫他们去当地的学生去画画啊什么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美育的这样一个工作。
8: 该拉第一的走到直方来呀，上了那里杨柳花了那里水。
0: 因为有了我们之前的这个经验嘛，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也带了我的团队过来。
3: 咱们油画村美不美啊？
9: 美。
3: 声音大一点。
9: 美。
3: 然后那个想不想学油画？大家
9: 想
3: 是吧？
10: 哦，我叫许杰，今年64岁，年轻的时候都是渔民，靠赶海生活。这次季老师来，我连画笔都不会拿，然后有点担心今天能不能学会。
3: 这幅画呢是梵高的作品，他的一个代表作向日葵，我们要画我们自己的向日葵。今天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两个圆，中间有一个圆心，对不对？然后有杆，对不对？这个是不是很简单？
1: 你没听错，从来没拿过画笔的兴农村村民画坛首秀就是挑战印象派大师梵高的向日葵。那么他们能成功吗？
3: 大胆的画，大胆的画，大胆的画。梵高的他也是印象派，印象派他的画他也不追求写实。这个画挺好。他这个就画的很有体积感，他很厚重，这个画的很有童趣，说明他内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
11: 老师，我画的这个怎么样？
3: 很棒，特别好。
11: 哦，谢谢。
3: 就远看就是向日葵，近看啥也不是，这种最好了。在这边
11: 签个名啊，
3: 写一下自己的名字、日期，这个就可以挂墙上了。今天是大家第一次画，但是我觉得大家画的都挺好的，都不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你们。
11: 今天跟老师学画画，就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还不知道自己画的这么好呢。
12: 因为我们一直住在这个国际油画村，
4: 每天看着墙上的油画。今天呢，我亲自体验了一下，今天我画得很好，老师说的，我很高兴。老师也表扬我了。以后有机会，你们如果老师再过来，我们还想继续学习，继续画，把我们的这个小区画得更好。
0: 咱们这个项目之所以能够成功，也获得了一个国际设计大奖 ，Muse 金奖。我觉得就是我们很好的将这个人文艺术跟这个自然给它结合起来。这个村子它的地理位置它很特殊，它位于这个世界遗产地嘛，很少有用纯艺术的方式去打造这么大体量的一个村庄，而且都是世界名家的画，也给当地的村民带来大量的游客，从而增加他们更多的收入的可能性。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如今的兴农村不仅是海与岸的过渡，更是旧时光与新世界的缝合。在这里，农村的粗粝被艺术打磨成温润的珍珠，而每一双端详画作的眼睛，都藏着乡村振兴最动人的表情。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姬晨。刚才呢，咱们在兴农村逛了一大圈，是不是觉得挺新鲜的？世界名画爬上农家墙，那种画面想想就觉得温暖。艺术能给乡村换衣裳，那大自然能给乡村带来什么呢？接下来咱们换个地方，去四川的山林里找一种特别娇贵的山中仙蘑菇。说到蘑菇啊，您可能觉得没什么稀奇的，菜市场里多的是。但有一种蘑菇，人工培育了这么多年还是很难伺候，它对温度、湿度、光照要求都特别高，浇水都得等到半夜。为什么呢？因为温度一高它就死了，非得等到晚上降到十度左右才能浇。还有一种是野生的，只能靠经验和运气去山里找，有时候走几个小时也未必能碰上一朵。这些蘑菇到底什么来头呢？咱们一起去四川的山林里找找看。
2: 在四川仁寿的山林里，有一种神秘的菌菇正悄悄地破土而出。听说这种限定美味，味道鲜美独特，正是无数食客为之垂涎的山中仙。这究竟会是什么样的美味呢？在当地人的带领下，溯源小分队即刻上山寻仙。
3: 大哥，那咱今天是要到这个山上来找是吧？
4: 对，就在这个山上去找山珍。
3: 哦，什么山珍啊？
4: 就是蘑菇。
3: 所以您拿了一个这样的小铲子？
4: 对，这个小铲子就是蘑菇挖蘑菇的神器。来，你也给了拿一个棍儿去找一找，走，我们上山去找去。
2: 陡峭的山坡，长势茂盛的野草，眼前原生态的山林环境里，会藏着周大哥要找的蘑菇吗？
3: 哇，前面这么大一片竹林
4: 啊！
3: 这竹子好高呀。
4: 是啊，我们这是叫土竹，熊猫吃的。
3: 这边竹叶真的挺厚的。
4: 厚，
3: 这踩上去都像那个床垫似的了。
4: 这竹叶太干了
3: 啊，
4: 这太干了，你看这竹叶要找湿润的润的。
3: 哦，这儿还不行。
4: 不行
3: 啊，
4: 我们到上面去看看。
3: 好，还得往上面走哈。
2: 眼前的竹林跟我们要找的蘑菇有什么关系呢？这蘑菇会长在竹子下面吗？
3: 一直要这么刨吗？
4: 是啊，
3: 要刨到就是能看到地面。
4: 它有些长起来，它就把这个竹子拱起来了，竹叶。
2: 周大哥告诉我们，这种蘑菇的颜色和枯叶很相近，而且杂草较多，想要寻觅到它的身影需要更多的经验和耐心。
4: 以我的经验，这一片是没了。
3: 没有
4: 没有
3: 啊，那得去哪儿找啊？
4: 要不我们去上面找找。
2: 野生菌对于生长环境要求非常高，空气、湿度、土壤等诸多条件缺一不可，但是最终能否如愿以偿，经验和运气都很重要。
3: 那咱们还得到哪儿去找呀？
4: 我觉得这个地方不错，这个地儿。
3: 这儿
4: 啊，
3: 我没看错吧？
4: 是啊，
3: 这是玉米地。
4: 对，
2: 我们更纳闷了，这到底会是什么样的蘑菇？玉米地里真的会长蘑菇吗？
4: 这里面找找，扒到这有草的地方找。
3: 它的有草，它有玉米地。
4: 对，它的边界上嘛，它那个肥沃。
2: 几个小时过去了，太阳越升越高，此时能否找到还是个未知数。
4: 哎，快来快来，这里有一朵。哇，这太安逸了，你看。
3: 这蘑菇这么大。
4: 哎，这儿还有一朵嘞。
3: 哎呦，
4: 你看。哇，这里小三朵。
3: 哇，这历经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找到了。
4: 终于找着了。
3: 哇，你一直说的那个找的这个蘑菇就是它。
4: 就是它。
3: 它叫什么？
4: 叫豆鸡菇。
2: 豆鸡菇学名鸡枞菌，富含蛋白质，味道鲜美，正是当地人心目中的山中仙。豆鸡菇对环境要求很

0: 高，很难人工培育。入夏时节，雨水增多的时候，才有可能寻觅到它的踪迹，是可遇不可求的美味。
1: 必须照两张，咔咔咔两张，圈一个在朋友圈，必须得圈一个，太自豪了，太好了。
0: 玉米地不光是玉米长势喜人，更是豆鸡菇生长的理想场所。豆鸡菇对土壤环境要求严苛，需要疏松、排水良好且富含养分的土质。玉米在生长过程中根系不断的穿插，提升了土壤的透气性与透水性。玉米收获以后，残留的秸秆为土壤补充养分，恰好满足了豆鸡菇生长对于养分的需求。玉米和豆鸡菇互相依存，实现了土地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的同时，也成就了这一口极致的山中鲜。
2: 快点给它弄出 来，
1: 我要慢慢的，不要把它弄坏了嘛。你要留一节小根在下面，等它有菌丝，以后也回来找。
2: 是这样揪出来的？
1: 哎，慢慢的，慢慢的。哇！
2: 它这个
1: 太大了，它又长。
2: 它这个这么长啊，这像一把雨伞一样。
1: 对对对对对，
2: 它这个长度有我这个小手臂这么长了已经。嗯，哇，今天的收获哇，太棒了，
1: 太棒了，真的，说实话，您运气太好了。
2: 那刚刚那几朵咱们也都给它
1: 啊，起了，
2: 起了是吧？
1: 走。
2: 哇，那今天咱这个寻鲜就算成功了，
1: 成功了。
2: 嗯，这个食材也算找齐了，
1: 找齐了。
0: 山中鲜到手，接下来鲜味盛宴即将登场。
1: 清洗豆鸡菇必须要我们的南瓜叶才能洗得掉它这个小这个泥沙。你看这的南瓜叶这背面有好多小刺儿，就毛似这个小刷子一样的。如果用刷子它太硬了，但是这个摩擦要破坏豆鸡菇的鲜味。
0: 今天周大厨要用山中鲜和水中鲜做出一道清新之鲜。豆鸡菇清洗干净，无需其他处理，用豆鸡菇和翘嘴鱼一起做汤，汤底是关键。翘嘴鱼先煎至两面金黄，做出的汤色才会奶白。炖煮不需要加任何调料，出锅前只需要少量的盐足矣。翘嘴鱼和豆鸡菇这样自然清新的食材，用最简单的做法才能保持它原有的鲜香。热气在锅内翻腾，这一口鲜正是润物细无声的，让人领略纯粹的鲜美。如果说豆鸡菇是山林间低调却不失美味的隐者，那么素有菌中皇后之称的羊肚菌可谓是争鲜大军中的佼佼者。野性的芳香，独特的外形，高昂的价格，这些专属的标签都是羊肚菌脱颖而出的资本。羊肚菌又名草栗竹，是一种珍贵的食用菌和药用菌，上部呈褶皱网状，既像个蜂巢也像个羊肚，因此而得名。羊肚菌与新鲜时蔬搭配来清炒，色泽娇艳，爽口清脆，和鸡蛋一起蒸制，营养丰富，弹滑细腻，与淀粉和肉类一起登场，更是视觉与味觉的双重满足。而在众多羊肚菌担任主角的菜品制作中，最具人气的烹饪方式，那就是煲汤。制鲜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保留泡发羊肚菌的原汤作为汤底，搭配富含蛋白质的红肉相辅相成，再加入少量的火腿丁增味提鲜，上锅蒸15分钟以后，再配上滋补的花椒稍加炖煮，出锅后只需要加入少许的盐，就可以烹出羊肚菌的鲜美。
2: 哇，这个汤真的喝起来特别的鲜美，这种香气是非常有野性的那种感觉，
3: 对对对，
2: 就像森林里那种泥土啊、草木啊、坚果的那种芳香。
0: 草木、坚果的芳香着实特别，所谓菌香浓郁正是如此。那么羊肚菌为何能富有独特的香气？羊肚菌数量少、价格高的背后，又有哪些秘密呢？ 我们按照包装上的地址前往位于四川省成都市的金堂县，开启溯源。一斤就要几百元，羊肚菌凭啥这么贵？翻山越岭苦苦寻找，为何收获却稀少？究竟是什么任务？漆黑的夜幕下也要紧迫进行。四川成都自古就有风水宝地之称，盛产稀有之物，国宝熊猫就安家于此。这里生物资源种类繁多，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由于地表海拔差异显著，让这片地区形成了垂直气候带。优越的地理条件不仅造就了这座人人向往的城市，也将它的美食推向了世界餐桌。除了成都的火锅，成都金堂县盛产的羊肚菌也是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春夏时节，温润的气候让羊肚菌迎来生长季。为了探寻羊肚菌背后的秘密，我们联系到了当地的资深菇农张大哥，在他的带领下，我们一起上山寻仙。从市区出发，行驶了十多公里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3: 啊，到了，到了，这边这块山上应该有。
2: 这么陡？
3: 啊，陡，没不陡，它哪里长野生菌啊？
2: 哦，那好吧。
0: 陡峭的山坡，长势茂盛的野草，杂乱的树枝。眼前原生态的山林环境里，仿佛蕴藏着各种未知的挑战。
3: 慢一点，
2: 每一步都非常的陡。
3: 对，小心啊，这里有刺，别把脸给划伤了。
2: 但是这里边感觉确实像是一个野山
3: 啊，这里没人住了，现在这边。这个山上没有人住了已经，而且它这个山上它潮湿度比较好，没有怎么下雨，如果是雨水多，这山上很多。哎，小心，哎，小心，哎，小心。
0: 这山虽说不高，但是土质非常的疏松，稍有不慎就有滑倒的危险。
2: 我们还要继续往上走吗？
3: 还要上去。
0: 除了要注意脚下，穿过各种杂草去寻仙也是困难重重。
2: 我可能被扎了。
0: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并没有看到任何羊肚菌的影子。不顺利，和张大哥预想的一样，这跟羊肚菌的长相很有关系。它的颜色和土壤枯叶很相近，而且杂草较多，想要寻觅到羊肚菌需要有更多的耐心和经验。
3: 这个土不行，因为它太板结，而且又干，太干了，那个羊肚菌在上面它长不出来，它没法生存在这里。
2: 所以这样的土上面肯定都找不到。
3: 找不到，找不到。
0: 几个小时过去了，能否找到新鲜羊肚菌还是个未知数。
3: 现在这样高的温度，只有草丛给它把那个太阳挡住了，它才能长。如果是没有草丛，它长出来被太阳就晒死掉了。
2: 那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我看着有点像那个木耳啊，或者是一个菌棒的感觉。
3: 不是，这是应该是一种什么野生的菌吧，这个又不能吃。
2: 哦，
3: 这山上野生的蘑菇啊很多，有的不能吃。
2: 哦，
3: 这些我们也见过，就是没有吃过，没、哦、不敢吃，怕有毒啊。那边还多。
2: 那这样的环境也是跟羊肚菌它生活的环境有些像了。
3: 对啊，对对对啊。
2: 那看到它应该离我们找到羊肚菌应该也不远了吧。
3: 对对对对。再去找找吧。
0: 眼前的这些野生菌跟我们要寻找的羊肚菌有什么关系呢？这会不会是一种预示呢？凭借这样的线索，到底能不能找到野生的羊肚菌呢？
3: 你看嘛，这个土嘛，你看这里比较潮湿，然后比较松，比较疏松
2: 啊，这样的土捏起来的、
3: 有湿度，有湿度的地方它羊肚菌就生长在这些地方。那么我们在这附近找一下。
2: 好，
0: 张大哥依据经验判断，这附近应该能够找到野生的羊肚菌，但是最终能否如愿以偿还是个未知数。
3: 找那个树下面，就是比较阴凉的地方啊，凉爽潮湿的地方，你看一下，这个很难找的，它都躲在草丛里面。
0: 野生羊肚菌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非常高，空气、湿度、土壤等诸多条件缺一不可。虽然这里的生态环境不错，但是想找到珍稀的野生羊肚菌，还是需要足够的细心和运气。
3: 哎，快来快来，你看这里找到了，找到了，
4: 找到了吗？
3: 找到了，你看，
4: 这个就是了，
3: 这就是，对，这个就是。哎呀，今天一走了几个小时，没有白走，今天。
2: 来看，这就是我历尽了几个小时，终于找到了。
0: 羊肚菌既是美味的山珍，又是久负盛名的食补良品。民间有“年年吃羊肚，八十照样满山走”的说法。在西餐里，羊肚菌也是众多高档菜品的主角，珍惜、味美、富有营养。在山上苦苦找寻的几个小时，让我们感受到了野生羊肚菌的来之不易。物以稀为贵，稀少正是羊肚菌价格高昂的原因之一。虽然这羊肚菌是找到了，
2: 但是张大哥，咱们历尽这么艰难，费了好几个小时才找到了这么几个，产量也太少了吧。
0: 的确，在这山里，羊肚菌可称得上是不可多得的稀罕物了。那么市面上售卖的羊肚菌又来自哪儿呢？如此金贵的山珍还另有容身之处吗？
3: 等一下，我带你去看一下。
0: 到达山脚时，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下一站会去哪儿呢？我们又会看到更多的羊肚菌吗？
5: 现在已经开了几个小时，路上张大哥告诉我呢，他今天还有一些任务没有完成，到底这个任务是什么呢？我决定跟着张大哥一起去看一看。
6: 到了，我们先去看一下。
5: 好。
0: 到达目的地时已经是晚上10点钟了，到底是什么任务非要等到深夜还要完成呢？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我们决定跟随张大哥一同完成任务。
2: 到了是吗？
3: 到了，
7: 到宿管了。
3: 吃饭了没有？你们
7: 坐。
0: 眼前的这个简易板房里居然到了深夜还十分的热闹，孤农们都在这里等待执行任务。到底是什么任务？他们又在等待着什么呢？大伙儿聊着天，一起等待着任务的揭晓。张大哥似乎并没有因为聊天等待而放松，他时不时地站起来看看天，或是看看时间，这些举动究竟跟任务又有什么关系呢？
3: 现在已经10点了，大概到11点到12点吧就可以了。
0: 等到了11点，大家都起身忙碌了起来。

0: 现在晚上特别的黑，脚下这个土特别的湿，非常的泥泞，走起来要非常的小心。
1: 走过满是泥土的小路，进入了蒙着黑布的大棚。难道任务是要在这里完成吗？漆黑的大棚里又会有什么呢？果然，这里的羊肚菌数量可不少。张大哥告诉我们，这其实就是人工种植羊肚菌的大棚。在金堂县，像这样的大棚可不少。
0: 这咱们这一步是在干嘛呀？
2: 给它水喝嘛，它口渴。你看一下啊，这里一个开关，按一下就来了。
1: 原来深夜任务就是给羊肚菌浇水，可为啥一定要等到半夜才给羊肚菌浇水呢？这黑灯瞎火的来浇水，岂不是添了很多麻烦吗？
2: 晚上它就是温度低嘛，如果温度太高了，如果浇下去它就会死掉。
1: 原来只有温度降到十摄氏度左右的时候才能够浇水，羊肚菌在低温高湿的条件下才会发育良好，所以在采收前每一天的细心照料都十分重要。在这个阶段深夜浇水几乎是菇农们每天都要执行的任务，如果在出菇期疏于照顾，羊肚菌很容易出现死亡或是减产的情况。羊肚菌是

0: 生性娇贵，对温度、湿度、光照等指标的要求都很高，稍有不慎就会带来不小的经济损失。浇完了水，完成了今天的任务，时间已然到达了午夜，我们计划着第二天再来棚里一睹羊肚菌的风采。菌中皇后凭啥本事踏仙而来？小小蘑菇如何撑起农户的致富伞？
1: 旁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羊肚菌生活的地方，就是这些蒙着黑布的大棚。
0: 金堂县早已实现了野生羊肚菌大田商品化栽培，家家户户基本都有种植羊肚菌。原本野生稀少的羊肚菌，在人工种植后，品质又怎么样呢？
1: 接下来呢，跟着我一起到这个大棚里面去看一看吧。
0: 进入种植大棚，眼前的场景让人心生喜悦，一朵朵羊肚菌破土而出，长势喜人，菌盖饱满肥厚，菌柄光滑如玉，鲜嫩的外形犹如一把把小伞，撑起收获的喜悦。农户们正忙着采摘，一派丰收的景象。
2: 你看他们那么多人在那里采，你去拿个桶子去感受一下吧。
1: 好嘞，好嘞，那边多是吧？
2: 那边多。
1: 好嘞。
0: 采收羊肚菌这活儿虽然看着简单，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也得加小心。眼睛光盯着个大的可不行，还要注意脚下。而且这采收羊肚菌也不能用手揪。
2: 我们采摘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神器，知道吧？
1: 什么呀？
2: 你看看。给你看一下你就知道了。
1: 哦，就是用小刀，
2: 你这样子小刀拿平，这样割，这样一割，它就是干净，它没有泥土，手抓住了它很干干净净的，这个看起来很平。你看这样摘起来，这样可以卖上好价格。还有你直接揪下来，它泥土粘在上面，然后你用手一碰，手上碰到泥土，再碰到这个上面是洗不掉，吃起来就口感不好。
1: 所以那样就会容易有沙子。
2: 对对对对，
1: 有的很隐蔽啊，跟这土地非常像。对对对对，您看，这就是我刚刚摘到的羊肚菌了。我发现它不光是长相比较奇特，而且呢，最主要的是，您看它体积很大，但是呢，它的重量却不是很重。这个拿在手里呢，还是这种轻飘飘的感觉。具体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呢是空心儿的。对，这个也可能是我们羊肚独特的一个特质哈。
2: 对对对，
0: 羊肚菌不光是没有心，而且也没有根，是附着在土壤上的。它的菌丝分布在土壤中，靠菌料包补给养分，形成一朵朵菇蕾。跟常见的菌类不同，羊肚菌并不是长在菌棒上的，所以对于土壤条件要求非常高。据了解，8斤左右的鲜羊肚菌才能加工出1斤的干货。即使在产地，鲜货的价格也在每公斤100元左右。羊肚菌能够卖个好价钱，对于金堂县的农户增收来说是件十足的好事儿。曾经羊肚菌人工种植一直是难题，但如今在现代科学栽培技术的助力下，科研团队经过多年深耕技术试验示范应用推广，出产的羊肚菌肉质厚，菇形美观，色香浓郁。羊肚菌用鲜美唤醒了味觉，踏鲜而来。豆鸡菇凭借着质朴纯粹的滋味，从山林间跃入了食客的心间。小菌子撑起了致富伞，像森林要食物的绿色发展理念也在味蕾间绽放。大食物观下对自然馈赠的珍视与利用，为食客们带来了菌香飘飘的美妙舌尖体验。
3: 朋友们，今天呢，咱们从江苏盐城的国际油画村一路走到了四川的山林里，看了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乡村故事。您发现没有，不管是艺术还是自然，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乡村变得更好，更有盼头。艺术给乡村化了妆，自然给乡村添了味儿，而真正把日子过起来的，还是那些愿意留下来、回来或者第一次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时令流转，秋意渐深，寒露悄然而至。寒露是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也是秋天的倒数第二个。

0: 节气。史书记载，斗指寒甲为寒露，古人观天察地，认为此时节露寒而冷，将欲凝结，故此得名。指此时节露水渐寒，莹润如珠，标志着秋意已深，万物渐趋沉寂。农谚有云，寒露时节人人忙，种麦摘花打豆场。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沈阳农业大学副教授王立维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寒露节气以及它将为自然界带来的变化。
1: 走过秋分进入寒露哈、所谓秋分前白露，秋分后寒露，寒露和白露都有露珠凝结的意思，但是这两个露是不是也得有点区别？
2: 其实咱先说结论啊，就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温度的问题。
1: 嗯，
2: 因为从上个白露之后呢，就是太阳高度角我们知道越来越低啊，温度越来越下降。这个时候相比后边的寒露啊，其实温度下降了更多。所谓有一种叫寒生露凝，哎，我们才称为寒露。
1: 嗯，
2: 这时候因为温度更低啊，露水也更多。所以啊，中国民间啊，以前我们老祖宗有句话叫露水先白而后寒啊，其实说的意思就是啊，经过白露节气以后啊，这个露水从这个初秋带着就是说有一点一丝丝的凉意啊，转换到深秋之后有几分寒冷的这种，甚至于白露到后来露水遇霜才有感觉。所以给人们的建议说，老祖宗也传说啊，就说给大家一些说法，叫白露身不露啊，寒露脚不露，这种说法说是，哎呀，白露的时候我们就是感觉到温度有点低嘛，就是别光膀子就行了啊，就别着凉啊，变成了到寒露的时候，那就不只是别着凉的问题了，那是要保暖别冻着，这个差异还是很明显的。总而言之吧，咱可以，哎呀，用句比较优美的话说，是吧，从白露到寒露，就是那种从洁白晶莹的露气啊转化成那种寒冷而又要凝结成的这个霜啊，就是反映的这种温度持续的这种不断下降的一个感觉。
1: 哎，其实你刚刚说到这个从白露到寒露，因为温度的变化，这个你看它的这个露的颜色和状态的区别，我就想到那矿泉水从冰箱里往外拿的时候，比如说正常冰箱的这个冷藏温度是4度左右，但是你拿到室外之后，你也会看到外面慢慢好像有一层泛白的这种感觉，其实这是不是就有点那种出冷了之后那个白露的感觉？
2: 不到，因为白露差不多啊，但是没有那么夸张啊。你的从冰箱里出来4度，那你想想4度那得多冷，
1: 寒露了是吧？
2: 对对，那对对，那都霜降了，那个
1: 那都霜降
2: 啊，那时候已经非常非常冷了吧？其实到白露的时候，也就是到晚上再冷，可能也就是十几度啊。到清晨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温度。等到寒露的时候，可能清晨真就是10度以下了。
1: 对
2: 啊，这个凉的感觉真有你刚从冰箱里拿出那种冷藏的这个水，上面突然一下一层啊比较寒冷的时候，水汽凝结成的小水滴在你的水瓶上，那种触摸那种感觉，哎，其实就是你感觉到寒露的感觉了。
1: 哦，我觉得大家可以从生活中再去感受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早起啊可能起不了那么早，等到我们出门上班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因为温度慢慢上来了，对，白露和寒露你真正能够在大自然中看到啊，可能还得再早起一点。那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现象，我们可以去看看能不能对等的去理解一下哈。月令72后集解当中说，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这个白露节气呢，标志着是从炎热向凉爽的过渡，
2: 就变凉快了。
1: 对，这时候暑气尚不曾完全消尽，早晨可以见到露珠晶莹闪光，那么寒露就真的是天气转凉的象征，
2: 甚至于转冷。
1: 它就标志着由凉爽到寒冷的过渡，露珠是寒光四射，快要凝结成霜。就像俗语所说的那样哈，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寒露时节凝成的霜啊，和下个节气的霜降的霜又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2: 这个其实和上一个的这个意思根本原理差不多，其实还是核心的温度问题。
1: 温度问题，
2: 其实就是差在这种常态的气温上的一个区别，也是刚才说从凉到寒的这样一个过渡，就是寒露时候的霜吧。有吗？会有一些啊，就寒露成凝霜，但是呢它是比较偶然，或者说是小范围局部的一个问题。就这时候夜间的气温啊，有时候偶尔吧，它也能就是降到零摄氏度以下，但是白天起码还挺暖和的，那十几度。 所以偶尔有一个冷空气，比如突然的一下子侵袭，哎，那可能时间比较短，所以它仅仅是可能在一些比较更靠北方的地区，我们国家，比如东北呀，包括内蒙古东部啊这些地方，哎，可能会出现一些霜，啊，但是像更南面的，比如甚至于说到寒露节气在华北呀，甚至往南的地方，它霜还是有可能看不见的啊，所以这个。从寒露时的霜吧，它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等到霜降的时候的霜，那就比较普遍了。因为这个时候大面积地方，北方地区晚上的温度都是低于0摄氏度的。其实白天的话也不会特别热，就冷空气长时间稳定的在这儿持续的这个控制，所以呢霜的范围更大，而且它的在清晨凝结时间也会比较长，可能一下清早见上能好半天，它这个霜都还有啊，整个全国可能。也就华南地区可能完全没有，甚至于长江中下游偶尔这个地区，半夜的时候有0摄氏度以下也是可能的啊。总的来说吧，就是其实寒露的霜和这个霜降的霜，它就是一种从开始的是意外啊，到后来基本上是
1: 一个
2: 这种
1: 常态
2: 常
1: 化。
2: 见啊，对，常态化。这个霜和霜之间啊，根本上呢就是偶尔有啊，那个是经常在啊，就是这么样一个区别啊。
1: 对，还是看温度情况啊。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来说一说和天气相关呀，和节气相关的这些现象。我们再回归到古文当中哈，我们把国风、秦风、蒹葭当中的这个"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再拿出来的时候，好像
2: 就更
1: 这个
2: 贴
1: 就
2: 切哈，
1: 更加贴切了，对吧？"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所以刚刚说的诗中的白露，我们之前说那个白露确实是和白露节气说那个白露是差不多的，但实际上它就是在寒露凝结时候成为的露水，所以按照节气来说，它出现的应该是在寒露。但如果天儿还没有那么冷的话，有可能再往后推一推。
2: 对，就是像刚才说嘛，就是白露时候想凝成霜，这个可能性那就更小了，对吧？因为寒露的时候其实想凝成霜，它都是一个相对来说的比较偶然的一个现象啊。所以说白露它只是说白色的露，它和节气是没有关系的啊，就是白色的露水，对。然后它啊，在清晨的时候温度特别低啊，就凝结成了一个霜，有一这种苍苍的这种感觉嘛。而且这个。很多的时候就是那种有白露的兴起，包括有一些晨霜的感觉。更多的时候，它更是诗人嘛，或者给营造出一种朦胧的一种
1: 有
2: 意
1: 氛
2: 境。
1: 围，
2: 倒
1: 对，
2: 也对，也并不一定非得对应这个节气
1: 一
2: 的物
1: 起。
2: 候，对吧？所以很多的时候，它有一些艺术手法在里边。所以这里头的白露，千万不要认为是我们白露的节气啊，因为白露想形成霜，
1: 还
2: 那
1: 是有
2: 在
1: 点
2: 这
1: 太暖了，
2: 全中国想白露节气就有霜的话，那地方会非常非常好，除非海拔非常高，或者是特别靠北，那偶尔会有可能啊。所以说，这个更多的是一种艺术表达吧，啊。
1: 这《诗经》呢，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这也算是一部记录古人生活的百科全书。这里面呢，有一些内容就反映了天象、地貌等，这是人类对大自然的一种直观的感受啊。这也是人们在观察天气现象的过程当中，在实时感受四季交替和万物变化的过程当中，所逐渐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性的规律，并且以诗歌的形式展现出来，在《冰封》。七月中写道："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2: 就是他冷了，
1: 对，这个蟋蟀，不同的月份在不同的地方。
2: 对，就是他感觉到冷了。七月份穿跨栏背心儿是吧？八月份披个小外套，九月份穿个正长袖，戴个帽子，十月份你就干脆躲屋里不想出来了，就这个意思啊。
1: 对，你看七月的时候，人在田野里边哈，在躲阴凉；八月份呢，就干脆到屋檐底下了；九月份伏在门槛下；十月天凉了，我得钻进你的床底下了。这天气由热转凉，蟋蟀的活动轨迹呢，就是由户外转到户内，这说明了蟋蟀对季节变化是非常非常的敏感的。其实咱也一样哈，就如果是古时候来说哈，天热的时候，那大家是找个阴凉的地方哈，躲躲凉爽。但是现在可能大家就干脆在室内吹吹空调了，
2: 对，就很多时候这些一些小动物嘛、小植物啊，它的一些表现，就做所谓在我们这个行业叫物候学嘛，就体现了这些动物、植物对于气候、对于节气的一个反应。哎，就像之前咱们聊各种节气的三候里头，绝大多数是都是 这个这样的一个表达吗？
1: 我们再来看看寒露节气的三候吧，这个小鹿、
2: 嗯、正好看看这里全是啊，
1: 对，小鹿
2: 全是物候学、啊、
1: 生活发生了变化，物候学的变化哈、
2: 嗯、
1: 这个寒露的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阁，三候菊有黄华。
2: 嗯，其实这不里头都是蕴含着动物啊植物啊、嗯、它在这个节气有什么样的变化吗？就是鸿雁来宾嘛，其实就是感觉哎呀大雁一会儿排成一字形一会儿排成
1: 人字形，
2: 对吧？大家小学都学过这个作文、
1: 嗯、
2: 然后到寒露的时候基本上是最后一批大雁往南边迁了嘛，啊，然后在南方的人说因为从啊往南来为宾啊，所以感觉到他们要对他们有一个感觉到哎比较细心留意，尽一个宾客之礼，所以说鸿雁啊最后一批往南走。等到二后的时候雀入大水为阁啊，
1: 对，
2: 这个和我们之前好多特别像是吧，
1: 对
2: 啊，就是深秋了，某种东西没了，某种东西出来，完大家古人就认为这个是从这个变过去的，对吧？
1: 对、
2: 啊、就是说这个雀鸟看不着了，在海边出现了很多蛤蜊，对吧？
1: 嗯，
2: 这个颜色感觉和我们雀鸟都是那种条纹颜色差不多，那就认为可能是鸟变的啊。虽然这肯定是一种想象嘛，
1: 对，
2: 但是也是表达古人的一种对于大自然的现象的一个很非常非常仔细的一个观察。所以很多的时候，哎，我们看到有一种东西它去消停了，另外一种东西去演替过来，它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一定的联系呢？古人可能从万物大自然皆有灵的这样一个感觉上，可能就给他们联系起来去思考了、
1: 嗯、
2: 啊，这也是体现一种观察的仔细、嗯、最后该是说植物的那种菊始黄华、啊、菊花 一边都开嘛，就开始有黄色的大量的菊花的一个盛开啊，而且在这么冷的情况下，因为很多草木都可能都枯黄了，可能甚至于其他的啊都已经甚至于凋零了，在这个时候只有菊花是吧，在阴气很重的时候，就能这么说啊，凉气很重的时候它反而盛开，哎，所以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明显的信号，什么时候菊花大盛开了啊，我们这个寒露节气也就到最后一候了嘛，啊，给大家一个非常明确的指示性含义啊。
1: 也、嗯、刚刚说到这个雀入大水为阁，我就想到了该到吃蛤蜊的时候了。
2: 没错，它该出来了啊。
1: 大雁不过九月九，小雁不过三月三哈、啊。这个大雁它得抓紧时间启程了、
2: 嗯。
1: 那么从气候学上来说呢，寒露以后，北方的冷空气就有了一定的势力。我国大部分地区呢，在冷高压的控制之下，雨季就要结束了，那气温呢降得很快，这也是寒露节气的一个特点，一场秋雨一场凉，对吧？到寒露节气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是下过很多场的秋雨了，
2: 一场秋雨一场寒了。
1: 对，尤其是你看一般来说北方大部十一期间都会下那么一场雨，你这个时候就真的感觉好像真的是完全跟夏天短袖要说拜拜了，尤其是北京或北方的大部地区、
2: 嗯，正好北京是跟短袖说拜拜、
1: 嗯、
2: 我们是从长袖加外套。
1: 哦，是一场较强冷空气带来的这个秋雨啊，秋风过后这温度下降八到十度还是挺常见的。所以这是不是就是一到国庆期间啊，北京就突然或北方大部就突然变冷的一个原因？
2: 嗯，没错，因为在寒露节气，也就是十月的八到九号左右，这会儿正好北方的冷空气这个加强就非常非常显著了啊，就大部分地区其实很多地方都像你说受到这个冷高压的一个控制，雨季基本也结束了、啊、而且主要的就是气温降得特别快这种现象啊，一场比较强的冷空气啊，会带着像秋风啊，甚至于说最后一点秋雨，那可能一下子这个温度降个八度十度呢，太常见了。国庆假期嘛，一般就是十月份一到七号第一周，虽然就是没有完全进入寒露节气，就接近寒露节气嘛，但是这个时候基本已经到了节气的一个转换的一个非常非常关键时段，就冷空气很频繁，
1: 嗯
2: 啊，而且北京这会儿正处于像冷暖空气像碰撞啊，接战的这么一个地带啊，所以受到北边来的比较猛的冷空气的一个影响，包括还剩点南方的这南半部分的一个暖湿气流，所以很容易就会说，哎，就在十一时候下场雨，一旦下场雨以后，把这块从原来的还剩点的暖湿空气控制变成了完全的北方冷空气控制，就会给大家特别明显的这种一下子变冷，而且随着一场雨啊一下子变冷的这种感觉 啊，这是特别典型的那种封面降水嘛，就是冷风降水，所以北京就会感觉你下次我国庆还可以穿着半袖逛天坛，
1: 对，
2: 啊，等过了国庆你就只能穿个外套再去爬长城了啊，其实就是这个感觉啊。
1: 关于雨呢，我们除了看天气预报之外，有的时候从户外也可以看一看云，乌云密布，这就是降雨即将到来的一个征兆哈。那么之所以乌云的颜色比较深，是因为云朵水汽较大吗？
2: 云的颜色比较深啊，水汽大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但也不是一个唯一的原因。如果你正好是迎着太阳嘛，其实它也不会说特别乌，它的这种颜色其实和

0: 里头的水汽含量和你光线的角度，包括云层厚度，它都是有关系的啊。就是我们常见的乌云，比如说特别大的那种特别特别厚的，比如像盛夏时节那种，感觉云体特别高那种，属于积雨云啊。那这是乌云，它的云底就会很非常黑，因为呢光真是照不进来。再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一大片一大片的叫雨层云，这个它的厚度也很厚，而且是布满天空，能把阳光完全挡住。啊，这个的时候就是看到那种超级大阴天啊。这个时候我们对于云的判断，它的颜色上，那它就是说因为厚，也有些光线的问题啊。比如说我这一块云体在远离太阳的很远的位置啊，就是有时候我们感觉在傍晚的时候啊，在远离阳光，比如在东半面啊，有的云感觉看着也挺黑啊。那其实就是因为整个在阳光穿透大气层的过程中对光线有削弱，其实它本身并不一定那么厚啊，也不一定里边就很多很多水。但是总体上来说啊，云越厚，里边水汽含量就越大。那水汽含量越大，云越厚，它颜色就越深，它其实是对于我们未来天气是有一定的指示性意义的啊。所以说我们平时看到那种特别特别黑的云，感觉像乌云压，尤其压顶了那种感觉，还感觉还离你特别近。那里边下雨的这种概率就特别特别大了啊。
1: 我为什么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啊？因为最近几次开高速都碰到了雨啊。当然有一次雨很大，我记得也跟你问过，比如说如果在高速上遇到了暴雨，我们该怎么办？如果在高速上行驶啊，看到前方有片乌云，那么我该如何去判断这片云将会带来什么样的降雨？刚刚也说是不是可以看颜色，或者比如说云的厚度、它的面积，还有在乌云还在蓄积力量之时哈。我有没有可能超过这片云，就可以躲过这场雨？
0: 其实你要是对云特别了解的话，是有可以有一些预判的。那我们怎么看呢？首先先看云的这个外观啊，其实刚才说颜色的问题，如果它颜色特别黑且特别厚，尤其是底部啊，就感觉这个云底有明显的这种丝缕状的结构。
1: 就是感觉像这个棉花糖往下撕下去那么一点
0: 对，
1: 点
0: 那
1: 啊。
0: 这种云就是特别特别明显的短时强降水的一个征兆，
1: 就是有一点
0: 雨
1: 可
0: 就
1: 能
0: 会
1: 已经要
0: 特别
1: 兜
0: 猛。
1: 不住了，雨就要往下来了的感
0: 对，
1: 觉
0: 就感觉从天上倒水似的啊！这种云如果你看见了，而且它还是迎着你来，咱不建议你往里冲啊，你也冲不过，冲也会遇上雨的啊。如果是相对颜色那种偏灰啊，而且是一大片啊，运动又不是很急。那你冲进去就冲进去了，因为里边顶多就是个持续性的小雨或者中雨，只要你雨刷器好使就没有问题啊。除了云的这个颜色，刚才也说了云的一个移动的问题，你要进行有预判啊。但是开高速公路上最好让你副驾驶判断云啊，你不能又开车又看云往哪边飘啊，这个时候有时候挺危险的。如果是云感觉移动速度特别快啊，就是而且还能听偶尔听到雷声啊，那这个雨说不定就很大。这个你最好就是能别穿就别穿啊。但是云如果移动速度相对来说慢啊，也没有雷声，那其实你的移动速度啊，有可能就能冲过去啊，这也是一个问题。再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哎呀，把云硬生生闯过去这个事情，就是雨，尤其大雨，有可能眼睁睁看着是场大雨，但你硬要闯，是不建议的啊，是不建议的啊。尤其像刚才我说的第一种情况，感觉底部很黑，还有丝缕状的结构，那这种雨那不是一般的大啊，所以能去服务区歇会儿就先歇一会儿啊，等雨这种雨短时强降水嘛，都不会时间太长，可能就十几分钟啊，甚至长的可能最多也就半个小时，它雨可能就过去了。而且像这种云会移动速度非常快的，就是下到你这个位置的时候，可能持续时间就很短，它可能就继续往下游天气继续下了啊，所以大家。哎呀，如果看上前方有乌云，如果无法很好判断的话，比较稳妥的是可以适当减速啊。毕竟里边如果一旦下雨，地面会突然湿滑啊，等你再减速，可能效果就不好了啊。另外就是把灯光也开好，保持安全车距啊。
1: 你刚刚也提到说，如果它的这个移动速度很快啊，这个云的移动速度很快，是，比如说我们可以按什么样来做一个大概的对比呢？
0: 就看它是往什么方向移动了，或者是和近地面作为一个这个参照物呗，看它是往你来还是离你去嘛，离你远去啊，如果是离你远去，那就完全没关系， 啊，如果是冲着你感觉离你越来越近，啊，这个就很尴尬了呀。它可能很有可能在你脑袋上这块正好下雨，那这个时候建议就是慎重一些，别硬闯，咱不差这很短的一个时间，这是短时间降雨，时间不会特别长，啊，可能10分20分钟，它的那股最强那个劲儿就过去了。
2: 咱再说说南方的雨。
1: 每年秋天，绵绵细雨也将会降临华西大地啊。这段时间的降雨被称为是华西秋雨，是粘人的雨，超长待机的雨，有时呢也会变得暴躁的雨。接下来我们再用点时间哈，来细细说说华西秋雨。毕竟这场雨要从9月延续到11月。
0: 它主要就是由于冷空气和副热带高压，就简称副高嘛，一个协同作用所产生的。它其实也和华西地区特殊的地形也是有关系。因为在秋分以后啊，我们知道啊，从过了盛夏时节，我们副高就一直啊逐渐的向南边退啊，它有向南移、向西伸的这样一个过程。其西部的边缘地区，就副热带高压的边上啊，就是往西头上，基本就在我们现在所说的华西地区，包括像四川盆地啊、重庆啊、贵州这些地方。虽然副高的内部啊，其实大主要控制地区它是下沉气流啊，降水很少，但它边缘地带就确确实实是这种暖湿气流的一个输送的一个过程啊，可以持续的随着副高啊，副高不是成一个长条嘛，就会把南海呀，甚至于我们东部地区的一些水汽输送到西部地区啊，带来了很多水源。这是其一，其二，冷空气就来了啊！因为冷空气一来，它和副高带来的暖湿空气，正好就在华西地区，在这个时段就有交汇啊。因为冷空气密度很大嘛，比较沉啊，所以它就在暖湿气流下方，会把暖湿的空气逐渐往上抬。在暖湿气流上升过程中，它就降温啊，越往上越冷嘛，这个水汽啊就凝结成雨了。但是这个时候啊，相对来说，冷空气还没有那么特别冷，离这个所谓寒潮啊，或者还差得远。所以呢，这个暖湿气流来的相对来说也比较多啊，随着这个副高输送过来，所以两者啊，其实并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到底谁比谁猛，所以它交汇处啊就移动非常慢，就会形成这种感觉啊，雨不是太大啊，但是时间会特别长。而且它就是地形的问题啊，因为像西部地区、华西地区，比如有青藏高原的东部啊，以及像有这个秦岭啊等等很复杂的一个地形啊，因为地形多山，所以暖湿气流不但是会被冷空气往上抬啊，它也会被地形往上抬，所以也加剧了这些水汽的一些凝结，尤其在迎风坡上，就风一吹是吧，随着山体就往上走，就更容易形成明显的这个降水了。所以去华西秋雨啊，综合来说啊，包括有副高啊，包括冷空气，还有地形啊，共同造成了它啊长时间的这种看似雨不大，但是降雨日数特别长的一种现象。
1: 那关于它的雨量多少的话，对于秋季生产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
0: 哎呀，秋天其实这会儿啊，下雨确确实实是挺闹心的一个事情
1: 对，
0: 啊。如果长时间这种连阴雨的话，第一个就是很容易导致我们的一些农作物就产生，比如收获受影响，甚至于籽粒发霉，甚至于要总下雨就也容易倒伏等等等等啊。对于产量的形成，包括最后我们收获、储藏等运输过程，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啊。
1: 巴山夜雨涨秋池，所以说这个夜雨较多也是华西秋雨的典型特征嘛。
0: 巴山夜雨啊，就其实就是特别典型的一个华西秋雨的特征啊。其实就刚才说的啊，华西秋雨它的形成机制和地形是有很关系的。你看从气候背景来说啊，就是这会儿正好处于啊那个冷空气和副高交汇啊，就形成了大量的水汽。而由于巴山所在吧，就是我们知道在四川盆地附近，对吧？啊，这个本来盆地地区啊，白天受太阳辐射啊，地面升温啊，就比周围的山区其实相对来说是慢的啊，空气下沉为主，其实不容易形成雨。而夜晚的时候呢，地面散热就很快啊，盆地冷空气呢也沿着山坡往下沉，加把谷底的这个暖湿气流就往上抬。刚才说嘛，冷空气比较冷、比较沉，对吧？它就会把暖湿气流往上顶。这个时候呢，你光暖湿气流往上走，如果是没有山的话，其实它可以向四周扩散，也没啥问题。但是巴山正好的这个地形，它就阻碍了气流向四周扩散，那就没办法了。那晚上这些暖湿气流就被迫的只能一直往上走。一直往上走呢，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顶上就比较凉嘛，就很容易出现在晚上啊下雨 所以说巴山地区夜雨经常发生啊，比白天发生的概率要大得多啊。
2: 翻开二十四节气的名录，寒露二字自带清冽感，它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首个以寒为名的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露气寒冷，将凝结也的注解，精准点出了寒与露的关联。从文字本意出发，这两个字既是对自然现象的描摹，也藏着古人对时序、意境与生命的细腻感知。寒字是寒露的风骨，藏着时序递进的严谨。从甲骨文来看，寒字像人裹着草席居于屋内，本意便是冷凉。在寒露节气里，这份寒并非是突如其来的酷寒，而是渐寒的过程。它比白露时的微凉更甚，露水遇寒则凝，再过些时日便会成霜。古人以寒为时序的标尺，察觉天地间的细微变化。此时白昼渐短，夜色渐长，风里的暖意逐渐消散，草木开始褪去翠绿，转向枯黄。这份寒不只是萧瑟的象征，而是自然发出的转序信号，提醒人们感知时节的更迭，顺应天地的节奏。露字呢，是寒露的魂魄，晕染出文人笔下的诗意意境。露的本意是靠近地面的水蒸气，夜间遇冷凝结成的小水珠。在寒露时节，这份露有了独特的质感，它不再是白露时沾衣不湿的温润，而是带着寒的清透，晨起时附着在草木上，阳光一照便晶莹闪烁，却又转瞬即逝。这份特质让露成为古典诗词中极具感染力的意象。元稹咏千家风扫叶，万里雁随杨，铺开一幅壮丽萧瑟的秋景图，同时点明寒露第一候鸿雁来宾，白居易叹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零，用露的坠落传递秋夜的寂寥。韩红吟九月寒露白，六关秋草黄，将时间流转与空间景象交织呈现，时光流转悄然藏于秋季寒凉景致之间。露的短暂与清透，恰与文人对时光易逝、意境清寂的感知共鸣，让文字有了画面，有了情绪。寒与露的组合，藏着古人对生命节律的思考。从文字逻辑来看，露因寒而变，寒由露而显，二者相互成就，构成寒露节气的核心。古人从这种关联中读懂了自然的平衡之道，寒是收敛，让万物从生长转向休养生息，露是滋养，即便天寒仍以晶莹的水珠浸润草木，为过冬积蓄力量。
1: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从春到夏到秋哈，不同季节的雨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和大家通过几句非常非常熟悉的诗哈来回味一下。我们先从春季说起哈，杜甫的春夜喜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
0: 声，
1: 对吧？
0: 主要是体现在细上，是吧？
1: 对啊，就是悄悄的润物细无声。还有韩愈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春雨的感觉好像就是细细密密的，又很轻柔。
0: 它没有那么大的雨点儿，下的也不会说那么猛，是吧？而且给我们感觉就是所谓的无声中，它就来到我们身边了吧。
1: 对，而且就是在它这个细细密密的下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就突然一天就发现，哎，远处开始慢慢的变绿了，这也是大自然颜色的转化，对天气越来越好。再来说说夏季啊，苏轼6月27望湖楼醉书，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这个就是很明显，
0: 蹦来蹦去，
1: 对，有点很强烈的这个强对流天气的来临时候那种感觉了哈。
0: 这尤其像这种黑云翻墨嘛，这明显的就是这种积雨云。
1: 白羽跳珠，哎，这种感觉就啪嗒啪嗒往下掉的这种感觉，
0: 掉到水上，水面又弹到船上，这证明这雨点得特别大才可以。

0: 刚刚是我们夏天常见的一种雨哈、啊，强对流天气的这种雨。还有一首赵师秀的约客说：“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1: 江南梅雨嘛，江南梅雨的时候就是一直下，一直下，一直下，下的哪儿都是雨。
0: 这又和副高有关系了，就、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吧？
1: 南这或者像有些准静止风啊，会带来这种梅雨嘛啊。
0: 对，副高不走，它的上沿这块就一直在下雨。
1: 对，一个是副高的问题，也有这种冷暖空气势均力敌，对吧？
0: 对，
1: 形成这种准静止风或者这些情况，都会导致这个大量的就是南方典型的江南梅雨季节。
0: 对，
1: 啊，就是雨一直下，但是下的也不大。啊，但
0: 要不就是急雨，砰砰砰下的很大，要不然就是一直下，一直不停。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所以总的来说，夏天的雨量还是更大一点。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秋季的雨哈、啊，李商隐。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这算是秋雨的一种典型代表了，
1: 华西秋雨嘛。尤其在就是秋天的夜晚，它天比较凉，到晚上的时候，空气就所谓容易更容易饱和。一空气容易饱和的情况下，在夜间就容易下夜雨。啊，就是一夜之间就会看见，哎，水满了池塘嘛。
0: 还有就是大家更熟悉的王维的《山居秋暝》啊，“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这是不是
1: 秋高气爽了？
0: 这是不是有点我们北方八九月份那个冷窝蓝的感觉了？
1: 那八月份都不行，九月份吧，九十月份吧，
0: 九十月份正好啊，就是正好一般冷窝来了，带一场雨过来，走了之后。天空晴朗哈，但是还带着丝丝的凉意。秋雨的话就是连绵，有点凉哈，但似乎大家的诗里还带着那么点愁绪。当然，可能像上次我们
1: 冬天要来了，
0: 上次我们也讲了，像这个伤春悲秋哈，它确实也和天气有一定的关系。你看不同时期的雨哈，从小到大，再从大到小，从润物细无声啊，再到白雨跳珠乱入船哈，这个雨滴非常非常大，
1: 不同季节的。雨形成的原因也不一样，
0: 对，那我们是不是就
1: 雨啊，对吧？有对流雨啊，有这个台风的带来降水啊，这个每一个形成都有，还有一些地形的雨，所以这是大家针对不同季节、不同地形，我们雨下的原因都有所区别，想想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0: 对，反正夏天这个雨，我现在能够总结的就是一强对流天气，
1: 那最多吧。
0: 对，副热带高压三，是不是台风来了？就是他们
1: 没错，这几个都是决定雨搁哪下的几大抓手。
0: 对，然后像春雨和秋雨的话，这它的形成机制和夏天
1: 更多的还是以封面雨为主。
0: 封面雨的话，
1: 就是冷暖气团交汇。
0: 哦，就反正春秋都是有点凉风的嘛，冷暖交汇之后，它俩是正好产生了一个斜面，所以叫封面雨。
1: 对，成为封面。对，
0: 那这个下的雨也是这么一面往下
1: 走，就
0: 走，
1: 就叫做冷风。反过来，暖空气推冷空气走，就叫做暖风。冷暖空气互相干，谁也干不动谁，这叫是静止风。
0: 所以这个封面的话，就是往哪边下一大片的意思。
1: 对，有的雨是下在风前，有的是下在封面上，有的是这个，不一而足，它不是有很固定啊。但是相对来说，封面这个交界处嘛，是相对来说天气或者气象要素各个条件变化比较巨大的一个区域。
0: 那、
1: 就是、风也大呀，温差也变化也大呀，等等等等。
0: 那春和秋的雨下的没有夏天的雨那么大，也是和这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怎么说？
1: 因为夏天的雨吧，它主要还是以对流雨为主，就是这种局地，因为这个地面非常非常热，然后有强烈的上升的一个空气上升的气团，它就会把整个一个地方的所有水汽全抬升。那因为它上升速度很快嘛，就很快这个温度就降低，像刚才咱们探讨这个露点温度一样，那迅速空气里头就饱和了，那雨点可能就会噼里啪啦特别大。而冷暖空气交汇，即使它速度即使再快，它也达不到这个。强对流的上升那个速度，它还是逐渐抬升的啊。逐渐抬升的话，会开始有下，也可以很急，但是相对夏天这种所谓热流雨，对吧？或者是这种暴雨，那其实差别这个量级还是有很大的。
0: 对，那是不是还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于海洋？我们说那个夏季风从海面上，然后又吹来了大量的这种湿气。
1: 这个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台风降水了。
0: 因
1: 为我们想把大洋上大量水汽如果带到陆地上，主要是以台风那种运动为主。但偶尔也会有这个东南的暖湿气流带着一部分这个

0: 水汽北上，然后正好遇上北部的冷空气，冷暖空气一交汇，哎，就形成了比较典型的那种封面降水，这也是可以的。
1: 所以我们回顾了一下从春到夏到秋的这个不同的雨的形成机制啊，大家在秋雨来临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再细细的观察一下。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这个时候农事上大家还需要注重哪些防范工作？
0: 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当到了深秋嘛，其实更多的时候要一个北方地区要注意防寒的问题了啊，就是北方地区很多要种冬小麦啊，冬小麦其实要一定要及时种啊，这个时候就是白露早，甚至于寒露都迟了啊，就秋分这会儿，那时候种麦是比较当
1: 正
0: 时
1: 当
0: 的一
1: 时，
0: 些俗语，对对。种了以后呢，我们一定要把土压压实，就是所谓镇压一下啊，防止这冷空气伤种子。像南方地区的话，很多有些晚稻啊要赶上收啊，防止这个籽粒，比如如果遇上低温啊，或者是赶上遇上雨呀、啊，过来容易发生霉变或者发芽啊。而且其他的一些幼苗呢，也可以适当的进行覆膜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防寒的一些措施。除了这些大体作物，剩下比如像果树是要越冬的呀。啊，这个时候啊，那我们对一些果树一定要去着重的去修剪一些枝条，把一些病弱枝要及时修剪掉。包括像更北方的地区一些树干上，我们要记得涂白啊，以及像南面的一些晚熟的果实，那也要去做好防风啊、套袋啊，避免偶尔会来的一场小霜，对吧？我们也说，这个即使到霜降节气，虽然很普遍的霜，但是在南方地区有些果树可能还没有那么多霜，尤其像北方地区，那赶上霜，虽然是偶尔现象，但你给我来一次，那你这个果实它的这个品质就会严重受影响了啊，所以要避免这个问题，记着套个袋儿。啊，最后呢，就是有一些水肥调控的问题了，因为像北方地区会有一些秋旱的问题，保证我的冬小麦种完以后得出苗，对吧？像南方的时候，要注意防一些连阴雨上的一些问题，这个也是在寒露这个节气的时候，可能要过多的去种啊，大家及时的晾晒已经收获的谷物等等，及时收仓啊，赶紧给贮存好，这防止后续的比如低温或者是有一些雨进行影响。哎，这个时候农事活动更多的是要做这方面，而不像我们说盛夏时节，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在地里干，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考虑的是包括一些收获的啊，或者之后的一些储藏或者运输的一些方向了啊。
1: 那么关于寒露哈，我们知道还会出现寒露风。其实包括在秋分节气的时候，我们说到生产要注意的气象条件的话，就提到了寒露风哈。这个寒露风是秋季冷空气入侵南方之后会引发的这种显著的降温，会造成晚稻的瘪粒儿啊、空壳等减产，这是农业气象灾害。它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低温冷害多出现在寒露期间，被称作是寒露风？那么想问一下，类似的这种节气加天气的组合，这种气象现象还有吗？
0: 也有一些。咱先说说寒露风的问题啊，就是寒露风其实是对于晚稻的影响也比较严重啊，尤其是这些不耐寒的一些品种啊，那这个那就必须得错开播种期啊，尽可能的避开这个水稻这个抽穗研发期的寒露风的影响，然后再就是一些管理上的问题啦，注意比如灌水呀，或者甚至于赶上正好这一段低温比较明显的时候，可以做做什么稻草覆盖等等啊，都可以防寒露风啊。这个现在的措施有很多。你说到后边这个问题，其实挺有意思的啊，我觉得就是把节气给引进来，节气加天气是吧？除了像寒露加风，对吧？那其实也有很多啊，比如像也有清明风啊，比如清明前后，就是南方地区很多会出现那种比较猛的大风天气啊，可能也会导致有一些我们种的水稻啊、油菜呀、倒伏啊，这个也会有问题。包括像小满寒啊，小满期间哎，其实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很容易发生这种连续低温多雨，大概就在5、6月份，也称作5月寒啊，会严重影响啊，比如像那些早稻的分裂呀、灌浆啊等等啊，像后边还有比如像什么霜降风啊，比如像惊蛰寒啊，很多啊，就是惊蛰寒其实就和我们之前说的那种倒春寒是很接近的啊，因为正好惊蛰那个时间它也进到春天了吧，所以它的时候来场倒春寒，有的时候就把它俗称为惊蛰寒啊，这种就影响就很大了，包括小麦的幼苗啊，比如说一些果树的花，刚开花又发芽啊，那一场倒春寒，可能影响就很大。我觉得这有的时候，其实大家就是把这个时候的带来的一些不良的，或者是有比较坏影响的天气过程，和我们所谓的节气的正好这个时间节点联系起来，去形容它，其实给大家的也是一种提醒。比如说在小满的时候容易有寒，对吧？比如在霜降和清明的时候容易有风啊，可能都会对我们的生产生活造成影响，也是给大家一个提个醒，相当于变相的给你一个 预告，这时候容易发生这个，对吧？所以说，啊，古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些智慧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啊。
1: 尤其是节气加上某一气象现象合在一
0: 对，
1: 起哈，
0: 我既告诉你了什么时间，也告诉你了会发生啥，啊，现在给你做个总体的预告。
1: 但是像这寒露风，可能我们听的会多一点，而且什么小满寒啊这些，可能也
0: 啊，
1: 是
0: 就
1: 我们
0: 遇，
1: 没完全聊到。
0: 啊，就遇上的少啊。
1: 那还是希望不要遇到这些气象
0: 哎，那
1: 灾
0: 对，
1: 害。如果说呢，这个白露节气还是天气转凉，开始出现露水，那么到寒露呢，就是露水增多，气温更低了。这个时候，我国的一些地方会出现霜冻，比如说北方有的地方，它会呈现出这种深秋非常美的景色，就是白云加上红叶，偶见早霜；而南方也秋意渐浓，这个叫蝉尽禾残。那么，当然，这个枫叶什么时候红，肯定还是得看温度哈。就是有的时候这叶子红不红，或者黄不黄，温度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叶子从这个绿变红，或从叶子从绿变黄，它取决于里边的花青素。这个花青素的形成其实和什么？和这个，温度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啊。就是里边这个叶绿素的分解，花青素的积累，需要一些最低的或者适宜的低温来触发。一般情况下，这个早晚温差，比如白天在10到20度，晚上降到5、6度、6、7度之后，温差变化尤其特别大的时候，就特别利于花青素的合成。这时候我们就会看见这个枫叶，这个红的特别的一个鲜艳。但是如果是这个温度降太快了，比如说寒露之后，一下子可能低10几度，那降速特别快，那可能它没等红，直接先枯萎了。啊，如果是红的是红的时候，在什么时候温度很高的时候，红的就很慢，啊，颜红的可能也比较淡。啊，这个温度对于它的刺激是最明显。那其实啊，除了温度以外，比如像光照啊、降水啊，也会影响到一些这个红叶的一些效果。但是这个温度啊，还是决定它这个红透不透，是吧？或者这个红的颜色够不够鲜艳的一个核心因素啊。
1: 就是得慢慢冷，还不能一下子，
0: 那冷太快，冷太快直接
1: 对，
0: 冻死
1: 突然来一
0: 了。
1: 个寒潮的话，就影响我们去欣赏深秋的这种独特的景
0: 对，
1: 象。
0: 小寒潮能看着红叶，大寒潮直接看落叶，哎。
1: 那说到落叶的话，这个深秋时节，秋风落叶哈，这个也是我们常见的一种现象了。但是落叶哈，它也不一定是秋风的问题，对吧？这也和光照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对，没错，就刚才说啊，这个落叶包括枯黄，是吧？不一定非得是秋风扫落叶啊，更核心问题还在于这个光照和温度的问题啊。因为入秋以后啊，这个光照时间缩短，气温尤其下降明显，尤其晚上啊，这个刚才说的那叶绿素的合成就受到了影响，逐渐它就越来越少，而类胡萝卜素啊，包括一些花青素啊，它就会越来的越多啊，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就它可能就变黄了啊，或者变红了。然后等再温度更低的时候，那叶片由于温度特别低，你还要蒸腾，还容易给它冻死。所以植物有为了过冬，为了相当于减少自己水分的流失，可能就会让叶片去脱落。秋风把它吹下来，不见得是因为就是秋风吹下来，是因为它本来温度都低，它就有脱落的倾向，那个叶柄连接处就相对来说比较就不是那么紧密了，所以在随着风一吹，叶片就大量的落下来了啊，并不是说我非是给它硬吹下来的，不是这样的。
1: 很多朋友有在阳台上自己种花啊、养草的这种爱好吧，对吧？但是说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时候，虽然说家里温度哈不会降那么快，但是光照肯定是不如之前，是不是也适当的给家里的花花草草修个枝儿、剪个叶，也是为了它来年长得更好？
0: 对，要不它咱所谓容易太累，明白吧？啊，就是如果说有些植物的话，啊，你要让它一年四季你都给它放到所谓对它这个光温水都特别合适的情况下，它可能它长得就会比较累，而且尤其你再种在家里头，你的土壤的养分可能也跟不上，也适当的它也要进行一些缓一缓，就像咱们人干活多了，
1: 再
0: 也
1: 歇
0: 不是
1: 歇，
0: 说我天天撸铁我就一定身体很健康，对吧？啊，你也得该休息，要休息，对吧？就不能说我是一直持续性的让它锻炼，你天天给它吃好的，让它搁那天天锻炼，就不睡觉，它也肯定是不行的。植物也有类似，就是我也不能让它始终处于这种亢奋的状态，让它适当的有一些缓解啊，对于这个叶片的更迭，像叶片它里头细胞也是有寿命的，我不能让它叶片一直存在吧。 啊，
1: 嗯。
0: 所以它也需要新陈代谢啊，要进行一些更迭，对于植物的未来生长也是有好处的。给它修修剪一剪啊，它会长得更旺盛啊。包括像我们知道很多的，都还要做掐尖儿等等这些植物，对吧？都
1: 对，
0: 是这个原理啊。
1: 人家已经枝繁叶茂了小半年的时间了哈，这个时候也适当的根据情况做
0: 缓
1: 做
0: 一缓，
1: 枝叶的修
0: 哈哈哈。

0: 让人缓一缓啊，毕竟无论是温度上，还有光照上，包括像土壤的养分上边，都让人家稍微缓一缓，这是为了来年更好的盛放。进入寒露哈，真的天气越来越冷，这个阴阳之气也开始转变，阳气渐退，阴气渐生。谚语有云：“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秋冬节气交替的时候呢，我们要提示大家合理安排秋季的衣食住行，也
1: 虽然春捂秋冻，但别冻得过分啊。
0: 对，所以你刚才提到这个春捂秋冻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正好要再和大家拿出来探讨探讨。你说白露时节，我们说适当早晚加件衣哈，那中午的时候可能还是穿个半袖是合适的。11之后下了那场雨以后，尤其到了寒露节气，你真的有时候感觉就是越来越冷了。像你说，这个时候就只有冷空气了，还在北方，那这个时候突然冷了，我是不是得多穿点？但这个时候是不是又和你刚刚说的这种抗寒锻炼，挪在我们自己身上也会有一定的作用？
1: 没错，就是咱们以前说抗寒锻炼，这个不是特指人啊，包括动物，包括植物，可能都有，包括农业上也有。比如说有一些像我们种的这个冬小麦，我必须在它越冬之前，先让它适当的感受一些冷，不能让它在冬之前一直都是特别的旺长啊，让它经历了一段时间寒冷，这样它越冬才会更好，就所谓的抗寒锻炼嘛。但是人的话也是这样，我们进入到冬天之前，我们适当的进行一些秋冻，让大家逐渐的让我们的身体对于外界温度的这种适应有个适应过程。我不能从盛夏时节三十度直接去感受这个5、6度，甚至于更低，那可能人就受不了啊。人作为一种恒温动物，它的适应能力是要有一定的时间做缓冲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有时候我们的一些衣服的问题，就大家决定了我们到底怎么去做春捂，或者是怎么去做秋冻，到底穿什么样的合适啊？比如说像夏天的时候，那我们肯定更多的时候穿这些是更容易，哎呀，就是吸汗，让表面上的湿气赶紧蒸发啊，然后让温度能降下来，这是我们夏天时候。到冬天的时候或秋天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穿呢？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要保证一些隔绝冷空气的问题啊，防止大风吹的问题啊，这个适当的我们可能感觉效果可能会更好。比如说，我像平时我们穿的这种牛仔裤或牛仔服，对吧？哎，它这个厚度其实还好啊，就是它能特别明显的阻隔外界的这个冷空气，而且其实它内部的散热也还可以
0: 对，比较
1: 啊，
0: 抗风。对，你其实你看，说到这儿，我就特别想跟你再深入探讨一下。比如说像，尤其是天儿相对较冷，还没那么冷的时候，你会发现，比如说给上身穿的衣服可以很多层哈，而一个短袖，然后一个小外套，或者我们再加个风衣哈。但你感觉好像，除非到了特别冷的时候穿秋裤或者穿棉裤的时候，好像下半身多半就是一条裤子在撑。所以就还得就看可能这个裤子的材质是什么样的，是吧？这个夏装穿的没有那么多选择，或不可能穿那么多层哈，但是可以通过它的材质面料给自己做好更好的保暖工作。
1: 没错，现在很多种面料，比如刚才你说这个，就感觉上身更怕冷是吧？下腿不怕冷。
0: 对，选择很多，其实是不是真的是腿没有那么怕冷？
1: 主要是因为上身，第一是咱表面积大啊，它表往外散那个就是降温的速度可能接触外边比较多，而且呢，就是我们内脏都在上半身嘛，所以它的如果一旦温度下降比较明显，我们这种体感上会更加明显。你腿的相对来说，它的这块不像你上身那么多的器官，可能它即使温度低一点，它低很多，可能你才会感觉到特别明显的冷，啊，这个确确实实有一些这样的问题。但是你刚才说这个通过不同的面料去缓解我们对于冷热的一个，这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啊，就是我们区别于动物的很大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会穿衣服
0: 我
1: 啊。
0: 们能自己选择穿点什么？
1: 对，他们只能进化毛皮，对吧？那可能几万年、几十万年才能让它的毛厚一圈儿，人不需要啊。我们很快的就可以通过不同样的衣服来让我们的身体始终保持着一个尽可能让我们舒适的一个感觉。刚才说这个牛仔那个面料是吧？那个相对来说抗风性就很好。比如大家现在大家很愿意穿的，比如像纯棉，对吧？这种棉布，它的吸湿的效果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它可能会把表面上的衣服上的就是皮肤上的这个湿气或者是汗液迅速的带走蒸发，所以它温度在，十几二十度的时候，它作为贴身就非常非常舒服了。等温度一旦低于10度， 哎，这个你其实就需要一些保暖的问题了，对吧？你不能再让他把你的身体这个表层的水分都带走，一旦总带走，它就会让你迅速的那个降温，那就很难受。所以，如果棉纯棉的这种衣服的它的松紧程度，是否贴身会影响它的吸水的问题啊，所以相对来说，冬天的时候就可以啊，我们更贴身一点，而夏天的时候让它更宽松一点。啊，这个时候效果比较好，再加上这就是夏天他们愿意穿的速干棉料，冬天很少有人见人穿啊。
0: 冬天得
1: 他这
0: 抗
1: 个，
0: 风。
1: 哎，对对，他这个120度以上才能适合穿速干啊，这个冬天就千万不要考虑了啊，那个穿完以后只能让你感觉到凉啊，稍微有一点风，它是蒸发的老快了啊。最后想跟大家说，就是这种户外的一些抗风的一些面料，比如就像大家说的冲锋衣，哎，它的效果就特别的好，这个防风啊、防水呀、啊，而且大家也要买，相对来说不能光为了防风它不透气呀、啊，那也不行
0: 对，
1: 啊。我
0: 好
1: 也
0: 像
1: 见过
0: 就
1: 有一
0: 是
1: 些，
0: 防风和透气这两个之间会产生一定矛盾啊。
1: 对，所以衣服上它就是比较好点的这种那个冲锋衣，它会有一些那种叠加的那种开口。它会让里边的水、汗液或者是这个水汽能散出去，而不是说完全给你身上挡死。比如它会在腋下，啊，或者是在侧面，它会有一些网状的这种啊，就是散气、受散热的这种或者散气的这种设计。这样的话，既能保证你像身体大半部分是不受到这种冷空气的直接吹的影响，也能会把你身体里头的一些出的汗啊或者什么这个湿气给它散出去。要不很多的时候，那一旦它的设计不合理，你一脱开衣服就会感觉冲锋衣里边一层水啊，那这就很尴尬了啊。
0: 所以这个衣服的选择哈，包括款式、样式的选择哈，这尤其是对于我们进入深秋的朋友来说，可以再更多的关注一下哪种会更加
1: 尤其
0: 适
1: 是
0: 合我
1: 我
0: 们。
1: 这种体质的时候，我是属于特别怕热、特别爱出汗的体质，所以我过冬天更难受。我就甚至于说，我可能倾向于让我身体冷一点，这样的话我不出汗，我一旦让身体出汗了，反而我更容易感冒。
0: 尤其外
1: 啊，
0: 边这
1: 所以，
0: 风已经很凉了呀。
1: 对，一旦我一出汗了，就是穿太多反而更感冒，我穿少点还不感冒。
2: 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当草木悄然换上秋装，寒露便循时序而来。此时冷空气愈发活跃，降温的步伐陡然加快。北方告别凉爽，天气转寒；南方褪去暑热，秋意愈发浓烈。光影与色彩的变换，恰是时节无声流转的印记。寒露作为秋日向深的终章，悄然为万物谱写下变化的旋律。松鼠储备坚果，鸟儿加固巢穴，人们也翻出厚衣，准备迎接日渐凛冽的晨昏。此时的美不仅在于漫山遍野的绚烂景致，更在于生命顺应自然的从容与智慧。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姬晨。今天咱们走进山东滨州吴地县的田间地头，金秋时节，红薯迎来开挖收获季，王树建和妻子王海杰夫妻俩在村里种红薯已经整整十个年头。王树建从小家境贫寒，年少就跟着家里下地耕作，早早扛起生活重担。2016年，他试着种下两亩红薯，没想到一炮打响，从此一头扎进红薯种植里。王树建不断试新品种，搭建育苗棚，创业路上也栽过大跟头。他曾经买到劣质薯苗，5亩地几乎绝收，损失不小。

0: 夫妻俩咬牙自学育苗技术，四处凑钱，岳母最后也出手帮了一把。后来王树建动员腼腆的妻子，俩人在田间开启直播，推介香甜的蒲黍三二、冰糖蜜薯。王树建还修了半地下地窖，红薯收回来先窖藏糖化，等口感最好的时候再往外卖。咱们一起听听他们的故事。
1: 我叫王树建，41岁，山东省滨州市五地县刘浦镇大王刘浦村人，从小在农村出生，农村长大，种植红薯已经有8个年头了。
2: 朋友们，咱今天开始收获红薯了，咱今天开始收获哈，说想吃咱家的西瓜红蜜薯的，也可以上咱地窖里来，也可以上咱地里来，欢迎你们啊，欢迎朋友们随时上。
3: 王树建忙着在地里收获，妻子王海杰则开启了直播。2022年4月份，王树建在外地参加了一场电商培训，回来后就喊着妻子做直播。
2: 每天就是让我直播，我呢叫着呢，我说我也光见人家直播过，我也就是不大好意思的，我面对这个手机。也说话咱也就是太老么腼腆，咱也就是老么害羞。
3: 妻子犹豫不决，王树建就不断的动员。
2: 每天他就和我说，你前直播1个小时，你在前边，我在后边，咱俩一块直播，万一咱能，咱也和那个他们似的，咱也把那货来带出去呢。就是这样，咱慢慢都开始带货了。
3: 迎着秋日的微风，王树建驾驶着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翻犁。饱满颜色鲜艳的红薯，饱含着泥土的气息和特有的香甜，被翻出土壤。
1: 这个呢是咱今年的一个新品种，这个冰糖蜜薯。这边种的呢是这个种了5年的一个老品种，这是蒲黍32。这两个瓜呢有啥区别呢？就是这个红色的是这个蒲黍32，小孩们非常爱吃，因为它有一个胡萝卜的味道，含胡萝卜素非常高。这个冰糖蜜薯呢，它非常的甘甜，老人们啊非常喜欢吃，它吃了以后啊，在嗓子里有一个冰糖的味道在这里，在它的这个喉部停留。
3: 在妻子的支持和陪伴下，王树建卯足了劲儿，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如今在村里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富裕户。然而在几十年前，王树建一家人的日子却是另外一番场景。
1: 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吧现在过世了，他常年有病，基本没有啥劳动能力，全靠我娘一个人吧种着这几亩地。就是我在8、9岁的时候吧，我记得当时家里啊，养着一头老牛，耕种的时候他必须得需要一个人牵着牛，然后后边还得照着犁。我记得当时的时候我就在前边牵着那个牛耕地啊。当时呢不是我牵牛啊，当时是牛牵我呀，就把我嘴得咕噜咕噜的。当时我带着那个牛杠上，这个整个这手上磨的就是也有水泡，也有血泡。哎呀，不行，我就怕提以前这事儿。哎呀，以前这事儿真太难了。
3: 初中毕业后，王树建就没有再继续上学，而是回到父母身边。
1: 当时也有点力气了，就想这个替父母分担一下。当时没妹还在上学嘛，
4: 不提哈，没小活多还行，一提我就心里老难过，对不住孩子，实际对不住孩子，不说了。
3: 生活的困苦没有挫败王树建把日子过得更有起色的斗志。2016年，他开始在地里搞起了种植实验。
1: 我发现呀，这个 吃西瓜和吃地瓜的人越来越多。我种了二亩地的这个红薯，还种了二亩地的西瓜。
3: 一年下来，具有耐旱、抗逆性突出、适应性强等特点的红薯脱颖而出。
1: 我记得当时我这二亩地的地瓜呀，我收了12000多斤，当时的市场价格我就记得是起码5一斤我卖的。我这二亩地我卖了10000块钱，对，当时的10000块钱很可观呀。
3: 从此，王树建便与红薯结缘，他每年都会逐步扩大种植面积，同时不断试验种植新的品种，力求稳妥地发展红薯种植。
1: 这几个棚啊，就是我当初育苗的那8个棚。你看现在里边是种的这个玉米，因为在这个苗子啊，它是春天育苗，育完苗以后啊，这个就闲着了，因为不能让它空着啊。然后我就栽了一点这个甜豆玉米，这甜豆玉米这两天马上就收获了。收获完了以后，再到第二年春天，然后我把膜来扣上以后，还可以继续育苗用。
3: 育苗是一项技术活，投入的成本要比买苗子高出很多。对于既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全凭经验种植，又没有过多资金支撑的王树建来说，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现在像农科院买苗，买不上了，因为这个农科院苗不光咱种啊，这全国各地
5: 都在种，
1: 并且这个面积逐步都扩大。这样吧，没了苗子这咋办呀？然后我就从市场上买了一部分。
3: 当时王树建从市场上购买的这部分苗子却出了问题。
1: 我记得当时是买的20000棵苗，也就是说种5亩地的。我这5亩地种上以后啊吧，就几乎颗粒无收啊。
3: 5亩地的绝产给王树建带来了8000多元的损失。
1: 就是逼着你得把这个育苗技术啊自己学会了，掌握好了，你才能多种啊。真是逼的，没有办法。当时我改棚加买种薯嘛，一共我算着需要6万多。
5: 钱够吗？当时
1: 不够，还自己有一点吧，当时还差10000多嘞。
3: 为了能够尽快的把钱筹够，一向支持他的妻子王海杰开始向自己家里借钱，可没想到却被母亲拒绝了。
2: 我不是惦记他赔了吗？我说你这次买的不行，你下次再买不就行了吗？他不听。
3: 就在王树建打算用新买的车进行抵押贷款时，岳母梁迎春却把钱送了过来。
2: 那他非得干，我都接济他干呗。
3: 岳母梁迎春没有想到，经过了3个多月的努力，王树建的红薯苗培育成功了。
1: 本来我这个苗呢是为我自己育的，这个时候他们上我这来买苗，我就考虑了，我这个事儿啊做对了，能够得到乡亲们的信任，我是觉着啊这个事儿啊不是我个人的事儿了，我心里啊也非常的自豪。
3: 这天，王树建扔下地里的活儿，急匆匆地赶往临近的西小王镇。
1: 于栋，
6: 亮哥，
1: 哎，
6: 你可累了，
1: 瘦了吗？现在吗？这不，
6: 工人都在等着，你不得先瘦着吗？着急
1: 啊？还是啥？
6: 老多锻炼的呢。
1: 是你。
3: 把王树建喊来的年轻人，是西小王镇的返乡创业青年孙玉栋。
1: 这里这个茬呀，这不像是沟坡的，这应该是这个啥地里有卡了呀？那卡了太硬，把它一直挤破了。是不是调的角度？角度是不是调的有点不对呀？在这个犁子升起来以后，能升多高啊？在这个犁片犁地面。
3: 喊来收获的村民还在地头等着，问题不及时解决，红薯肯定卖不出去，投入打了水漂。
1: 这然后咱把这个中拉杆啊咱缩短它。你看我一缩短它这个尖儿，它就开始往上翘。你看它就翘起来了吧哈。你看它已经起来了吧哈。踢一下开身。 你搞到总理上，在总理上，再提，再提，再提，再提，再提，应该用不了没事啊，这不没事的了，哎，走不动你就稍微一提，越慢越好哈，越慢越好，这个距离就行，抓住就没问题了吧哈。
3: 随着机器开过，完整的红薯不断地从土里一跃而出，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6: 有时间搁他们待着，又不懂的可以问他，他又有技术有经验，肯定能种好。
1: 这种坡头大点的，这会儿千万别装哈，咱这装好的，这装好的分级分好的哈，坡头的咱是便宜处理了，这个好的状况哈。
3: 从地里收获的红薯不会立马就销售出去，而是先把它运到地窖里放上一段时间。
1: 咱这个红薯储存地窖啊，它属于一种半地上半地下的这个一种。你看这个这一块，这是咱的地平面，从咱地平面下挖一米半，然后呢咱这个顶子呢还有两米半，有这么一个空间。为啥咱要储存呢？现在没有地窖的一些农活吧，他着急销售，价格会压的比较低。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咱的瓜刨下来以后啊，这个现在的口感啊，不是最佳的时候，它需要存放一段时间，但达到它的口感最佳的时候，然后再上市。
3: 一批又一批的红薯涌入地窖的怀抱中，在时间的沉淀里会变得更加的美味。
7: 井底水涨了，
8: 江哥，冲了了，
7: 冲了，井底多少钱了？
8: 8毛，
7: 给8毛。
3: 进入九月，土豆达人李亚平就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千亩田间收获马铃薯。由于常年风吹日晒，李亚平的皮肤黝黑发亮，人们都开玩笑地叫他“黑老李”。
7: 颜色就不用考虑，这个颜色特别好。
9: 这个啥个玩意儿？
10: 太多了，我吃不了。
7: 行，而且这个没有一点毛病。
10: 对对，这水行。
11: 这地一定熟。
10: 出个价吧。
3: 这天一大早，就有收购商到地里查看。谈到价格，收购商有些犹豫。
12: 今年熊猫物，
7: 那个在土。我告诉你，这头有103的话，
12: 103码就跌下来，在叶子上就独特了，但是八毛就是那样。
3: 收购价格低于预期，在李亚平的意料之中。
12: 土豆可以的，形状了，颜色、个头、产量都可以的。价格呢？现在亚平要的价格挺高，货主嫌稍微有点偏高。
7: 他看到这个土豆肯定想要，因为这个土豆现在不能说是最顶级的，但是肯定是上等品，只要没有毛病，价是很高的。我们那边的合作数是1.03，前面的是1.1卖。
3: 马铃薯又称土豆，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是我国最大的马铃薯产区，素有中国薯都之称。地处北纬41度，马铃薯黄金种植带上的四子王旗，近几年不断扩大种植面积，使得马铃薯一跃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金蛋蛋。这段日子李亚平到处奔波测产。
7: 看看他这个
13: 种菜倒是也行，就是杆头不大。
7: 这是说运回上3.6、3.8。
3: 韩爱平种植土豆多年，过去由于技术跟不上，一度有放弃种植土豆的想法。李亚平回乡后，为当地的土豆种植户提供了多方指导，这让韩爱平又恢复了信心。没成想又遇上了新问题。
13: 就是种了700来亩地，前期水不够用，用一下材料，应该是正常材料是8000左右啊，再结果7000，
14: 损失了多少？
13: 没少损失，损失几十万块钱。
3: 乌兰察布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春秋季多风干旱，灌溉用水不足，一直困扰着马铃薯产业的发展。在今天的四子王旗，几乎每一个马铃薯种植户的地头都有一个蓄水池， 这是李亚平回乡后给出的建议。
11: 你们做的是那啥啊？带路干
13: 啥？啥路？
11: 你再做就做带路。
13: 不做了，多坏
11: 不做了。
13: 嗯，多坏不做。
3: 李亚平给出了改善措施。
11: 对，把那个劲回过来，水就多。
13: 哦，就是。
11: 再一个，现在地没毛病，这个还能种两年。
13: 哦，就是。
11: 在未来就得换品种。先靠海性好嘛，你下一步实在不行就换点那个。叫科学种田，不仅要分到人、品种、地块、水量，所以说都是根据这个区域的地块呀啥，我们来把这个东西逐步细化了。
3: 今天李亚平要让父母品尝新马铃薯，分享丰收的喜悦。
11: 长沙今天想做的长牛了四个啊，
15: 四品种
11: 啊，
15: 味道挺好，
11: 味道挺好，香的嘛，土豆味浓。
7: 要是不做这个事儿，在父母身边，父母很高兴；但是我做这个事儿了，父母肯定是他比我更担心。你要做不好了，然后会影响你生活啦，然后会让别人说闲话啦，这种的，他其实他们负担更大。
3: 2018年，李亚平带着积蓄回到家乡，与朋友合伙流转了9000多亩土地，放着高薪工作不干，跑回来种马铃薯。对于李亚平的做法，许多人很不理解。
15: 那是年轻后生，今次是30几岁，我说这还能做成事？这老窗户还装不成，他们装成了。老百姓说，看那好像是上班挣了个钱，那是回来这么大面积种了，也说啥也有。
3: 不仅村里流言四起，李亚平的父母也表示反对。
16: 好像念大城市了，再回来种地，农业这个板块挺难闹，又辛苦又担心，再一个现在是市场调节，你就不好闹，所以到行市是如何，这个你就把握不了啊。
17: 不需要叫他做吧，天天的上下班就行了。你当那种土豆也可累了。
7: 他们越是这种的，其实从我的内心是越着急的，越得把这个东西做好，最起码回了家乡了，在父母身边呢，你不能，首先不能让他担忧。
3: 农学专业毕业，工作后天天和马铃薯打交道，李亚平认为自己早已深谙马铃薯产业化种植的门道。谁料第一年种植不仅产量没达到预期，还亏损了400多万元。
7: 可能会亏，但是没想到会亏那么多。
17: 不还算做的在那上也不还问不到，你和问不到了，他知道我们要得行吧，他就不该和你到了。
3: 尽管出师未捷，李亚平却没有气馁。在咨询相关专家后，李亚平和伙伴经过试验和摸索，很快制定出新的马铃薯种植管理方案。
7: 把这个大农场变成小农场来经营，第一块我就是把我的地分开了转租，我转租我选择的人呢，就是这种种植经验非常丰富的。第二个模式呢，我在引进就是我的朋友，还有种植水平相对高的，从事这个行业多年的，我们来一个合作，都他入股，他来经营。
3: 从沈阳农业大学毕业的许宏伟是李亚平的合伙人之一。
18: 以前我们都是搞这个行业的嘛，以前也是在一起同事，相当于也是有共同的理念嘛。我是2020年承包了这块地，我们一起，这块地呢一共有3000亩，我这边的气候条件是适合土豆种植的，尤其是适合加工品种的土豆种植的。
3: 李亚平和许宏伟种了适于加工的马铃薯品种，效果却没有达到预期。
11: 合格是合格，但现在就是唯一个问题就是偏瘦嘛，
7: 有这个尖头出来了，薯形不是太好看的。
3: 之所以种植加工薯，除了适应市场需求，李亚平他们还有另一番考虑。
7: 像这种加工薯的这种麻皮儿的，就是比较抗那个土传病害。现在好多地块由于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就不得不转型。他们种的时候，这小问题我们基本都能解决了，不至于栽一个大跟头。
3: 研究发现，连作障碍引发的各种土传性病害， 是阻碍马铃薯生产的重要因素。
19: 种下来大的也卖，小的又种上了，它多年以后这个种子也不干活啊，往后就根本就没材料了，种不了钱了，不能种了。
15: 种了四五年以后，病害非常严重，就不能种。其实每个作物都一样，它必须就通过倒茬农作，然后要不休耕，来恢复它那个地力。
3: 将马铃薯和玉米、小麦等禾本科作物进行轮作，可以大大降低马铃薯土传病害的发病率，这让李亚平欣喜若狂。
15: 一个就是为了倒茬，就是给减少病害，给马铃薯下一年种植创造一个就是良好的那个土壤环境。我们不追求它的那个收益，但是追求它那个就是环境那个效益。我们把土壤改良了，我们可以多种一年马铃薯，这个那啥马铃薯种植就可以长期发展，你内容也是长效的嘛。
3: 每到马铃薯生长的关键时期，李亚平的社会化服务团队就会到种植户地里提供无偿的技术指导。
20: 这块就没有土传病害，这块就是干干净净的，这品质也非常好，个头也非常大。嗯，看，在这块地就这么一刨，就知道这块地的产量肯定是低不了。
15: 这是今年的标准的净豆豆，一斤的土豆都一块钱，现在按个儿都上块了，大一点的都两三块钱。嗯，
21: 来一个两就行。我这个大
3: 不是地里。地里的马铃薯丰收了，孙学勇很激动。
22: 我以前我是个瓦工，盖房的，八几年工又没挣了，赔钱了回来种地了。哎呀，没想到。没想到种地现在的利益这么好。今年我种的300来亩，估计预算是能卖200来万，从利润应该也是在100万左右。
3: 不仅自己跟着李亚平种马铃薯，孙学勇还带着村里的人加入其中。
22: 报过年里面种2000来亩地，种的1000来亩土豆，1000来亩玉米，年年发展，年年发展。从现在我就五六个人，每人种的500亩地。
3: 破土成金，收获圆满，丰收曙光，欣喜连连。听到农户们丰收的消息，让李亚平倍感欣慰。
19: 一亩应该是5吨多的产量，总共能产650到700吨，今年大丰收了。
23: 我今年收就特别满意了，还是他们直到现在，我学会这个种地，我跟你说，还帮我们各种的都在帮忙，挺感谢李老师的。
24: 我们是做这个种地行业的，我们一直要做这个事儿，一直持续下去。因为你第一个是你喜欢做的事儿，第二个你看着帮着这么多人做成功了，你还是一种欣慰嘛。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5: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14: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5: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6: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接下来咱们走进吉林四平的黑土地看一看，金秋遍野，遍地金灿灿的苞米。又到了一年一度丰收季，故事的主人公叫张耀忠。返乡四年的他，曾经做歌手、开酒吧，兜兜转转还是回到故土，种玉米、养牛、挖鱼塘，还办起农民合作社，流转万亩良田，带着150户农户一起种地增收。张耀忠拿起手机拍短视频、开直播，把东北乡村的风土人情、黑土好物分享给全国网友。秋收了，他有个大胆想法，要在自家合作社办一场热闹的丰收宴席，捞水库大鱼，蒸玉米发糕、玉米饺子，想用一桌地道农家菜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四平共享丰收的快乐。可是筹备并不轻松，他为食材下河捕鱼，跟着老乡学做玉米美食，也因为办宴开销和妻子起了争执。一边是满腔热忱想把丰收喜悦传递出去，一边是过日子的现实考量。这场汇聚四方来客的丰收宴能不能圆满开席呢？咱们一起去听听张耀忠的故事。

0: 金灿灿的玉米代表着农民丰收的喜悦，一年一度的丰收节又来了。我想真诚地邀请所有农民朋友来到四平，感受一下我们丰收的喜悦。你家的玉米长得怎么样？看看四平的苞米，金灿灿，沉甸甸。
1: 我叫张耀忠，我现在是个农民，在这个自己的家乡吧，种点苞米，然后养点牛，还弄了一个小鱼塘。我在这个互联网上的名字叫咱屯张老五。
2: 返乡四年，张耀忠借助短视频分享自己的乡村生活，收获了大量粉丝，让更多人了解到东北地区的风土人情、美食美景。
3: 来，看看这苞米长得多好，看这大棒子，来，漂不漂亮？金秋时节，广阔的田野仿佛被大自然这位神奇的画家涂抹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色。走进了玉米地，一股浓郁的香甜扑面而来，粗壮的玉米杆上挂着一个个硕大的玉米棒子。
2: 眼下正值秋收季节，为了让更多朋友感受这份收获的喜悦，张耀忠准备在自家合作社里举办一场独特的丰收宴席。
0: 这场丰收宴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很多的美食啊，比如说用玉米蒸成的玉米发糕、玉米包子、饺子、面条等等等等啊，咱们再来点水库的大鱼，再养点家里的小笨猪。
1: 合作社呢有好多好多农民，然后我也是农民，我觉得是不是到秋天了，他一定会有一个收获的心情。我们只不过是想把这个好的心情表达出来，让大家共同来感受一下这种丰收的喜悦。所以这次呢，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做得更好。
2: 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民，张耀忠回到家乡之后，与朋友一起成立了一家农民合作社，流转了万亩玉米地，带领150位农户种植玉米。同时，张耀忠通过直播活动，积极宣传家乡的特色农产品，有效促进了当地百姓增收。
0: 欢迎所有朋友啊，来到四平参加我们的丰收宴，我在大四平等你们。
1: 我看看。挺好，咱俩上前面再拍点玉米特写来。咱看今天鱼能丰收，我能丰收，你们就能丰收。
0: 今天是一个好天气啊。
2: 丰收宴上的第一道重要菜品，张耀忠选择了代表东北特色的铁锅炖鱼。为了抓紧筹备食材，张耀忠来到鱼塘，准备将前些天放下的鱼网收上来。
1: 很有可能拽上了滴了嘟噜的，我跟你讲啊，先做好心理准备。今天啊，保佑我啊，争取来20条。老杨，看看那鱼，我感觉我已经看到了丰收的希望。你看看，都飘起来了都。第一条啊，在这挂着挂着。第一条开门红啊，让它顺利上网啊。哎，来了！哎呦我天，跑不了了，宝贝。第一条啊，一个火腿，来吧！这家老陈了，这。

0: 这就是丰收，这是渔民的丰收。哎，大李子，看见没？哎，我老杨，你慢点啊，别给我整跑了啊！我跟你讲，我这些年都没挂这么大李子。来吧，这个太好了，这个。看看，野生大李子啊，看这嘴唇子，看大货嘴唇子。哎，这家伙太过瘾了，这个。今年咱玉米也丰收了，鱼也丰收了。 太开心了，今天大白鲢，哎呦，20斤的，漂亮吗？20多斤大白鲢啊，漂亮吗？丰收宴，保证够了，还有2片网没洗呢，太开心了。经过1个多小时的打捞。 张耀中一共收获了20多条各式各样的河鱼，远远超出了预期。这让张耀中对于丰收宴食材的准备有了信心。
1: 舅舅那个艳阳天哪儿哟，18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风车呀风车，那个吹得咿呀响有味。
2: 蚕豆花儿香啊，麦苗儿鲜。开心。从农村走出来的张耀中，在返乡之前曾做过歌手，组过乐队，开过酒吧，当过饭店老板，种种经历并没有磨灭他从小就对农村生活产生的深厚感情。
1: 城市里面呢，就给人感觉什么呢？就像一个笼子一样，农村呢，让你感觉非常自由。每天早上起来推开门，哇，空气嘎嘎新鲜，会让人觉得心情特别舒畅。农村是非常非常适合，就是未来啊，我们每一个人去真正就是说，能够回到自己原来那个位置上的一个点。我觉得真的就是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太过瘾了啊！丰收了，老铁们，鱼丰收了。
3: 自从2020年返乡以来，
1: 张耀中不仅通过互联网让许多外地朋友了解到了四平，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于农村的传统看法。你就应该引领一些年轻人，让他们看到农村是美好的。不一定说你要走出去，你如果在家里，可能钱赚的少一点，但是守着爹妈，守着孩子，守着这方热土，其实可以换位思考一下。我觉得这也是我能够回到农村的主要原因。

0: 鱼，必须得从中间剁一下头啊！
1: 哎呀，
0: 你看看，
1: 别说这两下整的还挺像样的。
0: 哎，你看看漂亮不？
1: 漂亮漂亮。
0: 打卡的。
2: 结束了捕鱼工作，张耀忠召集了几位团队伙伴，在河边制作起了铁锅炖鱼，以确保菜品能够在丰收宴当天达到理想的风味效果。
1: 因为我们这个奥龙湖啊，盛产这个胖头鱼还有银鱼，这两种鱼呢，就是四平老百姓经常吃的那种，肉质鲜美，特别滑嫩，它是一种天然的鲜美。炖好以后这一锅，大伙都不用端上桌，就直接围着这锅吃。就造吧，老香了，那家觉得这也代表着我们农民丰收的喜悦吧。因为说年年有余，年年有余嘛，说的就是这个。
0: 再来5分钟 ，OK。

0: 铁锅炖鱼好了，大家快来吃饭呐！哇，哎呀，
1: 鱼儿怎么样？好了，
0: 挺香啊。这要说炖鱼啊，那还得是咱村长老五。
1: 这鱼我跟你讲，这鱼又嫩，
0: 嫩新鲜
1: 啊。对了，丰收节当天你们都得招人来，啊。
2: 没有，没有，几点的？
1: 你早上，你帮6点多钟，你就把老小接子，你就奔那个啥，奔咱那个合作社走。当天吧，咱是啥呢？咱们可能没点吃饭。
2: 因为咱当天咱是给老乡们服务，咱这能干啥干啥，你们就帮我瞅点啥呢？哪块我没照顾到，你就赶紧过去补个位。谁缺啥马上整啥，你知道吗？明白我的意思吧？
3: 明白。
1: 啊。
2: 哎。
4: 张老五，这次你办那个丰收宴，花多少钱呢？
2: 没花多钱，能花多少钱呢？没花多钱是多少钱？那我数吧。
4: 哎呀，你没，你别管那事干啥呀？没多钱。
2: 我怎么不能管这事儿呢？
4: 就花多钱，咱现在已经都挺到这儿了，是不是？25号人就都上来了，全国各地来那些老铁呢，是不是？咱也不能掉链子，我是这个意思。
2: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问问你总共花多钱。
4: 我知道你没有别的意思，我就
2: 咱居家过日子哪块不得精打细算呢？我问问花多钱有问题吗？
4: 你跟我往别地方唠啥呀？哎呀，没花多少媳妇啊！我告诉你一声，你不用担心。
2: 我跟你说话是不是你听不明白话呀？没花多少，是不是也花了？那个没多少是多少？
4: 你这么的，明天吧，俺们拢拢账，拢完账以后，最后呢，我给你个实际数，行不行？现在你就别操心这事儿了，明早起来以后呢，你先给那谁，先给妹妹她打电话，把人都给我定下来。
2: 我告诉你张老五，你呀，就是那打肿脸充胖子那伙的，你知道不？
5: 你这家伙，所有心全放这丰收节上了。
2: 夫妻俩因为丰收宴花销的事情发生了争执，这让原本兴致高涨的张耀忠突然有些不知所措，而这已经不是二人第一次因为开销上的事争吵了。你这意思就是这个丰收宴办完了之后，俺们日子就不过了呗，咋过呗？
4: 这你说的哪是过日子，日子还不过了？
2: 你真的，你真的，我啥也不想说了。
5: 刚做互联网的时候，我俩吵过好多回架。那时候我俩手里面已经没有钱了，我唯一的一个能够来钱的道呢，就是在平台上借钱，借了好多，然后朋友那我也借了好多。他有一天知道我在平台上已经借了这么多的时候，他一下情绪就失控了。
2: 我当时就崩溃了，真崩溃了，我真的是无助加无助了，我真的就是那个时候特别绝望。
5: 说张老五，我嫁给你这么些年，我净跟你东颠西跑了，然后你现在又借了这么多钱，咱俩咋还？别跟我抬杠，我告诉你，你呀就是打肿脸充胖子你。我咆哮了，但是我咆哮过后了之后，我冷静下来，我想了，就是他也是想，做成一件事儿，他想做一件事儿的那种热情，可以说是我们身边的人，一般人理解不了的。
4: 也阻止不了他，所以我慢慢把我自己说服了。我先哄他的，因为我是男人嘛，我觉得跟女孩子吵架嘛，你基本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们也没有什么原则上的错误，不都是为了能够让这个事儿越做越好吗？慢点开，来了。
6: 哪个是？哎，你们在哪儿呢？
7: 大爷你好。
8: 哎，妈呀，那这姐，多
9: 大岁数了这家伙？
10: 70多，73，
9: 关注你老长时间了是吧？
6: 是不是？走吧，我们走吧。
7: 走走走。
6: 尽管为了准备丰收宴，张耀忠已经非常忙碌，但除此之外，他心里还始终惦记着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
4: 主要是我怕啥呢？你知道火一火了完，到时候一抽完以后怕火星把人正好。
6: 没没没没，我在家烧苞米啊。中午都没敢上火，
4: 出来。说你好说。哎，农村吧，有两件事在秋收以后是老百姓最最关心的。第一件事是今年的粮价怎么样，这个所有老百姓都关心。
0: 但是老百姓还关心另外一件事，就是家里的炕好不好烧。如果他家里这个炕特别难烧，冬天他就会挨冻，那怎么办？他得找人把炕扒了。
1: 这口不够，这个啊，哎妈，目测里边老多灰了。
2: 那就是
1: 这个是烟囱是吧？
2: 啊，对，
1: 我摸着这个。
3: 眼看进入秋冬季节，为了抵御即将到来的寒冷天气，村里许多老人会给张耀忠打电话，请他来帮忙维修自家堵塞的烟囱管道。而张耀忠也是有

0: 求必应，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免费为这些老人服务。
1: 我是咋的，我有几种特殊情况，就你说了以后马上就来。第一个，你不在家，老爷子老头在家，这个是我马上就来。因为啥呢，我能理解一个当儿子的心情，那必须马上来。我看啊，你俩得帮我把这梯子打开，把它打开。大爷，你不用伸手，大爷，你可别伸手了。你拔点。
2: 你上去啊。
1: 我上去瞅一眼去啊。我上去瞅一眼，先别着急。我特别能理解，就是老人在家里面，孩子不在身边那种感觉，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现在想那么做的话，恐怕我已经没有那样的机会了。我现在爸爸没有了，先换成妈妈了。

0: 太牛了。
1: 整完吧，这一年就不用再整了，到冬天都好烧。

0: 从心里往外的，真的感谢五哥，因为我家这个炕两年没扒了，家里老人也干不动了，我也不在家，没扒了。今天老大哥来说了，老好烧了。
1: 帮李大妈修完烟囱之后，张耀忠又帮助村子里的其他几户村民一起维修了烟囱，就这样一直忙碌到了晚上。
2: 姐，
3: 哎，
1: 眼看丰收宴的开办日期临近，张耀忠还有一道重要的菜品需要提前准备。
4: 姐，这么晚我找你过来唠着唠着，我寻思过两天我不办一个那个丰收宴吗，咱全国各地老铁都来，你那啥，你那玉米发糕你给我上一上呗，让大伙尝一尝。
2: 行啊，咱家不光有发糕，咱还有玉米面、窝头、饺子、面条，这都可以上啊。
4: 这行啊，这个我跟你弟妹我俩只会蒸饺子，我俩也不会别的呀。
2: 你看这不有你姐呢吗，到时候我去呀，我帮你忙活去。
4: 啊，姐这么的，你今儿就教教我们呗。
2: 好的，一会儿咱们就包饺子。
5: 行
4: 是吧，
2: 啊，咱和面包饺子。
4: 太好了，
5: 是不是，谢谢有姐了。
1: 制作玉米美食是个手艺活，也是一种需要创新出彩的菜肴，为了能够给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的朋友展现最大的诚意，张耀忠特地找到最擅长做玉米美食的凤姐帮忙。
2: 咱们这个玉米面直接用凉水和面就行啊，不用温水，不用烫面啊。
4: 哎，这玉米面真香，发现没？
2: 对，
4: 闻着一股香味儿是吧？
2: 哎，漂亮漂亮。
4: 哎，
2: 哎，老五做的挺好看啊，
4: 是不是啊，姐？你看这玩意儿
2: 挺好。哎，烧火往下点。大弟，你拿去蒸吧。
4: 好，
2: 水开上气儿10分钟就好。
4: 好嘞。

0: 姐，好吃啊！
1: 玉米作为东北常见的农作物，用它制作的美食不仅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东北人民，也凝聚着东北地区独特的文化属性，是在外漂泊的东北人与家乡之间的情感纽带，更是这片黑土地上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2: 快快快，我别忙活了，快吃，快做点饺子，就点饺子，我头才好吃了，是不是？快尝尝，快尝尝，我准备先来个饺子。哎呀，这饺子太香了，真的。
1: 四平地处吉林省西南部，作为现代农业大市，四平拥有920万亩宝贵的黑土地资源，一代又一代的四平儿女在这片土地上用智慧和勤劳孕育出丰富的农业文化，造就了壮丽的发展图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而作为四平的一份子，张耀忠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让更多人看到这个充满魅力的地方。
3: 等一会儿呢？
0: 还等一会儿啊？
3: 那个才刚开始。
0: 这来多少了？现在？
3: 现在来快100人吧。
0: 快100人了。棚子吗？我感觉少，好像。
3: 对了。
0: 啊？你净扯！这边多少个？
1: 筹备已久的丰收宴终于到来。这天，张耀忠早早地来到了活动场地，开始忙活招待客人的各式菜肴。
0: 哎，老沈，找烧鱼。

0: 包呢，给我整了呀。
1: 他马上到了。
0: 马上到啊。
2: 临近中午，各方人员陆陆续续来到现场，张耀忠也开始着手准备铁锅炖鱼了。
0: 你看看这家伙，原定的400人，现在超过400人，只能是分中午一波，晚上一波吃。那个，我说两句啊，咱们今年呢啊，我不知道咱们这个现场来了多少外地的朋友，咱举手让我看看来，外地的，咱们大家发现一件事没？大伙是不是住得很好，吃得很好？同意的咱们鼓鼓掌来，行不行？但是为了是啥呢？为了让大伙高兴，咱们今天呢办这场丰收宴的最大目的，就是让大家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大伙说我说的对还是不对？
3: 对。
0: 今天就一句话啊，咱们吃好喝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祝大家的玉米事业今年丰收，明年丰收，往后的每一段日子咱都大丰收。那个，我宣布丰收宴席现在开席。大伙给我使劲吃。
4: 入座，入座，
0: 入座，入座，入座，人。来来来，来水，来来来，不是是是是是，
5: 太好吃了，
0: 太好吃了。
2: 看到大家对于家乡菜品的称赞，张耀忠不由得心生自豪，准备过程的辛酸和疲惫也在此刻获得了缓解。张耀忠也更加坚定了推广家乡农产品这条道路的信心。
0: 一开始呢，就是就给人感觉就是好像打肿脸充胖子，后来呢不断有这个人加入进来，提供了很多帮助，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做得更好。既然从全国各地都来到咱们这儿了，那我们就想就是把我们的这种喜悦，把这种丰收的喜悦传递给每一位看到这个视频或者是来到现场的朋友们。欢迎所有老铁啊，现在是丰收宴。
2: 金秋时节，黑土之上，张耀忠举办的丰收宴席在乡亲们的热闹与欢腾中达到高潮。推杯换盏之间，大家诉说着一年的辛勤耕耘，畅想着对未来的美好期盼。这份丰收的喜悦如同响亮的歌声，萦绕在每个人的心里，迎着风传递至更远的角落。
6: 你了解身边的危险吗？
7: 哎，吃吃吃，多吃点儿。
6: 哎呀，哎呦，
7: 哎呀，怎么办呀？有人倒下了，
8: 怎么了？
9: 哎，快救命呀！
6: 那儿有 AED，
7: 谁会用？
6: 救援的黄金时间往往稍纵即逝。想伸出援手，却不知该如何去做。假如时间倒流，哪怕只是一秒，你能不能
10: 用海姆立刻急救法？吐出来了，吐出来了
7: ！AED 心肺复苏，我会，
10: 我也会，
11: 来。
6: 应急常识，关乎幸福、平安和健康。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学习应急知识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刚过去的十一长假，有不少朋友是在旅途中度过的。这两年有个词儿特别热，叫跟着美食去旅行。为了一碗面、一笼包子、一只蟹，专门打卡一座城，越来越常见了。今天咱们就顺着这个思路去一趟扬州。扬州是长三角短途游的热门目的地。那说到扬州，很多人先想到的是瘦西湖、早茶。其实呢，还有一样东西，几乎人人都吃过，却未必知道它出自哪里，就是高邮咸鸭蛋。它因作家汪曾祺自带文化流量，而扬州早茶、去园园林、淮扬名菜则兼具生活感和文旅属性。那咱们就来一趟能听、能吃、能走的扬州之旅。先说说扬州代管的这座县级市，它有着东方游都的美名，2000多年的游艺史在这里绵延不绝。宽广的水域还孕育了全国闻名的鸭蛋产业，不难猜吧，就是高邮。今天呢，就请我的同事陈宇从高邮咸鸭蛋讲起，一直聊到扬州的早茶文化、去园园林和淮扬名菜。可以说这是一份热气腾腾的扬州美食文旅攻略，一起来听听。
3: 高邮那是扬州代管的一个县级市，那高邮的邮啊，这个就是邮递的邮字，它是京杭大运河上重要的一个节点城市，古往今来无数信件文书经由

0: 城内的水陆驿站转送，成就了高邮“东方邮都”的美誉。这座小城的邮驿史绵延了2000多年，宽广的水域也孕育了这里闻名全国的麻鸭和鸭蛋产业。食物专家们认为啊，鸭蛋和鸡蛋有着同样的营养价值，尤其是适合贫血、用眼过度、体弱的人食用。可口的美食啊，它不一定都出自于昂贵的食材，能把日常随处可见的食材制作的可口诱人，哎，这才是咱们中华美食博大精深之所在。咸鸭蛋这种再朴素不过的美食，那千百年来一直都抚慰着咱们中国人的肠胃。生病没胃口的时候，哎，就想跟咱妈撒个娇，妈，我想喝个白米粥配上一个咸鸭蛋，能不能这只吃黄不吃白呀？咱中国人腌制鸭蛋的历史非常长，早在南北朝时期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里就提到过腌制禽类蛋的方法。咸鸭蛋在全国各地，那只要是水域足够养鸭的地区，基本上都有。那谁家还没个咸鸭蛋呢？当然，这里面也有几个地方的咸鸭蛋名气比较大，比如说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的海鸭蛋，个头啊那是比一般的内陆鸭蛋要大，当然了，爱吃的蛋黄也比较大，蛋壳呢比较厚，有绿白两种颜色，蛋清浓稠，蛋黄色深。河北安兴白洋淀出产的鸭蛋呢，那个蛋心啊是红色的，它具有松沙油细鲜嫩六大特点。那在鸭蛋地图上位列榜首的，咱还得是说江苏高邮出品的高邮咸鸭蛋。自古以来，很多文人墨客都逃不开高邮咸鸭蛋的魅力，很多的文章、诗词、著作中都有它的身影。祖籍高邮的北宋文学家秦观就曾经把家乡的特产咸鸭蛋送给过自己的恩师兼偶像大文豪、资深吃货苏东坡。清代大才子袁枚同样是资深美食爱好者，他写过一本《随园食单》，这个是清代的一部很重要的美食著作。书中呢，细腻地描摹了乾隆年间江浙地区的饮食状况和烹饪技术，描写的菜肴呢高达300多种，其中也有高邮鸭蛋的身影。腌蛋以高邮为佳，颜色细而油多，总宜切开带壳，黄白兼用，不可存黄去白，使味不全，油易走散。这是告诉咱啊，会吃咸鸭蛋的老饕啊，可不是只把黄挖出来，蛋黄蛋白那得搭配着才叫一个绝。未食高邮人先知高邮蛋啊，真正让高邮鸭蛋家喻户晓的，那是作家汪曾祺先生写的那篇《端午的鸭蛋》。
1: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0: 筷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出来了。汪老的这篇描写故乡高邮咸鸭蛋的文章，让原本就在美食圈名头响当当的高邮咸鸭蛋啊，在文学圈也是大火了一把，咸鸭蛋也成为了高邮的名片，端午的鸭蛋又成了咸鸭蛋的名片。汪老还写道，高邮还出双黄鸭蛋，别处鸭蛋也偶有双黄的，但不如高邮的多。这个还真是有原因的啊，这是因为高邮湖荡密布，水中螺丝、小鱼虾、水草等天然饵料丰富，鸭子摄入高蛋白高营养的食物，卵巢功能旺盛，双黄概率那自然就提升了。而且啊，高邮春秋两季温和湿润的气候最适合麻鸭生长了，产蛋期也长，那这两个季节就成为了双黄高发期。加之高邮麻鸭的品种体格大、代谢强，生殖系统更是容易产出大蛋或者是双黄蛋，所以啊，高邮鸭蛋多双黄它并非偶然，而是 优质鸭种加生态养殖加人工筛选加自然馈赠的综合结果。富饶的高邮湖除了产麻鸭，还孕育了大闸蟹、龙虾和各式各样的鱼类，丰富了扬州人的餐桌。在我们扬州啊，有一句话叫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就是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那意思呢，就是地道的老扬州人喜欢早上吃早茶，晚上泡澡堂。清晨一杯香茗相伴，边吃边喝边聊天，晚上呢去澡堂泡个澡，哎呦呵，神仙也不过如此了。怪不得这个孟浩然要烟花三月下扬州呢。扬州种茶制茶的历史很悠久，相传啊，唐朝的时候扬州蜀岗一带出产好茶，扬州出土的一些唐代茶具和唐法门寺出土的茶具十分相似，可见唐代的时候扬州茶文化的盛行。很多历史文化名人都曾经在扬州留下过很多和茶相关的诗作或者是风雅趣事。扬州饮茶之风兴于唐代，盛于宋代，明清之时扬州的饮茶之风进一步发扬，是茶肆林立。清代有套笔记叫《扬州画舫录》，一共18卷，是记录了扬州这地儿的园亭奇观、风土人情，既有戏曲史料，还保存了一些小说。《扬州画舫录》啊，就说到吴乡茶肆甲于天下，那就是说这个时期的扬州的茶肆，那称得上是天下第一流的茶肆了。普通的扬州百姓们早上皮包水的习俗，哎，可能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形成的。扬州画舫录还记载了呢，说当时扬州有名的茶肆有数十家之多，城内郊外都有，分布还特别合理。茶肆建筑有古朴风的，也有精美风的，有的呢就设在花园当中，是楼台亭榭、花木竹石、杯盘池柱，无不精美。还有的它就是临河建市，那就是挨着大运河的河景茶室。这时候开窗远眺，湖光山色尽收眼底，为茶客们提供了优雅的环境。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茶肆它很注重茶水和点心的质量和特色，每家茶肆都有自己的特色主打点心。比如说双红楼的各式烧饼，二维轩的灌汤包子，文兴园的怀饺等等。大约在清代的中晚期，扬州茶肆当中啊，已经开始流行肴肉和烫干丝、煮干丝了。只要是去过扬州旅行的朋友们，相信我报出这几个菜名，您的这个味蕾的雷达就冰的一声启动了。当时呢，有首《望江南》词中写道，扬州好，茶社客堪邀，加料干丝堆细缕，熟铜烟袋握长苗，烧酒水晶窑。这首词它就像是一幅风俗画，把茶客们饮茶吃干丝、喝酒吃窑肉的情景生动地描绘了出来。这最有趣的呀，还得是民国时期的扬州茶社，它常常被用作调解民事纠纷、吃讲茶的场所。闹矛盾的双方如果还不想闹到打官司的地步啊，那就请德高望重的人来到茶社叙礼。开始的时候，两把茶壶的嘴啊相对，就好像是人的嘴针锋相对在吵架一样的。如果说矛盾解决了呢，哎，那就把两把茶壶的嘴相背，表示和解了。茶资呢由欠礼的一方来支付。从此啊，双方就不再为此揪住不放了。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在江苏，甚至是我国南方的很多地方都有吃早茶的习俗。相较于其他地方，扬州的早茶总体就突出一个闲字儿。这种闲啊，那是真的闲情雅致的闲。扬州地处京杭大运河要冲，在古代很多文人雅士都会把聚会的地点定在扬州， 这也就造就了扬州早茶的闲趣之美。

0: 要说扬州的早茶文化，那就避不开扬州这些老牌茶社。每一家老牌茶社的背后，都有扬州这座城市的历史。扬州的早茶茶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以春字命名，富春、野春、共和春、朝阳春、四海春、四元春、四美春，放眼望去，扬州的茶社招牌的满眼都是春。咱们先来说说富春茶社，它是创建于清朝光绪年间，是一座以花菊起家的别具特色的茶馆。为啥叫花菊起家呢？说来也挺有意思的。富春最初主营的是花卉盆景、兼营茶座，供客人饮茶主要是为了赏花卖花的。没想到啊，这个花、茶、点菜四者一结合，还挺有特色，受到了食客们的一致好评。
1: 早茶嘛，那一定得喝杯茶。到富春可以尝尝他家的夔龙珠茶，这是取龙井之味、夔针之色、珠兰之香，以扬州本地水沏泡，谓之一壶水煮三省茶。这个茶呀，清香四溢，味醇绵和，解渴去腻，堪称是茶中珍品。富春茶社不仅专攻夔龙珠茶，在茶点上那也是做足了文章，而且呀，点心也是分季节供应的，兼具时令特色。端午节有火腿粽子，夏季有煎饼、糖藕、双麻饼等，秋季就增加了蟹黄汤包，冬季就有雪笋包子、黑芝麻包子、野鸭菜包子上市。咱们再来说说野春茶社。野呀，那是陶冶情操的野。野春最初呢，那是扬州文人雅集的野春诗社所在。比如王士珍、孔尚任等等名家都曾在这儿吟诗集会过。传说啊，乾隆南巡的时候，又是乾隆南巡，也在这儿饮茶了，御笔题写野春二字，取的就是陶冶春色的意思，这就让他名声大噪。野春的茶点非常精致，虾仁蒸饺汤汁浓郁，第一口一定要先喝汤。这个时候啊，蒸饺它会发出响声，就跟在唱歌似的。而这个蟹黄汤包蒸的时候呢，气儿比较足，内部呢也比较饱满，端到客人面前的时候，汤包啊会在笼里面颤抖，哎，左右晃，但皮儿不会破，就跟在那跳舞似的。到野春吃早茶的话，您啊不妨来上一组唱跳组合。最后，咱们再来说一家景春茶社。景春坐落于东关古渡古运河畔，跟千年商业古街东关街比邻而居，在窗边找张桌子坐下，您就可以恰好的静静的观望到古运河水缓缓流淌，正合上了扬州独特的闲趣风情。景春家的肉包子那是最有口碑的啊，生意的确是火爆，那可得早点去，否则呀，下一位，再下一位，您面前还有100多位，就只能是等位了。扬州早茶的一个特色，那就是跟扬州的园林文化密不可分。去园的早茶，我建议您能去的话，一定要打卡一下。不只是为了吃啊，去园还是扬州瘦西湖风景区内的一个著名园林。熟悉历史的朋友可能也知道，古代扬州是盐商云集之地。去园曾经是清代一户姓黄的盐商的私家园林，原名黄园。乾隆皇帝南巡的时候，多次游览过这个园子，就因为它这个景致很精巧，意趣很盎然，赐名去园。也相传，乾隆因为实在太喜欢扬州的这座去园了，回到北京圆明园后，还命人特意打造了一个十分相似的同款园林，以便随时欣赏。回京之后，居然还 cos 了同款园林哦！你可见乾隆皇帝对于这个去园的喜爱程度非同一般。清代扬州盐商在瘦西湖两岸是竞相修建园林，形成了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的胜景，共评选出24景，代表了扬州园林艺术的巅峰。去园就位列

0: 其中。在这儿我得说一句啊，如今这24景仍然是扬州旅游的核心名片，虽然和清代时的24景不完全相同，但是瘦西湖景区内大部分景点还可以依照这条线路来串联游览。你有兴趣的话，可以亲自去感受一下这座中国园林之城的千年风雅。您想想，坐在去园茶社里面，远远望到瘦西湖水在绿荫之下缓缓流动，随手一拍，那都是大片，江南大片。
1: 搞错了，
0: 在这么雅致的园子里享用美食，首先品的是景，其次回味的是情，最后才是吃食物本身。去园的蟹黄汤包皮薄如纸，汤汁饱满，得用吸管先喝汤，然后再吃蟹黄馅儿，鲜美无比。有个怎么说话来着，轻轻提慢慢移，先开窗后喝汤，最后一扫光，说着就吃汤包。再比如说，哎，这里面的海参丁、鸡丁、猪肉丁、笋丁、虾仁丁组成的五丁包口感丰富，还有碧绿透亮的薄皮儿包裹荠菜馅的翡翠烧麦，清香不腻。嗯，说到这儿啊，我这个感动的泪水抑制不住的从嘴角流了下来呀，
2: 真香。
0: 去园不只是早茶在扬州独树一帜，它的淮扬菜也是一绝。扬州人钟情的盐水鸭，肉质紧密有嚼劲儿，芙蓉水晶虾是虾仁剔透，蛋白像云朵一样点缀在周围，清炖狮子头那是肥而不腻，融化在口，暖在心。而大煮干丝作为淮扬菜的传统名菜，以鸡汤做底，干丝口感滑嫩，最后再加上一点火腿和虾仁，这一道菜的味道那是提升了 N 个档次。传说啊，大煮干丝这道菜的前身叫做酒丝汤。所谓酒丝呢，那就是指将鸡丝、笋丝、火腿丝、木耳丝、口蘑丝、银鱼丝，还有紫菜丝、蛋皮丝和豆腐干丝这九种丝是烹调而成，有时候啊还外加海参丝、燕窝丝等等珍品。据说扬州的官员竟成了这酒丝汤之后，乾隆皇帝龙颜大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酒丝汤很快在扬州疯传开来，后来也慢慢演变成了民间简化版的大煮干丝。那干丝指的就是用压得极为紧实的白干，说白了就是老豆腐。然后呢，咱们把这个老豆腐片成薄如纸张的样子之后，再细细切成豆腐丝儿。然后呢，将一片厚度不到一指的豆腐干，仅靠手指摸索和手掌推送来控制切片的厚度和均匀，片成20多片的薄片。这切出来的豆腐丝啊，那要做到真正细的能穿过针眼儿，这切豆腐的刀工我是真来不了，那得下一番大功夫才能练成，一般人啊真没这手艺啊。你让我这门外汉切，那你手指头得不保。大煮干丝，这大煮指的是把干丝放在汤汁里微煮一下，以便更加入味儿。这时候呢，加入汤里面一起煮的就不仅有虾米，还有这个火腿丝啊、鸡丝啊，再加上鸡汤或者其他的高汤，搭配切好的香菇、笋丝一起烹制，大火滚煮，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让虾、火腿和鸡肉这三种极味的鲜美充分渗入到细细的豆腐丝当中。于是啊，这大豆蛋白在动物蛋白的提鲜润色之下，完全脱去豆腥味，变得是油润软滑，鲜香诱人。成品的汤色奶白，不见一丝油腥，口感却非常的浓郁，鲜美无比。扬州名菜当中啊，除了有大煮干丝，还有一个干丝，那就是凉拌干丝，还有一个干丝，那就是烫干丝，等等等等。扬州人到底有多爱干丝呢？咱们前面说到的那首《望江南》词中也写道：“加料干丝堆细缕。”听出来没啊？这扬州人吃干丝那都是一小堆儿小堆儿的吃的，你说他们有多爱干丝啊？接下来啊，这个正经的主食 扬州炒饭终于是可以端上来了。哎，这扬州炒饭啊，这是扬州美食圈名片式的一个存在啊，那个地位相当的不一般。在全国各地，大江南北，无论是哪儿的餐厅菜单上，随手一翻，你都能发现啊，扬州炒饭的身影。关于扬州炒饭，这人红是非多，这扬州炒饭也太红火了，所以它的起源啊、身世啊等等等等，也是众说纷纭。哎，其中有一种说法呢，是隋炀帝巡游江都的时候，资深吃货越国公杨素也跟着巡游队伍一起到了扬州。杨素喜欢吃的碎金饭，那就是鸡蛋炒饭。隋炀帝是北方人啊，更喜欢面食的，认为吃米饭那必须得拌菜而吃，太麻烦了啊！御厨们就接受了越国公杨素府上的厨子的建议，用蛋黄炒米饭，在蛋黄进入油锅之后，迅速把米饭倒入，让蛋黄果汁形成金果银的炒饭改良品种，方便又美味。饭菜合一的碎金饭让隋炀帝食欲大增。隋炀帝一路带货啊，这种炒饭的做法也就随着他的南方巡游就传到了扬州，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扬州炒饭原本出自民间老百姓之手，很久之前航行在扬州古运河邗沟上的船民就开始食用鸡蛋炒饭了。那以前的扬州啊，午饭如有剩饭的时候，那到了做晚饭的时候，打上一两个鸡蛋，加上葱花等等这些调味品，和剩饭呢炒一炒，就形成了蛋炒饭。到了明代啊，扬州民间厨师在炒饭当中增加了配料，形成了扬州炒饭的雏形。清朝嘉庆年间，有一位热爱研究厨艺的扬州官员，开始在葱油蛋炒饭的基础之上，加入了虾仁、瘦肉丁、火腿等等，就逐渐演变成了很多品种的什锦蛋炒饭。那味道呢，也更加鲜美。后来到了海外经商谋生的华人，特别是扬州厨师，也把扬州炒饭是传遍世界各地。从此啊，扬州炒饭就成了扬州美食的一张名片，以至于人们一听现在说谁谁谁他是扬州来的，脑海中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他做的炒饭呢，这一定很好吃啊！那改天得去他家里面去做客一下。前面咱们说到这高油的麻鸭和鸭蛋，它大概是因为扬州水系发达，就造就了扬州人颇爱吃水禽的胃口。咱们再来说一道水禽类的扬州美食——盐水老鹅。哎，不是鸭了啊，老鹅。扬州人牧鹅，这也是有着悠久的历史的。水草茂盛的扬州，它最适合鹅的生长了。那在扬州的乡村，不论是房前屋后、田间地头，还是池塘河边，都能够一睹鹅的身影。扬州的鹅脂肪少，肉质鲜美，深得人们喜爱。不论是婚丧嫁娶的大事儿，还是逢年过节、亲朋相聚，那都少不了以鹅为食材烹饪的各种佳肴。毫不夸张的说啊，家家会做，人人爱吃。其中扬州人最喜欢的那就是盐水老鹅。为啥叫老鹅呢？那并不是说咱这鹅吃上去它是老啊、柴什么的，而这是一种习惯的叫法啊。这外地游人在扬州玩的时候，你总会发现一个特别奇特的现象，那就这座城市里面卖盐水鹅的熏烧摊点，大街小巷遍地开花，这少说得有几百个这样的盐水鹅摊点。每天上午11点、下午5点准时出摊儿，并且啊，各个摊位上总是食客众多，生意红火。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 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4: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三十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3: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四十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4: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5: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扬州这趟走下来，早茶、园林、淮扬菜听着就让人坐不住。不过秋天的江苏还有一样东西正当时，寒露节气到了，正是阳澄湖大闸蟹的最佳赏味期。一到秋天，吃货们最迫不及待的美食就是大闸蟹了。那你知道大闸蟹为啥叫大闸蟹吗？接下来一起听听必吃研究员徐春辉怎么说。
7: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凌，一到秋天，吃货们最迫不及待的美食那就是大闸蟹了。但是咱们吃其然，还得吃其所以然。哎，你知道大闸蟹为啥叫大闸蟹吗？一起来听必吃研究员徐春辉怎么说。
8: 对于吃货们来说呢，当季是放肆享受美食的日子。其实在这方面呢，古代文人墨客早就有云，你比如像桃花流水过鱼肥，黄梅过后白鱼跳，清明螺丝谷雨虾，小暑黄鳝赛人参等等。而眼下呢，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到了一年捕蟹淡蟹的最佳时节，螃蟹也成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食。秋风蟹肥，池螯赏菊，自然是这个季节里的雅事。嗜蟹的清代文人李渔呢，就把秋天称作蟹秋，说的是秋天没吃上大闸蟹，就错过了一整个的秋季。生长在长江流域江河湖泊中的中华绒毛蟹叫做江蟹或者是湖蟹，其中呢，湖蟹因个体大、品质佳而被称为大闸蟹。关于大闸蟹名字的由来，有的人说是这种蟹主要栖息在水闸的附近，因为在一生两次的洄游中要翻越无数的河闸，所以得名大闸蟹。其实关于大闸蟹名称的由来呢，还有一种说法与苏州的一种烹饪大闸蟹的方式有关。闸是烹饪中最常用的技法，即热水蒸熟食物。此法呢，也为江南地区美食烹饪的一种特色。你比如把毛豆、芋奶、花生放到锅里煮熟呢，就是炸毛豆、炸芋奶、炸花生。上海的王宝和以水煮的方式炸蟹，还被列入非遗保护项目。在吴方言中呢，炸与炸发音相同，而炸是方言用词，还是冷门字。民间呢就把炸蟹写为炸蟹或者是石蟹。因炸蟹以个体大为佳，小贩在炸蟹前面呢就加了一个大字，就变成了大闸蟹。现在出版的字典词典都把闸当作闸的一体字，于是呢水闸就变成了油闸，与原来的释义已是相去甚远。久而久之呢，大闸蟹就变成了今天的大闸蟹了。
7: 大闸蟹名字的由来很有讲究，吃货们吃蟹也很会研究，而且还研究出了道理。说什么这海里的蟹有腥味，塘里的蟹有泥味，工厂的蟹没有灵魂，要吃就得吃湖蟹。但是湖这么多， 挑谁下手呢？巡视全国之后，大家就发现阳澄湖离海近，这里的人懂蟹会养蟹，水质好，二两风，阳光和煦，水深正好，所以大家一致决定就吃它了。确实阳澄湖的水是饮用级别的，所以能让大闸蟹保持青背金爪黄毛的本色，而且湖底的沙石硬土可以摩擦底盘让肚子更白，所以啊，很早开始人们就把阳澄湖大闸蟹定在了大闸蟹必吃榜的第一位，一到大闸蟹上市的日子就会蜂拥而至，把阳澄湖围了个水泄不通，很多人就会在朋友圈里晒出自己的阳澄湖大闸蟹。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从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大多数朋友吃的阳澄湖大闸蟹都是假的。其实也不能全怪大家分辨不清，不法分子造假阳澄湖大闸蟹的方法确实是格外丰富，防不胜防啊。我总结了一下，一共有三类。第一类是洗澡蟹，也就是蟹商将外地螃蟹贩运至阳澄湖，被放到阳澄湖里浸泡一段时间，最后打捞上来冒充阳澄湖大闸蟹。如果说洗澡蟹跟阳澄湖那还有那么一点关联的话，第二类听涛蟹基本上就跟阳澄湖没啥缘分了，他们连进湖洗澡的队伍都排不上，外地养殖的大闸蟹就只能路过一下阳澄湖，或者是在岸边售卖，只听过湖水的声音就敢说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坑。第三种标签蟹那就更厉害了，连路费都省了，伪造标签挂上蟹腿，就敢跟千里之外的阳澄湖攀上亲戚。其实啊，要跟大家说的是，咱们想吃好蟹不一定非得追求某个特别的产地，只要了解清楚了大闸蟹鲜美好吃的原因，咱们就能看到广阔的挑选新世界。毕池研究员徐春辉就从咱常说的名宴里跟您讲一讲。
8: 作为美食爱好者来说呢，我们很早就已经注意到了哈，每当秋季来临，大闸蟹便沿着水流由湖库池塘向江河移动，再向入海口浅海远征，秋风起，蟹脚痒的名言由此而来。这一现象呢，是大闸蟹对自然环境长期适应的结果。大闸蟹呢是一种洄游性生物，寒潮降温是刺激它洄游的外部条件，但最重要的内因是它的交配繁殖需要受到盐度和水流的刺激。因此当每年霜降时呢，性腺开始发育，大闸蟹呢即从淡水开始了生殖洄游，到了入海口半咸水时呢，性腺成熟的大闸蟹便可交配繁衍。它们出生在河流入海口的咸淡水中，洄游到淡水湖泊中生长，经历多次蜕壳，成年后再回到入海口产卵，生命至此结束。因为它们不断的攀爬闸门，运动量大，所以呢肉质才会如此的鲜美。其实最能体现蟹味的还属清蒸大闸蟹，好坏如何一口见分晓。把盖子一揭呢，只觉得一股热腾腾的大闸蟹鲜香味便袅袅蒸腾起来。出笼时蟹壳金灿灿黄澄澄的，打开蟹盖呢，蟹黄如金，蟹白似玉。蘸上厨师亲手用姜丝、镇江香醋配制的调料，送入口中，肥嫩甘宜。蟹壳的刚硬与肉质的柔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实呢，大快朵颐的吃蟹方式实在是暴殄天物。先漱口与清除杂味，留下足够的回味空间，然后呢，再慢慢的挑剔，辅以配制香醋点缀，才能让蟹的浓郁原味发酵凝散。最后呢，漂浮着花瓣的小碗端上桌，洗净手后，这一餐才算是真正的圆满。蟹的味道很美，但我认为呢，上海人吃蟹的雅趣更美。晚清时期，江浙沪一带人吃蟹都要用器具。吃蟹具呢，具有八种，简称蟹八件，即小方桌、腰圆锤、长柄斧、长柄叉、圆头剪、镊子、签子、小翅等。蟹八件的功能分别是垫、敲、劈、唱、剪、夹、踢、秤等。蟹八件呢，曾经是苏州女的嫁妆。吃蟹是件风雅的事，没有器具就谈不上风雅了。晚清时期的江浙沪人吃蟹讲的就是风趣雅韵，而蟹八件呢，就是演绎吃蟹文化的主要道具。据说呢，老派的上海人吃一只蟹要用一个小时，整个吃蟹的过程就像一位雕塑大师在精雕细琢着一件艺术作品。其实想想也是哈，
9: 如果能趁下前期

0: 静下来，用蟹八件慢慢品味一只红脂鱼膏的大闸蟹，也算是难得的享受了。
1: 吃货不可怕，就怕吃货有文化。大闸蟹再有十八般防御手段，也抵不过趁手的武器蟹八件。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拂酒船中，便足了一生。持螯饮酒，微醺快意，在刘义清的《世说新语》里记载了晋朝名士一边饮酒一边吃蟹的诗句。这种形态很快成为了当朝文人名士们的模仿对象。自此以后，1800多年呐，吃螃蟹就成了几乎所有中国文人士族追求的雅致风尚。中华美食千千万，为啥大闸蟹这么受文人喜欢？用吃货的话来说，他俩是最佳搭档啊。
0: 自古以来呢，螃蟹就被誉为百鲜之尊，最鲜的美味也比不上蟹的美味，故有一蟹上桌百味带，吃遍天下百样菜不敌水中一只蟹之说。尤其是在金秋时节，螃蟹体大肥美，懒黄盖顶，肉质丰盈，味道鲜美。唐代大师李白在《月下独酌》中写道：蟹螯即今夜，遭秋使蓬莱，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世人呢，一副吃螯举觞之态呢，疏狂告之状，跃言纸上。在经典名著《红楼梦》第38回中的《红楼蟹宴》，举下品蟹，吟诗雅趣。记得里面描写吃螃蟹时呢，宝玉提议作诗，于是大家一边吃喝，一边选题，先赋菊花，又咏螃蟹，把大观园螃蟹宴雅趣风韵都荡漾开来。品蟹、赏蟹、咏蟹、赌蟹已成为中国传统饮食文化最精彩的部分。
1: 自从大闸蟹和文化站在了一起，可以说是从古至今，文人们就是前赴后继，对大闸蟹进行着不懈的炒作。鲁迅先生曾称颂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了不起的勇士，谁曾想呢？自古最爱吃螃蟹的人是历朝历代的名士。谁是第一个吃蟹人，至今是无可考证，但它的美味已得到公认，而吃蟹背后的文化情节也总让人们津津乐道。
0: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吃大闸蟹呢，便是上海滩的一种时尚，一种生活情调。大闸蟹呢，能够给文化人回忆《夕阳余晖》里的湖上风光，闲情逸致，橘黄蟹红，秋天一吃大闸蟹为最隆重之事。上个世纪30年代，张爱玲小说里的十里洋场上海，都把吃大闸蟹描述成为那些性情中人在风花雪月故事中浪漫的迷人场景。自幼生长在上海的电影明星胡蝶涉蟹如命，一口气呢能吃下7-8只大闸蟹，而且呢吃法高明，动作娴熟，有食蟹拥趸的雅号。台湾来的李敖回到他阔别56年的上海，专程安排来吃大闸蟹，以表达他对梦里上海的回味。大闸蟹它的确能够勾起美好的回忆，尤其是对上海怀有恋旧情节的文化人则别有意义。古代有个李治的人，是明代的思想家、官员、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此人呢，就是极爱大闸蟹，并且为大闸蟹写下了不少的文章。你比如《蟹之鲜而肥，甘而腻》，《白丝鱼而黄丝巾》，以造色香味三折之极，更无一物可以上之。大闸蟹鲜嫩肥美，肉质甘甜，蟹膏像是白玉，蟹黄黄的就像是黄金，色香味俱全，无可超越。李治对大闸蟹的评价之高呢，可见爱蟹之心不是一般的。说起丰子恺呢，我想大家很多人都是知道的，他是我国的著名的画家、散文家和教育家。丰子恺是浙江人，又在上海生活过，往往浙江沪的人都喜欢吃大闸蟹，又很会吃的。丰子恺曾经这样说过，他说既然杀了这只蟹，就得吃得干净，才能对得起它。言语幽默地表达了对大闸蟹的热爱。况且呢，大闸蟹从蟹腿到蟹身基本上都是可以食用的，小小的一只蟹细细品尝呢，再配上一杯热黄酒，足以叫人尽兴。蟹也吃了，酒也喝了，端一只躺椅，就在弄堂的街灯下悠闲地拉着家常，顺便呢又流出一句：今年农蟹吃了哇， 总之呢，上海人一年四季除了吃饭，其他的都可以不吃，但唯独大闸蟹，再忙再穷也要吃上几只。如果不吃呢，就感觉今年什么也没吃，遗憾的情绪一直到延续到第二年的秋风里。
1: 说到这儿，是不是不争气的眼泪又从嘴角流了下来呀？买蟹呀，还是现挑的好。至于大闸蟹怎么挑，必吃研究员徐春辉跟您聊。
0: 下面我给你支个招哈。一呢是首先来看看它的外观，一般呢青色蟹壳、肚皮亮白有光泽的大闸蟹为最好，而且呢大闸蟹的屁股越大越好。二呢是掂掂它的重量，人们通常说呢，吃蟹讲究九雌十雄，即农历九月的雌蟹与十月的雄蟹为最好。一般来说呢，公蟹的重量在3两以上，有的可以打到4-5两，母蟹的重量呢一般在2两以上。同样大小的大闸蟹，掂起来越重说明越丰满，大闸蟹越重呢越稀有，同时呢价格也会高一些。想知道一只大闸蟹是雌是雄，可以由腹部的鳍的形状来做判断。雄蟹呢是尖鳍，而雌蟹呢是团鳍。三呢是挑选它的新鲜度，一呢是看它的眼睛呢会不会动，对于绑起来的大闸蟹，触碰一下它的眼眶，蟹眼一动便还是活着的。二呢是看它在水里会不会吐气泡。三呢是看蟹腿拉直呢能不能恢复弯曲。四呢是看解绑后能不能爬行。
1: 挑大闸蟹说白了就是身强体壮有分量，眼活气长腿脚棒，横批没病走两步。除了怎么挑大闸蟹，还有很多事儿你不知道。
0: 您肯定品尝过大闸蟹的美味了，可是关于大闸蟹的那些事儿您有了解多少呢？比如说大闸蟹的蟹壳为什么会变色，再比如说大闸蟹为什么会口吐白沫等等。我们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哈，说身披绿壳的鲜活大闸蟹一煮熟就变成了鲜艳的红色，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啊，大闸蟹的甲壳中有一种色素叫做虾青素，它的本色就是红色，在活蟹甲壳中与甲壳青蛋白质相结合，以色素蛋白的形式存在而显示出青色。当加热或者是遇到酒精之后呢，蛋白质变性沉淀，蟹壳便会显示出虾青素的鲜红本色了。平时我们看到的大闸蟹经常是口吐白沫，而且有经验的人呢，在买大闸蟹的时候呢，还专门挑选那些泡沫多的，这背后又是什么道理呢？其实啊，和鱼一样，蟹也是用鳃来呼吸的。蟹在水中时呢，水流不断地进入鳃部进行气体交换，当它离开水之后呢，因紧张而努力的呼吸，吸入的空气和鳃中剩余的水分混合在一起，因叠生的鳃叶与空气的接触面较大，呼吸时呢就形成了许多的泡沫，放入水中就恢复正常不吐了。如果把大闸蟹抓在手中，它会更加的紧张，甚至呢连黑色微液也会吐出来。口吐白沫越多的大闸蟹，表明它呼吸活动越强烈，也正是健康有活力的标志了。其实啊，最开始雌蟹的鳍呢都是尖的，为何不断的蜕壳之后，雌蟹会渐渐的变成团鳍呢？如果观察抱卵的雌蟹，便可看到所有的卵都在蟹鳍和腹甲之间，蟹鳍的形状越饱满，才能抱越多的卵，因繁衍的需要，促使雌蟹每次蜕壳后鳍部都会扩大，甚至覆盖了整个的胸甲。大闸蟹凭借全身披甲的造型和横向斜行的爬行方式，自古呢就被称为横行蟹式。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蟹类都是横着走的，少数你像和尚蟹就是向前直行的。那为何大闸蟹要横行呢？其实啊，通常动物的行动方向与体长平行，大闸蟹体宽大于体长，横行呢可使它行动与进出洞穴更加的方便。而会直行的蟹类基本都是体长大于或者是等于体宽。此外呢，大闸蟹四对涉足从身体两侧展开，关节下弯，所以呢横行比爬向其他方向速度更快。可见呢，主要还是身体结构决定了大闸蟹的横行特征。一提起蟹黄与蟹膏呢，便让人是垂涎三尺。可你知道这是大闸蟹的哪一部分吗？人们通常说雌蟹有蟹黄，雄蟹有蟹膏。实际上呢，蟹黄指的是大闸蟹的肝胰脏，煮熟后为金黄色浓浆。蟹膏呢，则是大闸蟹的性腺。 其中呢，煮熟后雌蟹性腺是橘红色的硬块，俗称红膏；雄蟹性腺为乳白色的胶质，俗称白膏。大闸蟹体食量大，消化力强，生长期养分大量储藏于肝脏，到性成熟期呢，便将养分不断的输送给性腺。所以呢，雄蟹、雌蟹都是有蟹黄的，只是蟹膏增多时呢，蟹黄就会减少。可见蟹黄与蟹膏集中了蟹体内最主要的养分，煮熟后色香鲜嫩，一应俱全，的确是蟹之精华。
1: 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知道，我有一个优良的品质，那就是好货总在最后说，把吊足大家的口味当我的快乐。吃货们最关心的大闸蟹怎么吃最香，吃蟹有啥禁忌，我在这儿满坑满谷的一波奉上。
0: 大闸蟹的吃法呢，可谓是多种多样，与香辣蟹的风靡一时相比，清蒸大闸蟹可谓是久居江湖，长盛不衰，因为这是最能够保持大闸蟹原汁原味的经典做法，也是我们威海人家的一款经典海鲜代表。做清蒸蟹呢，只要把蟹清洗干净，用鱼扎牢的线绳呢千万不要去掉，入锅蒸熟便可。为了保持大闸蟹的原汁原味，蒸时呢最好用蒸笼。醉蟹呢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吃法哈，适用于那些个头较小的大闸蟹。首先呢，用刷子仔细的把蟹清洗干净，用清水呢浸泡两个小时，捞出沥干。准备的调料是盐、糖、黄酒，还有老抽、醋、白酒、鸡精、姜、蒜、辣椒、八角、桂皮等等。把这些调料呢全部放一个大碗中搅拌均匀，然后呢把大闸蟹放入器皿，把调料倒入密封，然后呢放入冰箱腌上24小时即可食用了。做醉蟹时呢，黄酒的用量已可以盖住大闸蟹即可。此外呢，盐的用量一定要多，一定要选择活的大闸蟹，而且呢一定要清洗干净，胃寒者呢不可食大闸蟹了。
2: 西风起，蟹脚痒，现在呢正是吃大闸蟹的最佳季节。但是吃大闸蟹呢也是有讲究的哈，从挑选甄别大闸蟹的好坏真伪，到蒸煮炸炒的各种做法，精吃细品的各种技巧，都是有一定学问的。而健康食大闸蟹呢，尤其注意食用大闸蟹的两个禁忌，才能防止病从口入。一呢是一定不要吃死蟹和生蟹，二呢是不要与浓茶、柿子、啤酒同食。大闸蟹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呢也是十分的丰富，蛋白质的含量比猪肉、鱼肉都要高出几倍，核黄素、钙、磷、铁和维生素 A 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不过呢，鲜美的大闸蟹并非人人皆宜，患有某些疾病人应该是禁食或者是少食。一呢是那些肝炎患者，二是心血管病人，三是伤风感冒发热患者，四是脾胃虚寒者，五是过敏体质人，六是胆道疾病人。而孕妇呢一定要少吃或者是不吃，老年人也是不宜多吃的。金秋时节正是橘黄蟹肥之时，食客们自然都不愿意错过这个大快朵颐的好时机。对于老饕们来说呢，美食是一种优雅，一份享受。而食蟹不仅是享受美食，也是享受文化。秋风初起，一年一度的好时光开始了，你也不妨买几个大闸蟹回家尝尝。
3: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4: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3: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4: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3: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5: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6: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5: 北京时间21:00。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郎。10月8号是全国高血压日。说到高血压，您是不是经常听到人们这样说？少吃盐，多运动，老年病没感觉就没啥事儿。真相是这样吗？接下来呢，我再给您讲一个场景。一个人年年体检，诊室血压那一栏永远写着正常，他觉得自己很安全。但他不知道的是，白天在医院量着正常，夜里血压却在悄悄地往上爬。清晨醒来的那几个小时，血管承受着全天最大的压力。这种诊室正常回家超标的状态，在亚洲人群里较为常见。我想提醒您的是，高血压呢本身就是一个不太会喊疼的病，很多人血压已经很高了，身体却没有任何不舒服，血管和脏器就在这种沉默当中一天天受损。今天呢，我们要聊的不是少吃盐多运动的老生常谈，而是为什么亚洲人的血压藏得更深，以及您家里那台血压计到底该怎么用才能够抓住不易察觉的血压异常。马上来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北京电力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孙书红医生。孙主任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您好，非常高兴受邀参加中国乡村之声健康播客大医生来了的节目。
1: 孙主任，今天呢我们想和您说说这个藏得非常深的高血压。提到高血压，很多人可能会在体检时去量一次血压正常，然后就放心了。但是呢，我们在做节目之前请教您，您也说到了，有资料显示亚洲人群的血压呢有一个特点，叫做隐匿性高血压，发生率是比欧美高不少的，是吗？
2: 哎，您说的这个是真的，而且这个问题在我们亚洲人群也特别值得关注。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隐匿性的高血压。其实说白了就是在医院量血压是正常的，但是回到家里或者是在夜间，这个血压就已经实际上是超标了。这种现象其实在亚洲人群比欧美更常见。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最主要的一个关心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我们饮食的盐。那咱们中国居民平均每天盐的摄入量远高于世界卫生组织所推荐的每天是5克。那5克盐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呢？就是我们喝啤酒瓶的瓶盖，那一瓶盖就是5克盐，这是一天的用氧量。而且呢，亚洲人盐敏感性高血压的比例非常高，那也就是说你盐吃多了，血压就特别容易升高，尤其是夜间血压降不下去。打个比方，比如

0: 比如说，西方人血压高往往是明着高，一量就知道。但是我们亚洲人群呢，他的血压高往往很多的时候是肠子高，光靠一次体检呀，根本发现不了。
1: 所以说，那个五克盐的危害就这么大，就会让血压给藏起来。因为我想，我们在就诊的时候，按正常那个医院工作的时间，一般是8点到17点，除非是急诊或者是住院，对吧？
0: 对。
1: 在这个时间段，血压特别容易藏起来，晚上就高了。是跟那个吃盐的量，包括它那个什么慢慢的释放有关吗？
0: 有关系。
1: 哦，
0: 嗯。
1: 哎呀，这个血压呢是夜间是降不下去的，这个在亚洲人的比例当中是比较高的。那藏着高，具体会藏在哪里？比如说夜间。清晨血压高带来的健康隐患会不会更大？
0: 啊，会的，主要藏的最深和最危险的是两个阶段。那可能我们大部分人是观察这个，比如说白天的血压，但是还有两个特别危险的，一个是夜间，一个是清晨。那首先我们说夜间高血压，那正常人的血压在夜间应该比白天是要低10%到20%，我们叫勺型高血压，就像我们吃饭所用的勺子中间是凹的，也就是夜间的高血压。但是有一部分人他反着，夜间的血压不见反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叫非勺型或者是反勺型的高血压，那这种血压呢，在白天你来诊室体检的时候，血压看是正常的，但是呢，它夜间就高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诊断呢？我们在临床上我们会用一些24小时的血压监测，这个时候才能进行这样的一个发现。而且呢，夜间高血压它有什么危害呢？夜间的高血压长期升高以后，对于我们的心脏、大脑和肾脏，那在整个晚上它都是在加班呐、打压，所以它损伤要比白天呢更高、更严重。第二个，我们再说清晨。那亚洲人群，他早晨睡醒以后，那血压上升的幅度，其实它的普遍是比欧洲人更明显。那么清晨高血压的这种患病率也更高。比如说，我们在清晨的6点到10点，也恰恰是心梗、脑梗最高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段。因为睡醒以后啊，我们的交感神经是兴奋的。那交感神经兴奋以后，我们的心率快，我们的血压高，血液粘稠，血管里的斑块最容易在这个时间出事儿，所以呢，我们6点到10点其实也是心脑血管的一个高发的死亡的时间。
1: 所以说，急诊科包括心内科的病房、心内科的门诊，在6到10点的工作量，相对来说就来的病人会更多一些。
0: 对。
1: 对，所以我们也会想到，就是有些，这个老人，特别是便秘的患者，在早上上厕所的时候，便秘引发的这个脑卒中。或者是心脏出一些问题，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他血压是高的，再加上他用力什么的。
0: 对，非常有关系啊！这个，而且呢，我们中国的老年人特别喜欢早晨起来锻炼。那早晨起来锻炼的时候，这时候其实血压和心率不是特别平稳。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如果你平时的血压、心率不是特别稳的时候，最好是一到下午的4点到8点，这时候血压和心率比较平稳，这个时候可能你去做锻炼可能更安全一点。
1: 对，锻炼是一个好事儿，但是有的人一个是那个不知道自己的血压状况，另外他不吃饭，真的是早上起来就出去，有的甚至不洗脸不刷牙，这个不吃饭是不是也会有影响？
0: 我们早晨最主要的就是血压和心率不稳，所以呢，我们早晨起来的时候最好去量一个血压，看一下你的心率，然后如果血压和心率都保证在安全的情况下啊，可以出去锻炼，这个没有问题。
1: 您说到了早上
0: 嗯。
1: 6点到10点，它是一个不太稳定的一个时段，所以就说有的一些科普博主就说，不管是老年人还年轻人，其实起来如果时间可以的话，你可以在床上稍微的赖一会儿，活动活动手脚啊什么这类的，再起来，这么看也是有道理的。
0: 对，这是有道理的。先做一些这个低剂量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给你做一个热身，然后呢，对身体是一个预适应。等你适应以后呢，你再慢慢舒展开了以后，你再进行这样的运动，这个可能对身体来说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对，给身体一个信号，我醒来了，
0: 对
1: 吧？
0: 对，对。
1: 那很多人血压高了，自己却完全没有感觉，这是怎么回事？就另外，虽然说没感觉，但是血管和脏器依然会受到伤害，是吗？
0: 对。 所以这个就是高血压最狡猾的地方，它早期实际上几乎是没有什么症状，只有少数人血压急剧升高的时候，比如说到了170、180的时候，这个患者会出现头晕和头痛。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虽然这个没有感觉，但并不等于没有伤害。那比如说我们的这种血管，就像我们的水管，长期承受着这种过高的压力，这种血管壁呢，它就会慢慢的变硬、变脆和变厚。那像我们的脏器，比如说心脏啊、大脑和肾脏，这些血管也是最丰富的器官。那就在这种沉默中一天天的受损，等到有一天你的症状出来了以后，往往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心梗啊、脑梗啊、肾衰这样的一个大麻烦。所以千万不要看着感觉去来判断这个血压高不高，一定要到医院去测一下啊。这医生测量了以后再发现你的血压是高还是不高，
1: 就是医生测量高不高，然后再回家去测这个几次的平均血压。那没感觉不代表没伤害。那很多听众可能觉得血压高一点最多就是头晕，但实际上您刚才说的他那个巨大的一个冲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要广泛。那接下来您请孙主任跟我们讲一讲长期的高血压它会伤害哪些脏器，它是不是一个从头到脚的一个伤害，包括可能带来的并发症。
0: 对，大家可能很多的这种听众可能都觉得血压高就是一个数值，但是医生不只是看的这个数值，还包括它背后的这种靶器官的损害，比如说我们的心、脑、肾和全身的血管。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说，那这种其实这样的一个损害包括从头到脚无一幸免。比如说我们最重要的第一个呢是伤心，血压长期偏高呢，心脏它向外泵血呢它就非常费力，那心脏为了把血送出去，那它只能是加倍的去收缩这种心肌，才能心肌以后就逐渐变厚了，就像我们练肌肉一样，你长期练以后这个肌肉它就厚了。那在这种强壮实际上它是一种病态的，那时间久了以后这种心腔就会扩大，这种心脏的收缩力反而下降了，最后走向了这种心力衰竭。
1: 就是肌肉多了是好事，但是心脏因为它人为的变厚或者说被迫的变厚，这个不好。
0: 对，就是刚开始的这种比如说你每一次去射血的时候，那么你的心脏实际上是一个代偿性的增厚，就像我们练肌肉是，我们练肌肉的人他的那肌肉就比别人要看得更强壮一点，但是他代偿是有一定的范围，那你天天让他加班，天天让他训练以后，这个他就开始罢工了，罢工了以后呢，他这个肌肉的收缩力就弱了，所以呢，他心脏呢开始心室壁就变薄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叫高血压心脏病，实际上已经到了心力衰竭的这一部分。而且呢我们这个高血压时间长了也会加重这样的一个动脉硬化，还包括这样的一个斑块的破裂，那么引起了这种冠心病、心梗。那尤其是心梗，现在我们都是谈心梗色变，因为这个心梗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冲击，所以呢心梗一旦发作了死亡率是非常高的。这是
1: 就是有的人心梗特别突然的离开了，你去回去看他的那个，回头去看他的一个生活方式，包括疾病规律，他可能会有高血压的。
0: 对，高血压是我们心梗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危险因素之一。
1: 就是心脏。
0: 对，第二个呢，我们就说脑。因为我们高血压的这个基数人特别多，那么其实大脑对这种血供是非常非常敏感的，那么长期的高血压就会引起脑部的小血管的一个变硬变脆，那血管堵了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脑梗塞了，这个血管破了就是脑出血，那很多实际上都是有高血压这样的一个背景和这样的一个病史。那一旦发生了这种脑梗塞，会引起这样的一个偏瘫啊，或者失语，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给家庭和社会都带来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负担。那么我们也经常去神经外科去会诊，那么有的患者他实际上就是首发症状就是脑出血，他前期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但是首发症状就是脑出血以后就是开颅手术，这个患者对他以后的生活质量造成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负担。
1: 对，您说的这个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自己身边村里社区里单位里有没有这种因为之前好像没什么病，这个人突然就瘫了， 或者说再出来以后就颤颤巍巍的，单侧或者是整个肢体就不利索了，自己而且很多情况下这种是壮年，对吧，就是家里顶梁柱，人们说真的就是有点天塌那种感觉，然后自个儿也上不了班，没有办法工作，失去了很多的社会功能，然后

0: 家里边还得专门有个人去陪着，去看着。所以您说那个，就是我是能够切身理解的，因为我就说前过两天我们还要做有关于粗重的节目，我说在后边一定得加一期康复，一个是让人们去减少这个粗重的发生，另外一个一旦发生粗重以后要积极的康复，因为不能我们光保住命了，我们还得回归社会，让它尽可能的回到原来的生活当中，
1: 对
0: 吧？这是脑、心脑，这都是重要的器官，还有。
1: 还有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的肾脏，其实肾脏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肾脏实际上它就像一坨密密麻麻的这种小的血管球，在医学上我们就把它叫做肾小球。那么长期的高血压对它有什么伤害呢？那长期的血压升高就会让这种肾小球逐渐去硬化、去萎缩，那它的过滤的功能就越来越差。所以其实很多高血压早期唯一的一个信号可能就是夜尿多。那有的人他上厕所多了以后，他觉得可能是我喝水多了。其实你要想到你的这种起夜次数多了以后，有可能是不是血压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晚上你夜尿次数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多想想有没有血压的问题。等到体检以后，就很多人会发现他的肌酐是高的，尿里边呢我们做个尿常规以后发现有尿蛋白，那肾功能其实已经损伤到一定程度。那如果不去干预，再往下发展可能就是肾衰竭、尿毒症，需要终身这样的一个透析。所以他对肾脏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
0: 就是夜尿增多，很多人我觉得都会忽视的一个临床表现，或者说一个小的信号，觉得水喝多了，特别是男同志可能觉得到岁数了，前列腺多多少少有点炎症。
1: 没错，
0: 是吧？
1: 对对对，对，所以从现在以后自己观察一下自己，如果夜尿多了以后，自己有一个信号啊，到医院去测一下血压，或者自己在家自测血压都可以的。
0: 哎，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医院里边，就很多人在陪家里人去看病，不光是家里人要去测血压，很多人可能也会去测一测。其实很多情况下你测的可能都是准，都是那个正常的，因为白天嘛。所以说回到家里边，因为就即使比如说三四十岁的人对自己的血压不在乎的话，但你家里边有老人，可能很多家里都会有那血压计。
1: 没错没错，现在是非常方便的。
0: 对对对对，这是肾。还有
1: 那第四个呢，就是伤眼睛和全身的血管。那有的我们高血压的患者，我们会让他去查眼底，就好多人都不明白，我就是一个高血压跟眼睛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看到眼底的这种血管是全身唯一能够直接看到的血管，那高血压会让这种眼视网膜的这种动脉硬化，而且严重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出血，然后会导致这种视力的下降，最严重的会导致这样的一个失明。那有时候我们就是比如说住院的或门诊的患者，那我为了看到他这样的一个分期，我们就让他挂一个眼科去查查这样的一个眼底，目的呢是看这样的一个眼底有没有动脉硬化。那还有呢，就是除了眼底以外，全身的动脉也会加重这样的一个动脉粥样硬化。比如说下肢的血管堵了，这个患者走走路以后小腿就疼，然后呢就歇一会儿，我们在临床上叫间歇性跛行。那这样的病人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尤其是那个老大爷啊，在公园或者小区遛弯，你发现他就拿一个凳子，他走两步以后，他把那个凳子展开以后，他就歇一会儿，然后再走两步，这个就是走走歇歇，我们就叫间歇性跛行。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去做一个下肢血管的超声，有可能是下肢是一个严重的狭窄，或者是完全的闭塞。第二个呢，就是还有呢，全身的血管就是主动脉壁，因为你长期这种压力以后，会造成这个管壁变薄，形成这样的一个动脉瘤。就是我们听到一个病叫主动脉夹层，它是比心梗还要风险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疾病。一旦主动脉夹层破裂以后，这种非常凶险，抢救都来不及。所以这个病是非常重要的，
0: 就是发生在医院里都很危险。
1: 对，非常危险。
0: 我就看到很多医生说特别怕这个。
1: 对，
0: 就有些时候你眼睁睁的看着这个人，所以大家你去找他的病因就是高血压，而且出现了这些问题，我就在想这得经过多少年血压才能够对人体伤害到这个程度，就我们忽视了他多少年，对吧？
1: 对，就是可能大家平时呢觉得我没有症状，我还年轻，我身体还好，反而呢就把这些小细节呢就给忽略掉了。
0: 对，孙总，我觉得您特别讲科普讲得特别好，就是您说那些生活画面，就老大爷他拿个小板凳儿，就是因为我有时候也会观察，有那个买菜那小车都能够随时的能够停在路边坐一会儿，就是
1: 对
0: 有那个拐

0: 棍儿，就拐杖，他也是能够坐下来。
1: 没错没错。
0: 对，我们就看这个老人觉得他是岁数大了，其实有很可能一部分是不是，就是出现了病变让他不得不这样。
1: 是的，我就经常在公园有的时候能看见他拿个板凳然后走走停停。
0: 会不会忍不住去说？
1: 我会的会的、哦、我一定会跟你说，我说你这个下肢疼不疼啊，多久了，然后你有什么感觉呀，你到医院一定要做一个下肢血管超声。
0: 对，最近有很多朋友在听了我们的戴医生来了的播客，在节目里边和在云听上给我们留言，我们就觉得真的这样的科普很有用。就是我觉得这个只要你用心，不光是看家人、看长辈、看外人，你能够看出来，对吧？哎，走走停停就要坐一坐，去查一下。还有就是我特别想问问您，就是以往在说到了糖尿病的危害，有的专家就会说，就好像把全身的脏器泡在那个糖水里了，就这个危害形象比喻很直接。如果高血压对人体的危害，现在让您想，这也给您出难题，您会想它对我们会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想象呢？危害
1: 它就像一个高压枪，就是比如说我们给小草浇水的时候，你是滋润着浇，那没有问题，但是你是拿一个高压枪去浇它，我觉得过两天你可能就看不到这个小草了，因为我这个枪的这个压力对它来说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高血压它就像一个高压枪，它走哪儿刺哪儿，所以呢、
0: 哎、
1: 对这种脏器的损伤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所有的脏器，尤其是血管比较丰富的，比如说心脏啊、脑啊、肾脏啊，这些器官都比较敏感。
0: 对，
1: 所以呢，就是说这种血压如果你是平缓的这种血流通过，那对它的伤害比较小。如果你像一个刺水枪那样去伤害它，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对它的伤害是比较大，而且你是每时每分每秒去伤害它，那你想他每天就承受着这样的压力跟你在一起。所以呢，身体是你最好的伙伴，一定要关注关注你的身体的各个脏器，因为他会陪伴你走到终生。
0: 对、
1: 嗯、
0: 我们就在想，家里边浇花的话，我们一般用那个花洒那个，对吧？
1: 没错没错。
0: 对，如果说你拿那个水枪去滋它，不管是你自己浇还是别人浇，你肯定会去说它。别说过几天，我觉得当时就把那花头就给滋没了。
1: 对呀、
0: 啊、都给滋断了，对吧？
1: 对，你要看到有这样人浇花以后你特别气愤。
0: 对，
1: 就跟我们医生一样，我们医生要是看到患者不重视您的血压呀、血脂啊、血糖，我们也会很气愤一样的，就是我们看到了它的结果。
0: 嗯，这段非常非常的形象啊，所以呢，没感觉也恰恰是高血压最危险的地方，它就像一个沉默的破坏者，在你毫无察觉的时候，一点点的去侵蚀我们的心啊、脑啊、肾这些最为关键的器官。所以这也回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为什么我们必须在它这个动手之前，主动的去找着它，给抓住它，对吧？那既然诊视高血压可能会掩盖问题，那在家测血压是不是会更靠谱，也是医生最推荐的？
1: 非常靠谱，因为现在世界卫生组织也是要求在家自测血压。那么家庭的血压它主要是环境更放松，那有的人他一到医院或体检他就血压高，他就心率快，所以呢，在家庭这样的一个轻松放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其实非常能够反映这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也更容易发现这种清晨的高血压和隐匿性的高血压，因为你是在放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也建议每一个这样的一个高血压的患者，以及有高血压的这种危险因素的人群，那么在家里都要备一台这种合格的上臂式的这种电子血压计，定期在家测量啊，这是最好的。
0: 重点，合格的上臂式的电子血压计，对吧？
1: 对，
0: 这个血压计现在特别多，就您可能见的患者带去的，让您去把关的会更多，什么样的都有是吗？
1: 是。是，
0: 那所以说哪些是不推荐的？就是我们推荐的就是这个上臂式的。
1: 上臂式的是推荐的。第二个呢，就是很多有腕式的，还有呢是手夹的，还有是手表的，这些实际上都不是特别能够准确的能够反映你的这种血压的情况。还有呢，就是要经过这种质量认证的，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口碑比较好的，最主要还是要经过这样的一个校正。
0: 矫正，
1: 对，
0: 首先腕式的戴在手上的，什么夹一下的，这个不推荐。
1: 还有很多
0: 手表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合格的上臂式的电子血压计，正规的平台，
1: 对
0: 对吧？去购买。另外，您说需要去校准，这个去哪里呢？
1: 校准现在医院会定期去校准，如果你要是在药店买的，你问一下药店啊，去哪儿去校准？
0: 对，为什么说我们就推荐买这个大品牌的？它那个售后其实做的会很好，甚至会告诉你什么时间就该校准了。如果你要忘了，它可能还会给你打电话
1: 啊，没错，
0: 对吧？好的，这是一个选择什么样的一个血压计在家里边量，那什么时候测才能够抓住这个藏在深处的血压？每天测几次？
1: 我是建议一定要记住两个关键点，你可能让他记很多点他就记不住，所以呢，如果我说这两个关键点您能做到，那可能就会把这种藏得很深的这种血压给他给他暴露出来。第一个呢就是清晨，那清晨他要求是起床后一个小时，我排完尿吃药前早饭前去测量，这个呢是全天血压的一个风向标，也是亚洲人清晨高血压最容易暴露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所以呢，如果你想测血压的时候，尽量前一天晚上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提前几点钟去起床，能尽量早起一点，因为有的人可能起床就还不等吃饭就出去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没有留出足够的时间去测量。第二个呢就是睡前
0: 稍等，我觉得这个清晨可能每个人的理解也不一样，我开始您在一说清晨我还在想七点八点这个会不会晚，
1: 就是你醒来醒来以后我们就要清晨
0: 所以就提倡其实还是六点多七点多左右。
1: 对，你要打算我第二天要测血压，我觉得你尽量能预留出一个小时的时间，比如说我六点钟起床，然后我给他就像我刚才说的排尿后，然后呢在早饭前然后您预留出宽松的时间，这个时候心情也是放松的，那这个时候测血压是比较真实的。不是你非常着急的起来，然后我又想吃饭，我又想去上班，我还想去测血压，所以这个时候你是比较心情比较紧张，那这个紧张会造成血压高，这个就不是放松状态的这种血压高，那这个不能代表你真实的血压。
0: 对，就是我要做这个事情，它是在我计划之内的，我就把那个时间安排的特别的富裕，整个人比较轻松，对吧？
1: 对，
0: 六点多七点左右，对吧？就按每个人的时间，但不要太晚。然后呢，起床排完尿，我觉得就刷刷牙、漱漱口，别吃早饭之前，安静的坐在那儿去测血压。这个是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去调。
1: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你要想测血压，一定起。前一天晚上规划好，这样的话你第二天就有条不紊的。
0: 好的，这是清晨。
1: 然后我们测血压了以后呢，就是每天早晨和晚上各测一次，每次呢是测两遍，间隔呢是一分钟，然后取这个平均值，然后连续呢你记录几天以后，你把你的高压、低压、心率都记好。带着这个记录去看医生，所以我们医生也会根据你的这种血压来给你看看你是不是诊断高血压，然后你是不是这种需要我们比如说有吃高血压药物的，需不需要进行这样的一个药物的调整，所以你的这个记录是非常重要，就是你准备好的东西去看医生，这个时候我们交流起来就非常有效，也节省这个双方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0: 就受益的一定是自己。
1: 是的，
0: 对吧？这个是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小本本，所以我们就提倡医患同心去对抗疾病，所以医生就看到那个患者不管是拿一个纸质的小本本还是打开那个电子的那个记事本，就看到这个就是你说半天，因为我们其实真的特别怕大家见了医生就是说一些有的没的，你特耽误事儿，你把这个给他其实比什么都强。
1: 所以就是我就教大家怎么有效的能高效率的跟医生去沟通，就是你事先做好了这些准备以后，那么医生跟你交流起来和沟通起来呢，我觉得就是你这次看病就非常值得。
0: 对、
1: 对
0: 对，早上说了还得说说晚上呢，对吧？晚上怎么测呢？
1: 晚上就是晚上呢，我们就是在晚饭后或者是上床前去测量，那如果睡前的血压明显升高，那说明夜间的血压是该降，本来应该是下降的，它不降，那这个实际上是血管受损的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比如说我早晨测血压是正常的，我工作了一天很累，然后我到家了以后你要得到充分的休息，那我要睡觉前了以后也是放松的状态我去测，但是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的血压比早晨高得多，那这个时候按理来说 是应该往下走了，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血压不降反而升，是说明你血管受损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信号。
0: 晚上也是吃完饭，就是所有的家务都做完了，在那已经歇了一会儿了，准备睡觉了，整个人是非常松弛的状态下，我觉得大家也别因为把这个太当个事儿，就反而给人为的给增高了，就是你记录那个真实的状态，而且您刚才说的比白天高得多。就什么叫状态叫高一个多，比如我早上量的是80/120，晚上成了多少了叫高得多
1: 啊？对，只要是我们的高血压的诊断是140/90嘛，但是电子血压计呢就是135/85，你只要超过这个血压了以后，我们就你自己就记录下来，最后给我们看以后，我们就知道你的血压到底是高还低，最后找医生去判断。
0: 对，就是我们能做的就是一个记录者，医生会去综合研判的啊，这是一个清晨一个晚上，对吧？
1: 对。
0: 那还得讲讲姿势，因为我们也看到量高血压的姿势要我们理解都应该是差不多，但真不是这样。
1: 对，我觉得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其实很多人就觉得我量个血压很简单的，这个还有什么知识吗？还真就非常讲究啊，这个姿势不对量了就等于白量，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几个点。那么在测量前呢，一定要安静的休息5分钟，比如说我们在门诊的时候，这个患者急匆匆上来了，我们一测血压就是160，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去外边就近找一个凳子，你去坐个10分钟，你进来我再量，有可能他就是下来了，可能是130就正常了。但是呢也有一些人你休息完了以后他还是高，这个就是明确是高血压的一个人。那么第二个就是呢，我们在这个在我们静坐的时候呢，一定要静5分钟，最好呢你不要喝这种咖啡呀、浓茶，不要吸烟，还有呢就是排空膀胱，因为如果你有尿意了以后你就容易紧张，这个时候量血压是会稍微高一点。第二个就是姿势非常重要，就是最好是坐在有靠背的这种椅子上，双脚呢是在地面上放平，你这个实际上它就比较稳。那有的人量血压我看是在视频上看他是翘个二郎腿，
0: 对对，
1: 这是不对的，因为
0: 还有躺着量的，
1: 对对对，这是不对的。第三个就是我们选择袖带，因为每个人高矮胖瘦不一样，那袖带的时候我们在买的时候一定要试一下，它绑在左上臂下缘呢是在走温2-3厘米的地方，就是我们拿自己的手指头看看是2横指就可以了，然后松紧呢我们再把它绑上以后就是能够插一根手指就可以了，这个时候袖带要跟你的心脏是保持同一个水平。而且呢我们在测量的时候千万不要说话也不要去活动，也不要去看手机手臂呢一定是放松在桌面上，就整个你的状态都是一个放松松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量的血压才是真正能够反映你的这样目前的一个血压情况。
0: 哎，通过您说的我越发的觉得在家里边准备一个合格的血压计自己去量，我觉得是最放松最准确的。
1: 对
0: 对吧，你到了医院里边你说很多人就觉得忙忙叨叨的，有的见到医生就激动。
1: 对没错，
0: 对吧，就是这个血压我觉得它波动的太正常了，所以呢就是家里边量的去血压医院里边量的做一个结合，让医生去给做一个判断，这是最好的。
1: 对，所以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就包括高血压联盟，它也是推荐家庭的自测血压，包括你的院前的诊断，还包括你吃药的一个监测和你调药，其实都是推荐这样的一个家庭自测血压。
0: 对，就是糖尿病管理它是有几家马车的，其实高血压也是，包括像其他一些慢性病，就我们现在年龄越来活的是年龄越来越大，其实这个慢病管理一定是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负责啊。那听完这期节目我的收获特别大，虽然高血压真的是我们做了不知多少次的一个话题，但是孙主任今天讲的依旧特别好。那您再给我们大家画画重点，就建议大家听完您的科普您的这期播客以后回家怎么做
1: 回家了以后呢，比如说我们今天晚上我觉得我听了这期节目就要去做，就是你想没有用，一定要去做。那第一步呢就是要睡前测一下血压，然后给它记录下落。第二步呢就是明天早晨规划好起床1小时以内，然后我们在服药前再测一次，我们连续呢测几天。第三步呢就是如果家庭血压多次都是高的，这个时候你不要 等有没有症状，哎，我现在没有头晕，我先不去就诊。就是你发现这种血压如果觉得高，那或者是有几次是高的，比如说我今天睡不好觉，我发现今天血压比昨天会高，而且呢我会有一点症状，有的人就没有症状，这个时候一定要带着记录去看心内科。就是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很多人不是不知道高血压有危害，不是不知道你这种高血压的一个风险，而是不知道自己的血压已经高了。这个时候实际上我是想着我明天去量，我想着哪一天我有症状我再去看医生，一定要去做一次，要比你想100次都管用。
0: 对，行动派，
1: 对，
0: 去做这个事情，对吧？
1: 对。
0: 另外您看您说的，这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有高血压的疾病的一个诊断史的一个朋友，因为他涉及到一个服药。但我觉得对于更多这个不知道自己血压高不高的，然后家里边又有这个，没有的话我们建议大家买一个，对吧？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家里边必备的。如果说我没有量过血压，家里边也有的话，我是不是也应该量记录几次，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到医院里边去？
1: 没错没错，是一定要量几次，就即使您血压正常，知道我基础的血压是多少也是很好的。
0: 对对，就是对自己一个负责，而且我就相信，血压高但自己不知道高的人很多，同时有了症状自己不知，就是没有症状但血压很高的依旧很多。
1: 对，其实现在年轻人是很重视这样的一个，还包括老年人，因为现在大家都非常重视自己的健康。但是呢，如果你去想是没有用的，你一定要去量，量一次。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能意识到这个血压对后续的危害，你就会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我们现在买一个血压计，量一次血压顶多就是5分钟的事儿，非常方便，而且呢也非常的便捷。所以呢你只要去做了，你去记录了，然后你就能知道你现在目前血压到底是高还是不高，需不需要去看医生。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不是等着你已经出了这种高血压的危象，已经出了心梗啊脑梗你再去看医生，这个时候就非常非常被动。
0: 对，看那个孙主任特别急切的语气就告诉大家，你别光在那想，你去量一次，你去量几天记录一下高不高，咱们用这个去说话。另外一个就是听到现在，我觉得两个点对于我来说特别重要，就大家不管是高的还是不知道自己高不高都应该去量，另外一个知道那个高血压的危害，不要想着它对什么心脑肾结重要的器官的一个危害，真到那会儿我觉得已经挺晚的了。以咱们现在这个健康意识应该再往前，你就知道那个高血压的危害，它就是拿那个压力特别大的水管在滋你的血管，对吧？就那种感觉，我就觉得你就重视一下它就行了。
1: 对，我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周六周日都要，我们是全天候门诊嘛。那现在周六周日的门诊，很多年轻人20多岁的，比如说他有胸痛的，他有血压高的，头晕，他都会来看。我觉得年轻人的意识现在非常好，因为周一到周五他可能没时间，他集中在我们现在周六周日，大部分的患者都是年轻人。我觉得这个实际上也释放了一个非常我们科普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就是让更多的人去跟医生去交流和沟通，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面对面的沟通更重要一些。
0: 这班加的也开心，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对，看到年轻人们，对现在年轻人的健康意识素质是越来越高，这点真的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欣慰。那高血压的发病人群是非常庞大的，哪些人群需要警惕，更应该今天就测量？
1: 对，其实高血压人非常多，还有不知道血压高的人也非常多，但有几类的人群我们一定要上心，就包括今天听完我，如果你对号入座是这些人，今天晚上要量一次，明天量一次。如果你家里没有血压计，建议您如果平常忙没有时间，就是周六周日，现在很多医院都开了全天候的门诊，去测一下血压。那么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体检，我们发现是正常高值，比如说你的高压是130到139，低压是85到89，这部分的人最容易悄悄的去进展为高血压，所以这部分人要注意了。第二个呢，就是我的父亲母亲或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有高血压这样的一个家族史，那其实高血压也是跟遗传有非常大的一个密切，所以遗传因素也占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第三个就是口重的人，比如说长期吃偏咸的，比如说我们北京其实吃盐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0: 北方地区吃的
1: 对，
0: 真的是
1: 偏咸，
0: 偏咸，
1: 因为我们还要用这种酱油去卤它，然后去红烧，其实这都是隐性的盐在里边，所以长期偏咸的人，我们亚洲呢盐敏感性高血压的病人是非常多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要注意一下我们睡觉的同伴，就是有的人就打呼噜，就是夜间打了以后打打就停，这部分病人一定要重视，他不是打呼噜这么简单，其实这种 OSAS 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呼吸睡眠暂停，它是我们继发性高血压非常大的一个因素，这部分人都体型稍微偏胖一点，所以呢，如果你发现他打呼，或者是打鼾，或者是比如说他打打停，这个时候一定要让他去耳鼻喉科做一个睡眠监测，然后看他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诊断。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让他去心内科量个血压，看看这个患者有没有血压的一个情况。第三个，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中年人，就是一定要觉得可能高血压是老年病，我离老年还远着呢，我离高血压还远着呢，不是，现在我们的高血压都是前移了，所以我们一定在中年的时候我们就要重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血压，不是老了才会得的，所以预防的窗口要在中年或者是更前，比如说年轻人二十多岁的这个其实实际上是对你的健康负责任。
0: 我觉得就是家里边他有，就是年轻人和老人生活在一起，对吧，中年人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或者说你即使不住在一起，你经常去看他的时候，顺带手的事儿，我觉得量一量，或者家里备一个，我买这个买那个，其实都有钱。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必备的一个东西
1: 啊。对，我们经常还碰到，就是他给爸妈量血压，特别孝顺，给爸妈买个礼物，然后给爸妈量，爸妈没高，他高了，然后他来就诊。我说你这个血压计买的特别值，不是给你爸妈的礼物，是给你自己的礼物。
0: 对对，就是早点把这个给揪出来，否则它的危害那么大，而且控制住了这个疾病，我们就是和它共存，对吧？你活到九十多岁，甚至也对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1: 对，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孙主任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啊，很多朋友发送来的问题。第一位朋友说，他今年48岁，体检血压总是在正常值。正常的高值那个范围，医生说是一个临界，让我注意，但我没有任何的不舒服啊，需不需要吃药，还是先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看一看。
1: 对，这个我们一定要看这个患者有没有基础疾病，比如说如果没有我说的这些病，比如说糖尿病啊、慢性肾病啊、冠心病这样的患者，血压如果是130到139，低压是85到89，目前来说呢不需要立刻吃药，但是有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反复强调的，一定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第一个就限盐，世界卫生组织要求我们是小于5克盐，第二个呢就是控制体重，因为体重胖了以后，他很多患者就血压高了。那我们现在都有这种体重计，那如果你算一下你的 BMI， 一定要控制在24以内。第三个就是规律运动，就是每周它至少是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这个其实现在我们运动的人很多，但是有的时候它会集中在周六和周日进行这样的一个强度运动，
0: 报复性的运动。
1: 对，但周一周五是完全是静默的，周六周日是运动的，而且强度比较大，这个特别容易出事，就是你把它放到每一天，你比如说150分钟，5天，那就是每天30分钟就可以。对，这样的一个有氧运动。还有呢，就是戒烟限酒和保证睡眠是非常重要，尤其现在睡眠，因为现在很多去刷手机影响了睡眠，其实睡眠跟高血压也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关系。那么同时呢，我们一定要在家去监测早晨和晚上的血压，如果3到6个月后这种家庭的血压仍然偏高或者是继续升高，这个时候实际上就要找医生去评估，要考虑启动药物治疗，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临界这两个字儿啊就放松了警惕，然后就不去管它，
0: 就一旦你跨过去了，可能就需要去服药了。
1: 对
0: 对，虽然说我们说这个药物的副作用，就是大家所担心的那个副作用，它其实是可控的，但是不是我们理解住，能不吃，能这个用生活方式改善了，我们为什么不呢？
1: 对，所以其实生活方式在高血压整个始终都非常重要，包括 即使没有高血压，生活方式也非常重要。如果您得了高血压，那整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实际上是贯穿你始终，并不是只靠药物，一定是生活方式加药物治疗，这个时候才能对你的心脑肾进行这样的一个全身的血管进行一个保护。
0: 哎，孙主任，您从事心内科的工作就是跟高血压打交道多少年了？
1: 二十多年、
0: 嗯、我在想为什么，您看您算一个老大夫了，我做这个健康节目也做了十多年了，我觉得也算一个老主持人，但我们今天在这里依旧兴致特别高的谈这个事情，就是觉得现在我们的科普，我们的工作就是能够帮助到越来越多的人，而且我就越来越发现现在人们，以前人们总说老年人最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现在年轻人对吧，最近又有这么肌肉，还有这个饮食优质蛋白的摄入，我觉得就是我们做到这一点，一个好的生活方式，它不光是对抗高血压，对抗心内科您可能研究的好多疾病，包括对抗什么脑部的疾病，神经的疾病，其实它真的是我觉得是特别划算的一笔账，就是这个生活方式。
1: 对，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会让你受益终身。
0: 而且如果说用了您刚才所说那些这个运动方式啊，包括去监测自己血压，最后在3到6个月把它给逆转了，我觉得这个对于每个人来说是一个特别高兴的一个事情，我就相对来说我就暂时摆脱这个高血压，如果说我将来再控制好的话可能就会更好。
1: 会有的，比如说我们有年轻人，他一来的时候是160斤，我量的血压就是一个临界的高，后来我就跟他说你不想吃药你就减体重，然后呢他就用3个月减了20斤，来我这血压非常好，120-70，他非常开心。所以他说嘛，就你碰到了一个大夫告诉你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会让他受益终身，等到我3个月看见的时候小伙非常帅，因为也瘦下来了嘛，然后量的血压心率都正常的，所以但是这一次的这3个月会让他终身都会去按照他这样的一个健康生活方式去生活，我觉得对他不只是血压，还包括他以后的这样的一个慢性病，那都是一个非常提早的一个预防。
0: 您相不相信改变了他，改变了他的家人的生活健康观
1: 啊，一定是这样的，而且他会影响他周围的朋友，你像他周围的朋友看他血压也好了，也比以前帅了，是不是他的朋友
0: 整个人清爽了，
1: 对，
0: 轻松了，
1: 对， 对，
0: 就你那个气色你都不一样了，
1: 是的，他整个精神状态也不一样，所以他那一次非常感谢我，他说如果您要没告诉我生活方式改变，可能我现在就已经还是这么胖，然后我现在已经开始吃药了。
0: 我觉得就是完全两条路，走上那条特别阳光健康路，如果说一直吃药一直吃药，就是对吧，很多人可以想象得到，
1: 所以越是年轻人我越让他先给他几个月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即使你现在到了140-150，我还是让他生活方式改变，因为这一段时间是最有效也是最激励他的，他只有这段时间他就想着我的目标就是不吃药，我不想吃药，那我就改变我的生活方式，那如果一旦生活方式改变了，他的血压正常就可以不吃药，就可以维持他现在的生活，
0: 这也是分人群的，就是在临界值这个人群对于这个方法适用，但如果说有的已经非常严重了，那血压已经很高，那必须得吃了。
1: 对，是我说的就是这个临界，你看他这个人生活整个压力比较大，他比较胖，他的油，他的那个盐摄入比较多，所以你看这种能可改变的东西一定先给他一段空白期，让他进行这样生活方式的改变，如果生活方式还改变不了，就说我已经完全按照医生的这种生活方式，以后我的血压还高，这时候就是必须要吃药了。
0: 对，而且我相信即使那个就是到了诊室一查那血压已经挺高了就必须要吃药，他其实之前是不是也经历过一个临界值，只是他自己没有来及时就诊，或者说那段时间没有管理好。
1: 对，血压一定是悄悄的，因为他每时每刻每分都24小时在监控着你，所以他一定是慢慢慢慢爬上来的，
0: 就疾病他是给我们时间的，就看你怎么去重视他。
1: 对，为什么很多人说 我一到医院是180，但我前期没有任何症状，他就有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他一天一天适应，一天一天适应，所以到了180以后这个大脑已经适应不了了，他才会给你信号给你症状，所以呢一定在你没有症状的时候也要定期去做体检，定期去量血压，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哎呀，这个话题也特别好，我相信对很多朋友有触动，你天天告诉他吃得健康要睡好要心情好要运动，可能 疾病没有来找他，他自己不觉得，但如果说找上他，给他一个珍贵的宝贵的一个窗口期，让他去做这个处理的话，那他对于以后就像您所说的，他的家庭，他的家身边的人，他的朋友，他的圈子，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改变。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提问啊。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情况，他说我有时候会忘记吃降压药，想起来的时候呢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补上可不可以？就是忘了吃这顿了。
1: 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患者经常问的一个问题。然后呢他就说这个我这个加药有的时候我今天很忙我就没吃上，等我想起来，哎，晚上想起的时候我吃还是不吃，但这个时候他手里又没有医生的电话，所以他就很困扰。有的时候现在患者就去会去查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如果呢想起来，就看一下我们距离下次服药的时间有多远。比如说我现在想起来距离下次服药时间还长，比如说我早晨忘吃了，我中午想起来，这个时候可以去补一次。所以有加药的我都建议他在单位放一点，在家里放一点，那下次服药的时候呢我就往后错一下，比如说我第二天我就可以十点钟吃，第三天又是到早晨吃了。那如果我现在想起来已经到快下班了，现在已经都是四五点钟我才想起来，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不需要补了，因为呢我们就直接就我们就不要补了，就也不要。有的人就说哎呀我没吃，我一下吃两片，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把血压给降低了。这个时候你就不吃，以后第二天再重新吃药就可以了。
0: 所以我理解现在高血压是不是有一天需要吃一顿的，吃两顿的，或吃三顿的吗？
1: 一般以前是短效药，现在基本上都是24小时的，一般基本上都是一天一次，一次一片的。那现在我还是提醒大家，有很多这样的一个防漏服的这种小窍门，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药放在餐桌上，你看到吃饭的时候你就想到了，我看到喝水我也想到了。还有呢，你可以放在这个牙缸的旁边，刷牙的时候，我早晨刷牙我看见我想吃药了。还有呢，现在就是手机，比如说我每天6:30早晨我设定一个不一样的闹铃，我一到这个闹铃我就想起我要吃药了。还有呢，比如说有我们药店卖的这种格，
0: 对、
1: 啊、
0: 小药盒，
1: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啊，你一看到这个药盒以后，哦，今天该吃了，星期一这个该吃了，也是一目了然的啊。这些都是小方法，
0: 就是慢病管理，这个我觉得就是养成生活习惯，就是我觉得就接受它。虽然说到我那天我肯定也难受啊，觉得自己天天吃药，但就是它药物是为了控制我们的病情，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您就这么想，然后把它放在自己每天必须要做的那个时间点上，对吧？把这药去给吃了，最好别漏服，漏服之后也要知道一个科学的一个补救的一个措施，而千万不要把两顿合一顿，对吧？
1: 对。
0: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每次量血压都特别紧张，量出来的数字一次比一次高，这是怎么回事？这是被吓的吗？
1: 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实际上就是叫白大性高血压的这种变异版。这种什么时候最常见呢？就是有的很多人像体检，还有现在录制体检，因为他
0: 录制体检，
1: 对，录制体检，他你想他现在能到录制了，就说我这前面已经都过了，但是他就很紧张，他一紧张以后他就会血压高，以后他就会到我们来就诊，让我们复测血压，给他写个证明到底是高还不高。所以他有的时候一到这个量血压以后他就比较紧张，所以这个时候看到血压计就紧张，心跳快，血压高，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多人都碰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比如说尤其是入职的这种年轻人，我们就会告诉他你有几种小办法啊，让他去试一试。第一个呢就是先放松下来啊，就是你做几个深呼吸，就像我们考试紧张一样，我们放松，多做这个深呼吸以后，你放松了以后，那血压它慢慢就下来了。第二个呢就是多量几次，我们看到这样的病人一般第一次比较高，但是呢你让他放松以后呢，他慢慢在第二次第三次他可能就正常了。还有呢就是你要信任这个你的血压计，就是如果你的血压计都正常的话，你就在家庭呢你就好好去量，问题不是很大。
0: 也是有方法的啊。
1: 对。
0: 好了，那我们今天呢，请了孙朱红主任聊了亚洲人血压藏得深的特点，也把高血压对心脑肾的长期损害讲清楚了。核心其实就一句话，高血压不怕发现晚，怕的是不知道。那从今天开始呢，就量一次血压，并把它记录下来。我们在这里呢，感谢大家的收听，也特别感谢来自于北京电力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孙朱红医生做客到大医生来了，谢谢孙主任。
1: 啊，不客气。
0: 嗯，再见。也欢迎您呢，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是。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3: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4: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3: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4: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乡村反诈进行时，今天播出游戏礼包里隐藏的诈骗。法律讲堂今天讲讲换脸逃亡20年。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乡村反诈进行时，共同关注与诈骗相关的案件，守护百姓的安宁繁荣与幸福。北京市通州区的梁女士遇到的一件事情让她至今还心有余悸。那天的事情十分蹊跷，她的手机屏幕突然黑屏，关机重启之后依然是黑屏状态，并持续了40多分钟。梁女士察觉到有问题，于是赶紧核对账户余额，发现银行卡上的34000多元已不翼而飞。遭遇财产损失的梁女士随即报了警。经过初步研判，警方发现这并不是一起普通的电信网络诈骗。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专门瞄准未成年人实施侵害的新型犯罪链条浮出水面。一起来听游戏礼包里隐藏的诈骗。
3: 2026年4月16日，北京市通州区的梁女士遇到的一件事情让她至今还心有余悸。那天的事情十分蹊跷，她的手机屏幕突然黑屏，关机重启之后依然是黑屏状态。
4: 过了40分钟左右，它仍旧是那样子，然后我就瞬间感觉到不太对。
3: 手机黑屏状态已经持续了40多分钟了，此前这种事情从未发生过。梁女士察觉到有问题，警惕性非常强的她首先想到的是绑定在手机上的银行卡是否安全，于是赶紧核对账户余额，发现银行卡上的34000余元不翼而飞了。
4: 哎呀，整个人都在抖，那时候身体都在颤抖，我非常的紧张。
5: 手机突然黑屏，银行卡内的存款莫名消失，这样的情节听起来令人匪夷所思。遭遇财产损失的梁女士随即报了警。经过初步研判，警方发现这并不是一起普通的电信网络诈骗。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专门瞄准未成年人实施侵害的新型犯罪链条浮出水面。
3: 再回到案发的4月16日那天，梁女士下班回家后正在做晚饭，女儿提出想要借用一下她的手机，梁女士没有多想，便把手机交到孩子手中。
4: 孩子说借一下我手机，我也没意识到有什么问题，我就把手机借给他，因为他经常用我手机，说可查个东西啊，之前他也经常用我手机。
3: 半个小时后，女儿把

0: 手机还了回来，梁女士将手机放置一旁，继续处理家务。一家人吃完饭收拾完毕，梁女士拿起手机使用，此时并未出现任何异常。可是到了晚上九点多，梁女士再次拿起手机时，发现屏幕变成了黑屏。
1: 我手机突然跳出一个黑屏，上面显示，荣耀操作系统正在升级中，请不要触屏。就是这个黑屏上面只显示这几行字。
0: 手机系统升级本是常见现象，梁女士起初以为只是一次普通的更新，但是这一次升级了10分钟还没有结束，而且以往系统升级都是白色提示界面，从未出现整机黑屏的状况。梁女士内心生出一丝疑惑，于是她上网检索相关提示，想要确认情况是否正常。
1: 我有点疑惑，我说操作系统升级不是很短吗？怎么会持续这么长时间？然后我还去用电脑百度了一下，跟我说的意思说这个提示也是正常的，大约可以这个更新可能会持续30到40分钟。于是我又打消疑虑，继续干我的事儿，他继续那个就这样显示着放在那儿。
0: 40分钟过去，手机依旧停留在黑屏界面。梁女士察觉情况不对，她立刻追问女儿下午拿自己的手机做了什么。
1: 然后我就问孩子，我说你拿我的手机干什么了？孩子当时说，我说有没有扫码链接？然后孩子说，扫了个码。
0: 原来，当天梁女士的女儿正在玩一款网络游戏，游戏内有陌生人发来私信，声称可以赠送稀有游戏皮肤礼包。孩子被免费福利吸引，对方甚是提出必须使用家长手机扫码才能完成礼包领取流程。
1: 对方这是骗子加他的聊天，跟他聊天，然后呢说我送你一个大礼包。这孩子一看你送我礼包啊，高兴了，然后说你得用家长手机扫码，然后按我的操作来完成，大约是这个意思。然后孩子就拿我手机扫码。
0: 梁女士的女儿照对方指示完成扫码，界面提示正在领取，请不要动手机，孩子便全程没有操作手机。半个小时后，手机恢复正常。听了女儿的话，梁女士心头一震，她意识到手机有可能是中毒了。
1: 因为我知道扫码会中毒，我自己的习惯很好，我从来不乱点链接，不扫码，但是孩子用我手机，这个我确实没有意料到。
0: 平日里，梁女士一直告诫家人不要随意扫码点击陌生链接，可万万没有想到孩子会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扫码操作。她心里清楚，扫码之后手机很可能会中毒。想到绑定在手机上的银行卡，她第一反应就是关机切断网络。
1: 我想了想，我现在唯一能做就是关机，我就瞬间关机，然后关机完了之后，我说完了，这下钱肯定没了。
0: 关机之后，梁女士拨打110报警，民警很快赶到现场，一边安抚她的情绪，一边一步步指导她处置险情。
1: 警察到我家门口，说我还是很，那时候身体都在颤抖，然后警察说别着急，他说你按照我说的做，首先你电话关机了，第二个你拔卡，第三个你把你的京东支付、美团支付、京东账号还有美团账号、支付宝这些都改了密码。
0: 已经中毒的手机不能再使用了。在民警的提示下，梁女士用其他手机操作，将自己各个购物平台的密码都进行了修改。而最让梁女士担心的是绑定在手机上的银行卡。梁女士有十几张银行卡，无法确定哪些账户已经被盗刷，她只能逐个拨打电话查询。
1: 我就开始陆陆续续地检查我的银行卡，我有十几张银行卡，我挨个打电话，打到了半夜凌晨4点，然后就是发现总价是损失了34000多。
0: 梁女士一夜没有合眼，经过仔细核查，最终确认自己被骗子转走了34000多元。除了财产损失之外，他更顾虑家中老人，害怕这件事会让老人跟着操心上火。
1: 我们家庭老人80多岁了，对这个前台，其实因为那个年代老人，他 可以说一分钱当两分钱用吧，一下损失3万多，对老人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0: 木马病毒潜伏在手机深处，
2: 你也没办法卸载，因为你看不到它。
0: 循线深挖，揭开层级分明的犯罪链条。
3: 这个时候，我们埋伏在周围的这个侦查员立即就把这个房门拽住。
0: 游戏礼包里隐藏的诈骗正在播出。
4: 这起案件和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有明显的区别，被害人没有主动向陌生账户转账，可在本人没有进行任何操作的情况下，账户资金却被悄悄转走了。接到报案之后，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立即对此案展开侦查工作。
0: 起初，根据以往办案经验，办案人员以为这有可能是投资理财或者刷单类的常见诈骗案件。
2: 接到这个报警之后，我第一感觉就是这个梁女士啊，是不是投资理财了，或者是点击什么不明的链接了，导致她主动把自己的银行卡转给别人转账了啊？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个。但是呢，梁女士可以肯定地告诉我，她没有给任何人转账。
0: 梁女士表示，自己从未向任何人转账，是银行卡自己自动转的。她的说法让民警高度警觉。这个案子跟常见的诈骗案不太一样，办案人员仔细复盘案发当天全部细节，有了初步判断。
2: 听完梁女士的这个陈述之后，我基本就有谱了。我觉得这个案子极有可能就是利用这个手机木马病毒对手机进行远程操控的一起诈骗案件。
0: 民警认为有人在远程操控梁女士的手机，通过操作手机将她银行卡上的钱转走。民警首先对梁女士的手机进行取证，但是取证工作却遇到了阻碍。技术人员查看手机全部应用列表与桌面图标，完全找不到梁女士女儿口中所说的游戏礼包的软件，梁女士本人也在手机当中找不到相关程序。
2: 这种远控类的 APP， 这种木马病毒文件，它不像我们在应用商城下载那种 APP 一样，它会产生一个桌面图标，我们可以看到它就在手机里。但是这类 APP 呢，其实它是会自动隐藏，你安装好之后它是会自动隐藏的，你也没办法卸载，因为你看不到它。
0: 民警介绍，这类木马程序安装完成之后会自动隐藏图标，没有桌面入口，潜伏在手机系统深处，也无法直接卸载。
2: 它可以随时去操控你的 APP， 你比如白天的时候我们大家用手机的时间比较长，如果它去操控你手机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被发现的。所以一般都是安装好之后，它会利用半夜甚至后半夜这么一个时间段去操控你的手机进行转账。这种 APP 安装好之后，它基本上是可以获取你手机里面所有的权限的。
0: 诈骗分子专门挑选深夜等用户熟睡的时段启动，悄悄控制用户的手机。当梁女士的手机出现黑屏的时候，其实就是诈骗分子在远程操控她的手机。他们通过梁女士名下银行卡绑定的支付软件，一笔笔向外转移资金。倘若不是梁女士及时察觉，果断关机止损，最终造成的损失还会进一步扩大。
2: 她看到这个手机屏幕一黑屏的时候，她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操作，就是立马关机。这个时候就切断了这个嫌疑人操控手机的这么一个过程。正常情况下，只要我们断网，就可以切断这个过程。
0: 民警提示道，当感觉到自己的手机疑似被远程操控时，立即关机，拔出手机卡，就可以切断控制，之后就立即报警，将手机送至公安部门进行取证调查。当时技术民警逐层检索系统文件，终于把隐藏在梁女士手机上的木马程序找了出来。民警对该木马程序展开分析，恢复出大量设备运行记录，提取到病毒安装、激活、向外传输数据的全部痕迹。办案人员对大量的数据进行分析，经过筛查研判，警方锁定了三名嫌疑人，他们都在广东省。可是进一步侦查后，民警发现这伙人并不具备软件开发能力，他们只是使用木马程序去实施盗刷，而制作这款木马程序的另有其人。
2: 通过我们的背景调查，我们觉得这伙人其实他不具备这个技术开发能力。所以这个后边就是这伙人背后一定还有一个技术开发团伙来提供的一个技术支撑。
0: 警方调查了解到，广东的三名嫌疑人均有诈骗前科，过去他们依靠传统电话话术实施诈骗，可这类作案方式成功率不断下降，也极易被公安机关打击。于是他们变换作案手段，从他人手中购买木马程序，跳过话术环节，直接远程操控被害人手机窃取钱财。顺着广东这条线索继续深挖，警方找到了制作木马程序的幕后黑手，这名嫌疑人在湖北。令民警没有想到的是，负责制作木马程序的竟然只有一个人，而且还特别年轻。
2: 这个湖北这个嫌疑人就是挺年轻的，我们抓他的时候他其实还不到19岁。
4: 两处犯罪窝点勾连起一条完整的犯罪链条，湖北的嫌疑人编写木马程序，通过境外社交软件对外售卖，广东的诈骗团伙购买这款木马程序后潜入网络游戏，物色未成年人，诱导孩子使用家长手机扫码，达到植入病毒的目的，之后呢就远程操控手机实施盗刷。专案组制定周密方案，对广东和湖北两地窝点同步开展抓捕行动。
0: 负责广东那边抓捕工作的民警发现，广东的三名嫌疑人合租在一栋老式居民楼里，直接破门抓捕难度较高，还容易惊动屋内嫌疑人。
3: 这个小区当时是位于一个14层的高层，再加上它是这种老式的这个房门，不是这种电子锁，是老式的这个钥匙锁。然后呢，我们想从外面强行破门是比较有难度。
0: 侦查员在门外长时间蹲守，嫌疑人极少外出，日常依靠外卖解决吃饭问题。深夜11点，外卖员送来夜宵，敲门无人应答，外卖员就将夜宵放置门口便离开了。隔了一段时间，房门拉开一道缝隙，嫌疑人准备拿外卖。
3: 这个时候，我们埋伏在周围的这个侦查员立即就把这个房门拽住，觉得这个蹲守的民警马上就冲入了这个嫌疑人的家中。
0: 房间内的嫌疑人全部落网，但令人意外的是，关键作案工具笔记本电脑却不见踪影。民警对客厅、卧室、厨房逐一搜查，都一无所获。直到民警留意到卧室衣柜内部存在异常，拨开衣物，找到了一处隐藏暗格。
3: 从这个暗格中，我们找到了一台作案的笔记本电脑，以及10余台这个二手的手机。然后从笔记本电脑内找到了作案使用的程序，也找到了当时诈骗我们通州区被害人的主要证据。
5: 干都干了，认头了啊！我找着你了，你干的这叫什么？跟我说。
6: 大叔，
5: 软件是你做的吗？
7: 那个能搞、
5: 这软件是他教你用的，还是你自己就会用？
6: 他教我。
5: 他教你，我就问你，如果你盗刷了10000块钱，你挣多少钱？
6: 2000吧。
0: 同一时间，在湖北抓捕的民警也展开了行动。
8: 根据这个所里边同志提供的实时线索啊，嫌疑人现在已经要返回他家里边了。我们现在在高速口准备堵他啊。
9: 我们在家门口呢，在外面小路口那儿，我们这还有俩人。
0: 嫌疑人刘某驾车外出归来，在家门口被民警截获。
10: 叫什么呀？
11: 杨明。
10: 下。
11: 啊。
10: 干嘛呀？
11: 北京市公安局啊。
9: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11: 为什么？
9: 啊？
11: 为什么？
9: 不知道。
11: 不知道。
9: 手机呢？
11: 手机怎么？这是一部手机。
9: 找你，找你干啥？你不知道？现在知不知道？啊？
11: 知道
9: 吗？啥事儿啊？
11: 因为啥事儿、
9: 啊？
10: 说吧。
9: 啊？
10: 能说不？
9: 你干嘛的？
11: 我怎么？
9: 你怎么？
10: 你告干什么事？这干什么呢？告我？
9: 你告我这干嘛？
10: 你告我干什么呢？
11: 我怎么了？
0: 到案之初，刘某拒不交代问题，矢口否认自己的所作所为。可民警在他的手机当中查获大量境外聊天软件记录、客户名单以及资金转账凭证，证据摆在面前，他再也无法抵赖。
10: 控制权限给别人了？
11: 对啊。
10: 给谁了？
11: 给这上面的人。
0: 刘某交代，自己一年前就开始制作木马病毒程序，在境外聊天软件招揽买家。
2: 出售一个这种远控文件，大概收入是在8000左右。其实他制作了大概10几款的这种木马病毒的文件，都会伪装成各种各样的正常的 APP 来进行那个诈骗。
0: 关于他人购买软件的用途，刘某心知肚明，他知道软件会被用来盗刷他

0: 人钱财。
1: 然后就是这不对，
2: 干什么用？我知道不对，你要对了我不用找你。
1: 就远程控制别人手机。
3: 控制别人手机干什么？
1: 具体好像他们是做卡扣盗刷。
3: 说知道我们找你什么事儿吗？他说不知道。但是当我们提到这个礼包、这个木马病毒、这个远控的时候，他说哎，他知道了。然后问，继续再问他说，你知道做这个是干什么使的吗？他说盗刷类的。
0: 认知错位，误入犯罪歧途，
4: 就觉得无所谓，就是对法律意识一点都没有。
0: 警钟长鸣，守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
5: 如果万一被骗了，一定要及时的留存证据，并拨打110进行报警止付。
0: 游戏礼包里隐藏的诈骗正在播出。在讯问中，民警也了解到嫌疑人刘某的成长背景。他今年18岁，从小父母离异，跟随爷爷奶奶生活，技校毕业后独自在外居住，依靠售卖木马病毒程序获取不法收入，犯罪所得用于自己的生活费用。
3: 他是一个技校毕业的，他当时学校里面学的就是计算机，自己有能力去制作这种木马病毒文件，也有能力去搭建后台。他会在境外聊天软件里去给自己打广告，然后呢，有的人看到了会主动联系他，等于他接单的过程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0: 其实刘某在计算机技术方面是很有天赋的，但是他却把所学的知识用在了歧途，铸成大错。刘某认为自己只是编写代码，没有直接参与诈骗就不算犯罪，甚至被抓获之后，他还以为简单问话之后就能够离开了。
4: 嫌疑人就是一种非常漠然的感觉啊，就觉得无所谓，就是对法律意识一点都没有。我们问他的时候，他觉得啊，这个事儿不是很大，是不是能放我走了？问完我是不是就可以让我走了啊？我这还有好多事情呢，我还要睡觉呢，特别困。但实际上他所做的行为已经非常的恶劣，已经严重的触犯到咱们的法律了。
0: 办案人员在刘某的电脑当中提取到完整证据，包括病毒源代码、聊天记录、交易流水。从一年前开始，刘某持续对外售卖远程木马程序，买家利用这套工具控制全国数百台手机实时盗刷。民警也梳理出该类案件的完整作案流程。
5: 第一步呢是广撒网，骗子在热门游戏的公屏、短视频的评论区或者是社区群组里发布免费的送限定皮肤、免费的带出道具、免费领会员等虚假福利当诱饵，吸引我们广大的青少年啊添加好友。一旦加上好友以后呢，骗子就会以教你领取或者是说需要激活这些理由来发来一个网络链接或者是二维码，来骗青少年啊下载具有远程协助或者是屏幕功能的这种涉诈软件，然后呢就悄无声息的反复盗刷，直到你的账户里没有钱。
0: 目前广东的三名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湖北的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均被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经过串并案件侦查，该团伙在全国共计作案128起，涉案总金额200余万元，受害群体都是未成年人。有了这次遭遇，梁女士对网络诈骗也有了切身体会。这场受骗的经历，不管是对孩子还是大人来说，都敲响了警钟。
6: 给孩子不停地重复说，不要点陌生人链接，不要扫陌生人给的码，即使陌生人给你很多钱都不要动，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0: 梁女士坦言，从前也经常刷到警方社区推送的反诈宣传视频，大多只是随手浏览，没有放在心上。亲身遭遇侵害之后，她才真切体会到树立反诈意识是多么重要。
6: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是过来人，就是被骗过的人，我想就是跟大家说一句真心话，就是警方的宣传视频一定要好好看，因为有很教你很多反诈的经验。如果我们不提前预防，不听，那损失的就是我们自己。
0: 办案民警也向广大家长发出提醒，要保管好自己的手机，守护好支付密码。
5: 做好账户的那种防护，设置支付的限额或者是交易提醒，绝不外泄银行卡的密码、短信、验证码。如果万一被骗了，一定要及时的留存证据，并拨打110进行报警止付。
0: 案件办结之后，民警走进辖区多所中小学校，把这起真实案件做成教学课件，走进课堂开展宣讲，向孩子们拆解免费游戏皮肤背后的重重陷阱，告诉孩子们陌生二维码不能随意扫描，遇到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告诉家长。
7: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王从宇老师。你好，王老师。今天这个案件我们注意到哈，诈骗分子悄悄的在作案，悄无声息的就把这个钱给转走了。那针对于他们这个作案的方法，您给我们分析一下，这是怎样的一种套路？
8: 这种静悄悄的诈骗方式，就像过去趁大人不在家哄骗孩子开门后实施入室盗窃，只不过他开的不是家里的门，是手机里的门。他的套路可以分为三步，第一步就是用免费礼包把孩子吸引到门口，第二步呢就是诱导孩子开门。这些骗子他把一些高危的操作，比如下载木马还有打开权限，包装成了领取礼包的一个正常的流程，这就让孩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骗子开了门。那第三步呢，就是他进了门以后先藏起来，然后再找合适的机会动手。他通常有时候会把这个木马的图标隐藏起来，然后可能会等到深夜，在远程操纵手机，通过这个免密支付啊等方式来盗刷。
7: 诈骗分子把这个目标瞄准的是未成年人，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哈，其实一部分未成年人可能如果真的由于自己的过失给家长的这个财产造成损失的话，他的心理是不是也一定会有一些负担？
8: 是这样的，当他意识到自己给家里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那心里肯定会感到害怕、内疚、自责，甚至可能会出现失眠这样的症状等等。所以我们家长其实需要给孩子来进行一场深入的谈话教育。在谈话之前呢，其实家长要先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因为遇到这样的事儿，家长感到生气、着急非常正常。但只是说，如果我们把情绪倾泻给孩子，于事无补，而且可能让孩子自我否定和自我怀疑，我是一个笨孩子，我是一个坏孩子。那当我们调节好情绪之后，我们要教育孩子，我建议呢，第一句话先告诉孩子，你不是坏孩子，真正有错的是骗子，真正坏的是骗子，然后呢再去跟他复盘这整件事儿，不要因为这件事儿去批评孩子的人格，也不要当众去责骂他，更不要以后遇到其他问题再反复的提起这件事来翻旧账。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孩子以后遇到类似的事情，他的第一反应可能不是求助，而是隐瞒。
7: 那如果我们做个预防呢，就是孩子和家长之间应该怎么样的一种处理的方式，提前来预防类似的案件再发生呢？
8: 我们要把一些抽象的提醒变成具体的可执行的一些规则，心理学上把它叫为如果那么计划，就可以跟孩子约定好，如果发生以下这几件事儿，那么你就要立马停下来告诉我。这几件事包括转账，提供验证码、扫码、点击陌生链接、进入陌生群聊、下载程序等等这些事儿，跟他提前做个约定。然后呢，而且我们可以一些具体的案例给孩子看，并且问他，如果是你，你应该怎么做，让他能够提前去演练一遍。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要提前做好技术防护，孩子在用的那个设备就不要去绑定主要的银行卡。
7: 诈骗分子精准抓住孩子向往游戏免费福利的心理，同时呢利用家长对孩子的信任实施犯罪。针对孩子们的诈骗尤其令人气愤，所以更要严厉打击。同时呢，家长也好，社会有关方面也好，还是要多提醒、多关注，帮助孩子们识别圈套，避免财产损失，也避免让孩子幼小的心灵留下伤害。
9: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女职员与银行巨款同时失踪，警方展开全国追捕，却一无所获。女职员改头换面逃亡20年，摇身一变成了女老板。警方最终是如何让她落入法网的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换脸逃亡20年》。
2: 在北方某城市的机场里，一位衣着光鲜的中年女人挽着一位青春靓丽的年轻女孩，正在等着取行李。突然，两个身着制服的警察向他们走了过来。警察边走边对女人说：“你是唐静吧？请跟我们走一趟。”女人一下子愣在了当场，说不出话来。一旁的年轻女孩也愣住了，她疑惑地对警察说：“

0: 警察叔叔，你们搞错了，我妈妈叫郑秀丽，不叫唐静。
1: 这个女人究竟是唐静还是郑秀丽？警察又为什么要带走她呢？要想搞清事情的真相，我们还要从一个多年前消失的女人说起。
0: 那还是在1997年，25岁的唐静在南方某县城的国有银行做临时代办员，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银行柜台负责为客户办理存取款业务。其实唐静小时候读书成绩很不错，一直梦想着考大学过体面的生活，可天不遂人愿，因为家境贫寒，母亲早逝，唐静还有4个弟弟妹妹，父亲根本无力支持唐静念大学，只想让她早早工作帮家里减轻负担。无奈之下，唐静考进了中专。谁知这屋漏偏逢连夜雨，唐静的工作还没见起色，父亲又病了，弟弟妹妹们还没成年，家庭的重担一下子都落在了唐静一个人的身上。单位有位热心的大姐，见唐静家庭负担太重，一个人苦苦支撑不容易，就提议啊，要给唐静介绍个男朋友，叫郑鑫。大姐说，这个郑鑫比唐静大7岁，在机关单位做保安，虽然薪水也不高，但是胜在工作稳定，人又老实，婚后啊，能帮着唐静一起照顾家里。两人见了一面之后，唐静真的是打心底里不喜欢木讷的郑鑫，可是她能看出来郑鑫对她挺满意的，尤其是在了解了她的家庭情况之后，郑鑫丝毫没有嫌弃的意思，反而表示将来如果成了家，一定要帮她一起分担。就这样，25岁的唐静嫁给了32岁的丈夫郑鑫。
1: 在郑鑫的帮助下，唐静的家庭负担小了一些，可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她却越来越难以忍受丈夫郑鑫了。她认为丈夫能力平庸，不求上进，如果想要改变命运，挣大钱只能靠自己。可她只是一个小小的银行临时代办员，要怎么做才能改变命运呢？
0: 这天正是唐静当班的时候，银行来了一个醉醺醺的客户。这位客户啊，进门之后一屁股就坐在了唐静的柜台前，掏出一本存折，非说是银行把他存折上的存款给变少了。唐静拿过存折，仔细核对了好几遍，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客户就是不依不饶，要银行赔钱。最后啊，还是大堂经理赶了过来，将客户给劝走了。这奇葩客户唐静也接触过不少了，可是今天这个客户却让他心中暗喜，感觉自己啊好像摸到了一点发财的门道。那么唐静发现了什么呢？原来啊，通过客户和经理的对话，唐静竟然发现作为临时代办员，他完全有权限更改电脑系统中的储户存款金额，而无需任何授权。当时他就心里一动，如果他给自己的银行账户上虚增几笔存款金额再迅速取现，那真的是可以做到一夜暴富啊。可是这么做单位早晚是要发现的，怎么才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呢？唐静深知自己不能着急，她需要时间把计划再尽可能的完善。从那以后，唐静就格外关注起银行每日核查账目的流程。她发现她所在的银行每天营业结束后都会核查当日账目，对当天的现金进行清点和整理，将多余的现金送回本行金库保管。如果唐静要在存款账户上做手脚，意味着当天她要再赶工作，这才有机会在电脑账户上为自己的存折或储蓄单虚增存款，还要赶在当天下午财务核查账目之前到别的营业网点进行取现并携款逃跑。但是就算自

0: 己上午虚增存款，下午请假取款，再携款跑路，因为取款金额大，时间根本来不及。显然啊，眼前这个计划根本不具备可行性。那么唐静想通过非常手段取走银行巨额资金，实现财富的梦想会就此戛然而止吗？几个月后，和唐静同一批进入银行的一位同事被领导调到一家新开的下级储蓄所做柜员。这位同事可是当场就哭了，说孩子才一岁多，下级储蓄所实在是离家太远了，不方便照顾孩子，坚决不肯去。唐静听说了，就找到部门经理，主动提出要代替同事去下级储蓄所工作。经理听了很惊讶，说你不是结婚没多久也准备要小孩吗？这下级储蓄所路程远了些，可能得一周才能回一次家，你想清楚了吗？唐静笑着说，我就喜欢安静的地方，工作空闲的时候还能看点书，下级储蓄所很适合我。经理听后伸出大拇指表扬唐静很有格局，欣然同意他前往下级储蓄所，还说今后有转正的机会一定优先考虑他。也只有唐静自己心里明白，他主动要求去下级储蓄所，并不是因为他喜欢安静或是发扬风格，而是他知道下级储蓄所不仅极其偏僻，来往人少，交通不便，更严重缺人，而缺人就意味着很可能存在管理漏洞，也许卷走银行巨款的行动在这里更容易实现。那么唐静的如意算盘能得逞吗？
1: 唐静为改变命运，惊动歪心思，预谋盗取银行存款。
0: 经过一番周密的计划之后，在一个周六的早上，唐静用事先配好的钥匙打开了储蓄所的大门。
1: 他周密策划，成功取走400万元后，迅速改头换面，逃往他乡。
0: 为了让丈夫找不到她，她必须改变自己的容貌，所以要求店员一定要把她变得和之前完全不一样。
1: 通过手术换脸后，唐静能否如愿躲过警方追捕，开启新的人生？换脸逃亡20年，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唐静很快就到下级储蓄所工作了，她发现下级储蓄所周一至周五的工作流程与原先的上级行相差无几，但区别是下级储蓄所周六周日不营业，也就无人核查账目和清点现金，这就给了唐静2天取款和跑路的时间。经过一番周密的计划之后，在一个周六的早上，唐静用事先配好的钥匙打开了储蓄所的大门。随后他打开电脑登录账户后，向提前准备好的10几张存折凭空存入了大量存款。他给自己的每个存折存入了几十万元，仅仅几分钟，唐静的名下就虚增了500多万元存款。之后唐静又拿着存折，拉着行李箱前往距离县城最近的一所大城市，按照他事先计划好的到各个银行网点分别取款。因为他知道每家网点的现金储备有限，所以他提前对自己的这次行动的路线做了周密部署，按照地理位置远近一一取款。一下午的时间，唐静从20几家网点进进出出，眼看着一沓沓百元大钞就这么装进了自己的行李箱，唐静感觉就像做梦一样，因为取现太多，到第24家网点取好现金时，已经到了下班时间，账上的500多万元只取出了400多万。
1: 唐静果断放弃了账户里剩下的100多万元余额，他拉着装满400多万元的行李箱，直奔早就计划好的下一个目的地——一家整形医院。那么，他究竟要做什么呢？
0: 为了掩人耳目，唐静打了一辆黑出租车， 付了高昂的车费，将他送到了隔壁省会城市。他来这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当地一家整形医院整容。唐静告诉店员，他整容可不是为了变美，而是想彻底摆脱以前的样子。见店员满脸的困惑，唐静声泪俱下地告诉店员说，她嫁了个有钱的丈夫，可结婚后丈夫经常对她家暴，无奈之下她只能逃离家庭。为了让丈夫找不到她，她必须改变自己的容貌，所以要求店员一定要把她变得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于是第二天，店员就安排医生给唐静做了手术。术后唐静的外貌有了很大变化，几乎看不出和之前是同一个人。那么改头换面后的唐静能否逃脱法律的制裁呢？如唐静所料想的一样，她卷款而逃的事情在周一就败露了。周一早上，唐静没有去储蓄所上班，同事联系了唐静的家人，可她丈夫和父亲也并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当天营业结束后，银行在核查账目时发现账面上出现了几百万元存款的亏空，逐笔核查发现唐静在自己的存折上虚增了500多万元存款。又查到唐静在这个周末从周边市区的多个银行网点取款了400多万元，银行的同事们都惊呆了，大家都不敢相信长得文静秀气、平常轻声细语的唐静竟然携巨额钱款逃跑了。工作人员赶忙报了警，由于唐静的周密计划，警方赶到的时候她早已换了面孔。由于当时整容换脸还是个新鲜事儿，谁也没想到唐静会用这种手段来逃避追捕，竟然就这样被他逃脱了。无奈之下，民警只能对唐静发出全国通缉令。
1: 25岁的唐静携巨款离奇失踪，这个消息成为小县城里最轰动的新闻。那么整容后的唐静又去了哪里？她是否能如愿用这笔巨款改变命运呢？
0: 原来整容后的唐静稍作休息后继续一路往北逃跑，但因为身上带的钱太多了，没走多远唐静就意识到独身一人很容易遭遇抢劫。无奈之下，唐静又偷偷地回了娘家，目的是想把大部分钱款藏在娘家，再带着一小部分钱跑路。可这么一大笔钱怎么藏才安全？唐静一开始想把钱藏在水井里，可水有浮力，钱根本沉不下去。他又打算把钱藏在老宅墙壁里，可又担心墙内有老鼠会咬坏箱子钻进去咬掉钱。最终他把350万元用塑料袋层层包裹之后，藏在了老房子附近的废弃车库、水渠和猪圈等地方。准备妥当之后，才在一个夜深的晚上敲开了父亲的房门。此时弟弟妹妹们都已经睡着了，老父亲打开房门，见是一个陌生女人，就以为是迷路的路人来讨水喝。可是他刚要开口，竟然听到女人叫了声爸爸。唐静父亲惊呆了，怎么短短几天不见，女儿不但成了通缉犯，还换了张脸。唐静不等父亲多问，便匆忙告知父亲藏现金的地方，并叮嘱父亲自己知道就好，要对她的丈夫郑金和弟弟妹妹保密，以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唐静只给自己留下40余万元的现金，打算待一个晚上就离开。这一晚上，父亲泪眼婆娑，拉着唐静的手说，孩子，你何苦这么做呀，现在自首还来得及呀。他再三劝说女儿投案，可苦心计划了这么久，终于拿到400多万元巨款的唐静又怎么会轻易放弃？ 他默不作声地离开了家，没有丝毫犹豫。那么被金钱迷惑了心智的唐静与家人就此一别，又将开启怎样的人生旅程呢？唐静离家后，父亲一个人在屋里坐了很久，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为了不让女儿越陷越深，第二天一早他就将唐静所藏的现金全部找出来，交给了警方处理。而此时唐静早已坐上了北上的列车，随着列车越开越远，唐静已与过去彻底告别。
1: 唐静换脸后与家人和过去彻底断了联系，开启全新人生。
0: 花费几千元给自己办理了一个假身份证，还利用这个假身份证在一个偏僻的北方边陲城市成功上了户口。
1: 他换了新身份，成功躲避20年，却因为科技发展而最终落网。
0: 警察叔叔，你们搞错了，我妈妈叫郑秀丽，不叫唐静。
1: 唐静被指控犯贪污罪，她为何大呼冤枉？时隔20年，她当初的行为还是否要受到追究？换脸逃亡20年，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尽管改变了容貌，可唐静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被抓到，于是她的下一步计划就是要尽快给自己换个身份。唐静看到了电线杆上办假证的小广告，她联系上办假证的人，花费几千元给自己办理了一个假身份证，还利用这个假身份证在一个偏僻的北方边陲城市成功上了户口。从此唐静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叫郑秀丽的人。不得不说，以新身份生活的唐静的确迎来了不一样的人生。她靠着当时携带的40多万元现金，在北方某大城市开了一家美容院。唐静敢想敢干的个性在生意场上发挥得淋漓尽致，美容院短短几年就赚了不少钱，拿着这些钱，唐静又购买了车子和房子。在唐静30岁那年，她组建了新的家庭，丈夫是大医院的一名医生，两人育有一个女儿。虽说丈夫方方面面条件都不错，但两人之间并没有共同语言。与第一任丈夫的平和包容相比较，第二任丈夫显得有些挑剔，对她的关心也明显不够。于是唐静总自觉不自觉地拿现任丈夫和第一任丈夫做比较。两人在结婚第3年因家庭琐事争吵不断离了婚，女儿由唐静抚养。顶着郑秀丽这个新名字的唐静，虽然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过去的记忆是无法抹去的。夜深人静的时候，唐静总会想起往事，想念父亲、弟弟、妹妹以及第一任丈夫。但唐静害怕被抓，再没有和家人联系。唐静不知道的是，20年来办案人员一直在追捕她。案发后的第二天，当地检察院以唐静涉嫌贪污罪立案侦查，批准逮捕后将其列入追逃名单。在监察体制改革后，当地追逃办还建立了唐静案件挂牌督办制度，并抽调力量组成了追逃专班。由于当时的技术手段有限，唐静改变了容貌和身份，犹如人间蒸发。可随着近几年信息技术的发展，办案人员经过信息梳理和技术排摸，将目标锁定了在北方活动的郑秀丽，并核实其真实身份为唐静。
1: 最终警方在机场将唐静抓获。当办案民警喊出她的名字的时候，唐静就已经明白自己的身份还是败露。那么她又会为自己20年前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呢？
0: 到案后，唐静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不久后，检察院以贪污罪、伪造身份证件罪、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等多项罪名对唐静 提起了公诉。法院开庭审理当天，令所有人意外的是，唐静的第一任丈夫郑鑫专程赶来，坐在旁听席静静旁听。直到这个时候，唐静才知道，这么多年丈夫郑鑫一直在苦苦寻找着她。法庭上，唐静沉痛忏悔，说因为从小家境贫寒，不被人重视，她就是想做出一件轰动的大事儿给所有人看。现在她知道自己错了，愿意退赃弥补损失。但同时，她也通过律师辩称，她当年是银行的临时代办员，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不应以贪污罪论处，而当时的刑法也没有职务侵占罪，因此不应对她予以刑事处罚。20年前发生的案件，放在20年后来判，这刑法都已经经过数次修订了。那么，唐静当年侵吞银行款项的行为，究竟又该如何定罪量刑？这就涉及到了我们今天的法律知识点：刑法的从旧兼从轻原则。根据我国刑法第1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实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4章第8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罚较轻的，适用本法。也就是说，在法律溯及力方面，我国刑法采取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刑法对于其生效前发生的未经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不具有溯及力。但是如果与行为时的法律比较，不认为是犯罪或者是处罚较轻的，仍然适用新法。回到本案当中，唐静实施犯罪的行为发生在1997年刑法修正案生效之前，因此应适用此前，也就是1979年颁布的刑法。1979年刑法并没有职务侵占罪这项罪名。按照当时的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公共财物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按照当时的司法实践，因为唐静所供职的银行为国有银行，因此即使是临时代办员，也属于刑法认定的国家工作人员。也就是说，按唐静犯罪当时的刑法规定，唐静的行为构成贪污罪，且可能被处以无期徒刑或死刑。时隔20年，我国现行刑法被修订过多次。就刑法而言，现行刑法规定，贪污罪是贪污数额情节轻重，轻则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重则处以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相比较而言，同样是贪污犯罪，现行的刑法比1979年的刑罚相对要轻一些。因此，依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唐静的刑罚在定罪方面适用1979年刑法，而量刑方面则适用修订后的现行刑法，相对较轻。最终，法院对唐静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70万元；以伪造身份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以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判处拘役5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72万元，责令被告人唐静退赔赃款43万余元。纵观唐静整个作案过程，不可否认，唐静不仅头脑聪明，还具有极强的心理素质和极强的执行力。如果当年唐静没有铤而走险实施犯罪，凭借着他出众的能力，一样可以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而她的第一任丈夫多年来一直在苦苦寻找她，如果当年她念亲情知珍惜，完全可以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然而人生没有如果，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想要通过不劳而获攫取财富的人，虽然可能一时春风得意，但最终会因为自己的贪婪和懒惰而受到应有的惩罚。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姬晨。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您能想象吗？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渔村，家家户户的白墙上画满了梵高、莫奈、高更的世界名画，走进去就像一脚踏进了印象派画展的现场。这样一个充满文艺气息的地方就在江苏盐城，叫兴农村。兴农村紧挨着黄海湿地，是世界遗产地，也是丹顶鹤最大的越冬地。前些年年轻人出去打工了，村里只剩下老人们守着空房子。后来村里搞改造，请来了设计师，把64栋小楼变成了国际油画村。233幅世界名画一笔一笔画在墙上，梵高的播种者画在村口，莫奈的撑阳伞的女人站在路边，连风车都从比利时搬了过来。刚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村民们还不太愿意，可画了几栋小楼之后，游客越来越多，大家一看还真好看。后来村民们不光同意了，还自己挑画稿跟设计师说，我家画这个吧，那个太黑了，换成灰的吧。您说这不就是艺术跟日子过到一块儿去了吗？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兴农村，看看这个小渔村是怎么变成国际油画村的。
4: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经历了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做了这个草间带油画村改造的这个项目，我们得了一个缪斯金奖，当当。对，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缪斯奖呢，这个在国际大奖中是比较有名的，被称为是设计界的奥斯卡奖，所以我们这次能荣幸得到这个金奖，也确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肯定吧。我们今天晚上大家一起happy 一下。
5: 季萌萌毕业于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油画硕士专业，是南京一家设计公司的创始人。
6: 我是设计师季萌萌，从事空间设计20年，身后就是我的作品。
5: 他荣获缪斯设计金奖的作品，正是对江苏盐城黄坚镇兴农村的改造项目。2023年，季萌萌应邀来到兴农村。一年之后，兴农村的200多户人家突然发现，每家每户的房屋都穿上了国际大师用油彩编织的新衣。荷兰的梵高用播种者勾勒出土地上辛勤的身影，那明黄的阳光与奋力挥洒的姿态，向中国田间的劳动者表达敬意。法国的莫奈陪伴撑阳伞的女人和顽皮的小男孩做客中国农村，他们一起成为这里的新居民。同样来自法国的毕沙罗把比利时诺克的风车送到了盐城乡间，让充满异域风情的风车在兴农村的风中悠悠转动。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华丽转身为黄海之滨的国际油画村，发起这场蜕变之旅也成为季萌萌最自豪的体验。
4: 因为最近几年不是有很多这种乡村改造的这种项目嘛，然后我大概3年前嘛，我做了一个这个贵阳的一个幼儿村的一个乡村改造。
5: 幼儿村是位于贵阳清镇市红枫湖边上的一个小村庄。2023年，季萌萌按照民宿加咖啡加艺术空间的理念，用蒙德里安色系对这个村庄的一处庭院进行了

0: 造，创造了日均10000以上的人流量，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
1: 可能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吧。然后有一天呢，黄建正给我打电话，他邀请我过来也参与他们新农村这个项目的改造。
0: 贵州右二村的经验能否复制到江苏的新农村呢？季萌萌不曾想到，第一次来到村里，他既发现了惊喜，也感受到不小的压力。
2: 丹顶鹤会寻找一个逆风的方向起飞。
3: 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很惊讶，就是我发现原来在咱们这个新农村隔壁200-300米就这么大的一个丹顶鹤湿地保护区。第一次近距离的感受到它，我觉得它真的是太美了。
1: 我还听说30年前有个小女孩叫徐秀娟的，为了救一个那个野生的真禽而牺牲的故事。
3: 当地人呢，他对这个鹤保护特别的看重，包括他们作为的专家，他们不允许用农药，而且他们也不会赶鸟。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见识到了人和大自然的一个共生的一个和谐的画面。
0: 新农村坐落于黄海之滨，紧邻江苏盐城湿地真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候鸟迁徙的必经之地，每年吸引超50万只鸟类栖息，更是丹顶鹤的最大越冬地。世代村民靠海吃海，捕鱼务农。随着城市化进程，年轻村民纷纷外出务工，留下空巢老人独自守候在村庄中。这种境况在2019年盐城黄海湿地成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迎来了转机。新农村借助世界级生态名片启动了文旅转型。2023年，村民集体迁入新居，而村里28栋老宅被改造成以书画艺术为主的潮间带艺术村，并引进了众多艺术家前来创作。如今600多幅艺术佳作与滩涂湿地相映成趣。
3: 哎，村书记，你好，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3: 最近咱们村怎么样？
4: 村里的话，节假日包括平时的话，我们好多游客，包括孩子们研学。
5: 当时我们潮间带艺术村呢，就是建成了以后，也有一定的游客过来。但是我们南边的一片的新型社区呢，全是白花花的墙面，一共是64栋房屋。那我们当时在考虑如何让游客也可以到我们新型社区去看一看、参观一下，带动我们的新农村的一个收益。所以呢，我们就请季老师来到我们新农村来进行设计。
1: 他原来的那个村呢，它是一个小渔村，然后呢，后来他们自己打造了一个就是偏传统的这样一个艺术村的形式。新农村呢，现在那个房子呢，就是我们去看了，就是它比较新，然后它跟他们原有的那个传统的艺术村呢又不是很协调，然后他们就想着怎样子能够第一能够控制成本，第二又能够出效果。
0: 既要省钱，还要出效果，既要和旁边的潮间带艺术村般配，还不能影响新居所的生活氛围，这对季萌萌团队是个大考验。一番头脑风暴后，他们决定墙绘走起。
1: 我一开始其实是想，是不是我们用丹顶鹤这个元素去做这个墙绘内容，然后我中途我自己也做了设计稿，但是发现不是那么的出彩，因为丹顶鹤本身它的颜色就是黑白嘛为主，可能就是从视野上来说它挑不出来。我试了很多种方式，就是我们中国画的元素，比如说我们去做像稻田的这种绘制啊，但是发现都不是特别理想。
0: 纠结和犹豫缠绕了季萌萌整整一个月，突然有一天黄昏，久违的灵感居然主动来敲门。
3: 有一天我开着车从这个田野边路过的时候，当时候正好是夕阳西下，然后那个余晖洒在这个田野里，特别特别美，就是印象派的那些表达光影的那种各种各样的油画的内容全部迸发而出。那瞬间我是特别感动，我觉得把这种顶级大师的这种名画搬到这个咱们这个村落里来，我觉得形成一个反差吧。保护野生丹顶鹤它本身就是一个自然环保的一个世界性的一个话题，我觉得那我们干脆就用国际化的语言来表达。
0: 把顶级大师的名画搬到中国的小渔村，季萌萌心中充满期望。可就在他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出现在眼前。
6: 这个村开始改造的时候真的很难的，就是墙上画这个油画的时候，老百姓很多都不接受啊，你不知道他画什么，好像自家的分到我家来就是自家的房子，你画的话都要经过我同意啊。
7: 村民们都不同意画，认为我这个白墙白白的也很好的，很干净的。
8: 后来呢，我们通过村集体用房试画了几栋油画，发现效果非常好，老百姓呢也看到了我们游客数量的增加，
7: 大家感到很漂亮，很高兴，就陆陆续续的大家都同意了。
0: 大工程正式启动，季萌萌发现在墙上画油画比起在油画布上创作难度那可真是大太多了。
1: 我们有一种就是外墙的丙烯颜料，不怕那个风吹日晒什么的，但是确实考虑到当地的这个，因为它靠海边，风也比较大，它也比较容易剥落，然后我们其实基层也做了加固处理，然后我们画完之后呢，然后又给它做了一个保护漆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处理，然后我们从秋天开始画，然后到冬天的时候是特别痛苦的，那个胶料又很滑，然后海风吹的人脸上真的就是生疼的那种感觉，但是呢我们团队还是坚持下来了，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不容易的。
0: 实际上环境的考验并非最大的难题，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绘画。
1: 因为它这个房子建筑本身上面有很多窗户啊门啊，如果我画一个整幅的画直接上墙的话，它就会被一些门洞穿透，包括一些线条边边框框的给切割了，所以后来我们就想着我们还是给它做成那种以块面的画的这种构图，因为我贵阳那个项目做的它就是蒙特里昂风格，然后我们也是用色块去表现，后来我们就有了现在的这个画面的一个构图。
0: 耗时近一年，兴农村64栋小楼终于换装成功，一踏进村子就像瞬间穿越到了印象派大师的画展现场。
9: 身侧是我们新型农村生活社区，也是我们的国际油画村，它占地150亩，总共64幢，等比例还原了233幅梵高、莫奈、高更等国际艺术大师的世界名作。
0: 慕名而来的游客打卡拍照刷爆朋友圈，让兴农村一夜之间火爆全网，世界丹顶鹤青年记者团也来到这里，团里很多外国朋友对油画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0: 墙上这幅画大概大家应该都知道啊，梵高自画像，这也是他比较有名的一幅作品，你看他的眼神是很坚定的。
11: 在我的老家那边马来西亚彭亨州，就是也有类似的，像我那可能就只有少许的一间两间三间的。我其实想问这里的村民能接受类似的风格吗？我也看到用的颜色也很大胆，
10: 农民他是很能接受的，因为其实我们看到最绚丽的颜色就在我们田野里，那个蓝天白云五颜六色的这种花朵全在田野里，他们虽然说不上是水的画，但是他们知道这个就是他们的场景。这种我们对大自然的热爱我觉得是全球共通的嘛。
1: 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我们大家的理想家园，其实在世界上面我们想到了印象派那一批画家，包括梵高木奈呀，像这种塞尚啊，其实他们想要憧憬的那个场景，他们也是这种田园的这种桃花源。
12: 我是俄罗斯的，俄罗斯是在一些展览看那个花火就行，不能拍照，但是我觉得在中国也可以，就是比如说在这种那个农村住，然后看一些那个作品，就觉得挺好的，因为你可以跟他互动一下。
13: 我真的要毕业以后来这边生活，因为你看美丽的风景，你看一下压力不大，人很放松，我觉得真的很好看，很独特。
0: 国际油画村让外国朋友惊叹不已，但你知道吗？这背后的创作者可不只有季萌萌的团队，兴农村的村民们竟然也参与其中。
10: 奶奶，又看到你了，你在干什么？在浇水呀，是吧？我来帮你浇啊，好久都不见了，你还记得我吗？
14: 叫了吧，
10: 不记得我。这个老奶奶是我们当时候在这边画画的时候认识的，人特别好，就有一天我看她抱了一个不是这个头巾，是个绿色头巾，然后穿了一个花衣服，然后感觉特别入画。
1: 他们特别想知道他们墙上会画出什么样的画来，然后他们也会在我们的那个画稿里面去选他们自己喜欢的，然后他们也会相互之间他们也会交流，比如你们家画的什么呀，我们家画的什么呀，觉得也特别有意思。他们还不太能接受特别深的那种黑色的颜色，然后我们当时就把黑色全部给它转换了，变成了一个灰色，然后我们就会按照他们的喜好 把这个画面呈现在他们自己的房子里。
0: 抽象的艺术走进最实际的农村生活，讲究一个小火慢炖，对于绘画团队耐心必不可少。
1: 他们会比较在意他们家的屋前屋后的这个菜地啊什么的，大脚手架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然后他们也不是很理解。后来呢，村里面给他们也有专门的那个菜地自留地嘛，最后呢，村民也都很理解，然后共同去种植一些绿植啊。他们觉得哎，确实很漂亮，比他们以前种菜地可能确实更加漂亮。
0: 在绘画团队用油画笔改造新农村的同时，村民们也纷纷拿起铁锹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
14: 做油画村嘛，我们这是，我们这里现在搞旅游，我们农民呢闲下来的时候可以在小区里干活打工，
15: 因为在为我们的小区嘛搞绿化嘛，我们大家都有干劲了，又有工资啊。
16: 一天挣多少钱？
14: 100块钱，现在的生活水平很好的。
0: 农闲时候，村民们不仅能在村里打零工，还能去贺龙农场找活干，增加收入。
5: 新农村集体经济下运营的这个贺龙农场呢，是集研学、土灶、垂钓、露营为一体的这个一个家庭农场啊，所以呢，在整个大环境的影响下呢，我们村集体呢也得到了很可观的一笔收入。
0: 游客们纷至沓来，为村集体带来了财富，村里又抓住机会，鼓励村民们将自家院落改造为特色民宿，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
1: 因为当时我们这个墙绘画完之后呀，然后这个村里面就想，我们一定要带动村民一起搞民宿。当时我是主动请缨的，我说我可以免费给你们设计。
10: 我采用了油画的这种色彩，它很明快，包括这种墙裙的这种明黄色，然后我们选择了这种绿色的互补色的这种沙发，然后形成一个强烈的一个色彩对比。包括我们这个墙上的这个油画，我们也是采用了这种印象派的梵高啊、他们木奈啊他们的一些作品作为装饰。有很多年轻人会过来打卡，因为他们觉得就是特别出片，希望更多的这个年轻的人能住进来，能够过来旅游。事实上这个地方也是每天爆满的，然后这种现象呢也吸引了这个当地的居民纷纷开启了自此类风格的民宿。
17: 因为我在上海嘛，然后一直以为跑远的地方。
18: 你这次到我们这里来是吧？
17: 是的，我是在网上看到你们家的评论很高啊，然后就订了你们家，十分感谢。昨天晚上住的我觉得也很好，我那昨天就是把这个整个油画村全部兜了一遍，感觉也是非常不错的。
15: 就是到这里来旅游的人必到我们这个村子来拍照。
0: 开民宿的村民名叫张文云，原本在盐城市里帮女儿带小孩，2023年看到新农村华丽变身为国际油画村，于是回到村里把家里重新装修开了民宿。
15: 政府不但鼓励我们开民宿，把我们这个民宿啊都是放到网上宣传，还给我们补助。因为我这个开民宿呢，我都把他们当成是自家的人一样招待。我亭子里嘛都长的是新鲜的蔬菜，每个游客到我们家都会喜欢炒一大盘子青菜，吃了很开心。所以冬天呢，这个拍鸟的时候啊，就是来的人很多啊，有3个月都是很忙的。这个一个月下来吧，总在20000左右吧收了。激发了我的斗志啊，我还想开一间。
0: 民宿的发展使得村民们的腰包鼓了起来，而对于那些拥有手艺的村民，新农村的改造也为他们带来了生活的转机。
19: 我叫杨彪，我的爱人叫周德花。我们新农村开办了一个复兴坊，我们就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们就来报名的。报名了，我的就是在那边学习，学了以后就开始够了，他就爱好这个羊。
20: 周德花她是一个残疾人，她丈夫本身又腿脚不方便，组织他们进行专业的培训之后，然后又帮他们搭建这个销售平台。
21: 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的国际油画村。我为你们展示的呢是我们一个丹顶鹤，这个呢就是白天鹅，看是不是很逼真。纯手工编织要到3天时间，我们售价是128。
20: 我们这边国际油画村 还有曹家寨艺术村打造好了，依托这些平台之后，就是说销售渠道现在更广泛一点了。

0: 还有就是说我们老百姓种出来的农副产品，他们游客来看了很开心很高兴，就是都喜欢带一起纪念品回去。
1: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项目呢，也是让大家对传统的农村的这种形象做一个改观和改变吧，能够真正的把这边打造成一个艺术平台。
2: 自潮间带艺术村与国际油画村建立以来，已有超过100位艺术家前来村里进行采风与创作，其中不乏长期驻村的艺术家，书法家汉南便是其中之一，他已在兴农村驻留多时。
3: 我的对面是农民的新村，而且大家看到了五颜六色的油画，全都是世界名画，这个画的水平非常好，我每天在这里的创作非常开心，真有当年陶渊明说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感觉。那么我来在这之后呢，做了一件事吧，也就是把传统文化普及到这个村民和他的孩子当中。
2: 如今兴农村不仅吸引了艺术家的到来，还促使越来越多在外打工的年轻村民回归兴农村，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愿望。
4: 你好，几位用餐是吧？
5: 对。
4: 进去左手边。
6: 叫陈伟兰，像我呢本身呢是兴农村本地人，然后兴农村这边筹备艺术村，然后我就回来应聘。
4: 啊，客人是5:30的时候准时用餐。
6: 原来呢就是这边呢条件也不是怎么好，基本上年轻人呢都是出去打工了，现在呢我们原来的老房子全部改造了，我们现在呢集中居住到国际油画村，现在回来在家门口上班，环境又非常漂亮，每天心情呢非常愉悦。
7: 我们现在目前固定就业岗位是30人带动的，我们流动就业的话每年能达到800人次，以后啊我希望我们能够带动更多的村民在自己家门口就能就业。
1: 我自己也是农村出生的孩子，感觉就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回到乡村，怎样子去让普通的乡村里面能够吸引年轻的这种游客也好，或者是年轻的艺术家也好，所以我们当时就是从艺术赋能乡村这个着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前景。
2: 季萌萌相信艺术就像一个魔法师，它可以让一个普通的农村增加收入，更可以打开一扇让精神愉悦充盈的奇妙大门。
8: 调点那个，调点蓝色，够了，够了，足够了。
1: 我做的第一个乡村改造项目贵阳那个项目呢，当时我们发现村里面有一个小学，当地的小孩其实很想像我们这样去画画，所以包括我们去年，包括今年，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会带我们南大艺术学院的一些师生过去采风啊写生啊，然后也会叫他们去当地的学生去画画啊什么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美育的这样一个工作。
3: 该拉得意的走到四方来呀，沙拉拉的杨柳哗啦啦的水。
1: 因为有了我们之前的这个经验嘛，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也带了我的团队过来。
8: 咱们油画村美不美啊？
9: 美。
8: 声音大一点。
9: 美。
8: 然后那个想不想学油画？大家
9: 想
8: 是吧？
10: 我叫许介，今年64岁，年轻的时候都是渔民，靠赶海生活。这次季老师来我连画笔都不会拿，然后有点担心今天能不能学会。
8: 这幅画呢是梵高的作品，他的一个代表作向日葵，我们要画我们自己的向日葵。今天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两个圆，中间有一个圆心，对不对？然后有杆，对不对？这个是不是很简单？
2: 你没听错，从来没拿过画笔的兴农村村民画坛首秀就是挑战印象派大师梵高的向日葵。那么他们能成功吗？
8: 大胆的画，大胆的画，大胆的画。梵高的他也是印象派，印象派他的画他也不追求写实。这个画挺好，挺好，挺好。他这个就画的很有体积感，他很厚顿，这个画的很有童趣，说明他内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
11: 老师，我画的这个怎么样？
8: 很棒，特别好。
11: 好，谢谢。
8: 就远看就是向日葵，近看啥也不是，这种最好了。在这边
11: 签个名啊，
8: 写一下自己的名字、日期，这个就可以挂墙上了。今天是大家第一次画，但是我觉得大家画的都挺好的，都不错。
4: 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你们。
10: 今天跟老师学画画，就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还不知道自己画得这么好呢。
5: 因为我们一直住在这个国际油画村，每天看着墙上的油画，今天呢，我亲自体验了一下，今天我画得很好，老师说的，我很高兴，嗯，老师也表扬我了。以后有机会你们如果老师再过来，我们还想继续学习继续画，嗯，把我们的这个小区啊画得更好。
1: 咱们这个项目之所以能够成功，也获得了一个国际设计大奖 MUSE 金奖，我觉得就是我们很好的将这个人文艺术跟这个自然给它结合起来。这个村子它的地理位置它很特殊，它位于这个世界遗产地嘛，很少有用纯艺术的方式去打造这么大体量的一个村庄，而且都是世界名家的画，也给当地的村民带来大量的游客，从而增加他们更多的收入的可能性。
2: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如今的兴农村不仅是海与岸的过渡，更是旧时光与新世界的缝合。在这里，农村的粗粝被艺术打磨成温润的珍珠，而每一双端详画作的眼睛，都藏着乡村振兴最动人的表情。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姬晨。刚才呢，咱们在兴农村逛了一大圈，是不是觉得挺新鲜的？世界名画爬上农家墙，那种画面想想就觉得温暖。艺术能给乡村换衣裳，那大自然能给乡村带来什么呢？接下来咱们换个地方，去四川的山林里找一种特别娇贵的山中仙蘑菇。说到蘑菇啊，您可能觉得没什么稀奇的，菜市场里多的是。但有一种蘑菇，人工培育了这么多年还是很难伺候，它对温度、湿度、光照要求都特别高，浇水都得等到半夜。为什么呢？因为温度一高它就死了，非得等到晚上降到10度左右才能浇。还有一种是野生的，只能靠经验和运气去山里找，有时候走几个小时也未必能碰上一朵。这些蘑菇到底什么来头呢？咱们一起去四川的山林里找找看。
0: 在四川仁寿的山林里，有一种神秘的菌菇正悄悄地破土而出。听说这种限定美味，味道鲜美独特，正是无数食客为之垂涎的山中仙。这究竟会是什么样的美味呢？在当地人的带领下，溯源小分队即刻上山寻仙。
2: 大哥，那咱今天是要到这个山上来找是吧？
3: 对，就在这个山上去找山珍。
2: 哦，什么山珍啊？
3: 就是蘑菇。
2: 所以您拿了一个这样的小铲子？
3: 对，这个小铲子就是蘑菇挖蘑菇的神器。那你也给了拿一个棍儿去找一找，走，我们上山去找去。
0: 陡峭的山坡，长势茂盛的野草，眼前原生态的山林环境里，会藏着周大哥要找的蘑菇吗？
2: 哇，前面这么大一片竹林
3: 啊！
2: 这竹子好高呀。
3: 是啊，我们这是叫土竹，熊猫吃的。
2: 这边竹叶真的挺厚的。
3: 厚，
2: 这踩上去都像那个床垫似的了
3: 啊。这竹叶太干了
2: 啊，
3: 这太干了，你看这竹叶要找湿润的润的
2: 啊。这还不行？
3: 不行
2: 啊，
3: 我们到上面去看看。
2: 好，还得往上面走哈。
3: 哎，
0: 眼前的竹林跟我们要找的蘑菇有什么关系呢？这蘑菇会长在竹子下面吗？
2: 一直要这么刨吗？
3: 是啊，
2: 要刨到就是能看到地面。
3: 它有些长起来，它就把这个竹子拱起来，竹叶。
0: 周大哥告诉我们，这种蘑菇的颜色和枯叶很相近，而且杂草较多，想要寻觅到它的身影需要更多的经验和耐心。
3: 以我的经验，这一片是没了。
2: 没有？
3: 没有
2: 啊。那得去哪儿找啊？
3: 要不我们去上面找找。
0: 野生菌对于生长环境要求非常高，空气、湿度、土壤等诸多条件缺一不可，但是最终能否如愿以偿，经验和运气都很重要。
2: 那咱们还得到哪儿去找呀？
3: 哎，我觉得这个地方不错，这个地儿。
2: 这儿
3: 啊？
2: 我没看错吧？
3: 是啊，
2: 这是玉米地。
3: 对，
0: 我们更纳闷了，这到底会是什么样的蘑菇？玉米地里真的会长蘑菇吗？
3: 这里面找找，扒到这有草的地方找。
2: 它的有草，它就有玉米地。
3: 对，它的边界上嘛，它那个肥沃。
0: 几个小时过去了，太阳越升越高，此时能否找到还是个未知数。
3: 哎，快来快来，这里有一朵。哇，这太安逸了，你看。
2: 这蘑菇这么大。
3: 哎，这儿还有一朵嘞。
2: 哎，
3: 你看，哇，这里小三朵。
2: 哇，这历经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找到了。
3: 终于找着了。
2: 哇，你一直说的那个找的这个蘑菇就是它。
3: 就是它。
2: 它叫什么？
3: 叫豆鸡菇。
0: 豆鸡菇学名鸡枞菌，富含蛋白质，味道鲜美，正是当地人心目中的山中仙。 斗鸡菇对环境要求很高，很难人工培育。入夏时节，雨水增多的时候，才有可能寻觅到它的踪迹，是可遇不可求的美味。
3: 必须照两张，咔咔咔两张，炫一个在朋友圈。必须得炫一个，太自豪了，太好了。
0: 玉米地不光是玉米长势喜人，更是斗鸡菇生长的理想场所。斗鸡菇对土壤环境要求严苛，需要疏松、排水良好且富含养分的土质。玉米在生长过程中根系不断的穿插，提升了土壤的透气性与透水性。玉米收获以后，残留的秸秆为土壤补充养分，恰好满足了斗鸡菇生长对于养分的需求。玉米和斗鸡菇互相依存，实现了土地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的同时，也成就了这一口极致的山中鲜。
2: 快点给它弄出来，
3: 我们慢慢的，不要把它弄坏了嘛。你要留一节小根在下面，等它有菌丝，以后也会来长。
2: 是这样揪出来的？
3: 哎，慢慢的，慢慢的。哇！
2: 它这个
3: 太大了，它又长。
2: 它这个这么长啊，这像一把雨伞一样。
3: 对对对对对，
2: 它这个长度有我这个小手臂这么长了已经。嗯，哇，今天的收获，哇，太棒了，
3: 太棒了，真的，说实到你运气太好了。
2: 那刚刚那几朵咱们也都给它
3: 啊，起了，
2: 起了是吧？
3: 走。
2: 哇，那今天咱这个寻鲜就算成功了，
3: 成功了。
2: 这个食材也算找齐了，
3: 找齐了，找齐了。
0: 山中鲜到手，接下来鲜味盛宴即将登场。
3: 清洗斗鸡菇必须要我们这南瓜叶才能洗得掉它这个小这个泥沙。你看这的南瓜叶这背面有好多小刺儿，就毛似这个小小刷子一样的。如果用刷子它太硬了，但是这个摩擦要破坏斗鸡菇的鲜味。
0: 今天周大厨要用山中鲜和水中鲜做出一道清新之鲜。斗鸡菇清洗干净，无需其他处理，用斗鸡菇和翘嘴鱼一起做汤，汤底是关键。翘嘴鱼先煎至两面金黄，做出的汤色才会奶白。炖煮不需要加任何调料，出锅前只需要少量的盐足矣。翘嘴鱼和斗鸡菇这样自然清新的食材，用最简单的做法才能保持它原有的鲜香。热气在锅内翻腾，这一口鲜正是润物细无声的，让人领略纯粹的鲜美。如果说斗鸡菇是山林间低调却不失美味的隐者，那么素有菌中皇后之称的羊肚菌可谓是争鲜大军中的佼佼者。野性的芳香，独特的外形，高昂的价格，这些专属的标签都是羊肚菌脱颖而出的资本。羊肚菌又名草栗竹，是一种珍贵的食用菌和药用菌，上部呈褶皱网状，既像个蜂巢，也像个羊肚，因此而得名。羊肚菌与新鲜时蔬搭配来清炒，色泽娇艳，爽口清脆，和鸡蛋一起蒸制，营养丰富，弹滑细腻。与淀粉和肉类一起登场，更是视觉与味觉的双重满足。而在众多羊肚菌担任主角的菜品制作中，最具人气的烹饪方式，那就是煲汤。制鲜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保留泡发羊肚菌的原汤作为汤底，搭配富含蛋白质的红肉相辅相成，再加入少量的火腿丁增味提鲜，上锅蒸15分钟以后，再配上滋补的花椒稍加炖煮。出锅后只需要加入少许的盐，就可以烹出羊肚菌的鲜美。
2: 哇，这个汤真的喝起来特别的鲜美，这种香气是非常有野性的那种感觉。
4: 对对对，
2: 就像森林里那种泥土啊、草木啊、坚果的那种芳香。
0: 草木坚果的芳香着实特别，所谓菌香浓郁正是如此。那么羊肚菌为何能富有毒

0: 特的香气。羊肚菌数量少、价格高的背后，又有哪些秘密呢？我们按照包装上的地址，前往位于四川省成都市的金堂县，开启溯源。一斤就要几百元，羊肚菌凭啥这么贵？翻山越岭苦苦寻找，为何收获却稀少？究竟是什么任务？漆黑的夜幕下，也要紧迫进行。四川成都自古就有风水宝地之称，盛产稀有之物，国宝熊猫就安家于此。这里生物资源种类繁多，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由于地表海拔差异显著，让这片地区形成了垂直气候带。优越的地理条件不仅造就了这座人人向往的城市，也将它的美食推向了世界餐桌。除了成都的火锅，成都金堂县盛产的羊肚菌也是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春夏时节，温润的气候让羊肚菌迎来生长季。为了探寻羊肚菌背后的秘密，我们联系到了当地的资深菇农张大哥，在他的带领下，我们一起上山寻鲜。从市区出发，行驶了十多公里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1: 啊，到了，到了，这边这块山上应该有。
2: 这么陡？
1: 啊，陡，没不陡，它哪里长野生菌啊？
2: 哦，那好吧。
0: 陡峭的山坡，长势茂盛的野草，杂乱的树枝，眼前原生态的山林环境里，仿佛蕴藏着各种未知的挑战。
1: 慢一点，
2: 每一步都非常的陡。
1: 对，小心啊，这里有刺，别把脸给划伤了。
2: 但这里边感觉确实像是一个野山
1: 啊，这里没人住了，现在这边。这个山上没有人住了已经，而且它这个山上它潮湿度比较好，没有怎么下雨，如果是雨水多，这山上很多。哎，小心，哎，小心，哎，小心。
0: 这山虽说不高，但是土质非常的疏松，稍有不慎就有滑倒的危险。
2: 我们还要继续往上走吗？
1: 还要上去。
0: 除了要注意脚下，穿过各种杂草去寻仙也是困难重重。
2: 我真的被扎了。
0: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并没有看到任何羊肚菌的影子。不顺利，和张大哥预想的一样，这跟羊肚菌的长相很有关系。它的颜色和土壤枯叶很相近，而且杂草较多，想要寻觅到羊肚菌需要有更多的耐心和经验。
1: 这个土不行，因为它太板结，而且又干，太干了，那个羊肚菌在上面它长不出来，它没法生存在这里。哦，
2: 所以这样的土上面肯定都找不到。
1: 找不到，找不到。
0: 几个小时过去了，能否找到新鲜羊肚菌还是个未知数。
1: 现在这样高的温度，只有草丛给它把那个太阳挡住了，它才能长。如果是没有草丛，它长出来被太阳就晒死掉了。
2: 那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我看着有点像那个木耳啊，或者是一种菌棒的感觉。
1: 不是，这是应该是一种什么野生的菌吧？这个又不能吃。哦，这山上野生的蘑菇啊很多，有的不能吃。哦，这些我们也见过，就是也没有吃过，不敢吃，怕有毒。啊，那边还多。
2: 那这样的环境也是跟羊肚菌它生活的环境有些像了。
1: 对对对，啊。
2: 那看到它应该离我们找到羊肚菌应该也不远了吧？
1: 对对对对，再去找找吧。
0: 眼前的这些野生菌，跟我们要寻找的羊肚菌有什么关系呢？这会不会是一种预示呢？凭借这样的线索，到底能不能找到野生的羊肚菌呢？
1: 你看嘛，这个土嘛，你看这里比较潮湿，然后比较松， 比较疏松
2: 啊，这样的土捏起来的、
1: 有湿度，有湿度的地方它羊肚菌就生长在这些地方。
2: 哦，
1: 那么我们在这附近找一下。
0: 张大哥依据经验判断，这附近应该能够找到野生的羊肚菌，但是最终能否如愿以偿还是个未知数。
1: 找那个树下面，就是比较阴凉的地方啊，凉爽潮湿的地方，你看一下，这个很难找的，它都躲在草丛里面。
0: 野生羊肚菌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非常高，空气、湿度、土壤等诸多条件缺一不可。虽然这里的生态环境不错，但是想找到珍稀的野生羊肚菌还是需要足够的细心和运气。
1: 哎，快来快来，你看这里找到了
2: 吗？
1: 找到了，你看
2: 这个就是
1: 这就是，对，这个就是。哎呀，今天走了几个小时没有白走。今天
2: 再来看，这就是我历尽了几个小时终于找到了。
0: 羊肚菌既是美味的山珍，又是久负盛名的食补良品。民间有年年吃羊肚，八十照样满山走的说法。在西餐里，羊肚菌也是众多高档菜品的主角，珍惜、味美、富有营养。在山上苦苦找寻的几个小时，让我们感受到了野生羊肚菌的来之不易。物以稀为贵，稀少正是羊肚菌价格高昂的原因之一。虽然这羊肚菌是找到了，
2: 但是张大哥，咱们历尽这么艰难，费了好几个小时才找到了这么几个，产量也太少了吧。
0: 的确，在这山里羊肚菌可称得上是不可多得的稀罕物了。那么市面上售卖的羊肚菌又来自哪儿呢？如此金贵的山珍还另有容身之处吗？
1: 等一下我带你去看一下。
0: 到达山脚时，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下一站会去哪儿呢？我们又会看到更多的羊肚菌吗？
3: 现在已经开了几个小时，路上张大哥告诉我呢，他今天还有一些任务没有完成，到底这个任务是什么呢？我决定跟着张大哥一起去看一看。
4: 到了，我们先去看一下。
0: 到达目的地时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到底是什么任务非要等到深夜还要完成呢？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我们决定跟随张大哥一同完成任务。
2: 到了是吗？
1: 到了，
5: 上树来了。
1: 吃饭了没有？你们
5: 坐。
0: 眼前的这个简易板房里，居然到了深夜还十分的热闹，孤农们都在这里等待执行任务。到底是什么任务？他们又在等待着什么呢？大伙儿聊着天，一起等待着任务的揭晓。张大哥似乎并没有因为聊天等待而放松，他时不时地站起来看看天，或是看看时间，这些举动究竟跟任务又有什么关系呢？
1: 现在已经十点了，大概到十一点到十二点吧就可以了。
0: 等到了十一点，大家都起身忙碌了起来，

0: 现在晚上特别的黑，脚下这个土特别的湿，非常的泥泞，走起来要非常的小心。
1: 走过满是泥土的小路，进入了蒙着黑布的大棚。难道任务是要在这里完成吗？漆黑的大棚里又会有什么呢？果然，这里的羊肚菌数量可不少。张大哥告诉我们，这其实就是人工种植羊肚菌的大棚。在金堂县，像这样的大棚可不少。
0: 这咱们这一步是在干嘛呀？
2: 给它水喝嘛，它口渴。你看一下啊，这里一个开关，按一下就来了。
1: 原来深夜任务就是给羊肚菌浇水，可为啥一定要等到半夜才给羊肚菌浇水呢？这黑灯瞎火的来浇水，岂不是添了很多麻烦吗？
2: 晚上它就是温度低嘛，如果温度太高了，如果浇下去它就会死掉。
1: 原来只有温度降到十摄氏度左右的时候才能够浇水，羊肚菌在低温高湿的条件下才会发育良好，所以在采收前每一天的细心照料都十分重要。在这个阶段深夜浇水几乎是菇农们每天都要执行的任务，如果在出菇期疏于照顾，羊肚菌很容易出现死亡或是减产的情况。羊肚菌生性娇贵，对温度、湿度、光照等指标的要求都很高，稍有不慎就会带来不小的经济损失。浇完了水，完成了今天的任务，时间已然到达了午夜，我们计划着第二天再来棚里一睹羊肚菌的风采。郡中皇后凭啥本事踏仙而来？小小蘑菇如何撑起农户的致富伞？
0: 在这一片油菜花海的旁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羊肚菌生活的地方，就是这些蒙着黑布的大棚。
1: 金堂县早已实现了野生羊肚菌大田商品化栽培，家家户户基本都有种植羊肚菌。原本野生稀少的羊肚菌在人工种植后品质又怎么样呢？
0: 接下来呢，跟着我一起到这个大棚里面去看一看吧。
1: 进入种植大棚，眼前的场景让人心生喜悦，一朵朵羊肚菌破土而出，长势喜人，菌盖饱满肥厚，菌柄光滑如玉，鲜嫩的外形犹如一把把小伞，撑起收获的喜悦。农户们正忙着采摘，一派丰收的景象。
2: 你看他们那么多人在那里采，你也去拿个桶子去感受一下吧。
0: 好嘞，好，那边多是吧？
2: 那边多，
0: 好嘞。
1: 采收羊肚菌这活儿虽然看着简单，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也得加小心，眼睛光盯着个大的可不行，还要注意脚下，而且这采收羊肚菌也不能用手揪。
2: 我们采摘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神器，知道吧？
0: 什么呀？
2: 你看看，给你看一下你就知道了。
0: 就是用小刀，
2: 你这样扫，小刀拿平，这样割，这样一割，它说是干净，它没有泥土，手抓住了它很干干净净，这个看起来很平。你看这样摘起来，这样可以卖上好价格。还有你直接揪下来，它泥土粘在上面，然后你用手一碰，手上碰到泥土，再碰到这个上面是洗不掉，吃起来就口感不好。
0: 所以那样就会容易有沙子。
2: 对对对对，
0: 有的很隐蔽啊，跟着土地非常像。对对对对，您看，这就是我刚刚摘到的羊肚菌了啊！我发现它不光是长相比较奇特，而且呢，最主要的是，您看它体积很大，但是呢，它的重量却不是很重。这个拿在手里呢，还是这种轻飘飘的感觉。具体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呢是空心儿的。对，这个也可能是我们羊肚独特的一个特质哈。
2: 对对对。
1: 羊肚菌不光是没有心，而且也没有根，是附着在土壤上的。它的菌丝分布在土壤中，靠菌料包补给养分，形成一朵朵菇蕾。跟常见的菌类不同，羊肚菌并不是长在菌棒上的，所以对于土壤条件要求非常高。据了解，八 斤左右的鲜羊肚菌才能加工出一斤的干货。即使在产地，鲜货的价格也在每公斤百元左右。羊肚菌能够卖个好价钱，对于金堂县的农户增收来说是件十足的好事儿。曾经羊肚菌人工种植一直是难题，但如今在现代科学栽培技术的助力下，科研团队经过多年深耕技术试验示范应用推广，出产的羊肚菌肉质厚，菇形美观，色香浓郁。羊肚菌用鲜美唤醒了味觉，踏心而来。豆鸡菇凭借着质朴纯粹的滋味，从山林间跃入了食客的心间。小菌子撑起了致富伞，向森林要食物的绿色发展理念也在味蕾间绽放。大食物观下对自然馈赠的珍视与利用，为食客们带来了菌香飘飘的美妙舌尖体验。
3: 朋友们，今天呢，咱们从江苏盐城的国际油画村一路走到了四川的山林里，看了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乡村故事。您发现没有，不管是艺术还是自然，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乡村变得更好，更有盼头。艺术给乡村化了妆，自然给乡村添了味儿，而真正把日子过起来的，还是那些愿意留下来、回来或者第一次走进乡村的人。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里，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姬晨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1: 化农点睛，
2: 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0: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赵广才，小麦栽培研究与推广的那些事儿。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顾问、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小麦栽培专家赵广才，讲述小麦栽培研究与推广工作，分享小麦食用技术，畅想美好未来。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从里到外爱上一颗葡萄。吃葡萄要不要吐葡萄皮儿？葡萄表面的白霜是农药残留吗？长刺的葡萄能放心吃吗？不同颜色的葡萄营养口味会有所不同吗？提子与葡萄是不是同一种水果？新鲜葡萄、葡萄酒、葡萄干，哪种吃法最好？怎样挑选葡萄？如何清洗葡萄？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3: 大家好，我是凤婷。粮食生产是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小麦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在国家的重视和支持下，我国小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小麦生产水平显著提升，对实现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顾问、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小麦栽培专家赵广才老师。赵老师长期从事小麦生长发育规律及优质高效栽培理论与技术研究，先后主持多项国家及省部级的科研项目。赵老师经常带领团队深入生产第一线，把各项技术措施落实到田间地头，直接指导农业科技人员和广大农民群众科学种麦管麦，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认可和欢迎。
4: 今天我们也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赵老师。赵老师您好。
5: 凤婷你好，农民朋友们大家好。
4: 小麦不论是从种植、推广还是研究方面，您觉得现在目前最大的瓶颈是什么呢？
5: 现在这个小麦的这个研究方向啊，从这个一个是小麦栽培研究和这个技术推广啊，实际上这些年呢也是有很大的提高，从这个有关部门啊这个支持力度呢也逐年增加，支持力度增加了，就光包括经费方面也在增加，这个效果还是比较可见的，这也很好，在技术推广方面呢，也是这样讲过，就是主要是人力不足，这是一方面，而且现在这个地方上经费可能也是，他们也反映也是比较
4: 经费有限，
5: 相反经费有限，
4: 对，
5: 所以你让他下边去指导去，他说我们得遇到很多困难吧，就是还是有一定的困难，所以这个就搞一些网络的指导啊，开一个视频会呀、还是相对比较节约的，也是可行的，这也是一个方面，
4: 是目前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了，
5: 最好的方式，对、
4: 那您和您的团队在小麦栽培研究和推广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就，尤其近几年
5: 啊？这些年呢就是我们那个我们的团队呢反正也做了不少的工作，也取得了一点成绩吧，也相应的成绩也有一些，尤其在其实这个其实几十年来的就是积累的过程，首先讲我们我在我那个导师张锦熙先生那个他那个带领下，我们搞的小麦叶种指标突破法，小麦叶种指标突破法呢，他就是利用那个小麦的这个生长发育规律啊，跟它这个内外结合，就是看看叶龄余数是几了，然后我们该怎么管理的，内部看看叶片就可以知道里边的生长发育规律是什么，就可以知道内部的小穗小花发育到什么程度。

0: 程度了，
1: 嗯，
0: 根据这个来进行管理，
1: 嗯，
0: 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套这个簇控管理办法，
1: 嗯，
0: 叫一个叫双马鞍型簇控法，
1: 嗯，
0: 还有一个叫单马鞍型簇控法，
1: 嗯，
0: 这个方法呢，
1: 嗯，
0: 实际上从理论和技术上啊，
1: 嗯，
0: 对咱们小麦栽培领域啊，
1: 嗯，
0: 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1: 嗯，
0: 而且呢，当时呢就获得了一个全国第一个在小麦栽培方面的国家科技进步奖，
1: 嗯，
0: 这个影响非常大，
1: 很了不起的一个
0: 影响非常大，而且在全国推广的范围非常广，
1: 嗯，
0: 直到目前为止，这已经是很多年了，
1: 嗯，
0: 直到目前为止，
1: 嗯，
0: 我们现在好多这个小麦栽培技术方面的这些技术啊，还都是在
1: 基于这个
0: 在这个基础上，
1: 嗯，
0: 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发展提高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嗯，另外呢，我们看还有搞了一个叫小麦沟波集中施肥技术，
1: 嗯，
0: 叫小麦侧身位施肥，
1: 嗯，
0: 侧身位施肥这个技术呢，就当时啊，也是我这个导师啊带着我们大家去做，做什么呢？就是因为在中国的北方地区啊，
1: 嗯，
0: 尤其是北方麦区，它的这个旱地、盐碱地、瘠薄地面积相对比较大，
1: 嗯，
0: 针对这些地区呢，我们怎么去管理，怎么去种植呢？就提出了一个小麦沟波集中施肥技术，
1: 嗯，
0: 就针对这旱地、盐碱地和这个瘠薄的地方，
1: 嗯，
0: 开沟以后呢，就是叫实际就是深开沟浅覆土，
1: 嗯，
0: 比如在旱地吧，地表很干，没有水浇，那么我们就是开一个深沟以后呢，这个种子呢，就是播种的这个地方呢是在地下了，那么它就伤情相对好一些，
1: 嗯，
0: 还有呢，在盐碱地的时候呢，我们开沟以后呢，就把这个盐碱表面上的盐碱呢翻到梗上去了，
1: 嗯，
0: 沟里边的盐碱少，所以这样出苗也很好，
1: 嗯，
0: 还有一个瘠薄地也是这样情况，所以我们就沿着这个小麦沟波集中施肥技术，
1: 嗯，
0: 这个当年呢推广的效果也很好，尤其是在晋冀鲁豫陕啊什么北京天津这些地区推广的效果非常好，
1: 嗯，
0: 这个也获得了科技进步奖，
1: 嗯，
0: 我们的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呢，
1: 嗯，
0: 还在推广那个小麦沟波技术，当然现在呢在沟波机啊还有这些技术啊可能有还是有所发展了，在原来技术上有所发展，但是现在推广的力度还是很大，
1: 嗯，
0: 尤其是咱们北方地区，
1: 嗯，
0: 这是也是一项有长远意义的这个技术，还有我们在把这个小麦优胜劣的利润，
1: 嗯，
0: 小麦优胜劣理论和应用，
1: 嗯，
0: 这个技术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小麦不同的，
1: 嗯，
0: 镍位啊，
1: 嗯，
0: 包括主茎啊分镍啊，
1: 嗯，
0: 给它分成那个有找一个优胜镍，
1: 嗯，
0: 就是什么样是优胜镍，我们就提出这个三个大镍，
1: 嗯，
0: 两个小镍，
1: 嗯，
0: 这样的这个就是优胜镍，
1: 嗯，
0: 怎么利用优胜镍来成穗，
1: 嗯，
0: 来建立它的群体结构，
1: 嗯，
0: 最后获得增产丰产，这个效果也非常好，这个也获得了河南的科技进步奖和丰收奖，
1: 嗯，
0: 这些也都是做了一些贡献，
1: 嗯，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5: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之乡夏邑。
6: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7: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8: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9: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0: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 嗯，
9: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1: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

0: 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下面的时间，我们邀请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顾问、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小麦栽培专家赵广才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小麦栽培研究与推广的那些事儿。那么这次赵老师带来了几样东西，其中有一把扇子，扇子上的内容呢，我们请赵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个扇子就是我们提出这个叫小麦立体云波技术，这个扇子，这个机器呢就是一个小麦立体云波机。这个立体云波机是这样，我们的机器呢就是可以机施肥、旋耕、播种、覆土、镇压，然后呢覆土以后再镇压，就是两次镇压六道工序呢一次作业完成，这样就省好多事了，就节省了那个工序了啊。这样呢就是它的主要的这个技术优势呢是这样，我们看看，就是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缩短农耗，这个可以进行适期播种。因为我们正常的要是播种的时候呢，你要先播种，先那个收获前茬以后呢，要进行的这个灭茬，然后再施肥，再旋耕，再整地。我们的机器呢就可以一次完成，就是施肥，就是你收获前茬作物以后就直接施肥，施肥以后它就旋耕了，旋耕以后就播种，播完种以后呢，它就镇压，使这种子和土壤啊紧密的结合，就镇压，镇压以后呢又覆土，土从上面像一个土瀑布一样，就是喷下来的土，然后呢又一次镇压，这六道工序一次作业完成，这个效果就非常好了。所以呢就是可以缩短农耗，缩短了这个从收获到播种的时候这段时间的农耗，就是这个时间短了以后呢，你可以及时的适时的播种，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可以抑制散伤，促进出苗。怎么抑制散伤呢？就是我们呀，就是第二行，抑制散伤，就是你这个因为你前茬作物收获以后啊，你先要耕地，然后再旋耕啊，再施肥啊，再整地啊，这样呢你每一道工序都要耽误时间，每一道工序做的时候呢，它都是土壤的伤情啊是越来越少，散伤是越来越多。我们呢就是一次性的就把它这个工作全做完了，就是从这个从整地到播种都是一次性做完，所以这样呢它就伤情呢就可以保住了，这样呢伤情好了以后它容易出苗，所以这个就叫抑制散伤，促进出苗。第三个是精细覆土，这个等深种植。这怎么精细覆土呢？我们是这样，这个播种机啊，土是从上面下来的，像一个土瀑布一样。而且这个咱们过去讲的就是小麦不怕草，就怕咔了咬。就是如果有大土磕了很大的时候啊，它压着种子出不来苗。我们现在这个机器弄完了以后呢，它咱就是精细的覆土，就是碎土。像土从上面掉下来，像瀑布是一样，然后它那个全是精细覆土，
3: 均匀，
2: 很均匀，很细碎，所以这样呢出苗也非常好的，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呢是两次镇压，它是土壤，我们经常什么为什么叫两次镇压呢？就是我们在旋耕以后，就是先施肥，施完肥接着旋耕，旋耕以后呢种子就播种了，就撒下种子来，撒下种子接着就一次镇压，把种子和土壤啊压在一起了，使得土壤和种子紧密的结合，这样种子呢就很容易吸胀，吸胀以后呢它就萌发就出苗了，所以这样呢然后再盖土，再盖一层土，盖一层细土，然后盖完土以后呢又一次镇压，这都在一次作业当中就完成了这些六道工序，所以这两次镇压使土壤更踏实，就是底下一层上面又压一层，所以这个效果非常好，所以这个呢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减少裸地，为什么叫减少裸地呢？就是我们常规的这个调拨的时候啊，调拨一行一行的那样，它是行内呢特别挤，但是呢行间是松的，它有一行一行中间有一空地，它裸露的地面。现在我们的云拨机呢是这样，全是一个均匀的分布，它就没有裸地，没有裸地呢，那么它就实际上增加了播种的面积，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增加了播种的面积呢，那么那个面积大了，种的多了，
3: 提高我们的耕地利用效率，
2: 提高的利用效率，也相应的提高增产，下边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啊？下边是这个均匀分布，个体尖状，它这个均匀分布也是这样，因为我们都是单株的 生长，所以它生长的非常均匀的时候呢，
3: 嗯，
2: 它就没有挤在一起，
3: 对，
2: 所以它每一颗弹珠呢分解都非常多，所以这样长得很好了，
3: 嗯，
2: 它就均匀的生长了，
3: 嗯，
2: 它这样的这个可以合理的群体，
3: 对，
2: 另外还有一个
3: 营养均衡
2: 群体合理，
3: 就更好理解了，
2: 对，它得
3: 有了前面那些技术，
2: 也是这样啊，
3: 对，
2: 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省工节本，增产
3: 增
2: 效，
3: 嗯，
2: 省工节本也就是因为你这个六道工序一次作业完成了，
3: 嗯，
2: 那显然就是节省了很多工序，
3: 对，
2: 然后呢成本也就降低了，
3: 嗯，
2: 那么你这最后就是节本增效了，
3: 嗯，
2: 这个效果也是很好的，
3: 对，
2: 所以这个呢当时呢咱们农业农村部，
3: 嗯，
2: 连续开了几年的这个播种的现场会，
3: 嗯，
2: 这个效果很好，
3: 嗯，
2: 然后咱们这个中央电视台呢，
3: 嗯，
2: 也来播了好多次这个电视宣传片，
3: 嗯，
2: 这个宣传力度也比较大，
3: 期待着更大面积的
2: 对
3: 去推广应用，
2: 将来还会继续推广，
3: 对，嗯，啊，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5: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6: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7: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8: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9: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0: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8: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1: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0: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下面的时间，我们邀请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顾问、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小麦栽培专家赵广才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小麦栽培研究与推广的那些事儿。
3: 这是刚才我们说的这项技术啊，
2: 嗯，
3: 啊，其次还有我们一开始提到的这本书，
2: 啊，
3: 哎，我们做了很多科普工作，编写了这样一本书啊。
2: 这本书呢叫《优质专用小麦关键技术百问百答》，
3: 嗯，
2: 这是我们从小麦从基本知识，
3: 嗯，
2: 一直到它这个各个时期的管理，
3: 嗯，
2: 写的比较全，就是提出了按问答的形式，
3: 嗯，
2: 来写的这个书，
3: 嗯，
2: 它内容包括什么呢？这里有一个是基础知识，
3: 嗯，
2: 基本知识的呢，还有呢就是小麦这个品质与栽培措施的关系，
3: 嗯，
2: 就是如何提高小麦品质，
3: 嗯，
2: 还有呢就是第三个就是这个小麦优质高产栽培的实用技术，
3: 嗯，
2: 就是介绍了这个在目前全国推广的主要的技术，
3: 嗯，
2: 这都给写的相对比较详细啊，这是也是一个介绍，
3: 嗯，
2: 还有第四个就是那个麦田的常用的病虫扫害这个情况，
3: 嗯，
2: 病虫扫害介绍的病虫扫害的生的这个发生规律啊，防治措施啊，这些都给介绍了。还有一个呢，最后就是这个麦田，我们经常用 田间调查呀、什么记载这些方法。

0: 这些也给他一项的介绍。
1: 嗯，
0: 另外呢，就是介绍了当前我们市场上是生产中推广的主要的优质高产的小麦品种进行的介绍。
1: 嗯，
0: 最后呢，我们还做了一个这个小麦的模式图。
1: 嗯，
0: 小麦模式图也进行介绍。
1: 就是这个啊。
0: 嗯，先看那个大的那个模式图。
1: 啊，先看。
0: 这个书呢，就是因为它这个发行量非常大，所以这个呢也获得了国家的科技进步奖。
1: 嗯，
0: 另外呢，我们做了这个小麦高产创建的规范模式图。
1: 嗯，
0: 这个模式图呢，就是我们做的是文字的。
1: 嗯，
0: 这个专家指导组还有咱们推广中心联合发布的。
1: 嗯，
0: 发布以后就在咱们农业农村部的网站上，
1: 嗯，
0: 还有全国农业中心的网站上都可以查到。这就是文字的，我们从那个横坐标，就是那个从那个月份，然后哪上中旬、上中下旬，
1: 嗯，
0: 还有对应的什么节气，
1: 节气，
0: 这是横坐标。纵坐标呢，就是不同的对应的生育期，还有主攻方向、主攻目标、关键技术，
1: 嗯，
0: 还有一个具体的技术措施，
1: 嗯，
0: 这些的都是操作规程，
1: 非常详细啊，
0: 哎，就写的比较详细了。
1: 对，
0: 而且这个呢，有些地方就把它，一个是发到这个大本子都发到省级部门了，还有地区部门也发了，
1: 嗯，
0: 有些地方呢，就把它做成一个大的模式图，
1: 嗯，
0: 贴在咱们机井房上，然后他呢，就农民到这地里一看，他就知道，哦，现在是十一月份了，我该怎么管了。
1: 嗯，
0: 现在十二月份，现在是三月份，
1: 嗯，
0: 怎么管它就都有了。
1: 嗯，
0: 在哪个月份，哪个是
1: 中
0: 旬、上下旬，哎，
1: 下
0: 旬，
1: 嗯，
0: 现在小麦的生长到什么期了？
1: 嗯，
0: 应该现在我们应该怎么管理？
1: 嗯，
0: 具体操作是这都有了。
1: 嗯，
0: 这个是相对看起来比较简单，比较容易一看就懂，
1: 嗯，
0: 啊，
1: 嗯，
0: 一学就会，哎，一看就懂啊。这个效果也很好。
1: 对，
0: 啊，
1: 我们常说这个二十四节气农谚对农民朋友进行农事操作有非常好的指导作用。
0: 对，
1: 那这个就更加详细了，对于我们小麦的种植管理有非常详细的这个指导作用、指导意义啊。
0: 还有出的那个小的那个彩色的那个图。
1: 嗯，对，
0: 小
1: 对这个啊，
0: 这个模式图呢，就是后来我们在那个基础上呢，
1: 嗯，
0: 又做了这个彩色的这个图。
1: 嗯，
0: 这个意思是差不多的。
1: 嗯，
0: 这个图呢，就是根据不同的麦区，这第一张是北部冬麦区的，下边黄河冬麦区的，
1: 嗯，
0: 不同麦区的，然后也是横坐标是一样的，纵坐标呢就是写的是一个是这个不同生育期的苗型长得什么情况了，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这个不同的生育期的时候呢，不同的时期呢，田间管理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嗯，
0: 和这田间管理技术措施，最后呢我们还把它这个小麦生长锥，
1: 嗯，
0: 就是从它这个开始伸长一直到仔细成熟，这个不同时期，
1: 嗯，
0: 它对应的生长时期和时间都相互对应的，
1: 嗯，
0: 你可以查到。如果你看到我的现在小麦春天长到五片叶的时候，
1: 嗯，
0: 啊，对应是什么情况的，这都可以查到，
1: 嗯，
0: 啊，然后最下边呢还可以看到它那个就是适合的地区，
1: 嗯，
0: 这个地区在哪儿适宜地区，还有不同地区呢，它主要的限制因素是什么？假如北部冬麦区，它是指的是哪些地区、哪些省份，
1: 嗯，
0: 或者哪些地区，
1: 嗯，
0: 然后它的限制这个地区的生产发展的因素是什么，这样都写得比较明白了，
1: 嗯，
0: 这样大家呢就可以根据这个，嗯，你是在哪个地区，
1: 嗯，
0: 就根据这图进行指导生产，
1: 嗯，
0: 我们专门还做了一个促弱转壮的这个技术模式图，所以这个呢就是对指导农民的小麦生产呢，
1: 嗯，
0: 效果还是比较好的，而且比较简单，就是你一看就明白了，你一学就会，
1: 嗯，
0: 就是你一用就灵，就叫，
1: 嗯，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0: 哎，一看就懂，
1: 嗯，
0: 一学就会，一用就灵，就是这样，
1: 宝典级别的啊，这个是啊，所以您看我们做了这么多大量的工作啊，不论是从面上还是从这个细节上啊，做了这么多工作，
0: 嗯，
1: 那未来接下来您对于您的工作有哪些展望
0: 啊，
1: 嗯，
0: 这个金英那本书上那句话，
1: 嗯，
0: 那您写了几句话，
1: 嗯，
0: 就是春风送暖喜微澜，
1: 嗯，
0: 万顷麦浪艳阳天，
1: 嗯
0: 嗯，回首田园无限意，丰收沃野尽开颜。
1: 嗯，说得真好，您真的说得太好了。您知道吗？我听您这个读这首诗的时候，想起了我们袁隆平院士曾经畅想的禾下乘凉梦。我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妙啊！今天您讲得非常的精彩哈，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的这个实用的技术啊，也给我们畅想了美好的未来哈。再次感谢您。
0: 好，谢谢啊。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3: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偏吐葡萄皮，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吃葡萄也不吐葡萄皮，不论吃不吃葡萄都别乱吐葡萄皮。
0: 哎哎哎，嘛呢？
3: 我这不练绕口令呢吗？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偏吐葡萄皮，来啊，一起来念啊。
0: 哎呦，
3: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偏吐葡萄皮。
0: 行了行了，你读得挺溜的了啊。那我就问你了，那你吃葡萄的时候到底是吐不吐葡萄皮呢？
3: 这读绕口令啊，我在行。你要是问我这个问题啊，哎，我还真不敢回答。你啊，还是问问专家去吧。
0: 嗨，
3: 葡萄不仅颜值高，而且有内涵。葡萄酸甜可口，有营养，适当吃一些葡萄对身体健康有好处。葡萄呢，不仅可以作为水果来吃，还可以用来酿酒。那么像刚才小剧场里聊的问题，吃葡萄到底该不该吐葡萄皮呢？葡萄表面的一层白霜真的是农药残留吗？无籽葡萄是用了激素的吃不得，真的如此吗？接下来啊，我们就连线河南省农学会葡萄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孙海生，好好的向孙老师请教一下葡萄的那些事儿。吃葡萄到底要不要吐葡萄皮呢？葡萄表面的白霜真的是农药残留吗？长刺的葡萄能放心吃吗？孙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3: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这段绕口令啊，很多朋友都听过啊。那如果从营养角度来说呀，这个吃葡萄到底要不要吐葡萄皮呢？孙老师。
4: 如果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吃葡萄适当的吃点葡萄皮其实对身体更好。葡萄皮里还有一些比如说白鹿梨醇、花色素，其实这些对身体也是就有好处的。说适当的吃点葡萄皮，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其实更好。
3: 那从这个口感的角度来说，葡萄皮有时候吃起来是不是会发涩啊？
4: 对着的，它这个涩其实就是它的营养物质，有一种物质叫单宁，所以说它吃的就偏涩一点，但是单宁对人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3: 哦，那这个葡萄籽呢？葡萄籽能不能吃呢？
4: 葡萄籽我就建议大家不要吃了。它这个口感太差了，对吧？第一，它都有很硬的果壳，对吧？种壳，然后皮外边又包了一层种皮，种皮里边含的单宁比较多，吃着也比较涩。所以说从口感的角度还有这个下咽的角度来说，葡萄籽就不要吃了。
3: 哦，吃葡萄，这个葡萄皮可以适当吃一点，吐葡萄籽还是好的啊。
4: 哎，
3: 可是有些品种的葡萄是没有葡萄籽的，所以有朋友可能会担心啊，无籽的葡萄是用了激素的，吃了呢会对人体有害，这种担心有必要吗？
4: 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首先呢，是葡萄有些品种它是自然无核的，这个就不是用激素处理出来的。另外呢，就是说有一些品种，比如说夏黑，它是用激素处理出来的无核的，但是呢，植物激素和动物激素是两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说对人体是没有危害的，这个可以放心吃。
3: 是没有问题的。除了这个有没有籽之外啊，我们会发现平时在超市啊、菜市场挑选葡萄的时候啊，会看到有的葡萄呢表面有一层白霜，那卖家呀还会说，哎，轻拿轻放啊，小心别把白霜给蹭掉了。这层白霜究竟是什么呢？是农药残留吗？
4: 这层白霜不是农药残留，这是葡萄自己分泌出来的一层保护物质，我们管它叫果粉。这是一种好的物质，它是对葡萄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说呢，这个东西放心吃，这个没有事儿。
3: 是一种果粉。
4: 对。
3: 但是有的葡萄好像没有果粉，是只有新鲜的葡萄有果粉吗？还是说是品种有关系呢？
4: 第一呢是和品种有关系，你比如说像飓风这些品种呢，它的果粉就比较厚， 另外呢，巨峰的皮儿呢，它是紫色的，果粉是白的，所以看起来特别明显。你比如说像红地球、像乌合白吉心，它这样的它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那种绿色的，然后果粉和这个颜色对比起来就没那么明显，看起来就没那么多。首先，果粉的厚和少和品种有关。其次呢，是在运输过程当中，如果被搬运或被触摸或被碰的过多，它这个果粉就会被带走，所以就变得不均匀或者变得比较薄。这也就是刚才你主持人说的，卖葡萄的为什么不让你去用手去碰去糟，把它的果粉给破坏掉。
3: 哦，那除了葡萄之外啊，我们会发现像李子啊、西梅、蓝莓这些水果啊，在表面也会形成这种白霜，它们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呢？都是果粉吗？
4: 对，它们都是这个果子在生长过程当中为了保护自己分泌出来的保护层果粉。
3: 哦，那这个果粉主要包括哪些成分呢？就刚才您说了，吃了不但不会有害，而且对身体还有益，是吧？
4: 对。
3: 这个果粉主要含什么成分呢？
4: 主要是蜡质。
3: 哦。
4: 主要成分就是蜡质，还有一点点类似于脂肪这样的东西。
3: 嗯，它对葡萄可能也是起到一个保护作用，是吗？
4: 对对对，它就是对葡萄外边形成一个保护层。
3: 是。孙老师，细心的朋友会发现啊，有的葡萄的果皮上啊是长刺儿的，哎，看上去呢像是小颗粒，那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长刺的葡萄能不能吃呢？
4: 这种长刺的葡萄一般上是在它很小的时候，幼果期受到了某种因素的刺激，比如说使用的农药啦，或者天气的温度啦等等各方面的刺激而形成的，就是说这个对人体是无害的。当然了，它会影响外观，影响人的食欲嘛，什么都讲究色香味嘛，当然看起来不好看的话，不想买不想吃，这都是理解的。
3: 是，我看有相关报道说这个长刺的葡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小虫咬过葡萄之后，表面也会出现这种小颗粒吗？如果是被小虫咬过的葡萄导致的小颗粒，那这种葡萄还要不要吃呢？
4: 这个没有问题，这都是在它很小的时候受到这些刺激，它才会形成这些东西。它从幼果期到成熟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3: 这个葡萄长大了就没事了啊。另外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白霜的时候啊，这个白霜其实不是农药残留。那就关于这个给葡萄打农药这一块啊，我们知道是有一些农药是可以用的，对吧？因为它有这个农药使用的安全期，包括有的农药呢，它可能是生物农药啊，就是这方面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就让大家打消这个顾虑。
4: 农药是这个农作物生产，包括咱葡萄生产上一种很重要的物资，是不可或缺的。另外呢，国家是每年都会对农药，比如说那些有害比较危害比较重的或者高毒的这种农药，国家是每年都会进行限制或者直接禁止的，说能够在葡萄上使用的农药都是国家允许的农药，他们如果进行安全的使用，采取合理的这个间隔期，它是没有问题的。
3: 哦，是合理的使用农药啊。
4: 对，你当然了，你不能说你明天要销售了，今天再打农药。第一，国家法律是不允许的，对吧？这种肯定是对人体有害的。它只要留够足够的间隔期，它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3: 是的。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不同颜色的葡萄营养口味会有不同吗？提子与葡萄到底是不是同一种水果呢？新鲜葡萄、葡萄酒、葡萄干，哪种吃法最好呢？孙老师，我们来到水果店啊，会看到琳琅满目的水果啊，但是葡萄呢就有很多品种，您看有红色的，有紫色的，还有黑色的、绿色的，甚至还有白色葡萄啊。那这个葡萄颜色的不同是因为品种的不同吗？这个颜色与成熟度有没有关系呢？
4: 颜色 主要是和品种有关，
3: 嗯，
4: 其次呢和成熟度呢有一定的关系，但关系不大。你比如说像绿葡萄，它不管怎么成熟它也不会变成红的，但是呢有一些例外，你比如说紫色的葡萄，如果成熟度不够或者产量偏高的话，它会是红色的，就是这样的。
3: 哦，主要是跟品种有关系啊。
4: 对对对，主要和品种有关，和成熟度有一定的关系，但关系不大。
3: 嗯嗯，刚才您说到这个绿色的葡萄啊，我们很熟悉的一种就是叫阳光玫瑰，是吧？
4: 嗯，对。嗯，
3: 那这种葡萄我们知道在前些年它的单价是很高的，而近些年呢，哎，感觉这个价钱跌落了很多，这主要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4: 这主要是种植者多了，原来种的人少，物以稀为贵，随着这几年因为高价格嘛，这个种植的效益比较高，所以说呢就种植的面积是一年比一年多，当产量高了，供大于求了，它的价格自然就会往下滑。
3: 哦，大家都喜欢吃，然后就种植这种葡萄的果农啊就会多起来，是吧？啊，这个供应量上来了。
4: 嗯，对对对。
3: 嗯，是。
4: 对。
3: 嗯，那刚才我们聊到这个葡萄的颜色啊，那不同颜色的葡萄在营养价值啊，嗯，口味方面会有什么不同吗？
4: 不同颜色的葡萄在营养价值方面会有差别的。你比如说，红色或紫色的，它里边含的单宁，还有这个就是花色素会更多一些，所以说他们来说的话，就是说营养价值会比这些黄绿色的会高上一点。
3: 哦，那消费者怎么样能根据这不同颜色来选适合自己口味的这种葡萄呢？比如说，哪种颜色的这个甜度更高一些，或者说哪种颜色的这个可能酸度更高一些，这也能看出来吗？
4: 嗯，是这样的，如果这个葡萄，你看着它，通过颜色来判断吧，比如说绿色的，你看它绿的发黄变成金黄，那么肯定它这个口感就是比那个绿色的就要好。
3: 嗯，
4: 同样是这种有颜色的品种，如果颜色越深，相对来说它的口感就会越好。
3: 哦，是的，这是看颜色啊。那在水果店里啊，
4: 嗯，
3: 我们有时候还会摘一颗葡萄塞到嘴里尝一尝，是不是喜欢的品种？那除了看颜色尝之外，还有什么便捷的方法可以帮我们挑选到适合自己口味的好吃的葡萄呢？
4: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尝。
3: 嗯，
4: 因为你从外观来判断，你只能判断它好看不好看，然后呢，它好吃不好吃呢？那只是你自己根据经验的推测。所以说，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尝。如果老板说他尝都不让你尝，那么你就要犹豫了，到底好不好呀？他好的话，他为什么他不敢让你尝呢？对吧？以尝为主。
3: 嗯，这是最靠谱的方法啊。那如果
4: 对，这是最靠谱的
3: 啊。刚才你说有的这个水果店老板可能就是不让尝，可能不方便这个现场的试吃。哎，
4: 嗯，
3: 那通过闻行不行啊？比如说我们闻一下，这个味道啊，这个香的葡萄是不是就好吃的呢？这个方法靠不靠谱啊？
4: 有一定的道理。如果这个葡萄闻起来很香，香味很浓，往往就意味着它好吃。
3: 是的，有种水果啊和葡萄很像，那就是提子。孙老师，
4: 嗯，
3: 这个提子和葡萄啊，它到底算不算是同一种水果呢？
4: 葡萄和提子其实就是一种水果。这个提子呢，其实是广东人他们的叫法，他们管这种硬肉的葡萄。葡萄里边它那个果肉有硬的有软的，你比如说巨峰它就是软的，咱吃的阳光玫瑰还有这个红提它就是硬的。广东人管这种硬肉的葡萄它叫提子，从广东往这边传的时候，大家就是说提子一般就是指这种硬肉的，他们都管它叫提子类的，所以软肉的都叫葡萄类的。其实但是本质上他们是一类的，都是葡萄，只是果肉的质地不一样。
3: 嗯，啊，另外这个外形上有没有区别呢？比如说葡萄更圆一些，这个外形上能不能区分出来是葡萄还是提子呢？
4: 没有没有，因为它这个没有。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像无核白鸡心，大家管它叫青提，但它就是一个长的椭圆形的。同样的，大家说的提子，比如说红提，就是红地球，它就是个圆的。所以说从果形形状上它们没有区别，它们的区别就在于果肉的质地是硬还是软。
3: 哦，是的，孙老师，有网友说啊，这个挑准时间来吃水果可以减少脱发，比如葡萄就适合在早晨吃，而宵夜安神呢可以吃桂圆，这个说法有没有科学道理呢？
4: 呀，这个好像没有太多的科学道理， 它毕竟只是水果，它不是中药，对吧？
5: 嗯嗯，
4: 就是说它当然有一定的食疗作用，但是呢这些不是主要的，还水果还是自己你想喜欢在什么时间吃就在什么时间吃，只要别吃得过量就行。
5: 嗯嗯，不要太过量啊。
4: 嗯，
5: 这网上还有段子说呀，有的水果适合饭前吃，有的水果适合饭后吃，这个有道理吗？
4: 有一定的道理。你比如说一些偏酸的，是吧？偏酸的水果的话，你要在饭前吃，它会促进胃酸的分泌。
5: 嗯。
4: 但是呢，你要从口感的角度来说，你饭后吃的话，胃里因为填充了更多的食物，你吃起来又会感觉没那么酸。就是说，有些品种是有这样的，有些适合饭前吃，口感会更好；有些饭后吃，口感会更好，或者对这个肠胃更好一些。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5: 葡萄除了可以鲜食之外啊，我们知道葡萄呢还可以用来酿酒啊，就葡萄酒。除此之外还可以做成葡萄干。那这些不同的吃葡萄的方式啊，分别有什么特点呢？
4: 鲜食葡萄那就是直接摘下来，直接水一洗，咱就可以直接吃，享受它的原汁原味，对吧？
5: 是。
4: 嗯，葡萄酒的话，你就是要添加酵母来进行发酵，把它的糖转化为乙醇，转化为酒精。其实这时候它就已经变成了酒精类饮料，它也就是葡萄酒，也可以叫酒精类饮料。它这时候更多的是饮用。然后葡萄干呢，就是把葡萄进行晾晒，让它失水，增加它的糖度，作为这个干物质更多的糖含量更高的，这个主要是用于糕点，或者当然自己直接吃也行。
5: 嗯，
4: 就是说它们是有这些区别的，就吃的东西有点不太一样，侧重点有点不太一样。
5: 嗯，那从品种来看呢，比如说哪些葡萄适合鲜食啊，哪些葡萄适合用来酿酒啊，哪些葡萄又适合做葡萄干呢？
4: 是这样，就是说含水量稍微大一点的，果肉呢稍微硬一点的，吃着口感更好一点的，这些都适合做鲜食。
5: 嗯，
4: 然后那些果皮比较厚，就是单宁含量比较高，颜色比较重的这些葡萄呢，就适合来做酒。然后葡萄干呢是要求这个含糖量要高，干物质要高，经过太阳或者晾房里边的晾晒之后，它能够形成更多的干物质，这类葡萄就适合做葡萄干。你比如说鲜食的，像阳光玫瑰，对吧？像咱的飓风。你做酒的，你像赤霞珠，像霞多丽。比如说做葡萄干的乌合白，这些的品种。
5: 嗯，是啊。那一提到葡萄酒啊，我们国内呢有的地方适合生产葡萄用来酿酒啊，比如说山东的日照，是吧？
4: 是。
5: 那为什么那里就适合种植这种酿酒的葡萄呢？
4: 这些地方适合种植酿酒葡萄，它要求第一光照要强，就是说光照要强，这样它才能产生更多的糖，更多的干物质，才能发酵出来浓度更高的酒精。其次呢，这些地方的土壤要疏松透气，让葡萄能够吸收更多的矿质元素。说这样的，因为山东的烟台，比如说日照这些地方呢，它临着大海，光照强，冬天温度又没有那么寒冷，它的土壤又比较偏沙，所以说它比较适合葡萄的种植，就尤其是酿酒葡萄的种植。
5: 哦，这是葡萄酒的所用的葡萄啊。那再一个就是葡萄干，我们说葡萄干就好像能想起来新疆，是吧？新疆的葡萄是不是更适合用来制作葡萄干呢？
4: 嗯，对，新疆一直有生产葡萄干的传统，所以说当地的乌合白了这些品种，他们都用来做葡萄干儿。
5: 哦，这跟这个传统的制作方法，这个传统有关系，
4: 另外呢
5: 是吧？
4: 对，另外新疆那个地方呢，温差大，光照强，葡萄会积累更多的糖，更多的干物质，所以进行晾晒之后，葡萄干才会比较大、比较圆、比较饱满。所以说他们那个地方种植的葡萄比较适合做葡萄干。
5: 是的，是的。刚才我们提到了像山东的日照啊、烟台啊，适合种植葡萄，是吧？再就是新疆。那除此之外，在我们国家来看，还有哪些地区是葡萄的主产区呢？
4: 葡萄大家都认为的是一个北方树种，但是葡萄和其他的像苹果、梨还不一样。 他们对这个催化作用、对低温的需求没有那么严格。
5: 嗯，
4: 所以说在中国是吧，北到黑龙江，南到海南岛，都有葡萄种植。也就是说，在中国所有这个土地面积比较大的地区，都有大规模的葡萄园存在。所以说，它才是一个真正的全国性树种。
5: 哦，是，的确是这样啊，这是空间上啊，分布还是很广泛的。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5: 从时间来看，是不是夏天还有秋天是葡萄丰收的季节呢？那除了这两个季节之外，如果春天啊、冬天我们想吃葡萄，能不能吃到呢？
4: 这个是能够吃到的。葡萄在中国已经能够做到周年供应，比如说在云南地区，它那个气候就是随着海拔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说它那个地方葡萄已经由原来的落叶树木变成了一种常绿的。那个地方通过人为的修剪和破棉技术，它能够实现葡萄一年四季的生长和结果和成熟。所以说你能够在春天都能买到云南、广西他们这样进入超市这个物流系统的这种新鲜的葡萄。所以说在中国只是价钱高低的问题，只要想吃葡萄一年四季都能吃到。
5: 确实啊，确实是现在农业技术的发展让我们有了口福啊，吃葡萄的这种机会更多了。那接下来还想向孙老师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在关于葡萄的保鲜啊，刚才你也说了这个葡萄现在可以实现周年的供应，但有时候呢我们家里啊买的葡萄可能一下子吃不完，可能就会把它放在冰箱里冷藏。有朋友就说啊，这个葡萄就直接放冰箱里冷藏，不要洗也不要把它摘下来，这样的说法有道理吗？
4: 有道理，因为你一洗的话就它就会沾着水了，你如果你再把它拽下来就会产生伤口，这些呢更利于病菌的侵染，导致果实存放期缩短或者发生腐烂。所以说这个说法是对的，最好是沾来的葡萄不要进行清洗，你用干净的纸把它包裹好，然后放到冰箱里就能放很长时间。
5: 对于种植户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哪些方面的问题啊？
4: 种植户来说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葡萄种出来好吃不好吃，产量的高低，还有病虫害的防控，他们关心的主要是这三个方面。当然销售你能帮他的话他们更乐意更高兴。
5: 那孙老师能不能给大家简要的讲一讲，当然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大啊，能不能简要讲，比如说怎么样种的葡萄更好吃呢？这个主要是跟什么因素有关系啊？
4: 种葡萄要想种的好吃，首先呢你要选好品种，你得选这个品种它本身就好吃，对吧？你比如说阳光玫瑰，对吧？你想吃硬肉的你就种阳光玫瑰，种红提。你如果想吃软肉的你就种飓风，说我喜欢吃葡萄里边水特别多的，那你就种飓风，种沪泰八号。首先是把品种选好，其次呢是要把病防好，因为一得病它体质就弱了，它肯定长出来的东西就不好吃。说第二就是要把病防好，第三呢就是多施有机肥，就是说尤其是那种植物性肥料，比如说多追施一点大豆沤出来这种含氨基酸含量比较高的这种肥料，说追施这些肥料，追施的量多一点，会种出来的就会更好吃一些。
5: 是，这是怎么种出好吃的葡萄啊？
4: 一个是销售，一个是质保，一个是产量，一个是品质。
5: 品质，刚才咱们讲的这个算是品质方面的是吧？
4: 对，刚才咱说的是品质。
5: 对，这个通过选好品种啊，包括做好病虫害的防控啊，多施用有机肥啊，这样让葡萄更好吃。但好吃呢，这是保证了质。为了提高果农的收入，还有需要保证一定的产量，是吧？那怎样？在保证品质的情况下，能够让它丰产呢？
4: 现在的生产上有一种模式，就叫搭简易避雨棚，就像那种温室大棚一样，给它搭一个简单的塑料棚。然后让葡萄树在它底下生长。这样的话它就基本上很少得病，它不得病它你就能留更高的产量嘛，它树长得越壮嘛负载量就会更高。是吧？这是首先要改变栽培的方式，其次呢要想增加产量的话就是适当的多留枝，就把枝条留的多一点，它的产量自然就会多一点。
5: 是的，好的，孙老师谢谢啊。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生活小窍门，今天啊，为您介绍烹调中的五大宝盖小妙招。第一招，善于吃醋，帮助钙的溶出。食物中的钙大都是复合形式存在的，不过呢，吃进肚子之后，需要变成可溶性和离子状态才能被吸收，这是胃酸的日常职责之一。除了胃酸这个主力军之外，我们在烹调时加些醋，也能促进食物中的不溶性钙变成离子状态，尤其是对于胃酸偏少的朋友，这更是一个好妙招。例如很多青菜，比如胡萝卜缨、芥菜、芥蓝、小油菜、小白菜、空心菜、小茴香等，本身草酸含量不高，而钙含量却很棒。炒的时候呢，加些醋，既有助于保护维生素 C、大多数 B 族维生素，还有利于钙的溶出，一举多得。再比如，不少肉鱼其实也是潜藏的含钙高手，比如山羊肉、武昌鱼、鲈鱼、黄鱼、带鱼、海虾、河虾、扇贝、牡蛎等，每百克钙的含量都在100毫克的级别以上。在烹调的时候啊，放些醋，不仅能去腥，也有利于促进钙溶出和吸收。第二招，烹调前多一步除去坏分子。食物中啊，有一些坏分子见到钙就容易掐架，这时候呢，一些烹调处理可以恰到好处地拆散冤家。例如某些涩味明显的蔬菜，包括苋菜、马齿苋、菠菜、竹笋等少数几种蔬菜，草酸含量高，而草酸呢会与钙形成草酸钙，从而影响钙的吸收。烹调这些蔬菜时，可以事先焯一下水，然后呢再进行后续操作，就可以放心了。因为蔬菜中的草酸啊，大多以草酸钾的形式存在，易溶于水。比如菠菜在沸水中焯1分钟之后捞出来，就可以去除80%以上的草酸。再比如谷物和豆类中的植酸，会在肠道中形成植酸钙，而影响钙的吸收。谷物和豆类烹调之前呢，提前浸泡个4到12小时，不仅做出来的饭更加的嫩软，也有助于激活植酸酶，从而促进植酸的降解。第三招，山不转水转，改变一下烹调方式。大豆做成豆腐可以去除大部分的草酸和植酸，与此同时呢，北豆腐、南豆腐还额外加入了含钙凝固剂，补钙效果实现双赢式提升。大豆发酵也可以去除草酸、植酸，虽然发酵豆制品和非发酵豆制品钙含量差不多，但由于植酸、草酸被外源微生物破坏，因此啊，生物利用率提高了，比如纳豆、豆豉、腐乳都是发酵豆制品。同样道理，谷物发酵也有助于提升促进钙的生物利用率，例如杂粮馒头比杂粮饭就更有利于钙的吸收利用。精盐细磨也管用，例如虾皮儿磨成粉，相当于为牙齿借力，减少由于咀嚼不充分导致的钙质吸收盲区。可以把虾皮儿焯水之后呢烘干，然后啊磨碎成粉，炒菜的时候可以直接当调料使用。第四招，跟益友搭配促进钙的吸收。在营养圈啊，钙有几位益友，像维生素 D、 矿物质钾、镁、维生素 K、 维生素 C 等等，都能很好的促进钙质的吸收。膳食搭配的时候就得给钙找这样的老铁。 例如豆腐炖鱼就是一个良配。鱼肉中的维生素 D 可以促进豆腐中钙的吸收，如果在里面再放一些干香菇，那是锦上添花的组合。因为干香菇啊，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啊，也含有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 小白菜炖豆腐也是一对不错的搭档。小白菜草酸含量较低，而矿物质镁、钾、维生素 K、 维生素 C 都挺出色的，这些成分啊，都有利于提升钙的利用率。当然，即便不做到一个菜里也没关系，记得在一餐中均衡搭配好，既有高钙的食物，也有一些富含以上这些益有元素的绿叶菜、菌菇、藻类也是没有问题的。第五招，烹调时跟损友保持距离。首先啊，做菜要少放盐，高钠膳食对钙丢失有很大影响，因为钠与钙在肾小管内的重吸收过程会发生竞争，钠摄入高的时候会相应减少钙的重吸收，增加钙排泄。每天啊，最好不要超过五克盐，隐形盐也包括在内。其次呢，油脂不要太多，脂肪可是个两面派，适量的油脂可以延长钙与黏膜接触时间，从而有利于钙的吸收。但是如果油脂太多，未被消化的脂肪酸会与钙结合成钙皂，影响钙的吸收。一般啊，一个菜一至两匙勺烹调油就可以了，每天不要超过25至30克。以上就是烹调中的保钙小妙招，您学会了吗？
6: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2: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6: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7: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走过秋分，进入寒露哈。所谓秋分前白露，秋分后寒露。寒露和白露都有露珠凝结的意思，但是这两个露是不是也得有点区别？
1: 其实咱先说结论啊，就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温度的问题，因为从上个白露之后呢，就是太阳高度点我们知道越来越低啊，温度越来越下降，这个时候相比后边的寒露啊，其实温度下降了更多。所谓有一种叫寒生露凝，哎，我们才称为寒露。这时候因为温度更低啊，露水也更多，所以啊，中国民间啊，以前我们老祖宗有句话叫"露水先白而后寒"啊，其实说的意思就是啊，经过白露节气以后啊，这个露水从这个初秋带着就是说有一点一丝丝的凉意啊，转换到深秋之后，有几分寒冷的这种，甚至于白露到后来露水遇霜才有感觉。所以给人们的建议说，老祖宗也传说啊，就说给大家一些说法，叫白露身不露啊，寒露脚不露这种说法。说是，哎呀，白露的时候，我们就是感觉到温度有点低嘛，就是别光膀子就行了啊，就别着凉。啊，变成了到寒露的时候，那就不只是别着凉的问题了，那是要保暖别冻着。这个差异还是很明显的。总而言之吧，咱可以，哎呀，用句比较优美的话说，是吧？从白露到寒露，就是那种从洁白晶莹的露气啊，转化成那种寒冷而又要凝结成的这个霜啊，就是反映的这种温度持续的这种不断下降的一个感觉。
0: 哎，其实你刚刚说到这个从白露到寒露啊，因为温度的变化，这个你看它的这个露的颜色和状态的区别，我就想到那矿泉水从冰箱里往外拿的时候，比如说正常冰箱的这个冷藏温度是4度左右，但是你拿到室外之后，你也会看到外面慢慢好像有一层泛白的这种感觉，其实这是不是就有点那种初冷了之后那个白露的感觉？
1: 不到，因为
0: 哦，
1: 白露差不多啊，但是没有那么夸张啊。
0: 嗯。
1: 你的从冰箱里出来4度，那你想想，4度那得
0: 已经
1: 多
0: 是
1: 冷
0: 寒露了，是
1: 啊！
0: 吧？
1: 对对，那对对，那都霜降了，那个
0: 那都上架
1: 啊，那时候已经
0: 了。
1: 非常非常冷了吧？其实到白露的时候，也就是到晚上再冷，可能也就是十几度啊。到清晨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温度。等到寒露的时候，可能清晨真就是10度以下
0: 对，
1: 了啊。这个凉的感觉，真有你刚从冰箱里拿出那种冷藏的这个水，上面突然一下一层啊，比较寒冷的时候，水汽凝结成的小水滴在你的水瓶上，那种触摸那种感觉，哎，其实就是你感觉到寒露的感觉
0: 哦，我觉得大家可以从生活中再去感受一下，因为有的
1: 了。
0: 时候早起哈，可能起不了那么早。等到我们出门上班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因为
1: 温
0: 温
1: 度就
0: 度
1: 上
0: 慢
1: 来
0: 慢
1: 了
0: 上
1: 哈，
0: 来了，对，白露和寒露，你真正能够在大自然中看到哈，可能还得再早起一点。那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现象，我们可以去看看能不能对等的去理解一下哈。月令72候集解当中说。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这个白露节气呢，标志着是从炎热向凉爽的过渡。
1: 就变凉快了，对。
0: 对，这时候暑气尚不曾完全消尽，早晨可以见到露珠晶莹闪光。那么寒露就真的是天气转凉的象征。
1: 甚至于转冷，
0: 它就标志着由凉爽到寒冷的过渡啊，露珠是寒光四射，快要凝结成霜，就像俗语所。

0: 是核心的温度问
1: 温
0: 题
1: 度问题，嗯。
0: 啊，其实就是差在这种常态的气温上的一个区别，也是刚才说从凉到寒的这样一个过渡，就是寒露时候的霜吧，有吗？会有一些啊，就寒露成凝霜，但是呢，它是比较偶然，或者说是小范围局部的一个问题。就这时候夜间的气温啊，有时候偶尔吧，它也能就是降到0摄氏度以下，但是白天起码还挺暖和的，那十几度。所以偶尔有一个冷空气，比如突然的一下子侵袭，哎，那可能时间比较短，所以它仅仅是可能在一些比较更靠北方的地区，我们国家，比如东北啊，包括内蒙古东部啊这些地方，哎，可能会出现一些霜，啊，但是像更南面的，比如甚至于说到寒露节气在华北呀，甚至往南的地方，它霜还是有可能看不见的啊，所以这个。啊，从寒露时的霜吧，它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等到霜降的时候的霜，那就比较普遍了，因为这个时候大面积地方，北方地区晚上的温度都是低于0摄氏度的，其实白天的话也不会特别热，就冷空气长时间稳定的在这儿持续的这个。控制，所以呢，霜的范围更大，而且它的在清晨凝结时间也会比较长，可能一下清早见来能好半天，它这个霜都还有，整个全国可能也就华南地区可能完全没有，甚至于长江中下游偶尔这个地区半夜的时候有0摄氏度以下也是可能的啊。总的来说吧，就是其实寒露的霜和这个霜降的霜，它就是一种从开始的是意外啊，到后来基本上是
1: 一个
0: 这种
1: 常态
0: 常
1: 化。
0: 见啊，对，常态化。这个霜和霜之间啊，根本上呢就是偶尔有啊，那个是经常在啊，就是这么样一个区别啊。
1: 对，还是看温度情况啊。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来说一说和天气相关呀，和节气相关的这些现象。我们再回归到古文当中哈，我们把国风、秦风、蒹葭当中的这个"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再拿出来的时候，好像
0: 就更
1: 这个
0: 贴切
1: 就
0: 哈，
1: 更加贴切了，对吧？"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所以刚刚说的诗中的白露，我们之前说那个白露确实是和白露节气说那个白露是差不多的，但实际上它就是在寒露凝结时候成为的露水，所以按照节气来说，它出现的应该是在寒露。但如果天儿还没有那么冷的话，有可能再往后推一推。
0: 对，就是像刚才说嘛，就是白露时候想凝成霜，这个可能性那就更小了，对吧？因为寒露的时候其实想凝成霜，它都是一个相对来说的比较偶然的一个现象啊。所以说白露它只是说白色的露，它和节气是没有关系的啊，就是白色的露水，对对对。然后它啊，在清晨的时候温度特别低啊，就凝结成了一个霜，有一这种苍苍的这种感觉嘛。而且这个。很多的时候就是那种有白露的兴起，包括有一些晨霜的感觉。更多的时候，它更是诗人嘛，或者给营造出一种朦胧的一种
1: 有
0: 意境。
1: 氛围，
0: 倒
1: 对，
0: 也对，也并不一定非得对应这个节气
1: 节
0: 的物
1: 气。
0: 候，对吧？所以很多的时候，它有一些艺术手法在里边。所以这里头的白露，千万不要认为是我们白露的节气啊，因为白露想形成霜，
1: 还是
0: 那
1: 有点
0: 在这
1: 太暖了，
0: 全中国想白露节气就有霜的话，那地方会非常非常好，除非海拔非常高，或者是特别靠北，那偶尔会有可能啊。所以说，这个更多的是一种艺术表达吧，啊。
1: 这《诗经》呢，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这也算是一部记录古人生活的百科全书。这里面呢，有一些内容就反映了天象、地貌等，这是人类对大自然的一种直观的感受啊。这也是人们在观察天气现象的过程当中，在实时感受四季交替和万物变化的过程当中，所逐渐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性的规律，并且以诗歌的形式展现出来，在《冰封》。七月中写道："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0: 就是它冷了，
1: 对，这个蟋蟀，不同的月份在不同的地方。
0: 对，就是它感觉到冷。七月份穿跨栏背心儿是吧？八月份披个小外套，九月份穿个正长袖戴个帽子，十月份就干脆躲屋里不想出来了，就这个意思啊。
1: 对，你看七月的时候，人在田野里边哈，在躲阴凉；八月份呢，就干脆到屋檐底下了；九月份伏在门槛下；十月天凉了，我得钻进你的床底下了。这天气由热转凉，蟋蟀的活动轨迹呢，就由户外转到户内，这说明了 蟋蟀对季节变化是非常非常的敏感的。其实咱也一样啊，就如果是古时候来说哈，天热的时候，那大家是找个阴凉的地方哈，躲躲凉爽。但是现在可能大家就干脆在室内吹吹空调了，嗯。

0: 对，就很多时候这些一些小动物嘛、小植物啊，它的一些表现，就做所谓在我们这个行业叫物候学嘛，就体现了这些动物、植物对于气候、对于节气的一个反应。哎，就像之前咱们聊各种节气的三候里头，绝大多数是都是这样的一个表达嘛。
1: 我们再来看看寒露节气的三候吧，这个
0: 嗯，
1: 小鹿
0: 正好
1: 小，
0: 看看这里全是啊，
1: 对，小
0: 全
1: 动
0: 是
1: 物
0: 物
1: 的
0: 候
1: 生
0: 学。
1: 活发生了变化，物候学的变化哈。这个寒露的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举友黄华。
0: 其实这不里头都是蕴含着动物啊、植物啊，它在这个节气有什么样的变化吗？就是
1: 对，
0: 鸿雁来宾嘛，其实就是感觉，哎呀，大雁一会儿排成一字形，一会儿
1: 或者
0: 排成
1: 人
0: 人
1: 字
0: 字形，
1: 形。
0: 对吧？大家小学都学过这个作文。然后到寒露的时候，基本上是最后一批大雁往南边迁了嘛。然后在南方的人说，因为从往南来为宾啊，所以感觉到他们要对他们有一个感觉到，哎，比较细心留意，尽一个宾客之礼。所以说鸿雁最后一批往南走，等到二候的时候，雀入大水为蛤啊，
1: 对，
0: 这个
1: 蛤
0: 和
1: 蜊
0: 我们
1: 的
0: 之前好
1: 蛤，
0: 多特别像是吧？
1: 对。
0: 就是深秋了，某种东西没了，某种东西出来，完大家古人就认为这个是从这个变过去的，对吧？就是说这个雀鸟看不着了。在海边出现了很多蛤蜊，对吧？这个颜色感觉和我们雀鸟都是那种条纹颜色差不多，那就认为可能是鸟变的啊。虽然这肯定是一种想象嘛，但是也是表达古人的一种对于大自然的现象的一个非常非常仔细的一个观察。所以很多的时候，哎，我们看到有一种东西它去消停了，另外一种东西去演替过来，它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一定的联系呢？古人可能从万物大自然皆有灵的这样一个感觉上，可能就给他们联系起来去思考了，这也是体现一种观察的仔细。最后该是说植物的时候，那种菊始黄华啊，菊花一边都开嘛，就开始有黄色的大量的菊花的一个盛开，而且在这么冷的情况下，因为很多草木都可能都枯黄了，可能甚至于其他的，都已经甚至于凋零了。在这个时候，只有菊花是吧，在阴气很重的时候，就能这么说啊，阳气很重的时候，它反而盛开，哎，所以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明显的信号，什么时候菊花大盛开了啊，我们这个寒露节气也就到最后一候了嘛，给大家一个非常明确的指示性含义啊。
1: 也刚刚说到这个"雀入大水为蛤"，我就想到了该到吃蛤蜊的时候了。
0: 没错，它该出来了
1: 大雁不过9月9，小雁不过3月3，啊，这个大雁它得抓紧时间启程了。那么从气候学上来说呢，寒露以后，北方的冷空气就有了一定的势力。我国大部分地区呢，在冷高压的控制之下，雨季就要结束了。那气温呢，降得很快，这也是寒露节气的一个特点，一场秋雨一场凉，对吧？到寒露节气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是下过很多场的秋雨
0: 一
1: 了。
0: 场秋，一场寒了。
1: 对，尤其是你看，一般来说，北方大部11期间都会下那么一场雨，你这个时候就真的感觉好像真的是完全跟夏天短袖要说拜拜了，尤其是北京或北方的大部地区。
0: 正好北京是跟短袖说拜拜，我们是从长袖加外套。
1: 是一场较强冷空气带来的这个秋雨啊，秋风过后，这温度下降8到10度还是挺常见的。所以这是不是就是一到国庆期间啊，北京就突然或北方大部就突然变冷的一个原因？
0: 没错啊，因为在寒露节气，也就是10月的8到9号左右这会儿，正好北方的冷空气这个加强就非常非常显著了啊，就大部分地区其实很多地方都像你说受到这个冷高压的一个控制，雨季基本也结束了，而且主要的就是气温降得特别快这种现象啊，一场比较强的冷空气会带着像秋风啊，甚至于说最后一点秋雨，那可能一下子这个温度降个8度10度，那太常见了。国庆假期嘛，一般就是10月份1到7号第一周，虽然就是没有完全进入寒露节气，就接近寒露节气嘛，但是这个时候基本已经到了节气的一个转换的一个非常非常关键时段，就冷空气很频繁而且北京这会儿正处于像冷暖空气相碰撞接战的这么一个地带啊，所以受到北边来的比较猛的冷空气的一个影响，包括还剩点南方的这南半部分的一个暖湿气流，所以很容易就会说，哎，这在11时候下场雨，一旦下场雨以后，把这块从原来的还剩点的暖湿空气控制，变成了完全的北方冷空气控制，就会给大家特别明显的这种一下子变冷，而且随着一场雨一下子变冷的这种感觉。 啊，这是特别典型的那种封面降水嘛，就是冷风降水，所以北京就会感觉你一下子，我国庆还可以穿着半袖逛天坛，
1: 对，
0: 啊，等过了国庆你就只能穿个外套再去爬长城了啊，其实就是这个感觉啊。
1: 关于雨呢，我们除了看天气预报之外，有的时候从户外也可以看一看云，乌云密布，这就是降雨即将到来的一个征兆哈。那么之所以乌云的颜色比较深，是因为云朵水汽较大吗？
0: 云的颜色比较深啊，水汽大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但也不是一个唯一的原因。如果你正好是迎着太阳嘛，其实它也不会说特别乌，它的这种颜色其实和里头的水汽含量和你光线的角度，包括云层厚度，它都是有关系的啊。就是我们常见的乌云，比如特别大那种特别特别厚的，比如像盛夏时节那种，感觉云体特别高那种，属于积雨云啊。那这是乌云，它的云底就会非常黑，因为呢光真是照不进来。再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一大片一大片的，就是雨层云，这个它的厚度也很厚，而且是布满天空，能把阳光完全挡住啊。这个的时候就是看到那种超级大阴天啊。这个时候我们对于云的判断，它的颜色上，那它就是说因为厚。那也有些光线的问题啊，比如说，我这一块云体在远离太阳的很远的位置啊，就是有时候我们感觉在傍晚的时候啊，在远离阳光，比如在东半面啊，有的云感觉看着也挺黑啊，那其实就是因为整个在阳光穿透大气层的过程中，对光线有削弱，其实它本身并不一定那么厚啊，也不一定里边就很多很多水，但是总体上来说啊。云越厚，里边水汽含量就越大。那水汽含量越大，云越厚，它颜色就越深，它其实是对于我们未来天气是有一定的指示性意义的啊，所以说我们平时看到那种特别特别黑的云，感觉像乌云压，尤其压顶了那种感觉，还感觉还离你特别近，那里边下雨的这种概率就特别特别大了啊。
1: 我为什么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啊？因为最近几次开高速都碰到了雨啊。当然有一次雨很大，我记得也跟你问过，比如说如果在高速上遇到了暴雨，我们该怎么办？如果在高速上行驶啊，看到前方有片乌云，那么我该如何去判断这片云将会带来什么样的降雨？刚刚也说是不是可以看颜色，或者比如说云的厚度、它的面积，还有在乌云还在蓄积力量之时哈。我有没有可能超过这片云，就可以躲过这场雨？
0: 其实你要是对云特别了解的话，是有可以有一些预判的。那我们怎么看呢？首先先看云的这个外观啊，其实刚才说颜色的问题，如果它颜色特别黑且特别厚，尤其是底部啊，就感觉这个云底有明显的这种丝缕状的结构。
1: 就是感觉像这个棉花糖往下撕下来那么一点
0: 对，
1: 点
0: 那。
1: 啊。
0: 这种云就是特别特别明显的短时强降水的一个征兆，
1: 就是有一点
0: 雨就
1: 可能
0: 会
1: 已经要
0: 特别
1: 兜
0: 猛。
1: 不住了，雨就要往下来了的感
0: 对，
1: 觉
0: 就感觉从天上倒水似的啊！这种云如果你看见了，而且它还是迎着你来，咱不建议你往里冲啊，你也冲不过，冲也会遇上雨的啊。如果是相对颜色那种偏灰啊，而且是一大片啊，运动又不是很急。那你冲进去就冲进去了，因为里边顶多就是个持续性的小雨或者中雨，只要你雨刷器好使就没有问题啊。除了云的这个颜色，刚才也说一下云的一个移动的问题，你要进行有预判啊。但是开高速公路上最好让你副驾驶判断云啊，你不能又开车又看云往哪边飘啊，这个时候有时候挺危险的。如果是云感觉移动速度特别快啊，就是而且还能听偶尔听到雷声啊，那这个雨说不定就很大。啊，这个你最好就是能别穿就别穿啊。但是云如果移动速度相对来说慢啊，也没有雷声，那其实你的移动速度啊，有可能就能冲过去啊，这也是一个问题。再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哎呀，把云硬生生闯过去这个事情，就是尤其大雨看眼，有可能他眼可能眼睁睁看着是场大雨，但你硬要闯，是不建议的啊，是不建议的啊。尤其像刚才我说的第一种情况，感觉底部很黑，还有丝缕状的结构，那这种雨那不是一般的大啊，所以能去服务区歇会儿就先歇一会儿啊，等雨这种雨短时强降水嘛，都不会时间太长，可能就十几分钟啊，甚至于长的可能最多也就半个小时，它雨可能就过去了。而且像这种云会移动速度非常快的，就是下到你这个位置的时候，可能持续时间就很短，那可能就继续往下游天气继续下了。 啊，所以大家，哎呀，如果看上前方有乌云，如果无法很好判断的话，比较稳妥的是可以适当减速啊，毕竟里边如果一旦下雨，地面会突然湿滑啊，等你再减速，可能效果就不好了啊。另外就是把灯光给开好，保持安全车距啊。
1: 你刚刚也提到说，如果它的这个移动速度很快啊，这个云的移动速度很快，是，比如说我们可以按什么样来做一个大概的对比呢？
0: 就看它是往什么方向移动了。啊，或者是和近地面作为一个这个参照物呗。啊，看它是往你来还是离你去嘛。离你远去啊，如果是离你远去，那就完全没关系。啊，如果是冲着你感觉离你越来越近，啊，这个就很尴尬了呀。它可能很有可能在你脑袋上这块正好下雨，那这个时候建议就是慎重一些。别硬闯，咱不差这很短的一个时间，这是短时强降雨的时间，不会特别长，啊，可能10分20分钟，它的那股最强那个劲儿就过去了。
2: 咱再说说南方的雨，
1: 每年秋天绵绵细雨也将会降临华西大地啊。这段时间的降雨被称为是华西秋雨，是粘人的雨，超长待机的雨，有时呢也会变得暴躁的雨。接下来我们再用点时间哈，来细细说说华西秋雨，毕竟这场雨要从9月延续到11月，
0: 它主要就是由于冷空气和副热带高压，就简称副高嘛，一个协同作用所产生的。它其实也和华西地区特殊的地形也是有关系，因为在秋分以后啊，我们知道啊，从过了盛夏时节，我们副高就一直啊逐渐的向南边退啊，它有向南移向西伸的这样一个过程。其西部的边缘地区，就副热带高压的边上啊，就是往西头上，基本就在我们现在所说的华西地区，包括像四川盆地啊、重庆啊、贵州这些地方。虽然副高的内部啊，其实大主要控制地区它是下沉气流啊，降水很少，但它边缘地带就确确实实是这种暖湿气流的一个输送的一个过程啊，可以持续的随着副高啊，副高不是成一个长条嘛，就会把南海呀，甚至于我们东部地区的一些水汽输送到西部地区啊，带来了很多水源。这是其一，其二，冷空气就来了啊，因为冷空气一来，它和副高带来的暖湿空气，哎，正好就在华西地区在这个时段就有交汇啊。因为冷空气密度很大嘛，比较沉啊，所以它就在暖湿气流下方会把暖湿的空气逐渐往上抬，在暖湿气流上升过程中，它就降温啊，越往上越冷嘛，这个水汽啊就凝结成雨了。但是这个时候啊，相对来说冷空气还没有那么特别冷，离这个所谓寒潮啊或者还差得远。所以呢这个暖湿气流来的相对来说也比较多啊，随着这个副高输送过来。所以两者啊其实并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到底谁比谁猛。所以它交汇处啊就移动非常慢，就会形成这种感觉啊，雨不是太大啊，但是时间会特别长。而且它就是地形的问题啊，因为像西部地区、华西地区，比如有青藏高原的东部啊，以及像有这个秦岭啊等等很复杂的一个地形啊，因为地形多山，所以暖湿气流不但是会被冷空气往上抬啊，它也会被地形往上抬，所以也加剧了这些水汽的一些凝结，尤其在迎风坡上，就风一吹是吧，随着山体就往上走，就更容易形成明显的这个降水了。所以去华西秋雨啊，综合来说啊，包括有副高啊，包括冷空气，还有地形啊，共同造成了它啊长时间的这种看似雨不大，但是降雨日数特别长的一种现象。
1: 那关于它的雨量多少的话，对于秋季生产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
0: 哎呀，秋天其实这会儿啊，下雨确确实实是挺闹心的一个事情啊。如果长时间这种连阴雨的话，第一个就是很容易导致我们的一些农作物就产生，比如收获受影响，甚至于籽粒发霉，甚至要总下雨就也容易倒伏等等等等啊，对于产量的形成，包括最后我们收获储藏等运输过程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啊。
1: 巴山夜雨涨秋池，所以说这个夜雨较多也是华西秋雨的典型特征嘛。
0: 巴山夜雨啊，就其实就是 特别典型的一个华西秋雨的特征啊，
1: 嗯。
0: 其实就刚才说的啊，华西秋雨它的形成机制和地形是有很关系的。要从气候背景来说啊，就是这会儿正好处于啊那个冷空气和副高交汇啊，就形成了大量的水汽。而由于巴山所在吧，就是我们知道在四川盆地附近，对吧？
1: 嗯。
0: 啊，这个本来盆地地区啊，白天受太阳辐射啊，地面升温啊，就比周围的山区其实相对来说是慢的啊，空气下沉为主，其实不容易形成雨。而夜晚的时候呢，哎，

0: 地面散热就很快啊，盆地冷空气呢也沿着山坡往下下沉，加把谷底的这个暖湿气流就往上抬。刚才说嘛，冷空气比较冷，比较沉，对吧？它就会把暖湿气流往上顶。哎，这个时候呢，你光暖湿气流往上走，如果是没有山的话，其实它可以向四周扩散也没啥问题。但是哎，巴山正好它这个地形，它就阻碍了气流向四周扩散，那就没办法了。那晚上这些暖湿气流就被迫的只能一直往上走。一直往上走，那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顶上就比较凉嘛，就很容易出现在晚上啊下雨。所以说，巴山地区夜雨经常发生啊，比白天发生的概率要大得多啊。
1: 翻开二十四节气的名录，寒露二字自带清冽感，它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首个以寒为名的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露气寒冷，将凝结也的注解，精准点出了寒与露的关联。从文字本意出发，这两个字既是对自然现象的描摹，也藏着古人对时序、意境与生命的细腻感知。寒字是寒露的风骨，藏着时序递进的严谨。从甲骨文来看，寒字像人裹着草席，居于屋内，本意便是冷凉。在寒露节气里，这份寒并非是突如其来的酷寒，而是渐寒的过程。它比白露时的微凉更甚，露水遇寒则凝，再过些时日便会成霜。古人以寒为时序的标尺，察觉天地间的细微变化。此时白昼渐短，夜色渐长，风里的暖意逐渐消散，草木开始褪去翠绿，转向枯黄。这份寒不只是萧瑟的象征，而是自然发出的转序信号，提醒人们感知时节的更迭，顺应天地的节奏。露字呢，是寒露的魂魄，晕染出文人笔下的诗意意境。露的本意是靠近地面的水蒸气，夜间遇冷凝结成的小水珠。在寒露时节，这份露有了独特的质感。它不再是白露时沾衣不湿的温润，而是带着寒的清透，晨起时附着在草木上，阳光一照便晶莹闪烁，却又转瞬即逝。这份特质让露成为古典诗词中极具感染力的意象。元稹咏《千家风扫叶，万里雁随扬》，铺开一幅壮丽萧瑟的秋景图。同时点名寒露第一候，鸿雁来宾，白居易叹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零，用露的坠落传递秋夜的寂寥。韩红吟九月寒露白，六关秋草黄，将时间流转与空间景象交织呈现。时光流转悄然藏于秋季寒凉景致之间，露的短暂与清透，恰与文人对时光易逝、意境清寂的感知共鸣，让文字有了画面，有了情绪。寒与露的组合，藏着古人对生命节律的思考。从文字逻辑来看，露因寒而变，寒由露而显，二者相互成就，构成寒露节气的核心。古人从这种关联中读懂了自然的平衡之道。寒是收敛，让万物从生长转向休养生息，露是滋养，即便天寒，仍以晶莹的水珠浸润草木，为过冬积蓄力量。
2: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从春到夏到秋哈，不同季节的雨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和大家通过几句非常非常熟悉的诗哈来回味一下。我们先从春季说起哈，杜甫的《春夜喜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
3: 无
2: 声，对吧？
0: 主要是体现在细上，是吧？
2: 对啊，就是悄悄的润物细无声。还有韩愈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春雨的感觉好像就是细细密密的，又很轻柔，
0: 它没有那么大的雨点儿，下的也不会说那么猛，是吧？而且给我们感觉就是所谓的无声中它就来到我们身边了吧。
2: 对，而且就是在它这个细细密密的下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就突然一天就发现，哎，远处开始慢慢的变绿了，这也是
0: 嗯，十二
2: 大
0: 月
2: 自
0: 越来
2: 然
0: 越
2: 颜
0: 暖
2: 色的
0: 和了。
2: 转化，对，天气越来越好。再来说说夏季啊，苏轼6月27，望湖楼醉书。黑云翻墨未遮山，白羽跳珠乱入船。这个就是很明
0: 大鱼
2: 显
0: 眼
2: 有，
0: 儿蹦来蹦去，
2: 对，有点很强烈的这个强
0: 嗯，
2: 对流天气的来临时候那种感觉了哈。
0: 这尤其像这种黑云翻墨嘛，这明显的就是这种积雨云啊，
2: 嗯，白羽跳珠，哎，这种感觉就吧嗒吧嗒往下掉的这种感
0: 掉到
2: 觉，
0: 水上，水面又弹到船上，这证明这雨点得特别大才可以
2: 刚刚是我们夏天常见的一种雨哈，强对流天气的这种雨。还有一首赵师秀的《约客》说：“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0: 江南梅雨嘛，
2: ”
0: 江南梅雨的时候就是一直下，一直下，一直下，下的哪儿都是雨。
2: 哎，这又和副高有关系了，就
0: 啊，对对
2: 啊，
0: 对
2: 对
0: 对，
2: 吧？
0: 像南这或者像有些准静止风啊，会带来这种梅雨嘛啊。
2: 对，副高不走，它的上沿这块就一直在下雨。
0: 对，一个是副高的问题，也有这种冷暖空气势均力敌，对吧？
2: 对，
0: 形成这种准静止风或者这些情况，都会导致这个大量的就是南方典型的江南梅雨季节。
2: 对，
0: 啊，就是雨一直下，但是下的也不大，啊，但就
2: 要
0: 一
2: 不
0: 直
2: 就
0: 下。
2: 是急雨，砰砰砰下得很大，要不然就一直下，一直不停。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2: 所以总的来说，夏天的雨量还是更大一点。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秋季的雨哈，李商隐《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这算是秋雨的一种典型代表了。
0: 华西秋雨嘛，哈哈。尤其在就是秋天的夜晚，它天比较凉，到晚上的时候，空气就所谓容易更容易饱和啊。一空气容易饱和的情况下，在夜间就容易下夜雨，啊，就是一夜之间就会看见，哎，水满了池塘嘛。
2: 还有就是大家更熟悉的王维的《山居秋名》哈，“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这是
0: 啊，
2: 不是有
0: 秋
2: 点
0: 高气爽
2: 啊？
0: 了。
2: 对，这是不是有点我们北方八九月份那个冷窝蓝的感觉
0: 那8月份都不行，9月份吧，
2: 了？
0: 9、10月份吧。
2: 90月份正好啊，就是正好一般冷窝来了，带一场雨过来，走了之后，天空晴朗哈，但是还带着丝丝的凉意。秋雨的话就是连绵，有点凉哈，但似乎大家的诗里还带着那么点愁绪。当然，可能像
0: 因
2: 上
0: 为
2: 层我们
0: 冬
2: 也
0: 天
2: 讲，
0: 要来了。
2: 上层我们也讲了，像这个伤春悲秋哈，它确实也和天气有一定的关系。你看不同时期的雨哈，从小到大，再从大到小，从润物细无声啊，再到白羽跳珠乱入船哈，这个雨滴非常非常大。
0: 不同季节它雨形成的原因也不一样，
2: 对，那我们
0: 有
2: 是不
0: 封
2: 是
0: 面
2: 就，
0: 雨呀，对吧？有对流雨呀，有这个台风的带来的降水啊，这个每一个形成都有，还有一些地形的雨，所以这是大家针对不同季节、不同地形，我们雨下的原因都有所区别。想想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2: 对，反正夏天这个雨，我现在能够总结的就是：一、强对流天气；
0: 啊，那最
2: 二，
0: 多吧，
2: 对，副热带高压；三，是不是台风来了？就
0: 对，
2: 是
0: 没
2: 他
0: 错没
2: 们，
0: 错，这几个都是决定雨搁哪下的几大抓手。
2: 对。然后像春雨和秋雨的话，这它的形成机制和
0: 更多的
2: 夏
0: 还
2: 天
0: 是
2: 有
0: 以封面雨为主，
2: 封面雨的话
0: 就是冷
2: 是，
0: 暖气团交汇。
2: 哦，就反正春秋都是有点凉风的嘛，冷暖交汇之后，它俩是正好产生了一个斜面，所以叫封
0: 对，
2: 面
0: 成为
2: 雨。
0: 封面，对，
2: 那
0: 就
2: 这
0: 是
2: 个下的雨也
0: 冷
2: 是这
0: 空
2: 么
0: 气
2: 一面
0: 推
2: 往
0: 暖
2: 下
0: 空气
2: 走，
0: 走，就叫做冷风；反过来，暖空气推冷空气走，就叫做暖风。冷暖空气互相干，谁也干不动谁，这叫是静止风。
2: 所以这个封面的话，就是往哪边下一大片的意思。
0: 对，有的雨是下在风前，有的是下在封面上，有的是这个，不一而足，它不是有很固定啊。但是相对来说，封面这个交界处嘛，是相对来说天气或者气象要素各个条件变化比较巨大的一个区域啊，就是
2: 那
0: 风也大呀，温差也变化也大呀，等等等等。
2: 那春和秋的雨下的没有夏天的雨那么大，也是和这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怎么说？
0: 因为夏天的雨吧，它主要还是以对流雨为主，就是这种 局地因为这个地面非常非常热，然后有强烈的上升的一个空气上升的气团，它就会把整个一个地方的所有水汽全抬升。那因为它上升速度很快嘛，就很快这个温度就降低，就像刚才咱们探讨这个陆点温度一样，它迅速空气里它就饱和了，那雨点可能就会噼里啪啦特别大。而冷暖空气交汇，即使它速度即使再快，它也达不到这个强对流的上升这个速度，它还是逐渐抬升的啊。逐渐抬升的话，会开始有下，也可以很急，但是相对夏天这种所谓热流雨，对吧？或者是这种暴雨，那其实差别这个量级还是有很大的。
2: 对，那是不是还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于海洋？我们说那个夏季风从海面上，然后又吹来了大量的这种湿气。
0: 这个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台风降水了。因为我们想把大洋上大量水汽如果带到陆地上，主要是以台风那种运动为主。但偶尔也会有这种东南的暖湿气流带着一部分这个水汽北上，然后正好遇上北部的冷空气，冷暖空气一交汇，哎，就形成了比较典型的这种封面降水，这也是可以的。
2: 所以我们回顾了一下从春到夏到秋的这个不同的雨的形成机制啊，大家在秋雨来临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再细细的观察一下。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这个时候农事上大家还需要注重哪些防范工作。
0: 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到了深秋嘛，其实更多的时候要一个北方地区要注意防寒的问题了啊，就是北方地区很多要种冬小麦啊，冬小麦其实要一定要及时种啊，这个时候就是白露早甚至于寒露都迟了啊，就秋分这会儿那时候种麦是比较
2: 当时
0: 的俗语，对对。种了以后呢，我们一定要把土压压实，就是所谓镇压一下啊，防止这冷空气伤种子。像南方地区的话，很多有些晚稻啊要赶上收啊，防止这个籽粒，比如如果遇上低温啊，或者是赶上遇上雨呀、过来容易发生霉变或者发芽啊。而且其他的一些幼苗呢，也可以适当的进行覆膜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防寒的一些措施。除了这些大田作物，剩下比如像果树是要越冬的呀，啊，这个时候啊，那我们对于一些果树一定要去着重的去修剪一些枝条，把一些病弱枝要及时修剪掉，包括像更北方的地区一些树干上，我们要记得涂白啊，以及像南面的一些晚熟的果实，那也要去做好防风啊、套袋啊，避免偶尔会来的一场小霜，对吧？我们也说，这个即使到霜降节气，虽然很普遍的霜，但是在南方地区有些果树可能还没有那么多霜，尤其像北方地区，那赶上霜，虽然是偶尔现象，但你给我来一次，那你这个果实它的这个品质就会严重受影响了啊。所以要避免这个问题，记着套个袋儿。啊，最后的就是有一些水肥调控的问题了，因为像北方地区会有一些秋旱的问题，保证我的冬小麦种完以后得出苗，对吧？像南方的时候，要注意防一些连阴雨上的一些问题，这个也是在寒露这个节气的时候可能要过多的去种。大家及时的晾晒已经收获的谷物等等，及时收仓啊，赶紧给贮存好，这防止后续的比如低温或者是有一些雨进行影响。这个时候农事活动更多的是要做这方面啊，不像我们说盛夏时节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在地里干，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考虑的是包括一些收获的啊，或者之后的一些储藏或者运输的一些方向了啊。
2: 那么关于寒露啊，我们知道还会出现寒露风，其实包括在秋分节气的时候，我们说到生产要注意的气象条件的话，就提到了寒露风哈。这个寒露风是秋季冷空气入侵南方之后会引发的这种显著的降温，会造成晚稻的瘪粒啊、空壳等减产，这是农业气象灾害。它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低温冷害多出现在寒露期间，被称作是寒露风？那么想问一下，类似的这种节气加天气的组合，这种气象现象还有吗？
0: 也有一些。咱先说说寒露风的问题啊，就是寒露风其实是对于晚稻的影响也比较严重啊，尤其是这些不耐寒的一些品种啊，那就必须得错开播种期啊，尽可能的避开这个水稻这个抽穗研发期的寒露风的影响，然后再就是一些管理上的问题啦，注意比如灌水呀，或者甚至于赶上正好这一段低温比较明显的时候，可以做做什么稻草覆盖等等啊，都可以防寒露风啊，这个现在的措施有很多。你说到后边这个问题其实挺有意思的啊，我觉得就是把节气给引进来，节气加天气是吧？ 除了像寒露啊加风，对吧？那其实有很多啊，比如像也有清明风啊，哈哈，比如清明前后，就是南方地区很多会出现那种比较猛的大风天气啊，可能也会导致有一些我们种的水稻啊、油菜啊倒伏啊，这个也会有问题。包括像小满寒，小满期间哎，其实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很容易发生这种连续低温多雨，大概就在五六月份，也称作五月寒啊，会严重影响啊，比如像。那些早稻的分裂呀、灌浆啊等等啊，像后边还有比如像什么霜降风啊，比如像惊蛰寒啊，很多啊，就是惊蛰寒其实就和我们之前说的那种稻。

0: 春还是很接近的啊，因为长小惊蛰那个时间，它也进到春天了吧，所以它的时候来场倒春寒，有的时候就给它俗称为惊蛰寒啊，这种就影响就很大了。包括小麦的幼苗啊，比如说一些果树的花，刚正好刚开花又发芽，那一场倒春寒，可能影响就很大。我觉得这有的时候，其实大家就是把这个时候的带来的一些不良的，或者是有比较坏影响的天气过程，和我们所谓的节气的正好这个时间节点联系起来。去形容它，其实给大家的也是一种提醒。比如说在小满的时候容易有寒，对吧？比如在霜降和清明的时候容易有风，啊，可能都会对我们的生产生活造成影响，也是给大家一个提个醒，相当于变相的给你一个预告，这时候容易发生这个，对吧？所以说，啊，古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些智慧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啊。
1: 尤其是节气加上某一气象现象合在一
0: 对，
1: 起哈，
0: 我既告诉你了什么时间，也告诉你了会发生啥，啊，现在给你做个总体的预告。
1: 但是像这寒露风，可能我们听的会多一点，而且什么小满寒啊这些，可能也
0: 啊，
1: 是我们没完全聊到。
0: 就遇上的少啊，
1: 那还是希望不要遇到这些气象
0: 哎，
1: 灾
0: 那
1: 害。
0: 对，
1: 如果说呢，这个白露节气还是天气转凉，开始出现露水，那么到寒露呢，就是露水增多，气温更低了。这个时候，我国的一些地方会出现霜冻，比如说北方有的地方，它会呈现出这种深秋非常美的景色，就是白云加上红叶，偶见早霜，而南方也秋意渐浓，这个叫蝉尽禾残。那么当然，这个枫叶什么时候红，肯定还是得看温度哈。就是有的时候这叶子红不红，或者黄不黄，温度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叶子从这个绿变红，或从叶子从绿变黄，它取决于里边的花青素。这个花青素的形成其实和什么？和这个，温度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啊。就是里边这个叶绿素的分解，花青素的积累，需要一些最低的或者适宜的低温来触发。一般情况下，这个早晚温差，比如白天在10到20度，晚上降到5、6度、6、7度之后，温差变化尤其特别大的时候，就特别利于花青素的合成。这时候我们就会看见这个枫叶，这个红的特别的一个鲜艳。但是如果是这个温度降太快了，比如说寒露之后，一下子可能低10几度，那降速特别快，那可能它没等红，直接先枯萎了。啊，如果是红的时候，在什么上温度很高的时候，红的就很慢，啊，颜红的可能也比较淡。啊，这个温度对于它的刺激是最明显。那其实啊，除了温度以外，比如像光照啊、降水啊，也会影响到一些这个红叶的一些效果。但是这个温度啊，还是决定它这个红透不透，是吧？或者这个红的颜色够不够鲜艳的一个核心因素啊。
1: 就是得慢慢冷，还不能一下子。
0: 那冷太快，冷太快直接冻死了。
1: 突然来一个寒潮的话，就影响我们去欣赏深秋的这种独特的景
0: 象。对，小寒潮能看着红叶，大寒潮直接看落叶。哎，
1: 那说到落叶的话，这个深秋时节秋风落叶哈，这个也是我们常见的一种现象了。但是落叶哈，它也不一定是秋风的问题，对吧？这也和光照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对，没错，就刚才说啊，这个落叶包括枯黄。是吧？不一定非得是秋风扫落叶啊，更核心问题还在于这个光照和温度的问题啊。因为入秋以后啊，这个光照时间缩短，气温尤其下降明显，尤其晚上啊，这个刚才说的那叶绿素的合成就受到了影响，逐渐它就越来越少，而类胡萝卜素啊，包括一些花青素啊，它就会越来的越多啊。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就它可能就变黄了啊，或者变红了。然后等再温度更低的时候，那叶片。由于温度特别低，你还要蒸腾，还容易给它冻死，所以植物有为了过冬，为了相当于减少自己水分的流失，可能就会让叶片去脱落。秋风把它吹下来，不见得是因为就是秋风吹下来，是因为它本来温度都低，它就有脱落的倾向，那个叶柄连接处就相当于说比较就不是那么紧密了，所以在随着风一吹，叶片就大量的落下来了啊，并不是说我非是给它硬吹下来的，不是这样的。
1: 很多朋友有在阳台上自己种花啊、养草的这种爱好吧，对吧？但是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时候，虽然说家里温度哈不会降那么快，但是光照肯定是不如之前，是不是也适当的给家里的花花草草修个枝儿、剪个叶，也是为了它来年长得更好。
0: 对，要不它咱所谓容易太累，明白吧？啊，就是如果说有些植物的话，啊，你要让它一年四季你都给它放到所谓对它这个光温水都特别合适的情况下，它可能它长得就会比较累，而且尤其你在种在家里头，你的土壤的养分可能也跟不上，也适当的它也要进行一些缓一缓，就像咱们人干活多了，
1: 在
0: 也
1: 先
0: 不是
1: 进，
0: 说我天天撸铁我就一定身体很健康，对吧？ 啊，你也得该休息要休息，对吧？就不能说我一直持续性的让它锻炼，你天天给它吃好的，让它搁那天天锻炼，嗯，就不睡觉，它也肯定是不行的。植物也有类似，就是我也不能让它始终处于这种亢奋的状态，让它适当的有一些缓解啊，对于。这个叶片的更迭，就像叶片，它里头细胞也是有寿命的，我不能让它叶片一直存在吧？啊，所以它也需要新陈代谢啊，要进行一些更迭，对于植物的未来生长也是有好处的。给它修修剪一剪啊，它会长得更旺盛啊。包括像我们知道很多的，都还要做掐尖儿等等这些植物，对吧？都
1: 对，
0: 是这个原理啊。
1: 人家已经枝繁叶茂了小半年的时间了哈，这个时候也适当的根据情况做
0: 缓
1: 做
0: 一缓，
1: 枝叶的修剪，让人缓一缓哈。毕竟无论是温度上，还有光照上，包括像土壤的养分上边，都让人家稍微缓一缓，这是为了来年更好的盛放。进入寒露哈，真的天气越来越冷，这个阴阳之气也开始转变，阳气渐退，阴气渐生。谚语有云："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秋冬节气交替的时候呢，我们要提示大家合理安排秋季的衣食住行，也谨。
0: 虽然春捂秋冻，但别冻得过分啊！
1: 对，所以你刚才提到这个春捂秋冻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正好要再和大家拿出来探讨探讨。你说白露时节，我们说适当早晚加件衣哈，那中午的时候可能还是穿个半袖是合适的。十一之后下了那场雨以后，尤其到了寒露节气，你真的有时候感觉就是越来越冷了。像你说这个时候就只有冷空气了，还在北方，那这个时候突然冷了，我是不是得多穿点？但这个时候是不是又和你刚刚说的这种抗寒锻炼，挪在我们自己身上也会有一定的作用？
0: 没错，就是咱们以前说抗寒锻炼，这个不是特指人啊，包括动物，包括植物，可能都有，包括农业上也有。比如说有一些像我们种的这个冬小麦，我必须在它越冬之前，先让它适当的感受一些冷，不能让它在冬之前一直都是特别的旺长啊，让它经历了一段时间寒冷，这样它越冬才会更好，就所谓的抗寒锻炼嘛。但是人的话也是这样，我们进入到冬天之前。我们适当的进行一些秋冻，让大家逐渐的让我们的身体对于外界温度的这种适应有个适应过程。我不能从盛夏时节三十度直接去感受这个5、6度，甚至于更低，那可能人就受不了啊。人作为一种恒温动物，它的适应能力是要有一定的时间做缓冲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有时候我们的一些衣服的问题，就大家决定了我们到底怎么去做。春捂或者是怎么去做秋冻，到底穿什么样的合适啊？比如说像夏天的时候，那我们肯定更多的时候穿这些是更容易，哎呀，就是吸汗，让表面上的湿气赶紧蒸发啊，然后让温度能降下来，这是我们夏天时候。到冬天的时候或秋天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穿呢？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要保证一些隔绝冷空气的问题啊，防止。啊，大风吹的问题啊，这个适当的我们可能感觉效果可能会更好。比如说，我像平时我们穿的这种牛仔裤或牛仔服，对吧？哎，它这个厚度其实还好啊，就是它能特别明显的阻隔外界的这个冷空气，而且其实它内部的散热也还可以
1: 对，比较
0: 啊，
1: 抗风。对，你其实你看，说到这儿，我就特别想跟你再深入探讨一下。比如说像，尤其是天儿相对较冷，还没那么冷的时候，你会发现，比如说给上身穿的衣服可以很多层哈，而一个短袖，然后一个小外套，或者我们再加个风衣哈。但你感觉好像，除非到了特别冷的时候穿秋裤或者穿棉裤的时候，好像下半身多半就是一条裤子在撑。所以就还得就看可能这个裤子的材质是什么样的，是吧？这个夏装穿的没有那么多选择，或不可能穿那么多层哈，但是可以通过它的材质面料给自己做好更好的保暖工作。
0: 没错，现在很多种面料，比如刚才你说这个，就感觉上身更怕冷，是吧？下腿不怕冷。
1: 对，选择很多，其实是不是真的是腿没有那么怕冷？
0: 主要是因为上身，第一是咱表面积大啊，它表往外散那个就是降温的速度可能接触外边比较多，而且呢，就是我们内脏都在上半身嘛，啊，所以它的如果一旦温度下降比较明显，我们这种体感上会更加明显。你腿的相对来说，它的这块不像你上身那么多的器官，可能它即使温度低一点，它低很多，可能你才会感觉到特别明显的冷，啊，这个确确实实有一些这样的问题。但是你刚才说这个通过不同的面料去缓解我们对于冷热的一个，这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啊，就是我们区别于动物的很大的一个 方面就是我们会穿衣服啊，
1: 我们能自己选择穿点什么
0: 对，他们只能进化毛皮，对吧？那可能几万年几十万年才能让它的毛厚一圈，人不需要啊，我们很快的就可以通过不同样的衣服来让我们的身体始终保持着一个尽可能让我们舒适的一个感觉。刚才说这个牛仔那个面料是吧，那个相对来说抗风性就很好，比如大家很愿意穿的，比如像纯棉，对吧？
1: 对，
0: 这种棉布它的吸湿的效果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它可能会把表面上的衣服上的就是皮肤上的这个湿气或者是汗液迅速的带走蒸发，所以它温度在十几20度的时候，它作为贴身就非常非常舒服了。
1: 嗯，
0: 等温度一旦低于10度，哎，这个你
1: 会就
0: 其实就
1: 透
0: 需
1: 了。
0: 要一些保暖的问题了，对吧？你不能再让它把你的身体这个表层的水分都带走，一旦总带走，它就会让你迅速的那个降温，那就很难受。所以，如果纯棉的这种衣服的它的松紧程度，是否贴身会影响它的吸水的问题啊，所以相对来说，冬天的时候就可以我们更贴身一点，而夏天的时候让它更宽松一点。
1: 嗯，
0: 这个时候效果比较好，再加上这就是夏天他们愿意穿的速干面料，冬天很少有人见人穿啊。
1: 冬天得
0: 它这
1: 抗
0: 个，
1: 风，
0: 哎，对对，它这个120度以上才能适合穿速干啊。这个冬天就千万不要考虑了啊！那个穿完以后只能让你感觉到凉啊，稍微有一点风，它是蒸发的老快了啊。最后想跟大家说，就是这种户外的一些抗风的一些面料，比如就像大家说的冲锋衣，哎，它的效果就特别的好，这个防风啊、防水呀，而且大家也要买，相对来说不能光为了防风它不透气呀，那也不行
1: 嗯，对，
0: 啊。我
1: 好
0: 也
1: 像
0: 见
1: 就
0: 过有
1: 是
0: 一些，
1: 防风和透气这两个之间会产生一定矛盾啊。
0: 对，所以衣服上它就是比较好点的这个冲锋衣，它会有一些那种叠加的那种开口。它会让里边的水、汗液或者是这个水汽能散出去，而不是说完全给你身上挡死。比如它会在腋下，或者是在侧面，它会有一些网状的这种就是散气、受散热的这种或者散气的这种设计。这样的话，既能保证你像身体大半部分是不受到这种冷空气的直接吹的影响，也能会把你身体里头的一些出的汗啊或者什么这个湿气给它散出去。要不很多的时候，那一旦它的设计不合理，你一脱开衣服就会感觉冲锋衣里边一层水
1: 对，
0: 啊，那这就很尴尬了啊。
1: 所以这个衣服的选择哈，包括款式、样式的选择哈，这尤其是对于我们进入深秋的朋友来说，可以再更多的关注一下哪种会更加
0: 尤其
1: 适
0: 是
1: 合我
0: 我
1: 们。
0: 这种体质的时候，我是属于特别怕热、特
1: 嗯，
0: 别爱出汗的体质，所以我过冬天更难受。我就甚至于说，我倾向于让我身体冷一点，这样的话我不出汗，我一旦让身体出汗了，反而我更容易感冒。
1: 尤其外边这风已经很凉了呀。
0: 对，一旦我一出汗了，就是穿太多反而更感冒，我穿少点还不感冒。
2: 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当草木悄然换上秋装，寒露便循时序而来。此时冷空气愈发活跃，降温的步伐陡然加快。北方告别凉爽，天气转寒；南方褪去暑热，秋意愈发浓烈。光影与色彩的变换，恰是时节无声流转的印记。寒露作为秋日向深的终章，悄然为万物谱写下变化的旋律。松鼠储备坚果，鸟儿加固巢穴，人们也翻出厚衣，准备迎接日渐凛冽的晨昏。此时的美不仅在于漫山遍野的绚烂景致，更在于生命顺应自然的从容与智慧。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2: 大家好，我是阿郎。10月8号是全国高血压日。说到高血压，您是不是经常听到人们这样说：少吃盐，多运动，老年病没感觉就没啥事儿。真相是这样吗？接下来呢，我再给您讲一个场景。一个人年年体检，诊室血压那一栏永远写着正常，他觉得自己很安全。但他不知道的是，白天在医院量着正常，夜里血压却在悄悄地往上爬。清晨醒来的那几个小时，血管承受着全天最大的压力。这种诊室正常回家超标的状态，在亚洲人群里较为常见。我想提醒您的是，高血压呢本身就是一个不太会喊疼的病。很多人血压已经很高了，身体却没有任何不舒服，血管和脏器就在这种沉默当中一天天受损。今天呢，我们要聊的不是少吃盐多运动的老生常谈，而是

0: 隐匿性高血压发生率是比欧美高不少的，是吗？
1: 哎，您说的这个是真的，而且这个问题在我们亚洲人群也特别值得关注。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隐匿性的高血压。其实说白了就是在医院量血压是正常的，但是回到家里或者是在夜间，这个血压就已经实际上是超标了。这种现象其实在亚洲人群比欧美更常见。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最主要的一个关心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我们饮食的盐。那咱们中国居民平均每天盐的摄入量远高于世界卫生组织所推荐的每天是五克。那五克盐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呢？就是我们喝啤酒瓶的瓶盖，那一瓶盖就是五克盐，这是一天的用氧量。而且呢，亚洲人盐敏感性高血压的比例非常高，那也就是说你盐吃多了，血压就特别容易升高，尤其是夜间血压降不下去。打个比方，比如说西方人血压高往往是明着高，一量就知道，但是我们亚洲人群呢，他的血压高往往很多的时候是藏着高，光靠一次体检呀，根本发现不了。
0: 所以说那个五克盐的危害就这么大，就会让血压给藏起来。因为我想我们在就诊的时候，按正常那个医院工作的时间一般是8点到17点，除非是急诊或者是住院，对吧？
1: 对，
0: 在这个时间段血压特别容易藏起来，晚上就高了。是跟那个吃盐的量包括它那个什么慢慢的释放有关吗？
1: 有关系。
0: 哦，
1: 嗯，
0: 哎呀，这个血压呢是夜间是降不下去的，这个在亚洲人的比例当中是比较高的。那藏着高具体会藏在哪里？比如说夜间清晨血压高带来的健康隐患会不会更大？
1: 啊，会的。主要藏的最深和最危险的是两个阶段。那可能我们大部分人是观察这个，比如说白天的血压，但是还有两个特别危险的，一个是夜间，一个是清晨。那首先我们说夜间高血压，那正常人的血压在夜间应该比白天是要低10%到20%，我们叫勺形高血压，就像我们吃饭所用的勺子中间是凹的，也就是夜间的高血压。但是有一部分人他反着，夜间的血压不见反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叫非勺形或者是反勺型的高血压。那这种血压呢，在白天你来诊室体检的时候血压看是正常的，但是呢它夜间就高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诊断呢？我们在临床上我们会用一些24小时的血压监测，这个时候才能进行这样的一个发现。而且呢，夜间高血压它有什么危害呢？夜间的高血压长期升高以后，对于我们的心脏、大脑和肾脏，那在整个晚上它都是在加班呐、打压，所以它损伤要比白天呢更高、更严重。第二个我们再说清晨，那亚洲人群他早晨睡醒以后，那血压上升的幅度其实它的普遍是比欧洲人更明显。那么清晨高血压的这种患病率也更高，比如说我们在清晨的6点到10点也恰恰是心梗、脑梗最高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段。因为睡醒以后啊，我们的交感神经是兴奋的，那交感神经兴奋以后，我们的心率快，我们的血压高，血液粘稠，血管里的斑块最容易在这个时间出事儿，所以呢，我们6点到10点其实也是心脑血管的一个高发的死亡的时间。
0: 所以说，急诊科包括心内科的病房、心内科的门诊，在6到10点的工作量，相对来说就来的病人会更多一些。
1: 对，
0: 对，所以我们也会想到，就是有些，这个老人，特别是便秘的患者，在早上上厕所的时候，便秘引发的这个脑卒中，或者是心脏出一些问题，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他血压是高的，再加上他用力什么的，
1: 对，非常有关系啊。这个，而且呢，我们中国的老年人特别喜欢早晨起来锻炼。那早晨起来锻炼的时候，这时候其实血压和心率不是特别平稳。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如果你平时的血压、心率不是特别稳的时候，最好是一到下午的4点到8点，这时候血压和心率比较平稳，这个时候可能你去做锻炼，可能更安全一点。
0: 对，锻炼是一个好事儿，但是有的人一个是那个不知道自己的血压状况，另外他不吃饭，真的是早上起来就出去，有的甚至不洗脸不刷牙，这个不吃饭是不是也会有影响？
1: 我们早晨最主要的就是血压和心率不稳，所以呢，我们早晨起来的时候最好去量一个血压，看一下你的心率，然后如果血压和心率都保证在安全的情况下啊，可以出去。 去锻炼，这个没有问题。

0: 说到了早上6点到10点，它是一个不太稳定的一个时段，所以就说有的一些科普博主就说，不管是老年人还年轻人，其实起来如果时间可以的话，你可以在床上稍微赖一会儿，活动活动手脚啊什么这类的，再起来，这么看也是有道理的。
1: 对，这是有道理的。先做一些这个低剂量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给你做一个热身，然后呢，对身体是一个预适应。等你适应以后呢，你再慢慢舒展开了以后，你再进行这样的运动，这个可能对身体来说可能会更好一点。
0: 对，给身体一个信号，我醒来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对。那很多人血压高了，自己却完全没有感觉，这是怎么回事？就另外，虽然说没感觉，但是血管和脏器依然会受到伤害，是吗？
1: 对，所以这个就是高血压最狡猾的地方，它早期实际上几乎是没有什么症状，只有少数人血压急剧升高的时候，比如说到了170、180的时候，这个患者会出现头晕和头痛。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虽然这个没有感觉，但并不等于没有伤害。那比如说我们的这种血管，就像我们的水管，长期承受着这种过高的压力，这种血管壁呢，它就会慢慢的变硬、变脆和变厚。那像我们的脏器，比如说心脏啊、大脑和肾脏，这些血管也是最丰富的器官。那就在这种沉默中一天天的受损，等到有一天你的症状出来了以后，往往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心梗啊、脑梗啊、肾衰这样的一个大麻烦。所以千万不要看着感觉去来判断这个血压高不高，一定要到医院去测一下啊。这医生测量了以后再发现你的血压是高还是不高，
0: 就是医生测量高不高，然后再回家去测这个几次的平均血压。那没感觉不代表没伤害。那很多听众可能觉得血压高一点最多就是头晕，但实际上您刚才说的，它那个巨大的一个冲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要广泛。那接下来呢，请孙主任跟我们讲一讲长期的高血压它会伤害哪些脏器，它是不是一个从头到脚的一个伤害，包括可能带来的并发症。
1: 对，大家可能很多的这种听众可能都觉得血压高就是一个数值，但是医生不只是看的这个数值，还包括它背后的这种靶器官的损害，比如说我们的心、脑、肾和全身的血管。那么一个一个来说，那这种其实这样的一个损害包括从头到脚无一幸免。比如说我们最重要的第一个呢是伤心，血压长期偏高呢，心脏它向外泵血呢，它就非常费力。那心脏为了把血送出去，那它只能是加倍的去收缩这种心肌，才能这个心肌以后就逐渐变厚了，就像我们练肌肉一样，你长期练以后，这个肌肉它就厚了。那在这种强壮，实际上它是一种病态的。那时间久了以后，这种心腔就会扩大，这种心脏的收缩力反而下降了，最后走向了这种心力衰竭。
0: 就是肌肉多了是好事儿，但是心脏因为它人为的变厚，或者说被迫的变厚，这个不好。
1: 对，就是刚开始的这种比如说你每一次去射血的时候，那么你的心脏实际上是一个代偿性的增厚，就像我们练肌肉是，我们练肌肉的人他的那肌肉就比别人要看得更强壮一点，但是他代偿是有一定的范围，那你天天让他加班，天天让他训练以后，这个他就开始罢工了，罢工了以后呢，他这个肌肉的收缩力就弱了，所以呢，他心脏呢开始心室壁就变薄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叫高血压心脏病，实际上已经到了心力衰竭的这一部分。而且呢，我们这个高血压时间长了也会加重这样的一个动脉硬化，还包括这样的一个斑块的破裂，那么引起了这种冠心病、心梗。那尤其是心梗，现在我们都是谈心梗色变，因为这个心梗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冲击，所以呢，心梗一旦发作了，死亡率是非常高的。这是
0: 就是有的人心梗特别突然的离开了，你去回去看他的那个，回头去看他的一个生活方式，包括疾病规律，他可能会是会有高血压的。
1: 对，高血压是我们心梗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危险因素之一。
0: 就是心脏。
1: 对，第二个呢，我们就说脑。 因为我们高血压的一个基数人特别多，那么其实大脑对这种血供是非常非常敏感的，那么长期的高血压就会引起脑部的小血管的一个变硬变脆，那血管堵了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脑梗塞了，这个血管破了就是脑出血，那很多实际上都是有高血压这样的一个背景和这样的一个病史，那一旦发生了这种脑梗塞会引起这样的一个偏瘫啊，或者失语，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给家庭和社会都带来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负担。那么我们也经常去神经外科去会诊，那么有的患者他实际上就是首发症状就是脑出血，他前期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但是首发症状就是脑出血以后就是开颅手术，这个患者对他以后的生活质量造成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负担。
0: 对，您说的这个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自己身边村里社区里单位里有没有这种，因为之前好像没什么病，这个人突然就瘫了，或者说再出来以后就颤颤巍巍的，单侧或者是整个肢体就不利索了，自己而且很多情况下这种是壮年，对吧，就是家里顶梁柱，人们说真的就是有点偏瘫那种感觉，然后自个儿也上不了班，没有办法工作，失去了很多的社会功能，然后家里边还得专门有个人去陪着去看着，所以您说那个就是我是能够切身理解的，因为我就说前过两天我们还要做有关于粗重的节目，我说在后边一定 得加一期康复，一个是让人们去减少这个粗重的发生，另外一个一旦发生粗重以后要积极的康复，因为不能我们光保住命了，我们还得回归社会，让他尽可能的回到原来的生活当中， 对吧，这是脑心脑这都是重要的器官啊。还有
1: 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的肾脏，其实肾脏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肾脏实际上它就像一坨密密麻麻的这种小的血管球，在医学上我们就把它叫做肾小球，那么长期的高血压对它有什么伤害呢，那长期的血压升高就会让这种肾小球逐渐去硬化去萎缩，那它的过滤的功能就越来越差，所以其实很多高血压早期唯一的一个信号可能就是夜尿多，那有的人他上厕所多了以后他觉得可能是我喝水多了，其实你要想到你的这种起夜次数多了以后有可能是不是血压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晚上你夜尿次数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多想想有没有血压的问题，等到体检以后就很多人会发现他的肌酐是高的，尿里边呢我们做个尿常规以后发现有尿蛋白，那肾功能其实已经损伤到一定程度，那如果不去干预再往下发展可能就是肾衰竭，尿毒症需要终身这样的一个透析，所以他对肾脏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
0: 就是夜尿增多，很多人我觉得都会忽视的一个临床表现，或者说一个小的信号，觉得水喝多了，特别是男同志可能觉得到岁数了前列腺多多少少有点炎症，
1: 没错，
0: 是吧，
1: 对对对，啊，对，所以从现在以后自己观察一下自己，如果夜尿多了以后自己有一个信号到医院去测一下血压，或者自己在家自测血压都可以的。
0: 哎，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医院里边就很多人在陪家里人去看病，不光是家里人要去测血压，很多人可能也会去测一测，其实很多情况下你测的可能都是准，都是那个正常的，因为白天嘛，所以说回到家里边，因为就即使比如说三四十岁的人对自己的血压不在乎的话，但你家里边有老人，可能很多家庭都会有那个血压计
1: 啊，没错没错，现在是非常方便的，
0: 对对对对，这是肾。还有
1: 那第四个呢就是伤眼睛和全身的血管，那有的我们高血压的患者我们会让他去查眼底，就好多人都不明白我就是一个高血压跟眼睛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看到眼底的这种血管是全身唯一能够直接看到的血管，那高血压会让这种眼视网膜的这种动脉硬化，而且严重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出血，然后会导致这种视力的下降，最严重的会导致这样的一个失明，那有时候我们就是比如说住院的或门诊的患者，那我为了看到他这样的一个分期，我们就让他挂一个眼科去查查这样的一个眼底，目的呢是看这样的一个眼底有没有动脉硬化，那还有呢就是除了眼底以外全身的动脉也会加重这样的一个动脉粥样硬化，比如说下肢的血管堵了这个患者走走路以后小腿就疼，然后呢就歇一会儿，我们在临床上叫间歇性跛行，那这样的病人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尤其是 是那个老大爷啊，在公园或者小区遛弯，你发现他就拿一个凳子，他走两步以后，他把这个凳子展开以后，他就歇一会儿，然后再走两步，这个就是走走歇歇，我们就叫间歇性跛行。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去做一个下肢血管的超声，有可能是下肢是一个严重的狭窄或者是完全的闭塞。第二个呢，就是还有呢，全身的血管就是主动脉壁，因为你长期这种压力以后会造成这个管壁变薄，形成这样的一个动脉瘤。就是我们听到一个病叫主动脉夹层，它是比心梗还要风险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疾病。一旦主动脉夹层破裂以后，这种非常凶险，抢救都来不及。所以这个病是非常重要的，
0: 就是发生在医院里都很危险。
1: 对，非常危险。
0: 我就看到很多医生说特别怕这个。
1: 对，
0: 就有些时候你眼睁睁的看着这个人，所以大家你去找他的病因就是高血压，而且出现了这些问题，我就在想这得经过多少年血压才能够对人体伤害到这个程度，就我们忽视了他多少年，对吧？
1: 对，就是可能大家平时呢觉得我没有症状，我还年轻，我身体还好，反而呢就把这些小细节呢就给忽略掉了。
0: 对，孙总，我觉得您特别讲科普讲得特别好，就是您说那些生活画面，就老大爷他拿个小板凳儿，就是因为我有时候也会观察，有那个买菜那小车都能够随时的能够停在路边坐一会儿，就是
1: 对，
0: 有那个拐棍儿，就拐杖，他也是能够坐下来。
1: 没错，没错。
0: 对，我们就看这个老人，觉得他是岁数大了，其实有很可能一部分是不是，就是出现了病变，让他不得不这样。
1: 是的，我就经常在公园有的时候能看见他拿个板凳然后走走停停。
0: 会不会忍不住去说？
1: 我会的，会的，我一定会跟你说，我说你这个下肢疼不疼啊，多久啦，然后你有什么感觉呀，你到医院一定要做一个下肢血管超声。
0: 对，最近有很多朋友在听了我们的戴医生来了的播客，在节目里边和在云听上给我们留言，我们就觉得真的这样的科普很有用。就是我觉得这个只要你用心，不光是看家人、看长辈、看外人，你能够看出来，对吧？哎，走走停停就要坐一坐去查一下。还有就是我特别想问问您，就是以往在说到了糖尿病的危害，有的专家就会说，就好像把全身的脏器泡在那个糖水里了，就这个危害形象比喻很直接。如果高血压对人体的危害，现在让您想，这也给您出难题，您会想它对我们会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想象呢？危害
1: 它就像一个高压枪，就是比如说我们给小草浇水的时候，你是滋润着浇，那没有问题，但是你是拿一个高压枪去浇它，我觉得过两天你可能就看不到这个小草了，因为这个枪的这个压力对他来说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高血压它就像一个高压枪，它走哪儿刺哪儿，所以呢，对这种脏器的损伤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所有的脏器，尤其是血管比较丰富的，比如说心脏啊、脑啊、肾脏啊，这些器官都比较敏感。
0: 对。
1: 所以呢，就是说这种血压，如果你是平缓的这种血流通过，那对它的伤害比较小。如果你像一个刺水枪那样去伤害它，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对它的伤害是比较大，而且你是每时每分每秒去伤害它。那你想他每天就承受着这样的压力跟你在一起，所以呢，身体是你最好的伙伴，一定要关注关注你的身体的各个脏器，因为他会陪伴你走到终生。
0: 对，我们就在想家里边浇花的话，我们一般用那个花洒那个，对吧？
1: 没错没错。
0: 对，如果说你拿那个水枪去滋它，不管是你自己浇还是别人浇，你肯定会去说它，别说过几天，我觉得当时就把那花头就给滋没了。
1: 对呀，
0: 可能都给滋断了，对吧？
1: 对，你要看到有这样人浇花以后你特别气愤。
0: 对，
1: 就跟我们医生一样，我们医生要是看到患者不重视您的血压呀、血脂啊、血糖，我们也会很气愤一样的，就是我们看到了它的结果。
0: 这段非常非常的形象啊，所以呢，没感觉也恰恰是高血压最危险的地方，它就像一个沉默的破坏者，在你毫无察觉的时候，一点点的去侵蚀我们的心啊、脑啊、肾这些最为关键的器官。所以这也回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为什么我们必须在它这个动手之前，主动的去找着它，给抓住它，对吧？那既然诊视高血压可能会掩盖问题，那在家测血压是不是会更靠谱，也是医生最推荐的？
1: 非常靠谱，因为现在世界卫生组织也是要求在家自测血压。那么家庭的血压它主要是环境更放松，那有的人他一到医院或体检他就血压高，他就心率快，所以呢在家庭这样的一个轻松放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其实非常能够反映这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也更容易发现这种清晨的高血压和隐匿性的高血压，因为你是在放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也建议每一个这样的一个高血压的患者以及有高血压的这种危险因素的人群，那么在家里都要备一台这种合格的上臂式的这种电子血压计，定期在家测量这是最好的。
0: 重点，合格的上臂式的电子血压计，对吧？
1: 对，
0: 这个血压计现在特别多，就您可能见的患者带去的，让您去把把关的会更多，什么样的都有是吗？
1: 是，是。
0: 那所以说哪些是不推荐的？就是我们推荐的就是这个上臂式的。
1: 上臂式的是推荐的。第二个呢，就是很多有腕式的，还有呢是手夹的，还有是手表的，这些实际上都不是特别能够准确的能够反映你的这种血压的情况。还有呢就是要经过这种质量认证的，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口碑比较好的，最主要还是要经过这样的一个校正。
0: 校正，
1: 对，
0: 首先腕式的戴在手上的什么夹一下的，这个不推荐。
1: 还有
0: 手
1: 表，
0: 手表的，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合格的上臂式的电子血压计，正规的平台，
1: 对,
0: 对吧？去购买。另外，您说需要去校准，这个去哪里呢？
1: 校准现在医院会定期去校准。如果你要是在药店买的，你问一下药店去哪儿去校准。
0: 对，为什么说我们就推荐买这个大品牌的？它那个售后其实做的会很好，甚至会告诉你什么时间就该校准了。如果你要忘了，它可能还会给你打电话
1: 啊，没错，
0: 对吧？好的，这是一个。选择什么样的一个血压计在家里边量，那什么时候测才能够抓住这个藏在深处的血压？每天测几次？
1: 我是建议一定要记住两个关键点，你可能让他记很多点他就记不住，所以呢如果我说这两个关键点您能做到，那可能就会把这种藏得很深的这种血压给他给他暴露出来。第一个呢就是清晨，那清晨他要求是起床后一个小时，我排完尿吃药前早饭前去测量，这个呢是全天血压的一个风向标，也是亚洲人清晨高血压最容易暴露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所以呢，如果你想测血压的时候，尽量前一天晚上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提前几点钟去起床，能尽量早起一点，因为有的人可能起床就还不等吃饭就出去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没有留出足够的时间去测量。第二个呢就是睡前
0: 稍等，我觉得这个清晨可能每个人的理解也不一样。我开始您再一说清晨，我还在想七点八点这个会不会晚，
1: 就是你醒来醒来以后我们就要清晨
0: 所以就提倡其实还是六点多七点多左右。
1: 对，你要打算我第二天要测血压，我觉得你尽量能预留出一个小时的时间，比如说我六点钟起床，然后我给他就像我刚才说的排尿后，然后呢在早饭前然后您预留出宽松的时间，这个时候心情也是放松的，那这个时候测血压是比较真实的。不是你非常着急的起来，然后我又想吃饭，我又想去上班，我还想去测血压，所以这个时候你是比较心情比较紧张，那这个紧张会造成血压高，这个就不是放松状态的这种血压高，那这个不能代表你真实的血压。
0: 对，就是我要做这个事情，它是在我计划之内的，我就把那个时间安排的特别的富裕，整个人比较轻松，对吧？
1: 对，
0: 六点多七点左右，对吧？就按每个人的时间，但不要太晚。然后呢，起床排完尿，我觉得就刷刷牙、漱漱口，别吃早饭之前，安静的坐在那儿去测血压。这个是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去调。
1: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你要想测血压，一定起。前一天晚上规划好，这样的话你第二天就有条不紊的。
0: 好的，这是清晨。
1: 然后我们测血压了以后呢，就是每天早晨和晚上各测一次，每次呢是测两遍，间隔呢是一分钟，然后取这个平均值，然后连续呢你记录几天以后，你把你的高压、低压、心率都记好， 带着这个记录去看医生，所以我们医生也会根据你的这种血压来给你看看你是不是诊断高血压，然后你是不是这种需要我们比如说有吃高血压药物的，需不需要进行这样的一个药物的调整。所以你的这个记录是非常重要，就是你准备好的东西去看医生，这个时候我们交流起来就非常有效，也节省这个双方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0: 就受益的一定是自己。
1: 是的，
0: 对吧，这个是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小本本，所以我们就提倡医患同心去对抗疾病。所以医生就看到那个患者不管是拿一个纸质的小本本还是打开那个电子的那个记事本，就看到这个，就是你说半天，因为我们其实真的特别怕大家见了医生就是说一些有的没的，你特耽误事儿，你把这个给他其实比什么都强。
1: 所以就是我就教大家怎么有效的能高效率的跟医生去沟通，就是你事先做好了这些准备以后，那么医生跟你交流起来和沟通起来呢，我觉得就是你这次看病就非常值得。
0: 对、
1: 啊、对
0: 对，
1: 嗯，
0: 早上说了还得说说晚上呢，对吧，晚上怎么测呢？
1: 晚上就是晚上呢，我们就是在晚饭后或者是上床前去测量。那如果睡前的血压明显升高，那说明夜间的血压是该降，本来应该是下降的，它不降，那这个实际上是血管受损的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比如说我早晨测血压是正常的，我工作了一天很累，然后我到家了以后你要得到充分的休息，那我要睡觉前了以后也是放松的状态我去测，但是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的血压比早晨高得多，那这个时候按理来说是应该往下走了，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血压不降反而升，是说明你血管受损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信号。
0: 晚上也是吃完饭，就是所有的家务都做完了，在那已经歇了一会儿了，准备睡觉了，整个人是非常松弛的状态下，我觉得大家也别因为把这个太当个事儿，就反而给人为的给增高了，就是你记录那个真实的状态，而且您刚才说的比白天高得多。就什么叫状态叫高一个多，比如我早上量的是80/120，晚上成了多少了叫高的多
1: 啊？对，只要是我们的高血压的诊断是140/90嘛，但是电子血压计呢就是135/85，你只要超过这个血压了以后，我们就你自己就记录下来，最后给我们看以后，我们就知道您的血压到底是高还低，最后找医生去判断。
0: 对，就是我们能做的就是一个记录者，医生会去综合研判的啊，这是一个清晨一个晚上，对吧？
1: 对，
0: 那还得讲讲姿势，因为我们也看到量高血压的姿势要我们理解都应该是差不多，但真不是这样。
1: 对，我觉得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其实很多人就觉得我量个血压很简单的，这个还有什么知识吗？还真就非常讲究啊，这个姿势不对量了就等于白量，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几个点。那么在测量前呢，一定要安静的休息5分钟，比如说我们在门诊的时候，这个患者急匆匆上来了，我们一测血压就是160，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去外边就近找一个凳子，你去坐个10分钟，你进来我再量，有可能他就是下来了，可能是130就正常了。但是呢也有一些人你休息完了以后他还是高，这个就是明确是高血压的一个人。那么第二个就是呢，我们在这个在我们静坐的时候呢，一定要静5分钟，最好呢你不要喝这种咖啡呀、浓茶，不要吸烟，还有呢就是排空膀胱，因为如果你有尿意了以后你就容易紧张，这个时候量血压是会稍微高一点。第二个就是姿势非常重要，就是最好是坐在有靠背的这种椅子上，双脚呢是在地面上放平，你这个实际上它就比较稳。那有的人量血压我看是在视频上看他是翘个二郎腿，
0: 对对，
1: 这是不对的，因为
0: 还有躺着量的，
1: 对对对，这是不对的。第三个就是我们选择袖带，因为每个人高矮胖瘦不一样，那袖带的时候我们在买的时候一定要试一下，它绑在左上臂下缘呢是在肘温2-3厘米的地方，就是我们拿自己的手指头看看是2横指就可以了，然后松紧呢我们再把它绑上以后就是能够插一根手指就可以了，这个时候袖带要跟你的心脏是保持同一个水平。而且呢我们在测量的时候千万不要说话啊，也不要去活动，也不要去看手机， 啊，手臂呢一定是放松在桌面上，就整个你的状态都是一个放松松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量的血压才是真正能够反映你的这样目前的一个血压情况。
0: 哎，通过您说的，我越发的觉得在家里边准备一个合格的血压计自己去量，我觉得是最放松最准确的。
1: 对，
0: 对吧？你到了医院里边，你说很多人就觉得忙忙叨叨的，有的见到医生就激动。
1: 对，没错，
0: 对吧？就是这个血压，我觉得它波动的太正常了，所以呢，就是家里边量的，去血压医院里边量的，做一个结合，让医生去给做一个判断，这是最好的。
1: 对，所以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就包括高血压联盟，它也是推荐家庭的自测血压，包括你的院前的诊断，还包括你吃药的一个监测和你调药，其实都是推荐这样的一个家庭自测血压。
0: 对，就是糖尿病管理它是有几家马车的，其实高血压也是，包括像其他一些慢性病，就我们现在年龄越来活的是年龄越来越大，其实这个慢病管理一定是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负责啊。那听完这些节目我的收获特别大，虽然高血压真的是我们做了不知多少次的一个话题，但是孙主任今天讲的依旧特别好。那您再给我们大家画画重点，就建议大家听完您的科普，您的这期播客以后回家怎么做
1: 啊？回家了以后呢，比如说我们今天晚上我觉得我听了这期节目就要去做，就是你想没有用，一定要去做。那第一步呢，就是要睡前测一下血压，然后给它记录下落。第二步呢，就是明天早晨规划好起床一个小时以内，然后我们在服药前再测一次，我们连续呢测几天。第三步呢，就是如果家庭血压多次都是高的，这个时候你不要等有没有症状，哎，我现在没有头晕，我先不去就诊。就是你发现这种血压如果觉得高，那或者是有几次是高的，比如说我今天睡不好觉，我发现今天血压比昨天会高，而且呢我会有一点症状，有的人就没有症状，这个时候一定要带着记录去看心内科。就是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很多人不是不知道高血压有危害，不是不知道你这种高血压的一个风险，而是不知道自己的血压已经高了。这个时候实际上我是想着我明天去量，我想着哪一天我有症状我再去看医生，一定要去做一次，要比你想100次都管用。
0: 对，行动派，
1: 对，
0: 去做这个事情，对吧？
1: 对。
0: 另外您看您说的，这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有高血压的疾病的一个诊断史的一个朋友，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服药，但我觉得对于更多这个不知道自己血压高不高的，然后家里边又有这个，没有的话我们建议大家买一个，对吧？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家里边必备的。如果说我没有量过血压，家里边也有的话，我是不是也应该量记录几次，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到医院里边去？
1: 没错没错，是一定要量几次，就即使您血压正常，知道我基础的血压是多少也是很好的。
0: 对对，就是对自己一个负责，而且我就相信，血压高但自己不知道高的人很多，同时有了症状自己不知，就是没有症状但血压很高的依旧很多。
1: 对，其实现在年轻人是很重视这样的一个，还包括老年人，因为现在大家都非常重视自己的健康。但是呢，如果你去想是没有用的，你一定要去量，量一次。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能意识到这个血压对后续的危害，你就会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我们现在买一个血压计，量一次血压顶多就是5分钟的事儿，非常方便，而且呢也非常的便捷。所以呢，你只要去做了，你去记录了，然后你就能知道你现在目前血压到底是高还是不高，需不需要去看医生。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不是等着你已经出了这种高血压的危象，已经出了心梗啊脑梗你再去看医生，这个时候就非常非常被动。
0: 对，看那个孙主任特别急切的语气就告诉大家，你别光在那想，你去量一次，你去量几天记录一下高不高，咱们用这个去说话。另外一个就是听到现在我觉得两个点对于我来说特别重要，就大家不管是高的还是不知道自己高不高都应该去量，另外一个知道那个高血压的危害，不要想着它对什么心脑肾结重要的器官的一个危害，真到那会儿我觉得已经挺晚的了，以咱们现在这个健康意识应该再往前，你就知道那个高血压的危害，它就是拿那个 压力特别大的水管在滋你的血管，对吧？就那种感觉，我就觉得你就重视一下它就行了。
1: 对，我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周六周日都要，我们是全天候门诊嘛。那现在周六周日的门诊，很多年轻人20多岁的，比如说他有胸痛的，他有血压高的，头晕，他都会来看。我觉得年轻人的意识现在非常好，因为周一到周五他可能没时间，他集中在我们现在周六周日，大部分的患者都是年轻人。我觉得这个实际上也释放了一个非常我们科普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就是让更多的人去跟医生去交流和沟通，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面对面的沟通更重要一些。
0: 这班加的也开心，嗯、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对，看到年轻人们对现在年轻人的健康意识素质是越来越高，这点真的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欣慰。那高血压的发病人群是非常庞大的，哪些人群需要警惕，更应该今天就测量？
1: 对，其实高血压人非常多，还有不知道血压高的人也非常多，但有几类的人群我们一定要上心，就包括今天听完我，如果你对号入座是这些人，今天晚上要量一次，明天量一次。如果你家里没有血压计，建议您如果平常忙没有时间，就是周六周日，现在很多医院都开了全天候的门诊，去测一下血压。那么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体检，我们发现是正常高值，比如说你的高压是130到139，低压是85到89，这部分的人最容易悄悄的去进展为高血压，所以这部分人要注意了。第二个呢，就是我的父亲母亲或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有高血压这样的一个家族史，那其实高血压也是跟遗传有非常大的一个密切，所以遗传因素也占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第三个就是口重的人，比如说长期吃偏咸的，比如说我们北京其实吃盐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0: 北方地区吃的
1: 对
0: 偏咸，
1: 因为我们还要用这种酱油去卤它，然后去红烧，其实这都是隐性的盐在里边。所以长期偏咸的人，我们亚洲呢盐敏感性高血压的病人是非常多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要注意一下我们睡觉的同伴，就是有的人就打呼噜，就是夜间打了以后打就停，这部分病人一定要重视，他不是打呼噜这么简单。其实这种 OSAS 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呼吸睡眠暂停，它是我们继发性高血压非常大的一个因素，这部分人都体型稍微偏胖一点，所以呢，如果你发现他打呼，或者是打鼾，或者是比如说他打停，这个时候一定要让他去耳鼻喉科做一个睡眠监测，然后看他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诊断。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让他去心内科量个血压，看看这个患者有没有血压的一个情况。第三个，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中年人，就是一定要觉得可能高血压是老年病，我离老年还远着呢，我离高血压还远着呢，不是，现在我们的高血压都是前移了，所以我们一定在中年的时候我们就要重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血压，不是老了才会得的，所以预防的窗口要在中年或者是更前，比如说年轻人20多岁的这个其实实际上是对你的健康负责任。
0: 我觉得就是家里边他有，就是年轻人和老人生活在一起，对吧，中年人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或者说你即使不住在一起，你经常去看他的时候，顺带手的事儿，我觉得量一量，或者家里备一个，我买这个买那个，其实都有钱。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必备的一个东西
1: 啊。对，我们经常还碰到，就是他给爸妈量血压，特别孝顺，给爸妈买个礼物，然后给爸妈量，爸妈没高，他高了，然后他来就诊。我说你这个血压计买的特别值，不是给你爸妈的礼物，是给你自己的礼物。
0: 对对，就是早点把这个给揪出来，否则它的危害那么大，而且控制住了这个疾病，我们就是和它共存，对吧？你活到90多岁，甚至也对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1: 对，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孙主任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啊，很多朋友发送来的问题。第一位朋友说，他今年48岁，体检血压总是在正常的高值那个范围，医生说是一个临界，让我注意，但我没有任何的不舒服啊，需不需要吃药，还是先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看一看？
1: 对，这个我们一定要看这个患者有没有基础疾病，比如说如果没有我说的这些病，比如说糖尿病啊、慢性肾病啊、冠心病这样的患者，血压如果是130到139，低压是85到89，目前来说呢不需要立刻吃药。但是有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反复强调的，一定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第一个就限盐，世界卫生组织要求我们是小于5克盐。 第二个呢就是控制体重，因为体重胖了以后他很多患者就血压高了。那我们现在都有这种体重计，那如果你算一下你的 BMI 一定要控制在24以内。第三个就是规律运动，就是每周它至少是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这个其实现在我们运动的人很多，但是有的时候它会集中在周六和周日进行这样的一个强度运动，
0: 报复性的运动。
1: 对，但周一周五是完全是静默的，周六周日是运动的，而且强度比较大，这个特别容易出事。就是你把它放到每一天，你比如说150分钟五天，那就是每天30分钟就可以。对这样的一个有氧运动。还有呢就是戒烟限酒和保证睡眠是非常重要，尤其现在睡眠，因为现在很多去刷手机影响了睡眠，其实睡眠跟高血压也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关系。那么同时呢我们一定要在家去监测早晨和晚上的血压，如果3到6个月后这种家庭的血压仍然偏高或者是继续升高，这个时候实际上就要找医生去评估，要考虑启动药物治疗，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临界这两个字儿啊就放松了警惕然后就不去管它。
0: 就一旦你跨过去了可能就需要去服药了。
1: 对
0: 对，虽然说我们说这个药物的

0: 副作用，就是大家所担心的副作用，它其实是可控的。但是不是我们理解中，能不吃，能这个用生活方式改善了，我们为什么不呢？
1: 对，所以其实生活方式在高血压整个始终都非常重要，包括即使没有高血压，生活方式也非常重要。如果您得了高血压，那整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实际上是贯穿你始终，并不是只靠药物，一定是生活方式加药物治疗，这个时候才能对你的心脑肾进行这样的一个全身的血管进行一个保护。
0: 哎，孙主任，您从事心内科的工作就是跟高血压打交道多少年了？
1: 二十多年、
0: 啊、我在想，为什么您看您算一个老大夫了，我做这个健康节目也做了十多年了，我觉得也算一个老主持人，但我们今天在这里依旧兴致特别高的谈这个事情，就是觉得现在我们的科普，我们的工作就是能够帮助到越来越多的人，而且我就越来越发现，现在人们，以前人们总说老年人最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现在年轻人，对吧，最近又有这么肌肉，还有这个饮食优质蛋白的摄入，我觉得就是我们做到这一点，一个好的生活方式，它不光是对抗高血压，对抗心内科您可能研究的好多疾病，包括对抗什么脑部的疾病、神经的疾病，其实它真的是我觉得是特别划算的一笔账，就是这个生活方式。
1: 对，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会让你受益终身。
0: 而且如果说用了您刚才所说那些这个运动方式啊，包括去监测自己血压，最后在3到6个月我把它给逆转了，我觉得这个对于每个人来说是一个特别高兴的一个事情，我就相对来说我就暂时摆脱这个高血压，如果说我将来再控制好的话可能就会更好。
1: 会有的，比如说我们有年轻人，他一来的时候是160斤，我量的血压就是一个临界的高，后来我就跟他说，你不想吃药你就减体重，然后呢他就用3个月减了20斤，来我这血压非常好，120-70，他非常开心。所以他说嘛，就你碰到了一个大夫告诉你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会让他受益终身，等到我3个月看见的时候，小伙非常帅，因为也瘦下来了嘛，然后量的血压、心率都正常的，所以，但是这一次的这3个月会让他终身都会，去按照他这样的一个健康生活方式去生活，我觉得对他不只是血压，还包括他以后的这样的一个慢性病，那都是一个非常提早的一个预防。
0: 您相不相信改变了他，改变了他的家人的生活健康观？
1: 啊，一定是这样的，而且他会影响他周围的朋友。你像他周围的朋友，看他血压也好了，也比以前帅了，是不是？他的朋友
0: 整个人清爽了，
1: 对，
0: 轻松了，
1: 对，
0: 就你那个气色，你都不一样了。
1: 是的，他整个精神状态也不一样。所以他那一次非常感谢我，他说：“如果您要没告诉我生活方式改变，可能我现在就已经还是这么胖，然后我现在已经开始吃药了。”
0: 我觉得就是完全两条路。走上了一条特别阳光健康路，如果说一直吃药，一直吃药，就是，对吧？很多人可以想象得到。
1: 所以越是年轻人，我越让他先给他几个月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即使你现在到了140、150，我还是让他生活方式改变，因为这一段时间是最有效，也是最激励他的。他只有这段时间，他就想着我的目标就是不吃药。我不想吃药，那我就改变我的生活方式。那如果一旦生活方式改变了，他的血压正常，就可以不吃药，就可以维持他现在的生活状态。
0: 这也是分人群的，就是在临界值这个人群对于这个方法还适用，但如果说有的已经非常严重了，那血压已经很高，那必须得吃了。
1: 对，是我说的就是这个临界，你看他这个人生活整个压力比较大，他比较胖，他的油、他的那个盐摄入比较多，所以你看这种能可改变的东西，一定先给他一段空白期，让他进行这样生活方式的改变。如果生活方式还改变不了，就说我已经完全按照医生的这种生活方式，以后我的血压还高，这时候就是必须要吃药了。
0: 对，而且我相信，即使那个就是到了诊室一查，那血压已经挺高了，就必须要吃药。他其实之前是不是也经历过一个临界值，只是他自己没有来及时就诊，或者说那段时间没有管理好。
1: 对，血压一定是悄悄的，因为他每时每刻每分都24小时在监控着你，所以他一定是慢慢慢慢爬上来的。
0: 就即便他是给我们时间的，就看你怎么去重视他。
1: 对，为什么很多人说 我一到医院是180，但我前期没有任何症状，他就有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他一天一天适应，一天一天适应，所以到了180以后，这个大脑已经适应不了了，他才会给你信号给你症状。所以呢，一定在你没有症状的时候也要定期去做体检，定期去量血压，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哎呀，这个话题也特别好，我相信对很多朋友有触动。你天天告诉他吃得健康，要睡好，要心情好，要运动，可能疾病没有来找他，他自己不觉得，但如果说找上他，给他一个珍贵的宝贵的一个窗口期，让他去做这个处理的话，那他对于以后就像您所说的，他的家庭，他的家身边的人，他的朋友，他的圈子，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改变。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提问啊。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情况，他说我有时候会忘记吃降压药，想起来的时候呢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补上可不可以？就是忘了吃这顿了。
1: 哦，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患者经常问的一个问题。然后呢他就说这个我这个加药有的时候我今天很忙我就没吃上，等我想起来，哎，晚上想起的时候我吃还是不吃，但这个时候他手里又没有医生的电话，所以他就很困扰。有的时候现在患者就去会去查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如果呢想起来就看一下我们距离下次服药的时间有多远。比如说我现在想起来距离下次服药时间还长，比如说我早晨忘吃了，我中午想起来，这个时候可以去补一次。所以有加药的我都建议他在单位放一点，在家里放一点。那下次服药的时候呢我就往后错一下。比如说我第二天我就可以10点钟吃，第三天又是到早晨吃了。那如果我现在想起来已经到快下班了，现在已经都是4-5点钟我才想起来，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不需要补了。因为呢我们就直接就我们就不要补了，就也不要。有的人就说哎呀我没吃，我一下吃2片，
0: 哎呦，
1: 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把血压给降低了。这个时候你就不吃，以后第二天再重新吃药就可以了。
0: 哎，所以我理解现在高血压是不是有一天需要吃一顿的，吃2顿的或吃3顿的吗？
1: 一般以前是短效药，现在基本上都是24小时的。
0: 哦，
1: 一般基本上都是一天一次，一次一片的。那现在我还是提醒大家，有很多这样的一个防漏服的这种小窍门，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药放在餐桌上，你看到吃饭的时候你就想到了，我看到喝水我也想到了。还有呢，你可以放在这个牙缸的旁边，我刷牙的时候，哎，我早晨刷牙，我看见我想吃药了。还有呢，现在就是手机，比如说我每天6:30早晨，我设定一个不一样的闹铃，我一到这个闹铃，我就想起我要吃药了。还有呢，比如说有我们药店卖的这种格，
0: 对，
1: 啊，
0: 小药盒，
1: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啊，你一看到这个药盒以后，哦，今天该吃了，星期一这个该吃了，也是一目了然的啊。这些都是小方法。
0: 就是慢病管理，这个我觉得就是养成生活习惯，就是我觉得就接受它。虽然说到我那天我肯定也难受啊，觉得自己天天吃药，但就是它药物是为了控制我们的病情，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您就这么想，然后把它放在自己每天必须要做的那个时间点上，对吧？把这药去给吃了，最好别漏服，漏服之后也要知道一个科学的一个补救的一个措施，而千万不要把2顿合一顿，对吧？
1: 对。
0: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每次量血压都特别紧张，量出来的数字一次比一次高，这是怎么回事？这是被吓的吗？
1: 哦，这个其实就是叫这个实际上就是叫百大异性高血压的这种变异版。这种什么时候最常见呢？就是有的很多人像体检，还有现在录制体检。因为他
0: 录制体检，
1: 对，录制体检，他你想他现在能到录制了，就说我这前面已经都过了，但是他就很紧张，他一紧张以后他就会血压高，以后他就会到我们来就诊，让我们复测血压，给他写个证明到底是高还不高。所以他有的时候一到这个量血压以后他就比较紧张，所以这个时候看到血压计就紧张，心跳快，血压高，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多人都碰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比如说尤其是入职的这种年轻人，我们就会告诉他你有几种小办法啊，让他去试一试。第一个呢就是先放松下来 就是你做几个深呼吸，就像我们考试紧张一样，
0: 嗯，
1: 我们放松，多做这个深呼吸以后，你放松了以后，那血压它慢慢就下来了。第二个呢，就是多量几次。我们看到这样的病人一般第一次比较高，但是呢，你让他放松以后呢，他慢慢在第二次、第三次，他可能就正常了。
0: 嗯，
1: 还有呢，就是你要信任这个你的血压计，就是如果你的血压计都正常的话，你就在家庭呢，你就好好去量，问题不是很大。
0: 嗯，也是有方法的啊。
1: 对，
0: 好了，那我们今天呢，请了孙淑红主任聊了亚洲人血压藏得深的特点，也把高血压对心脑肾的长期损害讲清楚了。

0: 核心其实就一句话，高血压不怕发现晚，怕的是不知道。那从今天开始呢，就量一次血压并把它记录下来。我们在这里呢，感谢大家的收听，也特别感谢来自于北京电力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孙书红医生做客到大医生来了，谢谢孙主任。
1: 呀，不客气。
0: 嗯，再见。也欢迎您呢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3: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4: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3: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4: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刚过去的十一长假，有不少朋友是在旅途中度过的。这两年有个词儿特别热，叫跟着美食去旅行。为了一碗面、一笼包子、一只蟹，专门打卡一座城，越来越常见了。今天咱们就顺着这个思路去一趟扬州。扬州是长三角短途游的热门目的地。那说到扬州，很多人先想到的是瘦西湖、早茶。其实呢，还有一样东西，几乎人人都吃过，却未必知道它出自哪里，就是高邮咸鸭蛋。它因作家汪曾祺自带文化流量，而扬州早茶、去园园林、淮扬名菜则兼具生活感和文旅属性。那咱们就来一趟能听、能吃、能走的扬州之旅。先说说扬州代管的这座县级市，它有着东方游都的美名，2000多年的游艺史在这里绵延不绝。宽广的水域还孕育了全国闻名的鸭蛋产业，不难猜吧，就是高邮。今天呢，就请我的同事陈宇从高邮咸鸭蛋讲起，一直聊到扬州的早茶文化、去园园林和淮扬名菜。可以说这是一份热气腾腾的扬州美食文旅攻略，一起来听听。
3: 高邮那是

0: 可口的美食啊，它不一定都出自于昂贵的食材，能把日常随处可见的食材制作的可口诱人，哎，这才是咱们中华美食博大精深之所在。咸鸭蛋这种再朴素不过的美食，那千百年来一直都抚慰着咱们中国人的肠胃。生病没胃口的时候，哎，就想跟咱妈撒个娇，妈，我想喝个白米粥配上一个咸鸭蛋，能不能这只吃黄不吃白呀？咱中国人腌制鸭蛋的历史非常长，早在南北朝时期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里就提到过腌制禽类蛋的方法。咸鸭蛋在全国各地，那只要是水域足够养鸭的地区，基本上都有。那谁家还没个咸鸭蛋呢？当然，这里面也有几个地方的咸鸭蛋名气比较大，比如说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的海鸭蛋，个头啊那是比一般的内陆鸭蛋要大。当然了，爱吃的蛋黄也比较大，蛋壳呢比较厚，有绿白两种颜色，蛋清浓稠，蛋黄色深。河北安兴白洋淀出产的鸭蛋呢，那个蛋心啊是红色的，它具有松沙油细鲜嫩六大特点。那在鸭蛋地图上位列榜首的，咱还得是说江苏高邮出品的高邮咸鸭蛋。自古以来，很多文人墨客都逃不开高邮咸鸭蛋的魅力，很多的文章、诗词、著作中都有它的身影。祖籍高邮的北宋文学家秦观就曾经把家乡的特产咸鸭蛋送给过自己的恩师兼偶像大文豪、资深吃货苏东坡。清代大才子袁枚同样是资深美食爱好者，他写过一本《随园食单》，这个是清代的一部很重要的美食著作。书中呢，细腻地描摹了乾隆年间江浙地区的饮食状况和烹饪技术，描写的菜肴呢高达300多种，其中也有高邮鸭蛋的身影。腌蛋以高邮为佳，颜色细而油多，总宜切开带壳，黄白兼用，不可存黄去白，使味不全，油易走散。这是告诉咱啊，会吃咸鸭蛋的老饕啊，可不是只把黄挖出来，蛋黄蛋白那得搭配着才叫一个绝。未食高邮人，先知高邮蛋啊！真正让高邮鸭蛋家喻户晓的，那是作家汪曾祺先生写的那篇《端午的鸭蛋》。
1: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0: 筷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出来了。汪老的这篇描写故乡高邮咸鸭蛋的文章，让原本就在美食圈名头响当当的高邮咸鸭蛋啊，在文学圈也是大火了一把。咸鸭蛋也成为了高邮的名片，端午的鸭蛋又成了咸鸭蛋的名片。汪老还写道，高邮还出双黄鸭蛋，别处鸭蛋也偶有双黄的，但不如高邮的多。这个还真是有原因的啊，这是因为高邮湖荡密布，水中螺丝、小鱼虾、水草等天然饵料丰富，鸭子摄入高蛋白高营养的食物，卵巢功能旺盛，双黄概率那自然就提升了。而且啊，高邮春秋两季温和湿润的气候最适合麻鸭生长了，产蛋期也长，那这两个季节就成为了双黄高发期。加之高邮麻鸭的品种体格大、代谢强，生殖系统更是容易产出大蛋或者是双黄蛋，所以啊，高邮鸭蛋多双黄它并非偶然，而是优质鸭种加生态养殖加人工筛选加自然馈赠的综合结果。富饶的高邮湖除了产麻鸭，还孕育了大闸蟹、龙虾和各式各样的鱼类，丰富了扬州人的餐桌。在我们扬州啊，有一句话叫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就是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那意思呢，就是地道的老扬州人喜欢早上吃早茶，晚上

泡澡堂。清晨一杯香茗相伴，边吃边喝边聊天，晚上呢去澡堂泡个澡，哎呦呵，神仙也不过如此了。怪不得这个孟浩然要烟花三月下扬州呢。扬州种茶制茶的历史很悠久，相传啊，唐朝的时候扬州蜀岗一带出产好茶，扬州出土的一些唐代茶具和唐法门寺出土的茶具十分相似，可见唐代的时候扬州茶文化的盛行。很多历史文化名人都曾经在扬州留下过很多和茶相关的诗作或者是风雅趣事。扬州饮茶之风兴于唐代，盛于宋代，明清之时扬州的饮茶之风进一步发扬，是茶肆林立。清代有套笔记叫《扬州画舫录》，一共18卷，是记录了扬州这地儿的园亭奇观、风土人情，既有戏曲史料，还保存了一些小说。《扬州画舫录》啊，就说到吴乡茶肆甲于天下，那就是说这个时期的扬州的茶肆，那称得上是天下第一流的茶肆了。普通的扬州百姓们早上皮包水的习俗，哎，可能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形成的。扬州画舫录还记载了呢，说当时扬州有名的茶肆有数十家之多，城内郊外都有，分布还特别合理。茶肆建筑有古朴风的，也有精美风的，有的呢就设在花园当中，是楼台亭榭、花木竹石、杯盘池柱，无不精美。还有的它就是临河建市，那就是挨着大运河的河景茶室。嗯，这时候开窗远眺，湖光山色尽收眼底，为茶客们提供了优雅的环境。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茶肆它很注重茶水和点心的质量和特色，每家茶肆都有自己的特色主打点心，比如说双红楼的各式烧饼、二维轩的灌汤包子、文兴园的怀饺等等。大约在清代的中晚期，扬州茶肆当中啊，已经开始流行肴肉和烫干丝、煮干丝了。只要是去过扬州旅行的朋友们，相信我报出这几个菜名，您的这个味蕾的雷达就冰的一声启动了。当时呢，有首《望江南》词中写道：扬州好，茶社客堪邀，加料干丝堆细缕，熟铜烟袋卧长苗，烧酒水晶肴。这首词它就像是一幅风俗画，把茶客们饮茶吃干丝、喝酒吃肴肉的情景生动地描绘了出来。这最有趣的呀，还得是民国时期的扬州茶社，它常常被用作调解民事纠纷、吃讲茶的场所。闹矛盾的双方如果还不想闹到打官司的地步啊，那就请德高望重的人来到茶社叙礼。开始的时候，两把茶壶的嘴啊相对，就好像是人的嘴针锋相对在吵架一样的。如果说矛盾解决了呢，哎，那就把两把茶壶的嘴相背，表示和解了，茶资呢由欠礼的一方来支付。从此啊，双方就不再为此揪住不放了。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在江苏，甚至是我国南方的很多地方都有吃早茶的习俗。相较于其他地方，扬州的早茶总体就突出一个咸字儿。这种咸啊，那是真的闲情雅致的咸。扬州地处京杭大运河要冲，在古代很多文人雅士都会把聚会的地点定在扬州，这也就造就了扬州早茶的闲趣之美。要说扬州的早茶文化，那就避不开扬州这些老牌茶社，每一家老牌茶社的背后都有扬州这座城市的历史。扬州的早茶茶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以春字命名，富春、野春、共和春、朝阳春、四海春、四元春、四美春，放眼望去，扬州的茶社招牌的满眼都是春。咱们先来说说富春茶社，它是创建于清朝。

0: 哦，光绪年间是一座以花菊起家的别具特色的茶馆。为啥叫花菊起家呢？说来也挺有意思的。富春最初主营的是花卉盆景、兼营茶座，供客人饮茶，主要是为了赏花卖花的。没想到啊，这个花茶点菜四者一结合，还挺有特色，受到了食客们的一致好评。
1: 早茶嘛，那一定得喝杯茶。到富春可以尝尝他家的夔龙珠茶，这是取龙井之味、夔针之色、珠兰之香，以扬州本地水沏泡，谓之一壶水煮三省茶。这个茶呀，清香四溢，味醇绵和，解渴去腻，堪称是茶中珍品。富春茶社不仅专攻夔龙珠茶，在茶点上那也是做足了文章，而且呀，点心也是分季节供应的，兼具时令特色。端午节有火腿粽子，夏季有煎饼、糖藕、双麻饼等，秋季就增加了蟹黄汤包，冬季就有雪笋包子、黑芝麻包子、野鸭菜包子上市。咱们再来说说野春茶社。野呀，那是陶冶情操的冶。野春最初呢，那是扬州文人雅集的野春诗社所在。比如王士珍、孔尚任等等名家都曾在这儿吟诗集会过。传说啊，乾隆南巡的时候，又是乾隆南巡，也在这儿饮茶了，御笔题写"野春"二字，取的就是陶冶春色的意思。这就让他名声大噪。野春的茶点非常精致，虾仁蒸饺汤汁浓郁，第一口一定要先喝汤。这个时候啊，蒸饺它会发出响声，就跟在唱歌似的。而这个蟹黄汤包蒸的时候呢，气儿比较足，内部呢也比较饱满。端到客人面前的时候，汤包啊会在笼里面颤抖，哎，左右晃，但皮儿不会破，就跟在那跳舞似的。到野春吃早茶的话，您啊不妨来上一组唱跳组合。最后，咱们再来说一家景春茶社。景春坐落于东关古渡古运河畔，跟千年商业古街东关街比邻而居。在窗边找张桌子坐下，您就可以恰好的静静的观望到古运河水缓缓流淌。正合上了扬州独特的闲趣风情。景春家的肉包子那是最有口碑的啊，生意的确是火爆，那可得早点去，否则呀，下一位，再下一位，您面前还有100多位，就只能是等位了。扬州早茶的一个特色，那就是跟扬州的园林文化密不可分。去园的早茶，我建议您能去的话，一定要打卡一下。不只是为了吃啊，去园还是扬州瘦西湖风景区内的一个著名园林。熟悉历史的朋友可能也知道，古代扬州是盐商云集之地，去园曾经是清代一户姓黄的盐商的私家园林，原名黄园。乾隆皇帝南巡的时候，多次游览过这个园子，就因为它这个景致很精巧，意趣很盎然，赐名去园。也相传乾隆因为实在太喜欢扬州的这座去园了，回到北京圆明园后，还命人特意打造了一个十分相似的同款园林，以便随时欣赏。回京之后，居然还 cos 了同款园林哦！你可见乾隆皇帝对于这个去园的喜爱程度非同一般。清代扬州盐商在瘦西湖两岸是竞相修建园林。形成了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的胜景，共评选出24景，代表了扬州园林艺术的巅峰，去园就位列其中。在这儿我得说一句啊，如今这24景仍然是扬州旅游的核心名片，虽然和清代时的24景不完全相同，但是瘦西湖景区内大部分景点还可以依照这条线路来串联游览，你有兴趣的话，可以亲自去感受一下这座中国园林之城的千年风雅。您想想， 坐在去园茶

0: 爬射里面，远远望到瘦西湖水在绿荫之下缓缓流动，随手一拍，那都是大片，江南大片。
1: 搞错了，
0: 在这么雅致的园子里享用美食，首先品的是景，其次回味的是情，最后才是吃食物本身。去园的蟹黄汤包皮薄如纸，汤汁饱满，得用吸管先喝汤，然后再吃蟹黄馅，鲜美无比。有个怎么说法来着，轻轻提慢慢移，先开窗后喝汤，最后一扫光。说着就吃汤包。再比如说，哎，这里面的海参丁、鸡丁、猪肉丁、笋丁、虾仁丁组成的五丁包，口感丰富。还有碧绿透亮的薄皮儿包裹荠菜馅的翡翠烧麦，清香不腻。嗯，说到这儿啊，我这个感动的泪水抑制不住的从嘴角流了下来呀，
2: 真香。
0: 去园不只是早茶在扬州独树一帜，它的淮扬菜也是一绝。扬州人钟情的盐水鸭，肉质紧密有嚼劲儿，芙蓉水晶虾是虾仁剔透，蛋白像云朵一样点缀在周围，清炖狮子头那是肥而不腻，融化在口，暖在心。而大煮干丝作为淮扬菜的传统名菜，以鸡汤做底，干丝口感滑嫩，最后再加上一点火腿和虾仁，这一道菜的味道那是提升了 N 个档次。传说啊，大煮干丝这道菜的前身叫做酒丝汤。所谓酒丝呢，那就是指将鸡丝、笋丝、火腿丝、木耳丝、口蘑丝、银鱼丝，还有紫菜丝、蛋皮丝和豆腐干丝这九种丝是烹调而成，有时候啊还外加海参丝、燕窝丝等等珍品。据说扬州的官员竟成了这酒丝汤之后，乾隆皇帝龙颜大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酒丝汤很快在扬州疯传开来，后来也慢慢演变成了民间简化版的大煮干丝。那干丝指的就是用压得极为紧实的白干，说白了就是老豆腐。然后呢，咱们把这个老豆腐片成薄如纸张的样子之后，再细细切成豆腐丝儿。然后呢，将一片厚度不到一指的豆腐干，仅靠手指摸索和手掌推送来控制切片的厚度和均匀，片成20多片的薄片。这切出来的豆腐丝啊，那要做到真正细的能穿过针眼儿，这切豆腐的刀工我是真来不了，那得下一番大功夫才能练成，一般人啊真没这手艺啊。你让我这门外汉切，那你手指头得不保。大煮干丝，这大煮指的是把干丝放在汤汁里微煮一下，以便更加入味儿。这时候呢，加入汤里面一起煮的就不仅有虾米，还有这个火腿丝啊、鸡丝啊，再加上鸡汤或者其他的高汤，搭配切好的香菇、笋丝一起烹制，大火滚煮，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让虾、火腿和鸡肉这三种极味的鲜美充分渗入到细细的豆腐丝当中。于是啊，这大豆蛋白在动物蛋白的提鲜润色之下，完全脱去豆腥味，变得是油润软滑，鲜香诱人。成品的汤色奶白，不见一丝油腥，口感却非常的浓郁，鲜美无比。扬州名菜当中啊，除了有大煮干丝，还有一个干丝，那就是凉拌干丝，还有一个干丝，那就是烫干丝，等等等等。扬州人到底有多爱干丝呢？咱们前面说到的那首《望江南》词中也写道：“加料干丝堆细缕。”听出来没啊？这扬州人吃干丝那都是一小堆一小堆的吃的，你说他们有多爱干丝啊？接下来啊，这个正经的主食扬州炒饭终于是可以端上来了。哎，这扬州炒饭啊，这是扬州美食圈名片式的一个存在啊，那个地位相当的不一般。在全国各地大江南北，无论是哪儿的餐厅菜单上，随手一翻，你都能发现啊扬州炒饭的身影。关于扬州炒饭，这人红是非多，这扬州炒饭也太红火了，所以它的起源啊、身世

0: 是啊，等等等等，也是众说纷纭。哎，其中有一种说法呢，是隋炀帝巡游江都的时候，资深吃货越国公杨素也跟着巡游队伍一起到了扬州。杨素喜欢吃的碎金饭，那就是鸡蛋炒饭。隋炀帝是北方人啊，更喜欢面食的，认为吃米饭那必须得拌菜而吃，太麻烦了啊。御厨们就接受了越国公杨素府上的厨子的建议，用蛋黄炒米饭，在蛋黄进入油锅之后，迅速把米饭倒入，让蛋黄果汁形成金果银的炒饭改良品种，方便又美味。饭菜合一的碎金饭让隋炀帝食欲大增，隋炀帝一路带货啊，这种炒饭的做法也就随着他的南方巡游就传到了扬州。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扬州炒饭原本出自民间老百姓之手，很久之前航行在扬州古运河邗沟上的船民就开始食用鸡蛋炒饭了。那以前的扬州啊，午饭如有剩饭的时候，那到了做晚饭的时候，打上一两个鸡蛋，加上葱花等等这些调味品，和剩饭呢炒一炒，就形成了蛋炒饭。到了明代啊，扬州民间厨师在炒饭当中增加了配料，形成了扬州炒饭的雏形。清朝嘉庆年间，有一位热爱研究厨艺的扬州官员，开始在葱油蛋炒饭的基础之上，加入了虾仁、瘦肉丁、火腿等等，就逐渐演变成了很多品种的什锦蛋炒饭。那味道呢，也更加鲜美。后来，到了海外经商谋生的华人，特别是扬州厨师，也把扬州炒饭是传遍世界各地。从此啊，扬州炒饭就成了扬州美食的一张名片，以至于人们一听现在说谁谁谁他是扬州来的，脑海中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他做的炒饭呢，这一定很好吃啊，那改天得去他家里面去做客一下。前面咱们说到这高油的麻鸭和鸭蛋，它大概是因为扬州水系发达，就造就了扬州人颇爱吃水禽的胃口。咱们再来说一道水禽类的扬州美食——盐水老鹅。哎，不是鸭了啊，老鹅。扬州人牧鹅，这也是有着悠久的历史的。水草茂盛的扬州，它最适合鹅的生长了。那在扬州的乡村，不论是房前屋后、田间地头，还是池塘河边，都能够一睹鹅的身影。扬州的鹅脂肪少，肉质鲜美，深得人们喜爱。不论是婚丧嫁娶的大事儿，还是逢年过节、亲朋相聚，那都少不了以鹅为食材烹饪的各种佳肴。毫不夸张地说啊，家家会做，人人爱吃。其中扬州人最喜欢的，那就是盐水老鹅。为啥叫老鹅呢？那并不是说咱这鹅吃上去它是老啊、柴什么的，而这是一种习惯的叫法啊。这外地游人在扬州玩的时候，你总会发现一个特别奇特的现象，那就这座城市里面卖盐水鹅的熏烧摊点，大街小巷遍地开花，这少说得有几百个这样的盐水鹅摊点，每天上午11点、下午5点准时出摊儿。并且啊，各个摊位上总是食客众多，生意红火。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3: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4: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3: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4: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5: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扬州这趟走下来，早茶、园林、淮扬菜，听着就让人坐不住。不过秋天的江苏还有一样东西正当时，寒露节气到了，正是阳澄湖大闸蟹的最佳赏味期。一到秋天，吃货们最迫不及待的美食就是大闸蟹了。那你知道大闸蟹为啥叫大闸蟹吗？接下来一起听听必吃研究员徐春辉怎么说。
7: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凌。一到秋天，吃货们最迫不及待的美食那就是大闸蟹了。但是咱们吃其然，还得吃其所以然。哎，你知道大闸蟹为啥叫大闸蟹吗？一起来听必吃研究员徐春辉怎么说。
8: 对于吃货们来说呢，当季是放肆享受美食的日子。其实在这方面呢，古代文人墨客早就有云，你比如像桃花流水鳜鱼肥，黄梅过后白鱼跳，清明螺丝谷雨虾，小暑黄鳝赛人参等等。而眼下呢，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到了一年捕蟹淡蟹的最佳时节，螃蟹也成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食。秋风蟹肥，池螯赏菊，自然是这个季节里的雅事。嗜蟹的清代文人李渔呢，就把秋天称作蟹秋，说的是秋天没吃上大闸蟹，就错过了一整个的秋季。生长在长江流域江河湖泊中的中华绒毛蟹叫做江蟹或者是湖蟹，其中呢，湖蟹因个体大、品质佳而被称为大闸蟹。关于大闸蟹名字的由来，有的人说是这种蟹主要栖息在水闸的附近，因为在一生两次的洄游中要翻越无数的河闸，所以得名大闸蟹。其实关于大闸蟹名称的由来呢，还有一种说法与苏州的一种烹饪大闸蟹的方式有关。闸是烹饪中最常用的技法，即热水蒸熟食物。此法呢，也为江南地区美食烹饪的一种特色。你比如把毛豆、芋奶、花生放到锅里煮熟呢，就是炸毛豆、炸芋奶、炸花生。上海的王宝和以水煮的方式炸蟹，还被列入非遗保护项目。在吴方言中呢，炸与炸发音相同，而炸是方言用词，还是冷门字。民间呢就把炸蟹写为炸蟹或者是食蟹。因炸蟹以个体大为佳，小贩在炸蟹前面呢就加了一个大字，就变成了大闸蟹。现在出版的字典词典都把闸当作闸的一体字，于是呢水闸就变成了油闸，与原来的释义已是相去甚远。久而久之呢，大闸蟹就变成了今天的大闸蟹了。
7: 大闸蟹名字的由来很有讲究，吃货们吃蟹也很会研究，而且还研究出了道理。说什么这海里的蟹有腥味，塘里的蟹有泥味，工厂的蟹没有灵魂，要吃就得吃湖蟹。但是湖这么多，挑谁下手呢？巡视全国之后，大家就发现阳澄湖离海近，这里的人懂蟹，会养蟹，水质好，饵量丰，阳光和煦，水深正好，所以大家一致决定就吃它了。确实阳澄湖的水是饮用级别的，所以能让大闸蟹保持青背、金爪、黄毛的本色，而且湖底的沙石硬土可以摩擦底盘，让肚子更白。所以啊，很早开始人们就把阳澄湖大闸蟹定在了大闸蟹必吃榜的 第一位，一到大闸蟹上市的日子就会蜂拥而至，把阳澄湖围了个水泄不通。很多人就会在朋友圈里晒出自己的阳澄湖大闸蟹，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从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大多数朋友吃的阳澄湖大闸蟹都是假的。其实也不能全怪大家分辨不清，不法分子造假阳澄湖大闸蟹的方法确实是格外丰富，防不胜防啊。我总结了一下，一共有三类。第一类是洗澡蟹，也就是蟹商将外地螃蟹贩运至阳澄湖，被放到阳澄湖里浸泡一段时间，最后打捞上来冒充阳澄湖大闸蟹。如果说洗澡蟹跟阳澄湖那还有那么一点关联的话，第二类听涛蟹基本上就跟阳澄湖没啥缘分了，他们连进湖洗澡的队伍都排不上，外地养殖的大闸蟹就只能路过一下阳澄湖，或者是在岸边售卖，只听过湖水的声音就敢说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坑。第三种标签蟹那就更厉害了，连路费都省了，伪造标签挂上蟹腿就敢跟千里之外的阳澄湖攀上亲戚。其实啊，要跟大家说的是，咱们想吃好蟹不一定非得追求某个特别的产地，只要了解清楚了大闸蟹鲜美好吃的原因，咱们就能看到广阔的挑选新世界。毕池研究员徐春辉就从咱常说的名宴里跟您讲一讲。
8: 作为美食爱好者来说呢，我们很早就已经注意到了哈，每当秋季来临，大闸蟹便沿着水流由湖库池塘向江河移动，再向入海口浅海远征，秋风起蟹脚痒的名言由此而来。这一现象呢，是大闸蟹对自然环境长期适应的结果。大闸蟹呢是一种洄游性生物，寒潮降温是刺激它洄游的外部条件，但最重要的内因是它的交配繁殖需要受到盐度和水流的刺激。因此当每年霜降时呢，性腺开始发育，大闸蟹呢即从淡水开始了生殖洄游，到了入海口半咸水时呢，性腺成熟的大闸蟹便可交配繁衍。它们出生在河流入海口的咸淡水中，洄游到淡水湖泊中生长，经历多次蜕壳，成年后再回到入海口产卵，生命至此结束。因为它们不断的攀爬闸门，运动量大，所以呢肉质才会如此的鲜美。其实最能体现蟹味的还属清蒸大闸蟹，好坏如何一口见分晓。把盖子一揭呢，只觉得一股热腾腾的大闸蟹鲜香味便袅袅蒸腾起来。出笼时蟹壳金灿灿黄澄澄的，打开蟹盖呢，蟹黄如金，蟹白似玉。蘸上厨师亲手用姜丝、镇江香醋配制的调料，送入口中，肥嫩甘宜。蟹壳的刚硬与肉质的柔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实呢，大快朵颐的吃蟹方式实在是暴殄天物。先漱口与清除杂味，留下足够的回味空间，然后呢，再慢慢的挑剔，辅以配制香醋点缀，才能让蟹的浓郁原味发酵弥散。最后呢，漂浮着花瓣的小碗端上桌，洗净手后，这一餐才算是真正的圆满。蟹的味道很美，但我认为呢，上海人吃蟹的雅趣更美。晚清时期，江浙沪一带人吃蟹都要用器具。吃蟹具呢，具有八种，简称蟹八件，即小方桌、腰圆锤、长柄斧、长柄叉、圆头剪、镊子、签子、小翅等。蟹八件的功能分别是垫、敲、劈、唱、剪、夹、踢、秤等。蟹八件呢，曾经是苏州女的嫁妆。吃蟹是件风雅的事，没有器具就谈不上风雅了。晚清时期的江浙沪人吃蟹讲的就是风趣雅韵，而蟹八件呢，就是演绎吃蟹文化的主要道具。据说呢，老派的上海人吃一只蟹要用一个小时，整个吃蟹的过程就像一位雕塑大师在精雕细琢着一件艺术作品。其实想想也是哈，如果能沉静下来，用蟹八件慢慢品味一只红脂鱼膏的大闸蟹，也算是难得的享受了。
7: 吃货不可怕，就怕吃货有文化。大闸蟹再有十八般防御手段，也抵不过趁手的武器蟹八件。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持螯饮酒，微醺快意，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里记载了 晋朝名士一边饮酒一边吃蟹的诗句。这种形态很快成为了当朝文人名士们的模仿对象。自此以后1800多年呢，吃螃蟹就成了几乎所有中国文人士族追求的雅致风尚。中华美食千千万，为啥大闸蟹这么受文人喜欢？用吃货的话来说，他俩是最佳搭档啊。
8: 自古以来呢，螃蟹就被誉为百鲜之尊，最鲜的美味也比不上蟹的美味，故有一蟹上桌百味待，吃遍天下百样菜，不敌水中一只蟹之说。尤其是在金秋时节，螃蟹体大肥美，懒黄盖顶，肉质丰盈，味道鲜美。唐代大诗李白在《月下独酌》中写道：蟹螯即今夜，糟秋始蓬莱，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诗人呢，一副吃螯举觞之态呢，疏狂告之状跃然纸上。在经典名著《红楼梦》第38回中的《红楼蟹宴》，举下品蟹，吟诗雅趣。记得里面描写吃螃蟹时呢，宝玉提议作诗，于是大家一边吃喝一边选题，先赋菊花，又咏螃蟹，把大观园螃蟹宴雅趣风韵都荡漾开来，品蟹、赏蟹、咏蟹、赌蟹已成为中国传统饮食文化最精彩的部分。
7: 自从大闸蟹和文化站在了一起，可以说是从古至今，文人们就是前赴后继，对大闸蟹进行着不懈的炒作。鲁迅先生曾称颂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了不起的勇士，谁曾想呢？自古最爱吃螃蟹的人是历朝历代的名士。谁是第一个吃蟹人，至今是无可考证，但它的美味已得到公认，而吃蟹背后的文化情节也总让人们津津乐道。
8: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吃大闸蟹呢，便是上海滩的一种时尚，一种生活情调。大闸蟹呢，能够给文化人回忆夕阳余晖里的湖上风光，闲情逸致，橘黄蟹红，秋天一吃大闸蟹为最隆重之事。上个世纪30年代，张爱玲小说里的十里洋场上海，都把吃大闸蟹描述成为那些性情中人在风花雪月故事中浪漫的迷人场景。自幼生长在上海的电影明星蝴蝶涉蟹如命，一口气呢能吃下7、8只大闸蟹，而且呢吃法高明，动作娴熟，有食蟹拥趸的雅号。台湾来的李敖回到他阔别56年的上海，专程安排来吃大闸蟹，以表达他对梦里上海的回味。大闸蟹它的确能够勾起美好的回忆，尤其是对上海怀有恋旧情节的文化人则别有意义。古代有个李治的人，是明代的思想家、官员、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此人呢，就是极爱大闸蟹，并且为大闸蟹写下了不少的文章。你比如《蟹之鲜而肥，甘而腻》，《白丝鱼而黄丝巾》，以造色香味三折之极，更无一物可以上之。大闸蟹鲜嫩肥美，肉质甘甜，蟹膏像是白玉，蟹黄黄的就像是黄金，色香味俱全，无可超越。李治对大闸蟹的评价之高呢，可见爱蟹之心不是一般的。说起丰子恺呢，我想大家很多人都是知道的，他是我国的著名的画家、散文家和教育家。丰子恺是浙江人，又在上海生活过，往往浙江沪的人都喜欢吃大闸蟹，又很会吃的。丰子恺曾经这样说过，他说既然杀了这只蟹，就得吃得干净才能对得起它，言语幽默地表达了对大闸蟹的热爱。况且呢，大闸蟹从蟹腿到蟹身基本上都是可以食用的，小小的一只蟹细细品尝呢，再配上一杯热黄酒，足以叫人尽兴。蟹也吃了，酒也喝了，端一只躺椅，就在弄堂的街灯下悠闲地拉着家常，顺便呢又流出一句：今年农蟹吃了哇。总之呢，上海人一年四季除了吃饭，其他的都可以不吃，但唯独大闸蟹再忙再穷也要吃上几只，如果不吃呢，就感觉今年什么也没吃，遗憾的情绪一直到延续到第二年的秋风里。
7: 说到这儿，是不是不争气的眼泪又从嘴角流了下来呀？买蟹呀，还是现挑的好。至于大闸蟹怎么挑，必吃研究员徐春辉跟您聊。
8: 下面我给你支个招哈，一呢是首先来看看它的外观，一般呢青色蟹壳

0: 肚皮亮白有光泽的大闸蟹为最好，而且呢，大闸蟹的屁股越大越好。二呢是掂掂它的重量，人们通常说呢，吃蟹讲究九雌十雄，即农历九月的雌蟹与十月的雄蟹为最好。一般来说呢，公蟹的重量在3两以上，有的可以达到4-5两；母蟹的重量呢，一般在2两以上。同样大小的大闸蟹，掂起来越重，说明越丰满；大闸蟹越重呢，越稀有，同时呢，价格也会高一些。想知道一只大闸蟹是雌是雄，可以由腹部的鳍的形状来做判断。雄蟹呢是尖鳍，而雌蟹呢是团鳍。三呢是挑选它的新鲜度，一呢是看它的眼睛呢会不会动。对于绑起来的大闸蟹，触碰一下它的眼眶，蟹眼一动，便还是活着的。二呢是看它在水里会不会吐气泡。三呢是看蟹腿拉直呢能不能恢复弯曲。四呢是看解绑后能不能爬行。
1: 挑大闸蟹说白了就是身强体壮有分量，眼活气长腿脚棒，横批没病走两步。除了怎么挑大闸蟹，还有很多事儿你不知道。
0: 您肯定品尝过大闸蟹的美味了，可是关于大闸蟹的那些事儿，您有了解多少呢？比如说大闸蟹的蟹壳为什么会变色，再比如说大闸蟹为什么会口吐白沫等等。我们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哈，说身披绿壳的鲜活大闸蟹一煮熟就变成了鲜艳的红色，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啊，大闸蟹的甲壳中有一种色素叫做虾青素，它的本色就是红色，在活蟹甲壳中与甲壳青蛋白质相结合，以色素蛋白的形式存在而显示出青色。当加热或者是遇到酒精之后呢，蛋白质变性沉淀，蟹壳便会显示出虾青素的鲜红本色了。平时我们看到的大闸蟹经常是口吐白沫，而且有经验的人呢，在买大闸蟹的时候呢，还专门挑选那些泡沫多的，这背后又是什么道理呢？其实啊，和鱼一样，蟹也是用鳃来呼吸的。蟹在水中时呢，水流不断地进入鳃部进行气体交换，当它离开水之后呢，因紧张而努力的呼吸，吸入的空气和鳃中剩余的水分混合在一起，因叠生的鳃叶与空气的接触面较大，呼吸时呢就形成了许多的泡沫，放入水中就恢复正常不吐了。如果把大闸蟹抓在手中，它会更加的紧张，甚至呢连黑色胃液也会吐出来。口吐白沫越多的大闸蟹，表明它呼吸活动越强烈，也正是健康有活力的标志了。其实啊，最开始子蟹的鳍呢都是尖的，为何不断的蜕壳之后，雌蟹会渐渐的变成团鳍呢？如果观察抱卵的雌蟹，便可看到所有的卵都在蟹鳍和腹甲之间，蟹鳍的形状越饱满，才能抱越多的卵。因繁衍的需要，促使雌蟹每次蜕壳后鳍部都会扩大，甚至覆盖了整个的胸甲。大闸蟹凭借全身披甲的造型和横向斜行的爬行方式，自古呢就被称为横行蟹式。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蟹类都是横着走的，少数你像和尚蟹就是向前直行的。那为何大闸蟹要横行呢？其实啊，通常动物的行动方向与体长平行，大闸蟹体宽大于体长，横行呢可使它行动与进出洞穴更加的方便。而会直行的蟹类基本都是体长大于或者是等于体宽。此外呢，大闸蟹四对涉足从身体两侧展开，关节下弯，所以呢横行比爬向其他方向速度更快。可见呢，主要还是身体结构决定了大闸蟹的横行特征。一提起蟹黄与蟹膏呢，便让人是垂涎三尺。可你知道这是大闸蟹的哪一部分吗？人们通常说雌蟹有蟹黄，雄蟹有蟹膏。实际上呢，蟹黄指的是大闸蟹的肝胰脏，煮熟后为金黄色浓浆；蟹膏呢，则是大闸蟹的性腺，其中呢，煮熟后雌蟹性腺是橘红色的硬块，俗称红膏；雄蟹性腺为乳白色的胶质，俗称白膏。大闸蟹体食量大，消化力强，生长期养分大量储藏于肝脏，到性成熟期呢，便将养分不断的输送给性腺。所以呢，雄蟹、雌蟹都是有蟹黄的，只是蟹膏增多时呢，蟹黄就会减少。可见蟹黄与蟹膏集中了蟹体内最主要的养分，煮熟后色香鲜嫩一应俱全，的确是蟹之精华。
1: 常听。

0: 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知道，我有一个优良的品质，那就是好货总在最后说，把吊足大家的口味当我的快乐。吃货们最关心的大闸蟹怎么吃最香，吃蟹有啥禁忌，我在这儿满坑满谷的一波奉上。
1: 大闸蟹的吃法呢，可谓是多种多样，与香辣蟹的风靡一时相比，清蒸大闸蟹可谓是久居江湖，长盛不衰。因为这是最能够保持大闸蟹原汁原味的经典做法，也是我们威海人家的一款经典海鲜代表。做清蒸蟹呢，只要把蟹清洗干净，用鱼扎牢的线绳呢千万不要去掉，入锅蒸熟便可。为了保持大闸蟹的原汁原味，蒸时呢最好用蒸笼。醉蟹呢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吃法哈，适用于那些个头较小的大闸蟹。首先呢，用刷子仔细的把蟹清洗干净，用清水呢浸泡2小时，捞出沥干。准备的调料是盐、糖、黄酒，还有老抽、醋、白酒、鸡精、姜、蒜、辣椒、八角、桂皮等等。把这些调料呢全部放一个大碗中搅拌均匀，然后呢把大闸蟹放入器皿，把调料倒入密封，然后呢放入冰箱腌上24小时即可食用了。做醉蟹时呢，黄酒的用量已可以盖住大闸蟹即可。此外呢，盐的用量一定要多，一定要选择活的大闸蟹，而且呢一定要清洗干净，胃寒者呢不可食大闸蟹了。西风起，蟹脚痒，现在呢正是吃大闸蟹的最佳季节。但是吃大闸蟹呢也是有讲究的哈，从挑选甄别大闸蟹的好坏真伪，到蒸煮炸炒的各种做法，精吃细品的各种技巧，都是有一定学问的。而健康食大闸蟹呢，尤需注意食用大闸蟹的两个禁忌，才能防止病从口入。一呢是一定不要吃死蟹和生蟹，二呢是不要与浓茶、柿子、啤酒同食。大闸蟹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呢也是十分的丰富，蛋白质的含量比猪肉、鱼肉都要高出几倍，核黄素、钙、磷、铁和维生素 A 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不过呢，鲜美的大闸蟹并非人人皆宜，患有某些疾病人应该是禁食或者是少食。一呢是那些肝炎患者，二是心血管病人，三是伤风感冒发热患者，四是脾胃虚寒者，五是过敏体质人，六是胆道疾病人。孕妇呢一定要少吃或者是不吃，老年人也是不宜多吃的。金秋时节正是橘黄蟹肥之时，食客们自然都不愿意错过这个大快朵颐的好时机。对于老饕们来说呢，美食是一种优雅，一份享受。食蟹不仅是享受美食，也是享受文化。秋风初起，一年一度的好时光开始了，你也不妨买几个大闸蟹回家尝尝。
2: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3: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2: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3: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2: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4: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5: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5: 北京时间4点整。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姬晨。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您能想象吗？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渔村，家家户户的白墙上画满了梵高、莫奈、高更的世界名画，走进去就像一脚踏进了印象派画展的现场。这样一个充满文艺气息的地方就在江苏盐城，叫兴农村。兴农村紧挨着黄海湿地，是世界遗产地，也是丹顶鹤最大的越冬地。前些年年轻人出去打工了，村里只剩下老人们守着空房子。后来村里搞改造，请来了设计师，把64栋小楼变成了国际油画村，233幅世界名画一笔一笔画在墙上。梵高的播种者画在村口，莫奈的撑阳伞的女人站在路边，连风车都从比利时搬了过来。刚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村民们还不太愿意，可画了几栋小楼之后，游客越来越多，大家一看还真好看。后来村民们不光同意了，还自己挑画稿跟设计师说，我家画这个吧，那个太黑了，换成灰的吧。您说这不就是艺术跟日子过到一块儿去了吗？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兴农村，看看这个小渔村是怎么变成国际油画村的。
2: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经历了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做了这个草间带油画村改造的这个项目，我们得了一个缪斯金奖，当当。对，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缪斯奖呢，这个在国际大奖中是比较有名的，被称为是设计界的奥斯卡奖，所以我们这次的荣幸得到这个金奖，也确实对我们来说

0: 梵高用播种者勾勒出土地上辛勤的身影，那明黄的阳光与奋力挥洒的姿态，向中国田间的劳动者表达敬意。法国的莫奈陪伴撑阳伞的女人和顽皮的小男孩做客中国农村，他们一起成为这里的新居民。同样来自法国的毕沙罗，把比利时诺克的风车送到了盐城乡间，让充满异域风情的风车在新农村的风中悠悠转动。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华丽转身为黄海之滨的国际油画村，发起这场蜕变之旅也成为季萌萌最自豪的体验。
1: 因为最近几年不是有很多这种乡村改造的这种项目嘛，然后我大概3年前嘛，我做了一个这个贵阳的一个幼儿村的一个乡村改造。
0: 幼儿村是位于贵阳清镇市红枫湖边上的一个小村庄。2023年，季萌萌按照民宿加咖啡加艺术空间的理念，用蒙德里安色系对这个村庄的一处庭院进行了改造，创造了日均10000以上的人流量，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
1: 可能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吧。然后有一天呢，黄建正给我打电话，他邀请我过来也参与他们新农村这个项目的改造。
0: 贵州幼儿村的经验能否复制到江苏的新农村呢？季萌萌不曾想到，第一次来到村里，他既发现了惊喜，也感受到不小的压力。
2: 丹顶鹤会寻找一个逆风的方向起飞。
3: 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很惊讶，就是我发现原来在咱们这个新农村隔壁200-300米就这么大的一个丹顶鹤湿地保护区。第一次近距离的感受到它，我觉得它真的是太美了。
1: 我还听说30年前有个小女孩叫徐秀娟的，为了救一个那个野生的珍禽而牺牲的故事。
3: 当地人呢，他对这个鹤保护特别的看重，包括他们作为的专家，他们不允许用农药，而且他们也不会赶鸟。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见识到了人和大自然的一个共生的一个和谐的画面。
0: 新农村坐落于黄海之滨，紧邻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候鸟迁徙的必经之地，每年吸引超50万只鸟类栖息，更是丹顶鹤的最大越冬地。世代村民靠海吃海，捕鱼务农。随着城市化进程，年轻村民纷纷外出务工，留下空巢老人独自守候在村庄中。这种境况在2019年盐城黄海湿地成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迎来了转机。新农村借助世界级生态名片启动了文旅转型。2023年，村民集体迁入新居，而村里28栋老宅被改造成以书画艺术为主的潮间带艺术村，并引进了众多艺术家前来创作。如今600多幅艺术佳作与滩涂湿地相映成趣。
3: 哎，村书记，你好，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最近咱们村怎么样？
4: 村里的话，节假日包括平时的话，我们好多游客，包括孩子们研学。
5: 当时我们潮间带艺术村呢，就是建成了以后，也有一定的游客过来。但是我们南边的一片的新型社区呢，全是白花花的墙面，一共是64栋房屋。那我们当时在考虑如何让游客也可以到我们新型社区去看一看、参观一下，带动我们的新农村的一个收益。所以呢，我们就请季老师来到我们新农村来进行设计。
1: 他原来的那个村呢，它是一个小渔村，然后呢，后来他们自己打造了一个就是偏传统的这样一个艺术村的形式。新农村呢，现在那个房子呢，就是我们去看了，就是它比较新，然后它跟他们原有的那个传统的艺术村呢又不是很协调，然后他们就想着怎样子能够第一能够控制成本，第二又能够出效果。
0: 既要省钱还要出效果，既要和旁边的潮间带艺术村般配，还不能影响新居所的生活氛围，这对季萌萌团队是个大考验。一番头脑风暴后，他们决定墙绘走起。
1: 我一开始其实是想，是不是我们用丹顶鹤这个元素去做这个墙绘内容，然后我中途我自己也做了设计稿，但是发现不是那么的出彩，因为丹顶鹤本身它的颜色就是黑白嘛为主，可能就是 从事业上来说，他挑不出来。我试了很多种方式，就是我们中国化

0: 耳的元素，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些稻田的这种绘制啊，但是发现都不是特别理想。
1: 纠结和犹豫缠绕了季萌萌整整一个月，突然有一天黄昏，久违的灵感居然主动来敲门。
0: 有一天我开着车从这个田野边路过的时候，当时候正好是夕阳西下，然后那个余晖洒在这个田野里，特别特别美，就是印象派的那些表达光影的那种各种各样的油画的内容全部迸发而出。那瞬间我是特别感动，特别感动。我觉得把这种顶级大师的这种名画搬到这个我们咱们这个村落里来，我觉得形成一个反差吧。保护野生大理鹤它本身就是一个自然环保的一个世界性的一个话题，我觉得那我们干脆就用国际化的语言来表达。
1: 把顶级大师的名画搬到中国的小渔村，季萌萌心中充满期望。可就在他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出现在眼前。
2: 这个村开始改造的时候真的很难的，就是墙上画这个油画的时候，老百姓很多都不接受，你不知道他画什么，好像自家的分到我家来就是自家的房子，你画的话都要经过我同意啊。
3: 村民们都不同意画，认为我这个白墙白白的也很好的，很干净的。
4: 后来呢，我们通过村集体用房试画了几栋油画，发现效果非常好，老百姓呢也看到了我们游客数量的增加，
3: 大家感到很漂亮，很高兴，就陆陆续续的大家都同意了。
1: 大工程正式启动，季萌萌发现，在墙上画油画比起在油画布上创作，难度那可真是大太多了。
0: 我们有一种就是外墙的丙烯颜料，不怕那个风吹日晒什么的。但是，确实考虑到当地的这个，因为它靠海边，风也比较大，它也比较容易剥落。然后我们其实基层也做了加固处理，然后我们画完之后呢，然后又给它做了一个保护漆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处理。然后我们从秋天开始画，然后到冬天的时候是特别痛苦的，那个脚趾甲又很滑。然后海风吹的人脸上真的就是生疼的那种感觉，但是呢，我们团队还是坚持下来了，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不容易的。
1: 实际上，环境的考验并非最大的难题，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绘画。
0: 因为它这个房子建筑本身上面有很多窗户啊门啊，如果我画一个整幅的画直接上墙的话，它就会被一些门洞穿透，包括一些线条边边框框的给切割了，所以后来我们。就想着我们还是给它做成那种以块面的画的这种构图，因为我贵阳那个项目做的它就是门特里昂风格，然后我们也是用色块去表现，后来我们就有了现在的这个画面的一个构图。
1: 耗时近一年，兴农村64栋小楼终于换装成功，一踏进村子就像瞬间穿越到了印象派大师的画展现场。
5: 身侧是我们新型农村生活社区，也是我们的国际油画村，它占地150亩，总共64幢，等比例还原了233幅梵高、莫奈、高更等国际艺术大师的世界名作。
1: 慕名而来的游客打卡拍照，刷爆朋友圈，让兴农村一夜之间火爆全网。世界丹顶鹤青年记者团也来到这里，团里很多外国朋友对油画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0: 墙上这幅画大概大家应该都知道吧，梵高自画像，这也是他比较有名的一幅作品。你看他的眼神是很坚定的。
6: 在我的老家那边，马来西亚彭亨州，就是也有类似的，像我那可能就只有少许的一间、两间、三间的。我其实想问，这里的村民能接受类似的风格吗？我也看到用的颜色也很大胆。
0: 农民他是很能接受的，因为其实我们看到最绚丽的颜色就在我们田野里，蓝天白云、五颜六色的这种花朵全在田野里。他们虽然说不上是谁的画，但是他们知道这个就是他们的场景。这种我们对大自然的热爱，我觉得是全球共通的嘛。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我们大家的理想家园。其实，在世界上面，我们想到了印象派那一批画家，包括梵高啊、木奈呀、像这种塞尚啊，其实他们想要憧憬的那个场景，他们也是这种田园的这种桃花源。
7: 我是俄罗斯的，俄罗斯是在一些展览看那个花卉就行，不能拍照。但是我觉得在中国也可以，就是比如说在这种那个农村住，然后看一些那个作品，就觉得挺好的，因为你可以跟他互动一下。
8: 我真的要毕业以后来这边生活，因为你看美丽的风景，你看一下，压力不大。 人很放松，我觉得真的很好看，很独特。
1: 国际油画村让外国朋友惊叹不已，但你知道吗？这背后的创作者可不只有季萌萌的团队，兴农村的村民们竟然也参与其中。
0: 奶奶，又看到你了，你在干什么？在浇水呀，是吧？嗯，我来帮你浇啊。好久都不见了，你还记得我吗？
2: 救了吧，
0: 不记得我。这个老奶奶是我们到时候在这边画画的时候认识的，人特别好。就有一天我看她抱了一个，不是这个头巾，是个绿色头巾，然后穿了一个花衣服，然后感觉特别特别入画。他们特别想知道他们墙上会画出什么样的画来，然后他们也会在我们的那个画稿里面去选他们自己喜欢的，然后他们也会相互之间，他们也会交流，比如你们家画的什么呀，我们家画的什么呀，嗯，觉得也特别有意思。他们还不太能接受特别深的那种黑色的颜色，然后我们当时就把黑色全部给它转换了，变成了一个灰色，然后我们就会按照他们的喜好把这个画面呈现在他们自己的房子里。
1: 抽象的艺术走进最实际的农村生活，讲究一个小火慢炖，对于绘画团队耐心必不可少。
0: 他们会比较在意他们家的屋前屋后的这个菜地啊什么的，大脚手架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然后他们也不是很理解。后来呢，村里面给他们也有专门的那个菜地自留地嘛，最后呢村民也都很理解，然后共同去种植一些绿植啊，他们觉得哎确实很漂亮，比他们以前种菜地可能确实更加漂亮。
1: 在绘画团队用油画笔改造兴农村的同时，村民们也纷纷拿起铁锹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
9: 做油画村嘛，我们这里现在搞旅游，我们农民呢闲下来的时候可以在小区里干活打工，因为在为我们的小区嘛搞绿化嘛，我们大家都有干劲了，又有工资啊。
10: 一天挣多少钱？
9: 100块钱，现在的生活水平很好的。
1: 农闲时候，村民们不仅能在村里打零工，还能去贺龙农场找活干，增加收入。
11: 兴农村集体经济下运营的这个贺龙农场呢，是集研学、土灶、垂钓、露营为一体的这个一个家庭农场啊，所以呢在整个大环境的影响下呢，我们村集体呢也得到了很可观的一笔收入。
1: 游客们纷至沓来，为村集体带来了财富，村里又抓住机会鼓励村民们将自家院落改造为特色民宿，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
0: 因为当时我们这个墙绘画完之后呀，然后这个村里面就想我们一定要带动村民一起搞民宿，当时我是主动请缨的，我说我可以免费给你们设计。我采用了油画的这种色彩，它很明快，包括这种墙裙的这种明黄色，然后我们选择了这种绿色的互补色的这种沙发，然后形成一个强烈的一个色彩对比。包括我们这个墙上的这个油画，我们也是采用了这种印象派的梵高啊、他们蒙奈啊他们的一些作品作为装饰。有很多年轻人会过来打卡，因为他们觉得就是特别出片，希望更多的这个年轻的人能住进来，能够过来旅游。事实上这个地方也是每天爆满的，然后这种现象呢也吸引了这个当地的居民纷纷开启了自此类风格的民宿。
12: 因为我在上海嘛，然后一直以为跑远的地方。
13: 你这次到我们这里来是吧？
12: 是的，我是在网上看到你们家的评论很高啊，然后就订了你们家，十分感谢。昨天晚上住的我觉得也很好，我们昨天就是把这个整个油画村全部兜了一遍，感觉也是非常不错的。
2: 就是到这里来旅游的人必到我们这个村子来拍照。
1: 开民宿的村民名叫张文云，原本在盐城市里帮女儿带小孩，2023年看到兴农村华丽变身为国际油画村，于是回到村里把家里重新装修开了民宿。
2: 政府不但鼓励我们开民宿，把我们这个民宿啊都是放到网上宣传，还给我们补助。因为我这个开民宿呢，我都把他们当成是自家的人一样招待。我田子里嘛都长的是新鲜的蔬菜，每个游客到我们家都喝十环草一大盘子青菜。 吃得很开心。就冬天呢、啊、这个拍鸟的时候啊，就是来的人很多啊，有三个月都是很忙的。这个、一个月下来吧，总在20000左右吧收了。嗯，激发了我的斗志啊，我的我还想开一间。
1: 民宿的发展使得村民们的腰包鼓了起来，而对于那些拥有手艺的村民，兴农村的改造也为他们带来了生活的转机。
10: 我叫严彪，我的爱人叫周德花。我们兴农村开办了一个复兴坊，我们就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们就来报名的。报名了，我的就是在那边学习学习，学了以后就开始勾了。他就爱好这个羊。
14: 周德花她是一个残疾人，她丈夫本身又腿脚不方便，组织他们进行专业的培训之后，然后又帮他们搭建这个销售平台。
15: 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的国际油画村。我为你们展示的呢是我们一个丹顶鹤，这个呢就是白天鹅，看是不是很逼真。纯手工编织要找3天时间，我们售价是128。
14: 我们这边国际油画村还有曹家寨艺术村打造好了，依托这些平台之后，就是说销售渠道现在更广泛一点了。还有就是说我们老百姓种出来的农副产品，他们游客来看了很开心很高兴，就是都喜欢带起纪念品回去。
5: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项目呢，也是让大家对传统的农村的这种形象做一个改观和改变吧，能够真正的把这边打造成一个艺术平台。
1: 自潮间带艺术村与国际油画村建立以来，已有超过100位艺术家前来村里进行采风与创作，其中不乏长期驻村的艺术家，书法家汉南便是其中之一，他已在兴农村驻留多时。
16: 我的对面是农民的新村，而且大家看到了五颜六色的油画，全都是世界名画，这个画的水平非常好。我每天在这里的创作非常开心，真有当年陶渊明说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感觉。那么我来在这之后呢，做了一件事吧，也就是把传统文化普及到这个村民和他的孩子当中。
1: 如今兴农村不仅吸引了艺术家的到来，还促使越来越多在外打工的年轻村民回归兴农村，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愿望。
17: 你好，几位用餐是吧？
18: 对
17: 啊，进去左手边。
18: 好的。
19: 叫陈伟兰。像我呢本身呢是兴农村本地人，然后兴农村这边筹备艺术村，然后我就回来应聘。
17: 啊，客人是5:30的时候准时用餐。
19: 原来呢就是这边呢条件也不是怎么好，基本上年轻人呢都是出去打工了。现在呢我们原来的老房子全部改造了，我们现在呢集中居住到国际油画村。现在回来在家门口上班，环境又非常漂亮，每天心情呢非常愉悦。
11: 我们现在目前固定就业岗位是30人带动的，我们流动就业的话每年能达到800人次。以后啊，我希望我们能够带动更多的村民在自己家门口就能就业。
5: 我自己也是农村出生的孩子，感觉就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回到乡村，怎样子去让普通的乡村里面能够吸引年轻的这种游客也好，或者是年轻的艺术家也好，所以我们当时就是从艺术赋能乡村这个着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前景。
1: 季萌萌相信艺术就像一个魔法师，它可以让一个普通的农村增加收入，更可以打开一扇让精神愉悦充盈的奇妙大门。
2: 调点 蓝色够了，足够了。
5: 我做的第一个乡村改造项目贵阳那个项目呢，当时我们发现村里面有一个小学，当地的小孩其实很想像我们这样去画画，所以包括我们去年包括今年，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会带我们南大艺术学院的一些师生过去采风啊写生啊，然后也会叫他们去当地的学生去画画啊什么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美育的这样一个工作。
16: 该了
5: 因为有了我们之前的这个经验嘛，所以我们这次我也带了我的团队过来。
2: 咱们油画村美不美啊？
20: 美。
2: 声音大一点。
20: 美。
2: 然后那个想不想学油画？大家
20: 想
2: 是吧。
21: 我叫许静，
18: 今年64岁，年轻的时候都是渔民，靠赶海生活。这次朱老师来，我离

0: 画笔都不会拿，有点担心今天能不能学会。
1: 这幅画呢是梵高的作品，他的一个代表作向日葵，我们要画我们自己的向日葵。今天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两个圆，中间有一个圆心，对不对？然后有杆，对不对？这个是不是很简单？
2: 您没听错，从来没拿过画笔的兴农村村民画坛首秀就是挑战印象派大师梵高的向日葵。那么他们能成功吗？
1: 大胆的画，大胆的画，大胆的画。梵高的他也是印象派，印象派他的画他也不追求写实。这个画挺好，挺好，挺好。嗯，他这个就画的很有体积感，他很厚重。这个画的很有童趣，是不是他内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
0: 老师，我画的这个怎么样？
1: 很棒，特别好。
0: 好，谢谢。
1: 就远看就是向日葵，近看啥也不是，这种最好了。在这边
0: 签个名啊，
1: 嗯，写一下自己的名字、日期，这个就可以挂墙上了。今天是大家第一次画，但是我觉得大家画的都挺好的，都不错。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你们
0: 今天跟老师学画画，就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还不知道自己画的这么好呢。
3: 因为我们一直住在这个国际油画村，每天看着墙上的油画，今天呢我亲自体验了一下，今天我画得很好，老师说的，我很高兴。嗯，老师也表扬我了，以后有机会你们如果老师再过来，我们还想继续学习，继续画。嗯，把我们的这个小区啊画得更好。
4: 咱们这个项目之所以能够成功，也获得了一个国际设计大奖缪斯金奖，我觉得就是我们很好的将这个人文艺术跟这个自然给它结合起来。这个村子它的地理位置它很特殊，它位于这个世界遗产的地嘛，很少有用纯艺术的方式去打造这么大体量的一个村庄，而且都是世界名家的画，也给当地的村民带来大量的游客，从而增加他们更多的收入的可能性。
2: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如今的兴农村不仅是海与岸的过渡，更是旧时光与新世界的缝合。在这里，农村的粗粝被艺术打磨成温润的珍珠，而每一双端详画作的眼睛都藏着乡村振兴最动人的表情。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姬晨。刚才呢，咱们在兴农村逛了一大圈，是不是觉得挺新鲜的？世界名画爬上农家墙，那种画面想想就觉得温暖。艺术能给乡村换衣裳，那大自然能给乡村带来什么呢？接下来咱们换个地方，去四川的山林里找一种特别娇贵的山中仙蘑菇。说到蘑菇啊，您可能觉得没什么稀奇的，菜市场里多的是。但有一种蘑菇，人工培育了这么多年还是很难伺候，它对温度、湿度、光照要求都特别高，浇水都得等到半夜。为什么呢？因为温度一高它就死了，非得等到晚上降到十度左右才能浇。还有一种是野生的，只能靠经验和运气去山里找，有时候走几个小时也未必能碰上一朵。这些蘑菇到底什么来头呢？咱们一起去四川的山林里找找看。
2: 在四川仁寿的山林里，有一种神秘的菌菇正悄悄地破土而出。听说这种限定美味，味道鲜美独特，正是无数食客为之垂涎的山中仙。这究竟会是什么样的美味呢？在当地人的带领下，溯源小分队即刻上山寻仙。
3: 大哥，那咱今天是要到这个山上来找是吧？
4: 对，就到这个山上去找山珍。
3: 哦，什么山珍啊？
4: 就是蘑菇。
3: 所以您拿了一个这样的小铲子？
4: 对，这个小铲子就是蘑菇挖蘑菇的神器。那你也给他拿一个棍儿去找一找，走，我们上山去找去。
2: 陡峭的山坡，长势茂盛的野草，眼前原生态的山林环境里，会藏着周大哥要找的蘑菇吗？
3: 哇，前面这么大一片竹林
4: 啊！
3: 这竹子好高呀。
4: 是啊，我们这是叫土竹，熊猫吃的。
3: 这边竹叶真的挺厚的。
4: 厚、
3: 就是、这踩上去都像那个床垫似的了
4: 啊。这竹叶太干了
3: 啊，
4: 这太干了，你看这竹叶要找湿润的润的。
3: 哦，这儿还不行、
4: 不行
3: 啊、
4: 我们到上面去看看。
3: 好，还得往上面走哈。
4: 哎，
2: 眼前的竹林跟我们要找的蘑菇有什么关系呢？这蘑菇会长在竹子下面吗？
3: 一直要这么刨吗？
4: 是啊，
3: 要刨到就是能看到地面。
4: 它有些长起来，它就把这个竹子拱起来了，竹叶。
2: 周大哥告诉我们，这种蘑菇的颜色和枯叶很相近，而且杂草较多，想要寻觅到它的身影需要更多的经验和耐心。
4: 以我的经验，这一片是没了。
3: 没有？
4: 没有
3: 啊。那得去哪儿找啊？
4: 要不我们去上面找找。
2: 野生菌对于生长环境要求非常高，空气、湿度、土壤等诸多条件缺一不可，但是最终能否如愿以偿，经验和运气都很重要。
3: 那咱们还得到哪儿去找呀？
4: 哎，我觉得这个地方不错，这个地儿。
3: 这儿
4: 啊？
3: 我没看错吧？
4: 是啊，
3: 这是玉米地。
4: 对，
2: 我们更纳闷了，这到底会是什么样的蘑菇？玉米地里真的会长蘑菇吗？
4: 这里面找找，扒到这有草的地方找。
3: 它的有草，它有玉米地。
4: 对，它的边界上嘛，它那个肥沃。
2: 几个小时过去了，太阳越升越高，此时能否找到还是个未知数。
4: 哎，快来快来，这里有一朵。哇，这太安逸了，你看。
3: 这蘑菇这么大。
4: 哎。这儿还有一朵嘞。
3: 哎、
4: 你看。哇，这里小三朵。
3: 哇，这历经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找到了。
4: 终于找着了。
3: 哇，你一直说的那个找的这个蘑菇就是它。
4: 就是它。
3: 它叫什么？
4: 叫豆鸡菇。
2: 豆鸡菇学名鸡枞菌，富含蛋白质，味道鲜美，正是当地人心目中的山中仙。 豆鳍菇对环境要求很高，很难人工培育。入夏时节，雨水增多的时候，才有可能寻觅到它的踪迹，是可遇不可求的美味。
4: 必须照两张，咔咔咔两张，炫一个在朋友圈，必须得炫一个，太自豪了，太好了。
2: 玉米地不光是玉米长势喜人，更是豆鳍菇生长的理想场所。豆鳍菇对土壤环境要求严苛，需要疏松、排水良好且富含养分的土质。玉米在生长过程中根系不断的穿插，提升了土壤的透气性与透水性。玉米收获以后，残留的秸秆为土壤补充养分，恰好满足了豆鳍菇生长对于养分的需求。玉米和豆鳍菇互相依存，实现了土地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的同时，也成就了这一口极致的山中鲜。
3: 快点给它弄出 来，
4: 我要慢慢的，不要把它弄坏了嘛。你要留一节小根在下面，等它有菌丝，以后也回来长。
3: 是这样揪出来的？
4: 哎，慢慢的，慢慢的。哇！
3: 它这个
4: 太大了，它又长。
3: 它这个这么长啊，这像一把雨伞一样。
4: 对对对对对，
3: 它这个长度有我这个小手臂这么长了已经。嗯，哇，今天的收获，哇，太棒了，
4: 太棒了，真的，说实话，您运气太好了。
3: 那刚刚那几朵咱们也都给它
4: 啊起了，
3: 起了是吧？
4: 走。
3: 哇，那今天咱这个寻鲜就算成功了。
4: 成功了。
3: 这个食材也算找齐了。
4: 找齐了，找齐了。
2: 山中鲜到手，接下来鲜味盛宴即将登场。
4: 清洗豆鳍菇必须要我们的南瓜叶才能洗得掉它这个小这个泥沙。你看这的南瓜叶这背面有好多小刺儿，就毛似这个小小刷子一样的。如果用刷子它太硬了，但是这个摩擦要破坏豆鳍菇的鲜味。
2: 今天周大厨要用山中鲜和水中鲜做出一道清新之鲜。豆鳍菇清洗干净，无需其他处理，用豆鳍菇和翘嘴鱼一起做汤，汤底是关键。翘嘴鱼先煎至两面金黄，做出的汤色才会奶白。炖煮不需要加任何调料，出锅前只需要少量的盐足矣。翘嘴鱼和豆鳍菇这样自然清新的食材，用最简单的做法才能保持它原有的鲜香。热气在锅内翻腾，这一口鲜正是润物细无声的，让人领略纯粹的鲜美。如果说豆鳍菇是山林间低调却不失美味的隐者，那么素有菌中皇后之称的羊肚菌可谓是争鲜大军中的佼佼者。野性的芳香，独特的外形，高昂的价格，这些专属的标签都是羊肚菌脱颖而出的资本。羊肚菌又名草栗竹，是一种珍贵的食用菌和药用菌，上部呈褶皱网状，既像个蜂巢也像个羊肚，因此而得名。羊肚菌与新鲜时蔬搭配来清炒，色泽娇艳，爽口清脆，和鸡蛋一起

0: 质，营养丰富，弹滑细腻，与淀粉和肉类一起登场，更是视觉与味觉的双重满足。而在众多羊肚菌担任主角的菜品制作中，最具人气的烹饪方式，那就是煲汤。制鲜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保留泡发羊肚菌的原汤作为汤底，搭配富含蛋白质的红肉相辅相成，再加入少量的火腿丁增味提鲜，上锅蒸15分钟以后，再配上滋补的花椒稍加炖煮，出锅后只需要加入少许的盐，就可以烹出羊肚菌的鲜美。
1: 哇，这个汤真的喝起来特别的鲜美，这种香气是非常有野性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对，
1: 就像森林里那种泥土啊、草木啊、坚果的那种芳香。
0: 草木、坚果的芳香着实特别，所谓菌香浓郁正是如此。那么羊肚菌为何能富有独特的香气？羊肚菌数量少、价格高的背后又有哪些秘密呢？我们按照包装上的地址前往位于四川省成都市的金堂县，开启溯源。一斤就要几百元，羊肚菌凭啥这么贵？翻山越岭苦苦寻找，为何收获却稀少？究竟是什么任务？漆黑的夜幕下也要紧迫进行。四川成都自古就有风水宝地之称，盛产稀有之物，国宝熊猫就安家于此。这里生物资源种类繁多，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由于地表海拔差异显著，让这片地区形成了垂直气候带。优越的地理条件不仅造就了这座人人向往的城市，也将它的美食推向了世界餐桌。除了成都的火锅，成都金堂县盛产的羊肚菌也是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春夏时节，温润的气候让羊肚菌迎来生长季。为了探寻羊肚菌背后的秘密，我们联系到了当地的资深菇农张大哥，在他的带领下，我们一起上山寻鲜。从市区出发，行驶了10多公里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3: 啊，到了，到了，这边这块山上应该有。
1: 这么陡？啊，
3: 陡，没不陡，它哪里长野生菌啊？
1: 哦，那好吧。
0: 陡峭的山坡，长势茂盛的野草，杂乱的树枝，眼前原生态的山林环境里，仿佛蕴藏着各种未知的挑战。
3: 慢一点，
1: 每一步都非常的陡。
3: 对，小心啊，这里有刺，别把脸给划伤了。
1: 但这里边感觉确实像是一个野山
3: 啊，这里没人住了，现在这边。这个山上没有人住了已经，而且它这个山上它潮湿度比较好，没有怎么下雨，如果是雨水多，这山上很多金。哎，小心，哎，小心，哎，小心。
0: 这山虽说不高，但是土质非常的疏松，稍有不慎就有滑倒的危险。
1: 我们还要继续往上走吗？
3: 还要上去。
0: 除了要注意脚下，穿过各种杂草去寻仙也是困难重重。
1: 我真的被扎了。
0: 1个多小时过去了，并没有看到任何羊肚菌的影子。不顺利和张大哥预想的一样，这跟羊肚菌的长相很有关系。它的颜色和土壤枯叶很相近，而且杂草较多，想要寻觅到羊肚菌需要有更多的耐心和经验。
3: 这个土不行，因为它太板结，而且又干，太干了，那个羊肚菌在上面它长不出来，哦，它没法生存在这里。哦，
1: 所以这样的土上面肯定都找不到。
3: 找不到，找不到。
0: 几个小时过去了，能否找到新鲜羊肚菌还是个未知数。
3: 现在这样高的温度，只有草丛给它把那个

0: 太阳挡住了它才能长。如果是没有草丛，它长出来被太阳就晒死掉了。
1: 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我看着有点像那个木耳啊，或者是一种菌棒的感觉。
0: 不是，这是应该是一种什么野生的菌吧？这个又不能吃。哦，这山上野生的蘑菇啊，很多，有的不能吃。哦，这些我们也见过，就是也没有吃过，不敢吃，怕有毒。啊，那边还多。
1: 那这样的环境也是跟羊肚菌它生活的环境有些像了。
0: 对对对，啊。
1: 那看到它应该离我们找到羊肚菌应该也不远了吧？
0: 啊、对对对。再去找找吧。
2: 眼前的这些野生菌跟我们要寻找的羊肚菌有什么关系呢？这会不会是一种预示呢？凭借这样的线索，到底能不能找到野生的羊肚菌呢？
0: 你看嘛，这个土嘛，你看这里比较潮湿，然后比较松，比较疏松
1: 啊，这样的土捏起来的、
0: 有湿度的地方，它羊肚菌就生长在这些地方。那么我们在这附近找一下。
2: 张大哥依据经验判断，这附近应该能够找到野生的羊肚菌，但是最终能否如愿以偿还是个未知数。
0: 找那个树下面，就是比较阴凉的地方啊，凉爽潮湿的地方，你看一下，这个很难找的，它都躲在草丛里面。
2: 野生羊肚菌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非常高，空气、湿度、土壤等诸多条件缺一不可。虽然这里的生态环境不错，但是想找到珍稀的野生羊肚菌还是需要足够的细心和运气。
0: 哎，快来快来，你看这里找到了
1: 吗？
0: 找到了，你看
1: 这个就是了、
0: 这就是，对，这个就是。哎呀，今天走了几个小时没有白走，今天
1: 来看，这就是我历尽了几个小时终于找到了。
2: 羊肚菌既是美味的山珍，又是久负盛名的食补良品。民间有年年吃羊肚，80照样满山走的说法。在西餐里，羊肚菌也是众多高档菜品的主角，珍惜味美，富有营养。在山上苦苦找寻的几个小时，让我们感受到了野生羊肚菌的来之不易。物以稀为贵，稀少正是羊肚菌价格高昂的原因之一。虽然这羊肚菌是找到了，
1: 但是张大哥，咱们历尽这么艰难，费了好几个小时才找到了这么几个，产量也太少了吧。
2: 的确，在这山里，羊肚菌可称得上是不可多得的稀罕物了。那么市面上售卖的羊肚菌又来自哪儿呢？如此金贵的山珍还另有容身之处吗？
0: 等一下，我带你去看一下。
2: 到达山脚时，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下一站会去哪儿呢？我们又会看到更多的羊肚菌吗？
3: 现在已经开了几个小时，路上张大哥告诉我呢，他今天还有一些任务没有完成。到底这个任务是什么呢？我决定跟着张大哥一起去看一看。
0: 到了，我们先去看一下。
3: 好。
2: 到达目的地时已经是晚上10点钟了，到底是什么任务非要等到深夜还要完成呢？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我们决定跟随张大哥一同完成任务。
1: 到了是吗？
0: 到了，
4: 超市过来了。
0: 吃饭了没有你们？
4: 坐。
2: 眼前的这个简易板房里居然到了深夜还十分的热闹，孤农们都在这里等待执行任务。到底是什么任务？他们又在等待着什么呢？大伙儿聊着天，一起等待着任务的揭晓。张大哥似乎并没有因为聊天等待而放松，他时不时地站起来看看天，或是看看时间，这些举动究竟跟任务又有什么关系呢？
0: 现在已经10点了，大概到11点到12点吧就可以了。
2: 等到了11点，大家都起身忙碌了起来，

0: 现在晚上特别的黑，脚下这个土特别的湿，非常的泥泞，走起来要非常的小心。
1: 走过满是泥土的小路，进入了蒙着黑布的大棚。难道任务是要在这里完成吗？漆黑的大棚里又会有什么呢？果然，这里的羊肚菌数量可不少。张大哥告诉我们，这其实就是人工种植羊肚菌的大棚。在金堂县，像这样的大棚可不少。
0: 这咱们这一步是在干嘛呀？
2: 给它水喝嘛，它口渴。你看一下啊，这里一个开关，按一下就来了。
1: 原来深夜任务就是给羊肚菌浇水，可为啥一定要等到半夜才给羊肚菌浇水呢？这黑灯瞎火的来浇水，岂不是添了很多麻烦吗？
2: 晚上它就是温度低嘛，如果温度太高了，如果浇下去它就会死掉。
1: 原来只有温度降到十摄氏度左右的时候才能够浇水，羊肚菌在低温高湿的条件下才会发育良好，所以在采收前每一天的细心照料都十分重要。在这个阶段深夜浇水几乎是菇农们每天都要执行的任务，如果在出菇期疏于照顾，羊肚菌很容易出现死亡或是减产的情况。羊肚菌生性娇贵，对温度、湿度、光照等指标的要求都很高，稍有不慎就会带来不小的经济损失。浇完了水，完成了今天的任务，时间已然到达了午夜，我们计划着第二天再来棚里一睹羊肚菌的风采。菌中皇后凭啥本事踏仙而来？小小蘑菇如何撑起农户的致富伞？
0: 在这一片油菜花海的旁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羊肚菌生活的地方，就是这些蒙着黑布的大棚。
1: 金堂县早已实现了野生羊肚菌大田商品化栽培，家家户户基本都有种植羊肚菌。原本野生稀少的羊肚菌，在人工种植后品质又怎么样呢？
0: 接下来呢，跟着我一起到这个大棚里面去看一看吧。
1: 进入种植大棚，眼前的场景让人心生喜悦，一朵朵羊肚菌破土而出，长势喜人，菌盖饱满肥厚，菌柄光滑如玉，鲜嫩的外形犹如一把把小伞，撑起收获的喜悦。农户们正忙着采摘，一派丰收的景象。
2: 你看他们那么多人在那里采，你去拿个桶子去感受一下吧。
0: 好嘞，好嘞，那边多是吧？
2: 那边多，
0: 好嘞。
1: 采收羊肚菌这活儿虽然看着简单，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也得加小心，眼睛光盯着个大的可不行，还要注意脚下，而且这采收羊肚菌也不能用手揪。
2: 我们采摘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神器，知道吧？
0: 什么呀？
2: 你看看，给你看一下你就知道了。
0: 就是用小刀，
2: 你这样扫，小刀拿平，这样割，这样一割，它就是干净，它没有泥土，手抓住了它很干干净净，这个看起来很平。你看这样摘起来，这样可以卖上好价格。还有你直接揪下来，它泥土粘在上面，然后你用手一碰，手上碰到泥土，再碰到这个上面是洗不掉，吃起来就口感不好。
0: 所以那样就会容易有沙子。
2: 对对对对，
0: 有的很隐蔽啊，跟这土地非常像。您看，这就是我刚刚摘到的羊肚菌了。我发现它不光是长相比较奇特，而且呢，最主要的是，您看它体积很大，但是呢，它的重量却不是很重。这个拿在手里呢，还是这种轻飘飘的感觉。具体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呢是空心儿的。对，这个也可能是我们羊肚独特的一个特质哈。
2: 对对对。
1: 羊肚菌不光是没有心，而且也没有根，是附着在土壤上的。它的菌丝分布在土壤中，靠菌料包补给养分，形成一朵朵菇蕾。跟常见的菌类不同，羊肚菌并不是长在菌棒上的，所以对于土壤条件要求非常高。据了解，八 斤左右的鲜羊肚菌才能加工出一斤的干货。即使在产地，鲜货的价格也在每公斤百元左右。羊肚菌能够卖个好价钱，对于金堂县的农户增收来说是件十足的好事儿。曾经羊肚菌人工种植一直是难题，但如今在现代科学栽培技术的助力下，科研团队经过多年深耕技术试验示范应用推广，出产的羊肚菌肉质厚，菇形美观，色香浓郁。羊肚菌用鲜美唤醒了味觉，踏心而来。豆鸡菇凭借着质朴纯粹的滋味，从山林间跃入了食客的心间。小菌子撑起了致富伞，像森林要食物的绿色发展理念也在味蕾间绽放。大食物观下对自然馈赠的珍视与利用，为食客们带来了菌香飘飘的美妙舌尖体验。
3: 朋友们，今天呢，咱们从江苏盐城的国际油画村一路走到了四川的山林里，看了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乡村故事。您发现没有，不管是艺术还是自然，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乡村变得更好，更有盼头。艺术给乡村化了妆，自然给乡村添了味儿，而真正把日子过起来的，还是那些愿意留下来、回来或者第一次走进乡村的人。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里，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姬晨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乡村反诈进行时，今天播出游戏礼包里隐藏的诈骗。法律讲堂今天讲讲换脸逃亡20年。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乡村反诈进行时，共同关注与诈骗相关的案件，守护百姓的安宁繁荣与幸福。北京市通州区的梁女士遇到的一件事情让她至今还心有余悸。那天的事情十分蹊跷，她的手机屏幕突然黑屏，关机重启之后依然是黑屏状态，并持续了40多分钟。梁女士察觉到有问题，于是赶紧核对账户余额，发现银行卡上的34000多元已不翼而飞。遭遇财产损失的梁女士随即报了警。经过初步研判，警方发现这并不是一起普通的电信网络诈骗。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专门瞄准未成年人实施侵害的新型犯罪链条浮出水面。一起来听游戏礼包里隐藏的诈骗。
3: 2026年4月16日，北京市通州区的梁女士遇到的一件事情让她至今还心有余悸。那天的事情十分蹊跷，她的手机屏幕突然黑屏，关机重启之后依然是黑屏状态。
4: 过了40分钟左右，她仍旧是那样子，然后我就瞬间感觉到不太对。
3: 手机黑屏状态已经持续了40多分钟了，此前这种事情从未发生过。梁女士察觉到有问题，警惕性非常强的她首先想到的是绑定在手机上的银行卡是否安全，于是赶紧核对账户余额，发现银行卡上的34000余元不翼而飞了。
4: 哎呀，整个人都在抖，那时候身体都在颤抖，我非常的紧张。
5: 手机突然黑屏，银行卡内的存款莫名消失，这样的情节听起来令人匪夷所思。遭遇财产损失的梁女士随即报了警。经过初步研判，警方发现这并不是一起普通的电信网络诈骗。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专门瞄准未成年人实施侵害的新型犯罪链条浮出水面。
3: 再回到案发的4月16日那天，梁女士下班回家后正在做晚饭，

0: 请不要触屏，就是这个黑屏上面只显示这几行字。
1: 手机系统升级本是常见现象，梁女士起初以为只是一次普通的更新，但是这一次升级了十分钟还没有结束，而且以往系统升级都是白色提示界面，从未出现整机黑屏的状况。梁女士内心生出一丝疑惑，于是她上网检索相关提示，想要确认情况是否正常。
0: 我有点疑惑，我说操作系统升级不是很短吗？怎么会持续这么长时间？然后我还去用电脑百度了一下，跟我说的意思说这个提示也是正常的，大约可以这个更新可能会持续30到40分钟。于是我又打消疑虑，继续干我的事儿，他继续那个就这样显示着放在那儿。
1: 四十分钟过去，手机依旧停留在黑屏界面。梁女士察觉情况不对，她立刻追问女儿下午拿自己的手机做了什么。
0: 然后我就问孩子，我说你拿我的手机干什么了？孩子当时说，我说有没有扫码链接？然后孩子说扫了个码。
1: 原来当天梁女士的女儿正在玩一款网络游戏，游戏内有陌生人发来私信，声称可以赠送稀有游戏皮肤礼包。孩子被免费福利吸引，对方甚至提出必须使用家长手机扫码才能完成礼包领取流程。
0: 对方就是骗子加他的聊天，跟他聊天，然后呢说我送你一个大礼包。这孩子一看你送我礼包高兴了，然后说你得用家长手机扫码，然后按我的操作来完成，大约是这个意思。然后孩子就拿我手机扫码。
1: 梁女士的女儿照对方指示完成扫码，界面提示正在领取，请不要动手机，孩子便全程没有操作手机。半个小时后手机恢复正常。听了女儿的话，梁女士心头一震，她意识到手机有可能是中毒了。
0: 因为我知道扫码会中毒，我自己的习惯很好，我从来不乱点链接，不扫码，但是孩子用过手机，这个我确实没有意料到。
1: 平日里梁女士一直告诫家人不要随意扫码点击陌生链接，可万万没有想到孩子会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扫码操作。她心里清楚扫码之后手机很可能会中毒，想到绑定在手机上的银行卡，他第一反应就是关机切断网络。
0: 我想了想，我现在唯一能做就是关机，我就瞬间关机，然后关机完了之后我说完了，这下钱肯定没了。
1: 关机之后梁女士拨打110报警，民警很快赶到现场，一边安抚她的情绪，一边一步步指导她处置险情。
0: 警察到我家门口说我还是很那时候身体都在颤抖，然后警察说别着急，他说你按照我说的做，首先你电话关机了，第二个你拔卡，第三个你把你的京东支付、美团支付、京东账号还有美团账号、支付宝这些都改个密码。
1: 已经中毒的手机不能再使用了。在民警的提示下，梁女士用其他手机操作将自己各个购物平台的密码都进行了修改。而最让梁女士担心的是绑定在手机上的银行卡，梁女士有十几张银行卡，无法确定哪些账户已经被盗刷，她只能逐个拨打电话查询。
0: 我就开始陆陆续续地检查我的银行卡，我有十几张银行卡，我挨个打电话，打到了半夜凌晨4点，然后就是发现总价是损失了34000多。
1: 梁女士一夜没有合眼，经过仔细核查，最终确认自己被骗子转走了34000多元。除了财产损失之外，她更顾虑家中老人，害怕这件事会让老人跟着操心上火。
0: 我们家庭老人80多岁了，对这个钱财，其实因为那个年代老人，他可以说一分钱当两分钱用吧，一下损失30000多，对老人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1: 木马病毒潜伏在手机深处，
2: 你也没办法卸载，因为你看不到它。
1: 循线深挖，揭开层级分明的犯罪链条。
3: 这个时候，我们埋伏在周围的这个侦查员立即就把这个房门拽住。
1: 游戏礼包里隐藏的诈骗正在

0: 播出。
1: 这起案件和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有明显的区别，被害人没有主动向陌生账户转账，可在本人没有进行任何操作的情况下，账户资金却被悄悄转走了。接到报案之后，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立即对此案展开侦查工作。
2: 起初，根据以往办案经验，办案人员以为这有可能是投资理财或者刷单类的常见诈骗案件。
3: 接到这个报警之后，我第一感觉就是这个梁女士啊，是不是投资理财了，或者是点击什么不明的链接了，导致她主动把自己的银行卡给别人转账了啊？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个。但是呢，梁女士可以肯定地告诉我，她没有给任何人转账。
2: 梁女士表示，自己从未向任何人转账，是银行卡自己自动转的。她的说法让民警高度警觉。这个案子跟常见的诈骗案不太一样，办案人员仔细复盘案发当天全部细节，有了初步判断。
3: 听完梁女士的这个陈述之后，我基本就有谱了。我觉得这个案子极有可能就是利用这个手机木马病毒对手机进行远程操控的一起诈骗案件。
2: 民警认为，有人在远程操控梁女士的手机，通过操作手机将她银行卡上的钱转走。民警首先对梁女士的手机进行取证，但是取证工作却遇到了阻碍。技术人员查看手机全部应用列表与桌面图标，完全找不到梁女士女儿口中所说的游戏礼包的软件，梁女士本人也在手机当中找不到相关程序。
4: 这种远控类的 APP， 这种木马病毒文件，它不像我们在应用商城下载那种 APP 一样，它会产生一个桌面图标，我们可以看到它就在手机里。但是这类 APP 呢，其实它是会自动隐藏，你安装好之后它是会自动隐藏的，你也没办法卸载，因为你看不到它。
2: 民警介绍，这类木马程序安装完成之后会自动隐藏图标，没有桌面入口，潜伏在手机系统深处，也无法直接卸载。
4: 它可以随时去操控你的 APP， 你比如白天的时候，我们大家用手机的时间比较长，如果它去操控你手机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被发现的。所以一般都是安装好之后，它会利用半夜甚至后半夜这么一个时间段去操控你的手机进行转账。这种 APP 安装好之后，它基本上是可以获取你手机里面所有的权限的。
2: 诈骗分子专门挑选深夜等用户熟睡的时段启动，悄悄控制用户的手机。当梁女士的手机出现黑屏的时候，其实就是诈骗分子在远程操控她的手机。他们通过梁女士名下银行卡绑定的支付软件，一笔笔向外转移资金。倘若不是梁女士及时察觉，果断关机止损，最终造成的损失还会进一步扩大。
4: 她看到这个手机屏幕一黑屏的时候，她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操作，就是立马关机。这个时候就切断了这个嫌疑人操控手机的这么一个过程。正常情况下，只要我们断网，就可以切断这个过程。
2: 民警提示道，当感觉到自己的手机疑似被远程操控时，立即关机，拔出手机卡，就可以切断控制，之后就立即报警，将手机送至公安部门进行取证调查。当时技术民警逐层检索系统文件，终于把隐藏在梁女士手机上的木马程序找了出来。民警对该木马程序展开分析，恢复出大量设备运行记录，提取到病毒安装、激活、向外传输数据的全部痕迹。办案人员对大量的数据进行分析，经过筛查研判，警方锁定了三名嫌疑人，他们都在广东省。可是进一步侦查后，民警发现这伙人并不具备软件开发能力，他们只是使用木马程序去实施盗刷，而制作这款木马程序的另有其人。
4: 通过我们的背景调查，我们觉得这伙人其实他是不具备这个技术开发能力，所以这个后边就是这伙人背后一定还有一个技术开发团伙来提供的一个技术支撑。
2: 警方调查了解到，广东的三名嫌疑人均有诈骗前科。过去他们依靠传统电话话术实施诈骗，可这类作案方式成功率不断下降，也极易被公安机关打击。于是他们变换作案手段，从他人手中购买木马程序，跳过话术环节，直接远程操控被害人手机窃取钱财。 顺着广东这条线索继续深挖，警方找到了制作木马程序的幕后黑手，这名嫌疑人在湖北。令民警没有想到的是，负责制作木马程序的竟然只有一个人，而且还特别年轻。
4: 这个湖北这个嫌疑人就是挺年轻的，我们抓他的时候他其实还不到19岁。
1: 两处犯罪窝点勾连起一条完整的犯罪链条，湖北的嫌疑人编写木马程序，通过境外社交软件对外售卖，广东的诈骗团伙购买这款木马程序后潜入网络游戏，物色未成年人，诱导孩子使用家长手机扫码，达到植入病毒的目的，之后呢就远程操控手机实施盗刷。专案组制定周密方案，对广东和湖北两地窝点同步开展抓捕行动。
2: 负责广东那边抓捕工作的民警发现，广东的三名嫌疑人合租在一栋老式居民楼里，直接破门抓捕难度较高，还容易惊动屋内嫌疑人。
0: 这个小区当时是位于一个14层的高层，再加上它是这种老式的这个房门，不是这种电子锁，是老式的这个钥匙锁。然后呢，我们想从外面强行破门是比较有难度。
2: 侦查员在门外长时间蹲守，嫌疑人极少外出，日常依靠外卖解决吃饭问题。深夜11点，外卖员送来夜宵，敲门无人应答，外卖员就将夜宵放置门口便离开了。隔了一段时间，房门拉开一道缝隙，嫌疑人准备拿外卖。
0: 这个时候，我们埋伏在周围的这个侦查员立即就把这个房门拽住，觉得这个蹲守的民警马上就冲入了这个嫌疑人的家中。
2: 房间内的嫌疑人全部落网，但令人意外的是，关键作案工具笔记本电脑却不见踪影。民警对客厅、卧室、厨房逐一搜查，都一无所获。直到民警留意到卧室衣柜内部存在异常，拨开衣物，找到了一处隐藏暗格。
0: 从这个暗格中，我们找到了一台作案的笔记本电脑以及10余台这个二手的手机，然后从笔记本电脑内找到了作案使用的程序，也找到了当时诈骗我们通州区被害人的主要证据。
5: 干都干了，认头了啊，我找着你了。
6: 你干的这叫什么，跟我说。
7: 大叔，
6: 软件是你做的吗？
8: 那个能搞。
6: 这软件是他教你用的还是你自己就会用？
7: 他教我。
6: 他教你。我就问你，如果你盗刷了10000块钱，你挣多少钱？
7: 2000吧。
2: 同一时间，在湖北抓捕的民警也展开了行动。
3: 根据这个所里边同志提供的实时线索啊，嫌疑人现在已经要返回他家里边了。我们现在在高速口准备堵他啊。
9: 我们在家门口呢，在外面小路口那儿，我们这还有俩人。
2: 嫌疑人刘某驾车外出归来，在家门口被民警截获。
10: 叫什么呀？
9: 名？
10: 下
9: 啊。
10: 干嘛？北京市公安局啊。
9: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10: 为什么
9: 啊？
10: 为什么？
9: 不知道。
10: 不知道。
9: 手机呢？
10: 这手机怎么？这是一部手机。
9: 找你，找你干啥？你不知道？现在知不知道？
10: 嗯。
9: 啊？
10: 知道了。
9: 啥事儿啊？
10: 因为啥事儿、
9: 啊？
10: 说吧。
9: 啊？
10: 能说不？
9: 你干嘛的？
10: 我怎么？
9: 你怎么？
10: 你告干什么事？这干什么呢？告我。
9: 你告我这干嘛？
10: 你告我干什么呢？我怎么了？
2: 到案之初，刘某拒不交代问题，矢口否认自己的所作所为。可民警在他的手机当中查获大量境外聊天软件记录、客户名单以及资金转账凭证，证据摆在面前，他再也无法抵赖。
10: 控制权限给别人了？
11: 对啊。
10: 给谁了？
11: 给这上面的人。
2: 刘某交代，自己1年前就开始制作木马病毒程序，在境外聊天软件招揽买家。
4: 出售一个这种远控文件，大概收入是在8000左右。其实他制作了大概10几款的这种，木马病毒的文件，都会伪装成各种各样的正常的 APP 来进行那个诈骗。
2: 关于他人购买软件的用途，刘某心知肚明，他知道软件会被用来盗刷他人钱财。
11: 然后就是这不对，
10: 干什么用？我知道不对，你要对了，我不用找你。
11: 就远程控制别人手机，
4: 控制别人手机干什么？
11: 具体好像他们是做卡扣盗刷。
4: 说知道我们找你什么事儿吗？他说不知道。但是当我们提到这个礼包、这个木马病毒、这个远控的时候， 他说，哎，他知道了，然后问。

0: 继续再问他，说你知道做这个是干什么使的吗？他说盗刷类的。
1: 认知错位，误入犯罪歧途，
2: 就觉得无所谓，就是对法律意识一点儿都没有。
1: 警钟长鸣，守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
3: 如果万一被骗了，一定要及时的留存证据，并拨打110进行报警止付。
1: 游戏礼包里隐藏的诈骗正在播出。在讯问中，民警也了解到嫌疑人刘某的成长背景。他今年18岁，从小父母离异，跟随爷爷奶奶生活，技校毕业后独自在外居住，依靠售卖木马病毒程序获取不法收入，犯罪所得用于自己的生活费用。
0: 他是一个技校毕业的，他当时学校里面学的就是计算机，自己有能力去制作这种木马病毒文件，也有能力去搭建后台。他会在境外聊天软件里去给自己打广告，然后呢有的人看到了会主动联系他，等于他接单的过程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其实刘某在计算机技术方面是很有天赋的，但是他却把所学的知识用在了歧途，铸成大错。刘某认为自己只是编写代码，没有直接参与诈骗就不算犯罪，甚至被抓获之后他还以为简单问话之后就能够离开了。
2: 嫌疑人就是一种非常漠然的感觉就觉得无所谓，就是对法律意识一点儿都没有。我们问他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事儿不是很大，是不是能放我走了？问完我是不是就可以让我走了？我这还有好多事情呢，我还要睡觉呢，特别困。但实际上他所做的行为已经非常的恶劣，已经严重的触犯到咱们的法律了。
1: 办案人员在刘某的电脑当中提取到完整证据，包括病毒源代码、聊天记录、交易流水。从1年前开始，刘某持续对外售卖远程木马程序，买家利用这套工具控制全国数百台手机实时盗刷。民警也梳理出该类案件的完整作案流程。
3: 第一步呢是广撒网，骗子在热门游戏的公屏、短视频的评论区或者是社区群组里发布免费的送限定皮肤、免费的带出道具、免费领会员等虚假福利当诱饵，吸引我们广大的青少年添加好友。一旦加上好友以后呢，骗子就会以教你领取或者是说需要激活这些理由来发来一个网络链接或者是二维码，来骗青少年下载具有远程协助或者是屏幕功能的这种涉诈软件，然后呢就悄无声息的反复盗刷，直到你的账户里没有钱。
1: 目前广东的三名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湖北的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均被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经过串并案件侦查，该团伙在全国共计作案128起，涉案总金额200余万元，受害群体都是未成年人。有了这次遭遇，梁女士对网络诈骗也有了切身体会。这场受骗的经历，不管是对孩子还是大人来说，都敲响了警钟。
4: 给孩子不停地重复说，不要点陌生人链接，不要扫陌生人给的码，即使陌生人给你很多钱，都不要动。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1: 梁女士坦言，从前也经常刷到警方社区推送的反诈宣传视频，大多只是随手浏览，没有放在心上。亲身遭遇侵害之后，她才真切体会到树立反诈意识是多么重要。
4: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是过来人，就是被骗过的人。我想就是，跟大家说一句真心话，就是警方的宣传视频一定要好好看，因为有很教你很多反诈的经验。如果我们不提前预防，不听，那损失的就是我们自己。
1: 办案民警也向广大家长发出提醒，要保管好自己的手机，守护好支付密码，
3: 做好账户的那种防护，设置支付的限额或者是交易提醒，绝不外泄银行卡的密码、短信验证码。如果万一被骗了，一定要及时的留存证据，并拨打110进行报警止付。
1: 案件办结之后，民警走进辖区多所中小学校，把这起真实案件做成教学课件，走进课堂开展宣讲，向孩子们拆解免费游戏皮肤背后的重重陷阱，告诉孩子们陌生二维码不能随意扫描，遇到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告诉家长。
5: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王从宇老师。你好，王老师。今天这个案件我们注意到哈，诈骗分子悄悄的在作案，悄无声息的就把这个钱给转走了。那针对于他们这个作案的方法，您给我们分析一下，这是怎样的一种套路？
6: 这种静悄悄的诈骗方式，就像过去趁大人不在家哄骗孩子开门后实施入室盗窃，只不过他开的不是家里的门，是手机里的门。他的套路可以分为三步，第一步就是用免费礼包把孩子吸引到门口，第二步呢就是诱导孩子开门。这些骗子他把一些高危的操作，比如下载木马还有打开权限，包装成了领取礼包的一个正常的流程，这就让孩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骗子开了门。那第三步呢，就是他进了门以后先藏起来，然后再找合适的机会动手。他通常有时候会把这个木马的图标隐藏起来，然后可能会等到深夜在远程操纵手机，通过这个免密支付啊等方式来盗刷。
5: 诈骗分子把这个目标瞄准的是未成年人，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哈，其实一部分未成年人可能如果真的由于自己的过失给家长的这个财产造成损失的话，他的心理是不是也一定会有一些负担？
6: 是这样的，当他意识到自己给家里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那心里肯定会感到害怕、内疚、自责，甚至可能会出现失眠这样的症状等等。所以我们家长其实需要给孩子来进行一场深入的谈话教育。在谈话之前呢，其实家长要先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因为遇到这样的事儿，家长感到生气着急非常正常。但只是说，如果我们把情绪倾泻给孩子，于事无补，而且可能让孩子自我否定和自我怀疑，我是一个笨孩子，我是一个坏孩子。那当我们调节好情绪之后，我们要教育孩子，我建议呢，第一句话先告诉孩子，你不是坏孩子，真正有错的是骗子，真正坏的是骗子，然后呢再去跟他复盘这整件事儿，不要因为这件事儿去批评孩子的人格，也不要当众去责骂他，更不要以后遇到其他问题再反复的提起这件事来翻旧账。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孩子以后遇到类似的事情，他的第一反应可能不是求助，而是隐瞒。
5: 那如果我们做个预防呢，就是孩子和家长之间应该怎么样的一种处理的方式，提前来预防类似的案件再发生呢？
6: 我们要把一些抽象的提醒变成具体的可执行的一些规则，心理学上把它叫为如果那么计划，就可以跟孩子约定好，如果发生以下这几件事儿，那么你就要立马停下来告诉我。这几件事包括转账，提供验证码、扫码、点击陌生链接、进入陌生群聊、下载程序等等这些事，跟他提前做个约定。然后呢，而且我们可以一些具体的案例给孩子看，并且问他，如果是你，你应该怎么做，让他能够提前去演练一遍。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要提前做好技术防护，孩子在用的那个设备就不要去绑定主要的银行卡。
5: 诈骗分子精准抓住孩子向往游戏免费福利的心理，同时呢利用家长对孩子的信任实施犯罪。针对孩子们的诈骗尤其令人气愤，所以更要严厉打击。同时呢，家长也好，社会有关方面也好，还是要多提醒多关注，帮助孩子们识别圈套，避免财产损失，也避免让孩子幼小的心灵留下伤害。
7: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女职员与银行巨款同时失踪，警方展开全国追捕却一无所获。女职员改头换面逃亡20年，摇身一变成了女老板。警方最终是如何让她落入法网的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换脸逃亡20年。
2: 在北方某城市的机场里，一位衣着光鲜的中年女人挽着一位青春靓丽的年轻女孩，正在等着取行李。突然，两个身着制服的警察向他们走了过来。警察边走边对女人说：“你是唐静吧？请跟我们走一趟。”女人一下子愣在了当场，说不出话来。一旁的年轻女孩也愣住了，她疑惑地对警察说：“警察叔叔，你们搞错了，我妈妈叫郑秀丽，不叫唐静。”
3: 这个女人究竟是唐静还是郑秀丽？警察又为什么要带走她呢？要想搞清事情的真相，我们还要从一个多年前消失的女人说起。
2: 那还是在1997年，25岁的唐静在南方某县城的国有银行做临时代办员，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银行柜台负责为客户办理存取款业务。其实唐静小时候读书成绩很不错，一直梦想着考大学过体面的生活，可天不遂人愿，因为家境贫寒，母亲早逝，唐静还有4个弟弟妹妹，父亲根本无力支持唐静念大学，只想让她早早工作帮家里减轻负担。无奈之下，唐静考进了中专。谁知这屋漏偏逢连夜雨，唐静的工作还没见起色，父亲又病了，弟弟妹妹们还没成年，家庭的重担一下子都落在了唐静一个人的身上。单位有位热心的大姐，见唐静家庭负担太重，一个人苦苦支撑不容易，就提议啊，要给唐静介绍个男朋友，叫郑鑫。大姐说，这个郑鑫比唐静大7岁，在机关单位做保安，虽然薪水也不高，但是胜在工作稳定，人又老实，婚后啊，能帮着唐静一起照顾家里。两人见了一面之后，唐静真的是打心底里不喜欢木讷的郑鑫，可是她能看出来郑鑫对她挺满意的，尤其是在了解了她的家庭情况之后，郑鑫丝毫没有嫌弃的意思，反而表示将来如果成了家，一定要帮她一起分担。就这样，25岁的唐静嫁给了32岁的丈夫郑鑫。
3: 在郑鑫的帮助下，唐静的家庭负担小了一些，可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她却越来越难以忍受丈夫郑鑫了。她认为丈夫能力平庸，不求上进，如果想要改变命运，挣大钱只能靠自己。可她只是一个小小的银行临时代办员，要怎么做才能改变命运呢？
2: 这天正是唐静当班的时候，银行来了一个醉醺醺的客户。这位客户啊，进门之后一屁股就坐在了唐静的柜台前，掏出一本存折，非说是银行把他存折上的存款给变少了。唐静拿过存折仔细核对了好几遍，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客户就是不依不饶，要银行赔钱。最后啊，还是大堂经理赶了过来，将客户给劝走了。这奇葩客户唐静也接触过不少了，可是今天这个客户却让他心中暗喜，感觉自己啊好像摸到了一点发财的门道。那么唐静发现了什么呢？原来啊，通过客户和经理的对话，唐静竟然发现作为临时代办员，他完全有权限更改电脑系统中的储户存款金额，而无需任何授权。当时他就心里一动， 如果他给自己的银行账户上虚增几笔存款金额，再迅速取现，那真的是可以做到一夜暴富啊。可是这么做，单位早晚是要发现的，怎么才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呢？唐静深知自己不能着急，他需要时间把计划再尽可能的完善。从那以后，唐静就格外关注起银行每日核查账目的流程。他发现他所在的银行每天营业结束后都会核查当日账目，对当天的现金进行清点和整理，将多余的现金送回本行金库保管。如果唐静要在存款账户上做手脚，意味着当天他要再赶工作，这才有机会在电脑账户上为自己的存折或储蓄单虚增存款，还要赶在当天下午财务核查账目之前到别的营业网点进行取现并携款逃跑。但是就算自己上午虚增存款，下午请假取款，再携款跑路，因为取款金额大，时间根本来不及。显然啊，眼前这个计划根本不具备可行性。那么唐静想通过非常手段取走银行巨额资金，实现财富的梦想会就此戛然而止吗？几个月后，和唐静同一批进入银行的一位同事被领导调到一家新开的下级储蓄所做柜员。这位同事可是当场就哭了，说孩子才一岁多，下级储蓄所实在是离家太远了，不方便照顾孩子，坚决不肯去。唐静听说了，就找到部门经理，主动提出要代替同事去下级储蓄所工作。经理听了很惊讶，说你不是结婚没多久也准备要小孩吗？这下级储蓄所路程远了些，可能得一周才能回一次家，你想清楚了吗？唐静笑着说，我就喜欢安静的地方，工作空闲的时候还能看点书，下级储蓄所很适合我。经理听后伸出大拇指表扬唐静很有格局，欣然同意他前往下级储蓄所，还说今后有转正的机会一定优先考虑他。也只有唐静自己心里明白，他主动要求去下级储蓄所并不是因为他喜欢安静或是发扬风格，而是他知道下级储蓄所不仅极其偏僻，来往人少，交通不便，更严重缺人，而缺人就意味着很可能存在管理漏洞，也许卷走银行巨款的行动在这里更容易实现。那么唐静的如意算盘能得逞吗？
3: 唐静为改变命运，竟动歪心思预谋盗取银行存款。
2: 经过一番周密的计划之后，在一个周六的早上，唐静用事先配好的钥匙打开了储蓄所的大门。
3: 他周密策划，成功取走400万元后，迅速改头换面逃往他乡。
2: 为了让丈夫找不到她，她必须改变自己的容貌，所以要求店员一定要把她变得和之前完全不一样。
3: 通过手术换脸后，唐静能否如愿躲过警方追捕，开启新的人生？换脸逃亡20年，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2: 唐静很快就到下级储蓄所工作了，她发现下级储蓄所周一至周五的工作流程与原先的上级行相差无几，但区别是下级储蓄所周六周日不营业，也就无人核查账目和清点现金，这就给了唐静2天取款和跑路的时间。经过一番周密的计划之后，在一个周六的早上，唐静用事先配好的钥匙打开了储蓄所的大门。随后他打开电脑登录账户后，向提前准备好的10几张存折凭空存入了大量存款。他给自己的每个存折存入了几十万元，仅仅几分钟，唐静的名下就虚增了500多万元存款。之后 唐静又拿着存折，拉着行李箱前往距离县城最近的一所大城市，按照他事先计划好的到各个银行网点分别取款。因为他知道每家网点的现金储备有限，所以他提前对自己的这次行动的路线做了周密部署，按照地理位置远近一一取款。一下午的时间，唐静从二十几家网点进进出出，眼看着一沓沓百元大钞就这么装进了自己的行李箱，唐静感觉就像做梦一样。因为取现太多，到第二十四家网点取好现金时已经到了下班时间，账上的500多万元只取出了400多万。
3: 唐静果断放弃了账户里剩下的100多万元余额，他拉着装满400多万元的行李箱直奔早就计划好的下一个目的地，一家整形医院。那么他究竟要做什么呢？
2: 为了掩人耳目，唐静打了一辆黑出租车，付了高昂的车费，将他送到了隔壁省会城市。他来这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当地一家整形医院整容。唐静告诉店员，他整容可不是为了变美，而是想彻底摆脱以前的样子。见店员满脸的困惑，唐静声泪俱下地告诉店员说，她嫁了个有钱的丈夫，可结婚后丈夫经常对她家暴，无奈之下

0: 她只能逃离家庭。为了让丈夫找不到她，她必须改变自己的容貌，所以要求店员一定要把她变得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于是第二天，店员就安排医生给唐静做了手术。术后唐静的外貌有了很大变化，几乎看不出和之前是同一个人。那么改头换面后的唐静能否逃脱法律的制裁呢？如唐静所料想的一样，她卷款而逃的事情在周一就败露了。周一早上，唐静没有去储蓄所上班，同事联系了唐静的家人，可她丈夫和父亲也并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当天营业结束后，银行在核查账目时发现账面上出现了几百万元存款的亏空，逐笔核查发现唐静在自己的存折上虚增了500多万元存款，又查到唐静在这个周末从周边市区的多个银行网点取款了400多万元。银行的同事们都惊呆了，大家都不敢相信长得文静秀气、平常轻声细语的唐静竟然携巨额钱款逃跑了。工作人员赶忙报了警，由于唐静的周密计划，警方赶到的时候她早已换了面孔。由于当时整容换脸还是个新鲜事儿，谁也没想到唐静会用这种手段来逃避追捕，竟然就这样被他逃脱了。无奈之下，民警只能对唐静发出全国通缉令。
1: 25岁的唐静携巨款离奇失踪，这个消息成为小县城里最轰动的新闻。那么整容后的唐静又去了哪里？他是否能如愿用这笔巨款改变命运呢？
0: 原来整容后的唐静稍作休息后继续一路往北逃跑，但因为身上带的钱太多了，没走多远，唐静就意识到独身一人很容易遭遇抢劫。无奈之下，唐静又偷偷地回了娘家，目的是想把大部分钱款藏在娘家，再带着一小部分钱跑路。可这么一大笔钱怎么藏才安全？唐静一开始想把钱藏在水井里，可水有浮力，钱根本沉不下去。他又打算把钱藏在老宅墙壁里，可又担心墙内有老鼠会咬坏箱子钻进去咬掉钱。最终他把350万元用塑料袋层层包裹之后，藏在了老房子附近的废弃车库、水渠和猪圈等地方。准备妥当之后，才在一个夜深的晚上敲开了父亲的房门。此时弟弟妹妹们都已经睡着了，老父亲打开房门，见是一个陌生女人，就以为是迷路的路人来讨水喝。可是他刚要开口，竟然听到女人叫了声爸爸。唐静父亲惊呆了，怎么短短几天不见，女儿不但成了通缉犯，还换了张脸。唐静不等父亲多问，便匆忙告知父亲藏现金的地方，并叮嘱父亲自己知道就好，要对她的丈夫郑金和弟弟妹妹保密，以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唐静只给自己留下40余万元的现金，打算待一个晚上就离开。这一晚上，父亲泪眼婆娑，拉着唐静的手说：孩子，你何苦这么做呀？现在自首还来得及呀。他再三劝说女儿投案，可苦心计划了这么久，终于拿到400多万元巨款的唐静又怎么会轻易放弃？他默不作声地离开了家，没有丝毫犹豫。那么被金钱迷惑了心智的唐静与家人就此一别，又将开启怎样的人生旅程呢？唐静离家后，父亲一个人在屋里坐了很久，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为了不让女儿越陷越深，第二天一早他就将唐静所藏的现金全部找出。

0: 出来，交给了警方处理。而此时，唐静早已坐上了北上的列车，随着列车越开越远，唐静已与过去彻底告别。
1: 唐静换脸后，与家人和过去彻底断了联系，开启全新人生。
0: 花费几千元给自己办理了一个假身份证，还利用这个假身份证在一个偏僻的北方边陲城市成功上了户口。
1: 他换了新身份，成功躲避20年，却因为科技发展而最终落网。
0: 警察叔叔，你们搞错了，我妈妈叫郑秀丽，不叫唐静。
1: 唐静被指控犯贪污罪，她为何大呼冤枉？时隔20年，她当初的行为还是否要受到追究？换脸逃亡20年，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尽管改变了容貌，可唐静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被抓到，于是他的下一步计划就是要尽快给自己换个身份。唐静看到了电线杆上办假证的小广告，他联系上办假证的人，花费几千元给自己办理了一个假身份证，还利用这个假身份证在一个偏僻的北方边陲城市成功上了户口。从此，唐静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叫郑秀丽的人。不得不说，以新身份生活的唐静的确迎来了不一样的人生。她靠着当时携带的40多万元现金，在北方某大城市开了一家美容院。唐静敢想敢干的个性，在生意场上发挥得淋漓尽致。美容院短短几年就赚了不少钱，拿着这些钱，唐静又购买了车子和房子。在唐静30岁那年，她组建了新的家庭，丈夫是大医院的一名医生，两人育有一个女儿。虽说丈夫方方面面条件都不错，但两人之间并没有共同语言。与第一任丈夫的平和包容相比较，第二任丈夫显得有些挑剔，对她的关心也明显不够。于是唐静总自觉不自觉地拿现任丈夫和第一任丈夫做比较。两人在结婚第3年因家庭琐事争吵不断离了婚，女儿由唐静抚养。顶着郑秀丽这个新名字的唐静，虽然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过去的记忆是无法抹去的。夜深人静的时候，唐静总会想起往事，想念父亲、弟弟、妹妹以及第一任丈夫。但唐静害怕被抓，再没有和家人联系。唐静不知道的是，20年来办案人员一直在追捕他。案发后的第二天，当地检察院以唐静涉嫌贪污罪立案侦查，批准逮捕后将其列入追逃名单。在监察体制改革后，当地追逃办还建立了唐静案件挂牌督办制度，并抽调力量组成了追逃专班。由于当时的技术手段有限，唐静改变了容貌和身份，犹如人间蒸发。可随着近几年信息技术的发展，办案人员经过信息梳理和技术排摸，将目标锁定了在北方活动的郑秀丽，并核实其真实身份为唐静。
1: 最终警方在机场将唐静抓获。当办案民警喊出她的名字的时候，唐静就已经明白自己的身份还是败露。那么她又会为自己20年前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呢？
0: 到案后，唐静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不久后，检察院以贪污罪、伪造身份证件罪、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等多项罪名对唐静提起了公诉。法院开庭审理当天，令所有人意外的是，唐静的第一任丈夫郑鑫专程赶来，坐在旁听席静静旁听。直到这个时候，唐静才知道，这么多年丈夫郑鑫一直在苦苦寻找着她。法庭上，唐静沉痛忏悔，说因为从小家境贫寒，不被人重视，她就是想做出一件轰动

0: 的大事儿给所有人看。现在他知道自己错了，愿意退赃弥补损失，但同时他也通过律师辩称，他当年是银行的临时代办员，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不应以贪污罪论处，而当时的刑法也没有职务侵占罪，因此不应对他予以刑事处罚。20年前发生的案件，放在20年后来判，这刑法都已经经过数次修订了。那么，唐静当年侵吞银行款项的行为，究竟又该如何定罪量刑？这就涉及到了我们今天的法律知识点：刑法的从旧兼从轻原则。根据我国刑法第1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实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4章第8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罚较轻的，适用本法。也就是说，在法律溯及力方面，我国刑法采取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刑法对于其生效前发生的未经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不具有溯及力。但是如果与行为时的法律比较，不认为是犯罪或者是处罚较轻的，仍然适用新法。回到本案当中，唐静实施犯罪的行为发生在1997年刑法修正案生效之前，因此应适用此前，也就是1979年颁布的刑法。1979年刑法并没有职务侵占罪这项罪名。按照当时的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公共财物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按照当时的司法实践，因为唐静所供职的银行为国有银行，因此即使是临时代办员，也属于刑法认定的国家工作人员。也就是说，按唐静犯罪当时的刑法规定，唐静的行为构成贪污罪，且可能被处以无期徒刑或死刑。时隔20年，我国现行刑法被修订过多次。就刑法而言，现行刑法规定，贪污罪是贪污数额情节轻重，轻则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重则处以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相比较而言，同样是贪污犯罪，现行的刑法比1979年的刑罚相对要轻一些。因此，依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唐静的刑罚在定罪方面适用1979年刑法，而量刑方面则适用修订后的现行刑法，相对较轻。最终，法院对唐静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70万元；以伪造身份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以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判处拘役5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72万元，责令被告人唐静退赔赃款43万余元。纵观唐静整个作案过程，不可否认，唐静不仅头脑聪明，还具有极强的心理素质和极强的执行力。如果当年唐静没有铤而走险实施犯罪，凭借着他出众的能力，一样可以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而她的第一任丈夫多年来一直在苦苦寻找她，如果当年她念亲情知珍惜，完全可以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然而人生没有如果，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想要通过不劳而获攫取财富的人，虽然可能一时春风得意，但最终会因为自己的贪婪和懒惰而受到应有的惩罚。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郎。10月8号是全国高血压日。说到高血压，您是不是经常听到人们这样说？少吃盐，多运动，老年病没感觉就没啥事儿。真相是这样吗？接下来呢，我再给您讲一个场景。一个人年年体检，诊室血压那栏永远写着正常，他觉得自己很安全。但他不知道的是，白天在医院量着正常，夜里血压却在悄悄地往上爬。清晨醒来的那几个小时，血管承受着全天最大的压力。这种诊室正常回家超标的状态，在亚洲人群里较为常见。我想提醒您的是，高血压呢本身就是一个不太会喊疼的病，很多人血压已经很高了，身体却没有任何不舒服，血管和脏器就在这种沉默当中一天天受损。今天呢，我们要聊的不是少吃盐多运动的老生常谈，而是为什么亚洲人的血压藏得更深，以及您家里那台血压计到底该怎么用才能够抓住不易察觉的血压异常。马上来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北京电力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孙书红医生。孙主任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您好，非常高兴受邀参加中国乡村之声健康播客大医生来了的节目。
1: 孙主任，今天呢我们想和您说说这个藏得非常深的高血压。提到高血压，很多人可能会在体检时去量一次血压正常，然后就放心了。但是呢，我们在做节目之前请教您，您也说到了，有资料显示亚洲人群的血压呢有一个特点叫做隐匿性高血压，发生率是比欧美高不少的，是吗？
2: 哎，您说的这个是真的，而且这个问题在我们亚洲人群也特别值得关注。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隐匿性的高血压。其实说白了就是在医院量血压是正常的，但是回到家里或者是在夜间，这个血压就已经实际上是超标了。这种现象其实在亚洲人群比欧美更常见。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最主要的一个关心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我们饮食的盐。那咱们中国居民平均每天盐的摄入量远高于世界卫生组织所推荐的每天是5克。那5克盐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呢？就是我们喝啤酒瓶的瓶盖，那一瓶盖就是5克盐，这是一天的用氧量。而且呢，亚洲人盐敏感性高血压的比例非常高，那也就是说你盐吃多了，血压就特别容易升高，尤其是夜间血压降不下去。打个比方，比如说西方人血压高往往是明着高，一量就知道，但是我们亚洲人群呢，他的血压高往往很多的时候是藏着高，光靠一次体检呀根本发现不了。
1: 所以说那个5克盐的危害就这么大，就会让血压给藏起来。因为我想我们在就诊的时候，按正常那个医院工作的时间一般是8点到17点，除非是急诊或者是住院，对吧？
2: 对，
1: 在这个时间段血压特别容易藏起来，晚上就高了。是跟那个吃盐的量包括它那个什么慢慢的释放有关吗？
2: 有关系。
1: 哎呀，这个血压呢是夜间是降不下去的，这个在亚洲人的比例当中是比较高的。那藏着高具体会藏在哪里？比如说夜间清晨血压高带来的健康隐患会不会更大？
2: 会的。主要藏的最深和最危险的是两个阶段。那可能我们大部分人是观察这个比如说白天的血压，但是还有两个特别危险的，一个是夜间，一个是清晨。那首先我们说夜间高血压，那正常人的血压在夜间应该比白天是要低10%到20%，我们叫少型高血压。

0: 我们在说清晨。那亚洲人群他早晨睡醒以后，那血压上升的幅度其实它的普遍是比欧洲人更明显。那么清晨高血压的这种患病率也更高，比如说我们在清晨的6点到10点，也恰恰是心梗、脑梗最高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段。因为睡醒以后啊，我们的交感神经是兴奋的，那交感神经兴奋以后，我们的心率快，我们的血压高，血液粘稠，血管里的斑块最容易在这个时间出事儿。所以呢，我们6点到10点其实也是心脑血管的一个高发的死亡的时间。
1: 所以说急诊科包括心内科的病房、心内科的门诊，在6到10点的工作量相对来说就来的病人会更多一些。
0: 对
1: 对，所以我们也会想到，就是有些这个老人，特别是便秘的患者，在早上上厕所的时候，便秘引发的这个脑卒中，或者是心脏出一些问题，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他血压是高的，再加上他用力什么的。
0: 对，非常有关系啊！这个，而且呢，我们中国的老年人特别喜欢早晨起来锻炼。那早晨起来锻炼的时候，这时候其实血压和心率不是特别平稳。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如果你平时的血压、心率不是特别稳的时候，最好是一到下午的4点到8点，这时候血压和心率比较平稳，这个时候可能你去做锻炼，可能更安全一点。
1: 对，锻炼是一个好事儿，但是有的人一个是那个不知道自己的血压状况，另外他不吃饭，真的是早上起来就出去，有的甚至不洗脸不刷牙，这个不吃饭是不是也会有影响？
0: 我们早晨最主要的就是血压和心率不稳，所以呢，我们早晨起来的时候最好去量一个血压，看一下你的心率，然后如果血压和心率都保证在安全的情况下啊，可以出去去锻炼，这个没有问题。
1: 您说到了早上6点到10点，它是一个不太稳定的一个时段，所以就说有的一些科普博主就说，不管是老年人还年轻人，其实起来如果时间可以的话，你可以在床上稍微的赖一会儿，活动活动手脚啊什么这类的，再起来，这么看也是有道理的。
0: 对，这是有道理的。先做一些这个低剂量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给你做一个热身，然后呢，对身体是一个预适应。等你适应以后呢，你再慢慢舒展开了以后，你再进行这样的运动，这个可能对身体来说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对，给身体一个信号，我醒来了，
0: 对
1: 吧？
0: 对
1: 对。那很多人血压高了，自己却完全没有感觉，这是怎么回事？就另外，虽然说没感觉，但是血管和脏器依然会受到伤害，是吗？
0: 对，所以这个就是高血压最狡猾的地方，它早期实际上几乎是没有什么症状，只有少数人血压急剧升高的时候，比如说到了170、180的时候，这个患者会出现头晕和头痛。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虽然这个没有感觉，但并不等于没有伤害。那比如说我们的这种血管，就像我们的水管，长期承受着这种过高的压力，这种血管壁呢，它就会慢慢的变硬、变脆和变厚。那像我们的脏器，比如说心脏啊、大脑和肾脏，这些血管也是最丰富的器官。那就在这种沉默中一天天的受损，等到有一天你的症状出来了以后，往往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心梗啊、脑梗啊、肾衰这样的一个大麻烦。所以千万不要看着感觉去来判断这个血压高不高，一定要到医院去测一下啊。这医生测量了以后再发现你的血压是高还是不高，
1: 就是医生测量高不高，然后再回家去测这个几次的平均血压。那没感觉不代表没伤害。那很多听众可能觉得血压高一点最多就是头晕，但实际上您刚才说的，它那个巨大的一个冲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要广泛。那接下来呢，请孙主任跟我们讲一讲长期的高血压它会伤害哪些脏器，它是不是一个从头到脚的一个伤害，包括可能带来的并发症。
0: 对，大家可能很多的这种听众可能都觉得血压高就是一个数值，但是医生不只是看的这个数值，还包括它背后的这种靶器官的损害，比如说我们的心、脑、肾和全身的血管。那么一个一个来说，那这种其实这样的一个损害包括从头到脚无一幸免。比如说我们最重要的第一个呢是伤心，血压长期偏高呢，心脏它向外泵血呢，它就非常费力。那心脏为了把血送出去，那它只能是加倍的去收缩这种心肌，才能这个心肌以后就逐渐变厚了，就像我们练肌肉一样，你长期练以后这个。

0: 肌肉它就厚了。那在这种强壮实际上它是一种病态的，那时间久了以后这种心腔就会扩大，这种心脏的收缩力反而下降了，最后走向了这种心力衰竭。
1: 就是肌肉多了是好事，但是心脏因为它人为的变厚或者说被迫的变厚，这个不好。
0: 对，就是刚开始的这种比如说你每一次去射血的时候，那么你的心脏实际上是一个代偿性的增厚，就像我们练肌肉是，我们练肌肉的人他的那肌肉就比别人要看得更强壮一点，但是他代偿是有一定的范围，那你天天让他加班，天天让他训练以后，这个他就开始罢工了，罢工了以后呢，他这个肌肉的收缩力就弱了，所以呢，他心脏呢开始心室壁就变薄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叫高血压心脏病，实际上已经到了心力衰竭的这一部分。而且呢我们这个高血压时间长了也会加重这样的一个动脉硬化，还包括这样的一个斑块的破裂，那么引起了这种冠心病心梗，那尤其是心梗现在我们都是谈心梗色变，因为这个心梗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冲击，所以呢心梗一旦发作了死亡率是非常高的。这是
1: 就是有的人心梗特别突然的离开了，你去回去看他的那个，回头去看他的一个生活方式，包括疾病规律，他可能会是会有高血压的。
0: 对，高血压是我们心梗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危险因素之一。
1: 就是心脏。
0: 对，第二个呢，我们就说脑。因为我们高血压的这个基数人特别多，那么其实大脑对这种血供是非常非常敏感的，那么长期的高血压就会引起脑部的小血管的一个变硬变脆，那血管堵了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脑梗塞了，这个血管破了就是脑出血，那很多实际上都是有高血压这样的一个背景和这样的一个病史，那一旦发生了这种脑梗塞会引起这样的一个偏瘫啊，或者失语，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给家庭和社会都带来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负担。那么我们也经常去神经外科去会诊，那么有的患者他实际上就是首发症状就是脑出血，他前期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但是首发症状就是脑出血以后就是开颅手术，这个患者对他以后的生活质量造成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负担。
1: 对，您说的这个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自己身边村里社区里单位里有没有这种，因为之前好像没什么病，这人突然就瘫了，或者说再出来以后就颤颤巍巍的，单侧或者是整个肢体就不利索了，自己而且很多情况下这种是壮年，对吧，就是家里顶梁柱，人们说真的就是有点天塌那种感觉，然后自个儿也上不了班，没有办法工作，失去了很多的社会功能，然后家里边还得专门有个人去陪着去看着，所以您说那个就是我是能够切身理解的，因为我就说前过两天我们还要做有关于粗重的节目，我说在后边一定 得加一期康复，一个是让人们去减少这个粗重的发生，另外一个一旦发生粗重以后要积极的康复，因为不能我们光保住命了，我们还得回归社会，让他尽可能的回到原来的生活当中。
0: 对
1: 吧，这是脑心脑这都是重要的器官啊。还有
0: 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的肾脏，其实肾脏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肾脏实际上它就像一坨密密麻麻的这种小的血管球，在医学上我们就把它叫做肾小球，那么长期的高血压对它有什么伤害呢，那长期的血压升高就会让这种肾小球逐渐去硬化去萎缩，那它的过滤的功能就越来越差，所以其实很多高血压早期唯一的一个信号可能就是夜尿多，那有的人他上厕所多了以后他觉得可能是我喝水多了，其实你要想到你的这种起夜次数多了以后有可能是不是血压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晚上你夜尿次数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多想想有没有血压的问题，等到体检以后就很多人会发现他的肌酐是高的，尿里边呢我们做个尿常规以后发现有尿蛋白，那肾功能其实已经损伤到一定程度，那如果不去干预再往下发展可能就是肾衰竭尿毒症需要终身这样的一个透析，所以他对肾脏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
1: 就是夜尿增多很多人我觉得都会忽视的一个临床表现或者说一个小的信号，觉得水喝多了，特别是男同志可能觉得到岁数了前列腺多多少少有点炎症，
0: 没错，
1: 是吧，
0: 对对对，对，所以从现在以后自己观察一下自己，如果夜尿多了以后自己有一个信号到医院去测一下血压，或者自己在家自测血压都可以的。
1: 我觉得就是

0: 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医院里边，就很多人在陪家里人去看病，不光是家里人要去测血压，很多人可能也会去测一测。其实很多情况下，你测的可能都是准，都是那个正常的，因为白天嘛。所以说回到家里边，因为就即使比如说三四十岁的人对自己的血压不在乎的话，但你家里边有老人，可能很多家庭都会有那血压计。
1: 啊，没错，没错，现在是非常方便的。
0: 对
1: 嗯
0: 对对
1: 嗯，
0: 对，这是肾，嗯，还有。
1: 那第四个呢，就是伤眼睛和全身的血管。那有的我们高血压的患者，我们会让他去查眼底，就好多人都不明白，我就是一个高血压跟眼睛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看到眼底的这种血管是全身唯一能够直接看到的血管，那高血压会让这种视网膜的这种动脉硬化，而且严重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出血，然后会导致这种视力的下降，最严重的会导致这样的一个失明。那有时候我们就是比如说住院的或门诊的患者，那我为了看到他这样的一个分期，我们就让他挂一个眼科去查查这样的一个眼底，目的呢是看这样的一个眼底有没有动脉硬化。那还有呢，就是除了眼底以外，全身的动脉也会加重这样的一个动脉粥样硬化。比如说下肢的血管堵了，这个患者走走路以后小腿就疼，然后呢就歇一会儿，我们在临床上叫间歇性跛行。那这样的病人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尤其是那个老大爷啊，在公园或者小区遛弯，你发现他就拿一个凳子，他走两步以后，他把那个凳子展开以后，他就歇一会儿，然后再走两步，这个就是走走歇歇，我们就叫间歇性跛行。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去做一个下肢血管的超声，有可能是下肢是一个严重的狭窄，或者是完全的闭塞。第二个呢，就是还有呢，全身的血管就是主动脉壁，因为你长期这种压力以后，会造成这个管壁变薄，形成这样的一个动脉瘤，就是我们听到一个病叫主动脉夹层，它是比心梗还要风险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疾病。一旦主动脉夹层破裂以后，这种非常凶险，抢救都来不及，所以这个病是非常重要的。
0: 就是发生在医院里都很危险，
1: 对，非常
0: 对，
1: 危
0: 我就
1: 险。
0: 看到很多医生说特别怕这个，
1: 对。
0: 就有些时候你眼睁睁的看着这个人，所以大家，你去找他的病因就是高血压，而且出现了这些问题，我就在想，这得经过多少年血压才能够对人体伤害到这个程度？就我们忽视了他多少年，对吧？
1: 对，就是可能大家平时呢觉得我没有症状，我还年轻，我身体还好，反而呢就把这些小细节呢就给忽略掉了。
0: 对，嗯，孙总，我觉得您特别讲科普讲得特别好，就是您说那些生活画面，就老大爷他拿个小板凳儿，就是因为我有时候也会观察，有那个买菜那小车都能够随时的能够停在路边坐一会儿，就是现
1: 对。
0: 对有那个拐棍儿，就拐杖，它也是能够坐下来。
1: 没错，没错。
0: 对，我们就看这个老人，觉得他是岁数大了，其实有很可能一部分是不适，就是出现了病变，让他不得不这样。
1: 是的，我就经常在公园，有的时候能看见他拿个板凳，然后走走停停。
0: 会不会忍不住去说？
1: 我会的，会的，我一定
0: 哦。
1: 会跟你说，我说你这个下肢疼不疼啊？多久啦？然后你有什么感觉呀？你到医院一定要做一个下肢血管超声，
0: 对，最
1: 是这
0: 近
1: 样
0: 有
1: 的。
0: 很多朋友在听了我们的《大医生来了》的播客，在节目里边和在云听上给我们留言，我们就觉得真的这样的科普很有用。就是我觉得这个只要你用心，不光是看家人、看长辈、看外人，你能够看出来，对吧？哎，走走停停就要坐一坐，去查一下。还有就是我特别想问问您，就是以往在说到了糖尿病的危害，有的专家就会说，就好像把全身的脏器泡在那个糖水里了，就这个危害形象比喻很直接。如果高血压对人体的危害，现在让您想，这也给您出难题，您会想它对我们会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想象呢？危害。
1: 它就像一个高压枪，就是比如说我们给小草浇水的时候，你是滋润着浇，那没有问题。但是你是拿一个高压枪去浇它，我觉得过两天你可能就看不到这个小草了，因为我这个枪的这个压力对它来说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高血压，它就像一个高压枪，它走哪儿刺哪儿。所
0: 哎
1: 以呢，对
0: 呦！
1: 这种脏器的损伤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所有的脏器，尤其是血管比较丰富的，比如说心脏啊、脑啊、肾脏啊，这些器官都比较敏感。所
0: 对。
1: 以呢，就是说这种血压，如果你是平缓的，这种血流通过，那对它的伤害比较小；如果你像一个刺水枪那样去伤害它，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对它的伤害是比较大，而且你是每时每分每秒去伤害它。 那你想，他每天就承受着这样的压力跟你在一起，所以呢，身体是你最好的伙伴，一定要关注关注你的身体的各个脏器，因为他会陪伴你走到终生。
0: 对，我们就在想，家里边浇花的话，我们一般用那个花洒那个，对吧？
1: 没错，没错。
0: 对，如果说你拿那个水枪去滋它，不管是你自己浇还是别人浇，你肯定会去说它。别说过几天，我觉得当时就把那花头就给滋没了，
1: 对
0: 呀，可能都给滋断了，对吧？
1: 对，你要看到有这样人浇花以后，你特别气愤，
0: 对，
1: 就跟我们医生一样。我们医生要是看到患者不重视您的血压呀、血脂啊、血糖，我们也会很气愤，一样的，就是我们看到了他的结果，
0: 嗯。这段非常非常的形象啊，所以呢，没感觉也恰恰是高血压最危险的地方，它就像一个沉默的破坏者，在你毫无察觉的时候，一点点的去侵蚀我们的心啊、脑啊、肾这些最为关键的器官。所以这也回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为什么我们必须在它这个动手之前，主动的去找着它，给抓住它，对吧？那既然诊视高血压可能会掩盖问题，那在家测血压是不是会更靠谱，也是医生最推荐的？
1: 非常靠谱，因为现在世界卫生组织也是要求在家自测血压。那么家庭的血压它主要是环境更放松，那有的人他一到医院或体检他就血压高，他就心率快，所以呢，在家庭这样的一个轻松放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其实非常能够反映这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也更容易发现这种清晨的高血压和隐匿性的高血压，因为你是在放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也建议每一个这样的一个高血压的患者以及有高血压的这种危险因素的人群，那么在家里都要备一台这种合格的上臂式的这种电子血压计，定期在家测量啊，这是最好的。
0: 重点，合格的上臂式的电子血压计，对吧？
1: 对，
0: 这个血压计现在特别多，就您可能见的患者带去的，让您去把关的会更多，什么样的都有，是吗？
1: 是。是，
0: 那所以说哪些是不推荐的，就是我们推荐的就是这个上臂式的。
1: 上臂式的是推荐的。第二个呢，就是很多有腕式的，还有呢是手夹的，还有是手表的，这些实际上都不是特别能够准确的能够反映你的这种血压的情况。还有呢，就是要经过这种质量认证的，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口碑比较好的，最主要还是要经过这样的一个校正。
0: 矫正，
1: 对，
0: 首先腕式的戴在手上的什么夹一下的，这个不推荐。
1: 还有
0: 手表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合格的上臂式的电子血压计，正规的平台，
1: 对，
0: 对吧？去购买。另外，您说需要去校准，这个去哪里呢？
1: 校准现在医院会定期去校准，如果你要是在药店买的，你问一下药店啊，去哪儿去校准。
0: 对，为什么说我们就推荐买这个大品牌的，它那个售后其实做的会很好，甚至会告诉你什么时间就该校准了，如果你要忘了，它可能还会给你打电话
1: 啊。没错，
0: 对吧？好的，这是一个选择什么样的一个血压计在家里边量。那什么时候测才能够抓住这个藏在深处的血压，每天测几次？
1: 我是建议一定要记住两个关键点，你可能让他记很多点他就记不住，所以呢，如果我说这两个关键点您能做到，那可能就会把这种藏得很深的这种血压给他给他暴露出来。第一个呢，就是清晨，那清晨他要求是起床后一个小时，我排完尿吃药前早饭前去测量，这个呢是全天血压的一个风向标，也是亚洲人清晨高血压最容易暴露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所以呢，如果你想测血压的时候，尽量前一天晚上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提前几点钟去起床，能尽量早起一点，因为有的人可能起床就还不等吃饭就出去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没有留出足够的时间去测量。第二个呢，就是睡前。
0: 稍等，我觉得这个清晨可能每个人的理解也不一样。我开始您再一说清晨，我还在想7点8点，这个会不会晚？
1: 就是你醒来，醒来以后我们就要清晨。
0: 所以就提倡其实还是6点多7点多左右。
1: 对，你要打算我第二天要测血压，我觉得你尽量能预留出一个小时的时间，比如说我6点钟起床，然后我给他就像我刚才说的排尿后，然后呢在早饭前然后您 预留出宽松的时间，这个时候心情也是放松的。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测血压是比较真实的，
0: 嗯，
1: 不是你非常着急的起来，然后我又想吃饭，我又想去上班，我还想去测血压，所以这个时候你是比较心情比较紧张，那这个紧张会造成血压高，这个就不是放松状态的这种血压高，那这个不能代表你真实的血压。
0: 对，就是我要做这个事情，它是在我计划之内的，我就把那个时间安排的特别的富裕，整个人比较轻松，对吧？
1: 对，
0: 六点多七点左右，对吧？就按每个人的时间，但不要太晚。然后呢，起床排完尿，我觉得就刷刷牙、漱漱口，别吃早饭之前，安静的坐在那儿去测血压。这个是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去调。
1: 啊，对，这个是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你要想测血压，一定起。前一天晚上规划好，这样的话你第二天就有条不紊的。
0: 嗯嗯，好的，这是清晨。
1: 然后我们测血压了以后呢，就是每天早晨和晚上各测一次，每次呢是测两遍，间隔呢是一分钟，然后取这个平均值，然后连续呢你记录几天以后，你把你的高压、低压、心率都记好。带着这个记录去看医生，所以我们医生也会根据你的这种血压来给你看看你是不是诊断高血压，然后你是不是这种需要我们比如说有吃高血压药物的，需不需要进行这样的一个药物的调整，所以你的这个记录是非常重要，就是你准备好的东西去看医生，这个时候我们交流起来就非常有效，也节省这个双方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0: 就受益的一定是自己、嗯、
1: 是的，
0: 对吧？这个是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小本本，所以我们就提倡医患同心去对抗疾病，所以医生就看到那个患者不管是拿一个纸质的小本本还是打开那个电子的那个记事本，就看到这个就是你说半天，因为我们其实真的特别怕大家见了医生就是说一些有的没的，你特耽误事儿，你把这个给他其实比什么都强，
1: 所以就是我就教大家怎么有效的能高效率的跟医生去沟通，就是你事先做好了这些准备以后，那么医生跟你交流起来和沟通起来呢，我觉得就是你这次看病就非常值得。
0: 对、
1: 啊、对
0: 对，
1: 嗯，
0: 早上说了还得说说晚上呢，对吧？晚上怎么测呢？
1: 晚上就是晚上呢，我们就是在晚饭后或者是上床前去测量，那如果睡前的血压明显升高，那说明夜间的血压是该降，本来应该是下降的，它不降，那这个实际上是血管受损的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比如说我早晨测血压是正常的，我工作了一天很累，然后我到家了以后你要得到充分的休息，那我要睡觉前了以后也是放松的状态我去测，但是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的血压比早晨高得多，那这个时候按理来说是应该往下走了，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血压不降反而升，是说明你血管受损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信号。
0: 嗯，晚上也是吃完饭，就是所有的家务都做完了，在那已经歇了一会儿了，准备睡觉了，整个人是非常松弛的状态下，我觉得大家也别因为把这个太当个事儿，就反而给人为的给增高了，就是你记录那个真实的状态，而且您刚才说的比白天高得多，就什么叫状态叫高一个多，比如我早上量的是80/120，晚上成了多少了叫高得多
1: 啊？对，只要是我们的高血压的诊断是140/90嘛，但是电子血压计呢、
0: 嗯、
1: 就是135/85，你只要超过这个血压了以后，我们就你自己就记录下来、
0: 嗯、
1: 最后给我们看以后，我们就知道您的血压到底是高还低，最后找医生去判断。
0: 对，就是我们能做的就是一个记录者，医生会去综合研判的啊，这是一个清晨一个晚上，对吧？
1: 对，
0: 那还得讲讲姿势，因为我们也看到量高血压的姿势要我们理解都应该是差不多，但真不是这样。
1: 对，我觉得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其实很多人就觉得我量个血压很简单的，这个还有什么知识吗？还真就非常讲究啊、
0: 嗯、
1: 这个姿势不对量了就等于白量，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几个点。那么在测量前呢，一定要安静的休息5分钟，比如说我们在门诊的时候，这个患者急匆匆上来了，我们一测血压就是160，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去外边就近找一个凳子，你去坐个10分钟，你进来我再量，有可能他就是下来了，可能是130就正常了、
0: 嗯、
1: 但是呢也有一些人你休息完了以后他还是高，这个就是明确是高血压的一个人。那么第二个就是呢，我们在这个 在我们静坐的时候呢，一定要静5分钟，最好呢你不要喝这种咖啡呀、浓茶，不要吸烟，还有呢就是排空膀胱，因为如果你有尿意了以后，你就容易紧张，这个时候量血压是会稍微高一点。第二个就是姿势非常重要，就是最好是坐在有靠背的这种椅子上，双脚呢是在地面上放平，你这个实际上它就比较稳。那有的人量血压，我看是在视频上看他是翘个二郎腿，
0: 对对，
1: 这是不对的，因为
0: 还有躺着量的，
1: 对对对，这是不对的。第三个就是我们选择袖带，因为每个人高矮胖瘦不一样，那袖带的时候我们在买的时候一定要试一下，它绑在左上臂下缘呢是在走温2到3厘米的地方，就是我们拿自己的手指头看看是2横指就可以了。然后松紧呢，我们再把它绑上以后就是能够插一根手指就可以了，这个时候袖带要跟你的心脏是保持同一个水平。而且呢我们在测量的时候千万不要说话也不要去活动，也不要去看手机手臂呢一定是放松在桌面上，就整个你的状态都是一个放松松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量的血压才是真正能够反映你的这样目前的一个血压情况。
0: 哎，通过您说的我越发的觉得在家里边准备一个合格的血压计自己去量，我觉得是最放松最准确的。
1: 对
0: 对吧，你到了医院里边，你说很多人就觉得忙忙叨叨的，有的见到医生就激动，
1: 对没错，
0: 对吧，就是这个血压我觉得它波动的太正常了，所以呢就是家里边量的去血压医院里边量的做一个结合，让医生去给做一个判断，这是最好的。
1: 对，所以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就包括高血压联盟，它也是推荐家庭的自测血压，包括你的院前的诊断，还包括你吃药的一个监测和你调药，其实都是推荐家那个家庭自测血压。
0: 对，就是糖尿病管理它是有几家马车的，其实高血压也是，包括像其他一些慢性病，就我们现在年龄越来活的是年龄越来越大，其实这个慢病管理一定是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负责啊。那听完这些节目我的收获特别大，虽然高血压真的是我们做了不知多少次的一个话题，但是孙主任今天讲的依旧特别好。那您再给我们大家画画重点，就建议大家听完您的科普您的这期播客以后回家怎么做
1: 回家了以后呢，比如说我们今天晚上我觉得我听了这期节目就要去做，就是你想没有用，一定要去做。那第一步呢就是要睡前测一下血压，然后给它记录下落。第二步呢就是明天早晨规划好起床1个小时以内，然后我们在服药前再测一次，我们连续呢测几天。第三步呢就是如果家庭血压多次都是高的，这个时候你不要等有没有症状，哎，我现在没有头晕，我先不去就诊，就是你发现这种血压如果觉得高，那或者是有几次是高的，比如说我今天睡不好觉，我发现今天血压比昨天会高，而且呢我会有一点症状，有的人就没有症状，这个时候一定要带着记录去看心内科。就是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很多人不是不知道高血压有危害，不是不知道你这种高血压的一个风险，而是不知道自己的血压已经高了。这个时候实际上我是想着我明天去量，我想着哪一天我有症状我再去看医生，一定要去做一次，要比你想100次都管用。
0: 对，行动派，
1: 对，
0: 去做这个事情，对吧？
1: 对。
0: 另外您看您说的，这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有高血压的疾病的一个诊断史的一个朋友，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服药，但我觉得对于更多这个不知道自己血压高不高的，然后家里边又有这个，没有的话我们建议大家买一个，对吧？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家里边必备的。如果说我没有量过血压，家里边也有的话，我是不是也应该量记录几次，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到医院里边去？
1: 没错没错，是一定要量几次，就即使您血压正常知道我基础的血压是多少也是很好的。
0: 对对，就是对自己一个负责。而且我就相信血压高但自己不知道高的人很多，同时有了症状自己不知就是没有症状但血压很高的依旧很多。
1: 对，其实现在年轻人是很重视这样的一个，还包括老年人，因为现在大家都非常重视自己的健康。但是呢如果你去想是没有用的，你一定要去量一次，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能意识到这个血压对后续的危害，你就会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我们现在买一个血压计量一次血压顶多就是5分钟的事儿，非常方便，而且呢也非常的便捷。所以呢你只要去 做了，你去记录了，然后你就能知道你现在目前血压到底是高还是不高，需不需要去看医生。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不是等着你已经出了这种高血压的危象，已经出了心梗啊脑梗你再去看医生，这个时候就非常非常被动。
0: 对，看那个孙主任特别急切的语气就告诉大家，你别光在那想，你去量一次，你去量几天，记录一下高不高，咱们用这个去说话。另外一个就是听到现在，我觉得两个点对于我来说特别重要，就大家不管是高的还是不知道自己高不高，都应该去量。另外一个，知道那个高血压的危害，不要想着它对什么心脑肾结重要的器官的一个危害，真到那会儿我觉得已经挺晚的了。以咱们现在这个健康意识应该再往前，你就知道那个高血压的危害，它就是拿那个压力特别大的水管在滋你的血管，对吧？就那种感觉，我就觉得你就重视一下它就行了。
1: 对，我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周六周日都要，我们是全天候门诊嘛。那现在周六周日的门诊，很多年轻人20多岁的，比如说他有胸痛的，他有血压高的，头晕，他都会来看。我觉得年轻人的意识现在非常好，因为周一到周五他可能没时间，他集中在我们现在周六周日，大部分的患者都是年轻人。我觉得这个实际上也释放了一个非常我们科普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就是让更多的人去跟医生去交流和沟通，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面对面的沟通更重要一些。
0: 这班加的也开心，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对，看到年轻人们对现在年轻人的健康意识素质是越来越高，这点真的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欣慰。那高血压的发病人群是非常庞大的，哪些人群需要警惕，更应该今天就测量？
1: 对，其实高血压人非常多，还有不知道血压高的人也非常多，但有几类的人群我们一定要上心，就包括今天听完我，如果你对号入座是这些人，今天晚上要量一次，明天量一次。如果你家里没有血压计，建议您如果平常忙没有时间，就是周六周日，现在很多医院都开了全天候的门诊，去测一下血压。那么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体检，我们发现是正常高值，比如说你的高压是130到139，低压是85到89，这部分的人最容易悄悄的去进展为高血压，所以这部分人要注意了。第二个呢，就是我的父亲母亲或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有高血压这样的一个家族史，那其实高血压也是跟遗传有非常大的一个密切，所以遗传因素也占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第三个就是口重的人，比如说长期吃偏咸的，比如说我们北京其实吃盐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0: 北方地区吃的
1: 对
0: 偏咸，
1: 因为我们还要用这种酱油去卤它，然后去红烧，其实这都是隐性的盐在里边。所以长期偏咸的人，我们亚洲呢盐敏感性高血压的病人是非常多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要注意一下我们睡觉的同伴，就是有的人就打呼噜，就是夜间打了以后打就停，这部分病人一定要重视，他不是打呼噜这么简单。其实这种 OSAS 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呼吸睡眠暂停，它是我们继发性高血压非常大的一个因素，这部分人都体型稍微偏胖一点，所以呢，如果你发现他打呼，或者是打鼾，或者是比如说他打停，这个时候一定要让他去耳鼻喉科做一个睡眠监测，然后看他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诊断。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让他去心内科量个血压，看看这个患者有没有血压的一个情况。第三个，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中年人，就是一定要觉得可能高血压是老年病，我离老年还远着呢，我离高血压还远着呢，不是，现在我们的高血压都是前移了，所以我们一定在中年的时候我们就要重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血压，不是老了才会得的，所以预防的窗口要在中年或者是更前，比如说年轻人20多岁的这个其实实际上是对你的健康负责任。
0: 我觉得就是家里边他有，就是年轻人和老人生活在一起，对吧，中年人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或者说你即使不住在一起，你经常去看他的时候顺带手的事儿，我觉得量一量，或者家里备一个，我买这个买那个，其实都有钱。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必备的一个东西
1: 啊。对，我们经常还碰到，就是他给爸妈量血压，特别孝顺，给爸妈买个礼物，然后给爸妈量，爸妈没高，他高了，然后他来就诊。我说你这个血压计买的特别值，不是给你爸妈的礼物，是给你自己的礼物。
0: 对对，就是早点把这个给揪出来，否则它的危害那么大，而且控制住了这个疾病，我们就是和它共存，对吧？你活到90多岁，甚至也对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1: 对，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请 孙主任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啊，很多朋友发送来的问题。第一位朋友说，他今年48岁，体检血压总是在正常的高值那个范围，医生说是一个临界，让我注意。当我没有任何的不舒服啊，需不需要吃药，还是先调整自己？

0: 生活方式去看一看。
1: 对，这个我们一定要看这个患者有没有基础疾病，比如说如果没有我说的这些病，比如说糖尿病啊、慢性肾病啊、冠心病这样的患者，血压如果是130到139，低压是85到89，目前来说呢不需要立刻吃药。但是有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反复强调的，一定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第一个就限盐，世界卫生组织要求我们是小于5克盐，第二个呢就是控制体重，因为体重胖了以后，他很多患者就血压高了。那我们现在都有这种体重计，那如果你算一下你的 BMI， 一定要控制在24以内。第三个就是规律运动，就是每周它至少是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这个其实现在我们运动的人很多，但是有的时候它会集中在周六和周日进行这样的一个强度运动，
0: 报复性的运动。
1: 对，但周一周五是完全是静默的，周六周日是运动的，而且强度比较大，这个特别容易出事。就是你把它放到每一天，你比如说150分钟，5天，那就是每天30分钟就可以。
0: 对，
1: 这样的一个有氧运动。还有呢，就是戒烟限酒和保证睡眠是非常重要，尤其现在睡眠，因为现在很多去刷手机影响了睡眠，其实睡眠跟高血压也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关系。那么同时呢，我们一定要在家去监测早晨和晚上的血压，如果3到6个月后这种家庭的血压仍然偏高或者是继续升高，这个时候实际上就要找医生去评估，要考虑启动药物治疗，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临界这两个字儿啊就放松了警惕，然后就不去管它。
0: 就一旦你跨过去了，可能就需要去服药了。
1: 对，
0: 虽然说我们说这个药物的副作用，就是大家所担心的那个副作用，它其实是可控的，但是不是我们理解住能不吃，能这个用生活方式改善了，我们为什么不呢？
1: 对，所以其实生活方式在高血压整个始终都非常重要，包括即使没有高血压，生活方式也非常重要。如果您得了高血压，那整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实际上是贯穿你始终，并不是只靠药物，一定是生活方式加药物治疗，这个时候才能对你的心脑肾进行这样的一个全身的血管进行一个保护。
0: 哎，孙主任，您从事心内科的工作就是跟高血压打交道多少年了？
1: 20多年。
0: 20多年、我在想为什么，您看您算一个老大夫了，我做这个健康节目也做了10多年了，我觉得也算一个老主持人，但我们今天在这里依旧兴致特别高的谈这个事情，就是觉得现在我们的科普，我们的工作就是能够帮助到越来越多的人。而且我就越来越发现，现在人们，以前人们总说老年人最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现在年轻人，对吧，最近又有这么肌肉，还有这个饮食优质蛋白的摄入，我觉得就是我们做到这一点，一个好的生活方式，它不光是对抗高血压，对抗心内科您可能研究的好多疾病，包括对抗什么脑部的疾病、神经的疾病，其实它真的是我觉得是特别划算的一笔账，就是这个生活方式。
1: 对，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会让你受益终身。
0: 而且如果说用了您刚才所说那些这个运动方式啊，包括去监测自己血压，最后在3到6个月把它给逆转了，我觉得这个对于每个人来说是一个特别高兴的一个事情，我就相对来说我就暂时摆脱这个高血压，如果说我将来再控制好的话可能就会更好。
1: 会有的，比如说我们有年轻人，他一来的时候是160斤，我量的血压就是一个临界的高，后来我就跟他说你不想吃药你就减体重，然后呢他就用3个月减了20斤，来我这血压非常好，120-70，他非常开心。所以他说嘛，就你碰到了一个大夫告诉你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会让他受益终身，等到我3个月看见的时候小伙非常帅，因为也瘦下来了嘛，然后量的血压心率都正常的。所以但是这一次的这3个月会让他终身都会去按照他这样的一个健康生活方式去生活，我觉得对他不只是血压，还包括他以后的这样的一个慢性病，那都是一个非常提早的一个预防。
0: 您相不相信改变了他，改变了他的家人的生活健康观
1: 啊，一定是这样的，而且他会影响他周围的朋友。
0: 对，
1: 你像他周围的朋友看他血压也好了，也比以前帅了，是不是？他的朋友
0: 整个人清爽了，
1: 对，
0: 轻松了，
1: 对，
0: 就你那个气色你都不一样了。
1: 是的，他整个精神状态也不一样，所以他那一次非常感谢我，他说如果你要。

0: 哦，没告诉我生活方式改变，可能我现在就已经还是这么胖，然后我现在已经开始吃药了。
1: 我觉得就是完全两条路，走上那条特别阳光健康路，如果说一直吃药，一直吃药，就是，对吧？很多人可以想象得到。
0: 所以越是年轻人，我越让他先给他几个月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即使你现在到了140、150，我还是让他生活方式改变，因为这一段时间是最有效，也是最激励他的。他只有这段时间，他就想着我的目标就是不吃药。我不想吃药，那我就改变我的生活方式。那如果一旦生活方式改变了，他的血压正常，就可以不吃药，就可以维持他现在的生活
1: 这也
0: 状
1: 是
0: 态。
1: 分人群的，就是在临界值这个人群对于这个方法还适用，但如果说有的已经非常严重了，那血压已经很高，那必须得吃了。
0: 对，是我说的就是这个临界，你看他这个人生活整个压力比较大，他比较胖，他的那个盐摄入比较多，所以你看这种能可改变的东西，一定先给他一段空白期，让他进行这样生活方式的改变。如果生活方式还改变不了，就说我已经完全按照医生的这种生活方式，以后我的血压还高，这时候就是必须要吃药了。
1: 对，而且我相信，即使那个就是到了诊室一查，那血压已经挺高了，就必须要吃药。他其实之前是不是也经历过一个临界值，只是他自己没有来及时就诊，或者说那段时间没有管理好。
0: 对，血压一定是悄悄的，因为他每时每刻每分都24小时在监控着你，所以他一定是慢慢慢慢爬上来的。
1: 就即便他是给我们时间的，就看你怎么去重视他。
0: 对，为什么很多人说我一到医院是180，但我前期没有任何症状，他就有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他一天一天适应，一天一天适应，所以到了180以后，这个大脑已经适应不了了，他才会给你信号，给你症状。所以呢，一定在你没有症状的时候，也要定期去做体检，定期去量血压，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哎呀，这个话题也特别好，我相信对很多朋友有触动。你天天告诉他吃得健康，要睡好，要心情好，要运动，可能疾病没有来找他，他自己不觉得。但如果说找上他，给他一个珍贵的、宝贵的一个窗口期，让他去做这个处理的话，那他对于以后，就像您所说的，他的家庭、他的家身边的人、他的朋友、他的圈子，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改变。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提问啊，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情况。他说，我有时候会忘记吃降压药，想起来的时候呢，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补上可不可以？就是忘了吃这顿了。
0: 哦，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患者经常问的一个问题。然后呢，他就说，这个我这个加药有的时候，我今天很忙，我就没吃上。等我想起来，哎，晚上想起的时候，我吃还是不吃？但这个时候他手里又没有医生的电话，所以他就很困扰。有的时候现在患者就去会去查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如果呢想起来，就看一下我们距离下次服药的时间有多远。比如说我现在想起来距离下次服药时间还长，比如说我早晨忘吃了，我中午想起来，这个时候可以去补一次。所以有加药的我都建议他在单位放一点，在家里放一点。那下次服药的时候呢，我就往后错一下。比如说我第二天我就可以10点钟吃，第三天又是到早晨吃了。那如果我现在想起来已经到快下班了，现在已经都是4、5点钟我才想起来，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不需要补了。因为呢，我们就直接就我们就不要补了，就也不要。有的人就说，哎呀，我没吃，我一下吃2片。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把血压给降低了。这个时候你就不吃，以后第二天再重新吃药就可以了。
1: 哎，所以我理解现在高血压是不是有一天需要吃一顿的，吃2顿的或吃3顿的吗？
0: 一般以前是短效药，现在基本上都是24小时的，一般基本上都是一天一次，一次一片的。那现在我还是提醒大家，有很多这样的一个防漏服的这种小窍门，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药放在餐桌上，你看到吃饭的时候你就想到了，我看到喝水我也想到了。还有呢，你可以放在这个牙缸的旁边，刷牙的时候，哎，我早晨刷牙，我看见我想吃药了。还有呢，现在就是手机，比如说我每天6点半早晨，我设定一个不一样的闹铃，我一到这个闹铃，我就想起我要吃药了。还有呢，比如说有我们药店卖的这种格，
1: 对，
0: 啊，
1: 小药盒，
0: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啊，你一看到这个药盒以后，哦，今天该吃了，星期一这个该吃了，也是一目了然的啊。这些都是小方法。
1: 就是慢病管理，这个我觉得就是养成生活习惯，就是我觉得就接受它。虽然说到我那天我肯定也难受啊，觉得自己天天吃药，但就是它药物是为了控制我们的病情，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您就这么想，然后把它放在自己每天必须要做的那个时间点上，对吧？把这药去给吃了，最好别漏服，漏服之后也要知道一个科学的一个补救的一个措施，而千万不要把两顿合一顿，对吧？
0: 对。
1: 嗯，好的，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每次量血压都特别紧张，量出来的数字一次比一次高，这是怎么回事？这是被吓的吗？
0: 哦，这个其实就是叫这个实际上就是叫白大一性高血压的这种变异版。这种什么时候最常见呢？就是有的很多人像体检，还有现在录制体检。
1: 嗯，
0: 因为他
1: 录制体检，
0: 对，录制体检，他你想他现在能到录制了，就说我这前面已经都过了，但是他就很紧张，他一紧张以后他就会血压高，以后他就会到我们来就诊，让我们复测血压，给他写个证明到底是高还不高。所以他有的时候一到这个量血压以后他就比较紧张，所以这个时候看到血压计就紧张，心跳快，血压高，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多人都碰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比如说尤其是入职的这种年轻人，我们就会告诉他你有几种小办法啊，让他去试一试。第一个呢就是先放松下来啊，就是你做几个深呼吸，就像我们考试紧张一样，我们放松，多做几个深呼吸以后，你放松了以后，那血压它慢慢就下来了。第二个呢就是多量几次，我们看到这样的病人一般第一次比较高，但是呢你让他放松以后呢，他慢慢在第二次第三次他可能就正常了。还有呢就是你要信任这个你的血压计，就是如果你的血压计都正常的话，你就在家庭呢你就好好去量，问题不是很大。
1: 嗯，也是有方法的啊。
0: 对，
1: 好了，那我们今天呢请了孙淑红主任聊了亚洲人血压藏得深的特点，也把高血压对心脑肾的长期损害讲清楚了。核心其实就一句话，高血压不怕发现晚，怕的是不知道。那从今天开始呢就量一次血压并把它记录下来。我们在这里呢感谢大家的收听，也特别感谢来自于北京电力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孙淑红医生做客到大医生来了，谢谢孙主任。
0: 哎，不客气。
1: 嗯，再见。也欢迎您呢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3: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4: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3: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4: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这些年越来越多的老乡和我们聊天的时候都会感叹啊，这天气是越来越不按套路出牌了。夏季时高温热浪来得越来越猛，暴雨洪涝越来越频繁，台风也越来越强，极端天气好像成了常客，轮番上阵。这背后其实藏着一个更大的趋势，全球气候正在变暖，而且变暖的速度在加快。今年九月初，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公告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极端天气带来的不只是温度等的变化，它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今天田园新主张，我们就来聊聊极端气候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挑战，以及我们是如何用科技筑牢丰收的防线。极端天气不光影响咱们人的活动，连田里的害虫都跟着凑热闹。虫害随着风雨空降，病害借着高温蔓延，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张磊研究员。我们首先聊聊极端天气下田间的病虫害防控到底该咋应对。
3: 张老师，我感觉现在的这个极端天气呢是越来越频繁了，而且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新闻报道，有的地方高温干旱，有的地方呢却是暴雨连连。您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全球极端气候变化的一些情况吗？
4: 没错，就像您感受的一样，现在实际上全球的极端天气是越来越频繁。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地球正在面临的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就是气候变暖，也就是换个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咱们地球越来越热了。根据这个权威机构研究表明呢，2011到2020年全球地表的平均温度相对于1850年到1900年升高了约1.09度，而且呢它的这个变暖的速率是呈现加速，非常非常显著的一个加速的趋势。目前升温的这个速度实际上是每10年大概是0.35度，而且从2015年以来至今，全球变暖的这个步伐可以说是一个大幅度迈进的一个趋势，它的速度跟咱们20世纪70年代相比是它的2倍。
3: 那张老师，全球气候变暖跟当前讲的极端天气有什么关联呢？
4: 一句话来讲，全球气候变暖是当前极端天气的一个最主要的助推器，也就是说现在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很大程度是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而且目前的话呢，就是这种地球越来越热的这种现象，实际上被联合国包括气象研究的这个科研机构等等呢都已经证实，地球越来越热就是气候变暖这个事儿呢，是当前极端天气频率更高、强度更大而且影响更广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驱动因素。也就是说，气候变暖它不仅仅是我们体表感觉变暖的一个问题，它带来一个最具破坏力的一个影响，就是极端天气。那我们什么叫极端天气呢？譬如我们非常直观感受到的每年的高温、高温热浪、干旱，这几年的加重的这种极端降雨、暴雨洪涝、强台风、飓风等等，这些呢都属于极端天气。
3: 您之前说这个强台风哈，因为我是在北方地区，而且是在内陆地区哈，我以前从来对这个台风的感受非常的小，现在感觉台风离我们特别近。对，而且那个白海豚引发的这个频繁降雨哈，就是感受也非常深刻，就是天气预报发了好几次的这个蓝色预警，还有更高的这个预警，那段时间几乎天天都在防雨哈。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对这个极端天气的感受非常的深刻，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4: 这种极端天气就刚才咱们聊到，就说是

0: 里边的水量就会越来越多。当有一天它突然储不住的时候，这个气球，这个储了大量水的气球就会突然的爆掉，那它结果就会导致什么？导致暴雨就会频次会更突发，然后它的过程就会更集中，短时间的降雨雨量可能就会更强，就是突发的大暴雨就会更多。第二的话呢，就是它会改变这种加热嘛，就像咱们小的时候做过一些这种加热这种
1: 化学
0: 容量片，对，你加热之后它，然后它会改变它的一个气流的一个形态嘛，
1: 嗯，
0: 然后会增加呢。非常直接的话呢，像我们地球地表的话，大多覆盖的都是水，是海洋，那么就会增加海洋的这个热含量。在这种情况呢，对于海洋这个台风的一个主要，我们地球台风的飓风的一个主要来源，就会为它提供了更多的一个能量，从而导致这个强风、暴风的速度更快、更多，带来的另外一个结果也是降水量更大，它会把它席卷到更多的地方，把大量的海洋的热量、水汽都给带到大陆上去。那第三个的话呢，实际上为天气变化呢提供了这个，其实就跟上面有点相似，就提供了更充沛的一个能量和水汽条件，甚至是寒潮。
1: 您刚才给我们简单的讲一讲为什么全球气候变暖会发生这种极端的天气。我知道张老师经常在这个田里去观察虫害，对我们极端天气的这种感受应该是非常深刻的。这个极端天气应该不只是发生在中国，对吧？
0: 对。全球极端天气呢，实际上现在已经是一个全球比较普遍化的一个现象，而且从全球的角度来说的话呢，它的极端天气整体就是近年来它的极端天气呢，整体呈现了一个发生数量更多、影响区域广、极端性增强，而且没有前兆，就是没有前兆的这种突发性事件增多的这个趋势。我举几个例子。那从全球气候来看的话呢，根据地球越来越热的这个趋势是在持续的，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和香港天文台的一些公开数据，包括我们国家气候变化的蓝皮书2025和2026这些相关的资料显示呢，过去大概11年期间呢，是有史以来最热的这个阶段。而且联合国防灾减灾署的这个报告显示，跟20年前比呢，21世纪前20年全球的高温事件呢，增加了大概是2倍。像洪涝啊、风暴、山火、干旱，这些呢也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增加，包括像高温热浪发生的这个频率呢也显著提升，而且它的持续时间也大幅度拉长，极端强降水的这个概率呢也明显加大。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像内陆地区的这个降水结构也会发生改变，譬如像非洲等地的这个干旱呢持续加剧。近几十年呢，全球的4到5级的这个超强台风的占比呢也增加了近1倍。强风暴的破坏能力呢显著提升。我们国家呢同样也深受极端气候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根据发布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5-2026的这个相关数据显示呢，我们国家实际上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它的增温的速率实际上是高于同期的全球的平均水平，而且极端天气这种气候事件也是增多趋强的。根据这个蓝皮书显示呢，从1961年至2025年期间呢，我们国家的极端高温和极端强降水的事件是呈增多的一个趋势。而且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登陆我国的台风的它的平均强度的波动呢也在增强，我们国家的这个气候的风险指数也是呈明显的一个偏高的一个趋势。实际上进入2026年来的话呢，它的极端天气的情况也非常的一个严重。像今年夏天，极端天气在全球呢用不同的展现形式，然后再次闯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的日常。那从远的来看，像欧洲啊、美洲、非洲、南亚等，今年持续陷入这个高温热浪，然后多国的这个最高气温纷纷刷新当月的最高气温记录，甚至创下了这个历史的极值。那么对于我们国家来说的话呢，我们国家多地迎来了这个特大暴雨，然后高温，像哈尔滨甚至一天内遭遇了极端天气轮番现身的这个复合型的极端事件。
1: 刚才听张老师说哈，就是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叫我们农业是看天吃饭的，所以可能我们作为农业方面的专家来说，对天气的感受和对天气的关注是特别的敏感的。
0: 您刚才说我们这个农业是看天吃饭，我觉得这个词说得非常非常好。所以您看到，就说我实际上虽然我是做植物保护的，但是我们会非常关注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一是它会直接的会影响农作物， 第二的话呢，像我们作为植物保护来

0: 说的话，天气变化实际上是会非常明显的影响田间的这个病虫害发生，从而呢反过来，这病虫害发生的趋势发生改变了之后呢，它反过来呢又会影响我们农作物的一个生产。也就为什么实际上我们在做植保的人，我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去关注这种天气的一个变化情况。
1: 听您讲了这么多全球气候的这个数据哈，感觉这个天气确实是越来越任性了。那您刚才也说了，就是为什么您关注那个天气，是因为虫害它是跟着天气变化相关的。那落到咱们田间地头哈，这种极端天气对地里的虫子有什么影响？这个虫子会不会因为这个天气的反复无常被逼疯了？这个虫子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0: 您用的这个逼疯的这个词儿，我觉得非常的贴切啊。因为极端气候变化呢，它在自己发疯的同时呢，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会让虫子发疯。但是根据虫子的不同，就是种类的不同，它发疯的程度呢又不一样。而这种发疯的疯的程度不同，又对我们粮食生产呢，又会造成直接的这种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个影响。而且不仅虫子会发疯，这个作物上的病害也会发疯。
1: 那有些什么具体的表现呢？
0: 我从这个极端天气啊，就刚才我们讲到的极端高温、极端降雨和极端复合型的这种天气，几个典型的这种类型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比如说这个极端高温，它会发生什么呢？
0: 极端高温来说的话呢，它实际上呢，会发生两种，就是说它未必说是一定是，好或者是不好。就刚才讲到说虫子不同，它的发疯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对我们这个丰收是有利还是有害，也是要依赖于这个虫子的类型的不同。对于我们丰收有利的方面，就是因为虫子的话呢，它是变温动物，所以它的温度变化呢，实际上是受外界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一般的虫子它会有一个喜欢的这种适合它生存的一个区间。那么如果是当极端高温持续超过它的时间，就是虫子生存的这个时间比较久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它活不下去了，温度太高了，时间又比较长，它活不下去了。这种的话呢，它会抑制这个虫子取食，也就是说太热了，它吃不下去饭了，也会抑制它产卵，也就是说它没法生孩子了。同时呢，它即使说它能够吃下去饭，能生下去小孩，那个超过这种对它生存的临界温度，还会导致它生下来的卵，就生下来的小宝宝和长大的这个小幼虫啊，成虫死亡。但同时呢，有一些虫子呢，它的耐受力是比较强的，譬如像一些这种耐高温的种类，它受抑制就比较轻，这样就会导致什么呢？我们在田间的话呢，出现这种害虫的霸王，我们叫主要害虫，你也可以认为它是这个田间里边的这个害虫霸王的这个结构分布呢，是随着温度变化出现一种更替，准确的说就是旧的霸王死了，新的耐受耐高温能力比较强的新的霸王又出现了。这种在一定程度上呢，实际上是对我们的病虫害的预测和防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前面可能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研究清楚了之前的这个田间主要虫害的这个发生危害规律啊、防治手段啊等等，但是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原来的不行了，突然又冒出来一个新的，然后我们又需要重新花时间去熟悉它、了解它，然后去对付它。
1: 就是我的理解是，有一些虫子它的可能潜在的这种耐受性不一样，然后导致了这个田间的这个害虫的这个结构发生了变化，是吧？
0: 对，其实就是主要优势种的害虫，发生种类发生了变化，然后发生了演替嘛，就相当于它的，因为随着温度的变化嘛，每个虫子的对高温的耐受能力是不一样的，那有的强，有的弱。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它也会发现这种自然淘汰的一个现象。那存活下来的话呢，就是耐高温呢等等这个，能力比较强的这种超强的昆虫。但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我们需要重新去认识它，因为结构发生改变嘛，优势种发生变化，我们对付它的手段呢、预测方法呢、它的规律啊，都在发生改变，我们就需要重新预测它，增加了测报的一个难度，增加了防治、科学防控的一个困难程度。
1: 明白了。
0: 那从不利的角度，刚才讲了其实是有利和不利两个方面，那其他的方面的话呢，对于我们粮食丰收不利的一个角度，就是变暖的话呢，它实际上会加快昆虫的一个发育，增加了它的世代数，就像那一个加速器一样嘛，它会以前可能是需要30天一代，我现在可能20天就一代，那这样的话呢，它的一代一代一代繁殖就增加了它危害的一个可能性嘛，增加它危害的一个代数。
1: 就好几轮了，
0: 对，就是好几轮嘛，一轮接一轮，这一轮结束了，下一轮又来了，就会这样子。但同时的话呢，极端的高温也会导致一部分的这个虫子休眠、迁移和 和本地种群的衰退，就刚才讲到的嘛，不适宜它的时候。另外一个方向的话呢，它会改变它的一个越冬的一个北界，非常典型的就是暖冬。暖冬的话呢，就是冬季的极端低温减少，这种话呢，就会增加害虫甚至是病菌它在冬天的这样的一个存活率。实际上冬天的低温是可以杀死土里的很多的病菌和很多的害虫的，但暖冬的话呢，就帮助它们这些虫子钻在土里边越冬的这些虫子更好的去越冬，就导致什么呢？它的越冬的一个北界不断的向北扩张，那同时意味着什么？它的越冬的面积越来越大，它的虫源的基数就会越来越多，那第二年发生危害爆发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大，这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局面。同时的话呢，还有一个不利的话，就是高温的话呢，它会对作物的生长造成不利的一个影响，
1: 就植物也受不了热了。
0: 对，就蔫了嘛。我们经常讲，这个温度太高了，你看，你看这个人都蔫了，然后温度太高了，你看其实植物也会蔫。植物蔫了之后呢，它就当这种比较虚弱的这种状态，就是做庄稼比较虚弱这种状态的话呢，导致它会更容易被病菌侵染。而且像有一些高温干旱，它是一些虫子比较喜欢的，像蚜虫啊、叶螨啊，这些刺激式口气容易爆发。而且像有些蝗虫也是比较喜欢这种干旱的这种天气。那刚才讲到了说这个极端高温，那除了极端高温之外呢，实际上像今天我们一直在聊的这个极端降雨，就是暴雨啊、连阴雨啊、洪涝啊等等，这些都是极端降雨导致的。那它的话呢，也会对我们田间的病虫害发生造成不同程度的不同方面的这种影响。有利的方面，可能我们想到的就是下雨，你看雨水大是吧，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虫子都给冲刷掉，冲刷死。强降雨的话呢，可以直接冲刷这个庄稼上的这个低龄幼虫，降低田间的一个虫口基数。但同时因为降雨导致的这种高湿的环境，它也会有利于病虫害的一个流行。你譬如像连阴雨和田间的这种水涝，然后会导致造成这种高非常湿润的这种环境。而像稻飞虱啊、玉米这种荆棘腐病啊、穗腐病、锈病等等这些虫害、真菌、细菌的病害呢，是非常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环境。那这样的高湿封闭的这个环境是很容易引起这种喜欢高温高湿的这种病虫害的一个爆发。那同时的话呢，极端的降雨呢会导致什么呢？昆虫、纤维害虫实际上它在空中的降落在很大的程度是受下沉气流的一个影响。那么降雨的下沉气流呢，就会导致我们本来在空中要飞的这个虫子，你譬如像稻飞虱啊、水稻两栖害虫啊、稻飞虱啊、稻弄卷叶螟，还有之前我们讲到的草地螟啊、粘虫啊，因为随着这种降雨的下沉气流呢，就被迫坐了电梯降下来啊。它就像突然这个
1: 本来它的目的地不是这儿，
0: 对，本来目的地不是这儿，然后到这儿之后因为有个下沉气流，他说你直接下一楼去吧，他啪一下按了个一楼，老天爷按了一个一楼键，然后他就被迫集中迫降。那这种就导致什么呢？短时间局部的这个虫子呢被下沉气流压下来，导致这个地方呢虫源非常非常集中，而且突然又使它爆发。咱们古代的像一些比较早的春秋战国时期呢，也会有这个雨有钟这样的钟，其实古代虫子统一的一个称呼嘛，一个说法，就一下雨然后就会有虫。
1: 那它突然下降，这个地方适合它生长吗？这个虫子
0: 啊，您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它突然下降来的话，它也会存在几种情况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及时去关注去监测。有些呢可能不太适合，它确实也就死掉了。但是有一些的话呢，你譬如像飞虱等等这些，它降下来之后呢，它本身喜欢高温高湿的这个环境，如果它要降到稻田里边，那对它来说简直是
1: 找着了一个合适的地方，
0: 对，突然来了一个大餐，然后又非常适合它生存，对它来说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我们庄稼来说就不开心了。除此之外的话呢，它还会像极端降雨，它还会改变这个生存的微环境，就包括您讲到的这个例子，就说它怎么知道它降到这个地方适合不适合它生存。这就不得不说，就说因为降雨改变了一个生存微环境，适度的降雨它是可以提升这个田间的湿度，那这个湿度的话对于很多的昆虫来说是非常喜欢的。同时它还有利于什么？湿度高了有利于昆虫生下来的这个小宝宝，就是这个卵孵化，因为湿度太低了它就孵不出来了，那反而降雨对它来说是有利的。包括的话呢，它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说你降雨的话呢还会导致什么呢？一些洪涝会损伤植物的一个根系， 损伤根系之后呢，这个因为植物是靠根吸出营养的嘛，它导致这个植物的抗逆性呢也会下降，也就是说刚才说的，
1: 就是它体弱。
0: 对，不仅高温会让它蔫儿，降雨太多了也会让它蔫儿，然后它的就抵抗能力嘛，经常讲免疫力，免疫力这个植物的免疫力也会下降，下降的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病虫害呢，更加可以侵袭它。
1: 那我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预防措施或者是一些科技的方法来应对极端天气呢？
0: 首先的话呢，就是因为极端天气嘛，就讲到说它极端天气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说它非常突发性，难以预测性。那这样的话呢，在由于极端天气导致的这个病虫害发生呢，也必然是呈现一种非常复杂多样的形式。那么监测预警、预测预报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于我们抵御这种因为极端天气带来的这个生物灾害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那首先的话呢，肯定是加强监测预警、预测预报，包括对极端天气和病虫害的。像刚才讲到，我们国家每年年初啊、年中啊等等部门呢，都会发布当年可能天气情况，对重要要关注的病虫害呢进行预警。譬如呢，像咱们全国农业推广中心2026年一月份呢，就发布了2026年全国农作物重大病虫害发生趋势预报。当时呢，就对我们今年的稻飞虱的发生情况呢，进行了一个预测。当时预计呢，稻飞虱全国发生面积呢，可以达3亿亩次，而且整体呢是偏重发生，并且在华南、江南、长江中下游稻区会偏重发生。而这个预测的话呢，为我们今年提早开展稻飞虱的监测和防控工作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前瞻性的指导。而与不断频繁的灾害天气相对应的话呢，是我们不断加强的这种农业科技力量和不断完善的监测预警体系的一个建设。那么以应对重大铅飞害虫为例，我们植保所联合其他兄弟单位呢，建立了涵盖全国东部粮食主产区的这样的一个昆虫雷达监测预警联网平台，然后它里边呢包括了50台，现在已经并入了50台昆虫雷达，也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昆虫联网雷达。可以实现的话呢，在远程就可以监测到这个虫子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动态情况，而且已经累积发布预警是3000余次，并且同时呢，通过这个雷达网呢，通过跟天气雷达网、智能高空灯和地面灯相结合等等方式呢，形成了保护我们国家东部粮食安全的一个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网络，并且自2025年4月投入运行来，已经多次监测到稻飞虱、稻弄卷叶螟的这个大规模迁飞的一个高峰。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些措施之外，你像很多的粮食主产区的核心的这种省份地市呢，也有自己比较完备的病虫害的一个监测网络。像譬如像黑龙江全省的话呢，它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行政村划分的这种一个10000个的这样的一个监测网络网格，然后配套了上万套的这个物联网的一个测报设备，然后依托这种掌上植保啊等一些智慧的这种植保平台，然后累积归集了病虫害的监测数据是5.8亿条，构成了形成省市县乡田间的这样的一个5级网格化的一个监测网络。然后像佳木斯市的话呢，布设了就700多个这个病虫害的一个监测点位，基本实现了一个粮食主产区的一个全覆盖。像咱们北大荒集团的话呢，就把飞机也纳入进去，就航空化的这种作业飞机、农用作业飞机，然后在80个农场开展这种大豆、玉米、水稻一喷多防的这种农药航空航化作业，然后通过呢进行这种药肥配方，然后一个飞机可以半小时就可以完成800亩的这样的一个田块的防治，然后形成了一个防虫防病捕肥一体化。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可以应对由台风和高温诱发的这种病虫害的一个风险。然后这些现代化的手段都为我们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生物灾害，保障我们粮食稳产征收、稳稳端牢我们的饭碗起到了重要的一个作用。
2: 刚才张老师的讲述让我们看到，极端天气保障粮食安全面临着诸多挑战。我们国家已经依托科技建立起越来越完备的防灾减灾体系。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广阔的海洋，那里同样面临着气候变化的考验。我国海岸线绵长，大海是我们重要的蓝色粮仓。 大家或许会好奇，发生在遥远太平洋的厄尔尼诺现象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导链条，能影响到我们的养殖生计？接下来我们要邀请集美大学水产专家阙华勇老师，带我们潜入海洋深处，看看气候变化怎样影响水产养殖产业，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1: 阙老师，今年厄尔尼诺这么厉害，海鲜价格会不会要刺我们一下？您掌握的一线情况是什么？
3: 关于这个问题，根据我这边掌握的情况啊，今年包括这两年以来吧，整体上我们国内的水产品包括海鲜的价格应该还是比较平稳的，整体上还是一个往下走的这么一个趋势。因为现在是夏季，所以相对来说现在的鲍鱼主要是依赖于北方地区，就是山东为主的海区出产的，所以相对这个供货的渠道少了，可能价格会相对稳定一些。实际掌握的情况，鲍鱼价格也没有明显的涨，还应该是略有下降的。我们水产品的这种价格上的这种现象，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一种市场的各种行为吧，包括有的稀售啊，有的午售，它因为价格太低，它可能就压着不出货，这是我这边掌握的情况。
1: 也就是说，消费者不必因为厄尔尼诺来了这个由头就预设海鲜一定会涨价。
3: 我们整个水产养殖业的价格总体上还是很亲民的，原来鲍鱼都很贵的一个价格，我们号称海产八珍之首。一个小故事吧，当时那是70年美国总统破冰之旅吧，来中国访问的时候，那个水产养殖业没做起来，春季的时候我们还派了一个潜水员去海底去摸，因为原来鲍鱼就是海上仅限于这个在黄海那种水温比较低的海区，它自然生活，所以量特别少。我们派潜水员下去采获一些鲍鱼，送到北京去招待我们这个贵宾。当时是作为一个国宴上的一个非常高档的东西。现在随着养殖业发展，我们各项技术的突破，现在这个鲍鱼的价格是非常亲民。我们叫鲍鱼自由嘛，你想吃随时可以买得上，所以不存在什么价格这个明显上，还没有发现这种因为高温导致我们水产品价格飙升上去的这种现象。现在消费者能接触到了这个我们水产品，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我们水产养殖业的吧，生产的产品，无论是这种完全的人工条件下养殖的，还是说叫准野生，像有些鲍鱼我们人工培育的苗拨到大海里去，相当于是个野生状态下，但是它中间有介入了一些我们人为的一些手段。无论是哪种方式来说，我们这个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保证我们的这个水产品，无论是鲍鱼啊、海参啊、其他的这种鱼类啊，它的这个供应是绝对没有问题。
1: 既然提到了厄尔尼诺，我们就往深一步聊哈。很多消费者可能会觉得厄尔尼诺不就是海水变暖了吗？但它具体是怎么从遥远的太平洋一路影响到我们西海岸的养殖业？这种影响是立竿见影的，还是会有一个滞后？
3: 因为厄尔尼诺作为一个太平洋的一个特殊的一种海洋现象嘛，水文现象，它对我们处于这个太平洋西海岸，它这个厄尔尼诺发生在中东太平洋区域的，确实对我们会有产生比较显著的一个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比方说今年预测是2016年，它的影响更多会发生在下一个年度，就是明年。那么到明年的话，它的效应会更显著。因为厄尔尼诺核心的这个现象，它就是一个中东太平洋的一个海水温度持续异常升温，因为海水这个是一个相通联的一个整体嘛，那这样它就会慢慢的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西海岸。更大一个范围上，就是它对整个的我们这个气候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比方说导致我们这个西太地区这边的台风伴随着这种降雨，这是一个就等于极端气候的会变化。另外还有一个显著可见的就是一个气温的问题，它的雨水会导致更严重的这种就是旱涝不均，有的地方是拼命的下雨，有的地方就干旱，连续的洪涝，像我们那一年长江大洪水就是在厄尔尼诺次年第二年度我们那边发生这个事件。
1: 这种旱涝不均和极端高温对水产养殖生物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3: 这种高温加上持续的降雨或者干旱，都会对我们这个水产养殖业、水产养殖生物构成一个很强的一种我们称之为胁迫，就是一种对它不利的环境条件。这样的话，不论从它的范围啊，还是从它的这个持续的时间长度上看，如果这个极端的气候也好，极端的高温现象持续的越久，那么对我们水产养殖业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就越大，这取决于看看这个厄尔尼诺的强度啊，
1: 海洋热量这个词儿呢，在新闻里也是很火，很多报道都会说某海域温度创新高。那是不是海水温度一高就可以称之为海洋热浪呢？
3: 这个海洋热浪这个词，它其实在海洋学上是它是一个严格的定义的，它不是说高温就可以称之为是海洋热浪。一般海洋热浪是在特定的一个海域，它的这个海水的温度要持续至少5天以上的高温。第二点就是它的这个温度到底升高多少才算热浪呢？一般来要求是要这个地区就这个海域啊的它同一个季节的长期的一个平均温度。比方说我这个海域有统计了将近30年的这个海水温度的数据，如果这个现在超出的温度超出这个平均温度持续5天以上，这个时候我们才认定这是发生了一个海洋热浪。那关于普通的这个高温现象，那就比较普及，因为这个概念就比较宽泛了，就是无论是环比还是说同比这个比，就是可能我这个月比上个月要高一些，感觉这可能就是不是叫做高温呢、啊？或者说我跟去年相比，它这个月份我们显示的海水温度好像比往年高一点，都可以算是高温。但是如果时间不太长，高出的温度的幅度没有达到前面说的海洋热浪这种界定的范围的话，那就是称之为一般的这个海洋高温现象。
1: 那这个海洋热浪和海洋高温它后果是不是也差很多？
3: 根据海洋热浪定义，它要是连续5天超过该地区同季节平均温度以上，你想想这么长时间的平均温度比它高的话，那海洋热浪对整个海洋环境的生态系统，包括我们涉及到的这种，如果这个海域有养殖生物有养殖产业的话，那它的这种影响破坏性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比一般的这个海洋高温是来的更为剧烈，或者我们称之为有的时候海洋热浪的打击可以称之为毁灭性的，对于我们海水养殖生物来说，因为它表现出一个升温，一个是剧烈，另外持续的时间长。生物尽管它对于温度有一个一定范围的一个适应，但是如果你持续的升温，而且有这么持续这么长的时间的话，就会超出这个海洋生物的它的自我调整适应的范围，这样最后会导致一个比较灾难性的后果。比方说我们看得到就是海洋生物的规模性的死亡啊等等这种现象。
1: 说到生物对温度的适应，不同海鲜之间的耐热底线差别大吗？比如说大家常吃的这个鲍鱼和海参，谁更怕热？
3: 关于这个海洋生物对高温这个耐受性，以及它的这个最高我们称之为阈值吧，最高能耐受的这个值是因物种差别是很大的，因为生物在长期的这个进化过程中，它们不同的物种之间它就形成的对环境的不同的适应性。这里我们在研究上就把海洋生物根据它对温度的这种耐受的情况可以分成几种类型，我们叫生态类型。比方说最常见的第一个是暖水性的，我们在赤道地区在热带地区的生物海洋生物，它对高温的适应性就比较强，它就不适应低温。另外一些像靠近极地地区，像这个南极北极这种极地地区，就是属于冷水性的物种。我们常见的像企鹅是南极类的，像北极的有这个北极熊，这个讲的是一个大家比较好理解的。那水底的海洋生物同样也是这样的，对于我们养殖生物来说也是这样，如果暖水性的物种冷水性的物种，它们对温度特别是高温的耐受的这个温度就出现很大的一个差异。举个例子来说吧，像我们现在国内有一个冷水性的鱼类，也是优质鱼类，叫大鳞鲔，俗称多宝鱼啊，它这个就是原来是从这个大西洋引进的一个冷水性的优质的鱼类。就这种鱼来说，它最适宜的温度一般在20度以下，就是大概20度左右吧，是它的一个很适宜的温度。如果是短时间的高温，它可以忍受到接近30度，但时间不能太长，这就是一个冷水性物种表现特点。那我们举个对照例子，就是暖水性的物种，像我国一种也是比较好的叫赤点石斑鱼，它适应的温度就最适的温度提高到接近30度了，28度左右，相比于前面大鳞鲔才20度左右，这个到28度，这讲的是最适应的温度。那么在高温的话，赤点石斑鱼它就可以接近到32度，但这个时间同样时间不能太长，如果持续太长，这种高温它也会导致它最后一个死亡。有报道说贝类就带两个壳的，像牡蛎，我们常见的牡蛎也叫生蚝，这个物种的话它的适应性特别强，相比于鱼类来说，因为它这个物种的特异性，我们这个团队研究结果在短时间内可以接受到40度的这种高温的水体，它都可以保持它的一个存活。那同样是贝类，那鲍鱼就受不了，我们现在产业上常见的鲍鱼 因为它原来来自于我们的温带地区，来自于大连和山东地区，原产于那个海区的，就是黄海北部。那这样的话，虽然鲍鱼现在在福建得到大规模的养殖，但是到了夏天，我们很多的福建的鲍鱼就要转移到山东去度夏。这个例子从产业实践上的一个实践就证明了，物种之间它本身还是因为它进化适应形成的一个对温度的一个耐受的，还是存在一定的一个限制的。它超过它的温度就会出现，就所谓的红线也好，就会出现死亡。
1: 那海参呢？
3: 不同的物种、不同的海洋生物，或者说不同的这个水产养殖生物，它们对温度的耐受性取决于它这个物种本身的一个特点，因为这跟物种本身的一个长期演化，它对环境的适应性相关联。前面提到了有暖水性的种，有冷水性的种，同样是海参，我们一定要拆分来看。海参现在我们常见的海参，就是所谓高档的海参，是来自北方的那种参，叫学名叫仿，就模仿的仿，仿刺参。它是一种温带的物种，在这种物种来说，曾经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范围内，它高温，包括零这个一个局部的一个高温，就对它这个产业造成很大的影响。应该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之前的，这个时候对我们产业影响特别大。那后来我们有各种手段，无论是养殖措施的这个改善，还有我们人工遗传改良耐高温品种的这个培育和推广等等吧，这些使得我们即使这个温带的物种目前它的耐高温性也得到显著的改善。换句话说，就是高温对它的影响远不如以前那么厉害了。举一个例子来，大家可以好理解。这种海参原来我们最早在辽宁养，我们叫辽参啊，辽参大家认为是很好的那个看海鼠，那个刺越多越好，这个很多消费者在讲。后来随着温度耐温高温的提升，它逐步转移到山东半岛来养。甚至山东南部，像这个日照啊这一线，就在山东半岛南部养。现在到了亚洲地区福建，我们开始养大规模的养殖北方这种仿刺参。由此可见，它这个物种本身对高温的耐受性在逐步得到一个提高啊。那这个是讲到一个海参来说，另外同样是海参，还有一些暖水性的种。我们讲了这个即使温带种，前面一个故事，它的一个温度的提升，耐受性的提升。我们不考虑这个人为的因素哈，我们就自然的这个状态下来比较。那同样是海参，还有一种海参叫温带性的，像海南啊，在广东的地区，我们叫玉竹海参，就是玉石的玉，竹就是我们的角的玉竹海参，它就是一种暖水性的海参。那它适应的温度就明显的高过北方的这个刺参了，它的温度是在25度以上到30多度之间，这个显著的它的适宜生长温度就高于我们这个北方的刺参，所以说。我们讲海参是不是一定就对温度更敏感？要更具体的讲，是哪一种海参？就是还是这个问题，它这个物种本身到底是原来它是一个冷水性的，还是说它就适应于暖水性的物种？在科普过程中，一定要这个大家要区别开来，不要笼统的说啊，海参就是对这个高温特别敏感，它怎么地，这句话是不成立的。同样，这个鲍鱼的故事也是这样的。你刚才问的海参跟鲍鱼谁更怕热？那鲍鱼其实也是有暖水性的种，我们称之为那个叫做杂色鲍。因为各种原因，现在我们南方不太养，因为它就是个体比较小吧。因为现在消费者喜欢大个头的，所以现在反而养的，即使在福建地区养的也是原产于黄海北部的。刚才提到了，就是一种温带的种。暖水性这个鲍鱼呢，现在在台湾地区还是有规模的养殖。那同样这个鲍鱼的故事，鲍鱼原产于在黄海，它原来只适应于这种温度相对是比较低的，大概20来度的，接近30度就不行了。那现在，我们通过人工改良，就转移到福建，反而变成全国最大的鲍鱼产区是在福建。这个福建原来是没有这个物种的，这个物种是原产于辽宁，这是也是在中国养殖产业非常大的一个，我们称之为一个养殖成就吧，也得到了国际无论是医学界还是养殖界的这个产业界的一个高度认可。说中国的这种科技的发展，使得一个原来非常资源量非常少、非常名贵的一个温带性的一个鲍鱼，现在在中国的产量现在是遥遥领先，而且现在我们向国际上输出，成为外贸的一个主要的一种水产品，就是我们中国的鲍鱼，不仅满足了我们国内市场的消费，而且还输送到世界各国去。最后总结一下，关于说物种之间对这个高温谁更怕热，这个同样一类物种里面，它可能有高温性的物种，也有冷水性的物种，我们一定要区别来看待分析。
1: 很多消费者会有一个直观的疑问：夏天的地面温度都35摄氏度了，海洋里的温度大概是有多少呢？海洋生物是不是也在蒸桑拿？
3: 地面温度、气温35度，海水温度应该不会超过30度， 因为这取决于这个，你看不同的海区啦。为什么说不同的海区气温和水温之间的这种关系比较复杂？因为是取决于你这个海水的深度，比如说你这个海洋是一个浅的海滩，还是说一个比较深的水区，海区，就岩礁石深海区。另外，比方说这个近岸这个区域的水流交换是否充足充分？因为水流交换，它跟外洋远洋性的海水如果有充分的海水交换的话，

0: 它的温度也很难升得上来。你知道，我们地球表面70%以上是这个大洋水体，另外水的热容量远远的高于我们的这个气体。这样的话，导致它整个水体的升温是显著的是慢于比这个大气来的慢。大气可能太阳一出来一晒，马上气温就飙升到30多度了，但是我们海水的温度要升得慢，但是它另外一个现象就降温降得也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水生生物包括海洋生物，它们对温度的这种骤升骤降是不太适应的，因为它生活的长期生活世世代代生活的这个海洋的环境温度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就它的升温和降温这个幅度范围是比较窄的，不像那个陆地上的生物，可能你白天一下子30-40度的高温，夜间也可能会降。有的像西北地区，夜间又会降到又很低，降到10来度都有可能。所以不同的生物之间，它对温度的适应性就不太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所以这种无论是厄尔尼诺也好，还是这种海洋高温对水产生物、海洋生物的这个影响是不容小觑的，因为它总体上生物对温度的这种大范围的骤升骤降，总体上表现出来是适应性不如陆地生物强的。
1: 那在人工养殖环境下，我们能不能像给房间装空调一样，给海洋生物也创造一些度夏的措施？
0: 有的，有的，这个对我们水产养殖业来说，我们有各种的手段，各种的科技手段来提高我们养殖生物的这个整体上的一个状况嘛。因为高温，刚才提到，如果自然情况下持续的剧烈的高温，会导致我们水产养殖生物会死亡，规模性的死亡。那这样当然对我们水产养殖业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损失了。养殖产业不论畜牧业还是什么养殖业，就是要产出嘛，要培育出这种大量的这种生物来供我们人类消费吧，就优质的蛋白。所以我们有各种手段，常见的像物理的降温，就是比方说我们现在养殖业在陆地上有很多的叫池塘养殖，包括养虾呀、养鱼啊，那这个时候它会搭一些遮阳网。在我们亚热带地区，从福建到广东，可以看得到很多的这种遮阳网，就是夏季养鱼的这个池水池上方，它都会加个这个遮阳网，黑的这个膜遮的网，这样的话会比较显著的降低我们整个养殖池塘的水温。另外就是我们把多加一点水，因为水太浅的话，它这个升温就会相对比较快一些。虽然水的这个热容积比这个气体来的大，但是还看它量。和大海为什么厉害？因为大海是全球相连的，所以它的这种升温相对来说慢。那我们的养殖环境下的水体相对来说还是一个导量的，所以这个时候高温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水加得高一点，让深度大一些。这样我们的养殖生物可以在底层的话，水温相对就会没有像表层那么高温。这种行为像北方池塘养海参，夏季的时候他们都要水要多加一点进去，加大水深。另外还有就是同样是调水的问题，我们可以比方到早晚。水温比较凉的时候，从海上抽上来这种比较凉的海水，把我们这个养殖设施里面的，无论车间里面还是养殖池塘里面的这个热水交换出去，这个都是一些措施吧。这是一个常规的措施。此外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一些设备了，像制冷的设备啊，像这都有，包括用电的，我们有空调是对空气进行降温，现在有专用的设备对水，对我们养殖海水进行降温的，这个与冷水循环装备，这些设施在一些。像工业化养殖高端鱼类，他们都有配这种设施。那这个设施为什么没普遍用？是因为这就无形中就会造成我们整个的养殖的成本就增加了很多，因为要对水进行降温，所以这个用电量什么等等这些，所以这个一般是用在高端的养殖生物上，因为整个产业总是要挣钱嘛，你不可能说我这个投入的成本远远大于将来收入啊，那这样的这个产业是不可持续的。这就是讲的一个设备制冷啊，另外还有。更好的话就是，不仅设备制冷，可能在一个完全一个保温性比较好的车间里，就是我们类似于加工厂一样，这种完全的这种对热封闭性比较好的一个大的工厂化工厂里面进行一个养殖，这种条件下就对温度的控制就更好，理论上就不太受我们这种高温的影响，不管你是水温高温还是气温的高温，因为我们通过这个人工的这个设备对温度可以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调控。像我们做科学研究，小范围就可以做了，就我温度可以调到非常精准的一个范围内，让它温度基本不出现波动。
1: 除了这个硬件，管理上有什么讲究？
0: 从养殖管理措施方面，我也可以进行一个调整，来提高我们养殖生物的对夏天的一个适应性。比方说，我们到了高温的时候，适当的要降低养殖的密度，不要让它太拥挤。这样的话，它整个养殖生物它的养殖环境改善之后，它对高温这个影响就会比较小。另外就是还有像一些行为，包括是我们的投喂，像鱼类都是要喂人工的饲料，

0: 它的吃的所有的食物是都是由我们人为提供的，在高温这种季节，这时候我们叫少投喂，让它整个代谢水平降下来。如果一个长期高温胁迫的话，这个时候能提高它的一个适应性。再有一点就是我们从现在我们国内外很多团队在做的，就是通过遗传手段、遗传改良的办法，我们来提高这个特定的一个养殖物种，它对温度、对高温的一个适应性。这几年好多物种取得很好的效果，像海参，因为原来北方养的这个刺参啊，对高温是比较敏感的。这十几年来，我们国内有出了一系列的耐高温的品种，也在产业上得到大规模推广应用。所以这几年，据我了解上，原来受高温影响比较大的，像辽宁和山东这个海参养殖业，基本上温度对他们造成非常大的影响。现在这种报道，我现在很少看到了，就是也是得益于我们这种耐高温品种的推广应用，加上前面提到的各种的这种加大水深啊，各种管理措施同步实施吧，使得我们整个产业对于高温总体上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技术储备的。
1: 刚才两位老师的讲述，让我们看到了科技在防控极端天气、保障丰收中的重要作用。然而，面对变幻莫测的天气，农民朋友们心里最牵挂的往往是最现实的问题：万一真的受灾了，谁来兜底儿？怎么兜底儿？为了解答这些疑问，我们邀请到农业保险资深专家陈然老师和我们聊聊，在极端天气下，农业保险是如何为农民的生计与财产提供坚实保障的。比如说快收成的庄稼倒了，农民的损失谁来赔？这是不是就是只要我买了保险，这种极端天气造成的减产咱都能赔？
2: 对的，农业保险这块三大主粮一般都是购买保险的，如果发生了这种极端的天气，保险是基本都能赔的。但是呢，这种保险赔偿呢，它也分为两种啊，有一种呢叫成本类的保险，还有一种呢叫完全成本类的保险。
1: 就这俩到底区别在哪儿？
2: 这块的区别呢，在于就是成本类的保险呢，咱们用大白话就是保它活下去啊，也就是说它是有一些种子啊、化肥啊，还有这些农药啊这些东西的成本加起来，
1: 就是这些物化的东西。
2: 对对，这些物化的东西。但完全成本保险那就增加了我这个地呀、还有这个人工的成本，加起来。然后这个保障的水平来看呢，完全成本保险可能赔偿的更高一点，能达到将近80%到90%。
1: 对，其实现在人工是一个很大的部分，所以完全成本的话，对大家来说还是更有保障。
2: 而且像那种大量的集约化生产的，它也会租一些地，这样的话租地也是有一定的成本的在里头。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逻辑啊，就刚才我所说的一些逻辑上边来看呢，这个成本保险呢，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些简单的再生产，再有钱再去买种子和化肥。那这个完全成本保险呢，那可能就是更多的就是我不亏本。
1: 那刚刚提到的是极端天气的情况啊，我听说好像还有专门针对天气的一种农业保险，
2: 气象指数保险。
1: 嗯
2: 啊，气象指数保险呢，实际的操作中呢，它也是非常有用的。你今天问的这块也就是抓住一个精髓在这块啊。指数类保险呢，是我们这个就是农户受了灾，不用在这个相对来说去查勘啊或者怎么样，它只要达到了一个点，哎，就触发我的赔偿。你就比如说这个气象站，什么地方风到了八级也好啊，还是这个暴雨达到一定程度，
1: 大概就是成灾的天气了，我是不是就管了？
2: 对，就负责赔偿了。
1: 嗯
2: 啊，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了。
1: 这种理赔就快一点是吧？
2: 对，这种理赔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比较快捷了。
1: 嗯，但像今年可能这种极端天气出现的概率会大一点，所以像现在这个气象指数险会不会是大家关注比较多的一种险种？
2: 不是今年，前几年这种高温天气也好啊，极端天气也好，这种触发的底线呢相对来说比较多。所以说呢，这种的保险可能在农户的角度来说，它可能相对来说接触的比较多，和希望承保的可能更意愿更强烈一点。
1: 所以我们现在想到的想不到的这些意外的天气情况都覆盖在里边了吗？
2: 基本都能覆盖到里边。气象指数类保险其实我们很多的是应用在这个水产方面，它对于温度影响很大。
1: 对，天热的时候其实对于海洋水面的温度影响也是大的。
2: 对，它对一些养殖啊，对于海参的养殖也好啊，对于这个扇贝的养殖也好，这些温度对他们来说要求很苛刻。那如果说温度过高了，就有可能造成大面积的死亡。
1: 对，所以但是刚刚我们说的，比如说来一些天灾这种气象的风险的话，但像正常的农业保险都是管在里边的。
2: 是可以的，是可以的。
1: 那我问一个有点尖酸的问题，因为网上会有农户反馈说，那我有时候明明受了灾，理赔却很难，这是啥原因？
2: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大家的一个误区。从保险的大的一个角度来说，它是一个补偿的一个原则。那可能咱们更多的老百姓所考虑的事情就是说我花了多少钱你给我报多少。但实际呢，我们可能在这里边还会有一些免赔也好啊，或者说有一些触发的条件也好啊。但是呢，从农业保险来说呢，理赔还是比较快捷的，而且相对来说，触发这些责任免除类的是比较低的。
1: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比如说这儿受灾了，但是可能他有可能缓缓能缓过来，或者比如说他可能现在开始减产了，但是等到最后实际收成的时候，它又是一个数，所以会不会有这么一个时间差，然后大家觉得我要等的时间更久？
2: 其实我们到理赔的时候，它都到最后，除非这个一场大雨之后把这个，比如说玉米整个都淹了，
1: 就说肯定没救了，
2: 对，就绝产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启动这个全损的一个免赔，就赔掉了。还有一部分呢，就像一些倒伏，它确实植物在一定时间它还能再继续站起来，那可能会减产，那我们可能等到这个收获之后，对吧？收获之后，然后看看用农业专家来去测产，跟正常的会有多少的减少，然后我们再根据这个来去按照这个条款的比例来进行赔偿。
1: 对，其实大家肯定受灾了还是心急，对吧？也是想第一时间能够说能够想想我的收成是怎么样的，所以其实也不是难赔，是可能我们在需要根据看他最后的情况。
2: 对。
1: 所以我想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相比来说，比如大家很熟悉的是车险、人身保险、医疗保险，那农业保险会不会更复杂一些？比如说农业保险算是高难度的一种保险吗？
2: 应该怎么说，农业保险不是绝对的高难度。其实在保险圈我们有一个险类叫特殊风险类保险，像航空航天、石油化工、大飞机，还有恐怖主义这一类的，这些是相对来说比较高难度的。从这个综合风险跟技术的依赖啊，还有这个运营的复杂度，就普遍认为呢，常规的险种里边，那农业保险相对来说是一个天花板级的。主要是在复杂在哪儿呢？一是它风险的高度跟复杂度关联度比较高，像农业它发生这自然灾害，存在这个涝灾啊、冻灾啊、病虫害灾、市场波动啊，甚至有一些政策性的调整啊，多种连锁反应，就是很难用常规保险的模型化来去给它去量化。第二个是这个标的很分散，你像我们这个查看起来也很复杂，就是农作物啊、这个畜牧啊，这些像青海放的牛漫山遍野，你很难地域非常广袤，这随着它这个价值的生长的有一个动态的变化，而且呢还比较容易，它是活的嘛，受到个体的这个差异的影响，相应来说比车险的这个标准呢、价值的透明也好啊，还有农业的定损啊、核损啊、理赔的这些东西，它就成本就相对来说就很高了。
1: 其实因为之前我们也跟好多农业专家聊过现在这个天气的变化，其实感觉好像对农户来说是有一定的成本，但如果保险公司把这一部分的工作做了的话，一部分农户省心了，二其实像你说的，我们认这个事儿，就是为了能够减少大家的损失，最后我们确实也少赔一点，对吧？
2: 对，其实保险人、保险公司其实它更多的是管理风险，管理风险的前端，我们最好的就是预防嘛，就跟咱们中医里边叫治未病，对吧？这比这个君有疾在凑里头，这强很多。
1: 所以现在保险公司也开始干预到风险的里边了。
2: 对，
1: 像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要制定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措施，这是提高农业综合防灾减灾能力的一个非常好的举措。那农业保险其实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分散农业经营风险、减轻农户因灾损失这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常说粮稳天下安，从2007年开始，像稻谷、小麦、玉米这三大粮食作物就完成了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的不断扩面，农业经营主体对于农业风险的保障需求呢，也逐步由保物化成本向完全成本、保收入来转型。像2023年这两个保险品种的拓展也到了所有的产量大县，2024年在全国全面实施。所以就像刚刚说，完全成本保险其实就是从种到收差不多我都管了吗？
2: 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完全成本的完全，就是兜底，
1: 嗯，
2: 啊，我所有的这个你所花的成本、投入的成本，我都会赔你，有可能保一部分你预期的收入，
1: 嗯，
2: 啊，这在这块儿。
1: 那像大家以前觉得种粮还是多少有点不确定性，所以现在像你说，尤其是完全成本保险的话，就是无论是我的种植过程还是收入，那就更让大家有底气了，所以反倒是能更放心的把中国碗装满中国粮。听了几位嘉宾的分享，相信大家对极端气候下的农业保卫战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从全球变暖的大趋势，到田间地头的病虫害，从海洋热浪下南种北养的生存智慧，到科技赋能的监测预警网络，从无人机飞防、生物防治的绿色手段，到农业保险为丰收穿上防护服，我们看到了中国农业在面对极端天气时的从容与智慧。我们常说粮稳天下安，面对挑战，我们不仅有完善的制度保障、强大的科技支撑、兜底儿的保险体系，更有千千万万辛勤劳作的农民朋友。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